0: 预算法，
1: 也违反这个行政立法分立的原则，
0: 那更违反宪法。对
1: 啊， 对啊，然后而且公务员的，不论你是政务官还是事务官，公务员的薪水是宪法保障的。
0: 是 是， 是，
1: 那结果他现在
0: 他想砍就砍，
1: 那他想砍就砍啊，还通过决议，
0: 是
1: 连柯志恩他都知道他违法，
0: 是
1: 他自己都讲他违法，结果他还去按赞成票，
0: 是是，
1: 那个是到底怎么回事啊？这个国民党已经违法乱纪到这种地步了吗？
0: 哎，这大家在问，刚才坤云哥提了一大堆的这个问题，这个乱象集中在我们现在的立法院里面，那集中在几位的立委他们的一个行为表现当中。首先，我们就觉得我们聚焦了好在翁小玲的这个身上。
1: 是
0: 翁小玲他到现在刚才提到说是砍行政院长四个月的薪水，这是违反预算法，然后违反宪法，这也所有的这个行政，因为我们之所以哈，不管说是美国的三权分立或者是台湾的五权分立，其实五个权当中是互相的监督，然后互相的制衡，
1: 是
0: 然后同时也是互相的求进步，让这个国家可以一起向前走嘛。但是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立法跟行政两院他们的僵持，是立法院企图去夺取行政院所有的权利，包括你的预算权，你的行政权，不给你钱你就没办法做事，然后去夺取司法院的这个权力，因为司法院我就把你的这个大法官哈全部人事预算人事我全部都不给你通过，让你宪法法庭没有办法
1: 瘫痪掉，
0: 瘫痪掉，然后去夺取监察院的这个包括所有的经费把你砍到变零，
1: 然后监察委员不给过，
0: 不给过。那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立法权独大的一个情势，他对于行政权、对于司法权、对于监察权，他现在考试权其实他也有所的这个智慧，但是考试权的影响并不比其他的四院那么大，所以我们在这边就暂时不表述。但是光立法权一权独大，这个事实上就是非常非常让人罕见，而且这个也是台湾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一个现象。
1: 对啊，我们在立法院待了二三十年了，
0: 没见过。
1: 第一个，所有人都知道，我们有时候也很气某些官员啊，很皮啊，
0: 很皮啊，
1: 对。我们也很想砍他的薪水啊，这个人更不适合来当官啊，我想要把他薪水砍掉，可是不行，
0: 是
1: 因为那个是违法违宪。
0: 因为你不能砍他的薪水，但你可以冻结。对，薪水也不能冻结了，就是所有的行政费用冻结了。
1: 对啊，他只能够用他的行政费用或事务费用或是他的预算去处理，因为公务员的薪水是宪法保障，
0: 是
1: 好，就是
0: 所以以前他会叫铁饭碗嘛。
1: 对，那为什么要保障公务员薪水呢？因为很简单，如果你让这些立委乱砍你公务员的薪水的话，对不起，这些立委随时都可以支配每一个公务员，
0: 是
1: 好，那我这个行政院长根本就指挥不动了，
0: 是没错。
1: 那么公务员呢，也为了他自己的饭碗，那他就必须向这个立法委员各种的勒索、
0: 妥协、
1: 各种的要求，他必须妥协。比如说我立法委员，我要去弄一个工程，
0: 是
1: 那他就威胁你啊，威胁你这个公务员，然后说你如果不给我这个案子过的话，我就砍死你薪水，
0: 对，让你薪水一毛不取，
1: 对，让你全家饿死，对不对？那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
0: 是
1: 那所以公务员的薪水必须保障，也就是说你要求公务员行政中立的时候，你就必须有国家来保障你的薪水，
0: 对，
1: 连他的长官他都不能随意把他的薪水给干掉，对不对？
0: 我们把它换成一般民间的这个公司好了，如果说你的劳权没有得到保障，老板动辄就说好我现在不给你薪水，那这个其实在民间，就算在民间也没有办法这个服人的啊。
1: 是啊，但是这个民间企业比较难讲，为什么有些老板根本就是土皇帝，他说为什么可以当土皇帝，因为薪水都我发的啊，
0: 是是，
1: 那我让你做就做，我让你不要做，
0: 可是现在翁小玲
1: 就
0: 是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就是一个惯老板的模式啊。
1: 是，那他现在翁小玲就是这样子，而且他要把这个手伸进公务员他的这种薪水里面去，虽然他讲的理由很漂亮啊，那
0: 你没做事啊，
1: 对啊，
0: 对啊，你不需要薪水啊，
1: 你一直我们通过了法案，你都不附属啊，
0: 对，
1: 然后所以你要怎样怎样，把他讲一大堆，可是这个东西就是违法违宪，
0: 是，
1: 然后他又把宪法法庭给
0: 废掉了，
1: 废掉了以后，所以这个东西我要去申诉，我也没有办法救济，
0: 是是，
1: 那这个完蛋了，
0: 对啊，
1: 以前三权分立或干嘛，就是说
0: 五权分立，
1: 我双方 对，五权分立，然后这些东西，我某医院跟某医院中间有争执的时候，
0: 对。

0: 他就上协调，
1: 对，
0: 院际协调不行，我就是去宪法法庭嘛，
1: 对，这边就总统，
0: 结果他把所有的申诉管道跟救济管道全部都弄死，
1: 对，
0: 那全部都堵死了以后，他就要强迫你那去向他屈服，那不屈服他就一直僵在那个地方，
1: 是，
0: 那事实上这个事情很难解啊，你觉得还有什么解法吗？
1: 其实是等时间来化解啊，不然呢、啊、对，因为就是这一届的立法委员他们给台湾所带来的伤害，不只是说在台湾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怎么搞得台湾的政治这么乱，尽管说台湾人现在很多的这个专注点是放在股市啊，那但是你会看到台湾的政治这么乱，这个也是让人家觉得烦心的事。其实刚才还有讲到翁小玲啊，那他的这种奇怪的奇葩的一些举措，刚刚讲到是砍公务人员的预算，就砍行政院长的这个预算。
0: 是，
1: 还有一点呢，他去砍，他去冻结啊，他本来是要去删，然后后来去冻结的是总统的国务机要费。
0: 是，
1: 这个总统的国务机要费，说多不多，说少不少，那就3000万。他现在是冻结1000，删掉2000。可是这个2000呢，我们马上就要过中秋节了。那中秋节呢，总统府本来打算是透过这笔国务机要费，那去购买是向37家的庇护工厂买了15000盒的中秋礼盒，那准备帮助这些的庇护工厂，然后也这个帮忙推销这些。
0: 历年好像也都是、
1: 都是这样子做，
0: 对啊，都是这样子做，三节中间的一些礼品啊。
1: 是啊，那这个今年前现在很多的庇护工厂就在挨啦。因为这是他们一年当中最大的一摊呐、
0: 啊，是啊，
1: 对，因为他们可能不会包粽子
0: 啊，
1: 他做这个蛋黄酥、做月饼、啊、做饼干，这是他最擅长的，而且比较安全，对一些庇护工厂。就现在这条钱也被冻了。前一阵子这汉光演习，很多的部队很辛苦啊，因为这次一口气超了14天呐、啊。
0: 是，
1: 那总统如果去慰问这些的国军弟兄，总是要有一些加菜金呐、啊。那你是连国军弟兄的这个加菜金你也把它冻结？你现在是怎样啊？你帮中共是要欺负我们的这些庇护工厂，欺负我们的国军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吗？
0: 我觉得他们的目的就是这样子。我觉得他们根本原始的目的，你刚才讲的这些现象，他们原始要动这条钱的目的就是这样子。举例说，马太安息这笔救助金，
1: 对，
0: 或者这个所谓的急难救助也是在这里面出、比如说马太安息那个淹水的时候，
1: 是，
0: 那总统跑到地方去，那我要去、发这个慰问金，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好，那我这个发这个慰问金也是从这笔国务机要费里面出，
1: 是啊，
0: 好，那么结果呢，那他把这笔砍掉了以后，你总统下的地方就是带了2串香蕉去，
1: 对，
0: 然后大家就会心里面，就会有点毛毛的。好、因为以往的总统来慰问灾情的时候，多半都会来发慰问金。
1: 是，
0: 他的目的就是这样子啊。他的目的就是怎么样，让你总统一毛钱都没有，
1: 让你走不出总统府啦。
0: 你去看灾，你也没有钱，对不对？然后你也没有办法发慰问金。可是我县长来，我有的是钱，
1: 因为我的财划法。我才划法、然后就全部把它乱改一通以后，然后我就地方从中央夺了非常多的钱，但是呢、权还是交给中央，
0: 是，
1: 对，
0: 他是用这样子，就是说我夺不了中央政权，是不是？那我就瘫痪你中央政权、然后我把所有的钱跟人全部都移到我地方政府来。
1: 其实因为翁小玲跟傅昆萁他们是一挂的嘛，
0: 是，
1: 因为翁小玲非常听傅昆萁的话。傅昆萁在他当上总召的时候，他就曾经啊把他的这个蓝图，人家交付给他的命令就讲，我让你中华民国政府民进党政府找不到官做不了事，他说过这样的话。
0: 是然后做不了事，然后让你一毛钱都没有，
1: 对，
0: 对不对？而你政府完全没有办法行政。所以我们昨天几个朋友在聊天说、那如果你是行政院长卓荣泰，你薪水被砍了会怎么办？
1: 我想卓荣泰可以无所谓啦。
0: 你如果是卓荣泰的话，我就以后接下来3个月我不去立法院备询。
1: 我反正我没有薪水啊。
0: 我没有薪水啊。
1: 对啊，没有薪水啊。对啊。
0: 反正冻结啦、
1: 啊。对啊。
0: 那我就不去立法院啦、啊。那行政院我是义务帮忙啊。
1: 是啊，我是当志工啊。啊，我们台湾就变成志工台湾啊。
0: 是是是。
1: 那我们也同时呼吁啊，既然这样的话、立法委员我们也呼吁立法委员来当志工啊。就不要领薪水啊。
0: 大家要皮就来皮、啊。
1: 对啊，要皮就来皮啊。
0: 啊，那
1: 中泰不会这么皮啦。
0: 哎，对啦，中泰老实人。他有我一半坏。
1: 要皮大家天下就无奈事。
0: 对啊，他有我一半坏，那个傅昆萁现在应该每天在冒汗。
1: 对啊。不过我觉得其实这几天啊，赖清德他宣布了说这个10000块，而且10000块绑在2027年的这个预算里面，总预算里面，然后希望啊

0: 这个立法院呢，不要再拖了，你们赶快哈，这个把预算审过啊，不然的话，我们期待的是在过年，因为预算通过了嘛，就过年前我们大家可以领个红包，每个人1万块啊。如果没过的话，哎，大家就要去找这些蓝白的立法委
1: 是
0: 员。
1: 是
0: 我
1: 是
0: 想
1: 是。
0: 总算聪明了一点。然后呢，这个他还讲到了有关于追加预算的部分呢、啊。
1: 是。
0: 追加预算，因为今年把所有这个国营事业的预算，还有这个政府本来要编列特别预算的部分，要去补助台电跟中油的部分，也全部被砍了，对不对？
1: 是。
0: 然后砍了以后，我看到他们现在最新出招是啊，那这样我们就提追加减预算啊，追加预算，因为没有减了嘛。10月电价要不要涨？如果这个大家觉得要涨的话，那就支持蓝白砍预算嘛，哈，因为我追加预算提出来，这个钱当中有一部分是要补助中油跟
1: 也
0: 台
1: 可以
0: 电的。
1: 不涨啊，
0: 啊，对啊，不涨不涨，你就要通过这笔预算呢、啊，
1: 不涨就是说我
0: 预算要补贴啊。
1: 不是，我就减少供电嘛。
0: 哦，对对对，
1: 对，然后就是
0: 我
1: 立
0: 们
1: 法院那一区的电先给它断了嘛，
0: 啊，OK OK，
1: 然后
0: 然后
1: 我
0: 国
1: 断
0: 民
1: 个，
0: 党党部断电，
1: 对不对？
0: 对，
1: 然后
0: 先断电。
1: 就是那一区都给它断电嘛，
0: 我们就国
1: 没
0: 民
1: 有办
0: 党党
1: 法，
0: 部那几层楼断电，
1: 对，我们没有办法输配了，
0: 没有
1: 那
0: 办法，对啊，
1: 对对，
0: 那
1: 那
0: 个
1: 个
0: 整
1: 支
0: 个
1: 应不
0: 的
1: 了。
0: 那个供电的这个电网就缺那一块，
1: 哎，对对对对，那没办法，
0: 没办法，
1: 哎，
0: 对啊，
1: 你要这样子玩，我们就这样子玩。
0: 对啊，
1: 我跟你讲，这以前哈，这个是地方政府有这样玩过，中央政府没有这
0: 没有
1: 样
0: 这
1: 子
0: 样
1: 玩
0: 玩
1: 过。
0: 过，对，
1: 那以前那个吴敦义在当高雄市长的时候，
0: 啊哈。
1: 有一家报纸好像是叫《
0: 民
1: 台湾
0: 众
1: 时报
0: 哦，台湾时报哦，OK，
1: 》，《台湾时报》
0: 严
1: 每
0: 文
1: 天，
0: 山以
1: 对
0: 前
1: 啊，
0: 的，
1: 每
0: 对，
1: 天骂他，
0: 对对对，
1: 每天
0: 那个
1: 骂骂骂。
0: 一开始是非常台派的一个报
1: 对
0: 纸，
1: 啊，然
0: 对，
1: 后那个《台湾时报》。每天骂他，他气呀、啊，那怎么弄呢？然后他就那个《台湾时报》的那个工厂啊，就以前报纸都要印刷厂
0: 对
1: 嘛，
0: 对啊，印的，
1: 那那个印刷厂在民族路，高雄的民族路，然后那个省道旁边，很漂亮的一块地啊。然后他就在那边，他那个慢车道哈、他就修水沟，
0: 就挖断啊，不小心，
1: 不是，
0: 对，
1: 他就一直修，修半年。然后
0: 就
1: 上
0: 让
1: 面，
0: 你进出很困难，
1: 对，然
0: 对，
1: 后那个《台湾时报》快崩溃了，所有的员工、车辆、卡车什么东西进出，全部都要过那个钢板，然后就所有的
0: 就
1: 马路对面都可以听
0: 灰，
1: 得到，
0: 这
1: 当
0: 对，
1: 当啊，当当这种声音。那个《台湾时报》搞了半年啊，双方就
0: 剑
1: 你
0: 拔
1: 硬
0: 弩
1: 我
0: 张，
1: 也硬
0: 对
1: 啊，
0: 啊，对
1: 然
0: 啊。
1: 后我继续骂，然后这个吴敦义我就修不好啊，怎么
0: 是
1: 办？
0: 啊，对
1: 然
0: 啊，
1: 后你
0: 你
1: 说
0: 可以
1: 骂
0: 说
1: 我，
0: 我能力差，但是
1: 对
0: 我就是不肯修，怎
1: 对，
0: 样？
1: 然
0: 你
1: 后
0: 咬我啊！
1: 那他没有不修。他偶尔一个礼拜还派一个怪手去这样挖2场，然后就修工了，就没有了。有啊，我有在动啊，
0: 对啊，然后我还顺便记录一下，你看我有动，
1: 对，对啊，
0: 对，
1: 我有工程记录啊，
0: 对啊，
1: 啊，只不过因为有渗水啊，啊，有塌陷啊，啊，有各种危险啊，啊，所以我们正在做检测啦，啊，找各种理由。行政部门，你真的要去对付这个民间单位或是立法部门，它有10000种方法，
0: 是，
1: 对不对？只不过我们那个太文雅。
0: 对
1: 啊，
0: 对，
1: 对不对？所以这种事情就是说，这样子对抗其实是很不好的。
0: 是很
1: 好，
0: 不
1: 那我
0: 好，
1: 们就
0: 对，
1: 讲回来说，这个行政立法或是民主国家哦，行政立法对抗啊，或者是各种方面的处理，
0: 那桂玉哥，你
1: 它
0: 觉
1: 还是
0: 得，
1: 应该有一个边界
0: 对
1: 吧？
0: 啊。那桂哥，你觉得，比如说像现在这个国民党党团这个样子哈，然后傅昆萁他还有他自己的野望，你认为有什么办法解决？
1: 没有什么办法解决了，没有什么好办法解决。但是我通常都是主张以战逼和。碰到这种状况的时候，就跟你碰到流氓一样，你去跟他讲道理，跟
0: 没
1: 他
0: 有用，
1: 温柔，
0: 因为
1: 你
0: 这已
1: 去
0: 经
1: 跟
0: 过
1: 他
0: 去。
1: 说明，然后去跟他低调，跟他道歉，跟他低头，你只会让他更嚣张。
0: 是是
1: 他会
0: 是，
1: 觉得说啊，怎样，
0: 有用
1: 老
0: 哈
1: 子成
0: 啊，
1: 功啊，
0: 对啊，有
1: 对
0: 用
1: 不对？
0: 哈，那
1: 我
0: 我就
1: 吃
0: 再打
1: 定
0: 狠
1: 你，
0: 一点，
1: 我吃
0: 对，
1: 定你了。那最好的办法。其实是什么？你处理我是不是？那你弄我是不是？我也弄你。啊，有一天你家里，对不对？哪天你在家里面睡觉之后，突然发现整个屋子都是烟的，哇哇，怎么办啊？灰小组啊，吓得要死，哇，吓得赶快搬家。我能够弄到你这样子，你才会怕嘛，对不
0: 是，
1: 对？你弄我，我就弄你
0: 可是
1: 啊。
0: 这个是在哈，就哈民间，哎，你弄我，我弄你，我没有背景，没有底气啊，所以到最后啊，如果说对方比我凶的话，那我就退让了。可是现在问题是，国民党的背后有靠山呐、
1: 老共那个靠山哦，
0: 啊，也
1: 你
0: 说
1: 说
0: 的
1: 的
0: 要
1: 是
0: 倒，
1: 老
0: 对
1: 共
0: 对
1: 嘛，
0: 对，要倒不倒的，
1: 对不对？对，老共那个靠山，它终究是隔一道海，我们就是分属 不同国家
0: 对，
1: 那所以他管不到，他只能用声势啊去罩你啊或干嘛，然后我就弄你啊，我就你在我台湾这块土地，
0: 对，
1: 土地上面你这样子搞，我就这样子搞你、
0: 啊。对啊，就翁小玲说的啊，我是中国人，只是生活在台湾啊，太棒了，那就在台湾搞你啊。
1: 那没关系啊，我就刚才讲的，你砍我台电预算，我台电就给你断电了、
0: 啊。
1: 那你整个黑金大楼，跟各位报告一下，什么叫黑金大楼？就立法院那个委员研究办公室，因为都是黑色跟金色的
0: 啊、所以叫黑金大楼。
1: 所以我们叫黑金大楼、
0: 懂、啊。
1: 所以叫黑金大楼。那立法院研究办公室，那黑金大楼跟
0: 你是说中心那栋吗？
1: 对啊，中心大楼
0: 对啊，
1: 那种为什么叫中心大楼？那以前省府的地啊，省府盖的，然后后来就移交给立法院啊，所以我们都叫
0: 真的黑的金的耶，
1: 对啊，黑的金的、
0: 对啊，
1: 然后立法委员整个立法院去跟那个黑金大楼就给他断电啊，国营事业没有，那就断水啊，然后当初断水比较难啊，因为这个台北市那个
0: 它有
1: 自来水，
0: 对，它有
1: 自来水处啊，它那个自来水公司是省属的，跟
0: 台
1: 北
0: 市
1: 是不一样，
0: 对，
1: 那所以台北市那个
0: 那水就放过他们好了，
1: 那水就放过他们，台电我可以啊，修不好啊，没有钱、啊，
0: 没办法，修不好
1: 啊，
0: 因为没有预算呐、
1: 对，我们要做成意外嘛，然后就有一天突然大家在那边吵到最激烈的时候，啪。一声断电了，
0: 哎呀，那就是因为现场的这个太过于火爆，导致这个台电断电，
1: 没有钱维修
0: 啊，没有钱，
1: 然后所以它后来会断电。
0: 是，
1: 那现在你还没有通过预算，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
0: 其实啊，这个我同意这样的一个想法啊，因为你可以看美国例子。美国也是啊，他们这个也常常会发生啊，这个
1: 国会跟、
0: 国会的那个僵局，然后
1: 公务员薪水、
0: 政府关门。
1: 对啊，公务员薪水发不出来了。
0: 好啊，那
1: 美国邮局要关啊。
0: 对，哎，他们认真的关门呢、欸
1: 啊。对啊，
0: 还记得吗？他们上次政府关门的时候，也不久前吧，
1: 对啊、
0: 就去年吧，
1: 啊、
0: 去年今年。然后 AIT 直接哦，我们这几天没有小编哦，
1: 啊、是
0: 啊，没有小编哦，所以我们不会发文，还真的没有发文呢、欸
1: 啊。是啊，然后你就让他关门啊。
0: 对啊，
1: 你敢砍预算，我就敢让政府关门。
0: 对。
1: 对，那我既然功能没有了，我们就一概不受理了嘛。
0: 是啊，是啊。
1: 那。然后你就法院再给你弄个什么冤假错案啊，监察院关门了是不是，我法院就天天乱判啊，只要你国民党立委
0: 不是就是傅昆萁判死刑，
1: 哎对
0: 对,
1: 对, 对，
0: 然后这个翁小玲判鞭刑，
1: 哎对
0: 对,
1: 对，
0: 就给他判下去吗？啊，那傅昆萁也可以死刑之前要进行加鞭刑、
1: 哎、
0: 鞭正面，你最爱鞭正面的，
1: 就给你乱来啊，
0: 对啊，
1: 啊，或是你公务员呢啊，你要纠举，你要告监察院，没有地方告啊。
0: 嗯，这个当然是我们大家听起来就觉得啊，这有为者当如是。
1: 简单的讲，你有种，你国民党有本事，你就上街头啊。
0: 对啊，
1: 你去站凯道啊，
0: 你
1: 站一个月，但站凯道台湾也不是
0: 没有，
1: 也不是没有过，
0: 没有
1: 红三军的时候站了凯道一个月，我不理你就是不理你啊，你能拿我怎样？
0: 对。
1: 啊，你就去站啊！
0: 对啊，
1: 你再来一次红山军 ，OK。
0: 嗯，
1: 你要蓝山、白山什么山都可以。
0: 嗯，
1: 那我看你能站多久？这种天气。
0: 可是问题是，赖清德跟卓荣泰不会这样做啊。
1: 啊，是啊，他就太乖了嘛。
0: 对啊，那不会这样做。可是我觉得他们现在已经有进化版了，虽然进化一定不如坤云哥觉得满意。所以我就刚讲那个普发10000块。跟那个对于预算就是追加减预算当中追加预算当中把那个台电跟中油的补贴的这个预算呢、啊、贴补的预算也放在里面、
1: 对啊，那追加预算嘛，
0: 对啊，
1: 那追加预算你砍掉了我把它追加回来，为什么要追加？很简单一件事，
0: 你砍
1: 的，因为你当初你在 delay 预算，你在杯葛预算的时候
0: 钱花了，
1: 你告诉我说我可以依照去年度的预算规模、
0: 没错没错，那是翁小玲本人讲的耶，
1: 对、啊、
0: 对，
1: 你可以按照去年度预算规模然后来使用，那我就使用了，我都用到快完了，然后你跟我讲说、这些钱通通都砍掉、那你只是叫我公务员怎么办？叫我自己垫
0: 吗？对啊，
1: 你叫我赔出来还是叫我垫出来？你找麻烦嘛，
0: 对啊，
1: 你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0: 是，
1: 我光这一条我是公务员我就告你，我告诉你，
0: 对
1: 对对，我就告你致使什么职务废弛、
0: 废弛，真的
1: 啊，
0: 对 对啊，
1: 那你这个是故意的，所以我就告你立法委员，我管你告不告得成、
0: 是，
1: 对不对？
0: 老实讲，我们这几天啊，这个跟一些国民党的一些政治人物、一起同台的时候，不知道坤云哥你的感觉怎么样？我觉得他们其实特别是今年要选议员的人呢、
1: 怕
0: 他们，我不是怕，是真的觉得这个现况让，尤其是立法院的这个情形，是让他们也觉得心烦呢、
1: 是啊，你像林金杰，
0: 像我遇到的是张维源啦，
1: 是啊，
0: 对啊，
1: 这比较，
0: 然后吕家凯啦，
1: 对，比较冷静的议员，或是那个议员正常一点的了啊、嗯，这些正常一点议员都在。

0: 讲说，不会啊，我们在议会里面没有这样子在处理的，
1: 对啊，
0: 即使不同的党派
1: 没有，你看像那个蒋万安不是赖清德说发1万，蒋万安不是很快就说那发2万，然后洪建义就回去就提好啊，那我们台北市来发2万呐、啊，
0: 是啊，你来加啊，
1: 你来啊来啊，
0: 对啊，
1: 那就各市啊，我相信这个台中啊，这个其他的县市，就连高雄也给他加下去啊，没有关
0: 对啊，
1: 系啊，
0: 就给他加啊，加下去以后，结果大家就是国家财政挂掉，
1: 对啊。
0: 大家就不知道这件事情有多严重。我跟各位报告一件事情，为什么我要讨论这个问题呢？因为所有这种行政立法对抗，或是立法想要压过行政，或是为了选举的时候拼命加钱加发，这种东西，我告诉你，这在全世界的民主历史中间屡见不鲜。
1: 对啊，
0: 但是后果极为严重。
1: 对，
0: 好，举例来说。我最近常举一个例子，就大家知不知道2001年，回去查一下2001年阿根廷政府宣布破产那件事情多严重，你知道？阿
1: 但
0: 根
1: 一
0: 廷，
1: 直破产到现在。
0: 然后他原来是很富有一个国 家，
1: 是阿根廷原来是阿根廷，就连足球其实也是一样。为什么阿根廷足球会受到很多国家的讨厌？除了说他们的球队的球风啊非常剽悍以外，还有一个是阿根廷人老认为他们是南美的贵族，是来自于欧洲的贵族，所以会被别人讨厌。
0: 是，那阿根廷其实很富有，19世纪的时候。光是卖牛肉就卖翻了，
1: 对，
0: 那现在什么冷冻货柜啊，当初都是为了让阿根廷的牛肉能够卖到欧洲，能够运到欧洲，都是这样子才发明出来。那阿根廷很富有，但是后来到培隆的时候，培隆
1: 就
0: 的
1: 是 Don't cry for
0: me,
1: Argentina 的老公，
0: 对不对？老公
1: 对，
0: 他们其实做的还算不错，
1: 对，
0: 可是他走了以后，整个争权夺利就开始，然后整个阿根廷政局混乱，然后大家又在那边选举的时候，然后每一个从中央到地方，每个政治人物都在开
1: 发
0: 支票，
1: 钱，对，
0: 然后加码发钱，然后增加公务员福利，然后自肥，然后自己贪污腐败，各种状况通通都发生了，然后威胁这些公务人员说，你不执行这件事情，或是你让我没有赚到钱，然后我就整死你。那就是跟现在我们看到国会乱象一模一样，台湾看到国会乱一模一样，当初阿根廷就已经发生过了。结果当初阿根廷这样子搞了十几二十年了以后，搞了应该是十几年的时候，到了2001年，就阿根廷政府在这过去十几年，在那1990年左右这十几年中，第一个发现我的税收已经支应不上。这些东西，
1: 所有的
0: 那
1: 政府支出
0: 这些你不断增加了福利支出、政府支出，什么东西支应不了了，他还不管，那我就是要发钱，那你可以举债啊，那他们那个国会议员的理由，只要这些事情不是他们自己负责的要把钱生出来，是别人在弄了，他都 OK，那他就满街在那边喊说你可以举债啊，然后就举债，先向国内举债，举债不够，那国内借不出来钱了，以后就让国际举债，叫借国际债。结果到了2001年的时候，所有的利息全部付不出来。那之后，阿根廷政府宣布破产。你知道宣布破产的那一天多恐怖吗？那个时候我们看报道，所有的提款机都吐不出钱来，因为我国内银行也崩了。
1: 是啊，
0: 你国际的信用，你政府信用违约，然后国外停止跟你做
1: 交易，
0: 停止跟你结算，你的国际的这个账也垮了，那国内的账也垮了，所有的提款机全部都没有，那提款机里面拿不出钱来的时候，对不起，所有人就只好上街头。
1: 是啊，前阵子委内瑞拉也是这样子，
0: 是委内瑞拉也是这样子，然后前一阵子那个希腊也是这个
1: 也
0: 德
1: 是
0: 性，
1: 再早一点的希腊，
0: 对，所以当你一个国会乱成这种德性的时候，或是我一直在强调所有事情都有边界，又砍公务员薪水，然后又不断的去增加福利，或者是乱开支票，然后把那个钱全部都扒光，然后为了政治恶斗，所有的人跟钱，那全部都把它瘫痪掉的时候，对不起，你总有一天国家要破产。
1: 是啊，
0: 当国家有一天宣告破产的时候，对不起，大家不是什么政府的问题，是大家连自己银行里的钱
1: 都会不见
0: 啊，都会不见，然后你提款机里面都领不出来，你连买一包泡面你可能都买不到，那你没有钱去买，那这个时候最后阿根廷是 IMF
1: 对 IMF
0: 带队下来，
1: 韩国也曾经遇过一次，
0: 对啊，支援韩国那个还是比较意外，韩国那个是因为金融风暴造成的， 然后当然也是前面胡搞乱搞、啊嗯哦、那但是这个事情全部

0: 所以我们在做这种政治的时候，大家必须把你选区的立委盯好。如果他是这个胡搞乱搞的议员的时候，麻烦你用选票制裁他，因为你不是说什么政党恶斗的问题，而是为了你自己。
1: 是，
0: 如果你不要让自己有一天
1: 领
0: 走
1: 不
0: 到
1: 出
0: 提
1: 钱
0: 款机
1: 来。
0: 前面，你去领钱的时候一毛钱都领不出来的话，拜托你告诉你选区的立委，麻烦他们的行为有一点边界，
1: 是。
0: 哦，有一点规矩。
1: 所以就是经济学人在最近有两篇文章，这个后面那篇文章就讲到要有负责任的政治人物。
0: 对，
1: 对，
0: 那我们就先聊到这边，谢谢小芳，谢谢大家，
1: 谢谢坤哥，谢谢大家。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振林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啊，来谈一下川普哈、啊，川普真的从上任以来哈、啊，一直每天这个经常发言都是相当的一个让人惊悚，那让人家觉得很那个惊吓的一状态哈、啊。所以最近很多事情，他一连串的动作等等哈、啊。都是一个国际性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指标跟话题。那最近的一个美伊战争的一个因素呢，哈，让最近这个川普感觉又有一个开大决，我们这个玩游戏说要开大决，然后杀很大哈，杀很大，到底要杀谁呢？哈，那这个美伊战争的一个停战协议已经到期。那到底下一步会是怎么走？美国的一个盟邦啊，盟友哈、啊，那最近刚好也是因为这个美伊的一个话题，然后被等于是我们台湾讲的少丢红台位了哈、啊，那个阿曼跟这个韩国呢都卷入了一个风暴。那这个风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位来宾来跟大家做一个深入的一个探讨。那第一位是吴建中吴老师，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

0: 大家好，
1: 那第二位是陈文甲陈老师
2: 啊，主持人好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还有今天这个建东兄啊，久仰
1: 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川普开大卷杀很大哈，那我们来看一下韩国好了，因为最近这个韩国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美国刚好最近跟这个韩国有举办一个叫做年度的义肢自由护盾的一个军事演习啊，联合军演。那这个军演当然是相当程度是对这个北韩或者说俄罗斯这样的一个威胁来做作为一个一些相关的一个演练。那结果这个演习原本预定要举行11天，那这个后来川普呢突然在这个自己的一个社群里头就发表了一个政策性的一个决定了，就是说他觉得这个演习花钱花得太凶了，而且都是美国在出比较多的一个钱，他觉得不值得，而且又有所谓这个时机点呢去威胁北韩，威胁他的好朋友金正恩等等，他觉得不对啊，所以就把他这个演习的一个日程已经开始进行了，突然间就缩短了一半以上，就做这样的一个决定。那比较尴尬的是韩国事前在这个川普发这个讯息之前没有接到任何的一个说明跟通知啊，那真的有点感觉就有点很尴尬啊，因为毕竟这个演习也是在韩国周边，而且是以这个韩国为主体的一个状况之下，那韩国被这样子李在明啊，韩国的总统被川普这样子狠狠的甩了一个巴掌。那会甩这个巴掌当然也是因为川普先被这个李在明呛瞎了，我们讲呛瞎是为什么，是因为这个川普这个跟这个李在明在通话的时候呢，就跟这个李在明韩国总统讲说，哎，我们现在这个美伊战争进行中，那这个伊朗绝对不能让他拥有核武，那你们韩国是不是也应该来协助处理一个这个战争的相关的一些事务，或者说一些协同来做相关的一个资源等等，类似的一个谈话的一个内容。结果呢李在明这个他讲了经典名语啊，他的经典的那个台词又重新再现重出江湖，他就说 No thank 啊，不谢谢啊，他这句话呢其实他以前也讲过啊，他其实在这一次选这个总统韩国总统之前呢还有当选之后有几次的一个重要场合里头有一些记者啦或者说一些那个学术单位的一个访谈的时候，就跟他讲说韩国在这个台海两岸的一个关系跟冲突之上的一些态度会是什么样啊，那李在明那时候就有点自以为很有趣啊，自以为很幽默啊，就是说啊，那个两岸他们要怎么进行关系，他们要打仗或怎么样，跟韩国无关啊，那我们只要跟中国说谢谢啊，然后也跟台湾说谢谢，这样就好啊。那自以为自己这么重大，其实这是很严肃的一个问题啊。那李在明是以用一种所谓的自以为很俏皮很讨人喜爱的那种口吻去讲这样的一个事情啊，这一次用同样的态度去面对川普的时候，川普可不是可不是现在的，真的是不是吃素的啊，马上就在这个一个美韩军演上面就做了一个很正确的一个很快速的一个表态啊，那造成这个美韩关系之间的一个变化是非常的一个大哈。那当然是我们刚刚也还讲到这个阿曼的部分，阿曼主要是跟因为他跟伊朗这边他其实因为地缘的关系跟这个伊朗他不想为敌的哈，那也是尽量在协调美伊之间的一个冲突的一个角色。那好死不死他们跟这个最近在谈这个波湾的一个航权的部分，他们私下自己就主动去跟这个伊朗达成所谓的一个协议啊，那未来要对这个海湾这个波湾的部分啊船只的一个通行还要收费，那收费居然忘了老大哥也要分一杯羹啊，那美国好像就被拒于门外啊，就好像没美国的事啊，那战争是美国在打，那个钞票是这个阿曼在收，这个好像也有点奇怪，所以这个也惹得那个川普非常的一个不高兴。

0: 啊，然后也放话，然后川式语言就出来了啊，就说你阿曼如果这样子乱搞的话，之后会把你们炸的一个稀巴烂哦，那些稀巴烂都讲出来了，非常有意思啊。所以这个川普真的是言语上或者说实际上的行动，其实也经常是一个开大决杀很大的一个状态。那这个部分啊，那到底局势会怎么走，然后他的一些事件跟国家地缘政治的前因后果等等啊，那是不是请这个建中老师帮我们再做进一步的分析？
1: 是，其实我们看到哈，这个美伊的这个冲突一直延续好几个月。当然，对照地缘政治上面来看，现在这个乌俄的战争仍然还在持续当中。那我们看到美伊的冲突里面，当然我们看到川普是希望各个盟邦能够站在美国的这个立场跟角度来做这样的一个协同的一个部分。那尤其是我们看到自从川普上台之后，其实很多人批评川普的政策，那包括他对盟友太过于现实，甚至于太过于功利化的一个批评。那其实我们其实从他第一任的任期到这一任的任期，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观察，就是他这个所谓的对等关税的这个苛征之后，其实这个对等关税它并不是所谓的互惠的这种概念。什么叫不是互惠的概念？过去我们常常看到包括南韩也好，或者是这些波湾国家等等，其实他们都把这样的一个世界秩序视之为理所当然。那如果有面对任何的挑战，包括我们看到伊朗拥有核武器的这样的一个威胁，其实最应该感同身受的其实是南韩。嗯，南韩整天这个被北韩威胁，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在面对伊朗的这样的一个核威胁的时候，这些同样面对威胁的国家居然没有感同身受，甚至于没有能够站在同样的一个阵线上面来讲的话，这对川普来讲这样的一个思维，过去在亚洲国家被认为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所谓的外交智慧。什么叫外交智慧？就是所谓的经济靠中国，
0: 是
1: 安全靠美国。所以只要遇到安全上面的事物，美国会无偿的来帮大家来解决问题。如果有北韩的威胁，那美国会出兵，美国会有这样的一个进一步。但是我们看到这几年下来，其实世界的局势开始在一些改变。所谓的改变是指这些邪恶的国家，这些邪恶轴心的国家开始这个拉拢起来，包括北韩也好，包括俄罗斯也好，包括中国也好，包括伊朗也好，其实他们把这样的一个威胁不断的去放大。而这些周边国家如果还没有这样的一个自我防卫的意识，包括我们看到这个南韩，这个他为什么会对于这样的一个美国提出这样的一个去帮助这个美国来解决伊朗的核威胁的问题的时候，会说出谢谢这两个字。这对美国来讲，这对川普来讲，这个是没有任何的这样的感同身受的这样的一个部分。那甚至于这个对美国来讲的话，其实这是一种避重就轻的一种思维。就是说你所有的好处你都想要对我拿，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川普的上任之后，其实他一直有一个思维，就是我们看到也许在经济政策，在这个地缘政治上面的各种不同的美国观点，但是对川普来讲，其实你对我的承诺究竟落实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方，
0: 是
1: 你自己本身应该要负起哪一些的责任起来。其实我们看到从李在明的这个讲话里面，其实他就是奉行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那所以当我们看到现在这个除了美伊战争之外，我们现在看到乌俄战争里面，北韩还派出了许多的志愿军
0: 对
1: 到俄罗斯去参战的同时，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很多人批评说这个川普是绥靖主义，是这种等于说这个放任北韩的这一些态势。但是其实我们应该回过头来看，其实我们看到现在乌俄战争打下去的时候，其实现在什么叫乌俄战争打下去呢？其实就是北韩跟俄罗斯是一个绝对盟友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0: 是，
1: 当如果说当北韩跟这个俄罗斯结盟之后，如果说北韩跟南韩发动战争，那等于是美国也会被牵扯其中。那甚至于

0: 他还有可能会面对这样的一个攻击的可能，因为我们看到在实践上面，其实北韩的所有的武器其实都可以对等的去这个这射程距离都是在这个南韩的这个目标范围里面，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避重就轻跟感同身受，这个其实是这个川普总统一直以来他觉得你不可以占尽我美国便宜的一个地方。那当然包括去年以来这个南韩所承诺要投资美国的这些项目一直都没有到位，
1: 对，
0: 然后甚至于还这个对于这个美国的这一项的一个希望对等落实之下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其实到目前为止其实南韩的回应其实是很少的。那甚至于我们看到这半年里面，其实南韩的经济也有可能会变成地缘政治上面的一个火药库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这几年里面 AI 不断的这个崛起，但是我们看到这个韩国的经济熔断的这些东西，其实它连带影响的地缘政治其实是大的。为什么会有出现这些现象？其实就是对于南韩自我防卫的决心不足，甚至摇摆有关。所以我觉得其实应该从这个角度可以下去切。
1: 现在李在明的一个那种心态啊，可能就是跟之前的哈，当然是前任总统的那个走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啊。那前任总统是跟这个走的是比较跟美国一致性的哈，那对这个北朝鲜跟这个中国这边啊，俄罗斯是保持相当程度的一个距离。那现在这个李在明的一个态度，其实就是一个骑墙啊，那左右逢源，想要说从这边也获得好处，那边也获得好处。那站在那当然了哈，就站在美国哦这个川普的一个立场来看的话，就是说我事事都在维护你哈，那结果当我有事的时候，你给我的一个回应跟态度是这样子，那当然一定是老大不爽哦。所以这一下子那个美韩的关系要怎么样的来做一个修复哈，那可能是接下来要看的一个观察的一个重点。那相关的分析我们下一个阶段再请文佳老师来帮我们补充。节目进行到这里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

各位听众你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正连时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刚刚谈到这个川普的一个杀很大，那个动作大呢，那个刀子一挥呢，挥到这个盟友都也是受到一些影响。刚刚有相当时间在探讨这个韩国李在明的一个角色，那李在明当年对这个台湾也是这么一个不客气的一个态度，那这样的一个盟友的摇摆，那是跟现在现代化比较新形态的一个你说地缘政治的一个对抗也好，或者说局势的一个新的一个变化啊，让这个好像主其势的一些主要的一个国家大国来讲的话，像中国、美国、俄罗斯这样子的一个对峙哈，那他们大国之间可能好像还是一种比较这个处于这个斗而不破的那种状态，但是一些代理人战争的部分可能是直接的一个冲突了那伊朗跟这个之前在这个中东地区还有这个美国的盟友以色列的一个角色跟态度等等那刚有提到包括我们台海从这里面新的一个局势的一个变化，我们台湾可以从这里面吸取到什么样的一个经验或者是教训或者是一种可能值得我们警惕的一个部分那像显然李在明这种骑墙的一个状态对川普政府来讲是行不通的那台湾经常以前也常在讲说很多人主张就不要去什么激怒中国啦，或者说我们可以跟中国牺牲一点什么口头上的一些主张，事实上不是口头上那个什么两岸一家亲也好，让中国

0: 他，而是有种新账跟旧账啊。那当然这个这个旧账当然是在第一任的时候啊，那这个他一直认为说盟友要叫我保护啊，但是却一直让我出钱。
1: 嗯，
0: 但是就盟友而言的话，你是老大，那当然你要出钱呢、啊、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看现在不要讲说这个讲黑社会好了，对不对？你要当老大，要叫小弟，他们要出钱呢、啊，
1: 嗯，
0: 对不对？这个两者不同的观念，但是川普认为说，哎，我干嘛花那么多钱来帮你保护你？
1: 嗯，
0: 好、哦，这是我想他的一个原因哦。那第二个原因呢，他大概是要打开的是所谓的这个川金，哦，川金会的这扇门呢、哦，
1: 嗯，
0: 因为你看他在表扬金正恩，跟他关系巴蒂巴蒂，好棒棒哦。
1: 是。
0: 那因此呢，如果说你去继续跟美韩搞军演的话，当然这个会刺激到金小胖。
1: 嗯，
0: 哦，金小胖也认为说，那么你说要好跟我好棒棒，结果你一直帮着
1: 说一套做一套，
0: 做一套做一套，所以呢，他这个东西是一扇门哦。那这个李在明呢，这个也是很矛盾的、哦。他说他要支持和平哦。但是呢，手上却把这个皇位的能力就抓得紧紧的，为什么呢？嗯、因为他也知道有实力才有和平嘛，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你嘴巴讲和平，但是北韩可不信你这一套，
1: 嗯，
0: 对。因为金正恩他有核武，就是大国，
1: 对。
0: 你因为每天跟他讲和平，他怎么会理你？
1: 嗯，
0: 对不对？他有核武啊，
1: 嗯。
0: 所以李在明也单想多，也不能嘴巴讲和平，
1: 嗯、
0: 他是需要美国的帮忙。
1: 嗯、
0: 就像这个金正中所讲的，其实每个东北亚的国家都希望安全靠美国嘛，
1: 嗯嗯、
0: 然后经济呢靠中国，然后呢、嗯、把这个和平的这个一个希望放在北韩身上嘛，嗯、跟俄罗斯，
1: 嗯，
0: 对不对？就乞讨式的和平也是和平嘛，
1: 嗯。
0: 那因此呢，我觉得这个李在明是很天真的，
1: 嗯，
0: 是很天真的、
1: 嗯。
0: 哦，那所以呢，当然就会就是演出这一场这个刚建中兄所讲的这些。哦，就是把这个得卡掉、哦。那相对的，就讲到台海的问题啊、哦。其实从头到尾认为台海哦，这个部分我们也是要特别注意到整个一个东北亚趋势一个变化嘛，变动嘛。
1: 嗯、
0: 因为川普的确哦，他是一个商人起家的，那因此呢，他对整个一个外交是一个交易式的一个交易式的、哦。那还好啊。所幸有我们这个赖总统的领导哦，你看他这个在尤其在去年的国庆的时候特别提到台湾之盾，好、哦、这个东西这概念是非常之好的，好、哦、他从这个陆海空天电网一直到认知作战这整个架设的一个就是一个所谓的台湾之盾了、啊，
1: 展现的决心、
0: 决心
1: 啊，但是我们内部还是需要整合，
0: 整合的原因是来自于哦。就是又有人又跟李在明的相
1: 对想法一样，对，
0: 说你这个
1: 干嘛要刺激中国？
0: 对，干嘛刺激中国？然后干嘛呢？这个要跟美国买武器、哦？
1: 嗯，
0: 哦，那这个相对的，我就想到我还是特别在每次我都讲这个故事啊，就是以色列的这个开国元老，等于说他们第四任总理梅尔夫人讲一句话，这个当巴勒斯坦放下武器，中东就会和平。
1: 嗯。
0: 当以色列放下武器，就没有以色列。
1: 嗯嗯，
0: 这个对到台海是非常非常之有道理，而且是逻辑相通的。
1: 是
0: 哦，你看从1949年老共谋台日籍哦，
1: 嗯，
0: 如果说你台湾呢，你都不要武器，他弄你刚好而已、
1: 嗯，
0: 就像在解放他们所谓的解放西藏、
1: 嗯、
0: 新疆一样、
1: 嗯，
0: 你开城门哦，包括这个当初北平市长傅作义，他说这个你这就是被地下党。所分化嘛，
1: 嗯，
0: 那最后你开城门，最后北京就沦陷，
1: 轻而易举，
0: 轻而易举，
1: 嗯，
0: 哦，因为这个中国共产党哦，是一个，我觉得我们不能用民主国家的思维去考虑到它，
1: 是，
0: 它是一个香港出政权。此外呢，尤其现在习近平哦，他现在也不是韬光养晦，他就是战狼式的，
1: 嗯，
0: 哦，那相对的，为什么美国也好，日本也好，尤其日本哦，日本其实他是最在乎跟中国的关系哦，
1: 是。
0: 哦，因为毕竟他的这个生意还有地缘，跟这个中国都这个息息相关了、哦，他都愿意对出来要建要所谓的就是把中国敢列为是最大的挑战，
1: 嗯，
0: 然后第二个他要这个建构反击能力，第三个他要花5年，听好，5年43兆日币，
1: 嗯，
0: 的概念了、
1: 哦，嗯，
0: 那当然43兆当然是相当台币。将近也要9兆左右、啊、
1: 嗯，
0: 那这次赖总统讲到这个台湾之盾了、啊，
1: 嗯，
0: 就是他要8年了、啊，
1: 嗯哼，
0: 花1.3兆，
1: 嗯，
0: 大家叽叽叫，
1: 嗯，
0: 八年，8年哦，1.3兆，你看这个日本、哦、
1: 5年9兆，
0: 9年9兆，他的1年就是我们8年之多，
1: 是，
0: 而且

0: 台湾的这个面对中国的威胁，
1: 直接威胁
0: 没有像日本这么的哦，
1: 嗯，还间接的
0: 间接，因为毕竟其实中日之间没有存在的所谓的一个所谓的领土的问题、历史的问题等等，还是就是没有说一个中国一个原则政策的一个问题，没有。
1: 中国摆明了就是要吞台湾，
0: 要吞台湾，
1: 对，没错。
0: 结果你这已经兵临城下了，你还在做一些春秋大梦，
1: 是，
0: 所以导致于呢，
1: 天真了，
0: 对，很天真。所以我是认为说，真的是我是非常支持赖总统所讲的，有实力才有和平、啊、
1: 嗯，
0: 那所以面对的现在这个就是美韩这个军演的一个突然取消，
1: 嗯，
0: 那我当然觉得我也能理解川普的心情嘛，
1: 嗯哼，
0: 啊，说你自己都不愿意去武装自己，
1: 嗯，
0: 哦，去打造自己的所谓的韩国之盾，
1: 嗯，
0: 那我干嘛帮你？
1: 嗯哼，
0: 哦，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我们要其实引以为鉴的哈、哦嗯，就是说因为毕竟自己国家自己救，
1: 对，
0: 自己国家自己救，而且呢，我觉得在打造台湾之盾的时候，也是我们的这个从军工来带动我们的产业链，
1: 嗯哼，
0: 尤其他在这个台湾之盾里面也很多这种所谓不管是科技 AI， 好、哦，或是等于是飞弹啊，
1: 嗯，
0: 好、哦，包括等等这些零零总总的一些防卫网，
1: 嗯，
0: 好、哦，那我觉得呢，也是能带动我们相关的一个产业，
1: 嗯，
0: 跟这个的企业，或者说一个让台湾的这个尤其半导体业更加的一个坚强哦、
1: 嗯，
0: 因为呢，毕竟我们现在呢，台湾的这个。命脉呢，还是以这个之所以能够全变成这所谓的细岛、
1: 嗯，
0: 来自于我们的这个这个半导体
1: 哦、嗯，
0: 包括我们的 AI 等等这些，还有军工企业的部分。所以我觉得，如果能够我们此时此刻呢，来继续来这个来响应赖总统的一个这个台湾之盾、嗯，然后呢，也让我们整个全民全岛一命哦，让大家能够理解到哦，原来。自己国家自己救，
1: 嗯，
0: 你也不要急。当然了、啊，我们也不能把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我们的希望寄托在这个某某日籍的中共手里。
1: 嗯、
0: 那当然了、啊，就美国而言，很多人在讲以美论、以日论。那当然了、啊，其实就我的感觉到，其实现在为什么台湾人很多都会有犹豫哦、啊
1: 嗯？
0: 当然还是来自老共的认知战了、
1: 啊。嗯哼，
0: 因为老共认知战呢、啊，它是很可怕的。他不是要我们相信中共，
1: 嗯，
0: 他是要我们
1: 怀疑
0: 美国、日本，那怀疑我们的政府
1: 是
0: 哦，这是我觉得是最要不得的，我们最要去提防的。
1: 是，
0: 况且你说美国、日本也好，啊，这是有一个长期的一个事件嘛，哈、
1: 嗯，
0: 那我当然媒体问我的意见就很简单了、啊，我当然也不会随风起舞嘛，我是跟他讲说，哦，这可能是长期的一个安排啊，就是他们的地方政府，他、嗯、还是。其实日本是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他当然知道台湾日本是没有所谓的邦交关系，
1: 嗯，
0: 但是却有很强烈，虽然很坚强的所谓的非官方实质关系，
1: 嗯，
0: 所以长期也愿意让我们台湾去、
1: 嗯，
0: 那只是因为他们的这个制度性安排，
1: 嗯，
0: 哦，那
1: 或者是政客本身的一个利益考量，
0: 业力考量等等这些、嗯，所以我觉得呢，这个部分我们也不要就跟台日有太多的一个不当的联想啊、
1: 嗯，
0: 我觉得台日关系还是很巩固的，
1: 嗯，
0: 而且也不能受到。你看这个事的一个风波，其实我觉得老共在日之战也起了很大的一个推波助澜了、啊。
1: 是，
0: 你看呢，这个新闻出来，然后呢，亲中的媒体或者中共的媒体就开始讲，讲、
1: 嗯、
0: 说台日不堪一击，讲东讲西的。
1: 嗯，
0: 那话说回来，
1: 台日危险了，台日没有
0: 对啊，台日没有、啊，那就是要让我们呢来从一个以日论，
1: 嗯，
0: 到所谓的我们台日关系的一个破灭。
1: 对，
0: 那包括美国也是一样。很多我看媒体有讲说今天的韩国明天的台湾，
1: 嗯，
0: 那是不一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我们呢甚至
1: 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会造成明日的韩国，
0: 对对对，就是这种想法。
1: 你自己台湾本身就没有坚强的一种自我防卫的一个意识，
0: 对、啊啊、那谁来保护，
1: 那谁来帮你，
0: 谁保护
1: 你当然就会变成韩国一样，
0: 那当然就是这种状况，
1: 对啊。
0: 所以我还是坚决是认为说美国也好，日本也好，其实我们都有结构性的深层关系。第一个长期以来对台湾的一个这个，不管是我们的安全跟民主的守护、
1: 嗯，
0: 第三个是科技，
1: 嗯、
0: 哦，科技经贸的连接，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具有所谓的都是民主国家，
1: 嗯，
0: 另外一个是我们的非官方关系的一个巩固，
1: 嗯，
0: 跟一个深化，比如说像智库啊、学者啊，
1: 嗯、
0: 哦，像建东兄，对不对、嗯？他一直也在这个从事跟台日台美的一个交流，
1: 嗯、
0: 哦，都是正面性的。那加上我们。民间的包括文化、啊、旅游啊、学术，这都很密切的合作。所以这几个结构性的合作，我觉得呢， 我们更应该此时刻除了我们

0: 要壮大自己之外，也要连接美国、日本，
1: 嗯哼，
0: 这样子我才能够打造。当然，我刚提到的台湾之盾也能够确保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了、啊
1: 嗯。
0: 那当然是我的一个想法。谢谢。
1: 其实现在局势很明显哈、啊，也明朗。那这几场战争哈、啊，让我们台湾人也看得更清楚一点，就是说，真的，我们刚刚讲的一个主题啊，就是自己的国家一定要靠自己救哈、啊。你看，俄乌战争打到现在，如果不是乌克兰他们自己本身有这么坚强的一个反抗、抵抗的一个意志，怎么会有到目前可以跟俄罗斯达到形同僵局的一个状态，甚至有时候还可以把俄罗斯造成比较大的一个伤害等等哈。那同样的哈，那台海的一个问题啊，我们看到这个韩国李在明偷鸡不成蚀把米的一个下场啊等等，都是让我们台湾做一个警惕啊。那当然不是完全可以说什么可以仰赖美国或者说其他盟友的一个期待他们来帮我们台湾打这一场仗哈。那在这个中共这个并吞台湾这个野心还没有这个完全去除之前，那台湾一定要自己把它自己武装起来用更坚强的一个心防也好，国防也好哈，那个各种防卫的一个状态，把它做成一个像我们现在常讲的社会韧性的部分啊，做得越好，我们就会越安全哈。不要说因为最近这个经济成长很好，然后大家就歌舞升平啊，这样就有点真的是太天真了哈。好，非常高兴两位来宾的一个分享。那以上是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谢谢。

0: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1: 厚安消失无踪，留下亭子上怅然呆立的众人。白鹅燕悠悠在水上画圈，将墨鬼的黑色粉尘集中后，用砾石将其吸收。砾石上隐约浮现了毛字。
2: 啊！
1: 阿木掏出了那张寥寥抽的签，有加柔安剑的密信。幼春注意到阿木凝视的签诗。
2: 阿木，这是哪里来的？
3: 啊，是寥寥抽到的签，据说可能是天地会的密信。
2: 天地会？
3: 其实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他可能……
2: 难道他去那边参与了抗日活动？刚刚唐姐夫说那里会出事，也许那个杀手目标就是他们。
3: 啊，那寥寥会不会有危险？
1: 阿木忽然感到一股寒意笼罩，不住打了个哆嗦。
2: 我们得尽快到场阻止，并搞清楚神秘杀手的身份。
1: 幼春点了点头，接着冠元看向接收魔笔的痴仙。
4: 对方可能比四位还要棘手，得带上魔笔。嗯？
5: 哎？
1: 痴仙身后站着一个人影。
4: 小心！
1: 身影一下子跳上亭子顶端，轻巧站在高处玩弄手中物。那个人披着松垮黑衫，发辫散落，腰缠一条青色长腰带，脸上剑眉小眼，神情似笑非笑。冠元追问：
4: 你是什么人？怎么可以潜入来源不被发现？
6: 也不是第一次到你们的宅园了
4: 啊。
1: 男人轻浮地笑着，举起手中的东西。
6: 该不会还没察觉到我拿了什么吧？
4: 那是魔笔。
5: 怎么回事？明明刚刚还在手

0: 上，我有喝那么醉吗？
1: 池仙讶异看着手中握着的树枝。
2: 哎呀，这没什么，诀窍就是趁人注意力分散，速度够快就可以轻易到手。
0: 哎，等等，你为什么要偷魔笔？快交出来！
2: 哎呦，那么生气啊？表示这真的是值得偷的宝物咯。
3: 哼，你以为逃得了吗？
1: 幼春跟立社众人一一拿出毛笔。
2: 可以啊。
1: 男子抽出腰带一甩，延伸竟然缠上了屋檐，一个摆荡随即落到了五桂楼前。
2: 一群笨蛋，
0: 别跑，快抓住他，
4: 快点。可恶，
0: 这身手太不寻常了，
4: 快追啊。
2: 哎呀，忘了说呢。
1: 男人手指一弹，冒出一阵黑烟阻碍视线。
2: 小的名声最近还蛮旺的，你们应该都听过。
1: 等到幼春施法把烟雾吹散的时候，男人的身影已经远在山坡。
2: 法网像是蜘蛛网，追捕只是追影子，鄙人就是神出鬼没的义贼，廖天丁是也。
1: 男人话音刚落，蹲下身遁入草丛消失，只留下笑声余音回荡。
5: 啊，廖天丁就是那个街上的戏在演的。
1: 阿木吃惊不已。冠元向报社工作的贺婷确认，
6: 我记得新闻上说他已经死了对吧？
3: 没错，该不会他是活鬼？
1: 幼春心头一惊。这时冠元提议，
6: 得想办法抓到他，把魔笔夺回来，然后再去加柔庵。
5: 不行，这样会来不及。
3: 阿木担心的有道理，为了追回魔笔可能会错失良机，
6: 所以要兵分两路，这样会比较危险呢。
3: 没关系，我带头去加柔庵，不能错失拯救人们的机会。
5: 谢谢。
1: 阿木内心满满感动，他的脑海中再次浮现四灵宫前寥寥红山的倩影。
5: 寥寥，你一定要没事，等着我们，现在就去救你。
1: 吹乱池水的大风摇晃着山上树木，无数乌鸦四处飞散。

0: 黄厝庄山边的嘉柔坑观音庙古雅简朴，夕阳照着袅袅香烟，庙城前有一群人聚集，壮汉带头直角，落地发出清脆声响。
1: 三圣脚，哈哈哈哈，观音妈也会保佑我们的。
2: 赖姨大仙，我真的会成功，能把我们家被征收的田拿回来吗？
1: 别担心啊，联合西来庵清风仙神力和阿俊安排好的中国军，一定能够打跑日本人。
0: 赖姨看了一眼远方，笑容垮了下来。人群中的了了察觉异样，
3: 怎么了？
1: 快，全都往山上逃！
0: 赖姨下令，了了跟众人不明就里，但是仍然快步离去。三两乌鸦飞过，庙城已经空荡荡。赖姨拿了灵符，念念有词，在眼前一抹。
1: 开眼，现身！
0: 火光闪耀之后，庙城中央矗立了一个高瘦人影，身上穿着像是日本警察制服，但却只是全身黑，不见任何徽章标志。最诡异的是，脸像蒙着一层厚布，只有轮廓，不见五官。
1: 这就是特高银警吗？哼，真恶心！
0: 无脸人抽出漆黑的佩刀。
1: 就算是银警，也不该在观音以及我面前动粗。
0: 赖姨抽出了一把柳叶单刀，剑步一挥，漆黑的脑袋滚落。
1: 哼，大清武秀才在此！
0: 从泥土地里窜出一个个黑色。

0: 物体，化为十名营警，全都持刀同步逼近。
1: 那么多，
0: 赖姨上前挥刀，无勇交战，一下就逼退十名敌人。单刀忽然被一击脱手，一柄两弯倒钩的虎牙长枪把刀钉在地面。矗立眼前穿全黑制服与披风的男人，有着清晰的容貌，眼罩遮着左眼。
1: 你是谁？他们的头子吗？
2: 在下不过是一袭影子，姑且可称黑流。
0: 黑流身后再次浮现数十名一模一样的营警。
2: 危害帝国的叛乱害虫，在此依匪徒刑罚令执法处决。
1: 这家伙到底是什么东西？
0: 赖姨后退，从怀中掏出灵符。
1: 只能靠清风给的这个。
0: 一众营警踏步往山上前进。
1: 不，
0: 黑流箭步拔枪前刺，
1: 好快！
0: 赖姨连忙灵符一甩，在正前方化为一道屏障，防御法术被一击打碎，虎牙枪灌入赖姨腹部。
1: 竟然！
2: 刀枪不入的灵符。那些信徒真的仰赖这些法术，只会死得更快。
0: 跌坐在地的赖姨喘息着，回头望向山径。
2: 哼，愚蠢！面对能久神的荣光以及大河的进步，还以为这种叛乱会成功吗？什么灵符神力，什么中国大军，你们不过是利用迷信跟谣言欺骗那些无知的人民，惹出不必要的暴乱，一起送命。
0: 赖姨又恨又疼，双腿失去力量跪倒，泪水滑落脸颊。
1: 我们不是骗人，只是要团结起更强大的力量，就必须得确信自己会赢。真的以为至少有机会？
2: 不，连一点机会都没有。今天在下将你处决，反而是拯救你的同胞。
0: 黑流狠狠抽出虎牙枪，倒钩扩大伤口，让血肉飞溅寺庙的龙柱。
2: 但是，不包含那些已经决定一同作乱的叛党。
0: 赖姨瘫倒在地，泪水朦胧的视线望向庙厅的观音。
1: 不求你拯救我的满身罪业，但是拜托救救我的伙伴。
2: 没用的，他们都将伏法，一个也不会放过。
0: 黑流迈步离去。山径渐渐被黑暗吞噬，寥寥与十几个人快步跑着。
3: 全死了，到底怎么回事啊？没有人追我们啊！
4: 我跑不动了啊！好累哦！
5: 现在不能停下来呀，搞不好是特高营警找上门了。
6: 特高引擎，
0: 寥寥第一次听到。
5: 哎呀，特别高等黑影警队，传言是专门捕捉抗日分子的秘密警察，天地会很多成员都被抓了，不是直接被行刑杀害，北浦事件后那些人也是。哎呀，本来一直以为是一支警察分队，但是最近听说他们根本不是人。
6: 不是人还会是什么？
5: 是鬼怪一类的，见到的人几乎都死了，只有幸存者在断气前说那些怪物有多危险。
0: 忽然众人身后地面冒着黑烟，随即窜出一个个特高营警。
5: 出现了。

0: 是妖怪。
1: 十几名拔刀的无脸银警向众人齐步走来，一名粗勇的男人将斧举在胸前，另一手拔出腰间的镰刀上前。
0: 哼，我们都是要抛头颅起义的人，怎么能害怕这些东西？
1: 下一刻，快速的军刀毫不迟疑刺穿灵符以及这名男人的心脏。
2: 被杀掉了！
1: 众人的恐惧与绝望达到极点。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起起伏伏的日子，
1: 就用你最喜欢的速度，
0: 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
1: 别问星期几，
0: 那一天的情绪课。

台湾的声音中央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那一天的情绪课。嗨，你好，我是那一刻，希望你今天都好。问你一个问题，你满意你自己的外在吗？我觉得这一题在我们今天这一集可以得到很多的讨论，甚至要推荐你一部很棒的结合舞蹈还有戏剧的作品，一起来分享，一起来欣赏。一样哦，要再提醒你，这个节目呢是一个非常喜欢跟听众朋友互动的节目，我们诚挚的邀请你跟我们分享你的心得，你的感想，甚至刚刚说的是到底什么是美，什么是丑的评价、定义、讨论你的心路历程，甚至如果你有那样的那一天，都欢迎你寄信来跟我们报名，有机会找你来节目聊聊天吧。情绪 Small Talk

0: 要说我的学生里面哪一个最让我觉得他可能有容貌焦虑的，我觉得的确是 Andy。
1: 为什么你会这样想？
0: 因为我觉得你很在意自己呈现出来的模样，不管是你平常的样子，还是你可能有时候玩扮装的时候你想要的一个样子
1: 哦，
0: 就是我觉得你好像很在意你给别人看起来是什么样子的外形，可是我不知道那到底

0: 算不算容貌焦虑？还是你只是有一个理想中的自我想实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dy。其实刚刚Nick有讲到一个东西，就是我喜欢扮装嘛，就是比如说扮成某一个特别的样子还是什么的。其实我觉得扮成这些样子有一个很大的共通点呢，不是让他说演戏的时候你会演得很像那个角色嘛？但我会觉得我有一种想要让每一个角色都变成一个理想中的我，而且那个我会非常明确，就是我会有一个我想要成为的样子。然后但我觉得我现在还没有到那个地方。
0: 那你想要成为的那个样子是你心中定义的所谓美丽吗？
1: 我觉得对我来说，如果说形容词的话，我觉得可能会用我想要的这种理想型。对，但它不见得一定是美丽的，一定是帅气的，一定是可爱的，它没有一个特别的形象。但那就是一个我真的很想要成为的那个展现给别人，别人从我身上读到的某种样子吧。我也会觉得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我其实会长期会陷在一种不管是心理上的一些不满足，或者是觉得说我还可以再怎么样子更卓越一些这样子。
0: 你会想要追求这个理想模样啊？
1: 对啦，会想要追求这个理想的模样，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在比如说像我现在在大学的时候嘛，不知道人在某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都会发生一种因为别人说诶好像哪一种东西比较美啊，哪种东西比较丑，所以呢你会想要去尝试包括衣着上的改变。
0: 会啊，而且这个很容易受到所谓的主流效应影响嘛，就是大多数在你生活圈里面的人他是怎么样的穿着，选择做什么样的装扮，从化妆到可能衣服裤子鞋子，然后甚至是发型，就所有外在看起来的东西，一来会有一个时代流行嘛，就这个年代这个时代流行什么，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是你周边的关键人物，就是很跟你很贴近的一群朋友，他们是什么风格的，你好像就
1: 默默变成那个样子。
0: 又或者是说当你不是那个样子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啊，我好像不属于他们的一份子。
1: 会，因为我今天找这个题目出来的时候，我在网络上找了很多跟容貌焦虑有关的资料。你知道这四个字打上去出现最多的是什么吗？出现最多的其实是一些在讲青少年容貌焦虑的调查资料。
0: OK，
1: 而且我尝试找成年人的，发现还比较少人研究，大家都在讨论的是为什么青少年那么容易容貌焦虑。我觉得有一部分像刚刚你说一样，可能是因为同侪在这个阶段影响的会更多吧。
0: 对，
1: 我分享一个我自己朋友跟我讲过的故事，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容貌焦虑到一个很严重的程度。我有个朋友呢，他的朋友在交往的过程当中，他们彼此都是戴口罩的。戴口罩就算了嘛，就是想要出去可能戴个口罩啊，不化妆这样子。他们连吃饭都要背对背坐啊，我就想说为什么连吃饭都要背对背坐？他说因为吃饭的时候口罩就要拉下来。
0: 那到底为什么不能够用全部的面目来跟对方相处啊？
1: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在某部分青少年的对于感情的这件事情的想象是太美好的。比如说像是我自己像追星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他都表现出那种光鲜亮丽的一面给你看，然后你会自然觉得他在生活上应该也要是这个样子。当他没有达成这个目标，或当他没有达成自己的某一种期待的时候，你就会因为这个东西产生落差，然后就会觉得很失落吧。
0: OK， 但如果今天回到了亲密关系的互动，这就有一点像是一个大在问你到底应该要揭露真实的你自己到多少，跟背后一个更大的在问所谓的真实的你是什么，然后你欣赏那个真实的你吗？我觉得不管是外在跟内在这件事都可以讨论，就是比方说内在好了，我们讲说你觉得大家现在好像都喜欢 OK， 举例好了，节俭的人，可是你其实就是一个很爱花钱的人，然后假设现在的主流氛围是喜欢节俭的，然后你就会觉得天哪，那我跟这个人交往的时候，我到底应该要表现出我自己，还是我要假装我是一个节俭的人？可是你假装可以假装多久？就是如果我们回到心理状态，你大概就知道你应该没办法假装到很久。但是如果到生理，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个状态，那不也一样吗？就是那你能够戴着口罩一辈子吗？
1: 其实我觉得对于丑这个概念，其实很像是不好或不乖这种，它是一种内心的不安全感所导致的一个结果。就像是我可能会觉得我自己不够好，或者是我觉得我自己做得很烂，但其实这个烂有人说吗？好像也没有。 它就是一种，我一直臆测别人会这样想，但其实我自己好像没有这样

0: 我觉得你刚刚讲到一个关键点，你是在臆测别人的判断跟价值系统，也就是所谓的他人评分系统。
1: 是，
0: 但这个他人评分系统你是怎么样去做依据跟判断的？那个想象 base on 什么，其实就会变得非常重要。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今天你的周围的人，他们其实给了你一个概念是，哇，超独特的一个状态是最好的、最美的，说不定你就比较不会觉得，哦，一定要有一个什么样子的标准答案。可如果你周边的人都是，我举例像你说的追星，其实明星之所以会是一个产业，会是一个研究的 topic， 就是因为他的 SOP 是在造出一颗 star， 所以这颗 star 必须要是耀眼的，必须会让别人觉得这是美的标准答案。再从过往的脉络里来，影星、明星，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比较丑的，身材上面比较不是主流审美模样的，那么你很有可能就会是绿叶配角。
1: 哦，对对对对对，
0: 你有发现吗？然后所谓真的大众所谓的帅的美的一定就会是主角。
1: 哦，
0: 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就是因为明星产业本身是一种情感上的投射，你会渴望成为那一个 C 位的人，
1: 哎，
0: 但你渴望的过程其实就会造成了你的评分系统了，然后你这个评分系统就会拿来无限制的要求你自己。比方说，假设你今天看到徐光汉，你就会觉得说，天哪，帅就是要这个样子，那我这样我就超丑。那我觉得这件事情的评分系统的建立有一个有一点诡异的事情，它真的是你自己的评分系统吗？
1: 我觉得对啊，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东西啊。这个评分系统到底是谁定给你的？
0: 对啊，因为这可能是媒体一起集体造出来的啊。
1: 这段讨论让我想到，这心理学里有个名词叫做条件式的自我价值。
0: 嗯，
1: 就条件式的自我价值是什么意思？就有点像是当我们把某一种自我价值绑定在一种外在的成就或习惯的时候，我们会一直想要去得到或达到那个标准，但其实这个标准像是刚刚讲谁定的，或者是这个标准到底在哪里，其实没有一个正确答案。所以你会假定有那个正确答案之后，你一直想要变成那个样子，但是你会发现你很空虚，因为你追不到。
0: 对，
1: 所以其实所谓自我价值的提升，在心理学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应该说大家面对容貌焦虑这种事情，也可以用这个东西，我觉得可以看待。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啊，我认为不要容貌焦虑的方法就是，我就不要觉得比如说我不要觉得瘦就是美嘛，所以我就觉得我现在从今天就认知胖就是美，所以我要努力变胖。
0: 我怎么觉得这句话不太对劲？
1: 这句话好像有蛮大的所谓价值观存在嘛？
0: 对啊。
1: 所以像是你为什么会自己这样去定义，或者是你自己这样说服自己某一种价值存在的时候，其实追寻这个价值并不是一个最大的目的，反倒是你在提升的过程当中，其实这也是我觉得我最近在进步嘛，能说我在对于外貌或容貌这件事情我在做调整的时候，我自己会有一个心态，就是我好像会告诉我自己说，诶，就算我想要变成那个样子，但我也不要永远的把标准定在那个地方，我只要觉得我今天有点像是读书一样，我有每天读一点，我觉得我进步了，那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或者很好的一个突破，把焦点放在我自己做了什么样子的改变上面，而不是我自己到底有没有达成目标这件事情，或许就是突破容貌焦虑的一个小破口嘛。
0: 我觉得 Andy 今天讲到了一个蛮好的事情，是我们在节目讨论所谓的美跟丑这件事的时候，并不是要告诉人家一个标准答案，就像 Andy 所说的一样，好像啊，所以从今以后我不能觉得徐光汉很帅吗？就是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其实它有两个阶段，第一个是你的自评系统在哪里，你得找到你的自评系统，自我评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可你的自我评价你要在下评论之前先深吸一口气，想一下你是不是受到周边的人的价值左右了。左右你一定会有，就是你的部分一定会被别人影响到，可是你不要全部都跟着别人的意见走，而丧失了自己喜欢的样子或者是你自己的自评系统，这是第一关，我觉得这个很重要。那如果你的自评系统真的还是觉得我必须要像徐光汉一样，这个叫做帅，那你就想办法在路上。其实 Andy 刚刚讲的事情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在路上。在路上的意思是你就知道你还没抵达终点站嘛，可是有一个 role model 在你前面让你学习，诶，他的谈吐、他的品味、他的穿着风格、他散发出来的气质是你喜欢的，那你可以去研究为什么他有这样的气质。人家有时候说相由心生嘛，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气质，那他做了些什么样子的选择，他是不是一个自律的人，他会不会做着很多很严

0: 格的训练而你不自知，那么你要在路上的话，你要怎么样付出努力去得到这个，而不是哦，今天我们不能够说他是帅的了，因为这个不，就你再回到刚
1: 才，这个标准就不对了，
0: 就回到那个很扭曲的状态，就我觉得我刚刚说那不太对劲，就不是这个意思。从找到自评系统开始吧，然后试着让自己在路上，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今天节目的歌曲是我挑的，
1: 嗯，
0: 因为我那时候就跟 Andy 说，我觉得这首歌跟这个艺人，他非常能够放在这样的主题做讨论，他就是蔡依林。蔡依林从过去刚出道的时候，就像我说的，他走进了明星的产业里面，
1: 嗯，
0: 所以大众疯狂的用明星的标准检视他，开始强调他的哪个外在不行，他的什么样子的状态不 OK，嗯，他不像一个女明星，哇，还好意思下这种自己的 hashtag 什么少男杀手，
1: 哦，
0: 对他非常严格的审视之后，他其实进入了极端的自我怀疑期。第一段自我怀疑期，他觉得他讲什么错什么，那他干脆不要讲话。第二个是他想要反击，所以大家很熟悉他有一首歌叫《看我72遍》。他说美丽极限，爱漂亮没有终点，追求完美，他想要去追求他自己心里面最好的样子。可是我相信那个时候的他并没有长出自评系统来。
1: 哦，
0: 他只是想要让你好看。就是我达到你的标准 more than 你的标准怎么样，厉害了吧，就是我相信大家一开始的时候有那个倔强的心，可能都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啦。
1: 对啊，
0: 当然我不是蔡依林，我不敢说他一定是这个心态，可是在我的感受，特别是当我们接下来要听这首怪美的来诞生之后，你会发现这么多年来这两首歌彼此的对话，好像那个怪美的是在跟看我72遍的自己说，其实做出独特的自己来，有自己的自评系统，那就是美。即便这个自评系统里面的美被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都说怪，它还是美的。其实这首怪美的它就是在讲这件事情，所以它一直在问是谁说，如果今天是我说，我看，我想，那就是美。对，只要是我知道了我在哪里，而不是看我72遍那个很努力很努力，可是是达到别人期待的那一种努力。所以透过这首歌曲，我想要祝福也鼓励大家，我们试着找到自己心里面怪美的那一块，建立自评系统真的非常重要，特别是在现在这个人人都可以替你下标签替你做评价的年代，找到自己最美的那一部分吧，祝福你啦。

0: 哎，你有发现央广官网改版后用手机看新闻听节目变得超级顺畅吗？
1: 当然有啊，而且现在只要动动手指还能抽好礼哦。
0: 哈，真的假的啊？
1: 2026 RTI 央广官网使用者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

0: 即日起到10月18日，只要上网填写问卷，就有机会获得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还有央广纪念限定小物。
1: 哇！而且华语、英语、日语等11种语言问卷通通有，全球听网友都能参加。
0: 没错没错，快上 RTI 央广官网分享你的使用体验，把好礼带回家吧。
2: 情绪来做客。

0: 台湾的声音中央广播电台那天的情绪课，来到情绪来做客单元，今天来到现场的是我自己觉得他的舞蹈张力还有他的剧场语言能够结合在一起，然后既做出了视觉张力很强的画面，同时也让观众带回去思考自己以及镜中自我概念的，那么大概就属这一出戏了。这是一个双年演出计划，在去年2025年的时候就展开了第一场，叫做最美丽的丑，美的代价。而在今年，我们今天在节目现场要来聊的这个第二场主题呢，它是最美丽的丑，不存在的我。哈，不存在了哟。本来一开始的时候还在想说，美的代价是什么呢？那至少我还在吧。那这一场不存在了，那么怎么办呢？我们来问问编舞家赖翠霜老师吧。老师你好。
1: 嘿，你好。
0: 不存在了吗？因为我要先说，老师，我知道去年的那个美的代价其实思考了很多性别的凝视跟观望。
1: 嗯，
0: 对，然后包含了有游走在其中的男性跟女性彼此之间甚至好像有点竞争的那个意味，结果观镜看到有关于美跟丑的代价还有所谓的标签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情绪张力是很大的。我相信很多的观者给您的回馈应该也是这样吧。
1: 就是因为我的作品比较写实一点。
0: 对呀、啊。
1: 所以很多观者的回馈他们会觉得说，诶，有时候会有点残忍。但是我觉得那些残忍其实是跟我们在讲的那个内容是有一些相关的。比如说古代的缠足，就是三寸金莲这一件事情。它本身就是一种很残忍的事情嘛。就是把人的脚就是从小就是弄得很小，然后让他不要长大的这一件事情，那这个本身的背后可能就是跟父权是有关的。
0: 是啊，
1: 对，还有当代的守旧的社会以及女性没有自己的发言权的那一个状态是有关的。所以我在做作品的时候有一个情景，就是一个女生她是用红色的布缠着她的脚，然后他那个布是这样延伸出来，然后一个男生抓着这个布，有点像是在骑马的感觉啦。
0: 哦，
1: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就有一段双人在那边拉扯扯来扯去，女生一直想逃，男生一直把他抓回来，这样子，就是有点写实，但是又有点残忍的感觉。那时候的那个画面，我是想要呈现，就是说，当时那个时代的女性就是被强迫。被迫害或者是别无选择的，他必须要去做这件事情，就是说他从小就是不是自主性的去决定他要缠足这件事情。对，所以我们把那个精神就这样做出来。这样，
0: 我觉得我之所以用张力来形容啊，或许也是因为当这一个系列在被拿来讨论所谓美的代价，它其实背后有一个反映的时代跟社会的价值观，也还有性别框架里面的位阶权力不对等，还有被凝视的这一种你好像自我审查，所谓的我的美好像要符合某一个社会的条件。其实老师坦白说，我们刚刚虽然讲裹小脚感觉像是离我们非常遥远的时代，可是你认真看看现在的时代里面，其实还是有很多可以对照的事情耶，对吧老师？
1: 是啊是啊，像比如说人为了爱美嘛，然后把自己的脸型整个敲掉，然后让它变成一个瓜子脸的一个很奇怪的一种价值，或者是有人为了长高，然后他把他的脚敲到骨折，然后再去把它接一段，然后把它对，这个都是一种对身体的一种虐待。
0: 是，
1: 嗯，
0: 所以老师，你当时在做《最美丽的丑》这一个系列的主题，你把它分成了两段，我们先走美的代价，再走不存在的我。这样的起心动念是因为什么呢？
1: 最开始我会选

0: 酱的主题是来自于我的最初这个作品的雏形，它是来自于一个小品。那这个小品是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我参加一个国际舞蹈创作的一个交流，然后那个是一个三层计划，包含伦敦，包含香港跟台北，然后里面的舞者当然就不是只有我们亚洲人或台湾人这样子，然后有包含了西方人嘛，包含了受英国我不知道就是殖民过的香港，然后我觉得长成会不大一样，就我们台湾人的那一种教育下长出来的小孩跟在香港成长出来的一个小孩，或者是在西方他们受西方教育，然后他们本身就是一个西方人的这个概念的，就是从外在或者是从他们跳舞的样子就一看就知道是不一样，然后那时候因为是小品嘛，然后也是一个国际的交流，然后那时候我就在想说我可以做什么，我能做什么，这些人其实我也都蛮陌生的，
1: 对，
0: 然后我的灵感要从哪里来，
1: 而且不同的文化背景肢体语言完全可以感受出来他们的个性是差异很大的，
0: 对，所以后来我就想说我就开始观察这些人，
1: 对，
0: 他们长得都不大一样，比如说西方人都非常高，然后五官非常深邃，然后对我们来说就是帅嘛，就帅，很漂亮，
1: 轮廓很深，
0: 对，然后有一个香港的学生，他长得就是他很小只，很可爱，但是他把自己弄得很特别，就是我们在 audition 的时候你看过去就会看到他，
1: 对，
0: 因为他的头发是粉红色的，就像 Elsa 那种感觉，然后指甲 bling bling 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就在想说那台湾的舞者就是很听话很朴素这样啊，就是做技巧，但是西方的舞者他们就是会比较是做自己，然后他们的肢体的表现就是很自由，奔放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就想说这么不一样的这些人，我为什么会觉得诶，西方人他看起来就是这么美，他的五官为什么就这么深邃，然后我会觉得那个是美，而不是说诶，这些亚洲人虽然就是大家长得比较精致化一点，然后比较可能没有那么深邃的时候，两个人站起来我会觉得说这两个比较起来对我来说好像会产生一些什么叫做比较美的这一个标准，那我就开始框架这件事情了嘛，那我就想说诶，那什么是美跟丑的这一件事，我觉得诶，还蛮有趣的哦，如果我用这样的主题来跟他们工作不知道会长什么样子，所以那时候的这个大概十分钟的一首舞的小雏形就跑出来了。
1: 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因为我们现在在说美跟过去在说美其实也都会有时代不一样了的审美观，因为审美这件事情好像是个集体意志，可是这个集体意志是怎么长出来的，它到底是一个社会约定成俗的事情，还是你从小被灌输的你接触到的人，例如说哦，你看明星就是一个模样，所以你觉得这个明星的样子才叫做美，就所谓的大众被赋予闪亮亮姿态的人他就是所谓的美，那我如果没有达到那个我就是丑吗，还是有没有什么样子存在这当中的折冲空间，所以难怪是最美丽的丑，因为最美丽的丑到底是美还是丑，我觉得每个人的感觉好像就会不太一样，
0: 其实我会取这个名字是它其实听起来很矛盾跟冲突，那就是跟人对于这些你刚才讲的那个媒体化的那个感觉是一样，
1: 对
0: 对，什么是丑什么是美，那如果你要再往内心一点去挖，可能就是那个丑就是长在于自己的不自信，对，而不是这种外在的一种丑这样子，
1: 所以如果我这样说2025年的这一个副标是美的代价的第一次演出，它其实呈现很多我所谓张力很强，就是因为它为了去符合这个好像约定成熟框架好了，这个美它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然后这个很赤裸的，我记得也有绷带啊，有什么就是很赤裸在这当中被呈现，那么到了今年这个不存在的我是不是走向更内心层面的挣扎，
0: 对对，不存在的我其实更想要讲的就是一种，因为你说过去好了，过去的时代比较像是没有手机的时代，比如说我们人啊，人类就是从小他本来就是一个从模仿开始的一个状态，从模仿父母模仿兄弟姐妹

0: 模仿老师，模仿周边的人事物开始的嘛。那你在模仿的过程当中，其实你这个过程的长成，其实已经就不是一个，就说你的真我在哪里，就说那一个真我到底在哪里。
1: 欸，老师，我觉得你讲有一个点，因为现在大家很容易在比较励志的文字里面看到两个，一个叫做爱自己，一个叫做做自己。然后我觉得老师刚才讲的其实就是那个做自己的时候，很多人应该会卡关说，到底什么叫做做自己啊？我的做自己真的是我真的要做自己吗的那个本我？我觉得好像有一点对话的可能。
0: 对，就是主要就是说，我们身为人，你本身就是会受别人影响，而且你的身上本来就会有很多别人的影子的存在嘛。尤其是我们现在就是每天打开手机，然后就会接收到成千上万的陌生人的生活啊，价值观啊，美的标准啊，然后以及各种成功是什么样的样貌。然后社群媒体的演算法其实不只提供资讯，他们也在不断告诉我什么是值得追求的，什么才是被喜欢的，什么才是有价值的。那这些种种就是造成我们好像在某方面我们都是一直在别人，或者是都是别人告诉我们我们要干嘛，
1: 好像是别人眼中的自己。
0: 对，所以那一个长成好像不是真正的自己，而是别人的一小块我收一点，他的一小块我收一点，然后好像是这样子慢慢的去堆叠出来一个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那一个我。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命题，因为当我们在舞台上面要看到舞者用他的肢体语言去表现内心刚刚讲到这种挣扎，就是诶，此时此刻我在做这个行为或是我所面对到这个选择真的是我自己要的吗？还是其实是别人告诉我应该这么做的事情呢？那我的所谓的本我真的还存在吗？我觉得这是一个万年的议题。它好像不是只有过去或现在才会存在，但是因为现在多了很多社群媒体上面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或许在这块上的确会有更多深层的讨论。我们在下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来聊聊看这样子的主题，如果它被放到了舞台上面，那在台上的舞者还有演员，我想这也是今天一定要稍微聊到的事情，跟去年的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我们要怎么样去呈现它，然后让不管你今天是不是有看过上一个版本，你在这一次看的时候还是可以很尽兴。我们先听歌，老师刚刚给了我两首歌，我觉得这个时候播碧玉是再适合不过了，但我想听老师为什么想分享这首歌曲。
0: 因为我觉得 Bjork 就是我是他的粉丝，然后我非常喜欢他的歌，就是他不管是在电影里面，因为他有演过一部电影叫做什么什么 Dark 的，还是 Darkness， 反正就是跟生命议题也是有一些关系的。然后我非常的喜欢他这样方向的作品，然后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自我，然后非常知道自己想干嘛，也不会去在意别人眼光的一个 superstar。这样，
1: 你大家看他的专辑封面就可以感受得出来了，他是非常乐意被凝视的，原因是因为他很清楚知道他自己的模样是什么。
0: 就是人长怎么样，他歌就长怎么样，就是非常的不主流，但是非常的让人留下非常深的印象，这样子。然后他的歌风曲风也是我很喜欢，就很怪，他甚至都可以拿来编舞
1: 哦。
0: 对，
1: 是是是，
0: 对。
1: 欸，老师，如果要拿来编舞的音乐啊，通常我们是要真的很客制化的去制作，还是我们在搜寻的过程中要怎么样去，比方说像这种主题连结的时候，你平常怎么样去用音乐跟舞蹈结合？
0: 我会比较是以氛围感为主。就比如说我想要传达，我可能在舞蹈里面有一 part， 比如说裹小脚的那一 part 好了，我就会先以这个整体风格跟氛围他想要讲什么。如果是这个氛围是很激烈啊，然后要用很比较残暴的一个状态去呈现的时候，那我就会开始去找这个相关曲目，就跟这个非常符合的曲目，然后去慢慢的寻找，就是主要是氛围，
1: 情绪色调跟动作的张力去结合起来之后，找到可以跟他对话的音乐可能。我们来听歌吧，下一段好多要请教老师的。
0: 谢谢。

0: 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是编舞家赖翠霜老师，他要来聊的这个作品《最美丽的丑》，在今年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他的第二个系列，叫做《不存在的我》。那在早一点点，在去年的时候，其实就有很多的关注在他的上一个我们刚刚也稍微聊到的作品里面。我其实想要问老师的事情是，老师，像我知道这样子的东西，它的所谓的张力或者情绪的戏剧的感受力是很强的。那么作为一个编舞家，您跟这个舞者之间，他要怎么样去告诉舞者这样的张力，你是要给予他很多吗？还是让他用他的身体自在的去展现？好像回到我们刚刚讲不同的那个文化背景底下的肢体，其实是会说不一样的故事。
1: 对，没有错。首先，如果我在创作的初期，我一定会先跟我选择来的这一些舞者或者是演员们，我会先跟他们沟通，
0: 对，
1: 然后沟通主题的内容。然后也会请他们提出一些问题来讨论关于这个主题的内容是什么，然后他们的看法是什么。所以里面已经经过这样的讨论，他们其实已经对于作品有一些了解了。那我们会从开始了解之后，我们会再做一些即兴的主题，比如说你认为什么叫美丑，那你觉得丑用肢体来表现会长什么样子？
0: 哦，由他自己来定义。
1: 对，我会先这样子去跟他们工作，然后后面我会在，因为主题撒出去是很多的嘛，
0: 对，
1: 就是不一样的东西，大家回馈的东西也会长得不一样。那最后我会一直收线，一直收到我想要走的那个方向。比如说有一个桥段哈，我们想要做一个比较夸张的画面，比如说身体的延伸，
0: 对。
1: 我们会先以外观的状态来做呈现，像是有一个桥段，我请演员安德森他去讲身体的比例的数字，然后我们可能从这个数字的概念跟画面去做延伸，比如说现代人为什么常去整形啊，或者是微调啊，或者是有一些人为什么对他的眼睛啊，对他的鼻子，对他五官不满，或者是有些人觉得他腿太短，有些人觉得他的对身体他太矮什么的。所以有一个画面就是我们会请舞者他们堆叠起来，然后把它变成是一个人，那这个人的长成就会感觉会有点奇怪，就是他的手可能延得很长，然后他脚可能变得很长，或者是他的头哇变好几颗这样子，变人，人不是人，鬼不是鬼的感觉，对。然后我们就是以这种画面去做一个堆叠，对。然后这一段要讲的就是人好像对于自己的外在的不满是什么，然后在这里面你所要寻找的东西是什么，你想要寻找的这个自己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就是在这个部分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外在的呈现，然后再往自己的内心去做一个梳理这样。
0: 我觉得老师刚刚提到了一个蛮有趣的事情，是因为我们在讨论内在的状态的时候啊，你要如何在外在透过舞者的舞蹈还有整个肢体的动作去做呈现，其实是往好处想呢，它是有很多挥洒跟想象的空间。越是奇怪越是扭曲，有时候常常是我们内心的想法，因为我们内心的想法里面很多是不需要被外在的框架影响的。比方说你现在内

0: 在里面有一个很愤怒的自己，可能就有一个怪物，可是你不会真的那个怪物出现在你的面前。
1: 嗯嗯，
0: 对，可是当透过舞蹈的方式让这个怪物真的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我觉得是很有趣的。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会加入安德森而挂上演员这个 title 在这个系列作品里面吗？
1: 嗯，
0: 因为去年的时候其实没有这样子的安排，对不对？嗯，
1: 对，应该不是说今年刻意，而是因为我是留学德国，
0: okay。
1: 所以德国的一个学校叫做福克旺，然后这个学校他所教导出来或者是从我们学校出去的一个舞蹈大师叫做 Pina Bausch，
0: 嗯，
1: 然后他走的风格叫做舞蹈剧场。
0: 对，
1: 那我因为在那里读书，所以其实某方面我也被这个风格性的舞蹈给影响了。
0: 嗯，
1: 所以我其实在过往的作品里面我也有几首我都是加入演员，
0: 嗯，
1: 不止一个，有时候甚至两个。
0: 对，
1: 所以在我的作品里面，舞者有时候他也必须要讲话，
0: 嗯，
1: 也必须要讲台词。那这些台词不是说有一个剧本长在那边，而是从我们的每一段的发展的需求，然后可能是大家可以从这个我们的需要里面去找一些破碎的台词，然后大家可以从肢体以及语言里面去做更深入的呈现。然后这些呈现，其实舞蹈剧场的东西是某一方面它是有一点点戏剧性的，然后在某一方面它的舞蹈应该是说不是说用舞蹈，而是用戏剧肢体去做一些舞蹈的呈现或者是一些主题的呈现。
0: 嗯，舞蹈是一个言语跟对白，其实也是一个，它背后的目的都是为了要把这个情绪还有整个画面的铺排彼此互动，跟你自己其实需要脑补吧。我觉得作为一个观众进入到这个画面里面，最享受的事情应该是建立起属于你自己的想象空间。
1: 对，
0: 然后在这个想象空间里面游走，所以画面张力高，但是它还是有些抽象的成分在，你要怎么样落实回去，其实它可以帮助你反而回去思考你自己对于美丑啊，或是对于你的价值观的判断。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来观看这样子演出应该可以得到一个蛮好玩的事情，嗯，因为像这一次我就知道其实上一次也有就安排了所谓的观者到底身处在什么样的位置。我们只有一点点时间来聊这个，就是当我今天走进了这个戏剧里面的时候，其实我不是只有走进剧场，我可能是走进了这部戏里面，我可以这么说吗，老师？
1: 嗯，
0: 因为像上一次穿梭在其中嘛，演员就穿梭在你的周边，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1: 对。
0: 然后这一次我如果没记错，他也会有一些互动的环节。
1: 嗯，
0: 这样吗？
1: 对。这一次因为又说回来舞蹈剧场嘛，嗯，那舞蹈剧场的东西我不想要太局限，像在一个正规式的剧场
0: 看表演，
1: 对，嗯，这么的严肃。
0: 对，
1: 那我想要让观众更身临其境，然后所以有一个小桥段其实是请安德森到观众席去，然后去说一段他的梦境，啊，这样。
0: 嗯，哼哼，
1: 对，那这个动作跟他到观众席的这件事情其实已经打破舞台跟观众席之间的界面。
0: 嗯，
1: 对，所以我希望观众他不要跟这一支作品太有距离，
0: 是，
1: 然后他可能也可以从中，因为作品也没有要教导每一个人说哦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美什么是错，对，所以他们来看完这个作品，我希望他们可以有一些思考或者是有一些想法可以带回家，然后从外在开始慢慢的往内心去检视一下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以及跟现在社会的社群媒体啊的一些连结。
0: 是，
1: 对，
0: 走进剧场看戏吧，我觉得这样子的你像是在看舞蹈表演又像是在看戏剧的美丽存在，其实也是一个一个的界限划定跟模糊，划定跟模糊，划定跟模糊，本来就是一个我们人生在每一个阶段好像都在面对的课题跟挑战。欢迎你看完表演之后回来告诉我你的想法。这是2026年最美丽的丑不存在的我，9月11到9月13号的时候。老师这次的演出地点在哪边？
1: 演出地点是在国家剧院实验剧场。
0: 嗯，这应该是一个蛮好的空间啊。
1: 是啊，
0: 是，所以大家有机会的话一起进来好好的感受这场戏剧演出。然后我们也非常感谢赖志昌老师今天到节目现场来跟我们分享，
1: 谢谢
0: 老师。我们最后要来分享一首歌给听众朋友，你会分享哪一首呢？
1: 徐佳莹的《心卡贝贝》。
0: 我们就收听歌去看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
1: Hello， 我是周秉义，我是享益国际餐饮，餐厅名称是龙喜茶档，我的座右铭是人生没有捷径，走过的是经历，留下的是底气。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我是徐凡。享益国际餐饮创办人周秉义，从专业的餐饮学校毕业后，就开始在粤菜厨房里最不起眼的砧板切菜开始，到跟着正宗香港师傅学艺十多年来，如今他打造了连锁龙喜茶档、宝一碗以及私厨料理，走出自己餐饮品牌的版图。但创办人周秉义的成功并不是一路顺遂，30岁第一次创业曾经失败，面对120万元的负担，他选择重新开始。当年师傅交给他的那把刀，如今已经被他磨得很短，却依然保留着，因为那不只是一把刀，更是他一路走来的见证。从失败到重新站起来，周秉义他用了20多年的餐饮岁月证明，人生没有捷径，走过的是经历，留下来的才是底。

0: 用声音记录台湾品牌行销，以及在地人用心的故事。欢迎收听台湾真行单元。
1: 我就会看着那把刀说，是啊，我都是这样子过来的，你看这把刀也陪我经历了这么长的时间。那把刀它就更告诉我了一件事情，就是我必须除了把基本功练好以外，我觉得重点还是在练习人生的心性跟底气这件事情。我其中一个价值观

0: 然是感恩，也就是我认为感恩的人运气都不会太差了。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邀访到是享益国际餐饮的创办人周秉义。哇，他旗下的龙喜茶档大概目前在台湾有三家，同时他有合伙宝一碗以及私厨料理哦，他从厨艺开始哦，所以呢他16岁的时候就当学徒开始走进他的餐饮人生。其实我们在访谈之前呢又小聊了一下呢，他是一位年轻有为长得挺帅的厨师哦，所以来听听看他的创业故事。首先我们先请创办人周秉义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秉义。
1: 我看你给我的资料呢，您从16岁的时候呢就开始走进了广东菜的厨房，从砧板学徒开始哦。当时呢您每天面对的都是切菜备料清洗啊，还有高温的油烟，哎，其实这很辛苦哦。那我们知道呢，厨师他有分成大厨、二厨，还有三厨哦。
0: 是，
1: 那还有就是最基本的，我不知道您现在做的工作算是三厨的工作吗？
0: 之前就肯定是从那个最底层，最底层就是可能连个刀子、锅子都碰不上的一个负责洗菜啊之类的吧。哦，对。
1: 我很好奇，因为你长得挺帅的，为什么想要走进厨房啊？哇，这油烟很多哎，为什么要走厨师这块路呢？
0: 好，其实这件事情是这样子的，就是其实我蛮不爱读书的，对，蛮不爱读书的。那时候其实我在国中的时候呢，就是有点叛逆期嘛，所以就也不听话，即使家长都带我去补习班，就是硬要我读书，但我就是没有办法，所以导致我机测其实只有那个77分。那时候我去报了那个育达。我想说那育达应该是 OK 吧，就没想到连育达都不要我。那这时候我想说哇，那怎么办，太惨了吧，那我总不能没有书可以念嘛。所以那时候就想一想，不然职业学校好了。那职业学校我妈妈就跟我讲说，如果你要做的话你就选最专业的。那我想说嗯，那就开瓶吧。那一开始没有想那么多，没想到哇，开瓶这么贵啊，超级贵的，而且他还需要面试哦。哇，永远记得我去的时候他跟我讲说，为什么你想要做厨师。
1: 对，
0: 我那时候其实脑子里面是一片空白的，
1: 所以这个时间也不会，对不对？
0: 对，我完全不会，而且其实餐饮一开始也不是我人生的志向
1: 所以想找个学校念就对
0: 了。对对对，其实只是想要找一个学校念。所以那时候的面试的那个答案我就回答说，因为我想要当小当家其实就这样子。对，那也因为这样子就接触了餐饮啦。
1: 哦，那你一开始接触餐饮的时候你是从基本开始哦，就连锅子的铲子都碰不上的厨师。那你在那一段的岁月当中真的很辛苦哎哦，
0: 对，
1: 因为别人要叫你做什么叫做，而且做的都是最基本的。在那一段的岁月当中有教会您什么吗？
0: 其实因为我算是那时候蛮流行广东菜的，就是也算是台湾刚进广东菜第一批的香港师傅
1: 哦。
0: 所以那时候其实香港师傅哇非常非常的凶，其实你什么都学不到，但他整天就是会用你听不懂的语言来告诉你，或是骂我们之类的，但我们听不懂嘛。那我们听不懂的时候他还是会继续骂说，哇你怎么听不懂啊，就讲几次啊。我想说嗯，这里不是台湾吗，正常应该是你要听得懂我们讲话才对吧，怎么会是反过来。所以那时候其实非常非常辛苦，第一个就是因为文化的不同，所以加上语言的不同，但你要去学习人家的独特的菜系，加上比较新式的，对于那时候来说广东菜算是一个崛起的一个项目。
1: 对，
0: 必须要先付出。其实在这一段经历教会我就真的是基本功，就是那时候其实我们做厨师的一定每天都已经想着，哇我要拿刀子切好帅，你看那个大火快炒好帅哦，你看那个翻锅我要学。可是当真正去碰触到的时候，我发现说其实真的跟你想的不一样，你连刀子都摸不到，你每天摸到的只是菜，就是洗菜然后捞解油槽，就是处理一些各式各样很臭啊什么的东西。那好不容易就是你终于可以杀鱼了，所以那时候杀鱼的时候其实是很兴奋的，说哇，
1: 所以你们刚开始还连杀鱼都不行，
0: 是你就是师傅连洗菜都要教你的这个过程中，就是用问候各种各式的骂你的方式来去教你，其实有点就是你要说，如果到现在的话叫霸凌了吧，
1: 对，职场霸凌，
0: 对对对，这叫职场霸凌了嘛。对，其实在那个环境下我觉得就是充分的让我把一个基本功学得非常的扎实。那时候在广东菜的时候有分餐厅派跟饭店派，每天都打得不敢啊，餐厅的觉得饭店的不好，饭店的觉得餐厅的不好什么之类的。对，我是学了餐厅来的师傅，所以餐厅的师傅他比较有点土性，饭店是比较制度面嘛，餐厅的

0: 厨师会比较有土性的情况之下，当然你只要跟他玩闹的好，那他就会教导你的更多。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会经历到非常多，例如说可能终于你碰到切东西了，但他不会教你怎么切，你得花费大量的时间去捡一些例如说废材料，例如说红萝卜的切下来的头，对，那这个是你要去捡，或者是你平常看师傅在弄的时候你就把它留下来，那这个就是你下了班之后练习的东西，其实是这样子的。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就是不断的打骂教育啦，这个是一定的。在这个体系长大之后，就是相对的你对于你自己的技术也会非常的执着，例如说在刀工上面或者是炒工上面，因为在这个上面中间他们就很注重清洁的环节，就是他们所说的那个守门，就是你的环境清洁要非常非常干净，所以一旦你只要有些许的一些垃圾可能掉到桌面，他说停，先把桌面清一清。
1: 真的这么严格哦？
0: 对，没错没错没错。所以基本功这件事情真的是教会了我，告诉我说很多事情是急不来的，慢慢的走其实走的会比较远一点。
1: 这个基本功你学了多久？
0: 我光砧板这件事情我应该学了十几年应该有了。
1: 这么久？
0: 对对对，因为我的历练算是猛爆性飞升的，就是我一开始我在学徒应该就七八年有了，到师傅这一段时间算是成长的比较快一点，
1: 所以基本功练好了步伐就很快了。
0: 是，我觉得
1: 哇，所以当年你的师傅呢送你一把菜刀，只告诉你一句话说把基本功练好，这句话对你来说呢二十多年来的餐饮的人生有没有一直的影响你呢？
0: 啊，说到刀哦，这件事情后面就是离开了原先的师傅之后有再出去外面工作嘛，没想到又遇到了一个更香港的师傅，也就是我们以前遇到的香港师傅是香港来台湾，但后面遇到那个师傅呢是香港来台湾只来三年就回去了。对，所以他简单来说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人生非常特别且我觉得非常骄傲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是真正香港师傅来教会我，并且他把他的技术告诉我，
1: 道地的粤菜，
0: 对对对，他告诉我，那他又是一个很厉害的师傅，因为他会做点心，会做烧腊，会做砧板，会做炒菜的，就是他等于是有点全能型的行政主厨的概念。对，所以我觉得我非常的幸运。其实他那时候从香港回来的时候，他中间还是要回香港嘛，他从香港有一年回来的时候他就带着一把刀丢在我桌上，然后我吓到，我做错了什么事情是不是又要被骂了，我就看着那把刀，你知道那个师傅那个脸我会想象得到，他就丢了一句话说这把刀给你的，哦，就是一个
1: 很 酷
0: 对，但其实那时候真的都快哭出来了，其实
1: 也很感动啊。
0: 对，就是觉得哇我终于有这把刀了，那不得不说其实这把刀到现在我都还留着哦，他现在已经是变成非常非常短，
1: 被你磨得非常的一直用一直用，
0: 毕竟用了快二十年
1: 的
0: 嘛，当然现在好用的程度可能没有那么好用，但有时候当你觉得哎，好像有点累或是在坚持些什么的时候，我就会看着那把刀说是啊我都是这样子过来的，你看这把刀也陪我经历了这么长的时间了，那把刀它就更告诉我了一件事情，就是我必须除了把基本功练好以外，我觉得重点还是在练习人生的心性跟底气这件事情，
1: 所以那把刀可以变成传家宝
0: 传不传得出去我就不知道了
1: 好的，所以呢您自己本身呢从学徒开始一直到现在变成了一个创业家，而且是事业有成哦。到今天的餐饮的这个领域呢，您自己本身呢有没有遇见过哪些的老师傅或是前辈呢有对您影响最深的，除了您刚才讲的这位的港式师傅之外还有其他的人吗？
0: 其实蛮多的耶，因为我觉得我这个人生啊应该是这样子，我其中一个价值观是感恩，所以也就是我认为感恩的人运气都不会太差啦，所以呢也就是因为我感恩，我认为我这辈子所接触到的都是我的贵人，也就是我今天我的手艺其实是我师父教的嘛，我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呢就是从一个厨师变到一个创业的一个小老板，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也是有一群同样是老板的一群企业家，他们在教会我的如何做人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人生蛮幸运的，就是我师父教会了我的手艺，这一群朋友企业家朋友们呢教会了我如何做人，所以我觉得这个让我影响到了非常的深的点，就是他教会了我如何去与人沟通，然后与人讲话的模式啊，或者是语速啊，或者是一个平常应该要怎么样子去做事的风格啊，或者是人情世故这件事情，他们算是教会了我非常非常多。毕竟

0: 厨师的世界就是不是在厨房就是在厨房对，
1: 不是在厨房
0: 厨房路上对对，
1: 所以你很专业哦。而且呢这些年来呢您做了20多年的餐饮哦，你有看过老师傅他的一双手呢就能够做出呢几十年不变的味道，我觉得这个超难的、嗯、你现在叫我在家里面做一道菜觉得 OK 的，叫我同样一道菜我一定会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你们这些厨师很厉害，完成一成不变的那个味道怎么越来越好不会越来越差哦、嗯。所以当你自己本身也看见老师傅退休之后呢，餐厅的味道很可能就跟着消失了，因为有些餐厅他就是这个餐厅的灵魂人物，
0: 对，
1: 他离开了或者是他被别人挖走了就没有了，所以呢你看到了这一点，这个是会让你重新去思考餐饮不能够只靠一个人是吗？
0: 是，我觉得餐饮不能靠一个人的原因是因为像我看见老师傅他退休了嘛，那他的手艺就这样消失了，这时候我会去思考，也就是他今天传承了给我之后，那是不是我也是就这么传承直到我的下一个徒弟出来，我在如此用这样子的传承的方式传承给他的时候，我觉得永远是没有办法去做到裂变这件事情的，也就是这件事情它是不会被放大的，随着时代慢慢的进步，我们的体悟也越来越快了，现在越来越快的时代其实大家也会觉得说哇我要变成一个师傅我竟然要花这么长的时间才有办法变一个师傅，所以我光听到这个我就退缩了，
1: 而且现在的年轻人大概没有像这么大的内心，所以你现在也很年轻，可是现在时下的年轻人大概已经没有像你们有这么大的耐性了，
0: 对、其实我也能体悟现在年轻人的想法跟看法，因为确实如果比起我们做餐饮的然后又要辛苦这么久才会成师傅，我觉得这个除非真的是对餐饮有满满的情怀、不然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绝对有比餐饮更好的选择可以得到更多的钱
1: 对
0: 对，这是事实、所以呢在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就是真的是要去考量到就是为什么餐饮就是不能只靠一个人，我真的觉得如果只靠一个人的话这件事情它是没有办法被放大的，对，但如果靠一个团队的话其实我觉得在这件事情它才有办法有效被放大，真正师傅传承给我的这些记忆的味道才会被流传着，
1: 所以这就是你开始思考是不是要出来创业了，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30岁那一年，享誉国际餐饮创办人周秉义创业失败，人生跌到谷底。他给自己两个选择，第一，靠打工把钱给赚回来，或是拿仅剩的20万元重新翻身。然而他选择了后者，投入茶餐厅。2020年成立龙喜茶档时，疫情正开始冲击餐饮市场，很多人选择停下脚步，他却快速判断市场，立即调整经营模式，推出外带与优惠策略，反而抓住了疫情初期消费需求，创造第一波的成长。而真正让他翻转的是思维的改变，从想赚钱变成想为大家创造什么样的

0: 价值，在保留老师傅传承的味道与温度之外，也展现出创业者的果决与行动力，因为他相信信仰是让努力的人翻转命运。他说，
1: 我自己有一个一直很信仰的一个东西，就是让努力人翻转命运，这个也是我们变成我们公司的文化嘛。我觉得我其中一个很重大的改变是从我想要赚钱变成我想要给予大家什么样子的价值。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邀访到是龙喜茶党的创办人周秉义，他16岁的时候开始当学徒，走进了餐饮的人生。哇，其实我觉得他非常有成就，年纪还很轻，所以呢他自己本身呢龙喜茶党有3家的店，同时也是宝一碗的合伙人，以及呢私厨料理的合伙人哦。好，你刚刚有提到说呢，当你的师父教导您之后，你就开始有一个创业的想法，所以你第一次创业呢，从厨房走向了企业的经营哦。30岁你的第一次创业的时候，其实蛮年轻的哦。那你原本以为呢，只要料理好吃就能够成功了，真正当上老板以后，不是这么一回事吗？
1: 真的，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原本以为就是，我做菜蛮好吃的，而且我是传承港式师傅正宗粤菜，对。那时候哇，那我就是一定要用正宗粤菜来呈现完美的料理给消费者。当了老板之后，哇，真的不是那样子。那其实在这件事情的前面，也就是我开龙喜茶档之前，其实我们一开始不是做茶餐厅的，我们是做自助餐的。
0: 龙喜茶档做自助餐，
1: 不是，就是意思就是其实一开始是没有龙喜茶档这个品牌的。对，那一开始是做了一个自助餐，那个自助餐的名字叫188自助餐，原因是因为那个门牌188号。对，所以呢我们就取了一个188自助餐。然后呢到了后面，其实因为我们自己觉得自助餐哇真的好难做，我对这个逻辑是没有的，也不知道怎么算菜。就是你知道吗，我们去外面点那个夹那个自助餐的时候，那个阿姨这样120，有时候我也会很好奇说，
0: 他不是用秤，
1: 你怎么算出来的？对，有些人是用秤的嘛，但有些就是在传统一点的他是用看的嘛。
0: 对，那怎么算？
1: 对，怎么算
0: 我也很好奇，
1: 我也不知道怎么算。所以那时候我就请了一个自助餐的一个外场，原本有自助餐经历的外场，他算，他说这边要卖140，我说140为什么是140？他算给我看，那其实我不是很能认同，因为我想说现在都已经这个世代了，你怎么会用这样子的方式在算？当然也因为这样子，就是让我那时候的经营其实就不善啦。就是简单来说，我就是用高规格的方式请师傅，就用最低价的
0: 师傅。你自己就是师傅啦，
1: 我一个人做不来啊，就是必须要有3个嘛。那广东菜师傅其实薪水蛮高的，
0: 所以你的快餐是用粤式料理的快餐。
1: 对，自助餐，对，所以有点高成本。
0: 对，
1: 所以就倒了嘛。没有，
0: 那做了多久倒了？
1: 半年吧。其实不倒很难，因为一个月赔20万。
0: 哇，
1: 对，那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哪来底气，你一个月赔20万，那时候的我也才几岁，我想说哇要负债120，可是120万，我觉得那时候对于我认真觉得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我会负债120万这件事情。
0: 你把你赚的钱都赔进去了。
1: 我只想着一件事，而且他是我第一个创业，也就是你第一个创业你就赔120万。
0: 之后你不用怕，你还反而继续创业。
1: 我那时候只告诉我自己应该怎么办。 OK， 你现在可以赔，那你现在就两条路。第一条你收了然后去打工，把这些钱赚回来，然后你就继续过着平凡的人生，这样子也很好。
0: 对，
1: 第二个是那你就再想看看你有没有办法翻转你的人生。所以我那时候我也告诉了我自己有一个一直很信仰的一个东西，就是让努力人翻转命运，这个也是我们变成我们公司的文化嘛。那原因就是因为我是被命运翻转的那个人。对，就是我是真的不断的透过这件事情不断的被命运翻转。所以呢我在后面呢就是觉得说，好，那我这样子我还是要做回粤菜。但作为粤菜，就是它这个广东菜这个料理里面其实有区分很多嘛。例如说大大小小的宴会厅，到一些酒楼茶楼餐厅，小的有茶餐厅冰室糖水铺，这些都是广东菜系列的。
0: 对，
1: 我那时候告诉我自己说，哇，那如果我要做宴会厅的话，那我可能要再烧个1-2千万吧。 我哪来的钱啊？
0: 120万
1: 没了，对，还要还呢。所以那时候我觉得评估了一下，那我就做回茶餐厅吧。那我觉得这件事情算是我一个人生的一个翻身点，就是我做了一个茶餐厅之后，其实我们身上真的没有钱了。对，也就是我指的身上没有钱是真的没有钱，就是我们可能要想办法说，那我们今天晚上要吃算了。

0: 吃泡面好了，然后吃泡面，哎，要不然两个人一碗好了，但没有到那么的惨烈，对，所以就是也当然就是我老婆他们家人看到我们这样子也有点不舍，当然也是有一些金元给我们啦。但我那时候还没结婚，就跟我那时候的现在的老婆讲说，我一定要成功，如果这间店没有翻身，我绝对不会踏进你们家一步。对，
1: 这么有魄力。
0: 所以呢，那时候我们也没钱了，所以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自助餐台卖掉。卖掉之后，
1: 卖掉也卖不了120万啊，
0: 卖不了120万，但我们卖了总共加起来20万，对，就是一些餐台啊，然后一些设备啊之类，噼啪加总起来20万，
1: 还有100，
0: 还有100，没错，我手上拿了这20万，我告诉他说我们怎么用这20万翻身，对，所以我们就一连串的，因为那时候我瞬间我也知道了一件事情，就是你厨艺再好，你东西好吃，那都只是基本的，但实际上你真正懂商业逻辑是什么嘛？所以那时候其实在我们学校教根本就没有教这个啊，我读开平他也不会教我数学啊，
1: 他只教你做菜，
0: 对他只教我做菜，所以其实我的智商 maybe 就是国中而已，其实对，我也没有学三角函数这些的嘛，
1: 就是技术出身的。
0: 对没错，没错，
1: 所以会做菜跟会经营一家餐厅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啊，因为后面真的就是因为靠这个二十万，我先拿了一点钱去买线上课程学习商业，在每天半夜的时候可能去收一些已经倒掉的餐厅的二手盘子，然后回来之后把泡那个药水把它泡白，然后一个一个刷，一个一个刷出来的。那时候呢，哇，我学会了，我现在不只是厨师，我还是水电工，因为我会接各式各样的电，就是你知道港式元素就是霓虹灯嘛，所以我们店里面的所有霓虹灯啊都是我亲手接的，包含一些灯珠啊、灯条啊、一些软装潢啊，全部都我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20万我就是花在这边。但也因为这样哦，这个20万，因为我们的店面其实不大，里面只有20个位置、我们用20个位置翻身年营业额1500万，我自己都吓到，
1: 年营业额有1500万。
0: 对，我觉得那时候我吓到，因为只有20个位置，也就是你一天你要翻几轮啊。
1: 对呀、啊，
0: 对对。那我永远记得，就是外场妹妹跟我讲说，老板外面后卫20组，
1: 20组。
0: 对，然后我们隔壁是 Seven 嘛 ，Seven 的老板过来跟我讲说，哎，老板谢谢你嘞，因为你们的后卫，我们的生意变好了。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们都去那边做买饮料喝。对，
1: 哇，
0: 对，
1: 所以你第一次创业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后来剩下那个20万开始呢，成立了龙喜茶岛。
0: 是是是。
1: 那为什么这一次的重新出发，那个时候你做了什么样的重要的改变？为什么要叫龙喜茶岛？就真的很港式哎、欸、哈。
0: 对对对，那为什么叫龙喜茶岛？其实那时候脑子里面只有一个点，就是我要活下去。我要活下去的话呢，只有一个点，就是取什么名字不重要，重点重要是我要活下去。那我这个人很喜欢喜这个字。就是双喜，我觉得它就是两个喜并在一起、嗯、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我很喜欢这种有对称的东西、就有点像太极这样，有黑有白然后对称的东西，我就非常喜欢，所以我就很喜欢喜这个字，我说、OK 喜，那有什么
1: 好确定其中一个字是喜了？
0: 对就是 OK 其中一个字是喜，双喜吗还是什么喜、玉喜吗、还是什么喜，后面想一想，那我去查一下好了啊，双喜有人了，然后我就看着 我那时候女朋友，就现在老婆，她名字有个荣字、我说要不就叫荣喜吧，可是她的荣是融合的荣，
1: 不一样，
0: 对不一样，我说叫荣喜好像有点奇怪、那应该要有一点阳刚一点，所以她就叫荣喜，就是飞龙的龙，对，
1: 就成立你现在的
0: 到现在
1: 的、
0: 其实真的没有特别的去思考她应该要是什么名字，对，
1: 那你认为你在荣喜茶党成立之后呢，年营业额有1500万呢，当时做了什么样的重要的改变会成功呢？
0: 我觉得我其中一个很重大的改变是从我想要赚钱变成我想要给予大家什么样子的价值。就是一开始叫做我是厨师所以我开店，
1: 对，
0: 等于我要赚钱。
1: 嗯，
0: 到后面叫做我是厨师所以我煮出来的东西是需要带给别人什么样子的价值。这件事情让我转变了非常非常的多，也就是我如何从这件事情，就是别人会认为说，诶，大家就是只是来吃饭啊或是干嘛啊，可是我认为的是不是，因为我们的方式都是跟客人，不是像一般的餐厅这样子，诶你好什么什么，我们就是有点像客人跟客人是朋友，然后会闹他说，诶你又来了，哇你今天要吃什么、这种就是比较巴迪巴迪的方式、
1: 你用这种方式，
0: 对，
1: 像是老朋友的温暖的温度的这种方式，
0: 对对对对，温度
1: 让他们有年 粘着性比较高一点，
0: 对对对，加上之前后卫外面很多组嘛，
1: 对，
0: 所以我们就会送。

0: 用饮料说：“哎，拍摄啦，再等一下啊，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1: 哦”
0: 用这样子的方式去，
1: 很贴心。
0: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重点是你可以带给人家些什么。所以同样的价钱 CP 值又高，人家会觉得说：“哎，那我这样子的话，我同等的价钱，我倒不如来吃龙喜吧。”
1: 对
0: 对，
1: 哇，你果真做到了，让客户有那种价值感。
0: 对对对，
1: 物超所值的感觉哦。所以龙喜茶党是在什么时候成？成立的呢，
0: 应该是2020年的8月吧。
1: 所以那时候是疫情已经开始了。
0: 对对对，就是在疫情第一波的时候，是我开自助餐的时候，应该是2019年的3月吧。
1: 哦，你是2019年开始开？
0: 2019年的3月是开那个自助餐，就是我说那个188自助餐，
1: 赔了120万。
0: 对对对，120万的自助餐。对，龙喜是2020年的，我有点忘记几月了，应该是好像是八月吧。
1: 可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有疫情了，
0: 对。
1: 为什么还敢开餐厅呢？
0: 哦，其实那时候我没有想很多，那时候脑子里面就是我到底该怎么翻转这个人生。
1: 嗯，
0: 我这120万我要去外面打工，打完工之后我就是一个平凡人，还是我是要用这120万，可能之后会负债更多，或许我的生命也因此而不平凡嘛。我也是觉得说，或许从这件事情你一定会学到或得到些什么。
1: 嗯，
0: 对，即便输了，也就是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就是没有输这件事情，就是不管失败或成功，你都有得到东西。
1: 所以创业者真的都有一些特质，你为了要生存的能力，所以呢你还是面对一些困难，尽管是当下的环境有一些的困惑。我们也都不知道说这个疫情会长达3年，也许我们就会认为说，大概一下子就过去了，没有想到这么长哦。
0: 是，
1: 还是你在疫情的时候就开始成立这个茶餐厅，一直到现在还可以屹立不摇，那表示是很厉害了哈。所以呢，你从这个老师傅的经验到智慧餐饮系统，因为我觉得你的想法是还蛮特别的，因为您过去研究都是火候啊，变成一道菜啊，就是靠手工料理哦。而且我们刚才前面也有提到说呢，其实怎么样的味道是从第一盘到最后一盘都是一样的味道。
0: 对，
1: 因此呢，你就开始研究流程、财务、组织跟品管，还有管理这个思维的转变。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0: 其实就是从自助餐失败之后，就慢慢的去做到学习这件事情，加上我刚刚说的就是如何去做到利他嘛。所以也就是当在疫情来临的时候呢，其实我也做到一件事情，就是当下政府说疫情扩大了，
1: 对，
0: 然后有可能对升级，所以有可能那个那时候还没有确定，就是可能餐饮的内用会
1: 有一阵子不可以内用、啊、
0: 对，不可以内用，
1: 对啊对啊。
0: 但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就先首当着就是直接讲说，好，我们不内用，全部外带，并且外带打折之类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其实就有吃到第一波洪流。也是因为这样子让我知道，真的要去做到去创造别人，带给别人价值之后，这些价值才会回流，真正回流到我身上。那也因为这样子，就是那时候我才会发现到，东西好吃都只是基本，但如果我不要再赔那个120万一次的话，那我就必须去研究我的财务报表。对，并且如果说我真的要把这个味道做传承的话，那我就要去把组织架构弄好，对，并且去管理那我的下一步是怎么做。假设我要把我师傅的味道传给下一个人，那下一个人又会是谁呢？对，如果我要让他成为100分的周秉义的话，那我现在我就必须要是200分的周秉义，他才有可能是100分的周秉义，
1: 否则他偏偏只有50分。
0: 是是是，所以如果按照这个逻辑的话，我那时候的想法就是，是我东西好吃只是基本，所以我必须还要再学习这么多东西来维持，避免我再次赔120万。对，
1: 好，那你什么时候开始认为呢？标准化呢，不是降低专业，而是可以让专业被传承这套理念呢？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落实在你的龙喜茶党？你是上了课之后吗？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0: 嗯，其实我觉得标准化不是降低专业这件事情，是因为就是广东菜它其实本来就很擅长把东西标准化，也就是我们大家很常会把东西设定有它的那个 recipe 嘛，这个 recipe 在广东菜它是精细到例如说我连味道都有，
1: 嗯，
0: 对，例如说我的蚝油要几克啊，什么什么，然后炒多少量的菜，其实它本来就有了这件事情。也就是说我要想的不是如何标准化这件事情，而是如何在标准化这件事情的时候，它还可以将火候 啊、温度啊，去做到一个传承。我认为真正老师傅真正被传承的是味道跟温度这件事情，也就是人味这件事情。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一套理念上呢，也就是我们要去传承的是，我们要把这一道菜用什么方式带给我们的顾客。
1: 嗯，
0: 对，那

0: 之后我就有发现到一件事情，像港式料理他们炒菜叫做户气嘛，就是锅气的意思。那我发现一件事情，叫做我们台湾人更喜欢火味，就是我们要大火快炒，那个炒到火都冲起来了，然后的那一种味道。对，那我就说，哦，对，那我势必必须不能是正宗港式，我必须为了一个东西去做一些取舍，包含奶茶也是，港式奶茶会比较，应该是说台湾人对于奶茶的口感会比较喜欢奶重一点，对，香港那边就相对的没有那么的
1: 茶味要重一点，
0: 或许就是茶味比较重一点，对对对对，所以我才这样子的时候又再次去做了一些改变，从此我也觉得说，就是标准化不是去降低那个专业，而是我们要去制定一个真正的标准化，然后并且这个专业是能够被传承的，也就是变成我们龙喜真正的味道，而且是符合我心中的那个味道。对
1: 对，我觉得你真的非常有商业的概念的、后来呢你也成立了一个中央厨房哦。不过我们先得休息一会儿的，卖个关子，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我静静

0: 如今龙喜茶档已经发展到国光店、亚东店、信义店三家店，国光店更结合了央厨，不同店型也有不同的经营模式。面对餐饮缺工，他导入了智能设备，但不是要用机器取代师傅，而是让师傅从繁琐的工作中能够专注在味道、酱汁与创意，甚至透过设备把师傅的手艺完整还原。因为在他眼中，每个人都是一本故事书，因此他在培育人才方面给予犯错的空间，允许他们从不同的犯错中学习以及成长。科技可以复制效率，却复制不了餐饮最重要的温度与人情。另外，他也给予想要创业朋友们的建议，我们一起来聆听。
1: 我觉得我在培育人才这件事情，其实我会做到的是给予非常大的试错空间。毕竟智能设备这件事情，它是能够解决掉目前餐饮业缺工的问题。
0: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要访到是龙喜茶档的创办人，同时呢他旗下有宝玉碗以及料理私厨。刚才呢在节目当中呢听到了创办人谈到本身创业的过程，其实我觉得他非常有经营的理念以及呢管理的理念，所以在中央厨房这个领域当中呢，你在餐饮的系统呢，你希望呢在从酱汁还有料理啊跟研发酱料呢一直到 SOP 呢，你当时怎么会想到用这样子的方式让所有的口味都是一致的呢？
1: 其实我这个央厨的概念，其实它也不是一个真正的非常大间的那种大家可能脑子里面认为的那种央厨，它其实就是我们国光店里面去分裂出来的一个新的一个厨房。为什么要有这样子呢？其实我并不是因为想要让酱汁去替代一些，例如说就是我并不是想要当它这个东西稳定了之后，其实相对的就没有这么的有人情味以及情怀。例如说我们像我们以前有时候会去吃热炒店啊，其实那些师傅其实我们都有时候我们都说什么大福铁板烧包手的师傅炒菜比较好吃，这个有时候就是吃一个情怀嘛。那其实我会知道是当我们央厨化之后，这件事情它或许会失去掉一些人味以及温度，但我后来还是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例如说像鼎泰丰他会因为如此盛大且那么多间店而且做得非常的好，就是因为他的每一个步骤都是非常非常精密且准确的 SOP。 所以这件事情让我也重新去思考了一下，说也就是说今天在人情味以及 SOP 以及在酱汁酱料这一块，我到底要去做什么取舍。所以后面我觉得说，如果真的要把它做到

0: 量化的话，那我认为央厨并且把所有的东西 SOP 且降质降料化是有必要，这个是我就是维持品质的一个想法。对，
1: 所以其实你蛮早就有这种想法，所以你导入自动炒菜啊，或是自动煮面这些智慧的设备呢，很多人都会担心的科技会取代厨师，就如同您刚才有提到有那种温度、失去那个温度，因为全部都是 SOP 的流程做出来的，那你为什么反而会认为科技可以让老师傅的价值被放大呢？
0: 就是我们这时候导入那个自动炒菜机或者是自动煮面机啊这些的设备，其实很多像我的同行，因为我是厨师嘛，所以很多同行都会这样子说，诶，秉义已经导入自动化设备，那你这样子你不就是做去厨师化、那你做去厨师化我觉得你蛮没水准的、
1: 我
0: 说诶，为什么会没水准呢、他说因为你自己本身就是厨师，但你要做去厨师化，所以以后 AI 化就没有厨师。我说不是这样子的。其实我跟这位朋友在聊天的时候，他说所以你觉得真的有可能去厨师化吗？我再三说一次，其实我没有觉得会去厨师化这件事情、而是我要让设备去做到替代人这件事情。也就是说今天要去做自动炒菜机啊，就是大家会很担心说那我去厨师化了，所以科技会去取代厨师啊噼啪的这些，但我会认为说其实设备是来辅助的，也就是设备是来辅助人的。这件事情是怎么说呢？就是设备可以代替你炒菜的动作，它也可以代替你切菜的动作，但是它绝对代替不了你脑袋如何将老师傅这份传承的记忆的味道，它是没有办法去制作出来的。其实这件事情会让我认真这样子做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我有办法这样做的话，也就是我老师傅的这个味道它都可以无限被放大，而被这无限放大的过程中，它也不需要有任何的厨师，但会不会需要有厨师来指导这件事情呢？其实还是需要的啊。我会认为说其实没有去厨师化，只是这些自动化设备是来辅助厨师，让他更能让厨师去做他应当要做的事情。对，
1: 所以导入这个所谓的自动化或是智慧化的科技的这个流程之后啊，除了 SOP 之外呢，以及这些设备呢，你个人认为呢最难被标准化，它是技术的味道呢，还是老师傅的判断力呢？
0: 我觉得这一点都不是技术或是味道或是老师傅的判断力，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温度这件事情，也就是人味这件事情是真的很难被替代的。就即使我用设备去转换，我去测试各种温度的转变，都没有办法塑造出人味这件事情。对，也就是今天始终人来煮这件事情，吃起来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即便我觉得这个可能 maybe 有点玄学吧，但是就是很不一样
1: 那种感觉。
0: 对，就是那种感觉。对，就是那种感觉我也说不太出来。所以像我们在私厨上面，我绝对不会把私厨导入自动化设备的。对，我觉得是人炒的，因为这个人他才可以附加这个食物
1: 手感的温度。
0: 对，就是哪怕其实有一点失误，在味道上面不是这么的精准，或许这个不是这么精准也是一种温度。对，也就是这个温度它并不是一个火候或者是掌控，而是这一份人情味说不太出来。不过我觉得在我转换的过程中，我一直想要创造这个东西，即便我把锅气炒进去了，我终于把锅气炒进去了，我终于这道菜终于有80分的样子了，然后接下来有95分的样子了，但自动化设备始终不会100%，就因为那个 5% 或许就是人的人情味这件事情，它是没有办法去做到
1: 完全取代它的。
0: 对，真的很难。这件事情是很难标准化的，
1: 所以呢也不用那么担心哦。其实真的是师傅也不会完全被取代。
0: 没错没错，
1: 因为他只是让你简单，让你呢去除了很多繁琐的工作。
0: 对，
1: 他用自动化的科技来取代了。那目前呢，龙喜茶档有国光店、有亚东店跟信义店，这三间分别代表了传统的职人还有智慧设备跟商场的形态。为什么你要各异的建立这三种不同的模式呢？
0: 在国光店啊，其实它就是因为我想要保存师傅的味道，也就是我刚刚所提到的人情味这件事情。对，因为当我在转换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会忘记原本它该有的味道，所以它是必须去做到非常多次的交叉测试。就是有时候当忘记的时候，我就要亲手去炒一份出来说，来你看这个就是有人的味道，接下来换机器炒，你看它没有人的味道，但温度感觉是很像的，但始终就是少了那个人情味的感觉，怎么办呢？所以这件事情就会有国光店跟必要性存在，加上国光店它也是央厨嘛，所以呢它就必须要制作酱料啊，这些都是师傅必须要有

0: 有非常足够经验的师傅去完成的。
1: 接下来亚东店跟信义店他们都是属于智能设备的一个厨房，为什么要去这样区分呢？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毕竟智能设备这件事情它是能够解决掉目前餐饮业缺工的问题，
2: 最重要的是缺工的问题，
1: 是是是、嗯、所以呢在亚东店这件事情上面呢会让我觉得说，假如现在餐饮缺工的问题，但我有什么方式，就是这样子的商业模式是不是能够让客人能够接受，我用机器炒的炒饭、嗯、我用机器炒的港式干炒牛河、嗯、你可以接受吗？这个是亚东店的定位。接下来就是信义店的、嗯、信义店就是它是一个商场百货，
2: 对、哦、
1: 那这个商场百货其实这间是在那个星光三月 A8 里面嘛，所以呢这个 A8 里面它或许我们的人流就是上班族或是观光客或者是逛街的一些家庭客，他们的定位就会是想要吃快一点、哦、我要赶快吃一吃，我要逛街，我要赶快吃一吃，我要回家了，我要干嘛干嘛干嘛、嗯、这时候他去测试的就是这个设备，他在巅峰的时段的时候他能够多短的时间压榨出多快的料理去做到快餐这件事情、哦、当这件事情成立的时候其实就像保一丸一样，他开在休息服务区、嗯、所以他自然而然他也能够
2: 要快速
1: 很过能够很快嘛、嗯、因为休息站就是我吃了我要赶快继续开车了，
2: 对对，
1: 所以在这个在这件事情上面，当信义店有能够做到这件事情的时候，相对的以后裂变出来的保义丸它就有办法去做到这件事情，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往各个休息站去开了。这三间的定位没错
2: 不太一样的，
1: 不一样，这三间店的模式就是这样、嗯、也算是一个交叉测试啊。
2: 所以其实呢你从一个传统的餐饮一直到现在呢连锁的管理呢，我觉得你真的是非常有那个系统化哦。嗯、所以从餐厅到餐饮系统的这个领域当中呢，你2024年成立了享益国际的餐饮、哦嗯、这代表是不是你已经不是只是经营一家餐厅，而是在建立一套餐饮经营的系统？那您个人希望这一套的系统在解决餐饮业会是什么样的问题呢？
1: 第一个我觉得是我可以解决掉餐饮缺工这个问题，也就是今天我们师傅其实现在的师傅越来越少了嘛，那因为现在可能我要培育一个师傅可能需要
2: 长时间
1: 的或许10年的时间，像我学徒经验到师傅这么长的时间
2: 20几年，
1: 其实我觉得换到现在你要我在做餐饮然后一步一步爬成师傅，或许如果是我自己都办不到，所以如果这时候我能想象到的是不是要用设备去取代这些师傅，而是让这些师傅发挥他更大的价值，去创造出他每个师傅不同的味道，有他不同的酱汁酱料，然后透过设备来还原这些师傅的味道、哦、那这样子是不是可以发挥这些师傅更大的价值，同时也可以带给餐饮业有更多更多的利用自动化设备去还原更多更多的料理、嗯、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我最终其实要做的就是去做到一个希望能够解决掉餐饮缺工这个问题、嗯、同时让我们的菜色还是保留着这些师傅90%以上的味道，
2: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哦、所以除了缺工的问题之外也解决了现在目前少子化的问题、哦、
1: 是，
2: 但是你非常重视教育的训练、哦、让年轻人呢也不需要呢花几十年20年才能够独当一面的餐饮的人才，那在你心目当中理想的餐饮的人才的培育的模式会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我在培育人才这件事情其实我会做到的是给予非常大的试错空间，但这个试错空间并不是说把它拿来去做例如说无条件的让他们尝试错误、嗯、而是透过每一次的错误反复的去问他们，从这个错误中你们体验到了什么，那你又学到了什么，那你学到了之后你的下一步如果再给你一次的话你会怎么做、嗯、所以透过这样子的试错，也就是说当然不是无条件的试错啦，也就是透过你这一次学习到了之后我也要你下次不能再犯这个错误，因为每一次的错误都将成为你成长的养分嘛，这个养分它不会是让你再次犯错的可能，所以我不太能接受重复犯错，但我可以接受你不断的试错，也就是今天这个错跟下一个错或许不太一样，从这件事情我们又学到了什么，就像我觉得每个人就像一本故事书一样，
0: 或许你学到了，我也学到了，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很可行的。第二个就是我会认为现在的培训一个师傅其实真的需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
2: 嗯，
0: 所以我觉得重点是在于其实我吃过的鳖就叫做我一直很有厨师思维，所以我赔了120万对，但如果我之后能够让他们我们

迟早都能够变师傅。你只要一直都在餐饮业的话，我们变成师傅的这条路慢慢来，但我们可以透过学习先让我们自己知道，我们要有例如说利他，我们要创造的并不是赚钱，我们要创造的是给予客人什么样的价值，所以当有这个价值才等同于钱，而不是我们想着赚钱，然后他给了我钱之后我想着我要有什么价值可以给他。我觉得这是有点本末倒置的，就是这些观念我觉得是很

0: 也是跟您当时从16岁开始从学徒一路走来的生命的经验有关系吗？
1: 有，这个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认为说其实我的命运是不断被反转的，应该是这样说，大部分的人做餐饮的话，我相信大家都会选炒菜这条路，因为比较帅嘛。对，
0: 甩锅嘛，
1: 甩锅啊，大火快炒啊，对，一定肯定比较帅的嘛。但为什么我会选择做砧板呢？其实它不是我的本意，应该是我是那一群学徒里面体型最小的一个，且最不被看好的那一个。对，因为我搬东西我也搬不动，我身高也没有人家高，体格优势力气又没有人家大，所以相对的我在那个团队会比较安排到别人没有想要做的工作。那这个没有人想要做的工作就是砧板这一块，从学习切菜这开始。所以从那时候我内心也告诉我自己，是我一定要学炒菜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想要，所以我后面我也得到了，就是我不断的去争取，不断的去学习，即便我的学习过程跟炒菜没有关系，但我一样利用我休息的时间去练习翻锅啊、炒菜啊、煮饭菜这些的。接下来呢也成功让我学会了炒菜，然后我也可以当成炉子师傅。那这个是一个翻转。第二个翻转呢就是疫情的时候嘛，其实那时候也就让我真正又再次翻转了一次。对，就是我从负120万，对，然后到现在
0: 挣了年营业第一次就1500万。
1: 对，就是它让我一个很明显的，就是你有多么的相信，你最后你就会看见你想要的结果。
0: 成果，
1: 对，没有错。当然这一段时间不是讲的这么的那个
0: 轻松
1: 轻松，对，或许但这个过程肯定不轻松，但我觉得在这一段过程中其实它都是在翻转你人生的一个养分在，所以不管好的坏的痛苦的，我都觉得它都是在让我这个阶段不断的蜕变，不断的成长。直到现在其实我开了龙喜三间之后呢，都是独资嘛，我那时候觉得说哇，长辈其实也都会这样讲嘛，说
0: 哦
1: 不要做合伙生意啦，合伙生意问题很多啦，什么之类的，所以也奠定了我就是我要独资。后面我才慢慢也觉得说是不是要有所突破，所以也跟朋友合伙了宝益丸跟私厨嘛，后面才发现一件事，一加一大于二，跟结婚一样，一加一大于二这件事情是真的。原因是因为当你选对了这个事业体的另一半好了，其实相对的我觉得他会成为你一个人生很强大的贵人以及助力。那相对的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其实也是因为你的决定而翻转你的命运，对，所以我觉得我的人生不断是被这样子翻出来的。虽然到现在或许很多事情不一定是如意的，但我相信这些不如意都将成为你的养分，让你再次翻转命运。
0: 哇，
1: 对，
0: 好棒哦。所以你从砧板一把刀开始，到现在建立龙喜茶档中央厨房 SOP 跟智慧餐饮的系统，那你希望未来呢响应国际餐饮能够给台湾的餐饮业有什么样的改变？你个人的心目当中的下一步会有什么样的计划呢？
1: 其实我觉得就是我希望我们可以带给餐饮业最大的改变，就是改变餐饮缺工这个问题，并且是让更多人能够加入餐饮，到餐饮这里面去。因为我的认为是其实餐饮是一个创业门槛相对低的一个产业，所以我觉得在这样子的环境之下，我觉得每个人是很可以创业的，因为我觉得我在创业里面得到了非常多养分。当然这些养分或许有痛苦，但我觉得让这些就是我会让我觉得说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人生体验。所以我心中的下一步其实是我也会希望我要带着这些半自动化的这个能够让更多人尝试到，哪怕是机器人做的东西都能够是非常好吃的，对，哪怕缺少了温度，但我平常的生活下班的选择或许不一定是便当，我或许可以透过同样的价钱可以享有更多的东西跟选择可以去吃。
0: 所以你的龙喜茶档跟宝益丸应该是将来是可以做加盟的吧？
1: 对，
0: 那龙喜会是你日后想要也有加盟这个概念吗？
1: 会哦，就是我们现在目前就是 都会去到处评估，如果这个点适合做龙喜，那我们就会做龙喜，适合做保育碗那就会做保育碗，因为毕竟一个是台式的，一个是港式的，
0: 对对，
1: 那里面的一些东西呢我们都会去做跟动，也就是我们会因为在地化食材不同去做出不一样的料理，但我们的本质都不变，就是我们一定会去让这件事情简易化，然后让它更好的去操作，不用透过太多训练的人就能够操控。

0: 这样子，然后还原出那个师傅 90% 以上的味道。
1: 嗯，所以以后你的龙喜茶档也可以做加盟，不再是完全独资了。
0: 嗯，对，我们现在就是完全打开了我翻转的那个所以我绝对会做那加盟的。对，
1: 好，那如果呢也有一些年轻的朋友想要创业的话呢，您自己本身16岁从厨师一直到你自己创业，
0: 是
1: 这些年来呢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好，我的建议是专业不等于经营，或许你很会做菜，但不代表你很会经营餐厅，很会做产品。嗯，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可能要先去学习除了做产品以外，例如说财务、人事、成本啊、行销啊，或者是现金流跟管理这一些的。因为当做餐饮的话，其实把菜做好只是应该的，把做菜做好吃也是正常的。
1: 对，
0: 大家都很好吃嘛。对，那第二个就是不要问自己喜不喜欢，而是要去问这个市场到底需不需要。就也就是说，今天很多人都会说，我想要做什么，但他没有想说我做的这些东西他或许市场已经饱和了。
1: 嗯，
0: 也有可能是因为你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我想要解决什么样子的问题，但如果没有从这个问题出发点去思考的话，就会变成是我想要做这个或许是我的梦想。
1: 嗯，
0: 所以我做了，但不一定市场可以买单，因为它或许饱和了，或许它有龙头占据了。第三个我认为是就是最重要的是不要去怕犯错，因为要给予自己试错的可能，所以即使第一次创业没有成功，那不代表那一段路是白走的。因为可怕的是就像我或许我亏了120万之后，然后我就退缩了，最怕的是这样，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接下来的你继续的坚持下去你会变成多可怕。
1: 好，看来呢你真的是走过这段创业的路，从厨师一直到现在啊，龙喜茶档是你自己独资，现在你也会开放让有兴趣的人一起来加盟，还有宝一碗呢跟私厨也可以加盟。
0: 私厨没办法加盟，私厨就真的是我的手艺了，
1: 就是，
0: 我没办法。对对对，可以变成那个我的传承者吗？
1: 有兴趣来学就
0: 对
1: 了。
0: 对对对 对, 对。
1: 好，我们今天呢非常开心要访到是享益国际餐饮的创办人周秉义，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他的创业的过程，也非常的精彩，祝福您，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从把刀开始到今天打造连锁餐饮品牌，享誉国际餐饮创办人周秉义，他走过的不只是创业的成功与失败，更是不断学习、传承与突破的过程。就如同他的座右铭，人生没有捷径，走过的是经历，留下来的是底气。祝福他，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国信仰信仰，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羊城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坚持正蓝军路线啊，直言不讳争贬党内文化，甚至无惧面对党内风波，成为媒体焦点的政治工作者丁宇啊。过去曾经担任过国民党青年部副主任及青年事务委员啊，始终都站在花生第一排。今天的节目我们要谈的是近期啊，这个烽火连天啊，各国势力深陷在这个中东的局势啊，国际社会不断问啊，当美国与西方阵营的军事经济资源啊，同时被欧洲跟中东两个战场牵制啊，甚至面临极限的时候，这个处于亚太最前线的台湾会成为一个国际冲突的引爆点吗？特别是经济学人说台湾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啊，真的吗？是这样吗？稍后我们再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的人民服务杨向时间，我是杨向宏。今天节目要访问的是近期在台湾政坛掀起高度讨论、敢说敢言的青年工作者丁宇。丁宇你好。
1: 大家好。
0: 谢谢你又来一次我们的节目啊。但是我们今天要谈一下国际啊。现在美国的国力啊，这个老实说，因为援助乌克兰，又是要这个支持中东的以色列，然后又同时处理伊朗问题啊，他有余力来处理台海的吗？
1: 我觉得美国他绝对还是有余力的啦。那为什么这样子讲，是因为我个人其实以前在美国住了十几年的时候，其实是非常想要从军的。那时候我高中十七八岁的时候，也有跟美国的海军陆战队United States Marine Corps 做这个所谓的 Delay Entry Program、DEP 的训练。那他我们被称为 Pulley 嘛，就是等于说要入伍之前要去做训练这样子。那个时候其实很多我这些的朋友，然后因为我已经35岁了嘛，所以他们现在很多已经当士官长上尉啊，甚至当到少校的都有。所以其实他们讲到一个让我觉得小小的讶异，然后也让我去得到很多的这个省思的，就是他有一次打电话给我啊，一个朋友，他现在是陆战队嘛，这个在美军的这个

0: Okinawa 冲绳岛的基地。他说：“哎、欸、，Brian， 他们叫 Brian 嘛？你们台北是不是有这家餐厅？”哎、欸，我说：“哎、欸，对，你怎么知道？因为他们有来过嘛。欸”哎，你们宜兰是不是有这个？我说：“哎、欸，你怎么也知道？”哎、欸，你们高雄是不是有这个景点？我说：“哎、欸，你怎么又知道？”啊，我对你们台北、台湾的地下道，搞不好都比你还了解。他们绝对百分之百掌握台湾所有从上到下的这些基础设施。
1: 听说他们有 digital twin of 台湾。
0: Yeah. 所以我其实不讶异，就是说很多人在这个所谓的假国民党啊，他们唱衰说这个美军是不会来帮台湾的、哦、如果这个中共用武力侵台的话、哦、他们只是充其量来撤侨。那我反而要反问这些假国民党，如果美军只是来撤侨，他需要对台湾的地形这么了解吗？他就是要来捍卫这个所谓的一样共同民主自由的领土的象征嘛。所以前阵子大家记不记得美国的这个 US Coast Guard 这个海岸巡防队的这个舰艇是跟我国的肩并肩在海上航行的，
1: 是
0: 我相信大家都记得这个画面嘛。那美国的这个 USCG US Coast Guard 他们基本上是保卫美国本土而已哦。那当然他们还是尊重我们中华民国台湾，他们不是有这个说要来、哦、把台湾纳入他们这个第51州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我相信绝对不是，而是要来向中共宣示说这就是我们民主自由国度的主权。所以我相信美军绝对有余力，再加上全世界有700多个美国的军事基地在世界各地，大陆没有几个个位数，用真的两只手都数得出来了。
1: 最近美国的那个国务院有一些报告大概有提到了，但这个其实上一任、啊、的国务卿就是拜登时代国务卿就已经是这样子谈
0: 了，
1: 他们其实确实定位了台湾海峡到底是一个什么海域，所以总其成就是讲说这是一个自由通行的海域。
0: 没错。
1: 那背景值是什么？背景值是两个数字，一个数字是通过台湾海峡的飞机每一年有差不多170万架，
0: 是
1: 船有55万艘，一个巴拿马运河一年通过10000艘，川普说我要用军队把它拿下来，请问通过55万艘的台湾海峡，他会怎么做？
0: 对，请全国之力，
1: 请求。那170万架飞机里头有一半是 cargo plane，
0: 是，
1: 又是我记得布林肯做国务卿的时候曾经说过，从你的手机到你家的洗衣机都通过台湾海峡，
0: 对，
1: 讲得很清楚。那台湾海峡运油、运煤、运食物、运货柜，55万艘船里头90%都是运输船，
0: 是
1: 手机，同时要在好多个国家同时上市的时候，波音747的飞机排成一排，同时飞上全世界的都市，由这个 Apple
0: 是
1: 同时在全世界的20个城市同时 announce 他们公布新的手机嘛，都是通过台湾海峡，
0: 没错，
1: 这样的一个领域。美国不守，守什么？这个估计值有上有下了，但是不外乎从40%全球 GDP 到50%
0: 是
1: GDP。那美国有曾经说过一个估计，如果在这个地方真正发生战争的话，美国的 GDP 当天就往下掉10%到20%。美国可以接受这个事吗？所以他需不需要在台湾做一些事情？
0: 没错。
1: 那没有错，美国会不会再派军队来，这是可以讨论的。问题是他的军队已经在这里了，所以没有派不派军队来的问题。这中共他自己内容仓库里头自己制造一些假新闻在这里弄，那我们台湾人不应该被这个骗的。
0: 没错、哦、
1: 那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这里请教你一个问题，海峡我们不要讲台湾了，我们讲的是台湾海峡，
0: 是
1: 值不值得美国保护？
0: 我觉得台湾海峡值得全世界爱好民主自由还有希望有这个求生欲望的人去保护它。
1: G7 国家都宣布过了，
0: 是
1: 都说过台湾海峡很重要，
0: 没错、
1: 哦、那我接受你们只说台湾海峡不要说台湾，因为说台湾就敏感，说台湾海峡就有多了很多言论空间嘛。
0: 是
1: 啊，台湾海峡是不是公海领域？是的，中共发布几次他想要把它做成内海，马上都收回去，因为全世界直接就跟他抗议，
0: 对，
1: 跟他讲说台湾海峡不是你的，台湾海峡是公海。
0: 是，
1: 我认为台湾海峡跟台湾当然是分不开啦，啊，可是我们在议题讨论上可不可以切开，你们只要讨论台湾海峡就好，不要讨论

0: 台湾是我们自己的事，可以这么说吗？
1: 没错。
0: 你觉得这个策略是不是现在全球来说是一个大家就比较舒服的策略？
1: 我觉得应该这样讲，它其实很像一栋大楼的这个电梯，
0: 嗯，
1: 对不对？那而且就只有这么一部电梯，嗯，那如果电梯坏了，你只能走楼梯。
0: 对，
1: 所以你试想，你在101的第这个50几层楼上班，某电梯那边啊，去上班。
0: 对，
1: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道理大家就可以懂了嘛，
0: 就懂，
1: 对不对？那尤其如果大陆同胞有来过台湾，都会去台北101嘛，那应该更了解这个101这个电梯也是号称全世界最快速的之一嘛，对不对？所以台湾海峡这个刚杨兄大概讲非常好，这个40到50%甚至搞不好其实更多的这个影响 GDP 的能力，我相信都是正面的影响嘛，因为他现在就是没有在打仗嘛，所以都是正面的让全世界可以运作的更好。
0: 这里头 GDP 10%是中国自己的，
1: 是
0: 你打了仗就等于是切了自己的 GDP，
1: 对啊，你就把你自己的电梯也封死了嘛，你也没有电梯打你也只能走，或者像之前那个前阵子来台湾那个徒手爬101，看你是选哪一个方式了。另外一个我想要稍微也补充的，就是全世界前十大的这个所谓的航运公司，咱台湾有三个，长荣、万海、阳明，
0: 对
1: 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个台湾海峡对台湾来讲也好，还是对全世界来讲也好，重不重要？我相信可能已经超过重要这个词了，可能要发明个比重要还重要的一个词来去形容它了。这就是我们的命脉，
0: 它的生命线。
1: 没错，我们
0: 日本人老早就用这些字了，
1: 生命线。
0: 日本人说台湾海峡是日本的生命线，
1: 是
0: bloodstream 血管，
1: 没错，
0: 大血管，
1: 没错，
0: 是动脉，大动脉，所以这个毋庸置疑，
1: 没错。
0: 美国会怎么保护？你认为？
1: 我觉得其实刚才有讲到说，这个超级英雄也动用武力嘛，对不对？那美国当然就是希望用和谐的方式，对，所以川普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到大陆嘛，
0: 嗯，
1: 那也邀请习近平去美国嘛，对不对？那当然，我们也知道，我们大家从政，尤其杨大哥这个大前辈从政久了都知道，这个战争就是政治的一种衍生嘛。
0: 对，
1: 那非要用到战争的话，我相信美国人是绝对比谁都敢的啦，因为他们每天都在打仗，
0: 他都靠战争发财，
1: 是，
0: 所以很喜欢打仗的原因是发财。
1: 他们的军
0: 火商，第二次世界大战到今天，
1: 是
0: 没有一场战争美国没有发财。
1: 而且这个是我们台面上看到的，他台面下打多少用他所谓的特种部队我们都不知道的，对不对？搞不好也不会解密的，
0: 是。
1: 所以其实美国会用各式各样的方式啦，去维持这个日本人所谓的命脉，那也是全世界的刚刚大家讲到的这个血管也好，或是甚至心脏。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重点就是再去做一个预防吧。
0: 你知道因为历史1950年代
1: 是
0: 就是韩战爆发以后，你记得美国做了什么事情？美国把第七舰队放在台湾海峡每天走来走去，他在保护什么？保护生命线，就很简单嘛，就是只有一个理由，
1: 没错。
0: 所以你一旦都在那个很北的地方
1: 是
0: 发生战争哦，那马上在台海巡防，
1: 是
0: 第七舰队巡防，台北还有第七舰队的 headquarter，
1: 是
0: 还有一个 headquarter 在这里，
1: HQ 这样
0: 的 HQ 在这里。那，啊，请问如果再有一个类似说有可能发生战争
1: 是
0: 在这里的话，你认为第七舰队会不会再来？
1: 我觉得一定会。
0: 我的问题不是他会不会来，
1: 是
0: 谁出钱？你觉得台湾该不该出钱？
1: 我觉得这个一定是所有使用者付费嘛。
0: 是的，
1: 所有有被受益到的人都应该要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贡献。
0: 所以台湾如果某种程度，因为美国已经有法律哈，2023年啊，Marco Rubio 还是做参议员的时候，
1: 是 Senator 吗？
0: 他在美国国会里头通过一个叫做《台湾 Democracy Protection Land Lease Act》，
1: 对，
0: 他就是说要用武器租借的方法啊，因为当时候圣肖城上说2027年中共就要打台湾，
1: 是
0: 那 Marco Rubio 很关心台湾，就说那这样卖武器给台湾来不及啊，而且那个
1: 他自己古巴裔的佛罗里达，他很懂这个共产党，
0: 啊，他说这个来不及啊，
1: 是
0: 所以他就通过了，意思说美国应该动用 Land Lease Act， 这是1950年代就有的法，他说就把它加上去，就是一个是写给乌克兰，一个是写给台湾，
1: 是
0: 就是保护台湾民主武器租借法，
1: 是
0: 他已经通过了。所以我都一直想说川普为什么找 Marco Rubio 做国务卿，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脑子里头已经有 Land Lease。
1: 刚信我大概讲到这个 Land Lease 这个，让我又有感而发想到另

0: 外一个。那我不敢说 Marco Rubio 是不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想到，但我觉得有迹可循。其实美国有一个叫做 Land Grant Act， 这个是在林肯时代就有的。这就是等于说像包括德州农工
1: 是、
0: 这些很厉害的大学，当年都是受益美国政府的这个 Land Grant Act。 后来他们还有给这个所谓的海当然偏海的学校、甚至还有 Space Grant Act， 它就
1: 是
0: 等于说一样是政府出资，然后让这些学校自由的去发展，但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协助以后，然后可以不用受到政府的左右言他的掌控，但是用他们自己拿到钱随心所欲，用他们的专业去发展。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不外乎可能多少有这样子的一个影子，因为最懂台湾的还是台湾人嘛，所以他当然当年就是有这个，就是最懂这个农业的，他当然就给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补助，然后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所以他们也是相信专业，相信懂地缘真正有这个优势的人。爱因斯坦他讲过一句话嘛，没办法预估人类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用什么样的武器，但是当第四次世界大战来临的时候，他保证人类只剩下木棒跟石头了，因为第三次全部都被核子武器打烂打光了。所以我觉得战争哦，这个真的没有人希望它发生。
1: 所以现在的确有这样讨论了。
0: 是，
1: 台湾已经 show hand 1.25兆，
0: 嗯哼，
1: 这钱对非常多的美国人来说是一个他付得起。可是我们要讨论的是说，那台湾真的是要拿这个钱去买武器吗？我真认为不见得。
0: 嗯哼，
1: 到目前为止，为什么川普政府把这个钱用各种理由？停止美国卖武器给台湾，他不是不卖，他是觉得说这笔钱来买的武器，我到提供给你的时候都已经过时了。
0: 是，
1: 你要最新的吗？最新的我现在还没有出来，你也买不起。可是有一件事情，你可以跟美国签一个 Land Lease Act，
0: 对，
1: 最好的武器，最新的，我不是布置在你的国家领土啊，我是布置在我的舰艇、我的飞机上啊。那有可能就是第七舰队2.0版
0: 对
1: 出现了，那他要去那边走来走去，台湾说你上面的所有的费用我付，就从1.25兆去付。你觉得像这样的概念的转换，是不是对台湾来说有关买武器啦、这些就好多的争议嘛，会比较得到蓝绿之间呢、可以找到一个中心点，你觉得有没有机会？
0: 我觉得这个不止蓝绿哦，这个我们年轻人也会支持。因为刚杨向大哥提到的这一点，我觉得让我想到一个特斯拉，买一个基本款的，但是你一样可以多付一个钱就 upgrade， 而且都是最新的，
1: upgrade，
0: 对，甚至可以预约。
1: 对，
0: 那很多年轻人喜欢打电动嘛，所以现在以前都还用那个 CD 有没有？甚至用卡带，基本上都没啊。
1: 对，
0: 他就是一样买那个软体，
1: 对，买
0: 我就是月租、年租。
1: 晚上睡觉的时候他更新，
0: 自己云端更新，没错。您讲到重点，我只要有付钱，他就给我最新的，自动帮你用 AI 更新。
1: 所以一样嘛，武器系统也应该这样做啊。
0: 没错，我非常赞同啊。
1: 所以这样的话就不是购买武器，
0: 对，不会买到过时的，
1: 是买服务。对美国来说，本来你要投资非常多的钱去创造这么强大的美国的武力，那个部分老实说在资产负债表里头
0: 是
1: 在美国是负债，
0: 是。
1: 可是一旦台湾发动说我可以租你这个东西来，你的服务，那美国 control 了非常多的议题。可是这时候美国的这个本来是负债的东西啊，因为有收入，资产负债表就变成收入，
0: 是，
1: 本来是负债，
0: 对，
1: 本来是变成 income，
0: 对。
1: 所以对美国来说是不是很好？
0: 对，
1: 对台湾来说也很好，因为我们所有的武器都是所谓的 future is now， 而且是 best available，
0: 而且你买武器就是要吓阻嘛，
1: 是，
0: 对，那都是最好的，最新最强的嘛，
1: 最新最强，
0: 没错，
1: 但是最新最强的技术上买不到嘛，
0: 是，
1: 所以只能租嘛，
0: 是，
1: 就像你去租车一样，
0: 是，
1: 你去买宾利的车，
0: 是，
1: 说要最好的，你买不到啦。买到的时候不晓得是民国几年，
0: 因为可能前面排队都不知道几百个人在等，对不对？
1: 但是你说我租最新的马上到你家门口，
0: 是，
1: 对不对？租就有嘛，
0: 是，
1: 买没有嘛，
0: 是。
1: 所以这个概念是不是大家应该要转换？
0: 没错、而且租的，你看，搞不好这个武器不适合我台海战场，我马上退掉改一个。对，我买了又不能退了，
1: 对，
0: 因为
1: 所以那个是条款问题嘛，
0: 没错，没错，
1: 条款上面就是设定
0: 有个 options，
1: 对 option，
0: 对，
1: 那这个都可以嘛，
0: 就跟签约一样嘛。
1: 那反正他的船就是要出来的嘛，
0: 是
1: 啊，现在出来以后有钱赚，那我们也欢迎美军的航空母舰的，他每年有3个月的那个假期，
0: 是。
1: 那你既然在台湾，你就上岸吧。
0: 对啊，来基隆啊，来高雄啊，
1: 3万这个家庭。

0: 兵哎，就从美国回到台湾来团聚嘛。
1: 是，
0: 台湾又这么好的一个声明，所以这个是共好嘛。
1: 我刚好中英文都可以通，帮他们开一团，带他们去玩，
0: 这个是非常好的。让他们船就在那里走来走去。
1: 是，
0: 啊，走来走去的时候，就是保证了全世界这个海岸，因为你看他现在要把霍姆斯海峡变成美国的海峡嘛。
1: 是，
0: 那他用什么东西变？他就是常驻嘛。
1: 对，
0: 我猜那个常驻那个钱，沙烏地阿拉伯跟卡达他们付钱。
1: 嗯哼，
0: 我认为就是
1: base 啊，对不对？
0: 你保证我安全嘛。
1: 对。
0: 啊，我户籍嘛，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这个案子
1: 的概念一模一样。
0: 这个案子，霍姆斯海峡如果发生的话，那我们就说台湾海峡也是啊，就好了。
1: 是，
0: 那台湾愿意付钱，说不定日本也愿意付，
1: 是，
0: 对不对？大家共同付钱给美国，让他在这里头 upgrade 他的武器，他的武器越来越强，我们跟中国之间的关系就会变成另外一个格局，
1: 是，
0: 对不对？你一定要有东西在这里嘛，防止任何冲突。
1: 是。
0: 习近平如果继续做中国领导人的话， 我认为他会了解川普的想法。
1: 是，
0: 好，我觉得需要透过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
1: 是，
0: 去进行处理了。
1: 是，
0: 所以当然我们今天所谈的这个东西啊，也就是根基在说中东冲突还有一阵子了，
1: 对，
0: 乌克兰重建还有一阵子，加萨的问题也还是有一些未尽事宜，
1: 那个已经千年了。
0: 在这个状况底下，你认为台湾是不是应该要有一个 alternative，
1: 是
0: 要一个 paradigm shift， 我们应该 shift 一个新的 paradigm， 一些新的想法，就创造了很多大家觉得新的希望。
1: 台湾一直都是带给大家希望的一个希望之岛啦，
0: 是，
1: 其实从以前到现在，甚至放眼未来，对不对？从 made in 台湾的这些衣服鞋子，到后来的脚踏车，到这几十年的晶片，到未来是什么。对，我觉得其实未来刚一开始杨宪宏大概讲到了一个 branding， 其实就是中华民国台湾的民主自由精神，所以我常自诩说我其实就是一个中华民国台湾自由民主派，我没有其他的派系，我就这个派而已，对不对？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一定是要把它扩大，去把它所谓的生产那变成生产力，那让大家了解到，你看当年真正第一个发明车子的近代化的其实是 Carl Benz， 是宾士嘛，对不对？ Mercedes， 他女儿的名字，所以 Mercedes-Benz。 那后来大家对车子更认识，更有机会，更有能力可以购买驾驶，是福特把它 assembly line， 把它生产化，把它大量生产，生产力。所以我觉得我们台湾的这个民主自由价值，你看，
0: 要 leverage 了，我们要强大的去把它扩大。
1: 你看几百年前被一个西方的这些西班牙荷兰的文化冲击，对不对？然后融入，然后到后来被日本殖民，然后到近代的所谓的国民党这样的一个外来政权，但是我们台湾人的精神还是屹立不摇的，不断在生产。我觉得这是我今天在杨宪宏大哥的节目学到的一个很多的一个
0: 必须有生产力，
1: 对
0: productivity。
1: 你看我们从以前生产鹿皮，有没有被这些西班牙殖民人拿回去卖，那日本后来用我们的樟脑神木，所以其实台湾虽小，你看巴拿马的一半大而已，可是我们对世界的贡献之大，
0: 大生产力，
1: 没错。所以我们都是因为台湾人的这个乐天哦，真的不是随便讲讲的，但台湾人真的是非常纯真善良嘛，那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精神，可以让我们继续永续到现在。所以我们应该是要把这个精神给分享分散到全世界，把这个欢乐的精神让全世界更可以一起来接受。
0: 当然你的讲法就是说现在我们一直有一个细盾，
1: 是
0: 这个说法。那当然我是觉得那个不会是一百年
1: 的，
0: 细盾就是未来，我认为我们应该要稍微保守估计一下，大概十年了，
1: 嗯，
0: 顶多20年
1: 是
0: 细盾。所以在细盾之上，我们还有要其他的高科技要继续生产，可以说完全没有任何停下来的机会。我甚至认为说我们应该准备做哪些东西，我就说准备两个字啊，不是我们能够那么奢侈，我们奢侈不起准备这两个字，我们必须没有准备就必须走了。
1: 嗯，
0: 这一场路尤其是半导体晶片
1: 是，
0: 然后 AI 这个路，其实往前的路是你没有准备就要往前走，
1: 是，
0: 你只能 try and error 一直往前走，不断的迭代，不断的走，
1: 是，
0: 你说我准备好再出发，没有那个机会，
1: 我认同，
0: 你没有准备好再出发，这个 这个，
1: 而且

0: 计划赶不上变化，
1: 而且你的这个竞争，虽然我不认为我们后面有 follower，
0: 是，
1: 可是你不往前走，你的不进则退，自己本身就弱化了。你不是在跟别人竞争，你是在跟自己的过去的成就竞争。
0: 是
1: 台湾某种程度走向一个，就是你是第一名嘛，
0: 对，
1: 而且你把第二名的拉很远了嘛，请问就说你，
0: 那对手当然就剩自己了嘛，
1: 你这只有剩你自己，
0: 没错，
1: 所以你每天都是面对自己，
0: 是
1: 今天的我面对昨天的我，面对明天的我，
0: 是
1: 每天都是在这个循环里头，你才能永远保持第一了。
0: 是，
1: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观察过，或是你自己本身就是这班上做第一名的人，每天都在想什么？
0: 我其实自己也这么认同，那我不敢说我是第一名啦，我一直觉得我是倒数第一名。那四年加入国民党，那他们那时候加入就说，哎，你还蛮适合选举的，那所以就开始投入，然后也被提不分区嘛。那他们接下来就说，哎，那你以后选举的话，对手还有谁啊？都会跟我讲很多这些，哦，这个那个，我就跟他们讲，我的对手只有我自己，因为别人要怎么做，我没办法掌控，他要做好。祝福他，我鼓励他，他做不好我也不可能去嘲笑他，我就是把我自己做好。
1: 对，
0: 所以这句我非常认同，我每天都在面对那个照着镜子要去突破另外一个丁宇这样子，那我永远就是以一个我是最后一名，那我要超英赶美这样的一个态势去不断的精进，不断的进步。
1: 我觉得准备这两个字有毒了，
0: 是
1: 他总是让你停下脚步，
0: 没错，
1: 也又停下借口说
0: 让你怠惰，
1: 等我准备好我就出发，
0: 是，
1: 那就永远不会出发。对不起，那就永远不好。我跟我的朋友们，我的包括我的后辈，他们就我跟他们问了很多事情，他就说我们正在准备。
0: 是，
1: 我说这句话有毒，因为他正在拉慢你的速度，
0: 他像毒品一样，
1: 像毒品。你说每一次都是说，那等我准备好啊。那长辈比较善心的就说，哎呀，小孩还没准备好，你就这样逼他不好吧？
0: 是
1: 双重毒品。那这样的话就永远不会出发。
0: 我觉得这句话让我想到说，很常听大家讲啊，机会是给准备好的人嘛。
1: 对。
0: 那我这四年加入国民党，投入政党以后，我最敬佩的反而不是政治人，最敬佩的是媒体人。为什么？很多大学刚毕业，世新啊、辅大啊、政大新闻这些，二三二十四岁早上哇就要看这些六大报也好，然后把新闻都弄好，然后长官跟他讲啊，开始跑新闻，做上二，对不对？可能两条新闻，中午又要过音，下午又要做两条，晚上还要兼播当主播啊，晚上可能还要被主管骂，然后睡觉的时候可能都已经半夜了，五六点又要起来。所以我让我们学到一个，就是时间，我们今天一直讲到一个 time is money。当你准备好的时候，那个时间可能已经没了，
1: 没了，
0: 那个机会已经错过了，
1: 错了。
0: 所以我非常认同，我觉得真的这四年哦，虽然说对国民党付出很多，但是我学到的我觉得更多。那透过不同的领域跟角度，媒体的角度、政治的角度，让我真的学到说，真的没有所谓的机会是给准备好的人，只有你现在要赶快去把握这个机会而已。
1: 我觉得我在当然是一个宗教大师了，
0: 是，
1: 就是慈济的正言法师，
0: 是
1: 他在所有的那个话里头，我最敬佩他的一句话就是边走边整队。我问他说，那这个事情我们要怎么做，他说就先出发吧，做就对了。他的第一句是先出发吧，做就对，边走边整队，表示什么？不用准备，
0: 边准备，
1: 做就对，边准备了。准备是有毒的，
0: 是
1: 不要中了这个毒，
0: 没错。
1: 说要准备的人就是想不做的人，
0: 是
1: 不准备就说开始做，
0: 甚至是故意想要拖慢你的脚步的人。
1: 你知道我今天这样跟你讲的意思吗？
0: 懂。
1: 国民党里头充满一群天天都在做准备的，
0: 没错，这就是我跳出来的原因了。我受不了他们每天都在准备了，
1: 准备
0: 都在练习了，
1: 都在
0: 每天都在练球啊，什么时候比赛？
1: 准备什么时候比赛？就下水就好了。
0: 对啊，
1: 站在游泳池旁边就准备游泳，
0: 就挥棒了嘛，对不对？
1: 准备游泳，准备了半天，问他什么时候下水？
0: 没错，
1: 准备中没有要下水，就这样。这样就蹉跎光阴哈！今天我们非常非常高兴啊，年轻一辈啊、国民党哈的这个郑南军直言不讳，针砭党内文化，甚至无惧面对党内风波，成为媒体焦点的政治工作者丁宇哈。那、我们谈得非常愉快，谢谢丁宇，
0: 非常感谢宪宏大哥，感谢大家，感谢制作团队，谢谢。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华丽杰，欢迎收听两岸居节目。我们关注川普 2.0， 国际间呢有观察认为美国支持像在中南美洲的哥伦比亚、洪都拉斯还有欧洲国家某些候选人，目的就是在延伸美国在当地的影响力，那么也让欧洲及右翼的势力这几年我们看起来是集结在一起哦。那么相对来看，重点我们今天探讨中国崛起，来拆解它的影响力吧，介入台湾或是不是有些国家呢，这个选举早就已经不是秘密了呢？或者我们今天谈这个借选介入选举，这是一个假议题呢？好在11月我们九合一地方选举逐渐进入各参选人及政党激烈竞争之际，我们就一起来关心这个议题，特别为听众朋友邀请东海大学中国大陆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副执行长，同时也是台北市立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洪普昭观察探讨。非常欢迎副执行长，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普昭。
1: 好，老师，我搜了一下有关借选的相关新闻，比较近的哈，在2023年的时候，当时一个 APEC 亚太经济合作会议领袖峰会在旧金山举行，那美国总统拜登当时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举行会谈咯。不过美国的纽约时报中文网在前两天就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拜登将明确向习近平表示美国期望中国政府不干涉台湾选举，另外将警告习近平也不要干预美国选举。好，这样的新闻后续我是目前没有找到更进一步到底有没有谈哦。不过美中之间在谈这个有些讯息在事后也没有对外来公布，我们就想从这个时间点来看，既然在2023年纽约时报呢，我想也是深具影响力的一家报纸，它会有这样的披露，这要从很多方向或角度来看。那我们知道赖总统身兼民进党主席，那日前南下高雄为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人造势的时候，他强调了中国大陆高层透过北戴河会议下令对台湾11月大选借选。我们先从这个来看好了，中国大陆介入台湾选举，那么就您的一些观察或掌握的一些消息，大概会从什么时候开始，为什么会干预台湾或其他国家的选举呢？
2: 是，我想中国对台湾的选举，就我们常讲的借选，我想这一直都是存在的。你要说什么时候开始，这当然我们不可考，因为过去中国常讲这样的一个隐蔽作战，这样来讲的话，当然我们就无从得知，可是我们去看一个最明显的，我想大家记忆犹新，96年台湾第一次民选总统的时候，那中国发动这个飞弹导弹危机，我想这个是全世界当时都在关注。那当时的飞弹的危机引起全世界侧目以外，他更是想要去影响当时台湾的首次民选总统的一个结果
1: 。
2: 那当我们看到最后一个结果是李登辉跟连战组合是以 54% 过半数的得票比例成为台湾第一届的民选总统，我想这个已经当时就是中国借选的一个方式，军事演习啊，飞弹试射啊，

0: 那我想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也发现中国到2000年阿扁当选前那一天，大家还记得投票前一天，朱镕基前几天过世了，
1: 是
0: 他还在那边恐吓，我想这也都是一个借选的方式，不过过去来讲是比较粗鲁的啦，他们是透过他们的一个公开的记者会，但是慢慢的随着两岸的交流越来越频繁，之后那他们开始也，我说人都会进化的，独裁者也会进化，那他的进化就知道说，哎，我开始跟你交流了，我开始掌握你的所谓的人际网络了，包括我们过去常看到的这些所谓的地方组织，村里长啊，你过来交流啊，你的基层民意代表来交流啊，我都慢慢掌握了，你的公庙系统来交流，你的教育系统，你各领域系统来的时候，我慢慢的去掌握之后，我再透过他们回过头来去对台湾的选举做一个影响，特别是这里面还包含了什么经贸利益啊，等等，那当然到了现在的网络时代，那更不一样了，我们现在知道现在的假讯息网军，现在很多的短影音，很多的网红，像最近很知名的一个健身网红被人家利用，从过去的批评中国到现在的去说中国好话等等，而且现在更新的这种 AI 的科技也都是加入中国的对台借选的工具箱里面。那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说中国为什么要介入台湾选举，
1: 对，
0: 当然要介入台湾选举，台湾就是个民主国家，我们就是个民主国家，是所有的政府的权力是建立在人民的授权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也因此他想要影响台湾的政治，他当然要去影响台湾的民意嘛，最好是选什么，选出一个跟我有共同观念的，甚至选一个最好能为我所影响的，
1: 就跟他站在同一阵线，是这样子的意思。
0: 当然这是最好的嘛，所以我跟你讲，就是民主国家看选举是人民来决定谁执政，可是中国看台湾选举就是说他怎么样能够去符合我的统一目标，最好的是影响的是什么，总统嘛，国家的领导人嘛，那进一步是什么，国会嘛，我可不可以让更多亲近中国的国会议员更多，最好过半，我就可以立法来影响，对中国来讲这当然是他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嘛，那更进一步的像今年的年底的选举，我当然影响你啊，这是基层嘛，因为从我们这基层的九合一，你从村里长到一些地方的乡镇市民代表、镇长、乡长等等的，甚至到了一个地方的县市首长，甚至六都的首长，那如果能够一大片都是亲中的这些人当选，那对于我的统一目标是不是又有了更加有影响力的力量，然后在台湾可以生根？好，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中国在为什么要对台湾借选，当然一定要借选，
1: 好，
0: 因为我们是民主政治，
1: 是我们是民主政治，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体制是不一样的哈。而且他们宣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互不隶属，所以听起来在我的节目当中，我们常常探讨所谓的统战啊，就是说这也是一种统战的一种延伸吗？可以这样说吗？
0: 我想统战就是交朋友啦，
1: 对，
0: 那这些当然都是统战的一个范畴里面，那我们刚讲的就是说统战现在看得到，就是说他希望的就是争取你的好感，让你认同，或者是扩大你的矛盾，让你内部矛盾之后再争取跟我立场最接近的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嘛，那我想从这个地方来看中国的界选，就中国界选他可以去决定说谁可以当选，坦白讲中国现在其实是票房毒药，他如果公开说啊我支持洪普昭，那我跟你讲洪普昭完蛋了，他要的其实就是一种让台湾内部去分化，
1: 分化，
0: 扩大矛盾，扩大民众跟政府的矛盾，中央政府的矛盾，我在县市的层级我就扩大这个县市层级，就比如说这个候选人现在的县长六都的市长跟我就是不对盘的，那我就想办法在这里面制造更多的矛盾。
1: 好，
0: 我没有办法拉下你，我也要想办法制造让你的治理能够更加的困难，那这样的话也达到我的界选的目的啦。
1: 嗯，好，我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做个对照哈。比如说现在中东的战事，以色列攻打加萨走廊，当然这个战火还没有停。那现在对于伊朗的一些战事，

0: 或多或少像这样的比例是用炮弹，但是这个箭雪是另外一种形式，没有烟硝的，是这样子吧？
1: 它是无烟硝的一个炮弹啊，
0: 嗯，
1: 哦，这种反而更致命
0: 哦，
1: 因为它的传播对内部的渗透，可能你炮弹打下来，它还是有范围的啊。但是这样的一种统战借选的方式，刚才有人讲的制造矛盾、散播假讯息等等这些，它的穿透性更强啊，
0: 嗯，
1: 而且是会穿透它的跨越所谓的族群、跨越所谓的年龄、跨越所谓的性别，
0: 嗯，
1: 哦，它全面性的就去把你的内部就做一番的搅动啊，
0: 嗯，
1: 这比有形的炮弹还更加的让人需要更担忧。
0: 好，
1: 更要去防范。
0: 嗯，好，在谈到这相关的议题跟领域，我们有句形容词是温水煮青蛙，或者说媒体的试毒如果没有加强的话，很有可能就会落入中国的这个界选他们所要的一些成果吧。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NG，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邀请你一起关心跟探讨的是中国的界选。那在11月28号，台湾要进行4年1次的地方公职人员的选举，所谓九合一选举。那么除了县市首长之外呢，也有包括民代村里长。那赖清德总统呢，在日前指出，中国将会介入年底11月的地方选举。那我们在今天特别邀请东海大学中国大陆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副执行长洪补昭老师来解析这个议题。因为像媒体报道之后呢，在台湾民主自由多元的声音哦，所以各家媒体报道之后呢，各个角度观点的探讨都已经出来了。比如说赖总统他有提到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这个消息是从哪里来的，还特别提到中国的这个北戴河的会议哦。那么最近在中国这边有可能举行，不过这个消息其实是还蛮难确定，因为刚刚提到这个北戴河会议哦，其实北戴河办公制度是中共中央在1954年到1965年，还有1984年到2002年每年夏季呢，在秦皇岛北戴河办公的一个制度。那么因为文化大革命呢，曾经一度中断，这北戴河就变成中共的一个下都。那传言呢，也就是说，一些党政的高层会在夏天的时候这边聚会，那么会商讨一些国家大事。但副执行长，你怎么样来看？我们可以从哪些迹象来观察这个可能性是挺高的呢？
1: 当然啦，我刚才从一开始就讲哦，中国对台的界限是无所不在的哦，而且历史也蛮久远。那我们都最明显上是1996年嘛，在此之前一定也有啦齁，只是过去没有去把它做比较具体化的做研究。那我们如果从96年来看 ,1996 年呢，今年是2026年呢，这都已经30年了，这历史也够遥远。再来就是说，现在赖总统会有这样的一个提醒，事实上不是只有赖总统在提醒哦，我想近年一直我们都在提醒，每一次选举都在提醒，连国民党自己党内的一个初选，赵少康也都在讲说中国有界选了啊，这已经变成是朝野的共识了吧，这不是只有赖总统在提出这样的一个警示。
0: 嗯，
1: 哦，我想连国民党自己的党主席的选举也有这样的一个声音的时候，我想我们就不能是去把它轻松的看待这件事情，也不要把它上升到说这一定是某个政党怎样怎样，赖总统怎么样的。我想不要用这样的角度去解读，而是认真的，不是只有台湾面临到中国的界选啊。前阵子川普也公开讲的，中国你不要乱搞哦。
0: 嗯，
1: 哦，在高市早苗的选举前阵子国会改选。人家有这样的呼吁啊，日本媒体在做这样的呼吁啊，都是指出中国都在借选啊。好，那你要讲说啊，证据拿出来，我想是大家可以去客观的去看待很多的讯息，然后我想我们在节目这样的一个有限的时间也很难完整的去做说明哦。
0: 嗯，
1: 但是我也要特别提醒，就是说中国对台湾的界选一直都是存在的，这是毫无质疑的。我们看到的现在很多司法上已经有很多的案例，透过所谓的在地协力者，那很多都被判刑的，反渗透法等等国安法，这个都已经有被具体的一个囚禁。我想这些都可以足以去看待这些真实的案例，就可以来了解中国到底有没有对台界限。而我们这些

0: 所被抓到判刑的也不过说是冰山一角。我想总统的提示的警示是值得大家要去关注，特别越接近年底的投票前，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手法只会更绵密，只会更广泛。我想这个是我们大家一起要注意的。台湾是个民主自由开放的国家，我们很容易去面对这些让这些威权国家利用我们的民主反我们的民主。我想这个是近来整个学术界也好，整个实务界也好，都一直在关心，而且是国际共同关心的议题。
1: 嗯，好，我刚刚提到在美国方面，那刚才老师有提到在日本方面有类似相关的一些提醒。那在我们赖总统之前在这场选举造势的这个场合，他示警了，说中共北戴河会议下达密令，将我们今年台湾地方选举视为对台策略与统战成效的关键指标，并要求全力扶植在台力量。那国台办的发言人朱凤莲在19号是表示呢，每逢台湾选举，民进党的惯用伎俩就是操弄反中抗中，污称大陆界选，那这是中国大陆官方的态度哦。那我们把这些讯息让大家知道，也希望大家能够很理性来看待这个问题。那持续，刚才老师您有提到了，就说如果以中国对台的这个界选呢，应该是由来已久，但这个也不太确定从什么时候开始。但如果说真的比较具体，1995年的这个台海危机应该是很清楚的，包括刚过世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之前，他在2000年的时候有讲一句话，就搞台独就没有好下场，但当时也成为台湾首次的政党轮替。那接下来就说，老师刚才有提到中国大陆界选他的方式手法更细腻更广泛，刚才其实你有提到了很多，也是过去在我们节目当中偶尔也会谈到的。如果以近来的两岸的交流来看，有没有你觉得可能在距离都不到100天的地方选举，中国大陆可能会利用这种方式来达到他所要的这个界选的目的呢？
0: 是第一个，前阵子大家在吵的，比如说农林产品的一个输入的问题，国共论坛之后，他说：“哎，那我们要开始要采购这些凤梨世家等等啊。”过去用所谓的介壳虫的一个因素说啊，我又暂停进口，所以很多我帮我们就是前在开玩笑说，原来介壳虫也有分颜色的
1: 啊，
0: 好，那颜色对了就可以买了，就可以进口了。颜色不对了，就不能买，就不能进口了。
1: 嗯，
0: 这农产品一直以来都是如此哦，凤梨世家、石斑鱼都是如此。
1: 嗯，
0: 那再就是每次经常会吵说，该两岸观光应该开放啊。问题是台湾没有阻止啊，现在是中国不开放他的人过来啊。但是他每次都倒果为因啊，都是台湾政府禁止的。我们光比较台湾每年过去200多万人，他来的才多少人？是他们阻挡了他们自己，连自由行都在马英九时代就已经禁止了。
1: 嗯，
0: 我想这些也都是他经常会拿来操作的一个因素，去制造台湾内部的这样的一个矛盾。
1: 嗯，
0: 好，那航空点这个通航的点要开要增加要如何等等，他常常都会拿这些经济议题去制造台湾内部的一个分化。
1: 嗯，
0: 好，那特别是在于所谓的蓝绿执政的不同县市，他就会采取不同的一个经济作为。
1: 嗯，
0: 哦，我在蓝的县市，我就多买一些农产品。
1: 嗯，
0: 哦，绿的我就跳过。在过去马政府执政的时代也是如此啊。比如说，我去哪里，我进来的时候，我让我的观光客多去哪个县市消费，哦，不要去哪个县市绿营县市消费，这个都是历历在目的一个景象了哈。我想这个国人也都不会很健忘哦，大家都可以了解。我想到年底的时候，除了刚才提到这些了，刚才提到我们都要有假讯息，事实上我们更要关心是一些所谓的真实的议题，比如说他经常会利用我们的社会的一些事件
1: 哦，
0: 比如说最近的油品的
1: 油品的毒油的事件，
0: 它当然你就经常有时候，如果你在看一些网络的时候或社群的时候，常常突然会在某一个时间，突然在那些一大堆不知名、你可能不了解很多什么一些媒体或社群，突然就会有同一个讯息跳出来，
1: 嗯，
0: 去做批评，
1: 嗯哼，
0: 哦，其实它背后都是有他们的代理人在这边做操作，
1: 哦，
0: 好，那这些都我们经常要警示，就是我们常要跟自己讲，就是说，我们要多了解，做一点中国识读的这样的教育，去做很多的判读。在现在的资讯时代，讯

0: 习的多元跟繁杂，我们很容易去受到一些标题啦，因为可能没有办法认真看，没有办法认真查证，然后就简单看个标题，你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
1: 嗯，
0: 那假设之后真假讯息，坦白讲，它的假都是七分真三分假。如果你全部都假的，你一看就知道是假的，你也不会受影响，也不会上当嘛。
1: 嗯，
0: 就在那种真假的混合之间，
1: 嗯，
0: 在

0: 新闻传播的会比较清楚，就是说我们会去先确认什么是正确的讯息，什么是假的。但是一般的民众可能习惯性阅读某些媒体，久了之后呢，大概就是会习惯了这样子的论调或立场。这样子说好了，看电视或看报纸、平面媒体，我们就多看几家，然后来比较同样一个标题，然后各家媒体怎么报道，这样也是算是一种嘛，对不对？我们是认为是这样，老师。您的建议应该这样。
1: 我是在学校里面开了两门媒体试读，我们大概都是从这样的角度去跟学生做说明。我们经常引很多的例子，教他们怎么去读一个新闻，怎么去分辨新闻。我也经常提醒他们说，不要只看一个新闻，就对它做价值判断，多看几家不同的，你最后再来去形塑你的价值判断什么。也许看对我的价值判断是如此。但你不是一开始去看到你就是这样以为自己就是，而是经过比较之后你来确认你是或不是。也许你在比较之后你说我原来一开始我的想法是有点偏见，经过刚才主持人你也提到的，原来这个才是真实的讯息，那慢慢就会调整你的价值判断。我想这个是要花点时间那也没有那么容易。我们自己在这个圈内我们也许可以了解，但是一般社会大众在这种工商时代每个人都很急很忙，手机只有在行进间滑一下看一下，很容易会受到影响。而这样会容易受到影响就是中国要借选最大的温床啊。
0: 好，这是认知作战或资讯作战这个部分要特别的留意。还有一个名词听起来其实蛮简单，可是在跟一般民众在聊的时候，他们说什么叫在地协力者，刚才老师好像有提到，是用什么样的手法呢？比如说一篇文章也许它是中国大陆写的，但是这个用语或什么样不一样，或是他只要下一个指令找一个所谓协力者，不一定是在中国大陆，就是在台湾本地，是这样子吗？
1: 是，我们最近也看到很多就是一些司法案件，就是说对方收取拿中国的钱在台湾收买所谓的在地协力者，简单讲在地协力者就是内应啊。你中国不可能自己派人过来这边来制造这些假讯息啦，或者去发展组织啊等等的，因为他一过来你是外国人，你买过来马上一定会被我们警觉甚至去抓捕嘛，所以他势必要买通我们国家内部自己的人民嘛。那手法很多，比如说现在我们常讲，为什么前阵子台中的检察长就去发函给所有的村里长说，你们要去中国旅游自己要小心啊，不要被收买啊，不要被收买又回过头来去干扰年底的选举哦。这个法律现在是很重的，为什么要提醒这个？因为你有可能过去他给你落地招待，如果是吃吃喝就算了，那如果再给你安排什么样的一种性招待，然后再给你抓住你的把柄，那你回到台湾你是不是要为他所用？现在我们看到很多这些共谍被渗透，现在军方很多的一些士兵被判刑是为什么？他可能利用你的金钱上的问题，然后你借钱我就借给你，借到最后呢你还不起了，那你就要出卖军机啊，你要回去拍照啊，你要给我再去拉几个抓那种老鼠会抓下线一样，不然你不能脱身。类似像这样的手法都层出不穷，那这些人就是在台湾内部，这就是在地协力者啊。有些在地协力者他可能搞不清楚，他甚至不知道他自己是在地协力者。我想还是回到我们要把这些案例等等都做收整，然后把它分类，经常性的要去跟全民说这些事情，这才是一个中国试毒必须要去努力的工作。我还是要重新强调，台湾是个民主自由开放的社会，而这样的一个自由民主开放正是让一个威权专制的这些国家最容易对我们进行分化骚扰的温床。我们面对的环境是很艰困的，我在第一线，我在政府单位待了一段时间，真的很辛苦啦，尤其年轻人这样就是都是民主富二代富三代的，他们对于这种所谓民主他根本认为说没什么啊，他不认为这会失去，
0: 因为他也没有去比较到底有什么不同，所以他觉得有什么珍贵的呢？
1: 我常形容现在的民主富二代就像一个富三代你想想看，你阿公阿嬷爸爸妈妈说这个钱很难赚，你要省吃俭用不要乱花钱，他说 你出门都开劳斯莱斯，我开个保时捷会怎样？我开个

0: 法拉利会怎样，好，然后我们家就住在东区豪宅，啊，你跟我讲说我要省一点，我搞不懂啊，那种感受完全是跟我们完全是不一样，
1: 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他看到就是台湾很富裕的样子，物质生活很好的，对，
0: 我都开玩笑说现在的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他们一懂事的时候就是总统是可以骂的，任何人都是可以骂的，
1: 是，
0: 没有什么叫做权威，这都是天上掉下来，因为我出生就有啦、啊，
1: 对，
0: 都不用争取，你跟我讲那种都老掉牙，你那多发达啊，你不要跟我讲那个什么当年民主多难争取，这个对他来讲太遥远。我们这也是现在我这个世代啊，很多就是说各政党哦，大家都在想说怎么样跟年轻人沟通。
1: 这还蛮重要，因为未来决定权在他们的手上啊。
0: 是啊，
1: 所以要让他们有正确的认知 啊。你看最近国民党去中国大陆交流了，那民众党七月中旬也去过了。
0: 老共人家是用国家的力量、做所谓的对台的清理工作。那我一直在提醒政府，就是说我们也要把它拉到国家的层级，人家是国家工程呢、我们现在都丢给什么教育部啦，然后那边说你要去怎样怎样提醒啊，然后陆委会每天就在那边出来喊说大家要注意啊，
1: 对，
0: 就两个部会，那、其他人呢？那我如果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学生尽量往国际去交流去引导，全世界不是只有中国，世界这么大，自由民主国家的世界这么的大，为什么你的眼光永远都只看向中国？我想这个是我们要努力的部分啊。那当然也很多学生过去以后，他就会去比较说：“哎呀，原来看这跟我们完全不一样。”好，嘴巴不讲，回来我自己心中也有一把尺。可是对中国来讲，只要你来，手来足最重要嘛。
1: 这几年他们对台，
0: 就怕你不来，你就来一次，来两次，来三次，我就慢慢改变你，因为他要的就是接触，接触，再接触，他用时间换空间，这个都是我们必须要去注意的啦，还有很多面向啊，
1: 对对对，非常谢谢老师再度提醒哦。最后我想用个比较大的一个格局来看，就是说制高点来看，中国的界选对台湾不容置疑哦，但是究竟有什么考量？中国大陆好像也对其他国家采取同样的做法，刚才老师似乎是已经点到这个方向，老师你的观察。
0: 是，我想中国因为它也要当大国，也在跟美国竞争全球超强的这样的一个主导权哦，那它去对于各国介入渗透，这个我想在国际新闻上一直经常性的都会露出，你在 Google 关键字你都可以看到相关的一个新闻哦。所以我刚才提到的，包括前阵子美国川普也警告这样的一个事情，而且是公开的，所以包括他们也去收紧整个中国媒体记者的一个签证的审查规范，
1: 是，
0: 我想这些都是直接就是已经直指中国跨国资讯干扰跟政治渗透的能力啦。我想对于就是说大国之间我可以跟你沟通，因为习近平9月24号可能就要去进行今年度的第二次川习会，
1: 是，
0: 但是美国也是很明确跟你讲你要来我们谈没有问题啊，可是我要跟你警告的我还是要跟你警告，我想这个部分不会因为你警告他就缩手啦，是可能改变他的一个方式，因为现在是被你发现，所以你警告我嘛，那我就想办法不要让你发现嘛。他对美国都如此，对台湾怎么可能会松懈？台湾是他最重视的一个标的物，他只会更深入、更绵密、更广泛。如果说我们都能够很清楚去讨论他是什么样态的话，那我们也不用讨论这个事情了，表示我们都可以抓得到的。
1: 就是因为很困难。
0: 就是因为它很困难，我们只能就我们目前已经发现有抓到的样态做说明，不然的话我就全部都抓啦、那如果说这样都讲成聊成这样的话还不抓，那我们的国安单位检调单位真应该要打屁股的。所以就是因为它这么轻这么难，我们要抓一个顺藤不一定摸得到瓜，它一定也会制造断点嘛，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辛苦，我们这些检调人员、国安单位人员都非常的辛苦为了捍卫整个台湾的民主自由体制，那他们不眠不夜的去努力我想这个是我们要给他的肯定。那回过头，我们的民众也要有这样的一个自觉，对于很多讯息都真的要花点时间去做判读。
1: 好，我个人很深的感慨就是当我们看到一个案子结案了，才告诉我们几年前的时候有发生这件事情，从这样个案子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大陆界选的一个痕迹。台湾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我们今天谈这个中国界选不是新的，是旧的， 但是手法会一

0: 再的翻新变化。最后提醒，怎么样投下守护中华民国台湾的民主自由的选票？真的要非常谢谢我们东海大学中国大陆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副执行长洪补昭老师解析还有提醒，谢谢您，谢谢。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区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我们下次。
2: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RTI News。
3: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新闻。首先带您关注韩国光州双年展台湾馆 Taiwan Pavilion 的名称争议未解，主办单位光州双年展基金会至今仍未同意回复名称，同时基金会与场地管理单位亚洲文化殿堂持续以各种理由不愿意让台湾顺利进入布展。文化部今天再度发出声明，严正抗议两单位不断以不同的说辞阻碍台湾馆原定8月18号进场施作及早已运抵韩国的作品布展时程，要求主办单位最迟于26号公开承诺依约履行责任，让台湾以 Taiwan Pavilion 进场布展。文化部表示，已经在8月17、19号两度发出声明，完整说明此次国立台湾美术馆以 Taiwan Pavilion 之名参与光州双年展，却在未经任何讨论情况之下，被主办单位擅自更名的始末。国际艺术专业社群、艺术工作者等也纷纷表态，呼吁光州双年展基金会应该秉持其自由、民主、人权价值理念，恢复台湾馆的名称。台湾策展人及艺术家今天也再度发布声明，公开集结36位本届双年展的策展人及艺术家，以公开信直指光州双年展基金会无视国美馆一再提出的反对更名的意见，并且认为艺术机构不应该成为压制人们认同自己的工具。光州双年展基金会有责任回应公开提出的疑虑，以及恢复 Taiwan Pavilion 的名义。文化部表示，对于光州双年展基金会的相关作为，除了台湾、韩国及国际艺术文化界仍持续发出声援，并且呼吁基金会不应该以任何权力决定参与者的名称，应该尽速回复台湾馆的名称。继续关注政坛焦点，攸关地方重要财源，明年度2027年的中央政府普通统筹分配税款出炉，22个县市通知分配金额均增加，总额新台币9,336.14亿元续创新高，年增幅 10%， 全国以台北市获配1,264.25亿元居冠，人均可分到5.2万元，而人口最多的新北市人均分不到2.7万元，敬陪末座。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今天直言这对新北极度不公平，并且承诺未来将极力向中央争取。国民党新北市长候选人李四川则是认为，中央增加统筹分配税款，却同步缩减一般性及计划性补助，形同两手策略。他呼吁苏巧慧与在野党一同监督中央，为新北发声。请听记者刘玉秋的采访报道。
4: 有关地方重要财源的中央普通统筹分配税款明年度分配金额出炉，22县市获配金额均增加，总额达新台币9,336.14亿元，年增10%，再创新高。全国以台北市获配1,264.25亿元居冠，人均可分到5.2万元，而人口最多的新北市人均分不到2.7万元，敬陪末座，成为新北市长选战攻防焦点。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25号与新北市长侯友宜同台视察寮坑二智慧防汛新里程完工。对于统筹分配税款人均落差，苏巧慧表示，台北市人口比新北市少约160万人，土地面积也仅约新北市的1/7、1/8，但台北市人均分配却是新北市约2倍。 现行分配方式极度不公平。
5: 我们确实是从过去在立法院的时候就反对这种不公平的版本，那也希望对新北市的补助能够再增加。未来我做市长，我一定会极力向中央争取任何一分。

0: 跟资源来建设我们的新北市。
1: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25号则是出席妇女会挺川后援会成立大会，他在谈及统筹分配税款结果时表示，虽然新北市获配总额增加，但人均仍是六都中最低。他质疑中央在统筹分配税款增加的同时，又删减一般性补助以及计划型补助，实际上等于没有修正补助。李四川表示，中央没有必要玩两手策略，并喊话苏巧慧应积极为新北市民发声。
2: 那我的对手苏巧慧委员现在还是立委，今天也陪了侯市长去看工程，因为他现在还是立委，有这样的身份，那应该要对这一个中央，尤其在财化法这一个部分，对我们新北市不公平的地方，应该要跟我们在野党一致来监督我们的中央，为新北市的市民发声。
1: 除了地方裁员议题，蓝绿双方也持续布局选战。苏巧慧今天受访时再度谈及前总统蔡英文担任他的竞选总部主委，未来将透过社群以及实体活动持续与新北市民交流。苏巧慧并透露，9月5号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时，赖清德总统与蔡英文都将出席，盼向市民展现苏巧慧和新北队准备好了。李四川则强调，选战最重要的仍是400万名新北市民的支持。自己过去5个月已跑遍29区，面对竞选对手大量看板以及广告，他仍会持续深入基层，倾听市民需求，全力争取胜选，接棒侯友宜。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3: 今天是反贪腐公约第三次国家报告国际审查会议的第一天，外交部长林佳龙出席开幕式并且上台致辞，他细数台湾近年来的反贪腐进展，并且感谢所有国际审查委员远道而来，与台湾并肩促进联能政治的发展。前年记者陈念仪的采访报道。
4: 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出席反贪腐公约第三次国家报告国际审查会议开幕式，他在致辞时表示，本次国际审查不只将检视台湾的反贪腐进展，更展现台湾开放、透明以及持续参与国际社会的坚定决心。他期盼透过本次审查，能够让全世界进一步了解台湾在落实联能、透明及消灭贪腐方面的具体成就。林佳龙指出，联能、透明与课责是民主制度健全运作与良善治理的重要基础，贪腐则侵蚀人民对政府的信任，破坏公平竞争，且会削弱民主及法治。他强调，民主的价值不只在于自由公平的选举，更在于政府愿意接受监督，也愿意以国际标准检视自己。他说，
5: 面对中国长期以来政治因素干扰台湾参与联合国及其他多边机制，但我们从未因此降低自己的标准，台湾仍然持续自主遵守国际规范，邀请国际专家来台检视，并将审查建议落实于国内改革，用具体行动证明台湾愿意与国际社会遵循相同标准，承担相同责任。联合国反贪腐公约就是最好的例证。
4: 林佳龙表示，根据国际透明组织发布的2025年全球清廉印象指数，台湾在全球182个国家中排名第24，位居东亚国家第三名。他特别指出，随着跨国资金流动，犯罪形态日益复杂，反贪腐不再是单一国家的内政问题，而是国际社会要共同积极面对的治理课题。因此，台湾的努力不会只限于国内的制度改革，会持续深化国际合作。林佳龙指出，在双边合作方面，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首度纳入反贪腐议题，我国也跟17国签署司法互助条约或协定。在多边合作方面，台湾持续透过爱格盟联盟以及亚太防治洗钱组织等国际机制，与各国共享情资，深化合作，共同打击洗钱跟跨域犯罪。这些合作也转化为具体的成果。 例如今年由法务部主责侦办的太子集团洗钱案，外交部也协助跨国联系与国际合作，

0: 此案最终在2026年艾格蒙最佳案例奖竞赛中脱颖而出，获选为年度最佳案例，显示台湾跨部会整合及跨国合作打击犯罪的能力获得国际高度肯定。林佳龙强调，从制度改革、司法互助到跨境执法，这些努力都是我国推动价值外交与总和外交的具体实践。他深信民主的核心理念是政府必须对人民负责，而廉政治理则让人民更加信任民主。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卫福部食药署在今天公布最新边境查验不合格品项，知名寿司品牌真鲜从加拿大进口的冷冻海胆卵再度验出重金属镉超标，已经全数在边境被拦下。此外，中国辣椒片又见苏丹红，整批在边境销毁不得退运。今天记者刘品希的采访报道。
2: 食药署25号公布最新边境检验不合格品项，知名连锁寿司品牌真鲜自加拿大进口的冷藏海胆卵检出重金属镉超标，整批160盘共 17.6 公斤产品需全数退运或销毁。食药署北区管理中心主任刘方明说，
3: 本次有一批由输入业者真鲜股份有限公司抱怨的加拿大冷藏海胆卵检出重金属镉每公斤 0.6 毫克，依据食品中污染物质及毒素卫生标准，镉限量为每公斤 0.3 毫克，这批加拿大的冷藏海胆卵必须退运或销毁。
2: 今年四月时，真鲜自加拿大进口的冷藏海胆卵便曾检出重金属镉超标，当时为真鲜近半年首度检出不合格。食药署针对业者在边境调整为加强抽批查验，这次真鲜再出包，食药署将其边境输入调整为逐批查验，抽验比例为100%。另一方面，由输入业者树森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抱怨的美国冷冻牛舌检出猪肉孢子虫，依据一般食品卫生标准，一般食品不得含有寄生虫，这批美国冷冻牛舌必须退运或销毁。食药署并针对树森公司在边境采逐批查验，抽验比例提高为100%。此外，食药署已自2009年11月2号起，在边境针对美国冷冻牛舌采监视查验，抽验比例为100%。这次边境检验不合格品项还包括一批由输入业者环球辣资食品有限公司抱怨的中国辣椒片，检出工业用染料苏丹色素3号，依据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属于不得使用的物质，这批中国辣椒片在边境必须全数销毁，不得退运。根据食药署统计，自今年2月17号到8月17号为止，近半年受理中国辣椒片报验57批，检验不合格一批，不合格率 1.8%， 检验不合格原因为苏丹色素不合格。食药署持续针对中国辣椒片在边境采监视查验，到明年8月7号为止，也就是100%检验苏丹色素合格后才可输入。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中国河北省传出甲醛白菜事件，有民众担心韩国进口到台湾的泡菜使用到中国问题白菜。食药署今天对此回应表示，韩国公布的不合格产品名单当中并没有输入台湾。国际消息，中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4号在北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的美方代表，强调中方主张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而美方代表则是指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这场会面进行之际，传出美国拟对中国商品加征 7.5% 的产能过剩关税，此举将使得川普第二任期之内对中国关税恢复到 20% 左右。此外，美国财政部24号警告，正严拟对与伊朗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实施次级制裁，而中国是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出声明表示，经济与贸易议题应该透过双边对话解决，而不是透过单边关税行动，并驳斥中国产能过剩的相关说法。英国首相伯南24号访问基辅期间，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签署了人工智慧伙伴关系协议，英国成为第一个获准使用乌克兰国防部复仇者实验室实战资料 AI 平台的外国伙伴。复仇者实验室是由乌克兰国防部所开发，整合数以百万计日以继夜传送来自感测器与摄影机的战场即时资料，当中涵盖了战车、火炮、防空系统、步兵、无人机等军备和人员的动态。

英国政府指出，复仇者实验室是实战数据金矿，与乌克兰的复仇者 AI 合作将优先聚焦解决较为迫切的国防和国家安全挑战，继而扩大应用范围至改革公共服务，以改善大众生活。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稍后请继续收听央广午间新闻。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顺祥。开学在即，静捐基金会跟立委林月琴国会办公室今天共同举办记者会，公布六都22所学校实地调查结果，归纳出路口视线遭到遮蔽，行人号志灯闪烁时间不足，人行道中断，高低落差处没有设置合格波道等四大通学的风险。其中都市计划区的学校不合格率达到60%以上，甚至高达90%。记者刘品希报道。
2: 根据交通部2023到2025年统计，近三年12岁以下儿童因交通事故死伤共36406人，其中3580人是行人。进一步分析后，发现儿童行人死伤中有2405人发生在六都，占全国儿童行人死伤67%。静捐基金会今年5月进行六都实地调查，共抽样22所学校，涵盖都市计划区及非都市计划区。调查归纳出四大通学风险，包括路口及行穿线视线遭遮蔽、行人号志闪烁时间不足、人行道宽度不足或中断，以及高低落差处未设置合格坡道。都市计划区学校在四大风险的不合格率均达60%以上，甚至高达90%。非都市计划区学校在人行道部分不合格率则达100%。针对人行道宽度不足或中断部分，静捐基金会执行长徐雅任指出，都市计划区中的受检学校虽有人行道及穿越设施，但集中在校门口或校地单侧，整体步行动线仍零碎中断，66%以上存在校地周边道路两侧人行道宽度不足、不连续或中断问题。非都市计划区不合格率更达100%，且70%指定通学路缺乏行人设施，孩子步行或骑乘自行车往往必须跟汽机车共道。
3: 所以在这个基础范围的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行人号志灯秒数不足占了90%，人行道中断或是不连续大概就是60%以上，所以这些呢都是60%以上的不合格率的一个状况。那非都计的地区呢，相同也是这4项哦。那可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行道的宽度不足或者是中断不连续的情形，在非都计的地区呢是达100%的。
2: 徐雅任指出，更值得注意的是，部分非都市计划区连基本设施都没有，使得部分安全指标无从检核，学童实际面临的风险可能比检核数据更加严峻。徐雅任指出，儿童行人死伤67%发生在六都，路口确认看不见、来不及。这次检核特别以90公分高度模拟儿童视角，并以每秒0.8公尺儿童步行速度检视步行安全。结果显示，孩子即使遵守交通规则，走在行穿线上，也可能因植栽、停放车辆或公共设施遮蔽视线，而无法被驾驶及早看见，或因号志秒数未考量儿童步行速度，使得儿童被迫或奔跑穿越马路，或直接暴露在车流中。徐雅任表示，为保障孩童上学安全，静捐基金会提出三大诉求，包括通学路不该有差别，依都市与非都市地区条件制定改善策略，改善不能只到校门口，应延伸到孩子实际行走的完整指定通学路，且建立全国一致检核制度，定期盘点公开进度并追踪成效，以真正落实通学安全。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立法院今天三读修正通过医疗法部分条文，违反医疗隐私，最重可以处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且没收器材，未遂犯也处罚。另外，针对医疗暴力调升了部分的罚则。请听记者赵婉纯报道。
4: 今年5月，二力集团旗下诊所被查出烟雾侦测器内藏有针孔摄影机，引发医疗隐私与医病信任的讨论。朝野立委纷纷提案修正

0: 医疗法，明确禁止医疗机构及其人员从事窥视、窃入等侵害病人隐私的行为，并对相关不法行为加重刑责。经过立法院卫环委员会朝野协商讨论后，立法院会25号三读修正通过医疗法部分条文。这次修法增订医疗机构及其人员不得无故利用工具或设备窥视、窃听病人非公开的医疗与疾病资料或身体隐私部位，也不得无故以录音、照相、录影或电磁记录窃入病人非公开的医疗与疾病资料或身体隐私部位。如果违反，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并科新台币30万元以下罚金。同时，凡意图盈利提供场所、工具或设备，便利他人进行上述相关行为，或是意图散布、播送、贩卖等，可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并科50万元以下罚金。且相关附着物及物品，不问属于犯罪行为人与否，可直接没收。此外，根据卫福部医师司统计，近5年妨碍医疗业务执行的通报案件累计高达1548件，每年平均达300件以上。这次修法加重罚则，将强暴、胁迫、恐吓或其他方法妨碍医疗业务执行的罚锾，由原定3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调升为5万元以上25万元以下。保障对象除了原本的医师人员及紧急医疗救护人员，新增其他相关人员。另外，因医疗暴力常以公然侮辱方式进行，这次修法新增公然侮辱方式妨害其执行医事、医疗或救护相关业务者，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20万元以下罚金。法案三读后，民进党立委王正旭发言表示，这次修法代表国家与政府对第一线医事人员的明确承诺，提供第一线医事人员具体需要的法律后盾与保障，让所有的医疗从业人员能够安心执业。
1: 并新增公然侮辱医事人员，可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得并科20万元以下的罚金。更明定警察机关在接获通报，应该要立即到场排除或制止。那透过这些修正，我们希望让医事人员能有更安全、更稳定的工作环境，不用在一边救人的时候，还要一边担任自己的安全。
0: 民众党立委邱慧柱说，这项修法旨在提升医疗暴力吓阻力道及强化保护病人隐私，今天已经迈出成功的第一步。央广记者赵文纯采访报道。
2: 台湾经济研究院今天公布7月三大产业营业气候测验点，面对到市场关注央行9月是否会调整利率，台经院的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表示，若央行后续有利率政策变化，资金紧张的程度可能会是比通膨更重要的考量因素。请央广记者杨文君的采访报道。
3: 台经院公布7月三大产业营业气候测验点，制造业为 101.09 点，较6月增加 2.48 点，营建业为 110.55 点，增加 2.96 点，连续4个月上扬，服务业则降至 98.2 点，减少 1.29 点，结束连续4个月上扬。孙明德指出， AI 人士支撑台湾经济的重要力量，不仅带动出口，也推升企业设备与厂房等投资需求。随着 AI 业者积极向银行借款新建厂房、购置土地，加上股市热络推升民众投资及证券业资金需求，市场资金供需也出现变化，不少企业反映银行资金已不像过去充裕。孙明德认为，若央行后续调整货币政策，考量的重点未必在通膨，更可能着重于金融市场的资金紧张程度。他说，
4: 最近我到很多企业去演讲的时候，企业都反映银行最近虽然你央行没升息，但是银行最近的钱都被借光了，你要跟他借可能要付出更高的利息吧。所以我们台湾其实每次大家都用通膨去考虑升不升息，其实不是啦，我一直在告诉你，通膨只是一个参考数据，其他的杂音更多。
3: 不过孙明德也提醒， AI 产品具有明显的世代更迭特性，台湾对美资通产品出口经历前两波快速成长后，近期增幅已逐渐趋于平稳，下一波成长动能能否接续，仍要观察新产品推出后是否获得市场青睐。至于近期美债市场波动，孙明德指出，美国债务规模已达约40兆美元，高于约30兆美元的 GDP 规模，市场对美国财政纪律的疑虑也随之升高。即使透过购债或回购美债稳定市场，若规模相较整体债务仍有差距，效果恐怕也相当有限。 孙明德更形容美债问题如同拿 OK 泵去贴水管，他分析

0: 其目前美债同时面临内外部压力，内部方面，美国财政赤字与债务规模持续扩大；外部方面，AI 巨头大举发债，与美国公债争夺市场资金，加上日本、中东等主要美债持有者的动向，都可能增加债市波动。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1: 教育部从2年前推动台湾大专院校人工智慧学程联盟，今天正式的颁发首批 AI 学程的学分证明。教育部长郑英耀表示，在 AI 时代的人才培育要更有弹性。教育部推动这个学程联盟，是希望让同学们勇于跨出自己的科系，将学习转化为解决问题的行动力。请听记者杨雨清的报道。
2: 教育部长郑英耀亲自出席颁证仪式，他表示 AI 时代来临，教育部在人才培育上不能缺席，因此2年前教育部就积极推出了 TECA 联盟，目前已有55所大学加入联盟，今年9月后更将增加到63所学校，帮助同学们跨域学习。郑英耀希望同学们勇于跨出舒适圈，扎实修完课程，对未来可以有更多想象。他说，
3: 我想今天这张证书不仅只是完成学问的证明，也更代表我们所有在座每一位同学，他们越勇于跨出自己本科系，然后把学习转化为解决真实问题的行动力。
2: 来自成大水利工程系的朱冠霖表示，台卡联盟课程十分弹性，有些可以非同步上课，影片也能重复观看学习，而线上同步讨论时，则可以看到不同学校、不同学生的不同意见，激荡出更多想法。龙华科大资讯管理系的陈文慧也表示，本来挺担心自己是否能修得完课程，万一遇到困难怎么办？不过在他主动询问老师、助教，建立自己的学习模式后，问题都迎刃而解。同时跟不同学校同学一起上课，也学会沟通合作。教育部指出，台卡自2024年推动以来，持续扩大联盟规模，到2025年已有55校参与，累计开设29门课程，各学期初选课程累计达18,131人次。2026年再新增8所联盟学校及10门主导课程，联盟规模扩增至63校，包括46所一般大学、16所科技大学及1所空中大学。根据统计，2025年第一学期修课学生中，61.22%来自非资讯通讯科技学门，其中80.25%顺利取得学分。获颁证明的学生涵盖教育、外国语文、心理、财务金融管理及公共行政等不同专业领域。首批学程学分证明共有12校，26名学生提出申请，其中4名学生取得2张证明，共计颁发30张，象征台卡从跨校修课、学分采认，进一步走向学习成果认证，并正式建立跨校 AI 学习成果认证机制。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国际新闻：加拿大24号将宣布对美国实施报复性的关税，此举将使得双方的贸易争端进一步的升高。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仍寻求争取最佳的协议，但不会牺牲一切让美国予取予求。卡尼先前表示，报复将会锁定钢铁、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跟电子产品等。他24号进一步宣称，可能采取更具体针对性的措施。卡尼24号也指控美国试图让加拿大屈居附属，华府的贸易要求正试图瓦解主要产业。他表示，加拿大不会接受被美国视为子公司，一旦华府拿出正确的态度，加拿大愿意恢复谈判。卡尼也质疑美国是否足以信赖，并且表示正在全球除了美国以外的各地寻找可靠的伙伴，除了美国之外还有俄罗斯。美国总统川普24号进一步以关税来威胁，要求加拿大领导人听话，否则将对加拿大的汽车、汽车零件跟钢铁再加征关税。美国总统川普政府24号提议对透过 H-1NB 专业工作签证计划聘用外籍人士的雇主收取10万多美元的费用，这是川普政府先前相关举措遭到法律挫败之后的新行动。川普政府主张 H-1B 签证计划遭到滥用，以外籍劳工取代而非补充美国的劳工。去年9月发布总统公告， 征收10万美元费用，以打击所谓的

系统性滥用。不过，一位联邦法官今年6月阻止了这项命令，支持20个民主党执政州在诉讼当中的主张，认为这项费用绕过了国会的授权，构成非法的税收。另一位联邦的法官去年12月则是维持这项举措。以上新闻由张炫翔编辑播报。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无欲则刚，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无欲则刚，我是主持人吴坤玉。好，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呢，是资深媒体人林玉慧。
3: 坤玉哥好，大家好。
2: 哎，那我们今天讲的题目呢，其实就是最近最热闹的，
3: 是
2: 好、哦，我们那个国会呢，然后拖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3: 351天，
2: 哎，351天，好不容易才通过了这个总预算。
3: 总预算，但是呢，其实各国营事业的预算还没审定。
2: 是那个本来都是上半年要审的，
3: 是是，哦、不是、这个、是应该是最慢2月份要审定，
2: 是，
3: 对。那事实上，如果更好一点的话，应该是在12月31号就确定。
2: 对，那理论上是这样子，但是从来没有准时过。
3: 对，
2: 但是拖一两个月到这个
3: 农历过年，
2: 农历过年大家都还可以忍受，
3: 还可以忍受，
2: 好、哦、也习惯了。可是这回拖351天，实在是太过分了。
3: 是啊，是啊，
2: 而且还要靠这个韩院长啊，今天一怒发飙，
3: 嗯，
2: 你知道。拍桌子，
3: 是，
2: 然后按麦克风按掉以后
3: 发言，
2: 再按，那个是真的火了，
3: 嗯，
2: 然后这样子才通过了。
3: 嗯，
2: 那这个事情其实是还有很多删的乱七八糟。
3: 嗯，
2: 我们的翁上人哈、
3: 嗯哦，
2: 那有一个立委翁小玲，他去砍那个什么，砍行政院长的
3: 薪水，
2: 薪水，
3: 对，9到12月，
2: 对，9到12月砍3个月薪水。这个重点不是他砍那个薪水，而是。立法院从来没有发生过，
3: 哎，其实这是违法的耶。
2: 对啊，这是违法
3: 违宪、啊，因为它违反预算法，
2: 也违反这个行政立法分立的原则，
3: 是是，那更违反宪法。对
2: 啊, 对啊，然后而且公务员的，不论你是政务官还是事务官，公务员的薪水是宪法保障的，
3: 是 是, 是。
2: 那结果他现在
3: 他想砍就砍，
2: 他想砍就砍啊，还通过决议，
3: 是
2: 连柯志恩他都知道他违法。嗯，
3: 是
2: 他自己都讲他违法，结果他还去按赞成票，
3: 是是，
2: 那个是到底怎么回事啊？这个国民党已经违法乱纪到这种地步了吗？
3: 哎，这大家在问，刚才坤玉哥提了一大堆的这个问题，这个乱象集中在我们现在的立法院里面，那集中在几位的立委他们的一个行为表现当中。首先，我们就觉得我们聚焦了好在翁小玲的这个身上，
2: 是
3: 翁小玲他到现在刚才提到说是砍行政院长4个月的薪水，这是违反预算法，然后违反宪法，这也所有的这个行政，因为我们之所以哈，不管说是美国的三权分立，或者是台湾的五权分立，其实5个权当中是互相的监督，然后互相的制衡，
2: 是，
3: 然后同时也是互相的求进步，让这个国家可以一起向前走嘛。但是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立法跟行政两院他们的僵持，是立法院企图去夺取行政院所有的权利，包括你的预算权、你的行政权，不给你钱你就没办法做事，然后去夺取司法院的这个权力，因为司法院我就把你的这个大法官哈全部人事预算人事我全部都不给你通过，让你宪法法庭没有办法
2: 瘫痪掉，
3: 瘫痪掉，然后去夺取监察院的这个包括所有的经费把你砍到变零，
2: 然后监察委
3: 员
2: 不给过，
3: 不给过。那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立法权独大的一个情势，他对于行政权、对于司法权、对于监察权，他现在考试权其实他也有所的这个智慧，但是考试权的影响并不比其他的四院那么大，所以我们在这边就暂时不表述。但是光立法权一权独大，这个事实上就是非常非常让人罕见，而且这个也是台湾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一个现象。
2: 对啊，我们在立法院待了20-30年了，哈、
3: 没见过。
2: 第一个，所有人都知道，我们有时候也很气某些官员啊，
3: 很
2: 皮啊，
3: 很皮啊，
2: 对。对啊、我们也很想砍他的薪水啊，这个人更不适合来当官啊，
3: 嗯，
2: 都想要把他薪水砍掉，可是不行，
3: 是
2: 因为那个是违法违。

0: 现，
1: 因为你不能砍他的薪水，但你可以冻结。哦，对，薪水也不能冻结了，就是所有的行政费用冻结了。
0: 对啊，他只能够用他的行政费用或事务费用或是他的预算去处理，因为公务员的薪水是宪法保障，
1: 是
0: 好，就是
1: 所以以前才会叫铁饭碗嘛。
0: 对，那为什么要保障公务员薪水呢？因为很简单，如果你让这些立委哈乱砍你公务员的薪水的话，对不起，这些立委随时都可以支配每一个公务员，
1: 是
0: 好那。我这个行政院长根本就指挥不动了，
1: 是没错。
0: 那么公务员呢，也为了他自己的饭碗，那他就必须向这个立法委员各种的勒索、
1: 妥协、
0: 各种要求，他必须妥协。比如说我立法委员，我要去弄一个工程，
1: 是
0: 那他就威胁你啊，威胁你这个公务员，然后说你如果不给我这个案子过的话，我就砍死你薪水，
1: 对，让你薪水一毛不取，
0: 对，让你全家饿死，对不对？那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
1: 是
0: 那所以公务员的薪水必须保障，也就是说你要求公务员行政中立的时候，你就必须有国家来保障你的薪水，
1: 对，
0: 连他的长官他都不能随意把他的薪水给干掉，对不对？
1: 我们把它换成一般民间的这个公司好了，如果说你的劳权没有得到保障，老板动辄就说好我现在不给你薪水，那这个其实在民间，就算在民间也没有办法这个服人的啊。
0: 是啊，但是这个民间企业比较难讲，为什么有些老板根本就是土皇帝啊？那为什么可以当土皇帝？因为薪水都我发的啊。
1: 是是，
0: 那我让你做就做，我让你不要做，
1: 可是现在翁小玲
0: 就
1: 是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就是一个惯老板的模式啊。
0: 是，那他现在翁小玲就是这样子，而且他要把这个手伸进公务员他的这种薪水里面去。虽然他讲的理由很漂亮啊，那
1: 你没做事啊，
0: 啊，对
1: 对啊，你不需要薪水啊，
0: 你一直我们通过了法案，你都不附属啊，
1: 对，
0: 然后所以你要怎样怎样，把他讲一大堆，可是这个东西就是违法违宪，
1: 是，
0: 然后他又把宪法法庭给
1: 废掉了，
0: 废掉了以后，所以这个东西我要去申诉，我也没有办法救济，
1: 是是，
0: 那这个完蛋了、
1: 啊啊，
0: 以前三权分立或干嘛，就是说
1: 五权分立
0: 我双方。对，五权分立，然后这些东西我某医院跟某医院中间有争执的时候，
1: 对，大家就上院级协调，对，
0: 院级协调不行，我就是去宪法法庭嘛，
1: 对，再不然就总统，
0: 结果他把所有的申诉管道跟救济管道全部都弄死，
1: 对，
0: 那全部都堵死了以后，他就要强迫你那去向他屈服，那不屈服大家就一直僵在那个地方，
1: 是，
0: 那事实上这个事情很难解啊，你觉得还有什么解法吗？
1: 其实是等时间来化解啊，不然呢？对，因为就是这一届的立法委员，他们给台湾所带来的伤害，不只是说在台湾，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怎么搞得台湾的政治这么乱？尽管说台湾人现在很多的这个专注点是放在股市啊，那但是你会看到台湾的政治这么乱，这个也是让人家觉得烦心的事。其实刚才还有讲到翁小玲啊，那他的这种奇怪的、奇葩的一些举措，刚刚讲到是砍公务人员的预算，就砍行政院长的这个预算。
0: 是，
1: 还有一点呢，他去砍，他去冻结啊，他本来是要去删，然后后来去冻结的是总统的国务机要费。
0: 是，
1: 这个总统的国务机要费，说多不多，说少不少，那就3000万。他现在是冻结1000，删掉2000。可是这个2000呢，我们马上就要过中秋节了。那中秋节呢，总统府本来打算是透过这笔国务机要费，那去购买是向37家的庇护工厂买了15000盒的中秋礼盒，那准备帮助这些的庇护工厂，然后也这个帮忙推销这些。
0: 历年好像也都是、
1: 都是这样子做，
0: 对啊，都是这样子做，三节中间的一些礼品啊。
1: 是啊，那这个今年前现在很多的庇护工厂就在挨啦。因为这是他们一年当中最大的一摊呐、
0: 啊，是啊，
1: 对，因为他们可能不会包粽子
0: 啊，
1: 他做这个蛋黄酥、做月饼、
0: 啊、
1: 做饼干，这是他最擅长的，而且比较安全。对一些庇护工厂，就现在这条钱也被冻了。前一阵子这汉光演习，很多的部队很辛苦啊，因为这次一口气超了14天呐、啊。
0: 是，
1: 那总统如果去慰问这些的国军弟兄，总是要有一些加菜金呐、啊。那你是连国军弟兄的这个加菜金你也把它冻结？你现在是怎样啊？你帮中共是要欺负我们的这些庇护工厂，欺负我们的国军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吗？
0: 我觉得他们的目的就是这样子。我觉得他们根本原始的目的，你刚才讲的这些现象，他们原始要动这条钱的目的就是这样子。举例说，马太安息这笔救助金，
1: 对，
0: 或这个所谓的急难救助金。

0: 助也是在这里面出、嗯、比如说马太安溪那个淹水的时候，
1: 是
0: 那总统跑到地方去，那我要去、哦、发这个慰问金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哦、那我这个发这个慰问金也是从这笔国务机要费里面出
1: 是, 是, 是, 是啊、
0: 哦、那么结果呢，那他把这笔砍掉了以后，你总统下的地方就是带了两串香蕉去，
1: 对，
0: 然后大家就会心里面就会有点毛毛的、
1: 嗯、
0: 因为以往的总统来慰问灾情的时候多半都会来发慰问金，
1: 是
0: 他的目的就是这样子啊，他的目的是怎么样让你总统一毛钱都没有，
1: 让你走不出总统府啦，
0: 你去看灾你也没有钱，
1: 嗯，
0: 对不对，然后你也没有办法发慰问金，可是我县长来我有的是钱，
1: 因为
0: 我
1: 的财划法，我财划法、啊、然后就全部把它乱改一通以后，然后我就地方从中央夺了非常多的钱，
0: 是
1: 但是呢、权还是交给中央，
0: 是，
1: 对，
0: 他是用这样子，就是说我夺不了中央政权是不是，那我就瘫痪你中央政权、嗯、然后我把所有的钱跟人全部都移到我地方政府来。
1: 其实因为翁小林跟傅昆萁他们是一挂的嘛，
0: 是
1: 翁小林非常听傅昆萁的话，傅昆萁在他当上总召的时候，他就曾经啊把他的这个蓝图，人家交付给他的命令就讲，我让你中华民国政府民进党政府找不到官做不了事，他说过这样的话，
0: 是然后做不了事，然后让你一毛钱都没有，
1: 对
0: 对不对，而你政府完全没有办法行政，
1: 嗯，
0: 所以我们昨天几个朋友在聊天说、嗯、啊，那如果你是行政院长卓荣泰，
1: 嗯，
0: 你薪水被砍了会怎么办？
1: 嗯，我想卓荣泰可以无所谓啦。
0: 你如果是卓荣泰的话，我就以后接下来三个月我不去立法院备询。
1: 我反正我没有薪水啊，
0: 我没有薪水
1: 啊，对啊，没有薪水啊，对啊，
0: 反正冻结了，
1: 对啊，
0: 那我就不去立法院了。那行政院我是义务帮忙啊，
1: 是啊，我是当志工啊，啊
0: 对对，
1: 我们台湾就变成志工台湾啊，
0: 是是。
1: 那我们也同时呼吁啊，既然这样的话，立法委员我们也呼吁立法委员来当志工啊，就不要领薪水啊，
0: 大家要皮就来皮、啊，
1: 对啊，要皮就来皮啊。
0: 啊，那
1: 中泰不会这么皮啦、
0: 啊、哎，对啦，中泰老实人，他惹我一半坏，
1: 要皮大家天下就无难事。
0: 对，然后他有我一半坏，那个傅昆萁现在应该每天在冒汗。
1: 对啊。不过我觉得其实这几天啊，赖清德他宣布了说这个一万块，而且一万块绑在2027年的这个预算里面，总预算里面，然后希望啊这个立法院呢啊不要再拖了，你们赶快哈、啊、这个把预算审过啊，不然的话我们期待的是在过年，因为预算通过了嘛，就过年前我们大家可以领个红包，每个人一万块啊，如果没过的话，哎，大家就要去找这些蓝白的立法委员，
0: 是是是是，
1: 我想总算聪明了一点。然后呢，这个他还讲到了有关于追加预算的部分呢、啊，追加预算因为今年把所有这个国营事业的预算，还有这个政府本来要编列特别预算的部分，要去补助台电跟中油的部分，也全部被砍了，对不对？
0: 是。
1: 然后砍了以后，我看到他们现在最新出招是啊，那这样我们就提追加减预算啊，追加预算、嗯、因为没有减的嘛、嗯嗯嗯。十月电价要不要涨？如果这个大家觉得要涨的话，那就支持蓝白砍预算嘛，哈，因为我追加预算提出来，这个钱当中有一部分是要补助中油跟台电的，
0: 也可以不涨啊。
1: 啊，对啊，不涨，不涨，你就要通过这笔预算啊。
0: 不涨就是说我
1: 预算要补贴啊。
0: 不是，我就减少供电嘛。
1: 哦，对对对
0: 对、嗯，然后就是立法院那一区的电先给他断了
1: 嘛。啊 ，OK OK。
0: 然后
1: 国民党党部断电，
0: 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就是、
1: 先断电，
0: 就是那一区就给他断电。
1: 我们就国民党党部那几层楼断电。
0: 对，我们没有办法输配了，
1: 没有办法。对啊，
0: 对对，
1: 那个整个的
0: 不了
1: 那个供电的这个电网就缺那一块。
0: 哎，对对对对，那没办法，
1: 没办法。对、啊，
0: 你要这样子玩，我们就这样子玩。
1: 对啊，
0: 我跟你讲，这以前哈、哦，这个是地方政府有这样玩过，中央政府没有
1: 这样
0: 子玩
1: 过,、
0: 啊、
1: 玩
0: 过。
1: 对，
0: 那以前那个吴敦义在当高雄市长的时候，
1: 啊哈，
0: 有一家报纸好像是叫台湾时报。
1: 哦，台湾时报。哦 ,OK。
0: 台湾时报。
1: 严文山以前。
0: 对啊，每天骂他。
1: 对对对。
0: 每天骂他、
1: 那个。一开始是非常台派的一个报
0: 纸。对啊，然后那个台湾时报每天骂他，他气啊，他怎么弄呢、然后他就那个台湾时报的那个工厂啊、就
1: 印
0: 报纸都要印刷厂、
1: 啊。对对啊，印的。
0: 那个印刷厂在民族路、
1: 嗯、
0: 高雄的民族路，然后那个省道旁边。
1: 嗯。
0: 很漂亮的一块地、啊。
1: 嗯。
0: 然后他就在那边。他那个慢车道哈、哦
1: 嗯，
0: 他就修水沟，
1: 啊、嗯、啊，就挖断啊，不小心，
0: 不是，他就一直修，
1: 嗯，
0: 修半年，
1: 啊、就让你进出很困难。
0: 对，然后那个《台湾时报》快崩溃了，所有的员工、车辆、卡车什么东西进出、
1: 嗯，
0: 全部都要过那个钢板，然后就所有的马路对面都可以听得到，当杠杠杠这种声音。

0: 那个台湾时报搞了半年啊，双方就
1: 剑拔弩张，
0: 我也硬
1: 啊，对
0: 啊
1: 对啊，
0: 然后我继续骂，然后这个吴敦义我就修不好啊，怎么办？
1: 啊对啊，
0: 然后 你
1: 可以说我能力差，但是我就是不肯修，怎样你咬我啊？
0: 那他没有不修，他偶尔一个礼拜还派一个怪手去这样挖两场，然后就。休工了就没有了。有啊，我有在动啊。
1: 对啊，然后我还顺便记录一下，你看我有动。
0: 对，
1: 对
0: 啊，我有工程记录啊。
1: 对啊，
0: 啊，只不过因为有渗水啊，啊，有塌陷啊，啊，有各种危险啊，啊，所以我们正在做检测啦，找各种理由。行政部门，你真的要去对付这个民间单位或是立法部门，它有一万种方法，
1: 是，
0: 对不对？只不过我们那个太文雅了，
1: 啊，对对，
0: 对不对？所以这种事情就是说。这样子对抗其实是很不好的，
1: 是很不 好
0: 那我们就讲回来说，这个行政立法或是民主国家，哦，行政立法对抗啊，或者是各种方面的处理，
1: 那桂玉哥你觉得
0: 还是应该有一个边界吧？
1: 对 啊那桂玉哥你觉得比如说像现在这个国民党党团这个样子哈，然后傅昆萁他还有他自己的野望，你认为有什么办法解决？
0: 没有什么办法解决啦，没有什么好办法解决，但是我通常都是主张以战逼和，碰到这种状况的时候，就跟你碰到流氓一样，你去跟他讲道理，跟他温柔，
1: 没有，这已经过去，
0: 说明，然后去跟他低调，跟他道歉，跟他低头，你只会让他更嚣张，
1: 是，
0: 他会觉得说啊，怎样
1: 有用哈，
0: 老子成功 啊，
1: 对啊，有用哈，
0: 对不
1: 对？那我就再打狠一点，
0: 我吃定你了，那最好的办法其实是什么？你处理我是不是？那你弄我是不是？我也弄你，啊，有一天你家里对不对？哪天你在家里面睡觉之后，突然发现整个屋子都是烟的，哇，怎么办啊？黑小组啊，吓得要死，哇，吓得赶快搬家。我能够弄到你这样子，你才会怕，
1: 是
0: 对不对？你弄我，我就弄你，啊。
1: 可是这个是在哈，就哈民间，哎，你弄我，我弄你，我没有背景，没有底气啊，所以到最后啊，如果说对方比我凶的话，那我就退让了。可是现在问题是，国民党的背后有靠山呐，
0: 不。老共那个靠山哦，
1: 也说的要倒，
0: 对
1: 对
0: 对，
1: 要倒不倒的。
0: 对，老共那个靠山，它终究是隔一道海，我们就是分属不同
1: 国
0: 家，
1: 对。
0: 那所以他管不到，他只能用声势啊去罩你啊，或干嘛，然后我就弄你啊，我就你在我台湾这块土地，
1: 对，
0: 土地上面你这样子搞，我就这样子搞你，
1: 啊。对啊，就翁小玲说的啊，我是中国人，只是生活在台湾啊。太棒了，那就在台湾搞你啊。
0: 那没关系啊，我就刚才讲的，你砍我台电预算，我台电就给你断电了，啊。那你整个黑金大楼，跟各位报告一下什么叫黑金大楼，就立法院那个委员研究办公室，因为都是黑色跟金色的，
1: 所以叫黑金大楼，
0: 所以我们叫黑金大楼，
1: 懂，对，
0: 所以叫黑金大楼，那立法院研究办公室，那黑金大楼跟
1: 你是说中心那栋吗？
0: 对啊，中心大楼
1: 对啊，
0: 那种为什么叫中心大楼？那以前省府的地啊，省府盖的，然后后来就移交给立法院，所以我们都叫
1: 真的黑的金的耶，
0: 对啊，黑的金的，
1: 对啊，
0: 然后立法委员整个立法院去跟那个黑金大楼就给他断电啊，国营事业没有，那就断水啊，然后当初断水比较难啊，因为这个台北市那个
1: 它有
0: 自来水，
1: 对，它有
0: 自来
1: 水
0: 处啊，它那个自来水公司是省属的，跟
1: 台
0: 北市是不一样，
1: 对，
0: 那所以台北市那个
1: 那水就放过他们好了，
0: 那水就放过他们。台电我可以啊，修不好啊，没有钱，
1: 没办法，修不好
0: 啊，
1: 因为没有预算呐。
0: 对，我们要做成意外嘛，然后就有一天突然大家在那边吵到最激烈的时候，啪一声断电了。
1: 哎呀，那就是因为现场的这个太过于火爆，导致这个台电断电，
0: 没有钱维修
1: 啊，没有钱，
0: 然后所以它还会断电。
1: 是，
0: 那现在你还没有通过预算，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
1: 其实啊，这个我同意这样的一个想法啊，因为你可以看美国的例子。美国也是啊，他们这个也常常会发生啊，这个
0: 国会跟，
1: 国会的那个僵局，然后
0: 公务员薪水，
1: 政府关门，
0: 对啊，公务员薪水发不出来了，
1: 好啊，那
0: 美国邮局要关啊，
1: 对，哎，他们认真的关门呢，
0: 对啊，
1: 还记得吗？他们上次政府关门的时候也不久前吧，
0: 对啊，
1: 就去年吧，去年今年，然后 AIT 直接哦，我们这几天没有小编哦，
0: 是
1: 啊，没有小编哦，所以我们不会发文，还真的没有发文呢，
0: 是啊，然后你就让他关门啊，
1: 对啊。
0: 你敢砍预算，我就敢让政府关门。
1: 对
0: 对，那我既然功能没有了，我们就一概不受理了嘛。
1: 是啊，是啊。
0: 那然后你的法院再给你弄个什么冤假错案啊，监察院关门了，是不是？我法院就天天乱判。 啊，只要你国民党立委
1: 不是，就是傅昆萁判死刑，
0: 哎，对
1: 对
0: 对，
1: 然后。
0: 对对对

0: 这个翁小玲判鞭刑
1: 啊，对，
0: 就把他判下去吗？啊，那傅昆萁也可以死刑之前要进行加鞭刑，鞭正面，你最爱鞭正面的，
1: 啊，就给你乱来啊，
0: 对啊，
1: 啊，或是你公务员了啊，你要纠举，你要告监察院，没有地方告啊，
0: 嗯，这个当然是我们大家听起来就觉得啊，这有威者当如是。
1: 简单的讲，你有种，你国民党有本事，你就上街头啊，
2: 对啊，
1: 你去站凯道啊，
0: 还没。

0: 红山军的时候占了凯道一个月，我不理你就是不理你啊，你能拿我怎样？
1: 对
0: 啊，你就去占啊，
1: 对啊，
0: 你再来一次红山军 OK。
1: 嗯，
0: 你要蓝山白山什么山都可以。
1: 嗯
0: 那我看你能占多久，这种天气。
1: 可是问题是赖清德跟卓荣泰不会这样做
0: 啊是啊，他就太乖了嘛。
1: 对啊，那不会这样做。可是我觉得他们现在已经有进化版了，虽然进化一定不如坤云哥觉得满意，所以我就刚讲那个普发一万块，跟那个对于预算，就是追加减预算当中，追加预算当中把那个台电跟中油的补贴的这个预算呢，贴补的预算也放在里面。
0: 对啊，那追加预算嘛。
1: 对啊，
0: 那追加预算你砍掉了，我把它追加回来。为什么要追加？很简单一件事，
1: 你砍
0: 的，因为你当初你在 delay 预算，你在杯葛预算的时候，
1: 钱花了。
0: 你告诉我说，我可以依照去年度的预算规模。
1: 没错，没错，那是汪小林本人讲的耶。
0: 对啊，
1: 对，
0: 你可以按照去年度预算规模然后来使用，那我就使用了，我都用到快完了。然后你跟我讲说，当然这些钱通通都砍掉，那你是叫我公务员怎么办？叫我自己垫
1: 吗？对啊。
0: 你叫我赔出来还是叫我垫出来？你找麻烦嘛。
1: 对啊，
0: 你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1: 是，
0: 我光这一条我是公务员我就告你，我告诉你。
1: 对
0: 对对，我就告你致使什么职务废止、啊、
1: 是废止，真的啊。对啊，
0: 那你这个是故意的，所以我就告你立法委员，我管你告不告得成、
1: 嗯、是，
0: 对不对？
1: 老实讲，我们这几天啊，这个跟一些国民党的一些政治人物、啊、一起同台的时候，不知道坤云哥你的感觉是怎么样？我觉得他们其实特别是今年要选议员的人呢、
0: 啊，怕了，
1: 不是怕、嗯、是真的觉得这个现况让，尤其是立法院的这个情形，是让他们也觉得心烦呢、欸。
0: 是啊，你像林金杰，
1: 像我遇到的是张维源啦，
0: 是啊，
1: 对啊，
0: 这比较，
1: 然后吕家凯啦，
0: 对、啊，比较冷静的议员、嗯，或是那个议员正常一点的啦、嗯、这些正常一点的议员都在讲说，不会啊，我们在议会里面没有这样子在处理的、
1: 啊，对啊，
0: 即使不同的党派。
1: 没有，你看、哦、像那个蒋万安不是赖清德说发一万，蒋万安不是很快就说那发两万，然后洪建义就回去就提，好啊，那我们台北市来发两万
0: 啊。是啊，你来加啊，
1: 你来啊，来 啊,
0: 啊，
1: 那就各市啊，我相信这个台中啊，这个其他的县市，就连高雄也给他加下去啊，没有关系
0: 啊, 对
1: 啊，
0: 就给他加啊。
1: 嗯，
0: 加下去以后结果大家就是国家财政挂掉。
1: 对啊，
0: 大家就不知道这件事情有多严重、
1: 嗯、
0: 我跟各位报告一件事情，为什么我要讨论这个问题呢？因为所有这种行政立法对抗，或是立法想要压过行政、
1: 嗯
0: 啊、或是为了选举的时候、
1: 嗯、
0: 拼命加钱加发、
1: 嗯嗯
0: 啊、这种东西我告诉你、嗯、这在全世界的民主历史中间屡见不鲜。
1: 对啊，
0: 但是后果极为严重。
1: 对，
0: 好、
1: 嗯，
0: 举例来说，我最近常举一个例子，就大家知不知道2001年，回去查一下2001年阿根廷政府宣布破产、嗯、那件事情多严重，你知道、嗯、
1: 阿根廷一直破产到现在。
0: 然后他原来是很富有一个国家。
1: 是, 是阿根廷原来是、啊、阿根廷就连足球其实也是一样。为什么阿根廷足球会受到很多国家的讨厌？除了说他们的球队的球风啊非常剽悍以外，还有一个是阿根廷人老认为他们是南美的贵族，是来自于欧洲的贵族、所以会被别人讨厌、
0: 是。那阿根廷其实很富有，19世纪的时候光是卖牛肉、
1: 啊、
0: 就卖翻了。
1: 对，
0: 那现在什么冷冻货柜啊，当初都是为了让阿根廷的牛肉能够卖到欧洲、
1: 嗯、
0: 能够运到欧洲、
1: 嗯、
0: 都这样子才发明出来、嗯、那阿根廷很富有，但是后来到裴隆的时候、
1: 嗯嗯、
0: 啊，裴隆的
1: 就是 Don't cry for me 阿根
0: 廷
1: 的老公，
0: 对不对？老公
1: 对、
0: 啊啊、他们其实做的还算不错，
1: 对。
0: 可是他走了以后，
1: 嗯，
0: 整个争权夺利啊就开始，然后整个阿根廷政局混乱，然后大家又在那边选举的时候，然后每一个从中央到地方，每个政治人物都在开支票，
1: 对，
0: 然后加码发钱，
1: 嗯，
0: 然后增加公务员福利，然后自肥，
1: 嗯、
0: 然后自己贪污腐败，各种状况通通都发生了，然后威胁这些公务人员说，你不执行这件事情，或是你让我没有赚到钱，然后我就整死你。
1: 嗯，
0: 那就是跟现在我们看到国会乱象一模一样。
1: 嗯，
0: 台湾看到国会乱一模一样，当初阿根廷就已经发生过了。
1: 嗯，
0: 结果当初阿根廷这样子搞了十几二十年了以后、
1: 嗯、
0: 搞了应该是十几年的时候，到了2001年，就阿根廷政府在这过去十几年，在那1990年左右，这十几年之后，第一个发现我的税收已经支应不上这些东西，
1: 所有的
0: 那这些
1: 政府支出，
0: 这些你不断增加了福利支出、政府支出，什么东西支应不了了，
1: 嗯，
0: 他还不管、
1: 嗯，
0: 那我就是要发钱、
1: 嗯，
0: 那你可以举债啊，
1: 嗯嗯，
0: 那他们那个国会议员的理由，只要这些事情。

0: 并不是他们自己负责的啊、要把钱生出来，是别人在弄了，他都 OK。
1: 嗯，
0: 然后他就满街在那边喊说：“你可以举债啦、啊！”
1: 嗯，
0: 就举债，先向国内举债、举债不够，那国内借不出来钱呢，以后就让国际举债，叫借国际债。结果到了2011年的时候，所有的利息，全部付不出来。
1: 嗯，
0: 那之后，阿根廷政府宣布破产。
1: 嗯，
0: 你知道宣布破产的那一天多恐怖吗？
1: 嗯。
0: 那个时候我们看报道，所有的提款机都吐不出钱来，因为我国内银行也崩了。
1: 是啊，
0: 你国际的信用、你政府信用违约，然后国外停止跟你做
1: 交易，
0: 停止跟你结算，你的国际的这个账也垮了。
1: 嗯，
0: 那国内的账也垮了，所有的提款机全部都没有。那提款机里面拿不出钱来的时候，对不起，所有人就只好上街头。
1: 是啊，嗯，前阵子委内瑞拉也是这样子。
0: 是，委内瑞拉也是这样子，然后。前一阵子那个希腊也是这个德性，
1: 也是再早一点的希腊。
0: 所以当你一个国会乱成这种德性的时候，或是我一直在强调所有事情都有边界，那又砍公务员薪水，然后又不断的去增加福利，或者是乱开支票，然后把那个钱全部都扒光，然后为了政治恶斗，所有的人跟钱那全部都把它瘫痪掉的时候，对不起，你总有一天国家要破产。
1: 是啊，
0: 当国家有一天宣告破产的时候，对不起，大家不是什么政府的问题，是大家连自己银行里的钱
1: 都会不见
0: 啊，都会不见，然后你提款机里面都领不出来，你连买一包泡面你可能都买不到，那你没有钱去买，那这个时候最后阿根廷是 IMF。
1: 对 ，IMF
0: 带队下来，
1: 韩国也曾经遇过一次，
0: 对啊，支援韩国那个还是比较意外，韩国那个
1: 是
0: 因为金融风暴造成的，然后当然也是前面胡搞乱搞啊，那但是这个事情全部，所以我们在做这种政治的时候，大家必须把你选区的立委盯好，如果他是这个胡搞乱搞的议员的时候，麻烦你用选票制裁他，因为。你不是说什么政党恶斗的问题，而是为了你自己。
1: 是，
0: 如果你不要让自己有一天走到提款机前面，你去领钱的时候一毛钱都领不出来的话，拜托你告诉你选区的立委，麻烦他们的行为有一点边界，
1: 是，
0: 好、哦，有一点规矩。
1: 所以就是经济学人在最近有两篇文章，这个后面那篇文章就讲到要有负责任的政治人物。
0: 对，
1: 对，
0: 那我们就先聊到这边，谢谢小芳，谢谢大家，
1: 谢谢坤宇哥，谢谢大家。

0: 要去佛摩萨，我是黄晨妮。哦，每一年到了农历七月呢，在基隆这边，哎呀，那真的不是普通的热闹哈。大家忙着普渡、看花车、等着放水灯。可是哦，今天呢，我们节目里边不是要急着跟着人潮去看热闹，而是希望大家呢可以一起放慢脚步，从庙口旁边的小巷走进去，你会发现原来基隆的中原记早就跟这一座城市的生活非常紧密的黏着在一起了。可能是一间老庙会记得几代基隆人的故事，是一条街道也许曾经是早年居民往来的道路，甚至是一座隧道、一座墓园，都藏着基隆曾经经历过战争、移民跟港口的发展哦。所以今天我们等于换个方式来认识基隆的中原记哈。啊，我们呢访问到的是因为呢会找到这位老师，是最近呢看到基隆社区大学这边也配合这个中原记哈，他们特别办了一系列走读活动，那邀请的就是对在地文史很有了解的这位专家，这是我们的马玉明老师。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在工作的伙伴大家好。
0: 是老师，请问一下，你是基隆在地人吗？
1: 是。
0: 哦，
1: 我是台南来的基隆人
0: 啊啊哈哈哈哈，哦，那你来到基隆多久啦？
1: 读大学研究所就来这边了，
0: 哦，
1: 所以来这边应该有快30年了，
0: 哦，
1: 快30年
0: 了，那是日久他乡变故乡了啦，哈。
1: 对对对，没错没错。
0: 嗯，好，那今天其实因为这一阵子，如果讲到那个中原记，基隆这边一定是一个重点嘛。不过就是说
1: 是
0: 我们说今天要拜托老师，我们可能用这个文化走读的方式，因为我看你们这系列的走读活动里面有一些点，哎，我也没去过，哎，让也很好奇为什么你们有安排，然后跟中原记有什么关系。不过是这样，老师，因为就在这个农历七月，大家台湾有一句话说苏朗姆苏丁嘛，就是说呢，各地对各地都在讲，我们这里的中原记是最有特色的哈。其实台湾头到台湾尾，大家各有各的特色。那我想请教，如果有人问你说，那请问一下马玉明老师，你觉得基隆中原记的特色会是什么？您会怎么分享呢？
1: 就说哈，台湾哈有一种叫做无形文化资产，台湾第一个文化资产就在基隆。
0: 无形的
1: 基隆中原记
0: 哦，无形的文化资产，第一个就是基隆中原记
1: 哦，它是一个深具地方色彩哈，还有我们传统文化意义的地方。这样子从以前传到现在，已经传了172年，从来没有间断过。那就代表我们的中原记是很有看头的，而且很有地方色彩，具有民主的传承的东西都在我们基隆。我们会把基隆哈整个大环境哎当做一个大场景，任何地方都是中原记应该呈现的地方。然后呢，利用时间的分配呢，让适当的科仪仪式来跟它对应这神圣的空间。所以我们从6月底到8月初一农历，每一天几乎都有活动，这就是最特殊的地方。而且每一个活动呢，哦，它的方向面面俱到，不管儒家、道家、佛家，不管大人小孩，我们罗汉卡生育难产的妇人，任何地方我们都面面俱到，然后连侵犯我们的英国人。

0: 人，法国人，我们还是一样把他当作好兄弟来招待他，那就是很特殊的地方了。
1: 对，真的蛮特别，就是您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就是在基隆这边中元祭不是只有什么七月十五啊，七月初一七月底那一种，你们是一整个月，基本上在基隆这算民俗的嘉年华啦，齁、
0: 哦。没错，
1: 全部的人都动起来，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凝聚力。还有您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就因为基隆这边像普渡啊，放水灯啊，普渡很多地方都有嘛。那放水灯好像也是在基本上农历七月，是不是您所知道其他地方也会有放水灯吗？
0: 哎、欸，对，任何地方好像是有在跟河岸跟水边有关的都应该放水灯、哦、但是基隆更特殊一点点，因为基隆从以前到现在就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所以说从海外来的敌人、
1: 哦、
0: 再来另外一个我们的渔业资源很发达，
1: 对，
0: 本来基隆就是一个渔港，所以对海上的嘞好兄弟们，对海上的孤魂野鬼我们也特别的招待，所以我们放水灯的水灯筒、嗯、哇，照得又特别的华丽，让它飘得更远、
1: 哎
0: 哦、然后在整个火光当中呢、
1: 哦、
0: 我们把金银子烧化以后，那火光在空中飘缓，你就很热烈的迎接我们的好兄弟，所以我们有一句俗话，灯光烁烁皆迎客，哎，就把他们接过来，我们今天呢好好来招待你们、
1: 哦、
0: 这也是刚好地环境很特殊的地方，
1: 是灯光烁烁皆阴客，这个阴就阴间来的客人，这样是不是？
0: 对，好兄弟，我们都叫做好兄弟啦，
1: 好兄弟、哦、了解。那就是因为您刚刚说其实在台湾很多地方虽然普渡大家也有放水灯，但是要像基隆这种规格、哦、这么大的规模，然后而且这么超级豪华版的，那真的是很少了。
0: 是的，是的。
1: 哦，这是一个。
0: 对，没有错。
1: 还有就是说，其他地方在普渡的那个好兄弟，大部分都是可能在地这边、嗯、或台湾的哦，这个好兄弟嘛，对不对？
0: 是。
1: 但是基隆这边，嗯、你们算国际联盟、啊，
0: 国际化的，国际化的。
1: 所以您刚刚说普渡的对象，英国人也有，法国人我知道是有的。那也有，就是意思曾经可能因为战争的关系，或者是因为他想要殖民来到这边。那对基隆人来说，基本上在中元祭里面，他们也是属于想要祭祀的对象，就对了。
0: 对的，没错。我们来到这块土地，为这块土地来奋斗牺牲的哈，都是我们的老祖先，都是我们的鬼雄异魄啦。那我们当然呢，在这个特殊季节里面，好好来招待他们。啊、所以我们那间庙哈，和间庙大家应该都知道，每次只要中元祭都一定会看到这样，叫做老大公。
1: 哦，对，很有名的庙哎。
0: 是的，好，所以你看我们的老大公这个名字就很有意思了哦。我们要是长辈老人家死掉以后，我们大概会怎么说？不会说他死了，会说他老了，老了、哦、啊，去当仙人了，
1: 对，
0: 成仙了，
1: 对，对
0: 啊，死者为大。
1: 嘿、
0: hey, hey. 啊，大者称作公，叫做老大公。
1: 哦，
0: 哎，这就更有意思了，哎、欸。
1: 所以，光从这个庙的名称，你就可以知道，它祭祀的不是属于神明那样的庙，对不对？它是，
0: 但是基隆中元祭的一个好处，一个重重要的精神，就是我们已经把这些先人先烈嘞， hey. 慢慢转革成神了。
1: 哦、oh. ，
0: 是我们的老祖先。
1: 是祖先，
0: 因为他为这块土地奉献牺牲，对，以死勤事啊，以劳定国，能撼大汉呐、啊，还是法师英明，在我们中国人的思维，他慢慢可以升格，变成一个主要的神。所以，我们老大公哈、哦，不叫开鬼门，我们叫开龛门。
1: 哦，对，我就很好奇。
0: 叫做开，
1: 所以那个龛门为什么要特
0: 殊？也很特殊，
1: 哦、是以神龛的意思。
0: 所以他们呢，既然是我们老祖先是神的，我们八月一号才能回来。嗯，对的，
1: 哦、
0: 对的。所以我们老大公已经升格，他是一种神明了。
1: 是，
0: 所以我们在老大公举办的祭是三献礼哦。
1: 哦，你们
0: 的
1: 你是说那个生理是三线礼，三
0: 线
1: 礼的意思是，
0: 所以这就是代表他慢慢的在转型，变成我们自己的认证的生命。
1: 老师，我请问。

0: 下，
1: 就是按照官方祭拜的高等长官的科仪来祭拜了，
0: 非常高规格的。你说的那个三献礼是说，就是一般的话，如果其他地方普渡不是这个规格，是不是？
1: 对对对，没错没错、哦。我们请他们开开门的时候，会按照一个主，那我们哎，我们就由我们的老大公庙的主委先做告祭、嗯嗯，告祭完以后，我们的基隆市政府当作主祭。当作呢陪祭的单位，然后呢再由我们轮主的主谱当作主祭。哇，你看官方、民间还有我们的自信通通来迎接老大公，那是不一样的规格的、
0: 哦、是、哎、是的，规格是很高的。还有您刚刚讲到说、因为像在基隆的中原祭这边是各姓的宗亲会轮流来主谱嘛，
1: 是
0: 哈、哦，这个也算是在地一个特色、哎、为什么这是基隆人那一种，这算是一种很特殊的凝聚力吗？
1: 基隆人的智慧也是我们台湾哈各个族姓哈各个地方在消弭我们的族群的纷争很棒的方法。我们基隆采取了一个很棒的一个策略，我们利用血缘来代替地缘。我们不要说你是漳州人，你是泉州人，我们都姓吴，我们的老祖先都是留着吴姓的血统。不要你说你是漳州姓吴的，你是泉州姓吴，我们利用血缘来代替地缘关系。那我们自信的就宗亲就产生一个凝聚力，所以我们有自信宗亲。哎，这是我们第一个可以得到无形无法之财很特殊的主谱地位，就由自信宗亲来做代表。
0: 自信就是您说以个性之间、哎、然后家族。但我在想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现象，这绝对跟基隆人的一种性格可能有关系哈。也就是说是因为这个地方您说它的地理位置从古早以来它就兵家必争之地嘛，那在这边争夺资源各方面、所以是说为了要面对外来的一些这个挑战，所以自己本身家族之间的凝聚他们就更加看重，是不是？
1: 没有错没有错。所以我们百年传承下来呢，就有一个自信的斗灯，就像今年的那斗灯呢，是我们一个呢自信宗亲的呢共同的凝聚的生命灵体在里面。那我们十三号就会把它做加持，而且这个斗灯哈是我们民间里面最经典、最重要的而最有特色的一个象征代表。里面就代表我们的天地人，中国人天地人就在斗灯里面，所以有天斗、地斗、人斗。就一体的，我们天人合一的观念在里面。那么呢，我们呢就是芸芸众生，就是里面斗灯里面的白米，充满的生命力。好，那这个斗呢，就是我们自信的生命共同体，所以我们就会派个四个灵兽来守护这个斗灯，那就是我们所说的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就在斗灯里面警戒，来保护我们的后代子孙，让我们的元神呢可以得到日月的灵光。让我们更充满的力量。哎，这个斗在全台湾就是基隆，这个斗灯是最具特色、最具代表的。
0: 对，老师，
1: 在台湾是
0: 我想跟您请教一下，那这个斗灯它为什么是斗？这个斗的意思是我们在讲说一斗米、两斗米那个斗吗？
1: 对对对，那斗字、那个斗字。
0: 那它为什么是说叫斗灯？这个是有什么样的功能啊？
1: 哎，我们中国人的思维哈。我们所有的生命力都从斗母来的、那我简单的譬喻，斗母，我们简单的譬喻哈，我们呢都从妈妈的子宫出来，我们在妈妈的子宫里面孕育，这个斗就有这个含义了。
0: 哦，
1: 对，所有生命力量都躲在里面啊，所以我们民间有一种说法哈，一包，就细胞的包，二胎，三魂、四魄、五脏、六腑。七窍八极九元十二就瓜熟蒂落、就是通通在哪边，在妈妈的肚子里面酝酿，那在大自然间中国的想法就在斗里面酝酿。这个是中国人脊髓里面血流的，只有中国人懂的一个很象征的东西。
0: 才说这个叫做斗的，您刚刚说等于是这个在地的这些祖先们他们的 这个算是他的元神吗？就在这个斗灯里。
1: 对对对，没错，就是让我们元神。

0: 真幻彩。
1: 哦，
0: 哎，你在别的地方都看不到，而且
1: 对
0: 中秋
1: 呀，
0: 只有在那一天，
1: 嘿，
0: 就那一天呢、哦、会请出来在庙里面加持，那么隔几天马上再请回去了，因为那是我家的自信。
1: 不是，
0: 哎，
1: 请问一下，那个斗灯是每个自姓家族里都有，还是只有一个？
0: 自信家族都有一个，
1: 哦，自己
0: 每
1: 家
0: 个自
1: 里。
0: 信，
1: 每个自
0: 对，
1: 信家族自己都
0: 十
1: 有
0: 五自信，十五自信就有
1: 哦，
0: 十五个
1: 那
0: 了。
1: 就
0: 然
1: 是
0: 后
1: 说，
0: 我们还有，
1: 今年如果轮到了哪一个姓氏，他就由他
0: 是，
1: 们请出他们家族的斗灯出来，这样子呗。
0: 没有，我们这今年每一年十五个自信的斗灯都会出来。今
1: 哦，
0: 年流淌度的斗争会摆在最重要的位置。
1: 哦，因为他是族谱者，
0: 对的，对的，它每个
1: 哦。
0: 斗灯都是上百年的木雕作品，非常的
1: 哇，
0: 精致。所以
1: 嘿，
0: 13号哎，就是一个很特殊的民俗
1: 哦，
0: 节庆，
1: 所
0: 只有
1: 以
0: 在基隆看得到。
1: 光看这个各姓氏的斗灯，这就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中
0: 对
1: 元
0: 的，
1: 节的，这是一
0: 是
1: 个
0: 的。
1: 算我们的民俗的美感艺术啦，哈，
0: 对对对
1: 哇，
0: 对对，所以我们叫做十三牙刀丁，13号银斗
1: 哦，你
0: 灯。
1: 们都是固定在农历13号这边来迎
0: 对，
1: 斗
0: 农历
1: 的，
0: 13号银斗灯。对，
1: 哦。
0: 那么再来哈，
1: 嘿，
0: 银斗灯的时候，当然要有我们的用音乐来服务宗教嘛，服务这
1: 嘿，
0: 些嘛。所以
1: 嘿，
0: 我们基隆又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第二点就利用赛阵头来代替打破头。我们不要打架了，我们来比乐器。来比舞蹈，来比艺术，是用赛阵头来代替打破，
1: 赛
0: 所以我
1: 阵
0: 们，
1: 头，阵头不是属于民间的义阵，而
0: 对
1: 是
0: 的，对，民
1: 啊。
0: 间的子弟戏，你
1: 哦，子
0: 看
1: 弟
0: 多棒
1: 戏
0: 啊！
1: 北管戏对
0: 北
1: 不对？
0: 管，
1: 哈，
0: 对的，就是北管出现了，
1: 啊，嘿，
0: 北管呢就会跟着我们斗灯绕
1: 是，
0: 街巡街，叮咚锵，叮咚锵，叮咚锵，那重金属音乐一响，就让我们了解，哎，一个宗教庙会的活动，一个踩街阵头的表演，
1: 没
0: 然
1: 错，
0: 后两方面的。漳州人、泉州人，或者我们的西秦王爷，或者是田都元帅，我们的葫芦派，我们的嬉皮派，就开始在比呀、啊，在拼了，看谁力量谁厉害啊！所以就学着斗灯，绕大街小巷来跟我们基隆所有市民还是外劳工，我们明天有重要的活动要开始了哦。今天
1: 是，
0: 你先出来看我们的斗灯，今天迎斗灯，明天我们要。放水灯了，叮咚锵，叮咚锵，赶快要跟你说这个好消息，来看
1: 对，
0: 看我们的表演。你看，
1: 啊，
0: 一个竞技，又让民众可以参与的活动，就在基隆的大街小巷里面呈现出来。
1: 是。
0: 哎，
1: 哇，那
0: 是
1: 真的
0: 的，
1: 是非常热闹，那真的是嘉年华的那种感
0: 对
1: 觉，
0: 的，
1: 哈。
0: 是的。所以我们现在是百戏进城，是一个来真的嘉年华会了，已经。
1: 哇，
0: 升格哦，真的很圆满，什么东西都照顾，不管是艺术也好，音乐也好，民
1: 是，
0: 俗也好，宗教信仰也好，竞赛也好，通通融在一体，所以变成无形文化资产，就是这个能力力量。
1: 对，我觉得刚才马玉明老师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哈，就是说基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你说用子弟戏大家来比拼哈，因为要
0: 是。
1: 取代以前那种械斗，是不是？
0: 对，所以
1: 哦。
0: 我们就抓了两个很重要的东西，基隆人抓了这两个，用血缘来代替地缘，
1: 是，
0: 用赛阵头来代替打破头，就把族群的嘞隔阂化解掉了。
1: 哦，这个对族群融合真的很有智慧呢，哈，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
1: 哦，
0: 的老大哥很厉害，就这个原因
1: 可
0: 吧，
1: 是还
0: 先
1: 有
0: 民很厉害。
1: 一点就是蛮独特的，因为像基隆，你刚刚说这个普渡的对象也包含外国这些哈，来自异乡的人嘛，对不对？哈。
0: 是是是
1: 所
0: 是
1: 以，
0: 是，
1: 是不是说这也展现说基隆在地真的一种对这种，即便你是外来，也许当初甚至在那个历史上，他被认为是侵略者，对不对？哈，但
0: 对，
1: 是如今在基隆这边，就一视同仁，也被款待就对
0: 是，
1: 了，哈。
0: 没错没错，所以我们整个基隆中原基哈，我们有包含几个哈很重
1: 嘿。
0: 要的一个意涵哈，第一个我们。7月哈要有三场，就是有三个祭拜的科仪。第一个拜好兄弟，
1: 嘿，
0: 拜好兄弟任何时间点你都可以拜好兄弟，就是做自家的功德。然后再来一个就是7月15我们地官的诞辰，拜
1: 嘿，
0: 地官。好，啊，在最后一个一天就是我们地藏王菩萨，拜地藏王菩萨做三件事情，所以叫中原三朝三个祭拜时间。那这种东西也就在讲我们的慎终追远。 的孝道精神。

0: 还有悲天悯人的博爱精神。哎，这是
1: 是。
0: 最难得的。然后我们再来另外一个赛正头来代替打破头啦，就是代表族群融合的时代意义。然后在最后一天呢，我们还有个交接哦。今年是牛塘渡，我们今年表现很好。下一年度的城虎爻，你们家家有，我们用手炉来交接。我把棒子交给你了，明年看你了。哎，这是
1: 是
0: 薪
1: 是。
0: 火双传的一个永续动力。所以一个中元节哦，我们不止以祭典来看，再把我们的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放进来，悲天悯人的孝道精神哦，然后呢，我们的博爱精神，我们族群的融合啊，这个时代的传承的力量，哎，看起来这个不只是艺文华会了，这是有一点儒家的传统思想、道家的思想，还有佛家思想都融合在里面，所以它是值得大家来参与的一个活动，因为大家的参与就会带来我们更大的力量。
1: 是，所以它不是只有我们表面上看到那种热闹的景象而已，哈、哦，这里面
0: 是的，
1: 有很深的一种人文关怀跟思考哦。那老师，
0: 对
1: 我们
0: 对对，
1: 要先休息一下哦，待会回到节
0: 好。
1: 目中，我们就具体请马玉明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如果我们要用走读的方式，比如说跟这个中元节相呼应的，有哪一些点哈、哦，老师会带着大家来做一个介绍的。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哦。

0: 炭工的阿伯，伊讲兵客就伫头前。
1: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宁。刚才听到这是一位民谣歌手，他叫做高贤志。那他用台语演唱的这一首歌就叫做《基隆河的故乡》。好，在台湾虽然名称叫基隆河，但它不是只在基隆这边哈，它有部分的流域是经过基隆，但是也包含了台北还有新北这里哈。因为这个在北部来讲，基隆河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条河流。而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跟大家讲，就是每一年只要到农历七月，这个地方的中元祭绝对是台湾非常非常热门的一个焦点，那就是基隆的中元祭哈。而我们今天呢，不是要带着大家去看热闹，因为我想那个热闹哇，网络上资讯很多，大家可以搜寻。但是我们今天邀请到对基隆在地文史很有研究的马玉明老师哈，来跟大家分享。我们也会请老师带着我们这个空中走读一下，因为我们

0: 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去了解这边，不管是一些庙宇或者是在地的一些古迹，那它跟这个中原记的一个连结。好，老师，那我们呢来请教一下，就是因为我看你帮那个基隆社区大学所带的这个走读活动，你们有分四个梯次，对不对？
1: 是的，哎，
0: 那虽然我们播出的时候，哈，这个活动因为人家之前都已经走过了啦，哈。不过因为有一些朋友是在海外，哈，也许今年呢，中原记他也来不及来这边旅游啊，对不对，哈？但是我们可以先了解，将来如果有机会来的话，哈，你再看待很多事情，你就觉得更加深入这样子，哈。好，那老师，我们请，因为我看你们那个。第一站您刚说的只要讲到基隆中原记老大公庙非常重要。
1: 好，是是是，
0: 那我们就从老大公庙来介绍起好了。重点是来到这边呢，我们的看点会是在哪里呢？
1: 好，我们老大公庙就代表我们整个中原记的开始跟结束都是它。
0: 哦，
1: 我们始终其是人鬼才能两安，所以开始的老大公庙开始七股，结束也在老大公庙开龛门，哎，这就是很特殊的意涵。而且老大公庙在前一天哦，在我们整个还没阴阳两界还没打开的前一天晚上，我们会把一种叫做普渡宫灯，
0: 哦，普渡宫
1: 就是我们庙宇，对，我们庙宇的牌楼面展示了好几千盏的灯光，
0: 哇，
1: 那一天就竖起来了，替他们照路，哎，人情味就慢慢出现了。就是晚上大放光明，
0: 您是说在还没有到，因为我们说真的那个农历在七月，应该说六月三十号的子时
1: 子夜，哎，对 对, 对，
0: 到晚上子时子夜的时候才会真正鬼门开嘛，哈、嗯。
1: 是。
0: 然后您说在那之前，你们那个
1: 对
0: 的，他就会把那个什么普渡灯给照亮了，这样。
1: 是的，哈、哦，好几千盏的普渡宫灯就在庙里面整个亮起来了，
0: 是，
1: 然后就宣布我们正式开始的活动，所以它是一个起点，也是一个终点，哎，这个是最有趣的意思哈、啊、那我们刚才基隆河之歌，我们这边也有一句话在这边流传，为什么会从老大公庙开始呢？在我们刘铭传那个年代哈、啊、他改了 一首诗、啊、叫做可怜基隆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
0: 哦，那个骨是骨头的骨，是不是
1: 骨头的骨？对、哦、我们清朝末年刘铭传带着他的明治中军还有我们那些兵勇来开发基隆，要想把基隆建成一个模范省、嗯、但是因为水土不合，因为很多的原因、嗯、就死在了基隆、
0: 嗯、
1: 就是可怜河边骨啊、嗯、就是他们
0: 是
1: 还是我们大陆原乡的深闺梦里人啊，所以我们就把这些骨头呢、嗯、做合葬的动作，大家把它收集起来、嗯、因为中国人的想法，骨上有知，骨头是有知觉的、
0: 嗯、
1: 有记就不会成厉鬼了、嗯、所以把它收集来、嗯、变成慢慢的转成了一个我们重建他们的老大公，所以我们从这个点出发，马上可以接到后面全中国人最重要的，而且是第一个铁路隧道，叫做刘铭传隧道、嗯。我们这些先人就在这边辛辛苦苦的挖这一条铁路隧道，让我们基隆，让我们台湾成为全省的模范省。这个丰功伟业就在我们老大公庙后面。刘铭传隧道，
0: 哦、刘铭传隧道就在老大公庙的后面啊。
1: 对的，就是当、哦、就结合在一起了啊，所以我们把这条，哎，我把它叫做老刘之旅啦，哎，老大公跟刘铭传，哎，也很有意思的、啊哦，
0: 很棒很棒，
1: 哎，我们，哎，是的，是的，
0: 老师，那我请问一下，因为那个老大公庙实在太有名了，对不对？然后每一年新闻呐、啊，那个新闻照片就
1: 开开门
0: 就老大公庙照片，但
1: 是
0: 我是很好奇啦，那来到这个庙有特别可以看的地方吗？
1: 应该我们的一些仪式都很象征很节制的，所以我们在里面你看不到任何神像，只有简单的三个字叫做老大公。对、啊、老大公旁边呢有一个神龛，有一个小小的嘞门，我们就把它说阴阳间的交汇大道，那个叫做龛门、哦、啊，开龛门没办法简单了，我们祭告完以后、嗯、我们会有一个锦盒，你锦盒要拿出来， 书写今年的自信中签，何时何年何月即使把这个门打开了，那打开。

0: 它那个地方就变成了一个通道，哎，这个象征意义就充满
1: 哦，
0: 了想象空间了，
1: 这
0: 哎，是非常
1: 么
0: 有意思
1: 特
0: 的，
1: 别的一个象征意涵哦。
0: 对，是的。
1: 我知道您的意思，是不是说老大公庙本身并不是说像其他那个庙金碧辉煌那一种，不是？
0: 没错，
1: 它
0: 没错。
1: 很朴素的，很简朴的，
0: 嗯，
1: 但是因
0: 是
1: 为
0: 的。
1: 它的功能非常重要，因为它可能开启这个通道的所在嘛，哈。
0: 没错，所以每次
1: 哦，
0: 报道啊，你都看到记者一直在安排，就那瞬间打开的那感觉，
1: 对
0: 哎，
1: 对
0: 两
1: 对，
0: 通了，哎，是的，是的，
1: 哦，
0: 所以
1: 了
0: 它的
1: 解。
0: 会，嗯，
1: 所以
0: 对
1: 就
0: 的，
1: 说，你们带的那个文化走读，老大公庙这是一定要来，但是就让大家
0: 是，
1: 了解他在这边
0: 哎。
1: 要做一些什么事情，做什么动作，这样哈。
0: 嗯，
1: 所
0: 是
1: 以
0: 的，是
1: 您的
0: 的，
1: 这条老刘之旅，所以应该是在老大公庙之后，又会转到刘铭传所建立的这个
0: 是的，
1: 隧道，哈。
0: 是的，
1: 那
0: 哎，
1: 请问一下，这个隧道如今是一个什么样的样貌啊？
0: 哇，最近哈，我们这
1: 哎。
0: 个隧道刚好由我们文化单位哈得
1: 哎，
0: 到了一个全国的步道金质奖，
1: 哦，真的啊，
0: 哎，是的，哎，因为它
1: 哦，
0: 刚好是一个界限之山呐。因为刘铭传隧道就在狮穹岭上面，
1: 是，
0: 哎，啊，狮穹岭刚好是我们漳州人、泉州人的一个分界线，那也是我们的整个嘞基隆港水系跟基隆河水系的界限。我们在市区叫做基隆港水系，是所有的嘞河川、所有的港口都流到基隆港，
1: 嘿，
0: 所以你在基隆要是在路上走，叫什么残寮港，哎，这个要讲台语哈，残
1: 嘿，
0: 寮港啊、德卡港啊、九眉港这
1: 嘿，
0: 些港是流到基隆港里面去的，
1: 他最后
0: 啊，
1: 汇入基隆港的
0: 汇
1: 意
0: 入基
1: 思
0: 隆港，对，
1: ，OK，
0: 啊，在狮穹岭往台北那个方向去的叫做基隆河水系，就比如说阮婉溪啦、游蕙溪啊，就流到基隆河的，哎，
1: 嘿。
0: 刚好无形的界山就是我们的狮穹岭，啊，刚好一边住着漳州人，一边住着泉州人。
1: 哎呦，这么就是
0: 哎，
1: 泾渭
0: 对，那
1: 分
0: 么凑
1: 明，
0: 巧，
1: 是不是？
0: 是，啊，我们穿越过去就代表漳州人、泉州人在那个地方做交通的，
1: 哇，
0: 很有意思的，
1: 我知道基隆狮穹岭也是热门景点，但是不晓 得
0: 是的，
1: 它其实这么重要哎，哈，这个族群的一个分野，还有水系的一个分野，哈，
0: 是，啊，
1: 哇，
0: 再来，它又是一个
1: 嘿。
0: 穿越的隧道。刘铭传建这一条铁路挖了
1: 是，
0: 30个月，不长，235公尺，挖了30个月。你看它多 困难
1: 当
0: 啊！
1: 年那个年代设备没有像现在这么厉害啊，
0: 但是它外面哈，我们南口的匾额，你知道它写了4个字，这四个字是我们对台湾铁路最大的印象，叫做"旷宇天
1: 跨
0: 开"，
1: 宇
0: 看
1: 天
0: 到，
1: 开，
0: 哎，"旷宇天开"就是整个大地的被我打开了，我们终于见到
1: 哇！
0: 光明了。台湾要变成全省，变成一个漂亮的模范省。我的铁路建好了，我的基隆港也建好了。我们要做轮船跟火车的转运接驳，让台湾变成引领风骚的现代化的里程碑开始。就是这条隧道，
1: 这
0: 两
1: 四个
0: 百三十五
1: 字
0: 公尺。
1: 提得真好哈，虽
0: 对，
1: 然短
0: 跨
1: 短
0: 越天，
1: 的一条
0: 是的，
1: 隧道，但是这个气
0: 哎，
1: 势哈，真的是磅礴
0: 对。
1: 这样子哦。
0: 没有错，没有错，
1: 嘿，
0: 哎，啊，然后我们最近得奖，因为我们又做了灯光，做了水波纹，啊，再把它做成一个小小的环山步道，哇，好多民众哎，很喜欢这一条路线，就
1: 可是，
0: 在做健行啊，
1: 嘿。
0: 哎，
1: 这个隧道目前它就是只是变成一个景点，它没有实质的交通功能了嘛，哈。
0: 没有了，对，变成一个文化的
1: 一
0: 产
1: 个
0: 品，
1: 文化的资
0: 哎，
1: 产，这也是非常重
0: 对
1: 要
0: 对对。
1: 的哈。
0: 是的，是的，哎，
1: 所以
0: 所以我
1: 像
0: 们
1: 你们就带着大家，所以因为你听起来就几百公尺而已嘛，哈。只是说
0: 是，
1: 它的环境是现在就是整理得非常的清幽，这样是不是？
0: 没错。但是这235公尺短短的一个，我们可以花了半个小时30分钟
1: 真
0: 里
1: 的，
0: 面来看看，
1: 嘿，
0: 来看看刘铭传那时候的工匠，那时候技
1: 对，
0: 术，那时候的多艰难。
1: 可以看到什么样的痕迹吗？
0: 哎，你进去里面，哎，都可以。那时候保留的都存在。你进去里面看到里面的材质，不有3、4种不同的材质，有好几种的砌法。好，那还有嘞，很多那个年代最新颖的东西都躲在里面。哎，台湾现代化的起点呢？ 就在这里面，所以你每走一步。

0: 看到那些红砖，看到那些嘞观音石，看到那些砌起来的砂岩呐、
1: 哦，
0: 啊，哇，都是有历史的意义了。
1: 您的意思是说，它的那个隧道，你是说我光看它的一个隧道里
0: 建筑
1: 边
0: 结构，
1: 建筑结构，您说就有不同的材质去堆叠起来
0: 是的，是的，是的，哎，没有
1: 啊？哦，
0: 错。所以这一条呢，
1: 嗯，
0: 变成我们台湾很重要的一个文资，真的，
1: 是是，
0: 也值得大
1: 因为
0: 家，也建议大
1: 嗯。
0: 家来走一
1: 真的可
0: 走，
1: 以，
0: 看
1: 虽
0: 看，
1: 然
0: 感
1: 老
0: 觉一
1: 师
0: 下
1: 说，
0: 下。
1: 虽然短短的几百公尺，但是你如果真的要细看，你也可以看
0: 是，
1: 个1个小时哈。这
0: 没问
1: 个，
0: 题的，对。
1: 哇，因为这里是台湾铁道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起点哈，
0: 对，
1: 所
0: 因为
1: 以，
0: 铁路哈，
1: 嘿，
0: 全部都一定是基隆是一个起点呐、啊。好，那么
1: 嗯，
0: 刘铭传更具代表性。这条铁道开通以后，你知道还发生一件非常好玩的事情哦。
1: 嘿。
0: 我们就沿着这条水道，就到了我们基隆河水系。基隆
1: 嘿，
0: 河水系呢，有一些呢到国外呢去淘金的淘金客回来帮忙主港修铁路工程。
1: 是，
0: 就在我们基隆河中午吃便当，在洗刷便当的时候，看到亮晃晃的黄色的
1: 哎
0: 金属
1: 呦，
0: 固体，
1: 嘿，
0: 黄金，
1: 黄金啊，不
0: 啊就
1: 是
0: 对就。就溯溪而上，就 找
1: 嘿，
0: 到我们的金瓜石九份的金瓜
1: 啊，
0: 路口，造成的
1: 嗯，
0: 有淘金1号列车、淘金2号列车，
1: 是。
0: 大家把我们的金瓜石九份团拢起来，哎，也是因为这个隧道。
1: 哦，也是因为这个隧道，所以当初
0: 对
1: 是在，
0: 的，
1: 哇，
0: 因
1: 这
0: 为
1: 是，
0: 打通以后就马上
1: 嗯，
0: 接到基隆河谷了啊，
1: 对对
0: 基隆
1: 对，
0: 河谷就有架桥桥工啊，就在里面发生了我们台湾的黄金传奇。就在这边了，
1: 这条隧道不
0: 哎，
1: 止开启
0: 是，
1: 台湾铁道历史现代化的一个脚步哈，然后
0: 嗯，
1: 竟然也是那个金瓜石那边，那真的开
0: 对
1: 启一
0: 的，
1: 个很辉煌的年代了哈，
0: 是的，金瓜石九份很地方，所以我
1: 嗯。
0: 们整个台湾真的给人叫做台湾桃啦，哎，就是
1: 嗯，
0: 这个原因，
1: 是好，所以那个您的老刘之旅哈，老大公庙，然后走到刘铭传所建
0: 是。
1: 立的这个隧道，基本上就很多故事可以讲了嘛，哈。
0: 没错，
1: 然后我看一下，这你们还有另外一个路线是走读这个基隆三大古庙。来，
0: 三
1: 老师，
0: 大古庙
1: 我先
0: 是，
1: 请问一下，老大公庙不在三大古庙里边吗？
0: 哎，老大公庙比较偏了一点点，不在三，属于我们三大庙、三大古
1: 哦，
0: 庙里
1: 所
0: 面。
1: 以你们还
0: 哎，
1: 有三
0: 对，
1: 大古庙哈，
0: 是
1: 哇，
0: 的，
1: 好哦。
0: 市区有三大庙。
1: 那这样
0: 哎，
1: 子，我们休息一下，因为这个三大古庙讲起来故事也真的蛮多的哈。等一下，我们
0: 好
1: 再请教
0: ，OK，
1: 马玉明老师。

0: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宁。好，刚才听了这一首歌，也是用台语演唱，叫做《平平安安》。一来是我们呢，现在在农历七月里边，在台湾这边进入平安月了哈，我们都希望呢，这个好兄弟们哦，大家相安无事，然后互相保佑。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哈。那因为这个演唱者他是董事长乐团的主唱吉董吴永吉，他自己本身是瑞芳那边的人哈。那他刚才这一首歌也跟他的这个在地地缘有关系，但是不管是以前矿工的这样一个生活，真的希望每一天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到家哈，要出入能够平安，或者是说在基隆这边哈。刚刚我们听到马玉明老师在介绍说，当初啊，金瓜石九份这边的淘金热来自于最初被发现的这样的一个起点，在基隆刘铭传所建立这个隧道这附近哈，那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巧妙的一个连结。我们今天呢，透过连线的方式访问到的是对基隆在地文史很有研究的马玉明老师哈。好，老师，我们来请教一下，因为刚说你们在基隆社区大学办的一系列走读活动里面，还有包含了一个叫三大古庙。好，刚刚说的老大公庙不在这里面哦，请问一下，三大古庙，来，我们来介绍，因为要称为古庙是历史是大概最这里面最老的，大概是哪一间庙？
1: 要是最老，当然是我们妈祖庙。
0: 哦，妈祖庙哈、
1: 欸，对对，就清安宫，我们的清安宫。
0: 好、欸，那我们三大古庙，请老师来介绍一下哈。
1: 我们一个地方的发展哈，最重要，因为我们是一个港口，所以港口就一定有老街，一定有老庙，一定有庙口，这是必然的结论啊。所以一个我们先民的开发来到这个地方，就可能先安身立命以后。大家可以在这边生活，开枝散叶就开始集资来建庙了，所以能产生庙宇的地方代表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街区，所以我们基隆市小小一个土地面积哦，既然三间大庙都在这附近，那就代表它开发的一个历史文化哈。那我们这三间庙先跟各位听众报告一下，第一间是全台湾唯一面海的城隍庙，我们的城隍庙、哦、基隆城隍庙、
0: 哦、基隆也有城隍庙哈。
1: 对的，基隆城隍庙，而且它是面对大海，看着大海的，不是看着城市里面的景点。哎，记得吧？
0: 对，
1: 而且是全台湾唯一有挡风玻璃的庙。
0: 为什么？为什么有挡风玻璃啊？
1: 迎着东北季风很强啊。
0: 哦，因为它面海。哦，了解。所以挡风玻璃是把整个庙给挡下来、还是在神像城隍爷前？
1: 对，城隍爷前，风大的时候我们就拉起来了，这是非常非常
0: 好特别哦。
1: 再来，我们这边躲了一个很棒的北管乐曲，就是我们的福禄派，它的最重要的练习场地、最重要的传承就在城隍庙。好，这是我们第一间庙，而且城隍庙是在新的街区，靠近火车站。
0: 嘿嘿，
1: 所以我们三大庙啊，是来探索我们基隆最简单的，而且在整个基隆市区的最热闹的地方穿街走向，来了解基隆的开发历史是最棒的。
0: 所以您的意思，三大古庙其实都在交通很方便，是在这个市区的意思哦。
1: 对，你只要走出火车站。

0: 就可以按着古庙来按图索骥，
1: 用走
0: 的，用走的，
1: 我就可以把这三间古庙串联在一起了，是不是？
0: 没错，步行步行来探索，
1: 太赞了！而且
0: 重新认识我们的基隆，而且转角可以看到古迹，可以听到嘞百年传承的音乐都在这里面。所以有机会，这条路线是认识基隆最棒的。
1: 所以您刚说全台湾唯一面海的这个城隍庙，而且重点这边也是北管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据点。那请问一下，都如果到现在时至今日，我们来到城隍庙，我们还可以听到有那一种北管的这种音乐在练习吗？还是怎样？
0: 有，我们礼拜应该是。要是没有记错是礼拜六都还有子弟在那边练唱，
1: 现在都还有子弟在那边练唱，哇，那真的很特别，
0: 是。然后再走到我们正中间，就是我们基隆的第一条街，卡妈顶、坎仔顶街，就是全台湾，全台湾最重要的渔获集散地。半夜凌晨一点半，大家都在睡觉，我们唯一跳动的心脏就在那边，把我们的渔获资源做均匀的分配，就在坎仔顶。啊，坎仔顶旁边呢，就是我们的海神庙，就是妈祖庙庆安宫。
1: 哦，老师，那请问一下，坎顶街现在来讲，还是一样是算是海产的那个集散地啊？
0: 非常非常的热闹，晚上真的要来看一次，来看一次整个渔获的销售。
1: 太好了，太好了，要到这边买鱼。然后您说海神庙、妈祖庙就在这边，
0: 就在旁边，就在庆安宫。
1: 哇，
0: 那我们庆安宫又更特殊哦，我们现在这一间叫做跟我们俗称叫给狼嘛，就基隆的妈祖庙。
1: 是、
0: 那我们本身是最原始的是湄洲妈祖。
1: 湄洲妈祖是什么意思？
0: 就是从湄洲请过来。
1: 湄洲妈祖，了解。
0: 但是我们因为基隆这块土地的漳泉平很厉害，
1: 对，
0: 所以我们呢在申请无患资产之前，我们又将漳州妈跟泉州妈都迎奉到我们庙里面了。
1: 因为湄洲是属于算
0: 福建，我们都是福建、都是福建的老庙。
1: 湄洲、泉州、漳州，意思就是说你们现在这个妈祖庙里面，湄洲、泉州、漳州的妈祖都有吗？
0: 对，三妈共祀一堂。
1: 真的族群融合，那族群融合太棒了。
0: 因为我们漳泉县斗完以后呢，我们的祖先我们那些先民就在妈祖庙里面讲和，在那边 来谈判一下下了。那既然要谈判，那我们以后把它放在这边一起祭拜吧。那就这样改变的。所以我们很多的科仪，很多的仪式都会在庆安宫，就是这个原因。这是我们中间这一间庙，它刚好在中间，就在卡玛丁啊，就我们庆安宫。好，再来最热闹的地方就是哪边？庙口了。
1: 哦，来到基隆庙口了啊，我有去过。
0: 庙口那一间庙，知道叫什么名字吗？
1: 我不晓得，我只知道庙口都好吃的。
0: 对，我们叫奠济宫。奠济宫
1: 是济公庙的意思吗？
0: 没有，奠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祭拜的。祭号是慈济的祭，奠济公、
1: 是奠济公，那他主神是
0: 开漳圣王陈元光。
1: 开漳圣王，那开漳圣王就属于漳州的系统啊。
0: 对的，对的，漳州系统。所以我们全台湾所有的港口只有基隆最特殊，是漳州人的天下。
1: 其他
0: 港口都是谁？
1: 都是泉州比较多，对不对？
0: 是的，是的。所以这段历史就很棒了。所以我们基隆的漳泉拼会不会更厉害？会。
1: 对。
0: 那我这边也先跟大家报告一下。来，我们这条路线我是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都可以大概了解一下。我们以前是从哪边开始对渡口？就从巴黎，淡水的巴黎。老祖先是从那边过来，然后呢，就到对面的淡水河的埠尾。那从埠尾就沿着北海岸线开始开发了，所以漳州人上来往着北海岸走，所以我们到金山老街去吃阿爸的时候，那一间也是开漳圣王庙。再慢慢走到野柳了，元宵节呢要进港的那一间庙也是开漳圣王庙。再继续走到我们基隆，基隆庙口也是开漳圣王庙。再继续往东北角走，都是
1: 开张圣王庙齁。
0: 对的。
1: 哦，这一条地图这样走下也。

0: 很有特色呢，哈，
1: 对啊，都是漳州人，所以漳州这个我们基隆港口就完全属性跟人家不一样，所以漳泉
0: 是，
1: 冰就有更厉害，就这个。那再来呢，我们这块土地哈，
0: 嘿，
1: 刚好酝酿了两种很特殊的行业，
0: 嗯嗯，
1: 一个是煤炭，
0: 嗯、啊，
1: 我们有一层有丰富的煤炭，再来我们靠海边，我们
0: 是，
1: 渔业资源也很丰富，
0: 是。
1: 那这两个行业。

0: 园艺就这样子发展出另外一个风味出来了，就变成无形文化资产。所以一定跟我们这块土地的地理啦、地质啊、人民的种族不求同，
1: 对
0: 所
1: 对，
0: 产生的一个很漂亮的、很有底蕴的文化，就叫基隆中原记。
1: 不，
0: 所以
1: 刚
0: 这
1: 刚，
0: 三间庙，嗯。
1: 老师刚刚讲到一个蛮特别的点，就是在台湾，其他只要一些港口，基本上是属于泉州人，他们的势力
0: 是，
1: 比较大嘛，对不对？哈，然
0: 对，
1: 后只有在基隆这边是漳州，所以您的意思说，在基隆这边所谓的漳州跟泉州这种械斗问题特别严重，就是当
0: 没
1: 双
0: 错，
1: 方
0: 没错，
1: 都很强大的时候，那就是那真的很容易就拼起来了，这样就对了，这样。
0: 对，没错，没错啊，
1: 哦，
0: 还好，还好，我们先民真的有智慧，对不对？就用赛
1: 是
0: 政头来
1: 是，
0: 代替打坡头，啊，用血代替地缘，真的太聪明
1: 哇，
0: 了。
1: 老
0: 就
1: 师，
0: 这
1: 那
0: 样
1: 我请
0: 子，
1: 教一下，你看，您说从火车站走出来，我光用步
0: 是，
1: 行的方式，我可以串联了三大古庙，
0: 大庙，
1: 而且我
0: 嗯，
1: 还经过老街，您说那个卡玛丁这边哈。那
0: 是，
1: 个，
0: 嗯，
1: 即便到现在还是非常热闹，还可以很多的这个海鲜哈、哦、海产都在这边，还有这也可以串联到基隆庙口嘛，对不对？
0: 对，
1: 哈、
0: 是
1: 哦、哇，
0: 的。
1: 那老师，请问一下，这样子，我如果把这几个区这样子，是比如说是半天还是一天？您觉得可以？
0: 一个上午，
1: 嘿，哦，
0: 一
1: 一
0: 个
1: 个
0: 上午
1: 上
0: 就
1: 午
0: 可以了。
1: 就可以这
0: 对，
1: 样子把它整个都走遍了，哈、哦。
0: 是
1: 哇，真的很棒！
0: 嗯，
1: 哦，我们马玉明老师真的也很会说故事，讲得我真的好想去走走看哦。好、哦，然后呢，我们其实因为还有另外一个重点，因为在他们这一次的这个走读系列活动，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有一个主题叫"基隆新风貌，港城秋串联"哈、哦。那老师，请问一下，你们这个港城秋串联是要带着大家去走哪里呀、啊？
0: 好，我们现在基隆哈，
1: 嘿，
0: 在做一个很完善的蜕变，而且基隆天空亮起来了哦，基隆天空不再阴阴暗暗的哦，我们下雨天
1: 嘿，
0: 数也减
1: 嘿，哎，
0: 少了，
1: 对，听
0: 然后
1: 说
0: 呢，
1: 基隆现在雨没有像以前那么多了，
0: 没有错，而
1: 嘿，
0: 且不只有海风的咸味，有
1: 对，
0: 很好的咖啡香、甜点香都在
1: 嘿，
0: 这里面了，所以天
1: 是，
0: 空真的亮起，整个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这一条路线哈，是要
1: 嘿，
0: 让大家来重新认识基隆。重新
1: 嘿。
0: 认识基隆，然后我们来看看有什么可以来连接的，然后
1: 嘿，
0: 创造基隆未来的可能。好，那也是基隆最近几年哈，整个基隆已经定位定好了，我们以观光为主，装卸为辅了。我
1: 嘿，
0: 们整个基隆港
1: 是，
0: 以观光游轮、内轮、外柜，里面坐游轮，外面坐货柜了，已经定好位置。但是呢，我们把它推出一个微笑港湾，你进来基隆港。我们就将基隆港最特殊的丘陵地形，
1: 嘿。
0: 改跟我们的基隆海港，再来基隆的城市的纹理脉络，再
1: 哦，
0: 来串联起来，所以我们叫港城丘新风貌，也可以说
1: 是
0: 山
1: 是，
0: 海城新风貌，就这样子要串联起来。
1: 所
0: 所以我们
1: 以
0: 希望，
1: 嘿，一
0: 就希
1: 边
0: 望我们的
1: 是山，一边是港，
0: 港，
1: 城市，然后
0: 然
1: 中
0: 后。
1: 间是基隆港，这样子呗。
0: 港对，啊，我们刚好是丘陵地，所以左右两边是两个小丘陵，所以一个丘陵哈，大家印象最深刻叫做虎牙山，就是基隆地标那一个地方，
1: 嘿，虎牙山、虎
0: 对，
1: 仔山就对了，
0: 虎
1: 嘿，
0: 仔山，对，虎仔
1: 嘿，
0: 山是一个小丘陵，啊，另外一个叫做中正公园，
1: 哦哦，中正公园这个我知道，嘿，
0: 对，啊，中正公园，啊，所以我们就做这个计划，想从虎仔山来走下
1: 嘿，
0: 来以后，就到我们的国门广场。就我们大平台，国门广场就接到我们的海洋广场，哇，这是都是人本通道哦，不会
1: 嘿，
0: 受到车型的影响。然后就走到我们的东岸了，
1: 嘿。
0: 东岸的现在就我们会走到了我们的美食城，然后会到长荣桂冠，再从
1: 嘿，
0: 长荣桂冠呢切进去，我们做一个竖梯，哦，
1: 竖
0: 叫做基
1: 梯，
0: 隆塔，
1: 嘿，
0: 就立
1: 哦，
0: 起来
1: 基
0: 的
1: 隆
0: 梯子叫
1: 塔，
0: 基隆塔，
1: 嘿
0: 基隆
1: 嘿，
0: 塔，很快的就爬到我们的中正公园。中正公园以后就接了主祷坛的，
1: 哦，
0: 就我们祭拜的主祷坛，啊，主祷坛就可以到大佛禅院看观音大佛像。这条
1: 哦。
0: 路线非常完善，所以我们叫做新风貌，叫港城丘串
1: 所
0: 联
1: 以
0: 计划。
1: 您说的这是一个人行步道，是不是？
0: 对，是
1: 哦，
0: 的，
1: 用
0: 不
1: 走
0: 会说
1: 的，
0: 用都是步行来探讨基隆，走过
1: 哦，
0: 必
1: 好
0: 留下痕
1: 棒！
0: 迹，你就观察到好多好多的地方，
1: 所以
0: 那也是让。
1: 这个步道
0: 让
1: 已
0: 大
1: 经
0: 家，
1: 完成了吗？
0: 对， 几乎都完工了，我。

0: 我们基隆塔哈，
1: 嘿，
0: 哎，8月22号重新整理开放了，八月二十二再等一
1: 哦，
0: 下下，
1: 是
0: 哎，啊，那
1: 是。
0: 整个步道就非常非常简单了，就把垂直的交通体系我
1: 是
0: 们
1: 是，
0: 做好了，让我们到山城的可及性提
1: 嗯
0: 高了，
1: 嗯，
0: 那才从山上鸟看下来，哎，你才知道微笑港湾基隆多么的漂亮，山海城
1: 哇，
0: 纠结在一起，哇，
1: 好
0: 真的
1: 哦，因
0: 太
1: 为
0: 值
1: 我
0: 得。
1: 们节目播出的时候，这个已经开放了，哈、哦，
0: 是
1: 所以
0: 啊，对
1: 哦，这样
0: 啊，
1: 太赞了。那老师，请问一下，这样一条步道，您的意思是说，我串联等于是从以基隆港在中间两边有丘陵嘛？是说
0: 对，你要
1: 我
0: 从
1: 从左西边走到东边，还是东边走到西边都
0: 都
1: 可
0: 可
1: 以？
0: 以，你看你自己想要从东边走到，从东岸走到西岸，从西岸走到
1: 哎，
0: 东岸都没有问题，
1: 那
0: 哎，
1: 请
0: 都很
1: 问
0: nice
1: 这
0: 的，
1: 样走一趟下来，您估计最 OK 的时间大概是多久？
0: 哎。基隆可爱的地方就是在这边。基
1: 嘿，
0: 隆呢，这个城市哈，你只要半天的流程，你就感受完全不一样的。你可
1: 哦，
0: 以上山，可以下海，
1: 是
0: 可以
1: 是。
0: 走街道巷弄，可以穿越隧道，
1: 哦，
0: 都半天的行程都很 nice。
1: 都
0: 那中
1: 半天
0: 当然
1: 就可以了，然后
0: 对
1: 其他
0: 的，
1: 去
0: 对的，
1: 找好吃的那个
0: 是的，
1: 来
0: 休息一
1: 吃，
0: 下。
1: 休息一下。
0: 为什么我要跟大家提醒这一点呢？
1: 嘿，
0: 基隆哈有一个东西啊，是全台湾哈密度最高的。
1: 哦，什么？
0: 我们的咖啡厅，
1: 真的啊？
0: 走累了休息一下，你可能
1: 是
0: 在半山腰可以看到
1: 啊，
0: 有特色的咖啡厅，
1: 对。
0: 可能呢在海边也有咖啡厅，在骑楼转角也有咖啡厅，
1: 到
0: 菜
1: 处
0: 市场
1: 菜
0: 也
1: 市
0: 有
1: 场
0: 咖啡
1: 里，
0: 厅，
1: 到处
0: 对，
1: 只要你要喝咖啡，绝不怕找不到
0: 是
1: 地
0: 的，
1: 方。
0: 对，而且每间都有他自己的坚持，都有特殊
1: 哦，
0: 的特调的。而且每一间都有主人的风格气味，
1: 是
0: 哎，真的
1: 是，
0: 很 nice 啊！那这里有
1: 哇，
0: 咖啡，当然
1: 嘿，
0: 有很多相应的甜点呐、啊，哦，
1: 对
0: 那就更
1: 对，
0: 棒了。所以
1: 哇，
0: 走累
1: 所
0: 了，坐
1: 以。
0: 下来休息一下。
1: 我马玉明老师建议大家，你可以很有深入的去感受基隆在地的这些历史文化，它的一个自然景观，但是也不用花你太多时间，半天绰绰有余哈、哦。
0: 嗯，
1: 然后另外半天去
0: 是。
1: 感受基隆的这个城市生活的一种美学哦，你可
0: 是，
1: 以
0: 没
1: 放
0: 错，
1: 松、
0: 了
1: 喝
0: 解。
1: 咖啡、发呆、吃甜点
0: 是的，了解我们基隆人的生活态度哦。我们每个
1: 啊，哇！
0: 人都是职业达人，不要小小一个店哦，都是
1: 是，
0: 折一次，中一生，软一层的。所以我们都很喜欢去那家喝，那个味道很棒。
1: 这样子
0: 都是
1: 哈、
0: 职业达人，
1: 哦，
0: 对，每一件都是的，
1: 哇
0: 大家慢
1: 哇，
0: 慢细细品味一下下。
1: 所以如果你在基隆真的要进行那个走读，光咖啡馆这样串联起来，那也是一个行程了啦
0: 对的，
1: 哈、哦。
0: 对的，没有错，没有错，
1: 这
0: 没有错。
1: 在走寻那个咖啡馆过程当中，你会看到很多美丽的风景、独特的所
0: 没
1: 在
0: 错，
1: 啊、哦。重
0: 转
1: 点
0: 角都
1: 是。
0: 会看到古迹，
1: 哇，
0: 哎，就
1: 这
0: 这
1: 个
0: 样子，
1: 基隆有一个香味的地图，香气的地图，哈，好，
0: 哎，是，
1: 今
0: 所
1: 天
0: 以基隆是有很有气味、很有趣味的地方，很有魅力的
1: 是，
0: 城市，嗯。
1: 哇，真的太感谢，哎，老师，你不太像是从台南过去的呢，你像在基隆土生土长，你真的是基隆很好的代言人呢，哈，听了老师这样讲，我找一天我一定要去，至少我先从基隆
0: 欢
1: 火车
0: 迎，
1: 站出发，这样哈。好，
0: 是
1: 那我们今天呢，真的非常开心，有马玉明老师为大家做了这个介绍，非常谢谢老师的分享。
0: ，OK，好，谢谢大家。
2: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1: Repetisi
2: dengan
1: zombie
2: saya.
1: la question.
2: Sorry kon dari sini enggak kesan tadi.
3: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4: Солнце станет мне настолько лампой.
5: Kon bayang mana tuh?

0: 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茶，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是星期二，吓你一跳的时刻，有请志平出场。
2: 大家好，我是夏志平。哎，每一次来上央广即时通，真的是好高兴哦，因为我都可以分享趣闻。哎，

0: 光是读这些趣闻，就让我觉得心情愉快的不得了。
1: 对呀、啊，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也都是在期待这一天呢、哦，可以听到一些蛮有趣，而且又经由这么可爱的制品，用他这幽默风趣的方式呢呈现给大家。
0: 你是在称赞一个63岁的老人可爱吗？
1: 63岁以上的老人就不能用可爱吗？
0: 可以，而且他们很需要。
1: 好，第一则是什么？
0: 来，我们来看看，这发生在中国的云南普洱这个地方。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普洱这个？
1: 没有，但是普洱茶太有名了。
0: 对，就它不是一个产茶的地方，是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0: 哦，好，这个原来这个地方还有很多大象。
1: 哦，
0: 好，就在普洱发生一件事情啊，就是有一群象群，它走进了电动车的停车场。哎，但是呢，有一只小象，它的脚呢就被充电桩的电线给绊住了。嚯、哦，完了，不得了了，这母象啊有仇必报，当场它就推倒了这个充电桩，狠狠地给这个充电桩一个教训。哎，这新闻写的实在太有意思了。好，这个画面上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影片上啊，在那天晚上大概10点多钟，有一群象群啊进来了这片停车场，其中有一头小象，它的腿啊竟然就被这个充电桩电线给勾住了，结果呢，它就前进不了。那母象听到小象的求救声，就赶快过来看一看呢、啊，结果就在它的协助之下，让小象得以松开电线，继续行走。不过，哎。这个时候母象认为说，千错万错，通通都是这个充电桩的错啊，是不是？如果不是你的电线，我的儿子怎么会被绊到呢？是不是啊？于是乎他就当场把这个充电桩给推倒了，他才离开。那其他的这个充电桩幸好没有被波及。
1: 哦，其他充电桩说，哦 ,Holy God, 还不是我。他说好险好险的，不是因为我的关系。
0: 不是，充电桩要讲的是，哎，你自己走路不长眼睛啊，不是吗？啊，明明有电线你还这样子去踩它，难怪你要被绊住嘛。
1: 是，不过这个就想到我们小时候啊，曾经就是看过很多的家长看到自己的小朋友跌倒的时候啊，他就说这个椅子不乖，打打就要打那个椅子。其实是不是跟今天这个大象的妈妈一样的道理？
0: 对，打椅子干嘛？
1: 就是啊，跟椅子有什么关系、哦、对不对？是小朋友自己可能不小心没有做好跌倒，可是呢通常妈妈都会怪就是这些东西，而不是怪自己的小孩。
0: 是，这个新闻还有后续啊、就是当时在现场的还有这个维修工人，他说呢他正在跟其他的同事在现场维修设备，随后就看到这群野生象就走进来。那这个维修的工人就说，因为害怕象群会破坏设备进而导致触电，所以第一时间他们就赶快先切断了电源、然后呢躲进车子里面。那这个维修工人还说，哎，这个象群啊大约是在清晨的时候才离开，所以呢维修团队啊等到象群全部都离开之后才下车来检查，预估啊出过大概这个被象群破坏的这些器材维修费大概还需要2万块人民币。哎，还不少呢。
1: 对、
0: 工人也说，象群并没有对充电桩有太大程度的破坏，所以也没有任何野生动物触电，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1: 是啦是啦，因为他们其实也不懂那是什么东西啊，
0: 是
1: 只是一个母性的关怀，觉得自己的小孩绊倒了，所以他一定想办法要帮他出个气。
0: 哎，那这个充电桩会不会狗狗经过的时候在那边小便呢、
1: 应该充电桩都会做一些就是绝缘的效果啦，除非就像刚刚那种大象把它撞倒就可能会有危险、不然的话不可能光是狗狗啊，如果要是小朋友碰到也不行啊。
0: 对哦、好，这个因为我们不是开电动车啊，不太了解啊。好，来，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非常有趣的这个大学教授的新闻。哎、你这个谭志毅小姐，我请问一下哈，这个你的老师遇过的老师，你有没有去问他年纪多大？
1: 应该不会吧？
0: 啊，为什么？
1: 就是大概猜一猜就差不多那个区间，而且他年纪大小跟我学习有很大的关联吗？
0: 哎、我会问哎、
1: 你会问哦？
0: 你知道吗？尤其是我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哦，我看到我们班的高一的那个导师走进来，他教我们国文，他走进来说，我们全班就发出一个声音来说：“啊，那么年轻！”
1: 会这样哦？
0: 对，
1: 那你们会特别喜欢年轻的老师？

0: 是吗？
1: 当然喜欢呢、啊，
0: 不喜欢那个老 Coco 的那一种。
1: 对呀、
0: 啊，你们有年龄歧视哦。
1: 没有没有，最主要是这个年轻的女老师长得很漂亮，而且她真的看起来太年轻了。
0: 是、
1: 哦，后来我们也才知道，原来哦，她真的是才大学刚毕业不到一年，她考上了高中教师，然后就来高中当老师。
0: 哦，
1: 哎，所以呢，特别特别的年轻。你算算一算，大学毕业不过几岁？
0: 其实我大学毕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也是当老师，
1: 是不是？
0: 对，那我是去教小学就是了，小学的音乐课、哦、因为那时候我去考代课老师。
1: 你看你那时候大学毕业22岁好不好、嗯、啊，好，但是高中生已经几岁了？
0: 十几岁啊。
1: 哎，16岁。
0: 哦，所以就差没多少。
1: 也才差6岁啊、哦、感觉距离很近，有没有？
0: 是是是。
1: 一想就到了兴奋，以后我们沟通就没有问题了，因为想法比较接近嘛。
0: 有可能有可能。
1: 对不对？哎，这个事情告诉我们，就说哎，这个趣闻啊太有意思了。美国在佛罗里达州有位少年，他叫 Thomas, OK, 他呢以18岁的年纪获聘成为迈阿密戴德学院工程学的教授。
0: 等一下，18岁就当大学的教授？
1: 18岁当教授，
0: 所以他绝对是一个天才。
1: 是，一定是、哦、我猜一定是，
0: 就很早很早就拿到了博士的学位。因为你要到大学去教书，至少一定要有博士的学位。
1: 没错，结果吉尼斯世界纪录呢马上就认证给他，说他是全球最年轻的男性教授，一举刷新了尘封长达306年的惊人纪录。
0: 是，但是我一直很好奇哦，像这样的天才，其实他应该就是不用太努力的学，他通通都会嘛。
1: 嗯，
0: 那但懂我们这些平凡人不懂的地方吗？
1: 嗯，这是个好问题。
0: 对，
1: 嗯，对，就是理解是一回事，
0: 是，
1: 但能不能教
0: 对
1: 又是一回事。
0: 对啊对啊，我常常都会在想这个问题、嗯、但是因为没有机会去上这样子人的课程，所以不能够理解。
1: 好，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年轻人，他是在2023年8月就当了大学教授，工程应用 C 语言程式这个 C 这个就跟这个电机有点关系的这个课程了啊。好，那这个授课的对象有不少学生年纪是跟他相仿，那么甚至于部分学生年纪还比他大、
0: 嗯、
1: 那面对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师生关系，他坦白地告诉媒体说，在教学环境里面，所有人的共同目标都是学习，所以呢，年龄并不是重点。这个成就是从1717年以来，你想想看，1717，我们现在是2026，
0: 好几百年了。
1: 对啊，300多年呢。好、哦，当时是有一个年仅19岁的苏格兰教授，叫做麦考林啊，他所保持的。当然了 ，Thomas 他以18岁又346天的记录啊，这样的一个年龄了啊，接受成为获聘的这个教授。那比2008年的时候，另外一位全球最年轻的女教授，她所创下的这个记录还要再年轻16天，所以呢，让这个记录可以说是真的是不断的往前去推进。
0: 这些人好难想象哦，
1: 对，
0: 对啊，脑袋为什么那么聪明哦？
1: 对啊，为什么这聪明的人不是我啊？对不对？
0: 但是也许聪明的人有聪明的人的烦恼，我们不知道。
1: 哦，对哈、哦，就这他，比如说他这个脑袋很厉害，可是他到了这个新的环境里面，一看到这些人都是年纪比自己大的，是吧？比如说十几岁。12岁、13岁就可以进大学去念书，他所有的人都是20岁啊，18岁，那年龄层上面的差距啊，会不会就是造成了想法上的差异？
0: 我想应该难免是会吧、
1: 嗯、
0: 就毕竟呢，其实他的身心状况还应该是一个孩子，
1: 是，
0: 可是他已经到了成人的世界当中，所以难免我觉得还是得要去花点时间适应。不过好在就是因为他们很聪明，应该调整的能力也会比较好一点吧、
1: 嗯、很多电影就是在讲这个现象、嗯、大家可以有空可以去找找看的。嗯，好，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啊，在德国东部有一座教堂里面，它的管风琴正在演奏一场世界上最漫长的音乐会。 近25年以来，他用非常缓慢的速度持续演奏这个作曲家约翰凯吉他的同一首作品。好啊，这一场这个演奏会在这个最近迎来了一场罕见的和弦上面的一个变化，透过一支A4 的这个音管，让原本七个音符增加到八个音符。这个学音乐的弹指一挥者大概就已经觉得非常非常

0: 匪夷所思。
1: 对，因为音乐会可以持续，你刚刚说二十几年，
0: 对，
1: 天哪，
0: 只演奏七个音符，
1: 那不是很单调跟无
0: 聊？后来终于加进一个如果是哆来咪发嗦拉西，终于有一个高音都出现。
1: 其实我觉得这个不是说音符少啦，因为其实音符的组合或者是说这个音符的节奏上的一些变化，确实每一首曲子都会有一些不一样，只是说他要花二十几年都在演奏的话，那到底是谁在听啊？
0: 哎，这个演奏已经演奏了639年、
1: 这不是二十几年，
0: 639年演奏过来，你知道吗？是整个音乐计划的4%的进度而已。
1: 天哪，那所以后世的人要必须去执行才有办法，到底要几代人才能够完成这样的壮举？
0: 太可怕了，对不对？所以我就说这个有人听吗？问题是如果没有人听，它还叫演奏会吗？
1: 不知道耶。而且这个教堂就是说必须还是要维持的状态很好，
0: 是
1: 还有可能几百年之后还可以继续延续这样的一个音乐的表演。
0: 其实这个演奏计划啊，这个大概我们这个看到这个报道也觉得很奇怪，它的一开头是长达一年多的休止符。
1: 那可不可以以后我们的休止符休个600年？
0: 来来来，等一下，学音乐的谭志毅告诉我们，休止符在整个乐谱里面是呈现什么概念？
1: 就没有声音啊。
0: 是咯，他正在演奏，但是是休止符，所以是没有声音。这算什么？这好离谱，对不
1: 对？
0: 对，
1: 那这个到底有什么意义呢？那你干脆都说我现在没有演出就是因为我在休止。
0: 对，所以我就说那听的人怎么办？
1: 对啊，
0: 听的人说那下一个音符什么时候出现？
1: 是啊，我总不能坐在那边等100年。
0: 我要等，再等一个25年，再等一个100年，再等一个600多年，是这样
1: 的吗？哪有那么多时间让我们等？
0: 我都 confuse 了，你知道吗？
1: 是是是，
0: 我都疑惑了，我们身处在什么环境里面？
1: 所以这个计划真的是匪夷所思。
0: 对，那我们可不可以也写一个这样计划？
1: 没有人会领引吧？
0: 我们来申请一个经费。那我们的演奏方式就是休止符，对不对？我们还可以用 AI 来画最漂亮的休止符，对不对？那个形状在就好，但是可以画得多完美。
1: 哇，这个真的是太特别的一个新闻了。
0: 我以为你要说，哇，我们就来做吧。
1: 我想我们应该不会通过这个计划，应该其他人不会就是随便让我们通过。
0: 对啊，所以我就说奇怪了，这个教堂好有钱哈，那就让整个这个计划通过，而且开始演奏，然后休止符怎么？
1: 其实他没有花钱啊，因为没有演奏啊，都在休止啊。
0: 我的认知是，这是一个音乐计划，所以要执行一定要有经费嘛，对不对？
1: 对，
0: 好，
1: 而且怎么可以规划就是几百年后？从来没有看过一个计划可以这么的长远。
0: 对啊，对啊，
1: 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一代人，可能下一代人或者下下代人都不一定能够看到，因为要600多年，至少可能要6到7代或者8代了，对不对？
0: 我小时候是听过一个笑话，就是说一对这个夫妻啊，在这个餐厅里面用餐，那个餐厅是有现场音乐演奏，可是这个乐师演奏的太糟糕了，所以呢，这个老公就开玩笑，他说，让那个服务生，哎，你去跟那个乐师讲，我们需要一首这个曲子，那这个曲子呢，它的这个休止符要长达1.5小时。让我们安静的吃完这顿饭可以吗？
1: 那找给小费就好啦。
0: 哦哦哦，是啊，
1: 对啊。好啦，那我们今天要送的是故宫的书签。
0: 对耶，哇，故宫的这个书签很棒很棒。我们的题目非常简单，刚刚我们说啊，在教堂里面演奏这个音乐，有因为演奏到其中的一个什么符，你只要告诉我那3个字就可以了。
1: 对，就是没有声音的意思了。
0: 对， 对对对，
1: 好，谢谢志平，拜拜。
2: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3: 厚安消失无踪，留下亭子上怅然呆立的众人，白鹅燕悠悠。

0: 在水上画圈，将墨轨的黑色粉尘集中后，用砾石将其吸收。砾石上隐约浮现了毛字。
1: 啊！
0: 阿木掏出了那张寥寥抽的签，有加柔安健的密信。幼春注意到阿木凝视的签诗。
2: 阿木，这是哪里来的？
1: 啊，是寥寥抽到的签，据说可能是天地会的密信。
2: 天地会？
1: 其实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他可能……
2: 难道他去那边参与了抗日活动？刚刚唐姐夫说那里会出事，也许那个杀手目标就是他们。
1: 啊，那寥寥会不会有危险？
0: 阿木忽然感到一股寒意笼罩，不住打了个哆嗦。
2: 我们得尽快到场阻止，并搞清楚神秘杀手的身份。
0: 幼春点了点头，接着冠元看向接收魔笔的痴仙。
3: 对方可能比四位还要棘手，得带上魔笔。嗯？
4: 哎，
0: 痴仙身后站着一个人影。
3: 小心！
0: 身影一下子跳上亭子顶端，轻巧站在高处玩弄手中物。那个人披着松垮黑衫，发辫散落，腰缠一条青色长腰带，脸上剑眉小眼，神情似笑非笑。冠元追问：
3: 你是什么人？怎么可以潜入来源不被发现？
5: 也不是第一次到你们的宅园了
3: 啊！
0: 男人轻浮地笑着，举起手中的东西。
5: 该不会还没察觉到我拿了什么吧？
3: 那是魔笔。
4: 怎么回事？明明刚刚还在手上，我有喝那么醉吗？
0: 痴仙讶异看着手中握着的树枝。
5: 哎呀，这没什么，诀窍就是趁人注意力分散，速度够快就可以轻易到手。
4: 哎，等等，你为什么要偷魔笔？快交出来！
5: 哎呦，那么生气啊？表示这真的是值得偷的宝物咯？
2: 哼，你以为逃得了吗？
0: 幼春跟立社众人一一拿出毛笔。
5: 哼，可以啊。
0: 男子抽出腰带一甩，浑身竟然缠上了屋檐，一个摆荡随即落到了五桂楼前。
5: 一群笨蛋，
4: 别跑，快抓住他，
3: 快点。可恶，
4: 哎，这身手太不寻常了，
3: 快追啊。
5: 哎呀，忘了说呢。
0: 男人手指一弹，冒出一阵黑烟阻碍视线。
5: 小的名声最近还蛮旺的，你们应该都听过。
0: 等到幼春施法把烟雾吹散的时候，男人的身影已经远在山坡。
5: 法网像是蜘蛛网，追捕只是追影子，鄙人就是神出鬼没的义贼，廖天丁是也。
0: 男人话音刚落，蹲下身遁入草丛消失，只留下笑声余音回荡。
1: 啊，廖天丁，就是那个街上的戏在演的。
0: 阿木吃惊不已。冠元向报社工作的贺婷确认：
3: 我记得新闻上说他已经死了，对吧？
6: 没错。
2: 该不会他是活鬼？
0: 幼春心头一惊。这时冠元提议：
3: 得想办法抓到他，把魔笔夺回来，然后再去加柔安。
1: 不行，这样会来不及。
2: 阿木担心的有道理，为了追回魔笔可能会错失良机，
3: 所以要兵分两路，这样会比较危险呢。
2: 没关系，我带头去加柔安，不能错失拯救人们的机会。
1: 啊，谢谢。
0: 阿木内心满满感动，他的脑海中再次浮现四灵宫前寥寥红衫的倩影。
1: 寥寥，你一定要没事，等着我们，现在就去救你。
0: 吹乱池水的大风摇晃着山上树木，无数乌鸦四处飞散。

0: 黄厝庄山边的嘉柔坑观音庙古雅简朴，夕阳照着袅袅香烟，庙城前有一群人聚集，壮汉带头直脚，落地发出清脆声响。
1: 三圣脚，哈哈哈哈，观音妈也会保佑我们的。
2: 赖姨大仙，我真的会成功能把我们家被征收的田拿回来吗？
1: 别担心啊，联合西来庵清风仙神力和阿俊安排好的中国军一定能够打跑日本人。
0: 赖姨看了一眼远方，笑容垮了下来。人群中的了了察觉异样，
3: 怎么了？
1: 快全都往山上跑！
0: 赖姨下令，了了跟众人不明就里，但是仍然快步离去。三两乌鸦飞过，庙城已经空荡荡。赖姨拿了灵符，念念有词，在眼前一抹。
1: 开眼，现身！
0: 火光闪耀之后，庙城中央矗立了一个高瘦人影。身上穿着像是日本警察制服，但却只是全身黑，不见任何徽章标志。最诡异的是，脸像蒙着一层厚布，只有轮廓，不见五官。
1: 这就是特高银警吗？哼，真恶心！
0: 无脸人抽出漆黑的佩刀。
1: 就算是银警，也不该在观音以及我面前动粗。
0: 赖姨抽出了一把柳叶单刀，剑步一挥，漆黑的脑袋滚落。
1: 哼，大清武秀才在此！
0: 从泥土地里窜出一个个黑色物体，化为十名银警，全都持刀同步逼近。
1: 那么多！
0: 赖姨上前挥刀，无勇交战，一下就逼退十名敌人。单刀忽然被一击脱手，一柄两弯倒钩的虎牙长枪把刀钉在地面。矗立眼前穿全黑制服与披风的男人，有着清晰的容貌，眼罩遮着左眼。
1: 你是谁？他们的头子吗？
4: 在下不过是一袭影子，姑且可称黑流。
0: 黑流身后再次浮现数十名一模一样的银警。
4: 危害帝国的叛乱害虫，在此依匪徒刑罚令执法处决。
1: 这家伙到底是什么东西？
0: 赖姨后退，从怀中掏出灵符。
1: 只能靠清风给的这个。
0: 一众银警踏步往山上前进。
1: 不，
0: 黑流箭步拔枪前刺，
1: 好快。
0: 赖姨连忙灵符一甩，在正前方化为一道屏障，防御法术被一击打碎，虎牙枪灌入赖姨腹部。
1: 竟然
4: 刀枪不入的灵符，那些信徒真的仰赖这些法术只会死得更快。
1: 你
0: 跌坐在地的赖姨喘息着回头望向山径。
4: 哼，愚蠢，面对能久神的荣光以及大和的进步，还以为这种叛乱会成功吗？什么灵符神力，什么中国大军，你们不过是利用迷信跟谣言欺骗那些无知的人民，惹出不必要的暴乱，一起送命。
0: 赖姨又恨又疼，双腿失去力量跪倒，泪水滑落脸颊。
1: 我们不是骗人，只是要团结起更强大的力量，就必须得确信自己会赢。我真的以为至少有机会。
4: 不，连一点机会都没有。今天在下将你处决，反而是拯救你的同胞。
0: 黑流狠狠抽出虎牙枪，倒钩扩大伤口，让血肉飞溅寺庙的龙柱。
4: 但是不包含那些已经决定一同作乱的叛党。

0: 赖姨瘫倒在地，泪水朦胧的视线望向庙厅的观音。
1: 不求你拯救我的满身罪业，但是拜托救救我的伙伴。
2: 没用的，他们都将伏法，一个也不会放过。
0: 黑流迈步离去。山径渐渐被黑暗吞噬，寥寥与十几个人快步跑着。
3: 全死了，到底怎么回事啊？没有人追我们啊。
4: 我跑不动了啊，好累哦。
5: 现在不能停下来呀，搞不好是特高引擎找上门了。
6: 特高引擎？
0: 寥寥第一次听到。
5: 哎呀，特别高等黑影警队，传言是专门捕捉抗日分子的秘密警察，天地会很多成员都被抓了，不是直接被行刑杀害，北浦事件后那些人也是。哎呀，本来一直以为是一支警察分队，但是最近听说他们根本不是人。
6: 不是人还会是什么？
5: 是鬼怪一类的，见到的人几乎都死了，只有幸存者在断气前说那些怪物有多危险。
0: 忽然众人身后地面冒着黑烟，随即窜出一个个特高引警。
5: 出现了，
3: 果然是妖怪。
0: 十几名拔刀的无脸银警向众人齐步走来，一名粗勇的男人将符举在胸前，另一手拔出腰间的镰刀上前。
3: 哼，我们都是要抛头颅起义的人，怎么能害怕这些东西？
0: 下一刻，快速的军刀毫不迟疑刺穿灵符以及这名男人的心脏。
7: 被杀掉啊！
0: 众人的恐惧与绝望达到极点。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到的是在绿能产业工作的 K，来跟我们聊聊，如果是从企业端来看反漂绿这件事情，会有什么样不同的想法？那我们在上个礼拜的节目当中谈比较多的，会是譬如说企业怎么样去跟会受到影响的利害关系人，而且是比较容易指认的，好，譬如说社区、地方或者是受影响产业来做沟通。那这一集的节目我们会延续这样子的讨论，好，就是在永续报告这件事情的利害关系人沟通上面，其实还有另外一群人是好像我们不太确定他是谁，可能就是所谓的一般大众，那他们可能是透过媒体知道。或者透过像永续的奖项来知道说，哪一间企业做了什么事情？那面对这样子不同角色的时候，作为一个企业的员工，那他怎么去思考说，那这些不同的媒介或是工具，要怎么去跟他们沟通？他们可能有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那我们一样邀请到的是在绿能产业工作的 K 来跟我们聊聊。所以 K，我想先请教你哦，就是我们上周谈到的。包括说跟受影响产业、跟这个地方社区来做沟通，都有它的美感存在。那你自己觉得，如果是处理媒体这一块，我们怎么去对媒体做永续性讯息的传播的时候，你会觉得有哪一些是在你们这样子的这个工作形态里面会比较常去做讨论的呢？
1: 好，我觉得在企业端会蛮不一样的一点是，企业端它对发布出去的媒体讯息会很小心，用字很斟酌，所以你其实常常看到，就是企业他们在面对记者的问题，他所回答的东西，或他自己发新闻稿，他们措辞都非常的保守，然后语句很简洁，他会觉得我少讲少错，然后我今天如果要传达我永续相关的这个成果的话，我只讲一个很简略的讯息，我不要让大家就是太深入去谈这个东西，有时候未必是因为他们经不起考验，有时候其实更多的是因为他如果深究的话，有很多复杂的面向，然后这些复杂的面向很难三言两语去讲清楚，所以他会选择说：“诶，我就给大家看一个最后的结果。”然后这个最后的结果，你要说它有没有美化？通常当然还是会稍微美化的，就是企业有很多美化的说法，这个其实我觉得难以避免。如果今天我自己开公司当老板，我大概也会想要这样子做，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有点无可厚非的事情。只是说，我们如果是就如果今天我是记者的话，我可能会想要再从不同的角度再多挖一点，多问一点，然后不是只是接受企业喂给媒体的这种很简洁，一言以蔽之的讯息，这样子。
0: 我觉得 K 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哦，就是其实我们从媒体上面，尤其是现在这种所谓的短影音盛行，然后人的注意力非常的稀缺的时代，本来讯息就不可能完整、详实，甚至同时呈现多面向的结论，所以你通常只会得到很短的句子、耸动的标题之类。那这样其实跟要去谈永续，而且要完整的谈永续，我们到底怎么做？老实说，这两件事情是冲突的。
1: 没错，没错。
0: 那所以，我其实也会好奇哦。那在这个时候，譬如说像你们，或者是你有经验过的、听过的，在这些业界里面，通常你们会字斟句酌的去想说，我怎么样可以呈现好的部分？但我可能也不是说谎，我只是有一些事情，我选择采用比较中立的说法嘛，应该也会有这种情况，对不对？因为你也很难要求企业自己批判自己。
1: 对，企业它内部可以批判，但是它不可能在媒体上自我批判。那它可能，它可以给主管机关开罚，但是它不会想要给民众看这些部分。所以我们可以理解的是说，在很多时候，企业他会希望说，例如说，他今天如果被开罚好了，他不会希望这个消息传出去，因为他会就是。如果我是企业决策者，我也会想要先了解为什么嘛？为什么？譬如说，你们在现场施工的时候会造成空屋的问题被开发，当时发生什么事情？哦，好，当初那个时候是我们外包的营造商，他没有做好防护。那我们外包的营造商，他这样子是不是有违约？那他这样有违约的话，我们是不是就是要来？

0: 看一下合约，我们怎么样去要求他相应的责任。我们可能今天在企业内部要采取的是这一连串很多问题厘清、责任厘清的动作。那所以我不会想要说第一时间我就让媒体知道说，欸，某某公司他们在施工的时候因为空气啊、因为噪音啊怎么样，然后就被开罚了。那这个对我来说可能也不公平，因为它可能是我包商的锅，不是我的锅。对。
1: 对，所以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我们试着去理解企业在对外做永续讯息的沟通的时候，本来就应该要分成多层次。就像我们在上一集节目中提到的，我对社区的居民或者对受影响产业的这一些受众，在跟他们说明跟解释的时候，绝对就不会是给媒体的新闻稿那样子的内容，对不对？他可能在谈同一件事，但是他谈的深度或他谈的角度就有可能不一样。
0: 没错没错，因为我觉得其实任何行业大概都免不了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实际处理的很多很多的细节，那都是就魔鬼藏在细节里，那些细节可能才是真正关键的地方。但我们最后希望呈现给社会看的是，诶，我达到了一个成果，那我这个成果达到，我不需要去跟社会公众交代那么多的细节，例如说，诶，我们跟乡公所达到了什么样的协议，然后这个协议它可能里面有包含很多社会回馈的部分。那社会回馈的部分，就是我们如果讲到一些比较隐晦的东西，这些社会回馈的部分，它会不会例如说它对乡长的下一次的选举有利？他可能有哦，因为乡长就可以去跟我的民众说，诶，我帮你们争取到什么什么，所以你们大家全部都那个补贴一个人，这个老人全部都补贴那个餐费多少钱，交通费多少钱，这是乡长我去帮你们跟这个某某公司拿来的。他可以拿去做他的业绩，但是你能不给他做业绩吗？然后你出去的时候，你的新闻稿也只能写说，诶，我们完成了这个在地社会回馈。对。所以这个其实是我觉得那些在做所谓的社会沟通的这一群人，他们很不容易的一个地方。
1: 是。那会不会有一种可能哦，就是因为像我们前两集邀请到的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的副秘书长洪文，那他在跟我们谈的时候，我会觉得说他会觉得有时候企业释出的讯息太简单太片面。那如果今天不一定是贵公司，也有可能是任何其他的公司，如果今天有 NGO NPO 来询问企业说，诶，那我看到你们的新闻稿或者是永续报告长这个样子，那我可不可以多请教一些问题？你觉得企业通常的反应会是什么？这一题不在提纲上，但我实在是觉得太一定要直接跟你们沟通的话。
0: 我觉得以媒体部门来说，他们的反应会是，他会希望这个 NGO 或 NPO 他先让公司了解你今天问这个的目的是什么。例如说，你今天是想要批判政府的政策呢，还是你今天是质疑我的公信力，然后想要来做一些，想要来就是譬如说甚至最糟糕，你想要去动员一些陈抗。那如果我知道的话，我再来决定我下一步要怎么做。例如他可能是想要对政府做一些政策倡议，然后这个政策倡议如果对我其实也没有坏处，那我可以再跟你就是聊聊，有一些讯息的揭露，那这个其实不是不能考虑的。那有一些 NGO， 我觉得 NGO 怎么讲， NGO 也有很多不同的性质，它可能有一些是针对这个社区的权益，有一些是针对环境，有一些它是针对其他不同的利害关系人这样的群体。例如说，它可能是有不同的角色，它可能有对其他的产业有造成排挤效应或怎么样。那像这样子的情况，通常在企业内部，我会先去辨识这个角色，这个 NGO 他们过往跟我们互动的历史，然后他们这一次来询问的目的，以及就是他后续即将采取的行动是什么。那能不能够揭露更多讯息，其实就会仰赖每一个个案。他不能够说，诶，我们就如果我永远都不理 NGO， 有没有企业那样做可能也有啦，但就是有没有办法说我都完全不理 NGO。

0: 我觉得也不是，就利害关系人的管理来说，它不是一个好的方式。
1: 嗯，确实，我觉得我刚会提出这个问题，也在想会不会也有可能是因为，NPO 或 NGO 在过去跟企业的接触经验，可能也不是都那么好。可能问不到或者得到非常防御性的回应这样子，那所以才会我们常常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企业很容易跟譬如说环保团体对立起来这样子的感觉。所以如果说也是可以把他们当做一个重要的利害关系人来进行沟通，然后试着理解，就像你说的，试着理解他们问这些问题的目的是什么，然后我们再来决定要怎么回答的话，或许下一次 NPO 在处理他们的倡议。除了直接开记者会之外，还有可能是也能够跟企业直接进行沟通，对不对？这其实也是一种的做法。
0: 其实我听过一个说法，我觉得蛮给我启发的，就是有听过就是在做利害关系的朋友，他们是说，就其实NGO 愿意先来找你问是很好的事情，就是。这是一个很友善的动作，他不是直接开记者会骂你，他不是直接投书把你骂爆，他不是直接在脸书上面发一篇文章，然后就是都还没有搞清楚事情到底长什么样子就开炮，他愿意先来问你，其实是一个很友善的动作，所以这个时候要把握机会跟他沟通。
1: 确实是这样。好，那如果延续了这个话题啊，我们刚刚又聊了 NGO 这样子的一种利害关系人。那在前几集节目我们也谈到说，像这次绿盟公布的这个记者会里面，其实有谈到一个蛮重要的设计，就是永续奖的设计是不是有可能助长漂绿的行为。那这件事情就作为企业端的这个角色，你自己的看法呢？
0: 我不会很清楚这一些永续奖他们内部评选的过程，他们怎么样去筛选出我今天谁得什么奖。那但如果就企业内部就是怎么样去看待的话，其实会觉得说他们都是一些还蛮就是很像乖宝宝奖状，就是大家来拿了这个奖，然后获得了鼓励，那这些就所以政府也通常会蛮鼓励这些事情，那所以他有一个就是我们 PR 就可以拿去写新闻稿，然后政府那边也可以说我们有越来越多企业很重视永续，然后就是大家都开开心心。好，那这个当然它会造成有漂绿的这样子的嫌疑，然后也会有一些企业它可能就是表面上拿了这些奖，然后但其实它有没有它所写的那么好，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多多少少会有，或者是说有时候例如说他拿他其中一个专案去写，但是这个专案执行可能是 OK， 但是其他的部分他可能没有真的做得那么到位，他还是因为噪音，因为空污，因为什么什么什么问题没有解决，然后而有很多在地方上的争议，这有可能哦。那但就他还是拿永续奖，所以你看就会觉得他凭什么，对不对？那但就是以很多企业他们在行销的角度，我需要这个东西，然后因为我会怕说今天我得了奖我被放大检视，所以我可能也会为了要报奖，为了要拿这个 credit， 所以我更小心，我更谨慎，我更努力管理我的包商，不要去给我捅这些篓子。所以其实我也不会觉得这种所谓漂绿一定不好，他不会说就是一定是这种，我不会觉得漂绿绝对是负面，那这句话有一点危险。好，但这些所谓的好宝宝奖章，像是
2: 这些所谓的漂绿的动作，这些好宝宝奖章，我之前有问过，就是认识的一个协助设计这些永续相关的一些奖章的一个参与的评审，他说其实就跟我刚刚说的一样，他就说这其实就是鼓励性质，那我们希望就是说透过这些过程让企业去内化他们对这些价值的认同，那当大家真心认同这件事情，觉得它很有价值，然后觉得我今天拿奖，然后我们整个企业所有员工都会与有荣焉，那逐渐的这样子大家 有这样内化的价值，过几年之

0: 之后，我们会越来越了解应该要怎么做，然后越来越把这件事情当一回事。那当这样子的过程，它是一个过程，它不是结果。当这样子的过程，如果能够实际鼓励到，但凡就是一两家企业，它都是好事。可能它过程会有一点争议，就是我是不是反而让一些人他打了不实广告，或者是我对一些比较没有那么诚实的企业，反而就是诶，我反而鼓励了他这样子做，我反而鼓励他们作弊了，那可能会有这样子的讨论，但就是从企业的角度看，这种东西其实它本来就是多出来的，它不是我盈利的必须，它也不是就是我生产的成本，它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东西，对企业来说其实可有可无。但如果这个可有可无的东西被重视，然后被要求，那它就会越来越重要。所以，然后大家内部也会开始就是去讨论，就是说，诶，那如果我们拿永续奖，我们是不是要无愧于这个奖？我们要怎么做会更好？然后我们下次要更小心，要不然就是会被拿出来讲话。好处是带来一些正循环，对。
1: 了解，K 刚刚讲的其实是就是从企业的角度出发去想说他们为什么要参奖，因为参奖确实如果获奖的话，对他们的名声也好，或对他们要做行销会产生新的亮点，这都是好事。可是这个时候或许我们就应该回过头来想说，那是不是也有可能，我们也去期待，办理永续奖项的这些单位是有可能更清楚地说明他评奖的标准是什么？然后也有机会去做更多的核实，譬如说企业呈报上来的资料是这样，那他有没有能力去核实说企业是不是都说真话？那再来就是，那他有没有能力去看到更多企业没有交的获奖参奖资料里面，其实有可能是会有跟得到这个奖项相抵触的，譬如说有染受财阀的记录等等的。因为我们并不是反对永续奖项的存在，而是怎么样让永续奖项的那个影响力。是，或者是说他的公信力是更值得被信任，而不会被质疑说你这是不是在帮企业漂绿？我觉得应该是往这个方向去思考永续奖项哦。好，那
0: 是。
1: 最后一个部分呢，其实我觉得有一点是要回到你所处的这个产业，问一个大家好像都会觉得很想当然尔的问题，就是因为你在绿能产业里面工作，那绿能产业是不是都很永续？还是其实绿能产业也有可能制造污染？绿能产业也有可能内部员工的待遇不见得是什么，甚至是不符合劳基法标准，这也都是有可能。但大家好像很容易把绿能等于永续，所以我就很好奇，像你们这样的产业内部会不会对这样子的事情去进行讨论？
0: 哎，我觉得这个产业蛮有趣的，是说这个产业有两种人是蛮常见的，一种是很追求生活品质，就是因为这个产业薪水比较好，所以就是有一部分你会看到一部分他就是为了钱做这个工作，这种是蛮多的。然后另一种蛮多的是说他们自己本身觉得，哎，我可以用我原本的专长来贡献一件有意义的事情，那我还蛮开心的，我认同这个东西。那其实我不确定其他产业有没有像这样的情况，也有可能有。例如说像卖电动车的产业，他们可能觉得说，诶，我今天在做这件事情，它很符合我的理想，我觉得我在为世界做出，我要为社会做出一个有意义的贡献。那我觉得这一种就是工作里面它有符合你的价值的这种理想，在我们这个产业里面其实蛮常见的。例如说，我原本就是做机电的话，我原本就是做土木工程的话，诶，那我可以把我的专长运用在一个对整个社会前进很有帮助的地方。那我自己观察到，产业里面有很多人，他们就我们平常也不会讲啦，平常这永续不会特别被拿出来讲，但是有谈到这个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诶，有蛮多人，他们其实是有这样子的感触的，他们是有带着一些理想进来这个产业，而不是只是说，诶，我为了钱多，所以我就进来这样子。
1: 所以确实，因为绿能产业确实也是这可能近20年来比较兴起，然后比较被辨识为是一种类别的产业哈。那它确实会带来因为它确实有可能有比较好的收益，然后它也有可能在这个 落实产业，就是我在获利的同时。

时，我其实也在达成某个程度我相信的价值观。可是如果是譬如说像传统的，譬如说机械的制造业啊，或是一般的服务业，譬如说我可能是在卖场里面当个店员之类的话，有可能我的永续意识就没有办法像绿能产业的从业者这样，从进去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在做的事情对其他人也是好事这样子。那这个是。

0: 就是没有办法交出一个好的永续的报告的时候，它会不会是一个比较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如果在绿能产业之外的企业，我们怎么样去提升员工的永续意识呢？
1: 是，我觉得，其实我很想要举一个很烂的例子，就是资源回收。我们从小不是就都会，就是被教怎么做垃圾分类，然后就习惯做这些不同的，资源回收的物品，我们要去把它分类。这个是黄色，这是绿色，这是蓝色，然后塑胶类、保特瓶、玻璃瓶、铁铝罐，我们就内化了这样的东西，所以如果今天有人要我把整包所有的废弃物全部包在一起，然后全部一起丢进垃圾桶，然后没有做分类，我会很不舒服，我会觉得，哈，真的可以这样子吗？那我们很多永续意识的内化其实就是这样子的过程，所以它会是回归到教育还有社会文化的东西。那如果像就是，其实像之前，就是政府不是有很努力的在推不要用塑胶袋的这个规范，那变成说，现在大家开始虽然还没有很多，但是你确实会看到一些人，他为了要就是省钱，他原本是用塑胶袋，他现在改自己带环保袋，那就是它的过程会需要一点时间，戴安全帽啊，或是用环保袋啊，这些事情它都需要一些时间。但我们的确有看到，就是很多的习惯，小小的这样子的推进，它就是逐渐把永续内化过程，但是不够快，这我们也都有意识。啊，甚至我可以举，我会觉得说，绿能产业在台湾也很可惜的一点，就是因为政治上的一些口水，所以它常常会被攻击。那这个攻击其实有时候已经不太是基于事实的讨论，比较是可能就是非常非常少数，业界非常非常少数的老鼠屎，他们做的事情，然后被无限放大，讲成好像是业界的一种常态。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大家更难去，就是一般民众，他们更难去理解跟认同绿能的价值。那这个其实是会蛮可惜的事情。所以在我觉得我们在讨论说怎么样去把永续的观念更普及、更推广到所有一般的受众身上的时候，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除了回归教育，不管是学校、家庭或社会的教育，然后另一点，我觉得也是我们在政策上的一些措施，它也可以让大家能够比较具体有感。那以绿能来说，其实我自己有观察到蛮有趣的，就是在这是听我们同事讲的，就是在他自己接触到一些在地的朋友，他们原本对绿能的观感是不好的，但在几年磨合下来之后，他们发现说，像例如说中部这边原本中火嘛，它就是排，就是它排这个废气会比较多，他们就说，现在其实确实会感受到空气品质有稍微有改善，然后你至少就是看得到蓝天的日子比较，我不知道这是他心里的这个影响，但他有感受到，他觉得有帮助，他觉得绿能其实确实对他的生活品质有带来帮助，但另一方面他又不喜欢看到那些设施，他又不喜欢就是他的所住的环境被影响。好，那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两全其美？例如说，我们多一点屋顶型，少一点地面型的光电板，那这样子可能对大家有更接受度会更高，或是我们的像例如说风机，它可以放远一点，它不要放那么近，那放近的话，这些养殖业受到影响就会相对大，这是难以避免的。所以我们怎么样透过正确的选址，然后让大家感受到它好的那一面，而不是它带来的负面影响。然后我们尽量去把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相关产业他们自己需要去努力的功课，不是说，好像都是民众以讹传讹这样子。
0: 确实哈，就像刚刚可以提到的。

就是政策的引导有的时候是必要的，譬如说就像你提的这个资源回收的例子，我们确实是从小因为就被有点是被规训说你就要这样这样做，久了之后你就内化成一个习惯。那另外一方面可能也是每一个产业自己要去思考的，就是说那如果说譬如说确实好像我们南部光电产业确实就被严重的污名化，那怎么样可以去降低这一些污名化的影响，那并不全然是政府的责任，或者是都是媒体乱讲话，或者都是政治口水害的啊。产业怎么样可以自己去思考说我做什么做得更多，更能够符合社区或者是就是周边民众周边产业的需求的话，或许就有机会去这个降低这一些不管是纷争也好啦，或者是反对也好。那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一集可能就要收在这边。那非常感谢 K 在这两集里面提供了很多作为绿能产业的观点，告诉我们说诶，也许在企业的这个角度里面，条绿是一个可以想象容易出现的事情，但也并非不能解决，只要有心的话应该还是可以尽可能的避免条绿而真正是往永续这一条路去走。那我们非常感谢 K， 我们就下礼拜空中再会。

0: 哇，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1: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深旅 ，Follow me。
2: 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夏天到了，我们接下来呢要带着大家到台湾的一些离岛去玩。当然不只有我，今天邀请到的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旅游达人，欢迎 Kibo 桑。
4: Hello， 涂杰，各位听众大家好。
2: 是的，离岛让大家想到应该就是夏天的季节，
4: 是啊，
2: 对不 对？因为其实大家不论是在我们就是西边或东边这边的，西边可能第一个想到就是澎湖、小琉球，然后以及东边，今天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绿岛、兰屿、真的好像都是夏天玩的，对不对？
4: 对啊，因为我觉得离岛啊，第一个海象啦，还有就是东北季风过后，就是端午过后，
2: 对，
4: 然后呢，中秋之前，其实是最棒的一个海象嘛，
2: 没错，
4: 所以那个时候去离岛玩比较不会晕船了、
2: 对，而且现在比较不会受到影响，虽然夏天偶尔会有台风，
4: 台风，
2: 但我觉得还算 OK。

0: 是，
1: 就是天气气候也是很好跳下水的时候。
0: 对，
1: 所以今天呢，既然我们要讲到绿岛的话，我就要来跟 Keyboard 协力一下，
0: 是，
1: 就是我会负责讲水下的事情，然后 Keyboard 会负责讲这个海平面以上的事，
0: 是是是，
1: 对吧？
0: 是的，是是是。
1: 好，那我们今天讲到绿岛，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Keyboard 你去绿岛也是搭船吗？
0: 我都搭船比较多，嗯、因为机位很少。哦，听说那部那个飞机螺旋桨的、哦、
1: 对，
0: 大概只有开放四个名额呢。
1: 每一个时间段，对每个航班的话，只有四个位置，
0: 四个位置，
1: 对，所以其实蛮难抢，
0: 有点难啊。
1: 而且其实我觉得绿岛搭、嗯，我大部分也都搭船，
0: 是哦，
1: 因为我觉得绿岛搭船其实从台东这边过去
0: 福冈
1: 四十五一个小时，
0: 五十分钟一个小时啦，
1: 对，
0: 差不多。
1: 他们去年有新的那个新型的船，
0: 是、
1: 开的比较快，大概35分钟就可以到。
0: 哇！
1: 但是会比较颠一点，因为就是冲刺啊，这样
0: 是是是。
1: 所以我就想说啊，35分钟好像还可以忍一下，就是吃个晕船药可以到。因为比较起蓝屿，蓝屿我就真的很想要搭飞机，因为蓝屿要2个多小时
0: 更久
1: 嘛，
0: 对，更久。
1: 但绿岛不要、没关系，你差不多要开始晕的时候、差不多也该到了、
0: 欸。不过很奇怪呢，我做了一件事情，我去绿岛在富冈、我买了一个便当在隔壁、然后呢再买一个可乐、就准备要上船、每个人都很奇怪的眼光在看我。
1: 那是当然的，你看起来大家都已经准大家都是准备清空要怕吐、结果你是加东西进去。
0: 好好好，因为我在日本啊，去带团也好，我去玩的时候，我只要坐船坐车，我一定买便当跟饮料上。
1: 你都不会晕哦？
0: 不会呢。
1: 好好哦，你天生旅游命。
0: 真的、
1: 真的真的。
0: 对，然后呢，我就想说奇怪，每个人都看我，然后还有那个店家说你可以不要买可乐吗？我说你不卖我可乐、
1: 哦、啊？
0: 对，我说不
1: 会
0: 啊，
1: 会咬。
0: 我这样有气的话还可以打嗝，还可以吃更多。对啊，啊你怎么？他说你等一下坐船吗？我说是啊。他说那你确定你真的要买吗？啊，我就管他了，就买嘛。
1: 好，
0: 然后
1: 哎、
0: 就准备登船之后，我就看到奇怪，因为早期哦，绿岛有一段时间没去嘛，然后突然去说，哎，怎么有那么多垃圾袋在旁边，随时可以取用，那个大型的。想说哦，想说这个不知道是什么作用，这是丢垃圾方便嘛？那我们想说，
1: 给我们用的
0: 是这样哦。
1: 对
0: 对，那我就觉得算了，反正就开始了，乘风破浪嘛，我就哇太棒了，这次速度好，然后光是乘风破浪50分钟那个速度啊，它往右倾可以看到海，往左倾也看到海，然后呢就是离海根本就是快碰到很
1: 近，
0: 然后浪花打上来了，
1: 你觉得很漂亮。
0: 对，我在那边喝可乐，然后再吃我的便当，旁边就哎发作了，然后他说先生你可以不要这么大声嘛，他说吃东西不要那么大声、
1: 他
0: 说想哎听到更恶心，我说哦不好意思，我赶快吃完。他说你还要吃哦？
1: 你还吃得下？
0: 哎，边吃然后边喝可乐，然后乘风破浪怎么样？到了这个
1: 不行，我不要待在你旁边。
0: 真的吗？
1: 真的，我自己呢去绿岛也是会看一下海象啊。
0: 真的哦。
1: 对，因为有的时候真的比较晃，但就像 Kibo 想说的，我们现在夏天去啊，其实是比较没有什么东北季风或什么，除非你遇到台风，台风的外围啊，或者扫到台风尾的话，那就没办法。
0: 对对对，
1: 不然其实还 OK 啦，还 OK。大家只要过了这一段之后，你就是海阔天空了，好吗？来到绿岛，真的有很多可以探索的地方。
0: 是是是，
1: 所以
0: 真的，
1: 其实一开始我们就是在渔港这边，对不对？
0: 是是是，所以我觉得到了渔港之后啊，因为第一件事情我还是，其实我在那个富冈的时候，我就已经在便利商店买一些东西。
1: 买什么？
0: 买我怕
1: 又是便当
0: 啊，饿啊。那个
1: 绿岛有这么多东西可以吃，你有什么？我们还有便利商店呢、
0: 怕被买光啊，提早营业结束，然后、
1: 哦、
0: 对，我是怕啦。那当然，你自己如果食量大，像我这种，可能你就准备一些泡面啊什么，反正就先带嘛。
1: 没，绿岛现在很先进。
0: OK
1: 對對對
0: OK， 没问题。那当然啦，我们都知道它先进，只是说我怕把它买光，那它补给的话隔一天嘛，我来不及。
1: 哦、
0: 对 对，没事没事。
1: 没有，因为你的食量真的
0: 是太
1: 大。
0: 对那当然，我就一下船之后，我们一定是租摩托车嘛。
1: 对
0: 对，一定是租摩托车。那摩托车租完之后，那、一定要带安全带啊，
1: 安
0: 全帽
1: 了，
0: 安全帽。
1: 安全带的话先不要。
0: 对，安全帽呢啊，就把它带上去之后，哎，我们就开始啊，我们就开始往那个绿岛的灯塔移动。
1: 一到就先去灯塔，为什么？
0: 我觉得都来了，它是一个地标嘛。
1: 嗯、
0: 那它是离刚好，我就想顺时针哦，顺时钟方向去绕哈，
1: 环岛圈。
0: 对对对，然后那个灯塔呢，其实你说不怎么样，我觉得哎，至少它是一个象征绿岛的一个地标。那去拍个照，其实它因为它也算是属于比较制高点、然后呢比较容易看到醒目的地方，所以它的视野也一定很棒。那我们一定去那边走一下啊、那当然旁边呢，其实就有一个机场嘛，绿岛机场嘛，那我也会顺。

0: 那我去那边走一下。其实那个机场很好玩，就很多当地人啊，就是那边看那个飞机技术好不好，还会评论这个机师他到底技术 O 不 OK。 他说偏，诶，这个有点偏左边哦，偏左边不行哦，这个不行哦，可能换新的机长哦。你听到他们在舆论哦，很可爱。那当然这有三个时段啊，我是觉得说如果你到了绿岛，那当然我们下的船通常都是比较晚或者是中午了。
1: 对、
0: 哦。你可以来得及的话，我们先讲三个时段是早上7:50，如果你有空。
1: 这肯定来不及的吧、
0: 啊、这来不及。
1: 对、嗯、对。
0: 但是1:10那个也许还可以，你早上、
1: OK、
0: 上午的可以。
1: 对、
0: 哦。但是你看到一台飞机还两台飞机就不一定，因为那时候还在晕。
1: 对。哦、所以我本来以为想说诶、欸、它降落之后过没多久又会起飞。
0: 有可能
1: 吗、
0: 啊、就两架是。有时候就是因为晕啦、啊。但是我觉得到那边啊，其实我也喜欢看一般的大型飞机起降。
1: 嗯，
0: 那这里呢，我也喜欢。哎，这个螺旋桨不是技术好不好，而是蛮疗愈的。
1: 对。
0: 好、哦，然后它下午4:15也一般嘛。
1: 嗯。
0: 对。那这个是降落，哈、哦。那你在那边多待个20分钟、25分钟，它准备又要回航了。
1: 嗯。
0: 好、哦，所以你可以看到降落跟起飞。
1: 啊，那我推荐最后一班，因为最后一班你等它起飞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快要到夕阳时间了。
0: 对呀、啊，
1: 所以刚好可以看到那个夕阳的感觉，
0: 那感觉
1: 其实是蛮好的。
0: 对、
1: 啊，
0: 所以图姐你在那边哎浮潜，那其实陆地上你也很熟，嗯、只是说我是觉得哎到这边呢、啊，这个航空站哦，我觉得、嗯。因为你看得到飞机起降，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我列入景点之一啦。
1: 哎、欸，其实是，就是这应该是 对,
0: 对
1: 这几年也是大家都一定会列入
0: 列入嘛。嗯，那当然，我觉得像这个，如果是因为绿岛真的不大了，
1: 嗯，
0: 那你要慢活的话，摩托车要骑慢一点啊、嗯哦。那当然，我觉得慢慢骑，慢慢骑，然后也可以到哈巴狗，哈巴狗岩，然后它是岩石嘛，哈。那当然，我觉得都来了就驻足一下。我稍微看一下，不管是路边也好，或者你要走进去也好，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慢慢去欣赏每一个天然的艺术品、
1: 嗯、
0: 啊。然后呢，难得到这边来了，对，
1: 来都来了，而且因为你骑车一路的时候就会看到那一些奇岩怪石，
0: 对对对对对对，
1: 真的这时候就要发挥大家的想象力了。
0: 对，像你的睡美人岩啊，也是一样啊、嗯，对不对？那当然到了柚子湖啊，
1: 嗯、
0: 柚子湖其实这里比较特殊，它地形更特别，通常到前面。前端哦，看一看，拍一拍就会离开。我建议，如果你把摩托车放着，慢慢走进去，你会看到一些人，应该也会慢慢走到比较里面，比较应该算是往北端了、啊、哈、嗯。走进去，你会看到一些洞窟哦。这个洞窟啊，哦、哇，好特别！我看到那一种，它是熔岩所形成的洞窟，
1: 嗯、
0: 所以它是黑的啊。然后呢，你当你进去看的时候，哇塞，怎么这么特别？海啊，然后这些岩石是黑的哦，你光是拍照。拍起来就好像回到侏罗纪，好像那个恐龙的山洞里啊。
1: 嗯，
0: 那我是觉得说这种原始的风貌，你一般啊你在日本也看不到，那其他地方我不敢讲说一定有，但是既然在台湾绿岛就可以看到这样很特殊的一个地形地物、嗯、我觉得这是很棒的。所以我觉得像柚子湖、那我是觉得有机会你可以把这时间拉长至少一个半小时以上、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怎么讲，天然哦，应该算是不管是火山地形也好，或者是它那种天然的那种风化也好，
1: 嗯，
0: 你会看到真的是不同的面貌，跟一般我们东部看的沿岸哦是不一样的。
1: 我觉得 Kipo 长很厉害耶、嗯，因为其实柚子湖那边，如果你要再走进去里面一点。说老实不是很好走的路，
0: 是啊，
1: 对，因为他那边的话就是上面上来都是出来的珊瑚礁岩，所以其实大家穿礁鞋去我觉得会比较安全一 点,
0: 安全一点啊，对。
1: 可是你看到的是海面上的嘛，对不对？
0: 是是是，
1: 海面下这边也非常有名，
0: 真的哦，
1: 就像这边会有很多那种自由潜水的或是浮潜的人会走进去里面那边，因为就像你讲的，就是它上面都是海石的状态，
0: 对对对，
1: 所以其实海下它也是有很多洞穴、哦、然后甚至也就是我们
0: 是
1: 潜水员就在说是有蓝洞，就是有一个洞、嗯、然后那个阳光会洒进去，
0: 是
1: 非常漂
0: 亮，漂
1: 亮、
0: 哦、
1: 对，所以而且这一边柚子湖的这个下面的地形
0: 是、嗯、
1: 跟另外一边大家比较常去的可能石朗浮潜区那边差很多、
0: 哦、差很多、哦、
1: 对，你能够看到的那个海下的样貌其实很不一样的，
0: 不一样，
1: 对，所以像这边的话蛮多人是会有人带去、嗯、那当然说如果你自己水性比较好，
0: 是
1: 就是自己安全措施有做好的话、嗯、自己去那边玩其实也很棒，
0: 是是是，因为石朗那边应该算是也是很棒的一个潜区嘛、嗯、
1: 对、
0: 那只是那边地形比较可能更特别啦，光线进来也会更不一样，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光是在地面上看到的我们就觉得哇太棒，所以有时候啊绿岛真的很小 真的不

0: 但是我觉得像刚刚讲这个景点哦，就慢慢去绕，慢慢去走啊，我觉得很棒。那当然啦，这个不管是牛头山也在附近嘛，哈，那我觉得牛头山呢、啊、其实蛮特殊的。其实它是因为整个延伸出去啊，它整个平原，我觉得它是一个吹海风的好地方。当然也是要黄昏夕阳的时候啦。然后呢，我觉得在这个牛头山哦、啊，基本上它就有时候天气好的时候可以眺望台东地区，
1: 嗯，
0: 哦，看到整个台湾，我觉得这是很棒。因为我经常在台东嘉鹿兰哦，看到海市蜃楼是在牛头山旁边有很多大楼，
1: 嗯，
0: 就眺望绿岛的时候，所以我觉得这个地理环境是一个蛮特别，而且我觉得还蛮喜欢这边放空的地方啊、哦。所以这个牛头山哦，哎，真的是我觉得也蛮推荐去那边稍微，你就把摩托车啦放好之后，当然很热哈、哦，但是我觉得很值得去那边稍微走一圈，再慢慢再出来，防晒要做好就好了。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棒。那人权这个
1: 纪念园区、
0: 哦、这个可能蒲姐比较熟悉哦，
1: 是因为其实我自己个人真的这几年去了绿岛很多次、
0: 嗯、是，
1: 然后因为我一开始其实是因为工作啦，就是台东最美星空音乐会是每年夏天的时候台东的活动，
0: 是，
1: 那我真的运气也很好，我就是连续九年，今年他们是举办第九年了、
0: 哦、
1: 对、
0: 哦、
1: 然后我刚好就从第一年去主持，然后就每一年都是我，
0: 太棒了，
1: 对，然后就很开、嗯、明年就十周年了，听说十周年会有一些惊喜或是盛大举办，
0: 是，
1: 就是希望到时候大家可以再来这样子，
0: 是是是，
1: anyway， 所以每一年他们都最后的压轴场每一年都是绿岛，
0: 哦，这样子，
1: 对、
0: 哦、
1: 然后所以我就也跟着最美星空每一年，
0: 对，
1: 绿岛我自己都笑说我都是去工作三小时，就
0: 是
1: 主持三小时的时间，
0: 是，
1: 但我都去待一个礼拜，然后那个主持的费用啊都来不及花，
0: 对对对，
1: 就是都在那边，都一次都花光光，因为去潜水啊、
0: 对对对对对
1: 住宿啊什么的，所以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就会多了很多的时间、嗯。因为大家有时候去可能就三天两夜、四天三夜，
0: 是
1: 可是其实我就会有很多时间在水下跟水上。
0: 哦，
1: 那在绿岛这一边的话、嗯，他们其实非常著名的就是他们的监狱文化。
0: 监狱文化，
1: 其实有很多人讲说，就是绿岛整个的开发、嗯、其实跟当时的就是监狱非常有关系、
0: 哦，
1: 包含绿岛现在就还有正在用的监狱。
0: 哦，
1: 对，那人权纪念园区的话，其实就是最著名的就是以前那一段白色恐怖时期的时候，其实在这边有很多就是政治犯在这一边、
0: 嗯、
1: 对，所以其实有很多人真的是莫须有的罪名啦、嗯、然后就是被带上了绿岛这一边，那他们当时其实就有、嗯、两个时期不同的就是在、
0: 哦、
1: 关押这些政治犯的地方，那他们现在的话、
0: 嗯、
1: 也现在因为人权其实很被受到重视，
0: 是，
1: 所以他们就把园区开放开来、
0: okay、
1: 让大家可以走进去，然后他就会跟你们讲说当时当年的历史、
0: 哦、
1: 所以就会有很多人讲，像我不知道在环岛的时候、嗯、Kibo 上有没有注意到，
0: 对，
1: 有一条隧道他们昵称它叫做大哥隧道，
0: 哦，大哥隧道、
1: 嗯、大哥隧道，
0: 有有有，
1: 就其中的时候你会经过，
0: 对、嗯、
1: 那个大哥隧道呢其实就是当时在监狱里面的人，不一定是，好像不是政治犯时期的时候，是真的大哥时期的时候、
0: 哦、重刑犯，
1: 对对、嗯、出来哎、欸，凿出来的
0: ，
1: 所以他们就说那个环岛的这条公路
0: 是，
1: 其实是监狱里面的这个犯人们大家一起把它打造出来，
0: 哦、
1: 然后甚至呢，在当年的那个时间、嗯，因为那时候很多的这些政治犯其实都是高知识分子，所以当时绿岛的这些学院、教育等等，其实有很多是由里面当时那个时期的人在教书。
0: 哦，
1: 对，所以以前在那个这个人权纪念园区里面，其实就讲述很多这一些以前被关押在这一边的这一些、嗯、政治犯们，然后他们怎么样子来跟当地的居民互动，然后当地居民都很崇拜他们，
0: 是，
1: 还有人说，哎、欸，你未来梦想是什么？我未来梦想想要成为，
0: 真的、哦，
1: 就是对对对，就是被关在里面的人，哦、因为他们都就是学识渊博，都很厉害，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就是在当年那个时代，嗯、虽然他们过得很辛苦，可是其实、
0: 嗯、
1: 他们的这一些
0: 是
1: 为了民主或是为了人权奋战的这个过程、嗯、现在也都留下来了、
0: 哦、
1: 所以两个监狱以前的这个都可以去看一下，
0: 对对对，
1: 但我觉得如果真的要深入了解的话、嗯、真的是可以参加他们的导览，而且他们的导览是免费的、
0: 哦、
1: 然后每一个就是可以直接上他们的官网看、
0: 嗯、
1: 因为像不同的月份有的时候会有不同的时间、
0: 嗯、
1: 像夏天的话他们会加开，对、
0: 嗯、
1: 那其他就是除了七八月以外的时间
0: 是
1: 可能就是他的时间场次会比较少、
0: okay.
1: 每一场啊可能大概是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哦、
0: 是是是是，
1: 其实是非常

0: 常非常详细，因为园区很大，
1: 很大，
0: 它是两个大园区这样子，对，所以园区非常非常大，所以我很建议大家可以留时间。然后像我之前就是对这个事件很感兴趣的时候，
1: 是
0: 我记得我好像连续四年还五年，我每一年都有去听导览
1: 哦。
0: 然后运气很好的事情是，刚好每一次的导览的人都不太一样。其中有一次呢，他们导览的是一个女孩子，然后他就说他的阿嬷就是是跟就是里面的这个这个人这样子，然后结婚。然后才一路生下他，所以当他在讲里面的这些故事的时候，他其实特别有感觉，因为那就是他们家人的故事，对，他阿嬷当初偷偷摸摸啊，
1: 对，
0: 然后跑到那个墙边啊递食物啊什么之类的给他，这样谱出一个罗曼史，
1: 哇，
0: 就是蛮有趣的，就是就是也不能说有趣，应该是说就是我觉得看完了这些，你会知道一路台湾历史的演变。你本来以为说绿岛它就是一个海岛度假，或是离本岛有点距离的地方，但其实它跟本岛之间连结非常深。
1: 是啊，应该算是火烧岛了，然后之前啊等于说是关重刑犯了，那当然慢慢开放观光之后，其实我觉得对一些人的家属啊，可能对绿岛可能还是有一些偏见了啊。那因为曾经那个历史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当然啊这是历史，那我只能讲说现在观光这个景点我觉得非常棒。那有机会当然您刚讲这个去园区啊，稍微去听一下导览，然后呢静下来听听看到底这边发生什么样的故事，然后再把它连接起来现在周遭所有的环境。那因为绿岛本来就是一个怎么讲重刑犯很难逃脱的地方嘛。 对，
0: 对，而且我觉得去看的时候啊，他们那个地方我觉得超过分，他们是建在海的旁边，也就是说你想一下，就是当时他们在那里，然后每天就是看着那个海，
1: 看海，
0: 可是他看着海，他可能有的时候隐约看得到台湾或什么的，但就是他就是你的家，然后你看得到，你回不去，
1: 回不去。
0: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在那边，你看同样一片海，我们现在看海都很开心嘛。
1: 对，
0: 但对他们来说，其实也许透过那个铁窗看到的海是非常惆怅的。
1: 当然，当然。
0: 对啊，那哦，顺便补充一下，就是现在人权纪念园区除了刚刚讲到的，就是有开放出来的这个监狱的区域之外，
1: 是
0: 他们其实在外面还有一个人权纪念
1: 公
0: 园。
1: 哦。
0: 对，然后每年的星空音乐会是办在哪？
1: 哦，在那里啊。
0: 对，我们就在办在那边。所以旁边的话还有那个将军岩。
1: 哦。对，
0: 所以我们就是会趁着将军岩在那边，然后人权纪念园区，它的往就是那个纪念园区里面中间有一个回旋的楼梯
1: ，
0: 回旋楼梯往下面就是那一些当时的牺牲的人的那一些罹难者的碑文，就是大家可以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在那边办音乐会对我来说，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别具意义的地方啦。对啊，然后每年的话，我们真的就在那边吹着海风，然后听着海浪声，
1: 真棒，
0: 然后感受这个。
1: 好羡慕啊！
0: 对哦，星空，对，
1: 星空也很棒啊，因为我没有光害，
0: 没有光害，
1: 对，没有光害，
0: 对，
1: 所以你看那个光是你讲完这些，然后那边还有一个小长城步道嘛。也是值得走一下，然后呢，因为它离那个朝日温泉也很近了，对，所以我应该是这样说啦，骑着摩托车，然后呢，把你自己的速度放慢，然后呢，如果我觉得说你能够慢下来，不管是你是有任何不愉快的心事，或者是一些什么，你在那边可以豁然开朗，
0: 真的，
1: 真的。
0: 其实小长城跟朝日温泉都是很好看日出的地方，
1: 真的真的。
0: 对，
1: 那因为朝日温泉呢，我觉得非常推荐，是因为它设计的很好哦。它夏季的时候，它有分两个时段嘛，六月初的时候一到七月底，它是从四点半早上就开放了，
0: 很早哎，
1: 很早。它是希望你在泡着汤看日出起来，
0: 对，
1: 哎，我觉得很棒啊。然后他那个温泉的泉质也不一样啦，就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之前我们台湾讲的这些温泉的泉质也是不同的。那我觉得这边泡泡汤，然后看日出，然后呢泡完日出哦，我们就再回民宿都来得及。
0: 我可以补充一下，就是朝日温泉这一边它很特别的事情是，它是全世界我记得好像是唯三海底温泉，
1: 海底温泉，
0: 对，然后这边是其中
1: 一个，
0: 另外一个在
1: 日本，
0: 然后还有意大利，
1: 对，
0: 所以就是
1: 三个位置，
0: 对，全世界哦，就是所谓的海底温泉，就是真的是它的那个泉质就是海水，它从海水里面
1: 涌出来的，
0: 底下猛涌出来这个泉水。然后朝日温泉，我觉得它的安排非常好的地方就是它有分两个区域，一个区域的话，它就是有盖那种圆形的
1: 圆形的
0: 圆形的那一种，很像泡汤泡，我觉得很像泳池的那种。

0: 感觉啦，
1: 对对对，
0: 对，但它是直接在海边，
1: 对，
0: 所以你是可以看到那个海浪是直接从那个那个孔直接涌进来，
1: 涌进来了，
0: 对，所以你是真的泡在海水里面，
1: 是
0: ，but 它是温暖的，
1: 温暖的，
0: 对，很奇怪，对，
1: 对，
0: 然后再来另外一个就是比较像大家平常去泡的
1: SPA, 在泡的，对对
0: 对，
1: 对，他们两个区块
0: 比较高一点，
1: 高一点的地方
0: 位置这样子，
1: 靠海边那个有时候看涨退潮啦，
0: 对
1: 对，然后那个我觉得最早期蛮夸张的，就直接说好像在海里。海边啊，在泡我觉得蛮棒的。那、它温泉开放的时间一直到晚上的11点。
0: 对。
1: 对，下午场了那我觉得来了齁，就是多多泡汤，然后。
0: 煮温泉蛋啦。
1: 哎、那边温泉蛋现在早期其实我觉得也不错啊，这个其实体验都蛮好的。
0: 对。他们其实那个就是朝日温泉的贩卖部他们都会卖。但我要跟大家讲，就是我本人的小 paper, 就是后来也是当地人教我的。
1: 是 是, 是。
0: 我们会去买那个网子，然后就去那个绿岛的农会买虾子。
1: 是是是。啊、虾子哦。去烫虾。
0: 买虾子，对。去烫虾。
1: 烫
0: 哎、不用加任何盐巴，很咸哦，
1: 哇，
0: 对，因为那个
1: 味呢，
0: 对，因为、因为它的那个泉水就是
1: 咸
0: 的，因为海底温泉，
1: 对，
0: 所以就是本来就是咸的拿去煮，然后那个蛋也
1: 是，
0: 对，然后你就这样煮完上来吃，刚好当早餐吃，
1: 哇，
0: 超好吃的，
1: 太棒太棒了，那早餐也不用去吃了，直接吃这个。
0: 顺便提醒，
1: 是
0: 朝日温泉是要戴泳帽的，
1: 对，它的规定是要戴泳帽，
0: 嗯嗯嗯，
1: 对。那我觉得，既然到了这个绿岛啊，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像这种其他的体验呢、刚水费钱也好。浮潜也好，那其实我很棒。那、现在还有一个一竿钓啊，哦，就是拖钓啊，有没有哈？对
0: 对，
1: 它现在流行就是说，因为很多人想体验海钓，
0: 对，
1: 但是因为这个海钓呢，通常哦，你要去比方说要去体验有难度啦，因为从台湾要出海，
0: 对啊，
1: 难度高，对不对？但是当然啦，我们到绿岛啊，你就可以体验到说海钓的乐趣，而且他们的鱼哦都是属于中大型的，所以钓到的感觉好像有一种在台湾钓的时候说，哎。中了，
0: 所以他也是要出海的吗？
1: 他出海的，
0: 嗯嗯，
1: 那当然，他现在是这样，就是说你出海的同时啊，他那个钓竿你都不用准备，
0: 嗯，
1: 哦，你只要人上去，但是晕船药要先吃，
0: 也是要乘风破浪，是不是？那 keyboard 上是会带便当上去吗？
1: 啊、我就不要害别人了，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子啊，你带便当上去哦，不如说，哎、我们准备自己钓到这些鱼货回来慢慢享用就好了，
0: 嗯，
1: 而且那个海钓哈、基本上它是船边开边钓。
0: 那个一竿钓是什么意思？
1: 哦，所以就是拖钓啦，就是我们船拖着鱼竿在走，对不对？
0: 哦，
1: 那正常一般我们甩竿之后啊，你有那个夹饵，只能在那附近这样浮啊浮啊，飘啊飘。但是如果船在动的时候，它是跟着跑啊。
0: 哦，所以看起来像鱼在游，
1: 鱼在游，而且你要甩的很大力，那个鱼的方向要偏来偏去，那个人那个下面的那些尾鱼啊，哈，
0: 这样钓得到、哦，
1: 钓得到很厉害，你知道还钓到尾鱼哎、欸。而且那个黄鳍尾鱼很大尾，那时速很快那一种，它、
0: 哦、
1: 会追。好、那当你钓到的时候，你只要跟船长说钓到了，他就船就停下来。
0: 嗯，
1: 这时候你要不是马上拉，
0: 有这么好钓哦？
1: 很好钓，没事就随便中
0: 的
1: 那种。
0: 真的假的？好、我这次去也要玩。
1: 真的哈、因为一般你如果钓六个小时，搞不好一尾都没有。
0: 对啊，因为我之前就是有去海钓，好。对不起，好无聊哦，就是因为我一直钓不到，可能觉得就无聊了。可是旁边一直钓到的人就会觉得我下次要再来。
1: 是那边的渔场太丰富了，
0: 嗯，
1: 所以呢，他边等于说船边开有没有？他那个钓到的时候啊，他停下来之后，你要先让他让那个线放，你知道什么叫放线？就是要让他先不要跟他搏，你要让他累了之后再把他把他拉
0: 上
1: 来。
0: 嗯，
1: 所以偶尔还会钓到旗鱼。这个哎、这个
0: no way,
1: 真的
0: 真的假的
1: 成功港那个旗鱼
0: 很
1: 大尾啊，真的啊，因为他是专门在
0: 他如果上来我会被扯下去哦，
1: 但是你知道吗，他上来之前哦，因为船长知道他是什么鱼，
0: 他会
1: 鬼头打不是打晕他叫人先离开
0: 哦、okay ，
1: 因为你上来的时候他会乱
0: 跳
1: 有时候会刺到人啊，他前面那个很尖啊、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一个乐趣，但是那个安全性都做得很好。
0: 那这个要安排多久、就是半天的时间一天的时间，
1: 大概是几个小时而已的，但是你要先预约。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你到绿岛上去之后，不管住哪一家民宿好、
0: 都可以先问，
1: 你可以先问，然后那边其实都很棒啊，就是会提供很好的资讯。
0: 嗯，
1: 然后呢他会找优良的这些船家，因为好像在海钓这种拖钓的没有几家。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很棒的体验是你可以体验到哇，原来钓到那种黄鳍尾鱼哦，
0: 是这种感觉，
1: 感觉很棒啊。那个一竿钓要到日本的、你知道亲生的大尖哦，
0: 嗯，
1: 那黑尾鱼的故乡，那一尾大概都是一两百公斤那种啊。
0: 那请问钓起来就可以、就是自己的吗？
1: 他自己啊，自己的，
0: 真的假
1: 的？真
0: 的
1: 真的，而且
0: 这么大我也带不走了。
1: 而且他费用才800块嘛，哦，

0: 不
1: 哇，
0: 贵
1: 很可
0: 啊，
1: 以
0: 哦，
1: 耶！
0: 很
1: 那
0: 可以
1: 钓
0: 啊，
1: 竿、钓具什么
0: 都
1: 之类
0: 他
1: 都是
0: 提
1: 他们
0: 供，
1: 提供
0: 对，
1: 哦。然
0: 那
1: 后钓起
0: 当
1: 来的鱼算我的，
0: 算算算自己的。然后这个
1: 我可以
0: 是，
1: 卖给他吗？
0: 你卖他可能不接受，他说我吃到怕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还不错的体验、啊、
1: 嗯，
0: 那因为你去那边呢、啊，既然到那边，对不对？那个鱼哦，你长什么样子不知道，你随便这样晃了几下，甩了16次、嗯、哦，因为那个假饵在跑嘛，
1: 对，
0: 就中了。那种感觉多棒啊！
1: 哇，
0: 哎、欸，马上就中。
1: 好，我要把这个列入我觉得去绿岛玩的清单。这个也蛮特别的，应该去绿岛比较少人玩这个。
0: 对, 對, 對, 對，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嗯、不管是不是新的体验，我觉得至少海钓你可以不用到国外去，在绿岛你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感受到钓鱼的乐趣。
1: 嗯，
0: 搞不好你的兴趣从这边开始。
1: 是，
0: 对，我觉得很棒。所以绿岛其实不管是水下面的或者是海上面的，或者陆地上的。嗯，我觉得很棒。那当然它的美食是这样子，我觉得都清一色，只要是食材新鲜都是美味的。
1: 对，
0: 那任何一家店，因为他们店家其实也不是很多啦，每一家他们都很用心在做他那一块、
1: 嗯
0: 哦、我觉得不管是任何不管是网红也好，或者是介绍这些哪个店家，其实我觉得他们都有不同的特色。
1: 嗯，
0: 那你看飞鱼啊，不是都一样吗？
1: 嗯，
0: 对不对？我记得都一样，是你上来之后原味最好吃，那你太多的一些调味剂下去的话其实就失真了。
1: 嗯，因为其实像在绿岛、嗯、就绿岛大街上面其实有一些餐厅啊，像现在他们有越来越多那种文创类，但大家可以仔细去看一些看起来比较阳春一点的餐厅，其实他们那种很多都是自己有船，
0: 是、哦、
1: 所以他们的都是他就是真的某种程度的无菜单料理，他就
0: 是
1: 今天早上钓起来什么东西
0: 对
1: 我就给你什么、
0: 嗯、
1: 所以他看起来阳春，但他的东西可能是最新鲜的，
0: 最新鲜的、哦、
1: 对，所以我其实也蛮推荐。像有一家我记得叫做那个渔夫的店，
0: 哦，
1: 对对，就
0: 很、哦、
1: 很明确，很明确、嗯、对，或者什么船长的店、嗯、这种的我就觉得很不错、嗯、就
0: 是
1: 推荐给大家。今天其实分享了很多，就是绿岛我们在海平面以上其实真的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因为常常我去绿岛就会有人跟我讲，就说、嗯、哎呀我又不玩水，或者是我又不潜水，但其实就算你不潜水、嗯、绿岛也很好
0: 很好玩
1: 啊。如果你潜水恭喜你，这也是世界级的潜点，千万不要错过绿岛。在这个夏天呢就赶快出发吧，跟着我们一起搭的船好不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深旅 Follow Me， 也再一次非常谢谢我的好朋友疯狂 Keyboard 来到节目当中。
0: 谢
1: 谢。那么各位小旅客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旅游达人图杰，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喽。

两岸我的家，最近我们频频电话出访，实在是因为嘉宾都太忙碌了。今天也是透过电话连线访问在台湾中部持

0: 品业的扛把子马尾娇娘。Hello， 任秀你好。
1: 你好，你好。
0: 距离我们前一次连线十多年了。
1: 有诶、欸、有诶、欸、很荣幸再次被你邀请。
0: 其实对于不管是老朋友或新朋友的动态我都会很关心，特别是前阵子刚好又在 social media 上看到了任秀的新动态、哦、我刚刚用扛把子一点都不为过。
1: 夸奖了夸奖，没有真的夸奖了，我们只是认真的做事啊，把自己手上的事情做好。
0: 是，其实食品业者无他，良心认真，良心对得起自己，认真、嗯、对得起客户。
1: 嗯，对对对对对。
0: 像现在你们的产品是不是线上销售高过了实体店面？
1: 都有
0: 啊，是平均的、
1: 嗯、是是，对对对，我们可以线上网站下单，也可以到实体门市选购。那我们这次展店是除了冷冻食品以外，我们现场可以现煮的一些料理。
0: 嗯，是不是好吃客像我这样子到了你们的实体店面忍不住的话就可以开始品尝了？
1: 对，就是我们是有的吃有的买，用餐完可以再做一些选购的，
0: 是，
1: 所以大家来我们店是不会无聊，是蛮有趣的。
0: 是，任秀，所以现在总共有几家实体店面了？
1: 我们目前是三间。
0: 等一下，我一直还停留在两间，所以刚刚讲的最新的店面已经是第三家门市了。
1: 对，我们现在目前是三间。欢迎有机会来，
0: 一定一定。任秀，其实在你的那篇贴文我后来有看到，你真的不归功于自己，你把很多的功劳都归给你的先生。
1: 确实是他比较辛苦因为我跟他算是分工啦，对、嗯、那我觉得他要考虑的事情顾虑的事情会比我多，其实我算是就专注我这一块，那然后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一起讨论，
0: 是
1: 算是互补。对啊，
0: 是，就是以前黄舒骏的歌词，你的先生负责努力赚钱，你负责美丽还有数钱
1: 也没有了就大家一起努力啊，为一个家。我觉得夫妻就是这样，也不要太计较或是太多的追究、嗯、我觉得就互相包容，大家一起努力这样子。
0: 其实夫妻相处之道也就是这样子嘛。
1: 嗯，对啊、嗯、没有错。
0: 特别你们又是夫妻共同创业。
1: 对啊对啊，
0: 不容易耶。
1: 不容易也容易，说不容易也是不容易说不容易是确实在工作中很多夫妻都会有一些分歧啊，可能会因为工作影响到感情之类的，我觉得这是最不容易的。但是因为我们这样相处下来，我们有事情我们习惯用沟通的方式，其实我们就是想想也算也容易啊，至少我们这彼此是可以沟通的，所以还算 OK、嗯、
0: 是
1: 是，
0: 听到任秀你的爽朗的笑容我就知道了啦因为你刚刚说的那两句话，容易也容易不容易也容易，其实就贵在沟通嘛。
1: 对对，沟通我觉得蛮重要的，
0: 是
1: 夫妻之间我觉得沟通是最重要的。如果大家有事情都只窝在心里，然后久而久之之后就会出现问题、嗯、那我们就是比较坦诚，对，我们遇事都是很坦诚，然后就大家一起讨论。
0: 是如果不熟悉任秀的朋友们都会想，哎，他的绰号叫马尾娇娘，他是不是老家在福州？其实不是的
1: 不是的，
0: 对
1: 对，我也到后面然后客人在询问我的时候我才知道啊，原来马尾是一个地名、对，我现在才知道它竟然是一个地名，我觉得这个是缘分啊。对啊，哎，真的会有客人看到马尾而来、嗯、啊，你们是马尾的名产然后我有跟客人解释，我年轻的时候喜欢绑马尾，我都觉得高马尾的女生然后穿这个 T 恤，穿这个牛仔裤，然后穿这个球鞋，我就觉得很帅。
0: 是啊，你的个性本来就是这样子啊。
1: 我的性格也是，我因为我以前也是这样打扮，对，
0: 嗯嗯，
1: 就是很利落，我也很喜欢。
0: 是，任秀的第一故乡是在四川嘛？
1: 对对对对。
0: 四川的哪里？
1: 四川泸州，泸州老窖。
0: 我知道，我醉了。
1: 他醉了。
0: 算算，任秀来台湾，你们家的哥哥

0: 老大都已经大学了嘛？
1: 对，我来台湾20年，我儿子
0: 嗯，
1: 20岁。
0: 对，然后你现在也约莫最多40岁嘛？
1: 对，最多也是这么多，最少也是这样，
0: 对对
1: 刚好。
0: 对对对，所以
1: 是，
0: 台中可以说是你的第二故乡了吗？
1: 对，是我的第二故乡。
0: 嗯，你
1: 嗯，
0: 喜
1: 在这
0: 欢
1: 里，
0: 台中的什么环境？
1: 哇、哦，都很喜欢呢，怎么办呢？
0: 第一
1: 都很
0: 故
1: 喜
0: 乡、第
1: 欢。
0: 二故乡都很喜欢。
1: 嗯，对，我觉得是各自不同的感受，不同的喜欢。然
0: 是，
1: 后我觉得在台湾是遇到了很多的温暖，就像有客人问我说："哎，你们到底是哪一国的美食？"我都会说我们是台湾在地川味品牌，因为
0: 嗯，
1: 我们一路以来，十几年来都是客人一直给我们口味的反馈啊，我们一直调整，我们的口味都是几乎符合95%以上大众的口味，
0: 是，就是以客为
1: 所以我。
0: 尊啦、啊，
1: 以客为尊，我觉得马尾娇娘她就是为台湾人量身的，
0: 是。就是一个台湾品牌，
1: 对，
0: 朋友们，你现在收听的是《两岸我的家》。Simon 今天透过电话连线访问到在台湾中部的马尾娇娘戴仁秀。朋友们，如果你不是很熟悉仁秀的话，你可以开始用 AI 也可以，你用 Google 也可以，不管你怎么的，你就去打这几个关键字，你就可以看到了。如果你是一个好吃客，喜欢寻求美食的话，刚刚仁秀也说了，他们现在除了实体店面，你忍不住了就赶快就直接冲到实体店面去吃，然后当然边吃你也可以就边带回家。另外呢，也可以透过线上订购嘛。仁秀，因为刚刚您提到了喜欢台中。也爱自己的第一故乡四川泸州。我们都说，其实爱的人在哪里，家就在那里嘛，对不
1: 哪里有
0: 对？
1: 爱，哪里就有家，哪
0: 对，
1: 里有温暖，哪里就是你的归宿。
0: 是仁秀，你在老家是只有你独一个女孩吗？
1: 对，我是独生女。
0: 再把这个老故事要重温一下，当初家里知道你要远嫁的时候，舍得吗？
1: 完全舍不得。还因为我远嫁的关系，然后我妈妈还抑郁症3年，所以我从小就跟我女儿洗脑，不能远嫁。
0: 可是我相
1: 是，
0: 信了，当母亲知道你在台湾的生活，虽然创业辛苦，可是家庭幸福的时候，应该也就得到了慰藉了嘛。
1: 有，他有来台湾2次，然后因为像我妈妈来，跟我公婆也都相处得很好，我公婆也会带他出去玩。其实我觉得我们两边的父母，就是我们算是两个理念相同的家庭，所以我们这一代可以这么幸福，我觉得也是有上一代的托举，所以我觉得在思想上各方面，然后理念上都没有什么问题，真的就是距离的关系啦。当然，我也会就是有时间也会常回去。像我这样子20年了，已经妈妈只要她说想我，我一定就是马上飞。
0: 就飞，
1: 我想她的时候也是马上飞，然后我们有时
0: 是
1: 候聊着聊着也是马上飞。
0: 是，空中
1: 对，就
0: 飞
1: 是，
0: 人马尾娇娘戴仁秀，
1: 对啊。
0: 嗯，
1: 我公婆也是很理解，然后他们也是一直邀约我妈妈过来。
0: 是，其实从仁秀的谈话当中，我们也可以共同思想一个问题哦，都说婚姻是两个家庭的事情，现代人。其实应该说，有些人不太把婚姻当回事，可能在谈恋爱的时候非常美好，眼里面就是对方而已，可是没有考虑到相爱容易，相处困难。如果不是双方家庭的托举的话，生活会很辛苦的哦。
1: 对，这个我很有感，
0: 是。然后仁
1: 是，
0: 秀刚刚又提到一个，当你想妈妈的时候，你可以飞，那也托现在科技之赐啊。你有时候想妈妈还不用飞，手机拿起来就可以先视频了嘛。
1: 我们几乎是每天都
0: 嗯，
1: 会咨询的，
0: 是是是，
1: 是，
0: 那当然啦，反正两岸的交通也算方便。可能你往前推的话，回趟家都很辛苦。那现在算是相对的方便了。地理的距离 从四川的

0: 湖州到台湾的台中好像很遥远，心中的距离就很相近了。刚也说了，科技也拉近了彼此的距离。今天我们透过电话连线访问到是在台湾台中的马尾娇娘戴仁秀。仁秀，我们聊到这里，我们暂时休息，再回来的时候就要请你跟朋友们分享你们家的这个美食品牌，还有你们经营的理念，以及你们幸福的家庭，好吗？
1: 嗯，好，没问题。

0: 两岸从1987年开放交流以来，因语言相通，文化相近，所以两岸人民进入婚姻、建立家庭、彼岸求学，甚至工作的人数日渐增加。但两岸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教育环境及价值观念却也有所不同。因此，特别请朋友到节目中谈他们的家庭、工作与求学。30分钟与众人分享心情故事。
1: 大家好，我是戴仁秀，我的第一故乡是四川泸州，我现在在台湾的台中，自创品牌马尾娇娘，我们公司主要是贩售冷冻的火锅汤底、小菜卤味，可以线上下单，也可以到实体店选购。对，
2: 我想问，在实体店现在有没有计划要再扩展规模，食客们可以在店里面就开始吃火锅？因为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子，我看到了美食我没办法等待的。
1: 有，我们店里有内用的米粉火锅
2: 哦。
1: 比较特别，就是像我们平常吃到的可能就是螺蛳粉啊，或者米线啊，要不然就是火锅嘛。我是有把这两种大家接受度比较高，然后口味的部分，然后我们锅底的部分就20几种，我有去做一个米粉跟火锅的结合，
2: 是
1: 就是让你吃到米粉的时候不会太过于的单调，然后汤头的部分我们又是大骨熬汤，然后又有火锅的元素在里面，所以比较特别，就是有机会可以来品尝看看。
2: 仁秀，你不要说你邀约了，我在电话的这头已经倒吸口水了。我刚刚说了嘛，美食业者贵在诚心对待所有的客人，另外一个就是良心。我相信仁秀，你跟你的先生在经营你们这个自有品牌的时候也都秉持着这样的理念吗？
1: 像我们工厂的调味料的部分，其实我一直很坚持的是我家里用什么样的调味料我就整个把它搬到工厂。所以像我们的酱油啊，然后酱油膏之类的，我们像我家我会用比较大牌的，我工厂也是用大牌的，所以成本比较高。
2: 哇，所以成本就像你说的一定高欸。
1: 对啊，但是我觉得值得啊，因为客人的回购会告诉我值得，一切都值得。对，不管是对于良心也好，还是食安也好，还是对我们吃完之后对我们身体也好，我觉得一切都值得。
2: 是，其实真的就是当客人对你们竖起大拇指的时候，他表示认同，也是对你们辛苦经营最大的赞美了嘛。
1: 对，因为像我们很多客人是从国中啊，还是就是小小年纪的时候，然后吃到什么大学毕业啊，然后什么结婚到外县市，然后再带先生啊小孩再回来吃，就是我们客人都是蛮多年的，
2: 品牌忠诚度很高哦。
1: 对啊，品牌忠诚度真的很高，一个人吃变成一家人吃。
2: 是，
1: 我也很荣幸。
2: 仁秀，刚刚前面有说了，你们家有帅气的哥哥，也有美丽的妹妹，所以一女一子为之好嘛，是不是可以趁这个机会谈谈你们家的第二代，美食二代？
1: 美食二代，小孩子

0: 讲教育吗？
1: 都可以。
0: 我们家小孩整体来说，我觉得算是蛮乖的。
1: 嗯，
0: 那所谓的蛮乖也并不是说我今天我们家长讲什么就是什么，因为我们是一个很民主的家庭，我们也是小朋友有什么意见跟想法我们都会一起去讨论，所以我们不太会有什么因为父母就要求小孩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们家算是比较平和的，
1: 嗯，
0: 然后相处也算是很融洽的。我们家哈应该从来都没有大声过吧。
1: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哦，那你们家也其实也蛮无聊的。
0: 对啊，也蛮无聊的，好像也没有特别的大小声过什么。
1: 嗯嗯，
0: 对，就是有事都是一起好好的讲然后讨论。
1: 嗯，欸，所以也不容易。
0: 这个啊，这个我觉得这个容不容易是看父母。
1: 我们讲嘛，家里有孩子的父母可能啦，不是所有的父母大概都会经历过孩子在青少年那个叛逆期嘛。
0: 我们的小孩子没有太大的反应。
1: 嗯，
0: 会有一点，但是我都会支持他们有自己的想法。我都会支持我的小孩，你有你的想法是很好的，你有自己的独立思考的能力也是很好的。不管今天是父母也好，朋友也好，任何人也好，给你的都只是建议，最终决定权还是要靠你自己。你要去评估，你要去自己去斟酌，然后去衡量很多事情。
1: 嗯，
0: 那我这个部分我是很支持他们有自己的想法，但是必须是要跟父母先做一个讨论，
1: 这当然啦，
0: 再去做评估。
1: 嗯，要尊重嘛。您的公子现在成年了吗？
0: 成年了，
1: 已经进入大学了吗？
0: 是。
1: 他主要攻读的是哪个方面呢？
0: 食品系。对。
1: 当初做决定是他自己做的决定还是你们有从旁跟他分析？
0: 我有跟他分析，然后他自己做的决定。嗯，因为那时候要选大学选科系的时候，我有跟他讨论说你有没有自己特别想要学的。
1: 嗯，
0: 你如果没有自己特别想要学的，你看你要不要参考看看食品系，因为本来我们家是做这个嘛。
1: 是。
0: 那如果你对这个没有兴趣，你真的很想要去读你想要读的，我也会支持你。其实我讲得很直白，因为我觉得小朋友今天他如果今天没有兴趣的话，我们给他一整盘他也端不住啊。
1: 是。
0: 所以我会所以我觉得真的就是这样啊。对啊。
1: 嗯嗯，
0: 那我就跟他讨论之后，那我说那我们家里基础有打好，还是你如果现在都没有想要学的专长，看你要不要考虑学食品系，然后之后我们基础打好了，然后你再回来发扬光大之类的。
1: 是。
0: 如果真的都没有也没关系，我说妈妈只想要你快乐。嗯，如果真的都没有就没关系，那以后我跟宝宝做不动我们就把公司卖掉，就很简单嘛，就是这样。
1: 哦，也不会给他压力。
0: 不会给他压力。嗯，但是因为那时候我跟他讲完之后他就说我要回来做老板，我说好，但是但是老板没有那么好当，你要学的东西会更多。
1: 嗯，
0: 对，因为小孩子是需要去引导的，我要让他知道老板其实没有那么容易，你要做老板你要学的更多，你要懂得更多，所以你要更努力。有啦，我觉得我儿子他蛮认真的，至少到目前为止他一直都在店里帮忙，然后他会一直跟客人介绍东西，然后我觉得他真的是有想要好好做，我觉得这样就好。
1: 是，他有心。
0: 因为我也
1: 给他压力。嗯嗯，
0: 对对对。
1: 嗯，对，因为其实在现在台湾的高等教育哦，不管从哪个多元管道升学的时候哦，有很多的人会想啊我要选名校。Simon 个人的看法是选系不选校。
0: 嗯，
1: 所以刚刚仁秀建议你们家公子，我觉得那个方向基本上是正确的。哦，你们家还有一个美丽的妹妹啊，妹妹现在高中。
0: 妹妹现在高中。对
1: 哦，那也
0: 妹妹我
1: 再过一年也要面临要考大学嘞。
0: 妹妹也是会跟他讨论了，但是最终还是要去尊重他，因为就像我跟他们讲的，我希望他们有自己的独立的思维。我们父母给的只是建议，要评估最后做决定还是要靠他们自己。我觉得路是自己选的，你就自己要去走。
1: 是
0: 啊。
1: 说了你们的幸福家庭之后，我们还是要回到妈为娇娘，你们夫妻共同打拼了这么久的这份事业哦，有没有想到下一步会怎么突破，或者要朝哪个方向努力？
0: 因为最近有一点忙，所以我们目前还是想说先暂时这样。那如果之后有机会的话，我觉得随缘了。其实我没有想到太多，我觉得我做对于做

0: 之后的发展，我觉得就顺其自然，
1: 是脚踏实地一步一步的，当然是努力啊，顺其自然，这是马尾娇娘戴仁秀跟先生面对事业的共同理念。好快哦，仁秀，我们访谈一下子就到了今天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以往我会请我们的嘉宾挑选歌曲，可是我现在都习惯用一首歌曲来送给我们的来宾。今天同样的，我们就用张学友的祝福来祝福马尾娇娘这个品牌能够走得好、走得稳、走得远。那也祝仁秀你们一家人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继续和乐融融。谢谢仁秀。
0: 好，谢谢，谢谢。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振林时间。我们今天节目来谈一下川普哈、川普真的从上任以来哈、一直每天这个经常发言都是相当的一个让人惊悚哈，那让人家觉得很那个惊吓的一状态哈，所以最近很多事情他一连串的动作等等哈，都是一个国际性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指标跟话题。那最近的一个美伊战争的一个因素呢哈，让最近这个川普感觉又有一个开大决，我们这个玩游戏说要开大决，然后杀很大哈，杀很大，到底要杀谁呢哈？那这个美伊战争的一个停战协议已经到期，那到底下一步会是怎么走？美国的一个盟邦啊，盟友哈、那最近刚好也是因为这个美伊的一个话题，然后被等于是我们台湾讲的少点红台位了哈，那个阿曼跟这个韩国呢都卷入了一个风暴。那这个风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位来宾来跟大家做一个深入的一个探讨。那第一位是吴建中吴老师，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

0: 朋友大家好，
1: 那第二位是陈文甲陈老师
2: 啊，主持人好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还有今天这个建东兄啊，久仰
1: 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川普开大选杀很大哈，那我们来看一下韩国好了，因为最近这个韩国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美国刚好最近跟这个韩国有举办一个叫做年度的一支自由护盾的一个军事演习啊，联合军演。那这个军演当然是相当程度是对这个北韩或者说俄罗斯这样的一个威胁来做作为一个一些相关的一个演练。那结果这个演习原本预定要举行11天。好，啊，那这个后来川普呢突然在这个自己的一个社群里头就发表了一个政策性的一个决定了，就是说他觉得这个演习花钱花得太凶了，而且都是美国在出比较多的一个钱，他觉得不值得，而且又有所谓这个时机点呢去威胁北韩，威胁他的好朋友金正恩等等，他觉得不对啊，所以就把他这个演习的一个日程已经开始进行了，然后突然间就缩短了一半以上，就做这样的一个决定。那比较尴尬的是韩国事前在这个川普发这个讯息之前没有接到任何的一个说明跟通知啊，那真的有点感觉就有点很尴尬啊，因为毕竟这个演习也是在韩国周边，而且是以这个韩国为主体的一个状况之下，那韩国被这样子李在明啊，韩国的总统被川普这样子狠狠的甩了一个巴掌。那会甩这个巴掌当然也是因为川普先被这个李在明呛瞎了，我们讲呛瞎是为什么，是因为这个川普这个跟这个李在明在通话的时候呢，就跟这个李在明韩国总统讲说，哎，我们现在这个美伊战争进行中，那这个伊朗绝对不能让他拥有核武，那你们韩国是不是也应该来协助处理一个这个战争的相关的一些事务，或者说一些协同来做相关的一个资源等等，类似的一个谈话的一个内容。结果呢李在明这个他讲了经典名语啊，他的经典的那个台词又重新再现重出江湖，他就说 No thank 啊，不谢谢啊，他这句话呢其实他以前也讲过啊，他其实在这一次选这个总统韩国总统之前呢还有当选之后有几次的一个重要场合里头有一些记者啦或者说一些那个学术单位的一个访谈的时候，就跟他讲说韩国在这个台海两岸的一个关系跟冲突之上的一些态度会是什么样啊，那李在明那时候就有点自以为很有趣啊，自以为很幽默啊，就是说啊，那个两岸他们要怎么进行关系，他们要打仗或怎么样，跟韩国无关啊，那我们只要跟中国说谢谢啊，然后也跟台湾说谢谢，这样就好啊。那自以为自己这么重大，其实这是很严肃的一个问题啊。那李在明是以用一种所谓的自以为很俏皮很讨人喜爱的那种口吻去讲这样的一个事情啊，这一次用同样的态度去面对川普的时候，川普可不是可不是现在的，真的是不是吃素的啊，那马上就在这个一个美韩军演上面就做了一个很正确的一个很快速的一个表态啊，那造成这个美韩关系之间的一个变化是非常的一个大哈。那当然是我们刚刚也还讲到这个阿曼的部分，阿曼主要是跟因为他跟伊朗这边他其实因为地缘的关系跟这个伊朗他不想为敌的哈，那也是尽量在协调美伊之间的一个冲突的一个角色。那好死不死他们跟这个最近在谈这个波湾的一个航权的部分，他们私下自己就主动去跟这个伊朗达成所谓的一个协议啊，那未来要对这个海湾这个波湾的部分啊船只的一个通行还要收费啊，收费居然忘了老大哥也要分一杯羹啊，那美国好像就被拒于门外啊，就好像没美国的事啊，那战争是美国在打，那个钞票是这个阿曼在收，这个好像也有点奇怪，所以这个也惹得那个 川普非常的一个不高兴。

0: 啊，然后也放话，然后川式语言就出来了，就说你阿曼如果这样子乱搞的话，之后会把你们炸的一个稀巴烂哦，就稀巴烂都讲出来了，非常有意思。啊，所以这个川普真的是言语上或者说实际上的行动，其实也经常是一个开大决杀很大的一个状态。那这个部分啊，那到底局势会怎么走，然后他的一些事件跟国家地缘政治的前因后果等等啊，那是不是请这个建仲老师帮我们再做进一步的分析？
1: 是，其实我们看到哈，这个美伊的这个冲突一直延续好几个月。当然，对照地缘政治上面来看，现在这个乌俄的战争仍然还在持续当中。那我们看到美伊的冲突里面，当然我们看到川普是希望各个盟邦能够站在美国的这个立场跟角度来做这样的一个协同的一个部分。那尤其是我们看到自从川普上台之后，其实很多人批评川普的政策，那包括他对这个盟友太过于现实，甚至于太多于功利化的一个批评。那其实我们其实从他第一任的任期到这一任的任期，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观察，就是他这个所谓的对等关税的这个苛征之后，其实这个对等关税它并不是所谓的互惠的这种概念。什么叫不是互惠的概念？过去我们常常看到包括南韩也好，或者是这些波湾国家等等，其实他们都把这样的一个世界秩序视之为理所当然。那如果有面对任何的挑战，包括我们看到伊朗拥有核武器的这样的一个威胁，其实最应该感同身受的其实是南韩。南韩整天这个被北韩威胁，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在面对伊朗的这样的一个核威胁的时候，这些同样面对威胁的国家居然没有感同身受，甚至于没有能够站在同样的一个阵线上面来讲的话，这对川普来讲这样的一个思维，过去在亚洲国家被认为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所谓的外交智慧。什么叫外交智慧？就是所谓的经济靠中国，
0: 是
1: 安全靠美国。所以只要遇到安全上面的事物，美国会无偿的来帮大家来解决问题。如果有北韩的威胁，那美国会出兵，美国会有这样的一个进一步。但是我们看到这几年下来，其实世界的局势开始在一些改变。所谓的改变是指这些邪恶的国家，这些邪恶轴心的国家开始这个拉拢起来，包括北韩也好，包括俄罗斯也好，包括中国也好，包括伊朗也好，其实他们把这样的一个威胁不断的去放大。而这些周边国家如果还没有这样的一个自我防卫的意识，包括我们看到这个南韩，这个他为什么会对于这样的一个美国提出这样的一个去帮助这个美国来解决伊朗的核威胁的问题的时候，会说出谢谢这两个字？这对美国来讲，这对川普来讲，这个是没有任何的这样的感同身受的这样的一个部分。那甚至于这个对美国来讲的话，其实这是一种避重就轻的一种思维。就是说你所有的好处你都想要对我拿，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川普的上任之后，其实他一直有一个思维，就是我们看到也许在经济政策，在这个地缘政治上面的各种不同的美国观点，但是对川普来讲，其实你对我的承诺究竟落实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方，
0: 是
1: 你自己本身应该要负起哪一些的责任起来。其实我们看到从李在明的这个讲话里面，其实他就是奉行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那所以当我们看到现在这个除了美伊战争之外，我们现在看到乌俄战争里面，北韩还派出了许多的志愿军
0: 对
1: 到俄罗斯去参战的同时，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很多人批评说这个川普是绥靖主义，是这种等于说这个放任北韩的这些态势。但是其实我们应该回过头来看，其实我们看到现在乌俄战争打下去的时候，其实现在什么叫乌俄战争打下去呢？其实就是北韩跟俄罗斯是一个绝对盟友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0: 是，
1: 当如果说当北韩跟这个俄罗斯结盟之后，如果说北韩跟南韩发动战争，那等于是美国也会被牵扯其中。那

0: 甚至于他还有可能会面对这样的一个攻击的可能，因为我们看到在实践上面，其实北韩的所有的武器其实都可以对等的去这射程距离都是在这个南韩的这个目标范围里面，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避重就轻跟感同身受，这个其实是这个川普总统一直以来他觉得你不可以占尽我美国便宜的一个地方。那当然包括去年以来这个南韩所承诺要投资美国的这些项目一直都没有到位。
1: 对。
0: 然后甚至于还这个对于这个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希望对等落实之下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其实到目前为止其实南韩的回应其实是很少的。那甚至于我们看到这半年里面，其实南韩的经济也有可能会变成地缘政治上面的一个火药库的时候，我们看到这几年里面 AI 不断的这个崛起，但是我们看到这个韩国的经济熔断的这些东西，其实它连带影响的地缘政治其实是大的。为什么会有出现这些现象？其实就是对于南韩自我防卫的决心不足，甚至摇摆有关。所以我觉得其实应该从这个角度可以下去切。
1: 现在李在明的一个那种心态啊，可能就是跟之前的哈，当然是前任总统的那个走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啊。那前任总统是跟这个走的是比较跟美国一致性的哈，那对这个北朝鲜跟这个中国这边啊，俄罗斯是保持相当程度的一个距离。那现在这个李在明的一个态度，其实就是一个骑墙啊，那左右逢源，想要说从这边也获得好处，那边也获得好处。那站在那当然了哈，就站在美国哦这个川普的一个立场来看的话，这不是说我事事都在维护你哈，那结果当我有事的时候，你给我的一个回应跟态度是这样子，那当然一定是老大不爽哦。所以这一下子那个美韩的关系要怎么样的来做一个修复哈，那可能是接下来要看的一个观察的一个重点。那相关的分析我们下一个阶段再请文佳老师来帮我们补充。节目进行到这里，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

各位听众你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正连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刚刚谈到这个川普的一个杀很大哈，那个动作大呢，那个刀子一挥呢，挥到这个盟友都也是受到一些影响啊。刚刚有相当时间在探讨这个韩国李在明的一个角色哈。那李在明当年啊，对这个台湾也是这么一个不客气的一个态度。那这样的一个盟友的摇摆，那是跟现在现代化比较新形态的一个你说地缘政治的一个对抗也好，或者说局势的一个新的一个变化啊，让这个好像主其式的一些主要的一个国家大国来讲的话，像中国、美国、俄罗斯这样子的一个对峙哈。那他们大国之间可能好像还是一种比较这个处于这个斗而不破的那种状态，但是一些代理人战争的部分可能是直接的一个冲突了啊。那伊朗跟这个之前在这个中东地区，还有这个美国的盟友以色列的一个角色跟态度等等哈。那刚有提到啊，包括我们台海从这里面新的一个局势的一个变化，我们台湾可以从这里面吸取到什么样的一个经验，或者是教训，或者是一种可能值得我们警惕的一个部分，那像显然李在明这种奇强的一个状态，对川普政府来讲是行不通的啊。那台湾经常以前也常在讲说啊，很多人主张就不要去什么激怒中国啦，或者说我们可以跟中国牺牲一点。什么口头上的一些主张，事实上不是口头上那个什么两岸一家亲也好，让

0: 中国吃吃豆腐哦，也许我们就换来一些和平或怎么样啊。事实上看起来不是这么一回事哈、哦。那这样的一个状况来讲，那台湾应该是走出什么样的一个路哈、哦？那这个相关的一个分析，那是不是也请文甲老师来帮我们做进一步的一个说明？
1: 哦，我来先来再补充一下哦，刚刚这建中兄所讲的哦，其实我长期在观察川普哦。川普他是要去对一个美韩的军演的一个做一个我想是一个取消啊。那我想是呢，他要三本账哦。第一个当然就是川普不是觉得就临时要砍咖、啊，而是有种新账跟旧账哦、啊。那当然这个旧账当然是在第一任的时候啊。那这个他一直认为说盟友要叫我保护哦、啊，但是却一直让我出钱。
0: 嗯。
1: 但是就盟友而言的话，你是老大。那当然你要出钱啊，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你看现在不要讲说这个，讲黑社会好了，对不对？你要当老大，要叫小弟，他们要出钱啊，
0: 嗯，
1: 对不对？这个两者不同的观念，但是川普认为说，哎，我干嘛花那么多钱来帮你保护你？
0: 嗯，
1: 哦，这是我想他的一个原因哦。那第二个原因呢，他大概是要打开的是所谓的这个川金，哦，川金会的这扇门呢、哦，
0: 嗯，
1: 因为你看他在表扬金正恩，跟他关系巴蒂巴蒂，好棒棒哦。
0: 是。
1: 那因此呢，如果说你去继续跟美韩搞军演的话，当然这个会刺激到金小胖。
0: 嗯。
1: 哦，金小胖也认为说，那么你说要好跟我好棒棒，结果你一直帮着
0: 说一套做一套，
1: 做一套做一套，所以呢，他这个东西是一扇门哦。那这个李在明呢，这个也是很矛盾的、哦。他说他要支持和平哦。但是呢，手上却把这个皇位的能力就抓得紧紧的，为什么呢？嗯、因为他也知道有实力才有和平嘛，
0: 嗯哼嗯，
1: 对不对？你嘴巴讲和平，但是北韩可不信你这一套，
0: 嗯，
1: 对。因为金正恩他有核武，就是大国，
0: 对。
1: 你因为每天跟他讲和平，他怎么会理你？
0: 嗯，
1: 对不对？他有核武啊，
0: 嗯。
1: 所以李在明也单想多，也不能嘴巴讲和平，嗯、还是需要美国的帮忙。
0: 嗯、
1: 就像这个金正中所讲的，其实每个东北亚的国家都希望安全靠美国嘛，
0: 嗯、
1: 然后经济呢靠中国，然后呢、
0: 嗯、
1: 把这个和平的这个一个希望放在北韩身上嘛、嗯、跟俄罗斯、
0: 嗯、
1: 对不对？就乞讨式的和平也是和平嘛，
0: 嗯，
1: 那因此呢，我觉得这个李在明是很天真的，
0: 嗯，
1: 是很天真的、
0: 嗯、
1: 哦，那所以呢当然就会就是演出这一场刚建中兄所讲的这些就是把这个得卡掉、哦、那相对的就讲到台海的问题啊、哦、其实从头到尾认为台海哦这个部分我们也是要特别注意到整个一个东北亚趋势一个变化嘛，变动嘛、
0: 嗯、
1: 因为川普的确哦他是一个商人起家的，那因此呢他对整个一个外交是一个交易式的一个交易式的、哦，那还好啊，所幸有我们这个赖总统的领导哦，你看他这个在尤其在去年的国庆的时候特别提到台湾之盾，好、哦、这个东西这概念是非常之好的，好、哦、他从这个陆海空天电网一直到认知作战的整个架设的一个就是一个所谓的台湾之盾了、啊，
0: 展现的决心、
1: 决心
0: 啊，但是我们内部还是需要整合，
1: 整合的原因是来自于哦。就是有人又跟李在明的想法
0: 对想法一样，对，
1: 说你这个
0: 干嘛要刺激中国？
1: 对，干嘛刺激中国？然后干嘛呢？这个要跟美国买武器、哦？
0: 嗯，
1: 哦，那这个相对的，我就想到我还是特别在每次我都讲这个故事啊，就是以色列的这个开国元老，等于说他们第四任总理梅尔夫人讲一句话，这个当巴勒斯坦放下武器，中东就会和平。
0: 嗯。
1: 当以色列放下武器，就没有以色列。
0: 嗯哼，
1: 这个对到台海是非常非常之有道理，而且是逻辑相通的。
0: 是
1: 哦，你看从1949年老共谋台日籍哦，
0: 嗯，
1: 如果说你台湾呢，你都不要武器，他弄你刚好而已，
0: 嗯，
1: 就像在解放他们所谓的解放西藏、
0: 嗯、
1: 新疆一样，
0: 嗯，
1: 你开城门哦，包括这个当初北平市长傅作义，他说这个你这就是被地下党所分化嘛，
0: 嗯，
1: 那最后你开城门，最后北京就沦陷，
0: 轻而易举，
1: 轻而易举，
0: 嗯，
1: 哦，因为这个中国共产党哦是一个，我觉得我们不能用民主国家的思维去考虑到它，
0: 是，
1: 它是一个香港出政权。此外呢，尤其现在习近平哦，他现在也不是韬光养晦，他就是战狼式的，
0: 嗯，
1: 哦，那相对的，为什么美国也好，日本也好，尤其日本哦，日本其实他是最在乎跟中国的关系哦，
0: 是。
1: 哦，因为毕竟他的这个生意还有地缘，跟这个中国都这个息息相关了、哦，他都愿意对出来 要建要走。

0: 为的哦，就是把中国敢列为是最大的挑战，
1: 嗯。
0: 然后第二个，他要这个建构反击能力；第三个，他要花五年，听好，五年43兆日币，
1: 嗯，
0: 的概念啊，
1: 嗯，
0: 那当然是43兆，当然是相当台币，将近也要9兆左右、啊，
1: 嗯。
0: 那这次赖总统讲到这个台湾之盾了、啊，
1: 嗯，
0: 就是他要8年了、啊，
1: 嗯哼，
0: 花1.3兆，
1: 嗯，
0: 大家叽叽叫，
1: 嗯，
0: 哎、欸，八年哦、啊。1.3兆，你看这个日本、喔、
1: 5年9兆，
0: 他的一年就是我们8年之多，
1: 是、
0: 嗯、而且台湾的这个面对中国的威胁、
1: 喔、威胁
0: 没有像日本这么的哦、喔、
1: 嗯，还间接的
0: 间接，因为毕竟其实中日之间没有存在的所谓的一个所谓的领土的问题、历史的问题等等，还是就是没有说一个中国一个原则政策的一个问题，没有，
1: 中国摆明了就是要吞台湾，
0: 要吞台湾、
1: 哎、对，没错，
0: 结果你这已经兵临城下了，你还在做一些春秋大梦，
1: 是，
0: 所以导致于呢，
1: 天真啊，
0: 对，很天真。所以我是认为说，真的是我是非常支持赖总统所讲的，有实力才有和平、啊、
1: 嗯，
0: 那所以面对的现在这个就是美韩这个军演的一个突然取消，
1: 嗯，
0: 那我当然觉得我也能理解川普的心情嘛，
1: 嗯哼，
0: 啊，说你自己都不愿意去武装自己，
1: 嗯，
0: 哦，去打造自己的所谓的韩国之盾，
1: 嗯，
0: 那我干嘛帮你？
1: 嗯嗯，
0: 哦，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我们要其实引以为鉴的哈、哦嗯，就是说，因为毕竟自己国家自己救，
1: 对，
0: 自己国家自己救，而且呢，我觉得在打造台湾之盾的时候，也是我们的这个从军工来带动我们的产业链，
1: 嗯哼，
0: 尤其他在这个台湾之盾里面也很多这种所谓不管是科技 AI。哦、或是等于是飞弹啊、
1: 嗯
0: 哦、包括等等这些零零种种的一防卫网，
1: 嗯，
0: 好、哦、那我觉得呢也是能带动我们相关的一个产业，
1: 嗯，
0: 跟这个的企业，或者说一个让台湾的这个尤其半导体业更加的一个坚强哦、
1: 嗯、
0: 因为呢毕竟我们现在呢台湾的这个命脉呢还是以这个之所以能够全变成这所谓的细岛、
1: 嗯、
0: 来自于我们的这个这个半导体
1: 哦、
0: 包括我们的 AI 等等这些，还有军工企业的部分，所以我觉得如果能够、哦、我们此时此刻呢来继续来这个来响应赖总统的一个这个台湾之盾、嗯、然后呢也让我们整个全民全岛一命哦，让大家能够理解到哦，原来自己国家自己救，
1: 嗯，
0: 你也不要急，当然了、啊、我们也不能把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我们的希望寄托在这个某某日籍的中共手里、
1: 嗯、
0: 那当然了、啊、就美国而言，很多人在讲以美论以日论，那当然了、啊、其实就我的感觉到，其实现在为什么台湾人很多都会有犹豫、啊
1: 嗯、
0: 当然还是来自老共的认知战、啊
1: 嗯、哼，
0: 因为老共认知战、啊、它是很可怕的，它不是要我们相信中共、
1: 嗯、
0: 它是要我们
1: 怀疑
0: 美国日本然后怀疑我们的政府，
1: 是、
0: 哦、这是我觉得是最要不得的，我们最要去提防的，
1: 是，
0: 况且你说美国日本也好，这是有一个长期的一个事件嘛、
1: 嗯、
0: 那我当然媒体问我的意见就很简单、啊、我当然也不会随风起舞嘛，我是跟他讲说哦，这可能是长期的一个安排啊，就是他们的地方政府、嗯、他还是其实日本是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他当然知道台湾日本是没有所谓的邦交关系、
1: 嗯、
0: 但是却有很强烈却有很坚强的所谓的非官方实质关系、
1: 嗯、
0: 所以长期也愿意让我们台湾去，那只是因为他们的这个制度性安排、
1: 嗯、
0: 哦，那
1: 或者是政客本身的一个利益考量，
0: 等等这些、嗯、所以我觉得呢这个部分我们也不要哦，就跟台日有太多的一个不当的联想啊、
1: 嗯、
0: 我觉得台日关系还是很巩固的，
1: 嗯，
0: 而且也不能受到你看这个事的一个风波，其实我觉得老共在日之战也起了很大的一个推波助澜了、
1: 啊、是，
0: 你看呢这个新闻出来，然后呢轻松的媒体或者中共媒体就开始讲，假如台日不堪一击，讲东讲西的、
1: 嗯、
0: 那话说来
1: 台日危险了，台日没有
0: 好，对啊，台日没有、啊、那就是要让我们呢来从一个一日论到所谓的我们台日关系的一个破灭，
1: 对，
0: 那包括美国也是一样，很多我看媒体有讲说今天的韩国明天的台湾，
1: 嗯，
0: 那是不一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我们呢甚至
1: 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会造成明日的韩国，
0: 对对对，就是这种想法
1: 你自己台湾本身就没有坚强的一种自我防卫的一个意识，
0: 对、啊啊、那谁来保护，
1: 那谁来帮你，
0: 谁保护
1: 你，当然就会变成韩国一样，
0: 那当然就是这种状况，
1: 对啊，
0: 所以我还是坚决就是认为说美国也好日本也好， 其实我们都有结构性的生产。

0: 关系。第一个，长期以来对台湾的一个这个，不管是我们的安全跟民主的守护。第三个是科技，哦，科技经贸的连接。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具有所谓的都是民主国家，
1: 嗯，
0: 另外一个是我们的非官方关系的一个巩固，
1: 嗯，
0: 跟一个深化，比如说像智库啊、学者啊，
1: 嗯，
0: 哦，像建东兄，对不对，嗯？他一直也在这个从事跟台日台美的一个交流，
1: 嗯，
0: 哦，都是正面性的。那加上我们民间的，包括文化、啊、旅游啊、学术，这都很密切的合作。所以这几个结构性的合作，我觉得呢，我们更应该此时刻，除了我们要壮大自己之外，也要连接美国、日本，
1: 嗯哼，
0: 这样子我才能够打造。当然，我刚提到的台湾之盾也能够确保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了，
1: 啊。嗯，
0: 那当然是我的一个想法。谢谢。
1: 其实现在局势很明显哈，也明朗。那这几场战争哈，让我们台湾人也看得更清楚一点，就是说，真的，我们刚刚讲的一个主题啊，就是自己的国家一定要靠自己救哈。你看，俄乌战争打到现在。如果不是乌克兰他们自己本身有这么坚强的一个反抗抵抗的一个意志，怎么会有到目前可以跟俄罗斯达到形同僵局的一个状态，甚至有时候还可以把俄罗斯造成比较大的一个伤害等等哈。那同样的哈，那台海的一个问题啊，我们看到这个韩国李在明偷鸡不成蚀把米的一个下场哦，等等，都是让我们台湾做一个警惕啊。那当然不是完全可以说什么可以仰赖美国或者说其他盟友的一个期待他们来帮我们台湾打这一场仗哈。那在这个中共这个这个并吞台湾这个野心还没有这个完全去除之前，那台湾一定要自己把它自己武装起来，用更坚强的一个心防也好，国防也好，那个各种防卫的一个状态，把它做成一个像我们现在常讲的社会韧性的部分，做得越好我们就会越安全，不要说因为最近这个经济成长很好，那大家就歌舞升平，这样就有点真的是太天真了。好，非常高兴两位来宾的一个分享。那以上是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谢谢。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坚持正蓝军路线啊，直言不讳争贬党内文化，甚至无惧面对党内风波，成为媒体焦点的政治工作者丁宇啊。过去曾经担任过国民党青年部副主任及青年事务委员啊，始终都站在花生第一排。今天的节目我们要谈的是近期啊，这个烽火连天啊，各国势力深陷在这个中东的局势啊，国际社会不断问啊，当美国与西方阵营的军事经济资源啊，同时被欧洲跟中东两个战场牵制啊，甚至面临极限的时候，这个处于亚太最前线的台湾会成为一个国际冲突的引爆点吗？特别是经济学人说台湾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啊，真的吗？是这样吗？稍后我们再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的人民服务杨雄之间，我是杨向红。今天节目要访问的是近期在台湾政坛掀起高度讨论、敢说敢言的青年工作者丁宇。丁宇你好。
1: 大家好。
0: 谢谢你又来一次我们的节目哈，但是我们今天要谈一下国际哈。现在美国的国力啊，这个老实说，因为援助乌克兰，又是要这个支持中东的以色列，然后又同时处理伊朗问题啊，他有余力来处理台海的吗？
1: 我觉得美国他绝对还是有余力的了。那为什么这样子讲？是因为我个人其实以前在美国住了十几年的时候，其实是非常想要从军的。那时候我高中十七八岁的时候，也有跟美国的海军陆战队 United States Marine Corps 做这个所谓的 Delay Entry Program DEP 的训练。那我们被称为 Pulley 嘛，就是等于说要入伍之前要去做训练这样子。那个时候其实很多我这些的朋友，然后因为我已经三十五岁了嘛，所以他们现在很多已经当士官长上尉啊，甚至当到少校的都有。所以其实他们讲到一个让我觉得小小的讶异，然后也让我去得到很多的这个省思的，就是他有一次打电话给我，一个朋友，他现在是陆战队嘛，这个在美军的这个 Okinawa 冲绳岛的基地。他说：“欸 ，Brian， 他们叫 Brian 嘛，你们台北是不是有这家餐厅？”欸，我说：“欸，对，你怎么知道？因为他们有来过嘛。欸，你们宜兰是不是有这个？”我说：“欸，你怎么也知道？欸，你们高雄是不是有这个景点？”我说：“欸，你怎么又知道啊？我对你们台北、台湾的地下道，搞不好都比你还了解。他们绝对百分之百掌握台湾所有从上到下的这些基础设施。
0: 听说他们有 digital twin of 台湾。
1: Yeah. 所以我其实不讶异，就是说很多人在这个所谓的假国民党啊，他们唱衰说这个美军是不会来帮台湾的，如果这个中共用武力侵台的话，他们只是充其量来撤侨。那我反而要反问这些假国民党，如果美军只是来撤侨，他需要对台湾的地形这么了解吗？他就是要来捍卫这个所谓的一样共同民主自由的领土的象征嘛。所以前阵子大家记不记得美国的这个 US Coast Guard 这个海岸巡防队的这个舰艇是跟我国的肩并肩在海上航行的，
0: 是，
1: 我相信大家都记得这个画面嘛。那美国的这个 USCG US Coast Guard 他们基本上是保卫美国本土而已哦。那当然他们还是尊重我们中华民国台湾，他们不是有这个说要来把台湾纳入他们这个第五十一州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我相信绝对不是，而是要来向中共宣示说这就是我们民主自由国度的主权。所以我相信美军绝对有余力，再加上全世界有七百多个美国的军事基地在世界各地，大陆没有几个个位数，用真的两只手都数得出来了。
0: 最近美国的那个国务院有一些报告哈，大概有提到了，但这个其实上一任啊的国务卿就是拜登时代国务卿就已经是这样子谈了，
1: 是
0: 他们其实确实定位了台湾海峡哈，到底是一个什么海域，所以总其成就是讲说这是一个自由通行的海域，
1: 没错。
0: 那背景值是什么？背景值是两个数字，一个数字是通过台湾海峡的飞机每一年有差不多170万架，
1: 是
0: 船有55万艘，一个巴拿马运河一年通过10000艘，川普说我要用军队把它拿下来，请问通过55万艘的台湾海峡，他会怎么做？
1: 请全国之力，
0: 请求。那170万架飞机里头有一半是 cargo plane，
1: 是，
0: 又是我记得布林肯做国务卿的时候曾经说过，从你的手机到你家的洗衣机都通过台湾海峡，
1: 对，
0: 讲得很清楚。那台湾海峡运油、运煤、运食物、运货柜，55万艘船里头90%都是运输船，
1: 是
0: 手机，同时要在好多个国家同时上市的时候，波音747的飞机排成一排，同时飞上全世界的都市，由这个 Apple
1: 是
0: 同时在全世界的20个城市同时 announce 他们公布新的手机嘛，都是通过台湾海峡，
1: 没错。

0: 这样的一个领域美国不守守什么？这个估计值有上有下啦，但是不外乎从 40% 全球 GDP 到 50% GDP。 那美国有曾经说过一个估计，如果在这个地方真正发生战争的话，美国的 GDP 当天就往下掉10-20%、美国可以接受这个事吗？所以他需不需要在台湾做一些事情？
1: 没错，
0: 那没有错，美国会不会再派军队来，这是可以讨论的。问题是他的军队已经在这里了，所以没有派不派军队来的问题。 是中共他自己内容仓库里头自己制造一些假新闻在这里弄，那我们台湾人不应该被这个骗的。
1: 没错，
0: 那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这里请教你一个问题，海峡我们不要讲台湾了，我们讲的是台湾海峡，
1: 是
0: 值不值得美国保护？
1: 我觉得台湾海峡值得全世界爱好民主自由还有希望有这个求生欲望的人去保护它。
0: G7 国家都宣布过了，
1: 是
0: 都说过台湾海峡很重要。
1: 没错，
0: 那我接受你们只说台湾海峡不要说台湾，因为说台湾就敏感，说台湾海峡就有多了很多言论空间嘛。
1: 是
0: 啊，台湾海峡是不是公海领域？是的，中共发布几次他想要把它做成内海，马上都收回去，因为全世界直接就跟他抗议，
1: 对，
0: 跟他讲说台湾海峡不是你的，台湾海峡是公海。
1: 是，
0: 我认为台湾海峡跟台湾当然是分不开啦，啊，可是我们在议题讨论上可不可以切开，你们只要讨论台湾海峡就好，不要讨论台湾，台湾是我们自己的事，可以这么说吗？
1: 没错，
0: 你觉得这个策略是不是现在全球来说是一个大家就比较舒服的策略？
1: 我觉得应该这样讲，它其实很像一栋大楼的这个电梯，对不对？那而且就只有这么一部电梯，那如果电梯坏了，你只能走楼梯。
0: 对，
1: 所以你试想，你在101的地这个50几层楼上班，某电梯里边啊，可以上班。
0: 对，
1: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道理大家就可以懂了嘛，
0: 懂，
1: 对不对？那尤其如果大陆同胞有来过台湾，都会去台北101嘛，那应该更了解这个101这个电梯也是号称全世界最快速的之一嘛，对不对？所以台湾海峡这个刚杨兄大概讲非常好，这个40-50%甚至搞不好其实更多的这个影响 GDP 的能力，我相信都是正面的影响嘛，因为他现在就是没有在打仗嘛，所以都是正面的让全世界可以运作的更好。
0: 这里头 GDP 10% 是中国自己的，
1: 是
0: 你打了仗就等于是切了自己的 GDP。
1: 对啊，你就把你自己的电梯也封死了嘛，你也没有电梯搭你也只能走，或者像之前那个前阵子来台湾那个徒手爬101的，看你是选哪一个方式了。另外一个我想要稍微也补充的，就是全世界前十大的这个所谓的航运公司，咱台湾有三个，长荣、万海、阳明，
0: 对
1: 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个台湾海峡对台湾来讲也好，还是对全世界来讲也好，重不重要？我相信可能已经超过重要这个词了，可能要发明个比重要还重要的一个词来去形容它了。这就是我们的命脉，
0: 生命线。
1: 没错，我们
0: 日本人老早就用这些字了，
1: 生命线。
0: 日本人说台湾海峡是日本的生命线，
1: 是
0: bloodstream 血管，
1: 没错，
0: 大血管，
1: 没错，
0: 是动脉，大动脉，所以这个毋庸置疑，
1: 没错。
0: 美国会怎么保护？你认为？
1: 我觉得其实刚才有讲到说，这个超级英雄也动用武力嘛，对不对？那美国当然就是希望用和谐的方式，对，所以川普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到大陆嘛，那也邀请习近平去美国嘛，对不对？那当然，我们也知道，我们大家从政，尤其杨大哥这个大前辈从政久了都知道，这个战争就是政治的一种衍生嘛。
0: 对，
1: 那非要用到战争的话，我相信美国人是绝对比谁都敢的啦，因为他们每天都在打仗，
0: 他都靠战争发财，
1: 是，
0: 所以很喜欢打仗的原因是发财。
1: 他们的
0: 第二次世界大战到今天，
1: 是
0: 没有一场战争美国没有发财。
1: 而且这个是我们台面上看到的，他台面下打多少用他所谓的特种部队我们都不知道的，对不对？搞不好也不会解密的。
0: 是，
1: 所以其实美国会用各式各样的方式啦去维持这个日本人所谓的命脉，那也是全世界的刚刚大家讲到这个血管也好，或是甚至心脏。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其实重点就是再去做一个预防嘛。
0: 你知道因为历史1950年代
1: 是
0: 就是韩战爆发以后，你记得美国做了什么事情？美国把第7舰队放在台湾海峡，每天走来走去。
1: 对，
0: 他在保护什么？保护生命线，就很简单嘛。

0: 就是只有一个理由，
1: 没错。
0: 所以你一旦都在那个很北的地方
1: 是
0: 发生战争哦，那马上在台海巡防，
1: 是
0: 第七舰队巡防，台北还有第七舰队的 headquarter，
1: 是
0: 还有一个 headquarter 在这里、
1: HQ 这样子
0: ，HQ 在这里。那、yeah. 啊、请问，如果再有一个类似说有可能发生战争
1: 是
0: 在这里的话，你认为第七舰队会不会再来？
1: 我觉得一定会。
0: 我的问题不是他会不会来，
1: 是
0: 谁出钱？你觉得台湾该不该出钱？
1: 我觉得这个一定是所有使用者付费嘛，
0: 是的，
1: 所有有被受益到的人都应该要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贡献。
0: 所以台湾如果某种程度，因为美国已经有法律哈，2023年啊，Marco Rubio 还是做参议员的时候，
1: 是 Senator 嘛，
0: 他在美国国会里头通过一个叫做台湾 Democracy Protection Land Lease Act，
1: 对。
0: 他就是说要用武器租借的方法啊，因为当时候圣肖城上说2027年中共就要打台湾，
1: 是
0: 那 Marco Rubio 很关心台湾，就说那这样卖武器给台湾来不及啊，而且那个
1: 而且他自己古巴裔的佛罗里达，他很懂这个共产党，
0: 他说这个来不及啊，
1: 是
0: 所以他就通过了一个说美国应该动用 Land Lease Act， 这是1950年代就有的法，他说就把它加上去，就是一个是写给乌克兰，一个是写给台湾，
1: 是
0: 就是保护台湾民主武器租借法，
1: 是
0: 他已经通过了。所以我都一直想说川普为什么找 Marco Rubio 做国务卿，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脑子里头已经有 land lease。
1: 刚宪伟大哥讲到这个 land lease， 这个让我又有感而发想到另外一个，那我不敢说 Marco Rubio 是不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想到，但我觉得有迹可循。其实美国有一个叫做 Land Grant Act，这个是在林肯时代就有的，这就是等于说像包括德州农工
0: 是、
1: 这些很厉害的大学，当年都是受益美国政府的这个 Land Grant Act， 后来他们还有给这个所谓的海哦，当然偏海的学校、甚至还有 Space Grant Act， 它就是等于说一样是政府出资，然后让这些学校自由的去发展，但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协助以后，然后可以不用受到政府的左右言他的掌控，但是用他们自己拿到钱随心所欲，用他们的专业去发展。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不外乎可能多少有这样子的一个影子，因为最懂台湾的还是台湾人嘛，所以他当然当年就是有这个，就是最懂这个农业的，他当然就给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补助，然后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所以他们也是相信专业，相信懂地缘真正有这个优势的人。爱因斯坦他讲过一句话嘛，没办法预估人类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用什么样的武器，但是当第四次世界大战来临的时候，他保证人类只剩下木棒跟石头了，因为第三次全部都被核子武器打烂打光了。所以我觉得战争哦，这个真的没有人希望它发生。
0: 所以现在的确有这样讨论了，
1: 是
0: 台湾已经 show hand 1.25兆，
1: 嗯哼，
0: 这钱对非常多的美国人来说是一个哎，台湾付得起。可是我们要讨论的是说，那台湾真的是要拿这个钱去买武器吗？我真认为不见得。
1: 嗯哼，
0: 到目前为止，为什么川普政府把这个钱用各种理由停止美国卖武器给台湾，他不是不卖，他是觉得说这笔钱来买的武器，我到提供给你的时候都已经过时了。
1: 是，
0: 你要最新的吗？最新的我现在还没有出来，你也买不起。嗯、可是有一件事情，你可以跟美国签一个 Land Lease Act，
1: 对，
0: 最好的武器，最新的，我不是布置在你的国家领土啊，我是布置在我的舰艇、
1: 是
0: 我的飞机上啊。那有可能就是第七舰队 2.0 版
1: 对
0: 出现了，那他要去那边走来走去，台湾说你上面的所有的费用我付，
1: 嗯哼，
0: 哦，就从 1.25 兆去付。你觉得像这样的概念转换，是不是对台湾来说有关买武器啦、这些就好多的争议嘛哈，会比较得到蓝绿哈之间呢、可以找到一个中间点，你觉得有没有机会？
1: 我觉得这个不止蓝绿哦，这个我们年轻人也会支持。因为刚杨宪宏大哥提到的这一点，我觉得让我想到一个特斯拉，买一个基本款的，但是你一样可以多付一个钱就 upgrade， 而且都是最新的，
0: upgrade，
1: 对，甚至可以预约。
0: 对，
1: 那很多年轻人喜欢打电动嘛，所以现在以前都还用那个 CD 有没有？甚至用卡带，起码都没啊。
0: 对，
1: 他就是一样买那个软体，
0: 对，买
1: 我就是月租、年租。
0: 晚上睡觉的时候他更新，
1: 自己云端更新，没错。您讲到重点，我只要有付钱，他就给我最新的，自动帮你用 AI 更新。
0: 所以一样嘛，武器系统也应该这样做啊。
1: 没错，我非常。

0: 赞同啊。
1: 啊，所以这样的话就不是购买武器，
0: 对，不会买到过时的
1: 啦，是买服务。对美国来说，本来你要投资非常多的钱去创造这么强大的美国的武力，那个部分老实说在资产负债表里头
0: 是
1: 在美国是负债，
0: 是。
1: 可是一旦台湾发动说，哎，我可以租你这个东西来，你的服务，那美国control了非常多的议题。可是这时候美国的这个本来是负债的东西啊，因为有收入，资产负债表就变成收入，
0: 是，
1: 本来是负债，
0: 对，
1: 本来是变成 income，
0: 对，
1: 所以对美国来说是不是很好？
0: 对，
1: 对台湾来说也很好，因为我们所有的武器都是所谓的 future is now， 而且是 best available，
0: 而且你买武器就是要吓阻嘛，
1: 是，
0: 对，
1: 啊，都是
0: 要买最新最强的嘛，
1: 啊，最新最强，啊，但是最新最强的技术上买不到嘛，
0: 是，
1: 所以只能租嘛，
0: 是，
1: 就像你去租车一样，
0: 是
1: 你去买宾利的车，
0: 是，
1: 说要最好的，你买不到啦。买到的时候不晓得是民国几年，
0: 因为可能前面排队都不知道几百个人在等，对不 对， 对， 不对？
1: 但是你说我租最新的马上到你家门口，
0: 是，
1: 对不对？租就有嘛，
0: 是，
1: 买没有嘛，
0: 是。
1: 所以这个概念是不是大家应该要转换？
0: 没错，哦，而且租的，你看，哎，搞不好这个武器不适合我台海战场，我马上退掉改一个。对，我买了又不能退了，
1: 对，
0: 因为
1: 所以那个是条款问题嘛，
0: 没错没错，
1: 条款上面就是设定，
0: 没错，有个 options，
1: 对 option，
0: 对，
1: 那这个都可以嘛，
0: 就跟签约一样嘛。
1: 那反正他的船就是要出来的嘛，
0: 是
1: 啊，现在出来以后有钱赚，那我们也欢迎美军的航空母舰的，他每年有三个月的那个假期，
0: 是。
1: 那你既然在台湾，你就上岸吧。
0: 对啊，来基隆啊，来高雄啊，
1: 三万这个家庭哎，就从美国回到台湾来团聚嘛，
0: 是。
1: 台湾又这么好的一个声明。所以这个是共好嘛，
0: 我刚好中英文都可以通，帮他们开一团带他们去玩
1: 这个是非常好的，让，啊，他们船就在那里走来走去，
0: 是
1: 啊，走来走去的时候就是保证了全世界这个海岸，因为你看他现在要把霍姆兹海峡变成美国的海峡嘛，
0: 是，
1: 那他用什么东西变，他就是常驻嘛，
0: 对，
1: 我猜那个常驻那个钱沙烏地阿拉伯跟卡达他们付钱，
0: 嗯哼，
1: 我认为就是
0: base 啊，对不对，
1: 你保证我安全嘛？
0: 对，
1: 啊，我户籍嘛？
0: 对，
1: 对不对？所以这个案子
0: 保全的概念一模一样。
1: 这个案子，霍姆兹海峡如果发生的话，那我们就说台湾海峡也是啊，就好了。
0: 是，
1: 那台湾愿意付钱，说不定日本也愿意付，
0: 是，
1: 对不对？大家共同付钱给美国，让他在这里头 upgrade 他的武器，他的武器越来越强，我们跟中国之间的关系就会变成另外一个格局。
0: 是。
1: 对不对？你一定要有东西在这里嘛，防止任何冲突。
0: 是，
1: 习近平如果继续做中国领导人的话，我认为他会了解川普的想法。
0: 是，
1: 好，我觉得需要透过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
0: 是
1: 去进行处理了。
0: 是，
1: 所以当然我们今天他所谈的这个东西啊，也就是根基在说中东冲突还有一阵子了，
0: 对，
1: 乌克兰重建还有一阵子，加萨的问题也还是有一些未尽事宜，
0: 那个已经千年了。
1: 在这个状况底下，你认为台湾是不是应该要有一个 alternative，
0: 是，
1: 要一个 paradigm shift， 我们应该 shift 一个新的 paradigm， 一些新的想法，就创造了很多大家觉得新的希望。
0: 台湾一直都是带给大家希望的一个希望之岛了，
1: 是，
0: 其实从以前到现在，甚至放眼未来，对不对？从 Made in 台湾的这些衣服鞋子，到后来的脚踏车，到这几十年的晶片，到未来是什么，对，我觉得其实未来刚一开始杨宪宏大概讲到了一个 branding， 其实就是中华民国台湾的民主自由精神，所以我常自诩说我其实就是一个中华民国台湾自由民主派，我没有其他的派系，我就这个派而已，对不对？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一定是要把它扩大，去把它所谓的生产那变成生产力，那让大家了解到，你看当年真正第一个发明车子的近代化的其实是 Carl Benz， 是宾士嘛，对不对？ Mercedes 他女儿的名字，所以 Mercedes-Benz， 那后来大家对车子更认识，更有机会更有能力可以购买驾驶，是福特把它 assembly line， 把它生产化，把它大量生产，生产力。所以我觉得我们台湾的这个民主自由价值，你看，哎，
1: 要 leverage 我们要强大的去把它扩大。
0: 你看几百年前被一个西方的这些西班牙荷兰的文化冲击，对不对？然后融入，然后到后来被日本殖民，然后到近代的所谓的国民党这样的一个外来政权，但是我们台湾人的精神还是屹立不摇的不断在生产，我觉得

0: 这是我今天在杨向龙大哥的节目学到的一个很多的一个
1: 必须有生产力，
0: 对
1: productivity。
0: 你看，我们从以前生产鹿皮有没有被这些西班牙殖民人拿回去卖？那日本后来用我们的樟脑神木，所以其实台湾虽小，你看巴拿马的一半大而已，可是我们对世界的贡献之大，
1: 大生产力，
0: 没错。所以我们都是因为台湾人的这个乐天哦，真的不是随便讲讲的，但台湾人真的是非常。

0: 当然你的讲法就是说现在我们一直有一个细盾
1: 是
0: 这个说法，那当然我是觉得那个不会是一百年啦，
1: 不可能，
0: 细论就是未来我认为我们应该要稍微保守估计一下大概十年了，
1: 嗯，
0: 顶多20年
1: 是
0: 细论，所以在细论之上我们还要要其他的高科技要继续生产，可以说完全没有任何停下来的机会。我甚至认为说我们应该准备做哪些东西，我就说准备两个字啊，不是我们能够那么奢侈，我们奢侈不起准备这两字、
1: 嗯、
0: 我们必须没有准备就必须走了。
1: 嗯，
0: 这一场路尤其是半导体晶片
1: 是，
0: 然后 AI 这个路，其实往前的路是你没有准备就要往前走，
1: 是
0: 你只能 try and error 一直往前走，不断的迭代不断的走，
1: 是
0: 你说我准备好再出发没有那个机会，
1: 我认
0: 同你没有准备好再出发这个
1: 而且计划赶不上变化，
0: 而且你的这个竞争，虽然我不认为我们后面有 follower
1: 是，
0: 可是你不往前走，你的不进则退自己本身就弱化了，你不是在跟别人竞争，你是在跟自己的过去的成就竞争，
1: 是
0: 台湾某种程度走向一个就是你是第一名嘛、嗯、
1: 对，
0: 而且你把第二名的拉很远了嘛，请问就说你，
1: 那对手当然就剩自己了嘛，
0: 你只有剩你自己，
1: 没错，
0: 所以你每天都是面对自己，
1: 是
0: 今天的我面对昨天的我面对明天的我，
1: 是
0: 每天都是在这个循环里头，你才能永远保持第一啦。
1: 是，
0: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观察过，或是你自己本身就是这班上做第一名的人，每天都在想什么。
1: 我其实自己也这么认同，那我不敢说我是第一名啦，我一直觉得我是倒数第一名。那4年加入国民党，那他们那时候加入就说，哎，你还蛮适合选举的，那所以就开始投入，然后也被提不分区嘛。那他们接下来就说，哎，那你以后选举的话，对手还有谁啊？都会跟我讲很多这些，哦，这个那个。我就跟他们讲，我的对手只有我自己，因为别人要怎么做，我没办法掌控。他要做好，祝福他，我鼓励他，他做不好，我也不可能去嘲笑他，我就是把我自己做好。
0: 对，
1: 所以这句我非常认同，我每天都在面对那个照着镜子要去突破另外一个丁语这样子，那我永远就是以一个我是最后一名，那我要超英赶美这样的一个态势去不断的精进不断的进步。
0: 我觉得准备这两个字有毒了，
1: 是
0: 他总是让你停下脚步，
1: 没错，
0: 也又停下借口说
1: 让你怠惰、
0: 欸、等我准备好我就出发，
1: 是
0: 那就永远不会出发，对不起，那就永远不会。我跟我的朋友们，我的包括我的后辈，他们就我跟他们问了很多事情，他就说我们正在准备，
1: 是
0: 我说这一句话有毒因为他正在拉慢你的速度，
1: 他像毒品一样、
0: 啊、像毒品，你说每一次都是说那等我准备好啊，那长辈比较善心的就说，哎呀，小孩还没准备好你就这样逼他不好吧，
1: 是
0: 双重毒品，那这样的话就永远不会出发。
1: 我觉得这句话让我想到说，很常听大家讲啊，机会是给准备好的人嘛。
0: 对，
1: 那我这四年加入国民党投入政党以后，我最敬佩的反而不是政治人，最敬佩的是媒体人。为什么？很多大学刚毕业，世新啊、辅大、啊、政大新闻这些，23、24岁，早上哇就要看这些六大报也好，然后把新闻都弄好，然后长官跟他讲啊，开始跑新闻，做上二，对不对？可能两条新闻，中午又要过音，下午又要做两条，晚上还要兼播当主播啊，晚上可能还要被主管骂，然后睡觉的时候可能都已经半夜了，5、6点又要起来。所以我让我们学到一个就是时间，我们今天一直讲到一个 time is money、
0: 嗯、
1: 当你准备好的时候，那个时间可能已经没了，
0: 没了，
1: 那个机会已经错过了，
0: 错了。
1: 所以我非常认同，我觉得真的这四年哦，虽然说对国民党付出很多，但是我学到的我觉得更多。那透过不同的领域跟角度，媒体的角度、政治的角度，让我真的学到说，真的没有所谓的机会是给准备好的人，只有你现在要赶快去把握这个机会而已。
0: 我觉得我在当然是一个宗教大师了，
1: 是，
0: 就是慈济的正言法师，
1: 是
0: 他在所有的那个话里头，
1: 嗯，
0: 我最敬佩他的一句话就是“边走边整队”他。我问他说：“那这个事情我们要怎么做？”他说。就先出发吧，做就对了、嗯、他的第一句是先出发吧，做就对，
1: 嗯，
0: 边走边整队，表示什么？不用准备，
1: 边做就对。

0: 对，不用准备了，准备是有毒的，
1: 是
0: 不要中了这个毒。
1: 没错，
0: 说要准备的人就是想不做的人，
1: 是
0: 不准备就说开始做，
1: 甚至是故意想要拖慢你的脚步的人。
0: 你知道我今天这样跟你讲的意思吗？
1: 懂。
0: 国民党里头充满一群天天都在做准备的，
1: 没错，那就是我跳出来的原因了。我受不了他们每天都在准备了，
0: 准备
1: 都在练习了，
0: 都在
1: 每天都在练球啊，什么时候比赛？
0: 准备什么时候比赛？就下水就好了。
1: 对啊，
0: 在站在游泳池旁边做准备游泳，
1: 就挥棒了嘛，对不对？
0: 准备游泳，准备了半天，问他什么时候下水？
1: 没错，
0: 准备中没有要下水，就这样。这样就蹉跎光阴哈！今天我们非常非常高兴啊，年轻一辈啊、国民党哈的这个郑南军直言不讳，针砭党内文化，甚至无惧面对党内风波，成为媒体焦点的政治工作者丁宇哈。那、我们谈得非常愉快，谢谢丁宇，
1: 非常感谢谢宏大哥，感谢大家，感谢制作团队，谢谢。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
1: Hello， 我是周秉义，我是享益国际餐饮，餐厅名称是龙喜茶档，我的座右铭是人生没有捷径，走过的是经历，留下的是底气。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我是徐凡。享益国际餐饮创办人周秉义，从专业的餐饮学校毕业后，就开始在粤菜厨房里最不起眼的砧板切菜开始，到跟着正宗香港师傅学艺十多年来，如今他打造了连锁龙喜茶档、宝一碗以及私厨料理，走出自己餐饮品牌的版图。但创办人周秉义的成功并不是一路顺遂，30岁第一次创业曾经失败，面对120万元的负担，他选择重新开始。当年师父交给他的那把刀，如今已经被他磨得很短，却依然保留着，因为那不只是一把刀，更是他一路走来的见证。从失败到重新站起来，周秉义他用了20多年的餐饮岁月证明，人生没有捷径，走过的是经历，留下来的才是底。

0: 乡，以及在地人用心的故事。欢迎收听台湾真情单元。
1: 我就会看着那把刀说，是啊，我都是这样子过来的，你看这把刀也陪我经历了这么长的时间。那把刀他就更告诉我了一件事情，就是我必须除了把基本功练好以外，我觉得重点还是在练习人生的心性跟底气这件事情。我其中一个价值观是感恩，也就是我认为感恩的人运气都不会太差啦。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邀访到是享益国际餐饮的创办人周秉义。哇，他旗下的龙喜茶档大概目前在台湾有三家，同时他也有合伙宝益碗以及私厨料理哦。他从厨艺开始哦，所以呢他16岁的时候就当学徒开始走进他的餐饮人生。其实我们在访谈之前呢又小聊了一下呢，他是一位年轻有位长得挺帅的厨师哦，所以来听听看他的创业故事。首先我们先请创办人周秉义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秉义。
0: 我看你给我的资料呢，您从16岁的时候呢就开始走进了广东菜的厨房，从砧板学徒开始哦。当时呢您每天面对都是切菜备料清洗啊，还有高温的油烟，哎，其实这很辛苦哦。那我们知道呢，厨师他有分成大厨、二厨，还有三厨哦。
1: 是，
0: 那还有就是最基本的，我不知道您现在做的工作算是三厨的工作吗？
1: 之前就肯定是从那个最底层，最底层就是可能连个刀子、锅子都碰不上的一个负责洗菜啊之类的吧。哦，对。
0: 我很好奇，因为你长得挺帅的，为什么想要走进厨房啊？哇，这油烟很多哎，为什么要走厨师这块路呢？
1: 好，其实这件事情是这样子的，就是其实我蛮不爱读书的，对，蛮不爱读书的。那时候其实我在国中的时候呢，就是有点叛逆期嘛，所以就也不听话，即使家长都带我去补习班，就是硬要我读书，但我就是没有办法，所以导致我机测其实只有那个77分。那时候我去报了那个育达。我想说那育达应该是 OK 吧，就没想到连育达都不要我。那这时候我想说，哇，那怎么办，太惨了吧，那我总不能没有书可以念嘛。所以那时候就想一想，不然职业学校好了。那职业学校我妈妈就跟我讲说，如果你要做的话你就选最专业的。我想说嗯，那就开瓶吧。那一开始没有想那么多，没想到哇，开瓶这么贵啊，超级贵的，而且他还需要面试哦。哇，永远记得我去的时候他跟我讲说，为什么你想要做厨师。
0: 对，
1: 我那时候其实脑子里面是一片空白的，
0: 所以那个时间也不会，对不对？
1: 对，我完全不会，而且其实餐饮一开始也不是我人生的志向
0: 哦。
1: 所以
0: 想找个学校念就对
1: 了。对对对，其实只是想要找一个学校念。所以那时候的面试的那个答案我就回答说，因为我想要当小当家。其实就这样子，对，那也因为这样子就接触了餐饮啦。
0: 哦，那你开始接触餐饮的时候，你是从基本开始哦，就连锅子的铲子都碰不上的厨师。那你在那一段的岁月当中真的很辛苦哎哦，
1: 对，
0: 因为别人要叫你做什么叫做，而且做的都是最基本的。在那一段的岁月当中有教会您什么吗？
1: 其实因为我算是那时候蛮流行广东菜的，就是也算是台湾刚进广东菜第一批的香港师傅。
0: 哦，
1: 所以那时候其实香港师傅哇非常非常的凶，其实你什么都学不到，但他整天就是会用你听不懂的语言来告诉你，或是骂我们之类的。但我们听不懂嘛，那我们听不懂的时候他还是会继续骂说，哇你怎么听不懂啊，再讲几次啊。我想说嗯，这里不是台湾吗，正常应该是你要听得懂我们讲话才对吧，怎么会是反过来。所以那时候其实非常非常辛苦，第一个就是因为文化的不同，所以加上语言的不同，但你要去学习人家的独特的菜系，加上比较新式的，对于那时候来说广东菜算是一个崛起的一个项目。
0: 对
1: 必须要先付出。其实在这一段经历教会我的就真的是基本功，就是那时候其实我们做厨师的一定每天都已经想着，哇我要拿刀子切好帅，你看那个大火快炒好帅哦，你看那个翻锅我要学。可是当真正去碰触到的时候，我发现说其实真的跟你想的不一样，你连刀子都摸不到，你每天摸到的只是菜，就是洗菜然后捞 解忧槽，就是处理一些各式各样很臭啊什么的东西。那好不容易就是你终于可以杀鱼了，
0: 哦，
1: 所以那时候杀鱼的时候其实是很兴奋的，说哇，
0: 所以你们刚开始还连杀鱼都不行，
1: 是你就是师傅连洗菜都要教你，教你的这个过程中就是用问候各种各式的骂你的方式来去教你，其实有点就是你要说如果到现在的话叫霸凌了吧，
0: 对，职场霸凌，
1: 对对对，这叫职场霸凌了嘛，嗯，对，其实在那个环境下我觉得就是充分的让我把一个基本功学得非常的扎实。那时候在广东菜的时候有分餐厅派跟饭店派，每天都打得不敢，哦，啊，餐厅的觉得饭店的不好，饭店的觉得餐厅的不好什么之类的，哦，对，我是学了餐厅那一个师傅，所以餐厅的师傅他比较有点土性，嗯，饭店是比较制度面嘛，餐厅的厨师会比较有土性的情况之下，当然你只要跟他保暖的好，那他就会教导你的更多。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会经历到非常多，例如说可能终于你碰到切东西了，但他不会教你怎么切，你得花费大量的时间去捡一些例如说废材料，例如说红萝卜的切下来的头，
0: 嗯，
1: 对，那这个是你要去捡，或者是你平常看师傅在弄的时候你就要把它留下来，那这个就是你下了班之后练习的东西，其实是这样子的。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就是不断的打骂教育啦，这个是一定的，在这个体系长大之后就是相对的你对于你自己的技术也会非常的执着，例如说在刀工上面或者是炒工上面，因为在这个上面中间他们就很注重清洁的环节，就是他们所说的那个守门，就是你的环境清洁要非常非常干净，所以一旦你只要有些许的一些垃圾可能掉到桌面，他说停，先把桌面清一清，
0: 真的，哦，这么严格哦，
1: 对，没错没错没错，
0: 哇，
1: 所以基本功这件事情真的是教会了我，告诉我说很多事情是急不来的，慢慢的走其实走的会比较远一点。
0: 这个基本功你学了多久？
1: 我光砧板这件事情我应该学了十几年，应该有了，
0: 这么久？
1: 对对对，因为我的历练算是猛爆性飞升的，就是我一开始我在学徒应该就七八年有了，到师傅这一段时间算是成长的比较快一点，
0: 所以基本功练好了步伐就很快了，
1: 是我觉得，
0: 哇，所以当年你的师傅呢送你一把菜刀，只告诉你一句话说，把基本功练好，这句话对你来说呢二十多年来的餐饮的人生有没有一直的影响你呢？
1: 啊，说到刀，哦，这件事情后面就是离开了原先的师傅之后有再出去外面工作嘛，没想到又遇到了一个更香港的师傅，也就是我们以前遇到的香港师傅是香港来台湾，
0: 嗯，
1: 但后面遇到那个师傅呢是香港来台湾只来三年就回去了，
0: 哦，
1: 对，所以他简单来说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人生非常特别且我觉得非常骄傲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是真正香港师傅来教会我，并且他把他的技术告诉我，
0: 大地的粤菜，
1: 对对对，他告诉我，那他又是一个很厉害的师傅，因为他会做点心，会做烧腊，会做砧板，会做炒菜的，就是他等于是有点全能型的行政主厨的概念，对，所以我觉得我非常的幸运。其实他那时候从香港回来的时候，他中间还是要回香港嘛，
0: 嗯，
1: 他从香港有一年回来的时候他就带着一把刀丢在我桌上，然后我吓到，我做错了什么事情是不是又要被骂了，
0: 嗯，
1: 我就看着那一把刀，你知道那个师傅那个脸我会想象得到，他就丢了一句话说这把刀给你的，哦，就是一个
0: 很 酷
1: 对，哦，但其实那时候真的都快哭出来了，其实
0: 真的很感动啊，
1: 对，就是觉得哇我终于有这把刀了，
0: 哦，
1: 那不得不说其实这把刀到现在我都还留着，哦，
0: 他
1: 现在已经是变成非常非常短，
0: 被你磨的非常的，一直用一直用，
1: 毕竟用了快二十年
0: 了
1: 嘛，当然现在好用的程度可能没有那么好用，但有时候当你觉得诶好像有点累或是在坚持些什么的时候，我就会看着那把刀说，是啊我都是这样子过来的，你看这把刀也陪我经历了这么长的时间了，
0: 嗯，
1: 那把刀它就更告诉我了一件事情，就是我必须除了把基本功练好以外，我觉得重点还是在练习人生的心性跟底气这件事情，
0: 所以那把刀可以变成传家宝
1: 传不传得出去我就不知道了
0: 好的，所以呢您自己本身呢从学徒开始一直到现在变成了一个创业家，而且是事业有成，哦，到今天的餐饮的这个领域呢，您自己本身呢有没有遇见过哪些的老师傅或是前辈呢有对您影响最深的，除了您刚才讲的这位的港式师傅之外还有其他的人吗？
1: 其实蛮多的，欸，因为我觉得我这个人生啊应该是这样子，我其中一个价值观是感恩，所以也就是我认为感恩的人运气都不会太 差啦。所以呢，也就是因为我感恩，我认为我这辈子所接触到的都是我的贵人，也就是我今天我的手艺其实是我师父教的嘛。我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呢，就是从一个厨师变到一个创业的一个小老板，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也是有一群同样是老板的一群企业家，他们在教会我的如何做人。

0: 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人生蛮幸运的，就是我师父教会了我手艺，这一群朋友企业家朋友们呢教会了我如何做人。所以我觉得这个让我影响到了非常的深的点，就是他教会了我如何去与人沟通，然后与人讲话的模式啊，或者是语速啊，或者是一个平常应该要怎么样子去做事的风格啊，或者是人情世故这件事情，他们算是教会了我非常非常多。毕竟我厨师的世界就是不是在厨房就是在厨房对，
1: 不是在厨房
0: 厨房路上对对，
1: 所以你很专业哦。而且呢这些年来呢，您做了20多年的餐饮哦，你有看过老师傅他的一双手呢就能够做出呢几十年不变的味道，我觉得这个超难的。你现在叫我在家里面做一道菜觉得 OK 的，叫我同样一道菜我一定会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你们这些厨师很厉害，完全一成不变的那个味道怎么越来越好，不会越来越差哦。所以当你自己本身也看见老师傅退休之后呢，餐厅的味道很可能就跟着消失了。因为有些餐厅他就是这个餐厅的灵魂人物，
0: 对，
1: 他离开了或者是他被别人挖走了就没有了。所以呢你看到了这一点，这个是会让你重新去思考餐饮不能够只靠一个人是吗？
0: 是，我觉得餐饮不能靠一个人的原因是因为像我看见老师傅他退休了嘛，那他的手艺就这样消失了。这时候我会去思考，也就是他今天传承了给我之后，那是不是我也是就这么传承直到我的下一个徒弟出来。我在如此用这样子的传承的方式传承给他的时候，我觉得永远是没有办法去做到裂变这件事情的，也就是这件事情他是不会被放大的。随着时代慢慢的进步，我们的体悟也越来越快了。现在越来越快的时代，其实大家也会觉得说，哇，我要变成一个师傅，我竟然要花这么长的时间才有办法变一个师傅，所以我光听到这个我就退缩了。
1: 而且现在的年轻人大概没有像这么大的内心，所以你现在也很年轻，可是现在时下的年轻人大概已经没有像你们有这么大的耐性了。
0: 对，其实我也能体悟现在年轻人的想法跟看法，因为确实如果比起我们做餐饮的，然后又要辛苦这么久才会成师傅，我觉得这个除非真的是对餐饮有满满的情怀，不然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绝对有比餐饮更好的选择，可以得到更多的钱
1: 对
0: 对，这是事实。所以呢在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就是真的是要去考量到，就是为什么餐饮就是不能只靠一个人。我真的觉得如果只靠一个人的话，这件事情它是没有办法被放大的。对，但如果靠一个团队的话，其实我觉得在这件事情它才有办法有效被放大，真正师父传承给我的这些记忆的味道才会被流传着。
1: 所以这就是你开始思考是不是要出来创业了。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30岁那一年，享誉国际餐饮创办人周秉义创业失败，人生跌到谷底。他给自己两个选择，第一，靠打工把钱给赚回来，或是拿仅剩的20万元重新翻身。然而他选择了后者，投入茶餐。

0: 餐厅。2020年成立龙喜茶档时，疫情正开始冲击餐饮市场，很多人选择停下脚步，他却快速判断市场，立即调整经营模式，推出外带与优惠策略，反而抓住了疫情初期消费需求，创造第一波的成长。而真正让他翻转的是思维的改变，从想赚钱变成想为大家创造什么样的价值。在保留老师傅传承的味道与温度之外，也展现出创业者的果决与行动力，因为他相信信仰是让努力的人翻转命运。他说，
1: 我自己有一个一直很信仰的一个东西，就是让努力人翻转命运，这个也是我们变成我们公司的文化嘛。我觉得我其中一个很重大的改变是从我想要赚钱变成我想要给予大家什么样子的价值。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邀访到是龙喜茶档的创办人周秉义，他16岁的时候开始当学徒，走进了餐饮的人生。哇，其实我觉得他非常有成就，年纪还很轻，所以呢他自己本身呢龙喜茶档有三家的店，同时也是宝益碗的合伙人，以及呢私厨料理的合伙人哦。好，你刚刚有提到说呢，当你的师傅教导您之后，你就开始有一个创业的想法，所以你第一次创业呢，从厨房走向了企业的经营哦。30岁你的第一次创业的时候，其实蛮年轻的哦。那你原本以为呢，只要料理好吃就能够成功了，真正当上老板以后，不是这么一回事吗？
1: 真的，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原本以为就是，我做菜蛮好吃的，而且我是传承港式师傅
0: 正
1: 宗粤菜，对。那时候哇，那我就是一定要用正宗粤菜来呈现完美的料理给消费者。当了老板之后，哇，真的不是那样子。那其实在这件事情的前面，也就是我开龙喜茶档之前，其实我们一开始不是做茶餐厅的，我们是做自助餐的。
0: 龙喜茶档做自助餐，
1: 不是，就是意思就是其实一开始是没有龙喜茶档这个品牌的。对，那一开始是做了一个自助餐，那个自助餐的名字叫188自助餐，原因是因为那个门牌188号。对，所以呢我们就取了一个188自助餐。然后呢到了后面，其实因为我们自己觉得自助餐哇真的好难做，我对这个逻辑是没有的，也不知道怎么算菜，就是你知道吗，我们去外面点那个夹那个自助餐的时候，那个阿姨这样120，有时候我也会很好奇说
0: 他不是用秤，
1: 你怎么算出来的。对，有些人是用秤的嘛，但有些就是在传统一点的他是用看的嘛。
0: 对，那怎么算？
1: 对，怎么算
0: 我也很好奇，
1: 我也不知道怎么算。所以那时候我就请了一个自助餐的一个外场，原本有自助餐经历的外场，他算，他说这边要卖140，我说140为什么是140？他算给我看，那其实我不是很能认同，因为我想说现在都已经这个世代了，你怎么会用这样子的方式在算。当然也因为这样子，就是让我那时候的经营其实就不善啦，就是简单来说，我就是用高规格的方式请师傅，就用最低价的
0: 师傅。你自己就是师傅啦，
1: 我一个人做不来啊，就是必须要有三个嘛。那广东菜师傅其实薪水蛮高的，
0: 所以你的快餐是用粤式料理的快餐、
1: 哦、对，自助餐，对，所以有点高成本。
0: 对，
1: 所以就倒了嘛。没有，
0: 那做了多久倒了？
1: 半年吧。其实不倒很难，因为一个月赔20万。
0: 哇，
1: 对，那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哪来底气，你一个月赔20万，那时候的我也才几岁，我想说哇要负债120，可是120万，我觉得那时候对于我认真觉得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我会负债120万这件事情。
0: 你把你赚的钱都赔进去了。
1: 我只想着一件事，而且他是我第一个创业，也就是你第一个创业你就赔120万。
0: 之后你不用怕，你还反而继续创业。
1: 我那时候只告诉我自己应该怎么办。OK， 你现在可以赔，那你现在就两条路。第一条你收了，然后去打工、把这些钱赚回来。然后你就继续过着平凡的人生，这样子也很好。
0: 对。
1: 第二个是，那你就再想看看你有没有办法翻转你的人生。所以我那时候我也告诉了我自己有一个一直很信仰的一个东西，就是让努力人翻转命运，这个也是我们变成我们公司的文化嘛。那原因就是因为我是被命运翻转的那个人。 对，就是我是真的不断的透过这件事情不断的被命运反转，所以呢我在后面呢就是觉得说好，那我这样子我还是要做回粤菜。
0: 嗯，
1: 但作为粤菜就是它这个广东菜这个料理里面其实有区分很多嘛，
0: 嗯，
1: 例如说大大小小的宴会厅到一些酒楼茶楼餐厅，小的有茶餐厅冰室糖水铺，这些都是广东菜系列的。
0: 对，

0: 我那时候告诉我自己说，哇，那如果我要做宴会厅的话，那我可能要再烧个一两千万吧。
1: 嗯，
0: 我哪来的钱啊？
1: 120万
0: 都没了，
1: 还要还，
0: 对，还要还呢。所以那时候我觉得评估了一下，那我就做回茶餐厅吧。那我觉得这件事情算是我一个人生的一个翻身点，就是我做了一个茶餐厅之后，其实我们身上真的没有钱了。
1: 嗯嗯，
0: 对，也就是我指的身上没有钱是真的没有钱，就是我们可能要想办法说，那我们今天晚上要吃，算了，吃泡面好了。然后吃泡面，哎，要不然两个人一碗好了，但没有到那么的惨烈，对，所以就是也当然就是我老婆他们家人看到我们这样子也有点不舍，当然也是有一些金元给我们啊。但我那时候还没结婚，就跟我那时候的现在的老婆讲说，我一定要成功，如果这间店没有翻身，我绝对不会踏进你们家一步。对，
1: 这么有魄力。
0: 所以呢，那时候我们也没钱了，所以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自助餐台卖掉。卖掉之后，
1: 卖掉也卖不了120万啊，
0: 卖不了120万，但我们卖了总共加起来20万。对，就是一些餐台啊，然后一些设备啊之类，噼啪加总起来20万，
1: 还有100，
0: 还有100，没错。我手上拿的这20万，我告诉他说我们怎么用这20万翻身。对，所以我们就一连串的，因为那时候我瞬间我也知道了一件事情，就是你厨艺再好，你东西好吃，那都只是基本的，但实际上你真正懂商业逻辑是什么嘛？所以那时候其实在我们学校教根本就没有教这个啊，我读开平他也不会教我数学啊，
1: 他只教你做菜。
0: 对，他只教我做菜。所以其实我的智商 maybe 就是国中而已，其实对，我也没有学三角函数这些的嘛，
1: 就是技术出身的。
0: 对，没错，没错。
1: 所以会做菜跟会经营一家餐厅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啊，因为后面真的就是因为靠这个20万，我先拿了一点钱去买线上课程学习商业，在每天半夜的时候可能去搜一些已经倒掉的餐厅的二手盘子，然后回来之后把泡那个药水把它泡白，然后一个一个刷，一个一个刷出来的。那时候呢，哇，我学会了，我现在不只是厨师，我还是水电工，因为我会接各式各样的电，就是你知道港式元素就是霓虹灯嘛，所以我们店里面的所有霓虹灯啊都是我亲手接的，包含一些灯珠啊、灯条啊、一些软装潢啊，全部都我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20万我就是花在这边。但也因为这样哦，这个20万，因为我们的店面其实不大，里面只有20个位置、我们用20个位置翻身年营业额1500万，我自己都吓到，
1: 年营业额有1500万。
0: 对，我觉得那时候我吓到，因为只有20个位置，也就是你一天你要翻几轮啊。
1: 对啊，
0: 对对。那我永远记得就是外场妹妹跟我讲说，老板外面后位20组。
1: 20组。
0: 对，然后我们隔壁是 Seven 嘛， Seven 的老板过来跟我讲说，哎，老板谢谢你呢，因为你们的后位我们的生意变好了。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们都去那边做买饮料喝。对，
1: 哇，
0: 对，
1: 所以你第一次创业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后来剩下那个20万开始呢，成立了龙喜茶岛。
0: 是是是。
1: 那为什么这一次的重新出发，那个时候你做了什么样的重要的改变？为什么要叫龙喜茶岛？就真的很港式哎，吼。
0: 对对对，那为什么叫龙喜茶岛？其实那时候脑子里面只有一个点，就是我要活下去。我要活下去的话呢，只有一个点，就是取什么名字不重要，重点重要是我要活下去。那我这个人很喜欢喜这个字。就是双喜，我觉得它就是两个喜并在一起。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我很喜欢这种有对称的东西。对对对，就有点像太极这样，有黑有白，然后对称的东西，我就非常喜欢。所以我就很喜欢喜这个字。我说 OK 喜，那有什么？
1: 好，确定其中一个字是喜了。
0: 对，就是 OK， 其中一个字是喜，双喜吗？还是什么喜？玉喜吗？还是什么喜？后面想一想，那我去查一下好了啊。双喜有人了，然后我就看着 我那时候女朋友，就现在老婆，她名字有个荣字。我说要不就叫荣喜吧。可是她的荣是融合荣，
1: 不一样。
0: 对，不一样。我说叫荣喜好像有点奇怪，那应该要有一点阳刚一点，所以她就叫荣喜，就是飞龙的龙。对，
1: 就成立你现在的
0: 到现在
1: 的，
0: 其实真的没有特别的去思考她应该要赐什么名字。对，
1: 那你认为你在荣喜茶党成立之后呢，年营业额有1500万呢，当时做了什么样的重要的改变会成功呢？
0: 我觉得我其中一个很重大的改变是从我想要赚钱变成我想要给予大家什么样子的价值。就是一开始叫做我是厨师所以我开店，
1: 对，
0: 等于我要赚钱。
1: 嗯，
0: 到后面叫做我是厨师所以我煮出来的东西是需要带给别人什么样子的价值。这件事情让我转变了非常非常的多，也就是我如何从这件事情，就是别人会认为说

0: 诶，大家就是只是来吃饭啊，或者是干嘛啊？可是我认为的是不是，因为我们的方式都是跟客人，不是像一般的餐厅这样子。诶，你好，什么什么，我们就是有点像客人，跟客人是朋友，然后会闹他说，诶，你又来了，哇，你今天要吃什么？哦，这种就是比较巴迪巴迪的方式。
1: 哦，你用这种方式，
0: 对，
1: 像是老朋友的温暖的温度的这种方式，
0: 对对对对，
1: 让他们有粘着性比较高一点。
0: 对对对，加上之前后卫外面很多组嘛，
1: 对，
0: 所以我们就会送饮料说，哎，拍摄啦，再等一下啊，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1: 哦，
0: 用这样子的方式去，
1: 很贴心。
0: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重点是你可以带给人家些什么。所以同样的价钱 CP 值又高，人家会觉得说，哎，那我这样子的话，我同等的价钱，我倒不如来吃龙喜吧。
1: 对
0: 对，
1: 哇，你果真做到了让客户有那种价值感。
0: 对对对，
1: 物超所值的感觉。哦，所以龙喜茶档是在什么时候成立的呢？
0: 应该是2020年的8月吧。
1: 所以那时候是疫情已经开始了。
0: 对对对，就是在疫情第一波的时候，是我开自助餐的时候，应该是2019年的3月吧。
1: 哦，你是2019年开始开。
0: 2019年的3月是开那个自助餐，就是我说那个188自助餐，
1: 赔了120万。
0: 对对对，120万的自助餐。对，龙喜是2020年的，我永远忘记几月了，应该是好像是8月吧。
1: 可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有疫情了，那为什么还敢开餐厅呢？
0: 哦，其实那时候我没有想很多，那时候脑子里面就是我到底该怎么翻转这个人生。我这120万我要去外面打工，打完工之后我就是一个平凡人，还是我是要用这120万可能之后会负债更多，或许我的生命也因此而不平凡嘛。我也是觉得说，或许从这件事情你一定会学到或得到些什么。对，即便输了，也就是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就是没有输这件事情，就是不管失败或成功你都有得到东西。
1: 所以创业者真的都有一些特质，你为了要生存的能力，所以呢你还是面对一些困难，尽管是当下的环境有一些的困惑。我们也都不知道说这个疫情会长达三年，也许我们就会认为说，啊，大概一下子就过去了，没有想到这么长。哦，
0: 是
1: 还是你在疫情的时候就开始成立这个茶餐厅，一直到现在还可以屹立不摇，那表示是很厉害了哈。所以呢你从这个老师傅的经验到智慧餐饮系统，因为我觉得你的想法是还蛮特别的。因为您过去研究都是火候啊，变成一道菜啊，就是靠手工料理哦。而且我们刚才前面也有提到说呢，其实怎么样的味道是从第一盘到最后一盘都是一样的味道。
0: 对，
1: 因此呢你就开始研究流程、财务、组织跟品管还有管理，这个思维的转变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0: 其实就是从自助餐失败之后，就慢慢的去做到学习这件事情，加上我刚刚说的就是如何去做到利他嘛。所以也就是当在疫情来临的时候呢，其实我也做到一件事情，就是当下政府说疫情扩大了，
1: 对，
0: 然后有可能对升级，所以有可能那个那时候还没有确定，就是可能餐饮的内用会
1: 有一阵子不可以内用。
0: 对，不可以内用。
1: 对啊对啊。
0: 但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就先首当着就是直接讲说，好，我们不内用，全部外带，并且外带打折之类的。所以我们其实就有吃到第一波洪流，也是因为这样子让我知道真的要去做到去创造别人，带给别人价值之后，这些价值才会回流，真正回流到我身上。那也因为这样子，就是那时候我才会发现到东西好吃都只是基本，但如果我不要再赔那个120万一次的话，那我就必须去研究我的财务报表。对，并且如果说我真的要把这个味道做传承的话，那我就要去把组织架构弄好。对，并且去管理那我的下一步是怎么做。假设我要把我师傅的味道传给下一个人，那下一个人又会是谁呢？对，如果我要让他成为100分的周秉义的话，那我现在我就必须要是200分的周秉义，他才有可能是100分的周秉义，
1: 否则他偏偏是这50分。
0: 是是是。所以如果按照这个逻辑的话，我那时候的想法就是，是我东西好吃只是基本，所以我必须还要再学习这么多东西来维持，避免我再次赔120万。对，
1: 好，那你什么时候开始认为呢？标准化呢，不是降低专业，而是可以让专业被传承，这套理念呢，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落实在你的龙喜茶档？你是上了课之后吗？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0: 其实我觉得标准化不是降低专业这件事情，是因为就是广东菜它其实本来就很擅长把东西标准化，也就是我们大家很常会把东西设定有它的那个 recipe 嘛，这个 recipe 在广东菜它是精细到例如说我连味道都有， 对，例如说我的蚝油要几克啊什么什么，然后炒多少量的菜，其实它本来就有了。这件事情也就是说，我要想的不是如何标准化这件事情，而是如何在标准化这件事情的时候，它还可以将火候啊温度啊去做到一个传承。我认为真正老师傅真正被传承的是味道跟温度这件事情，也就是人味这件事情。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一套理念上呢，也就是我们要去传承的是，我们要把这道菜用什么方式带给我们的顾客。对，那时候我就有发现到一件事情，像港式料理他们炒菜叫做户气嘛，就是锅气的意思。那我发现一件事情，叫做我们台湾人更喜欢火味，就是我们要大火快炒，那个炒到火都冲起来了，然后的那一种味道。对，那我就说，哦，对，那我势必必须不能是正宗港式，我必须为了一个东西去做一些取舍，包含奶茶也是，港式奶茶会比较，应该是说台湾人对于奶茶的口感会比较喜欢奶重一点。对，香港那边就相对的没有那么的
1: 茶味要重一点，
0: 或许就是茶味比较重一点。对对对对，所以我才这样子的时候又再次去做了一些改变。从此我也觉得说，就是标准化不是去降低那个专业，而是我们要去制定一个真正的标准化，然后并且这个专业是能够被传承的，也就是变成我们龙喜真正的味道，而且是符合我心中的那个味道。对，
1: 我觉得你真的非常有商业的概念的。后来呢，你也成立了一个中央厨房哦。不过我们先得休息一会儿的，卖个关子，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我静静

0: 如今龙喜茶档已经发展到国光店、亚东店、信义店三家店，国光店更结合了央厨，不同店型也有不同的经营模式。面对餐饮缺工，他导入了智能设备，但不是要用机器取代师傅，而是让师傅从繁琐的工作中能够专注在味道、酱汁与创意，甚至透过设备把师傅的手艺完整还原。因为在他眼中，每个人都是一本故事书，因此他在培育人才方面给予犯错的空间，允许他们从不同的犯错中学习以及成长。科技可以复制效率，却复制不了餐饮最重要的温度与人情。另外，他也给予想要创业朋友们的建议，我们一起来聆听。
1: 我觉得我在培育人才这件事情，其实我会做到的是给予非常大的试错空间。毕竟智能设备这件事情，它是能够解决掉目前餐饮业缺工的问题。
0: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要访到是龙喜茶档的创办人，同时呢他旗下有宝一碗以及料理私厨。刚才呢在节目当中呢听到了创办人谈到本身创业的过程，其实我觉得他非常有经营的理念以及呢管理的理念，所以在中央厨房这个领域当中呢，你在餐饮的系统呢，你希望呢在从酱汁还有料理啊跟研发酱料呢一直到 SOP 呢，你当时怎么会想到用这样子的方式让所有的口味都是一致的呢？
1: 其实我这个央厨的概念，其实它也不是一个真正的非常大间的那种大家可能脑子里面认为的那种央厨，它其实就是我们国光店里面去分裂出来的一个新的一个厨房。为什么要有这样子呢？其实我并不是因为想要让酱汁去替代一些，例如说就是我并不是想要当它这个东西稳定了之后，其实相对的就没有这么的有人情味以及情怀。例如说我们像我们以前有时候会去吃热炒店啊，其实那些师傅其实我们都有时候我们都说什么大福铁板烧、包手的师傅炒菜比较好吃，这个有时候就是吃一个情怀嘛。那其实我会知道是我当我们央厨化之后，这件事情它或许会失去

0: 去掉一些人味以及温度。但我后来还是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例如说像鼎泰丰，它会因为如此盛大且那么多间店，而且做得非常的好，就是因为它的每一个步骤都是非常非常精密且准确的 SOP。
1: 嗯，
0: 所以这件事情让我也重新去思考了一下，说也就是说今天在人情味以及 SOP 以及在酱汁酱料这一块，我到底要去做什么取舍。所以后面我觉得说，如果真的要把它做到量化的话，那我认为央厨并且把所有的东西 SOP 且酱汁酱料化是有必要，这个是我就是维持品质的一个想法。对，
1: 所以其实你蛮早就有这种想法，所以你导入自动炒菜啊，或是自动煮面这些智慧的设备呢，很多人都会担心的科技会取代厨师，就如同您刚才有提到有那种温度失去那个温度，因为全部都是 SOP 的流程做出来的。那你为什么反而会认为科技可以让老师傅的价值被放大呢？
0: 就是我们这时候导入那个自动炒菜机或者是自动煮面机啊这些的设备，其实很多像我的同行，因为我是厨师嘛，所以很多同行都会这样子说，诶，秉义已经导入自动化设备，那你这样子你不就是做去厨师化、那你做去厨师化，我觉得你蛮没水准的、
1: 我说
0: 诶，为什么会没水准呢、他说因为你自己本身就是厨师，但你要做去厨师化，所以以后 AI 化就没有厨师。我说不是这样子的。其实我跟这位朋友在聊天的时候，他说所以你觉得真的有可能去厨师化吗？我再三说一次，其实我没有觉得会去厨师化这件事情，而是我要让设备去做到替代人这件事情。也就是说今天要去做自动炒菜机啊，就是大家会很担心说那我去厨师化了，所以科技会去取代厨师啊噼啪的这些。但我会认为说其实设备是来辅助的，也就是设备是来辅助人的。这件事情是怎么说呢？就是设备可以代替你炒菜的动作，它也可以代替你切菜的动作，但是它绝对代替不了你脑袋如何将老师傅这份传承的记忆的味道，它是没有办法去制作出来的。其实这件事情会让我认真这样子做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我有办法这样做的话，也就是我老师傅的这个味道它都可以无限被放大，而被这无限放大的过程中，它也不需要有任何的厨师。但会不会需要有厨师来指导这件事情呢？其实还是需要的啊。我会认为说其实没有去厨师化，只是这些自动化设备是来辅助厨师，让他更能让厨师去做他应当要做的事情。对，
1: 所以导入这个所谓的自动化或是智慧化的科技的这个流程之后啊，除了 SOP 之外呢，以及这些设备呢，你个人认为呢最难被标准化，它是技术的味道呢，还是老师傅的判断力呢？
0: 我觉得这一点都不是技术或是味道或是老师傅的判断力，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温度这件事情，也就是人味这件事情是真的很难被替代的。就即使我用设备去转换，我去测试各种温度的转变，都没有办法塑造出人味这件事情。对，也就是今天始终人来煮这件事情，吃起来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即便我觉得这个可能 maybe 有点玄学吧，但是就是很不一样
1: 那种感觉。
0: 对，就是那种感觉。对，就是那种感觉我也说不太出来。所以像我们在私厨上面，我绝对不会把私厨导入自动化设备的。对，我觉得是人炒的，因为这个人他才可以附加这个食物
1: 手感的温度。
0: 对，就是哪怕其实有一点失误，在味道上面不是这么的精准，或许这个不是这么精准也是一种温度。对，也就是这个温度它并不是一个火候或者是掌控，而是这一份人情味说不太出来。不过我觉得在我转换的过程中，我一直想要创造这个东西，即便我把锅气炒进去了，我终于把锅气炒进去了，我终于这道菜终于有80分的样子了，然后接下来有95分的样子了，但自动化设备始终不会100%，就因为那个 5% 或许就是人的人情味这件事情，它是没有办法去做到
1: 完全取代它的。
0: 对，真的很难。这件事情是很难标准化的，
1: 所以呢也不用那么担心哦。其实真的是师傅也不会完全被取代。
0: 没错没错，
1: 他只是让你简单，让你呢去除了很多繁琐的工作。
0: 对，
1: 他用自动化的科技来取代了。那目前呢，龙喜茶档有国光店、有亚东店跟信义店，这三间分别代表了传统的职人还有智慧设备跟商场的形态。为什么你要各异的建立这三种不同的模式呢？
0: 在国光店啊，其实它就是因为我想要保存师傅的味道，也就是我刚刚所提 到了人情味这件事情。
1: 哦哦，
0: 对，因为当我在转换

0: 时候，其实有时候会忘记原本它该有的味道，所以它是必须去做到非常多次的交叉测试，就是有时候当忘记的时候，我就要亲手去炒一份出来说，来，你看这个就是有人的味道，接下来换机器炒，你看它没有人的味道，但温度感觉是很像的，但始终就是少了那个人情味的感觉，怎么办呢？所以这件事情就会有国光店跟必要性存在，加上国光店它也是洋厨嘛，所以呢它就必须要制作酱料啊，这些都是师傅必须要有非常足够经验的师傅去完成的。接下来亚东店跟信义店，他们都是属于智能设备的一个厨房，为什么要去这样区分呢？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毕竟智能设备这件事情它是能够解决掉目前餐饮业缺工的问题，
1: 最重要的是缺工的问题，
0: 是是是、所以呢在亚东店这件事情上面呢，会让我觉得说，假如现在餐饮缺工的问题，但我有什么方式，就是这样子的商业模式是不是能够让客人能够接受，我用机器炒的炒饭、我用机器炒的港式干炒牛河、你可以接受吗？这个是亚东店的定位。接下来就是信义店的、信义店就是它是一个商场百货，
1: 对、
0: 那这个商场百货其实这间是在那个星光三月 A8 里面嘛，所以呢这个 A8 里面它或许我们的人流就是上班族或是观光客，或者是逛街的一些家庭客，他们的定位就会是想要吃快一点哦，我要赶快吃一吃，我要逛街，我要赶快吃一吃，我要回家了，我要干嘛干嘛干嘛。这时候他去测试的就是这个设备，他在巅峰的时段的时候，他能够多短的时间压榨出多快的料理，去做到快餐这件事情。当这件事情成立的时候，其实就像保一碗一样，他开在休息服务区，所以他自然而然他也能够
1: 快速，
0: 能够很快嘛，因为休息站就是我吃了，我要赶快
1: 继续开车
0: 了。对，所以在这个在这件事情上面，当信义店有能够做到这件事。事情的时候，相对的以后裂变出来的保益丸，它就有办法去做到这件事情，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往各个休息站去开了。这三间的定位没错，
1: 不太一样的，
0: 不一样，这三间店的模式就是这样，也算是一个交叉测试啊。
1: 所以其实呢，你从一个传统的餐饮一直到现在呢连锁的管理呢，我觉得你真的是非常有那个系统化哦。所以从餐厅到餐饮系统的这个领域当中呢，你2024年成立了享益国际的餐饮哦。这代表是不是你已经不是只是经营一家餐厅，而是在建立一套餐饮经营的系统？那您个人希望这一套的系统在解决餐饮业会是什么样的问题呢？
0: 第一个我觉得是我可以解决掉餐饮缺工这个问题，也就是今天我们师傅，其实现在的师傅越来越少了嘛，那因为现在可能我要培育一个师傅可能需要
1: 长时间
0: 的，或许十年的时间，像我学徒经验到师傅这么长的时间，
1: 20几年，
0: 其实我觉得换到现在你要我在做餐饮然后一步一步爬成师傅，或许如果是我自己都办不到，所以如果这时候我能想象到的是，不是要用设备被去取代这些师傅，而是让这些师傅发挥他更大的价值，去创造出他每个师傅不同的味道，有他不同的酱汁酱料，然后透过设备来还原这些师傅的味道。那这样子是不是可以发挥这些师傅更大的价值，同时也可以带给餐饮业有更多更多的利用自动化设备去还原更多更多的料理。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我最终其实要做的就是去做到一个希望能够解决掉餐饮缺工这个问题，同时让我们的菜色还是保留着这些师傅90%以上的味道。
1: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除了缺工的问题之外，也解决了现在目前少子化的问题哦。
0: 是，
1: 但是你非常重视教育的训练哦，让年轻人呢也不需要呢花几十年20年才能够独当一面的餐饮的人才。那在你心目当中理想的餐饮的人才的培育的模式会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我在培育人才这件事情，其实我会做到的是给予非常大的试错空间，但这个试错空间并不是说把它拿来去做，例如说无条件的让他们尝试错误，而是透过每一次的错误反复的去问他们，从这个错误中你们体验到了什么，那你又学到了什么，那你学到了之后你的下一步如果再给你一次的话你会怎么做。所以透过这样子的试错，也就是说当然不是无条件的试错啦，也就是透过你这一次学习到了之后，我也要你下次不能再犯这个错误，因为每一次的错误都将成为你成长的养分嘛，这个养分 它不会是让你再次犯错的可能，所以我不太能接受重复犯错，但我可以接受你不断的试错，也就是今天这个错

0: 跟下一个错或许不太一样，从这件事情我们又学到了什么。就像我觉得每个人就像一本故事书一样，或许你学到了，我也学到了，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很可行的。第二个就是我会认为现在的培训一个师傅其实真的需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
1: 嗯，
0: 所以我觉得重点是在于其实我吃过的BA就叫做我一直很有厨师思维，所以我赔了120万对，但如果我之后能够让他们，我们迟早都能够变师傅，你只要一直都在餐饮业的话，我们变成师傅的这条路慢慢来，但我们可以透过学习先让我们自己知道我们要有，例如说利他，我们要创造的并不是赚钱，我们要创造的是给予客人什么样的价值，所以当有这个价值才等同于钱，而不是我们想着赚钱，然后他给了我钱之后我想着我要有什么价值可以给他。我觉得这是有点本末倒置的，就是这些观念我觉得是很有必要要告诉他们，并且建立他们的一些商业思维嘛。对，
1: 商业思维。其实刚才你也有提到让努力的人呢翻转命运哦，这句话呢对您个人来说呢不只是企业的理念，也是跟您当时从16岁开始从学徒一路走来的生命的经验有关系吗？
0: 有，这个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认为说其实我的命运是不断被翻转的。应该是这样说，大部分的人做餐饮的话，我相信大家都会选炒菜这条路，因为比较帅嘛对，
1: 甩锅嘛，
0: 甩锅啊，大火快炒啊对，一定肯定比较帅的嘛但为什么我会选择做砧板呢？其实它不是我的本意，应该是我是那一群学徒里面体型最小的一个且最不被看好的那一个。对，因为我搬东西我也搬不动，我身高也没有人家高，体格优势力气又没有人家大，所以相对的我在那个团队会比较安排到别人没有想要做的工作。那这个没有人想要做的工作就是砧板这一块，从学习切菜这开始。所以从那时候我内心也告诉我自己，是我一定要学炒菜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想要，所以我后面我也得到了，就是我不断的去争取，不断的去学习，即便我的学习过程跟炒菜没有关系，但我一样利用我休息的时间去练习翻锅啊、炒菜啊、煮饭菜这些的。接下来呢也成功让我学会了炒菜，然后我也可以当成炉子师傅。那这个是一个翻转。第二个翻转呢就是疫情的时候嘛，其实那时候也就让我真正又再次翻转了一次。对，就是我从负120万，对，然后到现在
1: 赚了年营业第一次就1500万。
0: 对，就是它让我一个很明显的就是你有多么的相信，你最后你就会看见你想要的结果。对，没有错。当然这一段时间不是讲的这么的那个
1: 轻松
0: 轻松，对，或许但这个过程肯定不轻松，但我觉得在这一段过程中其实它都是在翻转你人生的一个养分在，所以不管好的坏的痛苦的，我都觉得它都是在让我这个阶段不断的蜕变，不断的成长。直到现在其实我开了龙喜3间之后呢都是独资嘛，我那时候觉得说哇长辈其实也都会这样讲嘛，说
1: 哦
0: 不要做合伙生意啦，合伙生意问题很多啦什么之类的，所以也奠定了我就是我要独资。后面我才慢慢也觉得说是不是要有所突破，所以也跟朋友合伙了宝一碗跟私厨嘛，
1: 是
0: 后面才发现一件事，一加一大于二，跟结婚一样，一加一大于二这件事情是真的。原因是因为当你选对了这个事业体的另一半好了，其实相对的我觉得他会成为你一个人生很强大的贵人以及助力。那相对的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其实也是因为你的决定而翻转你的命运，对，所以我觉得我的人生不断是被这样子翻出来的。虽然到现在或许很多事情不一定是如意的，但我相信这些不如意都将成为你的养分，让你再次翻转命运。
1: 哇，
0: 对，
1: 好棒哦。所以你从砧板一把刀开始，到现在建立龙喜茶党中央厨房 SOP 跟智慧餐饮的系统，那你希望未来呢响应国际餐饮能够给台湾的餐饮业有什么样的改变？你个人的心目当中的下一步会有什么样的计划呢？
0: 其实我觉得就是我希望我们可以带给餐饮业最大的改变，就是改变餐饮缺工这个问题，并且是让更多人能够加入餐饮，到餐饮这里面去。因为我的认为是其实餐饮是一个创业门槛相对低的一个产业，所以我觉得在这样子的环境之下，我觉得每个人是很可以创业的，因为我觉得我在创业里面得到了非常多养分。当然这些养分或许有痛苦，但我觉得让这些就是我会让我觉得说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

0: 目前就是都会去到处评估，如果这个点适合做龙喜，那我们就会做龙喜；适合做保育丸，那就会做保育丸。因为毕竟一个是台式的，一个是港式的，
1: 对对，
0: 那里面的一些东西呢，我们都会去做跟动，也就是我们会因为在地化食材不同去做出不一样的料理，但我们的本质都不变，就是我们一定会去让这件事情简易化，然后让它更好的去操作，不用透过太多训练的人就能够操控这样子，然后还原出那个师傅90%以上的味道。对，
1: 所以以后你的龙喜茶档也可以做加盟，不再是完全独自了。
0: 对，我们现在就是完全打开了我翻转的那个，所以我绝对会做那加盟的。
1: 好，那如果呢也有一些年轻的朋友想要创业的话呢，您自己本身16岁从厨师一直到你自己创业，
0: 是
1: 这些年来呢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好，我的建议是专业不等于经营，或许你很会做菜，但不代表你很会经营餐厅，很会做产品。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可能要先去学习除了做产品以外，例如说财务、人事、成本啊、行销啊，或是现金流跟管理这一些的。因为当做餐饮的话，其实把菜做好只是应该的，把做菜做好吃也是正常的。
1: 对
0: 对，大家都很好吃嘛。对，那第二个就是不要问自己喜不喜欢，而是要去问这个市场到底需不需要。就也就是说，今天很多人都会说，诶，我想要做什么，但他没有想说我做的这些东西他或许市场已经饱和了，也有可能是因为你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我想要解决什么样子的问题，但如果没有从这个问题出发点去思考的话，就会变成是哦，我想要做这个或许是我的梦想，所以我做了，但不一定市场可以买单，因为它或许饱和了，或许它有龙头占据了。第三个我认为是就是最重要的是不要去怕犯错，因为要给予自己试错的可能，所以即使第一次创业没有成功，那不代表那一段路是白走的。因为可怕的是就像我或许我亏了120万之后，然后我就退缩了，最怕的是这样，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接下来的你继续的坚持下去你会变成多可怕。
1: 好，看来呢你真的是走过这段创业的路，从厨师一直到现在龙喜茶档是你自己独资，现在你也会开放让有兴趣的人一起来加盟，还有保一碗呢跟私厨也可以加盟。
0: 私厨没办法加盟，私厨就真的是我的手艺了，我没办法。对对对，可以变成那个我的传承者吗？
1: 有兴趣来学就对了。
0: 对。
1: 好，我们今天呢非常开心要访到是享益国际餐饮的创办人周秉义，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他的创业的过程，也非常的精彩，祝福您，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把刀开始到今天打造连锁餐饮品牌，享誉国际餐饮创办人周秉义，他走过的不只是创业的成功与失败，更是不断学习传承与突破的过程，就如同他的座右铭，人生没有捷径，走过的是经历，留下来的是底气。祝福他，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 ING》，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俄罗斯总统普丁近日首度走访与日本有主权争议的泽州岛，日本抗议引发俄日之间的外交交锋。泽州岛位于俄国所称的南千岛群岛，日本则称为北方四岛。普丁此时登岛释放哪些讯息？对俄日关系发展会带来哪些影响？而在美中竞逐、俄乌战争持续以及中日关系紧绷等背景下，这起事件又将如何牵动东北亚的局势呢？我们在今天节目中访问到日本北海道大学法学研究科博士、淡江大学全球政治经济学系日本政经研究硕士专班专任副教授徐宏兴徐老师，从历史、外交还有战略等多元角度我们深入解析。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是老师，我们看到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丁是在13号首度走访俄国控制的南千岛群岛中的泽桌岛，而南千岛群岛呢，日本则称为北方四岛、北方领土。老师一开始可不可以先请帮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岛屿的主权的争议，还有它地理位置跟战略价值在哪些地方呢？
2: 好，我先简单的从它的历史脉络做一个说明。1855年的时候，也就是日本德川幕府幕末时期啊，跟当时候的那个第二，就俄罗斯帝国时代第二时期，就是我们俗称的罗曼诺夫王朝嘛，他们有签订了一个边界的条约，就是日俄边界条约。那这个边界呢，1855年的时代呢，是直接的先跨了那个北方四岛跟所谓的千岛列岛。千岛列岛呢是从勘察加半岛下来，一直下来之后呢，南北两端呢，我先讲北端叫做修木秀，就是沾手岛。南端呢是德福岛乌鲁布，以下北方四岛，所以也一称叫做南千岛，是因为这样来的。这个南千岛就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
1: 再下来就是北海道了。
2: 在下旁边就是北海道的那个士兰根斯半岛，就在旁边而已。这个明治维新以后，1875年他有一个换岛条约，就是原来日本也有沙哈林，就是库页岛的南边的领土，然后呢俄罗斯拥有千岛群岛。第二时期1875年的时候，他们换岛，就是日本把沙哈林，就是库页岛南部给了俄罗斯，俄罗斯把千岛群岛呢就给了日本，两边交换，等于两边交换。也就是说在1875年的时代呢，是整个千岛群岛包含所谓的北方四岛，也就是南千岛，这一整串都是属于日

日本的领土，但是库页岛是属于俄罗斯的领土，至少到1875年的时候，在1905年日俄战争以后，因为俄罗斯就战败，那战败之后呢，日本就要求整个沙哈林，就是库页岛，要给日本，所以日本在1905年日俄战争以后，一直到1945年，将近40年的时间，它是同时拥有两边，等于我们左右手了哈。从北海道做中心点来辐射出去，左右手，左边就是库页岛，右边的话就是千岛群岛，包含南千岛，也就是北方四岛。所以我先简单的把这个历史脉络先讲明之后呢，那就可以理解1945年战后，这其实不是只有地理位置的问题，它已经涉及到战后整个国际秩序，东亚国际秩序的重改组、重编。那这个时候的两个最主要的要角就是美国跟俄罗斯，苏联，对不起，苏联那个时候是苏联。那苏联呢，已经先强占了南千岛。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从1945年8月15号日本等同宣布投降，到1951年9月8号先签订旧金山合约，这个先签订先确认了，再过半年之后才生效，也就是1945年的4月28号晚上10点确定生效。在这中间，所有的战胜国跟战败国的领土主权权利都还未定的情况下，其实当时候的苏联已经派兵强占北方四岛，是因为这样。那北方四岛这个部分一直以来都是日本，应该是北海道的居民就近直接就可以住在那边，所以他们在那边已经好几代人了。在这种情况下，会演变成说俄罗斯要用什么名义占领这个岛屿，这是第一个问号。第二件事情是，二战结束之后，旧金山合约它已经确立了所有的领土主权，包含这个第二条的二条 B 有关台湾的条项，那日本是用 renounce 放弃，那也包含了朝鲜半岛，也包含了那个 Okinawa。事实上在北方四岛是存在的一个非常严重的争议，因为日本并没有确定说要放弃北方四岛，但是苏联当时已经先行一步占领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要双方要有一个谈判交涉，要有一个明文规定，基本上应该是这样。但是当旧金山合约确立也生效之后呢，当时苏联主张他并不是签约国，虽然他也是战胜国，没有错，但是他没有签字，这个是很奇特也有意思。但因为当时候的苏联认为说，整个旧金山合约在讨论的时候，甚至要签订的时候，都是由美国主导。这个部分呢，是斯大林他们觉得这样子好像对苏联来讲是不利，而且是有失公允，这个是他们的认为。那美方当然是希望战后已经拖那么久了，对不对？已经拖了5-6年以后，应该要赶快让这个和平条约生效，不管战胜国战败国，所有的权利义务，包含这个我们讲的叫做割地赔款，不管哪一个，全部都要明文规定写在旧金山合约里面。那结果苏联就不签嘛，那不签怎么办？到第11年以后，也就是1956年，他们先签订了一个日苏共同声明。那这个日苏共同声明呢，基本上讲的三件事。第一件事呢，就是两国以后要永久和平。第二件事呢，讲的就是北方四岛。这个北方四岛就是一时半会没办法解决的情况下，当时候的首相鸠山一郎跟外相重光葵，他们的战略目标非常的清楚，是与其纠结在这个北方四岛，至少先让他搁置。为什么让他搁置？因为日本1952年4月28号只是恢复独立啊，他只是让 GHQ 整个盟军总部占领撤退嘛，他恢复独立而已啊，但是他还没有真正的回到国际社会。那怎么样回到国际社会？就是加入联合国。那要怎么样加入联合国？他事实上在1955年的时候已经有提出申请过一次。但是那个时候苏联有夹带，就是要蒙古也要承认，也要让他入联。但是这个对当时的老蒋的一中政策是跟宪法法统是有抵触嘛，所以当时候第一次就

没有嘛。但是日本反过来会觉得你就是老蒋在作梗。但是第二次就是隔一年，1956年，日本方面已经先跟苏联达成默契，跟这个所谓的日苏共同宣言特别有提到，就是说希望苏联不要去阻挡日本加入联合国的这个决心呐、啊。还有这个过程，那要怎么办？北方四岛应该怎么办？所以这变成一个，也许用鸡生蛋，蛋生鸡，或者是两难的困境，可以说明。那为什么变成这样？当时候的苏联认为说应该要先签订和平条约，就算我单独跟日本签，因为他在总会上他没有签嘛，但是他可以单独跟日本签，的确没有错。但是日本认为说我们应该要先确定你要归还北方四岛之后，我再跟你签和平条约，这个就是两边非常不一样的概念嘛，所以在这个地方就卡住了，卡到今天。这个就是他的一个历史的过程。当然这个日苏共同声明签订后的两个月，也是1956年的12月，有了，苏联还是有放行了，就是让日本加入联合国了。这件事情的确有了，所以日本不希望说因为北方四岛的问题卡住他真正要回归国际社会的战略目标。这个更重要嘛。那前面的历史脉络我先简单的说明到这里。接下来呢要谈的是有关日俄双边的一些互动。最明显的是十年前，2016年，这因为从1956反正就日苏共同声明签订了嘛，日本也回归国际社会加入联合国了嘛，所以中间大概也没什么，他只要依循着日美同盟这条路线就好了嘛。到了2016年，就是十年前，他邀请了当时候的总统普丁，邀请普丁到山口，到他的故乡山口县。其实那个时候已经有谈到北方四岛嘛。我们刚刚提到后面两个比较大的，一个是库纳基里国后岛，最上面最右边的那个就是泽佐岛，埃托罗夫，就是这一次普丁登岛的地方，那个是最大岛。但是它的右前方前面有两个比较小的，一个是那个哈伯麦群岛，就是慈武群岛，还有一个西科当，就是色丹岛，其实在日苏共同声明的时候已经 有稍微提到，那是不是有两岛先还这样子的一个说法，还有是不是默契，我这里应该要打一个问号。但是日方的确在1956年的日苏共同声明里面有特别提到，虽然没办法只能搁置嘛，但是这两岛是不是有可能先还的那个可能性，但是后来就没有再深入讨论嘛。但是到了2016年，因为安倍他其实一直希望能在他任内把北方四岛收回来，但是他也知道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那个时候他的国政幕僚、外交幕僚们，已经有给安倍等同给他一个建议，意思是说，那是不是北方四岛的前面两个小岛，所谓的两岛先还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就是这样想法而已。但是两岛先还的话，那不就是坐实的后面两个更大的等同就要变成俄罗斯的领土的可能性吗？就会变成是这样。但是日本的原意并不是这样，是只是两岛先还，后面两岛还是继续搁置。那不管你用什么方案，对于俄罗斯现在的俄罗斯来说，他们一定不可能为了说跟日本打好更好的关系而放弃了前面的两个小，即便看起来只有两个小岛，但是它的战略位置本来也没有什么战略位置，因为它就是等于千岛群岛的延伸下来。但是因为国际关系的因素，导致让俄罗斯更认为说在这个北方四岛有它的安全价值出现之后，那它的地缘政治的战略位置就变成非常重要。是因为这样，那普丁他当时候的想法会认为说，那这也是从1956年的日苏共同声明以后，我认为是莫斯科的想法是，即便我想要还给你，问题是你日美同盟还在，那这样子会威胁到俄罗斯的领土跟俄罗斯在远东的战略利益。因为不管怎么样，从德普到

0: 斩首还是属于千岛群岛的嘛，那千岛群岛一样是属于现在的俄罗斯嘛，从苏联时代一直到现在俄罗斯，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会变成对俄罗斯在远东的战略利益会有所不利。
1: 嗯，
0: 那与其这样，我也就暂时就先放着，哦，等同再告诉日本，就是你要解决北方四岛的问题，要先确定你跟美国的关系。
1: 哦，
0: 欸，也就是说，日美同盟对苏联、俄罗斯来说是一个如次在背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1: 嗯，
0: 我们摊开整个俄罗斯的领土，
1: 嗯，
0: 俄罗斯是斯拉夫族人，他们什么时候变成西伯利亚人？不是吗？
1: 嗯嗯，
0: 是从十六世纪彼得大帝又开始慢慢的往东延嘛，嗯，对吧？就是慢慢的嘛，对吧？哈，在这种情况下，他当时也并没有占领北方四岛，是因为二战的关系，所以他占领了北方四岛，是这样。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俄罗斯势必不可能放弃占领北方四岛的继承事实，就变成没办法放弃嘛。
1: 嗯，
0: 但是对日本来说，这更不利嘛。
1: 嗯，
0: 日本呢会认为说，这北方四岛如果你不归还的话，我们还是存在领土主权的争议，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
1: 嗯，
0: 事实上普丁非常的理解知道，就是北方四岛对于整个，老实说，对于整个俄罗斯的安全保障体系里面有真的那么重要吗？如果我们从他的领土来看，因为他在海参崴有一个远东太平洋舰队嘛，
1: 嗯，
0: 还有整个远东最大的军事基地都在海参崴嘛，
1: 嗯，
0: 那他还有需要，当然只有一个原因啊，
1: 嗯，
0: 东出太平洋也是跟中国一样的理由，因为从勘察加半岛到千岛群岛一直下来到菲律宾，但是对于俄罗斯来说，他只要从德福岛以北，他岛跟岛中间还是有海峡嘛，
1: 嗯，
0: 无论哪一个他就从那边穿过就好了，都可以
1: 进出，
0: 所以他都可以进出太平洋，
1: 嗯，
0: 等于从北太平洋下来，所以对俄罗斯来讲并没有什么很大的拘束性，可是对中国就是有啊，中国再怎么样你只能从渤海湾然后出来东海，
1: 嗯，
0: 东海马上就面临到的就是琉球群
1: 岛
0: 跟台湾嘛，所以这个是中国最大的局限，可是对俄罗斯来讲没有，
1: 嗯，
0: 所以我们如果从他的领土范围来看，有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1: 嗯，老师，接下来我就要想请教您哦，普丁在八月十三号登上了涿州岛，帮分析一下为何他会选择在此时登上这个涿州岛，那对日本还有对俄国国内还有这个区域内的各方，他释放出了哪些的讯息呢？
0: 的确这个是问到点上，因为普丁或者是说俄罗斯总统，除了2010年的梅德韦杰夫他有上过这个国后岛之外，
1: 嗯，
0: 那就是现在这一次普丁上涿州岛，这两个都是北方四岛两个大岛，
1: 嗯，
0: 但是已经相隔将近16年，
1: 嗯，
0: 场景上应该就是共同点是俄罗斯总统，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总统都已经来到这里了，表示这个是属于俄罗斯的主权范围嘛，基本上是这个概念嘛，嗯，哦，这个是对日本来讲最不能忍受，
1: 嗯，
0: 因为他们有默契，总统不要登北方四岛，你可以有很多的一些做法，
1: 嗯，
0: 但是你总统就是不要登北方四岛。可是为什么梅德韦杰夫他会登，嗯，那个是我认为是这样，
1: 嗯，
0: 那个时候日本跟中国有所谓的钓鱼台的问题嘛，还记得吗？
1: 嗯 嗯, 嗯，船的海上冲 撞
0: 嘛，对不对？那是不是跟这件事情有绝大的关联性啊，嗯，那我们再看现在的状况，事实上几乎每天中国的船舰都已经围绕嘛，或者是通行嘛，
1: 嗯，
0: 包含钓鱼台群岛或者是宫古水道几乎都是嘛，
1: 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普丁这个时候登上涿州岛，
1: 嗯，
0: 他不是只有认为说这样子好像有点侧翼在帮忙中国，并不是这样，
1: 嗯，
0: 而是他在告诉日本最重要的讯息，就是说不管你跟中国的关系是什么，
1: 嗯，
0: 日俄关系现在面临到一个很重要的时刻，那这个时刻是以前日本是用投资沙哈林、投资库页岛，
1: 嗯，
0: 还有这个千岛群岛，有一些岛可能有一些投资，利用这个投资等同换取俄罗斯总统不要登岛的这个默契，但是普丁等于也打破了嘛，哦，所以马上日本就招这个俄罗斯驻日大使
1: 啊，嗯，

0: 到外务省去嘛，
1: 嗯，
0: 啊，当然莫斯科也一样嘛，
1: 嗯、
0: 对不对？可是很怪的，也很妙的地方，嗯、也很怪的地方是，以前是会非常的强烈，甚至把这个日本驻莫斯科大使要召回日本，这一次好像没有那么大的动作，
1: 嗯，
0: 到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只是抗议，
1: 嗯，
0: 在这个地方其实我还在观察，
1: 嗯，
0: 日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就日本内部对于俄罗斯外交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 嗯，
0: 至少要有一个外交或政治上的表态嘛。
1: 嗯，
0: 我认为以前也有嘛。
1: 嗯，
0: 那个2010年的时候就有啦。
1: 嗯，
0: 哦，就表态嘛。然后他们双方有默契，以后你们就不要登岛，我还继续投资。
1: 嗯，
0: 类似像这样。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认为是普丁给高市一个警示啊。
1: 哦，
0: 警示，但我也不敢讲说是下马威，而是说给他一个警示，就是说、嗯、对于整个东亚的这个第一岛链，日本的那个军事发展，甚至于他的防卫经费的扩张，是不是应该要有一点收敛？
1: 哦，
0: 我的观察在这里，但是这对高市早苗来讲，他已经就是功绩已上旋，那就根本回不了头嘛。
1: 嗯，
0: 所以你看他的那个防卫预算。事实上已经突破两个 percent 嘛、
1: 嗯，
0: 甚至有可能迈入到3或3.5嘛，这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嘛、
1: 嗯
0: 哦。那在这种情况下，他让那个日本，
1: 嗯，
0: 甚至高市，甚至整个日本的那个外交还有安保防卫体系的人士、嗯，让他们理解到说，我后面还有一个俄罗斯，持续的在对于这个日本做很大的外交跟安全保障上的一个施压，
1: 嗯哼，
0: 我认为在这个点上应该是给他一个这个很重要的讯号。
1: 嗯，非常谢谢老师详尽的解析哦，我们稍后回来。
2: 不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ING》节目。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ING》，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我们在今天节目中访问到淡江大学全球政治经济学系日本政经研究硕士专班的徐宏兴老师。接着要请教老师哦，老师这次普丁在他是执政后首次登上这个涿州岛，那这次我们看到日本是谴责普丁登岛，并遭俄国大使抗议。俄国也召见日本大使反制哦，并指日方的言论呢逾越得体分际。您如果看这起事件对于未来俄日关系发展的一些影响，或者是有没有可能在哪些领域他们有升高对立冲突的可能性呢？
0: 如果这个日中关系并没有比现在更糟糕的话，
1: 嗯，
0: 那也就差不多是这样。
1: 哦，
0: 也就是说，对于莫斯科，对于普丁来说，他现在是整个被俄乌战争拖住在那边，
1: 嗯，
0: 这种情况下，他哪还有余力可以管到远东的事物？
1: 嗯，
0: 他不可能东西两边都所谓的这种
1: 开两个战场，
0: 对，应该不可能嘛。
1: 嗯，
0: 所以他的主战场一定在欧洲嘛。那他来远东做什么？事实上有一个，我看新闻媒体有写到，事实上这个可信度是很高了，
1: 嗯，
0: 就是说所谓的边陲征兵呐，啊。他不是说有要征兵30万人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啊，有很多好像都已经，有一说是说很多年轻人就跑到乔治亚或周边的国家去嘛，嗯。那为什么会这样？那就表示说，俄乌战争的这一场已经让莫斯科甚至让普丁已经焦头烂额，
1: 嗯，
0: 甚至于他也在前一阵子也跟那个北韩
1: 金正恩，
0: 哎，金正恩，我当然不要说讨救兵了，啊，哦。啊，当然他一定也有希望说北韩兵看几万人可以协助嘛，但是他这一次其实是也有在所谓的边陲征兵，哦，希望能够多一些兵员。这件事情其实就表示说对于普丁的这一场俄乌战争是更不利。那更不利的情况下，在这一回他不是跑到那个涿州岛嘛，对不对？嗯，当然这个现在还没有见报，不知道，
1: 嗯，
0: 我认为他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跟日本提出什么样的要求，这一点可能以后还要持续观察，
1: 嗯，
0: 我认为不然的话对于普丁来说他真的没有必要跑到涿州岛呢。你想那个整个几乎是整个俄罗斯领土的东西两端，所以他来到这里到

0: 底是所谓而来，这个是现在大家都在猜测嘛。
1: 嗯，
0: 那我直觉的认为就是一定是针对日本嘛。
1: 嗯，
0: 但是表面上针对日本对军事外交的施压，我认为事情没那么简单了。我认为就是他可能对于日本，比方说因为日本也有协助乌克兰嘛，
1: 嗯，
0: 有很多地方嘛，嗯，哦，虽然看起来好像不是很直接的什么第一线的这个战斗所使用的这些兵器，但是的确日本有非常大量的资助乌克兰嘛，这大家都知道嘛。那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要怎么样继续能够不是只有打完俄乌战争，而是要打胜？可是他一直在到处征兵的情况下，不就是在告诉全世界，我不敢讲败相遗漏了，但是你会打到这种程度，以俄罗斯的国力跟乌克兰的国家实力，我们讲这是一个不对称的实力嘛，达到这种局面的情况下，对俄罗斯的普丁是更不利嘛。
1: 嗯，
0: 所以他必须面临到国内的甚至反对力量，也许现在比较弱，但是国内的反对力量，还有所谓的寡头政治，是不是会对普丁有所施压？
1: 哦，
0: 因为战事一旦旷日费时，打的就是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
1: 嗯哼，
0: 战争不外乎三件事，一个是看看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另外一个是科技实力，
1: 嗯，
0: 另外一个是民心向背嘛。
1: 嗯哼，
0: 打的是这三件事嘛。现在看起来，俄罗斯的那个经济可能会出一些问题的原因是，他也跟习近平搬救兵，对不对？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跑到涿州岛的这件事情，我认为他可能是不是跟日本希望日本可以协助什么，可是这对日本来讲会造成很严重的两难，就是因为他是日美同盟。
1: 对，
0: 前两天还记得川普讲了一件事，只要所有任何国家资助
1: 伊朗
0: 那就跟美国作对嘛，啊，美国就视为敌人嘛，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为什么会提伊朗这件事？因为他讲的就是中国。
1: 嗯，
0: 我的意思是，那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自己本身也面临到同盟的两难。
1: 嗯，
0: 我现在是要资助伊朗还是要资助莫斯科？而且现在更重要的问题的核心是，中国的经济现在自己变得很不好。
1: 嗯，
0: 那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怎么样挣脱出外面有川普的国际政治的压力？
1: 嗯，
0: 然后他自己本身要面对两个同盟国家的同盟困境，
1: 嗯，
0: 我要怎么资助？这个问题会变成中国本身，
1: 嗯，
0: 所以在这种这么复杂的一个国际情势的局面下，普丁跑到涿州，我认为是不是要跟日本方面要有一些协调？所以我觉得普丁突然跑到涿州岛这件事情，我觉得不是那么的简单了。当然，到底真正他的目的是什么？未来一定是观察的重点。
1: 是，就是你怎么样观察这次普丁登上这个涿州岛之后，美国还有中国方面的反应，这会不会对于东北亚局势有一些牵动呢？
0: 哎，多少会牵动啊。我说多少的意思是，基本上也不会再怎么牵动了。就是我刚刚有特别提到，只要日中关系再怎么糟糕的关系，就到这里，不会有再比现在更不好的情况下。
1: 嗯，
0: 那即便是普丁跑到涿州岛，那也就是一个宣示性的嘛，并没有实质上的对整个东亚的战略格局，老实说没有特别的改变嘛。
1: 嗯，
0: 那你看的那个川普他并没有特别针对这个事有说什么嘛，对不对？那日本就只能招俄罗斯大使来抱怨一下嘛，对，你们就怎么会跑到这样子？那对于日本的话，目前看起来他就是有一点类似像稳住自己的局势，
1: 嗯，
0: 他先稳住自己的局势，而不会因为普丁跑到涿州这件事情而乱了阵脚。
1: 嗯，
0: 那中国的话，如果他本来想要针对这件事情可以指着日本说三道四，可是看起来好像也没有很多的，所以在这种很诡异的普丁登上涿州岛这件事情，可是美日中俄这四大国之间看起来好像是一种两两之间的那个外交压力，
1: 嗯哼，
0: 或甚至于会有一些军事上的摩擦的可能性。可是对于整个大局，
1: 嗯，
0: 东北亚的局势来看，好像并没有特别

0: 有什么改变，但是有一个插曲，我认为这个插曲是最有意思的。川普最近一直在 promo 那个金正恩嘛，然后他把那个美韩联军的那个演习缩减嘛，对不对？我认为这个是最诡异又最有意思的。川普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 promo 那个金正恩，对吧？金正恩他就是已经拥有核武了嘛，虽然怎么猜他可能有几十枚没有错了，你不承认他也不行的嘛，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会变成有一点类似像那个拉拢金正恩，然后呢一方面除了在警告韩国之外，我用警告这两个字哦，警告韩国之外，其实他等同在牵制中国，因为北韩是中国的，他是在压下低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看起来应该不太可能了，但是万一反过来对准中国的话呢，虽然基本上可能性不高了，但是这天下事是有谁能说得准嘛，对不对？包含普丁都跑到这边来，所以像这种情况最耐人寻味的。
1: 好，非常谢谢老师的详细解析了。今天针对普丁登上泽桌岛，从历史还有外交战略等多元角度，我们深入解析释放出了哪些的讯息。非常谢谢老师接受访问，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

0: 两岸我的家，最近我们频频电话出访，实在是因为嘉宾都太忙碌了。今天也是透过电话连线访问在台湾中部食品业的扛把子马尾娇娘。 Hello 仁秀，你好。
1: 你好你好。
0: 距离我们前一次连线十多年了。
1: 有诶有诶、欸欸、很荣幸再次被你邀请。
0: 其实对于不管是老朋友或新朋友的动态我都会很关心，特别是前阵子刚好又在 social media 上看到了仁秀的新动态、哦、我刚刚用扛把子一点都不为过。
1: 夸奖了夸奖，没有真的夸奖了，我们只是认真的做事啊，把自己手上的事情做好。
0: 是，其实食品业者无他，良心认真，良心对得起自己，认真对得起客户。
1: 嗯， 嗯，对对对对对。
0: 像现在你们的产品是不是线上销售高过了实体店面？
1: 都有
0: 啊，是平均的、
1: 嗯、是是，对对对，我们可以线上网站下单，也可以到实体门市选购。那我们这次展店是除了冷冻食品以外，我们现场可以现煮的一些料理。
0: 嗯，是不是好吃客像我这样子到了你们的实体店面忍不住的话就可以开始品尝了？
1: 对，就是我们是有的吃有的买，用餐完可以再做一些选购的，
0: 是，
1: 所以大家来我们店是不会无聊，是蛮有趣的。
0: 是仁秀，所以现在总共有几家实体店面了？
1: 我们目前是三间。
0: 等一下，我一直还停留在两间，所以刚刚讲的最新的店面已经是第三家。

0: 门市了。
1: 对，我们现在目前是三间，欢迎有机会来。
0: 一定一定，陈秀，其实，在你的那篇贴文，我后来有看到，你真的不归功于自己，哎，你把很多的功劳都归给你的先生。
1: 确实是他比较辛苦 因为我跟他算是分工了，对。那我觉得他要考虑的事情、顾虑的事情会比我多。其实我算是就专注我这一块，那然后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一起讨论，我们算是互补，对啊，
0: 是，就
1: 确
0: 是
1: 实。
0: 以前黄舒骏的歌词，你的先生负责努力赚钱，你负责美丽，还有数钱。
1: 也没有了 就
0: 这。
1: 大家一起努力啊，为一个家。我觉得夫妻就是这样，也不
0: 嗯，
1: 要太计较，或是太多的追究。我觉得就互相包容，大家一起努
0: 是，
1: 力，这样子。
0: 其实夫妻相处之道也就是这样子嘛。
1: 对啊，没有错。
0: 特别你们又是夫妻共同创业，
1: 对啊，对啊，
0: 不
1: 所
0: 容
1: 以
0: 易
1: 会不容易也容易，说不容易也是不容易。说不容易是确实，在工作中很多夫妻都会有一些分歧啊，可能会因为工作影响到感情之类的。我觉得
0: 对。
1: 这是最不容易的。但是因为我们这样相处下来，我们有事情，我们习惯用沟通的方式，其实我们就是想想也算也容易啊，至少我们这彼此是可以沟通的，所以还算 OK。
0: 是，
1: 是
0: 听
1: 是
0: 到妍秀你的爽朗的笑容，我就知道了啦。
1: 啊，
0: 因为
1: 是是。
0: 你刚刚说的那两句话，容易也容易，不容易也容易，其实就贵在沟通嘛。
1: 对对，沟通我觉得蛮重要的。夫
0: 是，
1: 妻之间，我觉得沟通是最重要的。如果大
0: 是。
1: 家有事情都只窝在心里，然后久而久之之后就会出现问题。那我们就是比较坦诚，对，我们遇事都是很坦诚，然后就大
0: 是，
1: 家一起讨论。
0: 是，如果不熟悉任秀的朋友们都会想，哎，她的绰号叫马尾娇娘，她是不是老家在福州？其实不是的，
1: 不是的。对，我
0: 对，
1: 也到后面，然后客人在询问我的时候，我才知道啊，原来马尾是一个地名。对，我现在才知道它竟然是一个地名，我觉得这个是缘分呐、啊。对啊，哎，真的会有客人看到马尾而来啊，你们是马尾的名产。然后我有跟客人解释，我年轻的时候喜欢绑马尾，我都
0: 对，
1: 觉得高马尾的女生，然后穿着个 T 恤，穿着牛仔裤，然后穿着球鞋，我就觉得很帅，
0: 是啊，
1: 很
0: 你的
1: 青
0: 个
1: 春
0: 性
1: 呐、啊。
0: 本来就是这
1: 对。
0: 样子啊，
1: 我的性格也是，因为我以前也是这样打扮，对，就是很利落，我很喜欢，对，
0: 是，任秀的第一故乡是在四川嘛？
1: 对对对
0: 四
1: 对对，
0: 川在哪里？
1: 四川泸州，泸州老窖，
0: 我知道，我醉
1: 他醉了，
0: 了。算算，任秀来台湾，你们家的哥哥老大都已经大学了嘛？
1: 对，我来台湾20年，我儿子20岁。
0: 对，然后你现在也约莫最多40岁嘛？
1: 对对，最多也是这么多，最少也是这样，
0: 对对
1: 刚好
0: 对对对，所以台中可以说是你的第二故乡了吗？
1: 对对，是我的第二故乡。
0: 你
1: 嗯，
0: 喜
1: 在这
0: 欢
1: 里，
0: 台中的什么环境？
1: 都很喜欢呢，怎么办呢？
0: 第一
1: 都很
0: 故
1: 喜
0: 乡、第
1: 欢。
0: 二故乡都很喜欢。
1: 对对对，我觉得是各自不同的感受，不同的喜欢。然
0: 是。
1: 后我觉得在台湾是遇到了很多的温暖。就像有客人问我说："你们到底是哪一国的美食？"我都会说："我们是台湾在地川味品牌，因为我们一路以来，十几年来都是客人一直给我们口味的反馈啊，我们一直调整调整，我们的口味都是几乎符合95%以上大众的口味。
0: 是，就是以客为
1: 所以我
0: 尊啦。
1: 以客为尊，我觉得马尾娇娘它就是为台湾人量身的，
0: 是，
1: 对，
0: 就是一个台
1: 对，
0: 湾品牌。
1: 对对对。
0: 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两岸我的家》，Simon 今天透过电话连线访问到在台湾中部的马尾娇娘戴仁秀。朋友们，如果你不是很熟悉仁秀的话，你可以开始用 AI 也可以，你用 Google 也可以，不管你怎么的，你就去打这几个关键字，你就可以看到了。如果你是一个好吃客，喜欢寻求美食的话，刚刚仁秀也说了，他们现在除了实体店面，你忍不住了就赶快就直接冲到实体店面去吃，然后当然边吃你也可以就边带回家。另外呢， 也可以透过线上订。

0: 构嘛。
1: 嗯，
0: 仁秀，因为刚刚您提到了喜欢台中，也爱自己的第一故乡四川泸州。我们都说，其实爱的人在哪里，家就在那里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哪里有爱，哪里就有家。
0: 对，
1: 哪里有温暖，哪里就是你的归宿。
0: 是，仁秀，你在老家是只有你独一个女孩吗？
1: 对，我是独生女。
0: 再把这个老故事要重温一下，当初家里知道你要远嫁的时候舍得吗？
1: 完全舍不得，还因为我远嫁的关系，然后我妈妈还抑郁症三年，所以我从小就跟我女儿洗脑不能远嫁。
0: 可是 我相信了，当母亲知道你在台湾的生活，虽然创业辛苦，可是家庭幸福的时候，应该也就得到了慰藉了嘛。
1: 有有有，他有来台湾两次，然后因为像我妈妈来，跟我公婆也都相处得很好，我公婆也会带他出去玩。其实我觉得我们两边的父母，就是我们算是两个理念相同的家庭，所以我们这一代可以这么幸福，我觉得也是有上一代的托举，所以我觉得在思想上各方面，然后理念上都没有什么问题，真的就是距离的关系啦。当然我也会就是有时间也会常回去，像我这样子20年了，已经妈妈只要她说想我，我一定就是马上飞，
0: 就飞。
1: 我想她的时候也是马上飞，然后我们有时候聊着聊着也是马上飞。
0: 是空中飞人、就是、马尾娇娘戴仁秀。
1: 对啊，嗯，我公婆也是很理解，然后他们也是一直邀约我妈妈过来。
0: 是，其实从仁秀的谈话当中，我们也可以共同思想一个问题哦。都说婚姻是两个家庭的事情，现代人其实应该说有些人不太把婚姻当回事，可能在谈恋爱的时候非常美好，眼里面就是对方而已，可是没有考虑到相爱容易相处困难，如果不是双方家庭的托举的话，生活会很辛苦的哦。
1: 对对对对，这个我很有感。
0: 是，然后仁秀刚刚又提到一个，当你想妈妈的时候你可以飞，那也托现在科技之赐啊，你有时候想妈妈还不用飞，手机拿起来就可以先视频了嘛。
1: 我们几乎是每天都会视讯的。
0: 是是是
1: 是、
0: 那当然啦，反正两岸的交通也算方便，可能你往前推的话回趟家都很辛苦，那现在算是相对的方便了。
1: 嗯，
0: 地理的距离从四川的泸州到台湾的台中好像很遥远，心中的距离就很相近了。刚刚也说了，科技也拉近了彼此的距离。今天我们透过电话连线访问到是在台湾台中的马尾娇娘戴仁秀。仁秀，我们聊到这里，我们暂时休息，再回来的时候就要请你跟朋友们分享你们家的这个美食品牌，还有你们经营的理念，以及你们幸福的家庭，好吗？
1: 嗯，好，没问题。

0: 两岸从1987年开放交流以来，因语言相通，文化相近，所以两岸人民进入婚姻、建立家庭、彼岸求学，甚至工作的人数日渐增加。但两岸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教育环境及价值观念却也有所不同。因此，特别请朋友到节目中谈他们的家庭、工作与求学。30分钟与众人分享心情故事。
1: 大家好，我是戴仁秀，我的第一故乡是四川泸州，我现在在台湾的台中，自创品牌马尾娇娘，我们公司主要是贩售冷冻的火锅汤底、小菜卤味，可以线上下单，

0: 也可以到实体店选购。
1: 嗯，
0: 对。
1: 我想问，在实体店现在有没有计划哦，要再扩展规模，食客们可以在店里面就开始吃火锅？因为 我这个人啊，就是这样子，我看到了美食，我没办法等待的。
0: 有，我们店里有内用的米粉火锅，
1: 哦，
0: 嘿，比较特别，就是像我们平常吃到的，可能就是螺蛳粉呐、啊，或者米线呐、啊，要不然就是火锅嘛。我是有把这两种大家接受度比较高，然后口味的部分，然后我们锅底的部分就20几种，我有去做一个米粉跟火锅的结合，就是让
1: 是。
0: 你吃到米粉的时候。不会太过于的单调，然后汤头的部分我们又是大骨熬汤，然后又有
1: 是，
0: 火锅的元素在里面，所以比较特别，就是有机会可以来品尝看看。
1: 仁秀，你不要说你邀约了，我在电话的这头已经倒吸口水了。我刚刚说了嘛，美食业者贵在诚心对待所有的客人，另外一个就是良心。我相信仁秀，你跟你的先生在经营你们这个自有品牌的时候，也都秉持着这样的理念吗？
0: 像我们工厂的调味料的部分，其实我一直很坚持的是，我家里用什么样的调味料，我就整个把它搬到工厂。所以像我们的酱油啊，然后酱油膏之类的，我们像我家我会用比较大牌的，我工厂也是用大牌的，所以成本比较高。
1: 哇，所
0: 对，
1: 以成本就像你说的，一定高哎、
0: 对啊，但是我觉得值得啊，因为客人的回购会告诉我，值得，一切都值得。对，不管是对于良心也好，还是食安也好，还是对我们吃完之后对我们身体也好，我觉得一切都值得。嗯，
1: 是，其实真的
0: 是。
1: 就是，当客人对你们竖起大拇指的时候。他表示认同，也是对你们辛苦经营最大的赞美了吗？
0: 嗯，对，因为像我们很多客人是从国中啊，还是就是小小年纪的时候，然后吃到什么大学毕业啊，然后什么结婚到外县市，然后再带先生啊、小孩再回来吃，就是我们客人都是蛮多年的。
1: 品牌忠诚度很
0: 嗯，
1: 高哦。
0: 对啊，品牌忠诚度真的很高，一个人吃变成一家人吃，
1: 是，
0: 我也很荣幸。
1: 仁秀刚前面有说了，你们家有帅气的哥哥，也有美丽的妹妹，所以一女一子为之好嘛，是不是可以趁这个机会谈谈你们家的第二代，美食二代？
0: 美食二代，嗯，小孩子啊、哦，
1: 嗯，
0: 讲教育吗？
1: 都可以。
0: 我们家小孩整体来说，我觉得算是蛮乖的。
1: 嗯。
0: 那所谓的蛮乖，也并不是说我今天们家长讲什么就是什么，因为我们是一个很民主的家庭，我们也是小朋友有什么意见跟想法，我们都会一起去讨论，所以我们不太会有什么因为父母就要求小孩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们家算是比较平和的，然后相处也算是很融洽的。我们家哈，应该从来都没有大声过吧？
1: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哦，那你们家也其实也蛮无聊的。
0: 对啊，也蛮无聊的，好像也没有特别的大小声过什么。对，就是有事都是一起好好的讲，然后讨论。嗯，
1: 哎，
0: 我
1: 所
0: 觉
1: 以也
0: 得
1: 不容
0: 这
1: 易。
0: 种，这个啊，这个，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容不容易是看父母。
1: 我们讲嘛，家里有孩子的父母，可能啦，不是所有的父母，大概都会经历过孩子在青少年那个叛逆期嘛。
0: 我们的小孩子没有太大的反应，会有一点，但是我都会支持他们有自己的想法，我都会支持我的小孩。你有你的想法是很好的，你有自己的独立思考的能力也是很好的。不管今天是父母也好，朋友也好，任何人也好，给你的都只是建议，最终决定权还是要靠你自己。你要去评估，你要去自己去斟酌，然后去衡量很多事情。那我这个部分我是很支持他们有自己的想法，但是必须是要跟父母先做一个讨论，然
1: 这
0: 后
1: 当
0: 你自
1: 然
0: 己再去
1: 啦、
0: 做评估，这样。
1: 要尊
0: 对
1: 重
0: 对
1: 嘛。您
0: 对，
1: 的公子现在成年了吗？
0: 成年了，
1: 已经进入大学了吗？
0: 是。
1: 他主要 攻读的是哪？

0: 哪个方面呢？
1: 食品系，对。
0: 当初做决定是他自己做的决定，还是你们有从旁跟他分析？
1: 我有跟他分析，然后他自己做的决定。因为那时候要选大学选科系的时候，我有跟他讨论说，你有没有自己特别想要学的？你如果没有自己特别想要学的，你看你要不要参考看看食品系，因为本来我们家是做这个嘛。
0: 是。
1: 那如果你对这个没有兴趣，你真的很想要去读你想要读的，我也会支持你。其实我讲得很直白，因为我觉得小朋友今天他如果今天没有兴趣的话，我们给他一整盘他也端不住啊。
0: 是。
1: 所以我会我觉得真的就是这样啊，对啊。那我就跟他讨论之后，那我说那我们家里基础有打好，还是你如果现在都没有想要学的专长，看你要不要考虑学食品系，然后之后我们基础打好了，然后你再回来发扬光大之类的。如果真的都没有也没关系，我说妈妈只想要你快乐，如果真的都没有就没关系，那以后我跟爸爸做不动，我们就把公司卖掉，就很简单嘛，就是这样。
0: 也不会给他压力，
1: 不会给他压力。但是因为那时候我跟他讲了之后，他就说我要回来做老板，我说好，但是老板没有那么好当，你要学的东西会更多。对，因为小孩子是需要去引导的，我要让他知道老板其实没有那么容易，你要做老板你要学的更多，你要懂得更多，所以你要更努力。有啦，我觉得我儿子他蛮认真的，至少到目前为止他一直都在店里帮忙，然后他会一直跟客人介绍东西，然后我觉得他真的是有想好好做，我觉得这样就好。
0: 是他有心。
1: 对，
0: 因为其实在现在台湾的高等教育哦，不管从哪个多元管道升学的时候哦，有很多的人会想啊，我要选名校。Simon 个人的看法是选系不选校。所以刚刚仁秀建议你们家公子，我觉得那个方向基本上是正确的哦。你们家还有一个美丽的妹妹啊，妹妹现在高中。
1: 妹妹现在高中，对。
0: 哦，那也。
1: 妹妹我。
0: 再过一年也要面临要考大学嘞。
1: 妹妹也是会跟她讨论的，但是最终还是要去尊重她。因为就像我跟他们讲的，我希望他们有自己的独立的思维。我们父母给的只是建议，要评估最后做决定还是要靠他们自己。我觉得路是自己选的，你就自己要去走。
0: 是
1: 啊。
0: 说了你们的幸福家庭之后，我们还是要回到妈为娇娘，你们夫妻共同打拼了这么久的这份事业哦，有没有想到下一步会怎么突破，或者要朝哪个方向努力？
1: 因为最近有一点忙，所以我们目前还是想说先暂时这样。那如果之后有机会的话，我觉得随缘的。其实我没有想到太多，我觉得我做对于做生意这件事情，我觉得我是会把握当下，把当下做好。
0: 做好，这就是你的个性嘛，
1: 对
0: 不对？
1: 我个性就是这样。对，真的把当下做好，我觉得之后老天爷他会给你开启你想要的路。你如果都准备好了，你都把当下做好了，某一天他可能就会指一条明路给你。对，所以我其实对太遥远的东西我没有想太多。我只想把现在的品质顾好，客人服务好，然后就先这样。之后的发展我觉得就顺其自然。
0: 是，脚踏实地一步一步的，当然是努力啊，顺其自然。这是马尾娇娘戴仁秀跟先生面对事业的共同理念。好快哦，仁秀，我们访谈一下子就到了今天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以往我会请我们的嘉宾挑选歌曲，可是我现在都习惯用一首歌曲来送给我们的来宾。今天
1: 好，
0: 同样的，我们就用张学友的《祝福》来祝福马尾娇娘这个品牌能够走得好、走得稳、走得远。那也祝仁秀你们一家人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继续和乐融融。谢谢仁秀。
1: 好，谢谢，谢谢。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韩国光州双年展预定在9月5号开幕。台湾馆发生遭到主办单位擅自更名的争议，文化部在今天持续表达抗议，并要求主办单位明天之前公开承诺依约履行责任。光州双年展基金会稍早发表声明说，基金会不介入展览内容及艺术表达，也不会干涉展览名称、作品说明等展场内呈现方式，希望事件不要演变成政治或外交问题。而最新消息是，根据韩国 MBC 电视台的报道，光州双年展基金会表示，考量台湾方面表明若无法使用台湾名称就只能放弃参展的立场，因此决定不仅允许在展场内使用相关名称，官方的文件及宣传资料也将标示为台湾 Pavilion。光州双年展将在9月5号登场，近期因为主办单位径自将台湾馆更名的争议也引起了韩国艺术界的关注，许多光州艺术团体纷纷站出来声援台湾。台湾南部近日受到连续强降雨的影响，传出了多处灾情。赖清德总统今天到台南视察昆山科技大学周边道路淹水问题时表示，台南这次累积雨量并不比莫拉克台风少，但淹水面积已经减少99%，显示过去持续投入的水利建设已经发挥成效。总统今天在视察高雄治水工程时则表示，大台北数十年前就开始推动防洪，累计投入了数千亿元，中南部则是陆续推动8年800亿、6年660亿以及前瞻治水计划，目前仍然需要持续补强。总统呼吁不应该因为一次极端降雨就否定南部治水成效，政府将持续在北、中、南、东投入治水建设，让全台湾的民众免于淹水之苦。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2: 受到西南风影响，高雄、屏东、台南以及嘉义县市连续出现强降雨，造成多地灾情。赖清德总统25号前往高雄冈山以及永安，关心排水流域改善计划，听取高雄市长陈其迈以及水利团队说明排水工程与豪雨灾情。总统在视察土库排水流域以及古甲鬼滞洪池改善情形时表示，这一次高雄灾情主要集中在冈山、永安、茄定以及鹿竹等北高雄地区，部分地区最大时雨量达84毫米，超过当地雨水下水道每小时60毫米的保护标准，24小时累积雨量超过500毫米，部分地区甚至超过560毫米，远高于355毫米的保护标准，雨势比莫拉克台风还要严重。总统感谢高雄市长陈其迈以及市府团队第一时间调度抽水机进行滞洪池抽排以及水路疏通，有效降低灾情，也感谢在地民意代表以及国军与相关单位共同投入。总统强调，虽然这次雨量超过防洪设施保护标准，但比较工程施作前后，淹水面积已大幅缩小，证明中央与地方投入的治水工程确实发挥功能。针对土库排水流域后续改善，总统表示，五甲鬼滞洪池已发挥功能，但整体

0: 防洪能力仍有补强空间，包括建置土库、治洪池、抽水站以及改善水路等计划均已提报中央。总统当场要求水利署尽速审查通过，让高雄水利建设持续推进。总统也特别说明，中央政府对全台湾的治水工程最早优先在大台北地区，数十年前便开始推动防洪工程，累计投入数千亿元，投入的经费较多，安全标准也相对较高。中南部治水则从8年800亿、6年600亿延续到前瞻基础建设，目前仍需持续补强。总统呼吁，当中南部正在积极治水的时候，千万不要一遇到台风、豪大雨淹水就责备中南部的治水钱花到哪里去，这让南部情何以堪？这种批评没有必要。
1: 如果以近几年治水工程的经费来算说，中南部拿比较多，北部拿比较少，然后来批判中南部的治水，我觉得这个是不公平的，而且数字啊也失真。如果要累计然后所有的治水工程的话，经费应该是从中央政府一开始在全台湾的治水工程的所花的预算累计来看，这样才公平。
0: 总统强调，中央治水预算会用于全台各地，只是北台湾较早开始，中台湾与南台湾则持续推动。中央与地方政府也都会珍惜治水预算，积极投入工程，让防洪发挥实效。总统最后也呼吁全国民众支持政府持续在北中南东各地推动治水，让每一位生活在台湾这块土地上的民众都能尽快免于淹水之苦。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则前往屏东勘灾，针对在野党质疑卓荣泰勘灾牵拖预算遭删，卓荣泰回应，第二预备金及灾损相关预算虽然未遭删除，但总预算却延宕了351天才完成审议，并且行政院勘灾所需要的业务费用确实遭到了删减，但他强调会尽力克服困难，赴地方了解灾情，与农民们站在一起。记者郑佑翰的报道。
3: 南台湾受到西南季风以及大低压带影响，连日降下超大豪雨，造成部分地区淹水。行政院长卓荣泰昨天受访时表示，因为立法院删减相关预算，加上考量雨势以及交通状况，他先以电话联系地方，待灾情较为稳定后再赴灾区视察，遭到在野党批评牵拖，拿灾民当成政治斗争工具。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前往屏东视察南州乡苦瓜农损以及林洛乡大湖排水改善工程。他表示，农业部今年已将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金额由生产成本20%提高至25%，同一产季若二度遭到天然灾害，可再增加12.5%，最高可达37.5%。此外，针对住家淹水，卓荣泰表示，相比照先前风灾补助标准，淹水30到50公分且有家电损失者，中央补助新台币10,000元。若淹水超过50公分，除了原有的20,000元淹水补助，再加发10,000元家电补助。根据水利署初步掌握，屏东县不同程度的淹水户接近8000户，将紧速核算加快补助。针对地方治水工程，卓荣泰表示，过去前瞻基础建设8年800亿的系统性治水，到目前提出4年1000亿元县市管河川整治工程，中央将持续改善地方河川排水、涵管以及堤防等设施。针对昨天引发争议的勘灾以及立法院删减预算问题，卓荣泰受访时再度说明，中央第二准备金以及灾损相关的经费虽然未遭到删除，但今年总预算延宕，行政院相关业务费也确实遭到删减，因此必须有一定程度的限制与紧缩。他说，
4: 中央的二倍金灾损金并没有删除，它只是晚了351天，这已经是很重大的事件。那至于说像我们到各地各县市来了解县市的需求，或看看各地的状况，行政院有相关必要的一些业务费用还是被删除，所以我们必须要做一定程度的限制紧缩。那也不过昨天一天当中，我们也听到在野党的委员都说，这个可以用，那个可以用，包括二倍金可以用。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欣然接受这样的意见，所以问题就全部就可以克服。
3: 中泰强调，若不到地方了解灾情，在台北只能

0: 透过掌握情况，无法实际体会农民面临的困境，因此行政团队能会排除困难，持续赴灾区掌握需求，与农民站在一起，不会让农民孤单。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1: 跨部会筹划的2026台湾循环经济周在今天揭开序幕。经济部次长何进仓指出，资源循环双法已经在今年完成修法，使台湾循环经济从政策布局、产业推动逐步走向制度化，为下一个阶段的循环转型奠定基础。未来将以 AI 赋能、循环驱动为核心，结合科技创新与既有的产业优势，极大化资源循环价值，带领台湾循环技术跃上国际舞台。记者谢佳欣的报道。
2: 台湾循环经济产业年产值已达新台币约1688亿元，为推进2050净零碳排，强化社会对循环经济的认识，经济部、环境部、农业部、内政部及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等五大部会共同筹划举办2026台湾循环经济周，以 AI 赋能、循环驱动为主题，展示公司协力的研发成果。经济部次长何进仓指出，历经循环零废弃关键战略的推动，今年台湾已陆续完成资源循环双法的修法工作，宣告台湾循环经济从政策布局、产业推动逐步走向制度化，并为下一阶段的循环转型奠定基础。何进仓表示，这十年来不再只是单纯将废弃物变成资源，而是进一步从产品的设计、制造、使用到回收再利用，思考如何将资源价值留得更久，创造更多产业价值。他并强调，循环经济不可能只靠单一部会或产业完成，且需要靠科技力量加速，因此 AI 等创新科技将扮演要角，让资源循环更精准、更有效率，进而创造更高的经济价值。他说，
3: 迎向下一个十年，我们将以 AI 赋能、循环驱动为核心，结合科技创新与既有产业的优势，极大化资源循环价值，带领台湾循环技术跃向国际舞台，让我们携手并进，驱动循环经济成为台湾永续竞争力的核心引擎。
2: 内政部次长吴唐安指出，营建工程耗能庞大，近五年来每年营建废弃物高达200万公吨，为提高永续及资源再利用的使用效率，将依照资源循环推动法推动建筑循环及营建工程的绿色设计，采用易拆解材质，并要求使用一定比例的再生材料，就营建工程源头减少废弃物，落实循环经济。经济部辅导的新采实业将咖啡渣回收制成除臭防水机能布料，今年也加入 AI 智慧对色与省电监测，减少渗染废水及能源消耗。上尾绿晶能则是突破全球风机叶片的回收困境，以独家专利技术将报废风机叶片回收再利用，制成碳纤维与球拍、自行车架及电动车壳，更结合数位孪生技术加速研发与生产，成功打进世界杯。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1: 根据圣文森及格瑞纳丁媒体报道，该国总理富莱德日前访台的时候，至少获得我国政府承诺的两笔赠款，一笔赠款至少200万美元，大约折合新台币6300万元，要用在新政府打算成立的国家发展银行；另外一笔则是每年150万美元，大约新台币4720万元的赠款，规划用于帮助经济弱势族群。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今天在回应媒体询问时表示，富莱德这次访台期间，双方确实有针对圣文森发展方向等议题广泛的交换意见，只是具体内容尚未定案，但我国愿意配合其施政方针，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一起规划并推动合作计划。萧光伟重申，台湾与圣文森同享价值，双边邦谊睹睦友好，长期以来也根据圣文森的需求与人民福祉，一起规划推动农业、医疗、教育、基础设施、社会发展等领域合作，相关成果相当丰硕。根据24号结束的路透社易普索民调，美国民众对于伊朗战争的支持度已经降到开战以来的最低，而美国总统川普的民意支持度也持续停留在他两个任期当中最差的33%。路透社报道，这项为期4天的民调显示，只有31%的美国人支持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

低于三月份的37%，以及本月稍早的34%。支持度下滑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自我认定为共和党籍的受访者当中，支持美伊冲突的人数减少。大约69%的共和党受访者支持这场战争，低于三月的77%。美伊战争持续也拖累了川普的支持度。连续两次的调查当中，只有33%的受访者表示认同川普的表现，这也是他两个任期之内在路透社易普索民调当中的最差成绩。川普也决定要对伊朗施加更多的经济压力。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宣布，制裁对象可能会扩大到与伊朗有生意往来的国家。不过，美国目前并还没有实际出手，也显示这场冲突已经变得相当棘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我是陈怡君，一起来关心疫情的变化。下周即将开学了，但是国内有多个传染病在捣乱，包括了流感、新冠、肠病毒等。随着各级学校陆续开学，校园人际交流频繁，疫情也可能会升温。疾管署长罗毅军今天表示，开学之后将面临流感、新冠疫情的夹击，其中又以流感威胁最大。流感在八月单周就诊都达到9万多人次，屡创十年同期新高。加上今年流行病毒株为 A 型 H1N1， 预估疫情规模将会更大，重症也较多，民众需要慎防。在新冠疫情的部分，根据疾管署统计，上周门急诊就诊一共24900多人次，比前一周下降了0.6%。罗毅军表示，开学后将面临流感与新冠疫情的夹击，所幸新冠疫情已经开始反转，呈现下降的趋势，但直到九月底都会处于流行期。同时，今年公费的流感与新冠疫苗施打计划左流右心将于10月1号启动。疾管署表示，今年一共采购了705万剂公费流感疫苗，达到历年新高，并开亚洲先例，首度购入20万剂加强型流感疫苗。此外，今年左流右心一共有三大亮点，包括疫苗升级效果更好、全新选株精准预防，还可以赚健康币换健康利。记者刘品希的报道。
2: 为防范今年秋冬流感及新冠疫情，疾管署今年共采购705万150剂公费流感疫苗，其中20万剂为免疫加强型流感疫苗，新冠疫苗则采购240万剂，包括莫德纳220万剂及 Novavax 20万剂。疾管署长罗毅军25号表示，台湾已迈入超高龄社会，每年65岁以上人口增加20万人，公费流感疫苗采购量必须持续增加。加上去年秋冬打气旺，今年还有健康币政策配合，预估打气提升，所以今年公费流感疫苗采购量首次超过700万剂，达到705万剂，创历年新高。罗毅军指出，今年公费流感跟新冠疫苗共有三大亮点，首先是我国开亚洲先例，首度采购20万剂加强型流感疫苗，优先提供长照及安养机构65岁以上长者公费接种。加强型疫苗预防重症的保护力增加25%到30%，且保护效果更持久。其次，无论是流感或新冠疫苗都全新选株，流感疫苗使用的三种疫苗株已全数更新，且跟目前社区流行病毒株完全吻合，新冠疫苗则全面升级为针对 XFG 的新世代新冠疫苗，副作用减半，保护效果更好，精准预防下一波流行。此外，罗毅军表示，这次疫苗政策另一大亮点便是打疫苗可赚健康币，预计今年10月上路的健康币政策纳入流感、新冠、肺炎链球菌三种疫苗，凡是18岁以上无论公费或自费施打都可获得健康币，依照接种率高低提供不同币值，详细方案待27号总统府健康台湾推动委员会正式公布。
3: 目前在长辈的部分，疫苗接种率最好的是流感疫苗 51%， 新冠疫苗最差 21%， 那肺链疫苗是介于中间，目前是 36.7%。

0: 就接种率比较需要再努力的那个需要诱因就更大，所以这个可能币值会多一点。然后如果接种率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它还是会有健康币，可是它的币值可能就会略低一点。
1: 罗怡君指出，今年左流右心同样在10月1号起分两阶段开打，并新增公费对象。无论是流感或新冠，除了原有10类公费对象外，扩大纳入公共卫生师、托婴中心的厨工及行政人员等非临时性工作人员，以及6个月内婴儿的实际抚养者。同时也限缩新冠疫苗公费对象，其中将未满6岁学龄前幼儿调整为从未接种新冠疫苗的未满6岁幼儿，以跟进国际做法，避免幼儿重复接种。央广记者刘品熙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为了推动国旅与外籍旅客来台观光，观光署在今天解析日前所推出的观光双轮驱动方案，希望透过平日国旅优惠以及强化国际观光动能，带动440万人次旅游。不过观光署透露，受到中东战事的冲击，今年1月到7月国际来台旅客还不到500万人。记者吴丽君的报道。
3: 观光署长陈玉秀25号大动作率领各组组长解析日前斥资新台币33.3亿元推出的观光双轮驱动方案，希望透过第一轮平日国旅优惠及第二轮强化国际观光动能，共9项奖助措施，带动440万人次旅游，并创造374亿观光产值。企划组长欧阳新义表示，整体预算国旅占23亿元，包括平日住宿奖助16亿、生日券奖助0.2亿、游乐园留宿4.2亿、公司员工国旅奖助2亿、台湾 Pass 双省方案0.6亿，希望带动400万国旅人次和180亿观光产值。强化国际观光则有10.3亿元，其中包含团客与自由行在内的国际旅客重游加码共7亿，国际旅客会展顺道旅游加码1亿，国际旅客奖励旅游加码0.6亿，国际标杆型演唱会支持编列1.7亿，希望带动39.5万国际旅客来台，并创造194亿元观光产值。不过，国际组长郑志宏透露，今年在美伊爆发中东战争前的1到2月，国际来台旅客月成长率原本稍微超过去年全年达到10%，但中东战火延烧后就迅速衰退。截至今年7月底，国际来台旅客仅有49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1到7月仅成长2.48%，因此目前只能努力朝原定的930万目标努力迈进。郑志宏说，
4: UN Tourism 世界观光组织在8月份有公布一个报告，讲到全球国际旅游的成长率1月跟2月大概还有 2.5%， 可是中东战事爆发之后3月份马上掉到 0.4%。 如果按照这个数字来看，目前来台湾的成长率可能没有像去年那么乐观，但比起平均的数字来讲，台湾还是相对稳定。所以我想我们今年的目标过去曾经提过，就是930万人次，说实话有点难度，但我们还是努力的朝这个方向前进。
3: 观光署也说明，平日住宿优惠自8月20号开放民众登录迄今，已有100万人登记申请参与补助方案的旅宿业者，共计7000家，包括观光旅馆和旅馆2000家，民宿5000家，渴望补助139万间房，吸引278万人次入住，并创造151亿产值。至于生日券，则将于9月8号截止登录后抽出12000人，并于隔天开放民众查询是否中奖。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2: 关心财经数据，经济部统计处在今天公布7月份的工业生产指数、制造业生产指数同创历史新高，连续29个月正成长。统计处分析，7月仍然是由 AI、高运算等需求带动高科技部分传产的生产动能，消费电子旺季的效应还不明显，应该会在未来几个月陆续显现。

0: 记者谢嘉欣的报道。
1: 七月工业生产指数来到145.24，创历史新高，年增25.61%。其中占比最大的制造业生产指数147.65，同创历史新高，年增26.89%。两指数皆为连续29个月正成长。观察制造业主要业别，电子零组件、机体电路、电脑电子及光学制品业皆登历史新高，尤其电脑电子及光学制品业年增率95.62%，连续37个月正成长，创下史上最长成长纪录。不过，化学材料及肥料业、汽车及其零件业则在市场需求动能仍缓、去化库存等因素影响下，续吞负成长。经济部统计处分析，七月工业生产指数表现优于预期，最大推手仍是 AI 以及高效运算、云端资料服务等应用需求不退所致，不仅带动高科技生产动能，也连带推升相关的传产生产动能。至于消费电子新品旺季的备货效应，目前虽有，但仍不明显。统计处副处长陈玉芳说，
2: 这个备货潮的部分接下来或者说其实也有陆续的释出啦，那只是说那个成长带动的幅度有没有到那么高的话，可能还要在后面陆续再来看，那陆陆续续是有一些的。对，
1: 统计处预期八月制造业生产指数仍将续旺，年增率将落在25.5%-28.9%。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0: 为了反制跨国镇压，外交部提出了二 P1R 策略，分别是预防、保护及反制。外交部在今天表示，所有的驻外管处目前都已经针对跨国镇压更新紧急应变计划，后续也会持续视情况持续更新。另外，也希望透过国际刑警组织里的有我国家，进一步寻求我国与该组织的合作机会。记者王兆坤的报道。
3: 外交部因应跨国镇压所提出的二 P1R 策略，分别是预防、保护、反制，希望借此提升民众的识别能力与警觉，动员驻外管处为受害者提供紧急协助支援，并与理念相近国家建构集体安全网络。关于驻外管处为受害者提供紧急协助支援部分，外交部表示，去年就已开始要求驻外管处针对跨国镇压的可能情况因地制宜更新其紧急应变计划，这项更新工作目前所有驻外管处都已完成。外交部研社会副主任林世兴说，
4: 我们也会要求各外管随时更新，持续更新，来因应整个可能的变化，来提供国人最大的保护。那至于到目前为止并还没有发生国人在海外需要我们外管协助的实际案例，就是指跨国镇压的这个案例。
3: 至于与理念相近国家建构集体安全网络部分，外交部指出，这个网络包含双边与多边、政府与民间。多边方面，外交部表示，一直积极在国际多边机制寻求合作，主要对象之一是国际刑警组织。林世兴说，
4: 我们有很多友好的国家是 Interpol 的会员，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组织能寻求给我们一些合作的机会。
3: 双边方面，外交部指出，我国会与美、日、欧等理念相近国家进行战略沟通，且中国提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之后，美国、德国、英国等国都已表达关切并提出反制，同时利用国际研讨会、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等方式或平台，呼吁国际社会重视跨国镇压议题。民间方面，外交部表示，会持续与国际人权团体、非政府组织互动合作。总之，所谓集体安全网络不是一个固定的机制，而是透过双边与多边、政府与民间的多轨进行，期盼借此确保国人的安全与人权。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0: 关注国际讯息，根据日本经济新闻所掌握的消息，日本将在年度预算当中编列大约1000亿日元，大约折合6亿2800万美元，协助国内企业采购能够铺设海底电缆的船只，以因应成本飙升以及中国竞争升温。日经亚洲报道，日本总务省将把相关经费纳入预计在八月底提交的2027会计年度预算申请当中。日本政府考虑补助船只采购费用的大约一半，单艘船只的成本可能会达到400亿日元以上。由于日元走贬及原本的材料价格上涨，成本也持续攀高。这将是日本首次直接支援购买海底电缆铺设船。日本总务省目标在2027年度的预算当中协助购入

3到5艘的船舶。海底电缆承载了大约99%国际通讯流量，随着人工智慧 AI、 影音串流以及其他资料密集型服务的快速普及，对电缆的需求也急速攀升。日本企业拥有的电缆铺设该船的数量有限，而且大多已经老旧。东京当局忧心日本市场占有率下滑可能会削弱国家战略自主性，同时安全疑虑也有升高的迹象。台湾和波罗的海附近发生海底电缆遭到破坏的事件，引发外界怀疑中国及俄罗斯涉入其中。2011年，日本发生了毁灭性大地震及海啸时，地震活动也切断了其周边的海底电缆。如果铺设船只不足，未来发生类似挑战的时候将更难以应应。以上 TI News 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无欲则刚。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无欲则刚，我是主持人吴坤玉。好，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呢，是资深媒体人林玉慧。
3: 坤玉哥好，大家好。
2: 哎，那我们今天讲的题目呢，其实就是最近最热闹的，
3: 是
2: 啊，我们那个国会呢，然后拖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3: 351天，
2: 哎，351天，好不容易才通过了这个总预算。
3: 总预算，但是呢，其实各国营事业的预算还没审定。
2: 是，那个本来都是上半年要审的，
3: 是是，啊、不是是应该是最慢2月份要审定，
2: 是，
3: 对。那事实上，如果更好一点的话，应该是在12月31号就确定。
2: 对，那理论上是这样子，但是从来没有准时过、
3: 对，
2: 但是拖一两个月到这个
3: 农历过年，
2: 农历过年大家都还可以忍受，
3: 还可以忍受，
2: 好、哦、也习惯了。可是这回拖351天，实在是太过分了。
3: 是啊，是啊，
2: 而且还要靠这个韩院长啊，惊、天一怒发飙，
3: 嗯，
2: 你知道。拍桌子，
3: 是，
2: 然后按麦克风按掉以后
3: 发言，
2: 再按，那个是真的火了，
3: 嗯，
2: 然后这样子才通过了。
3: 嗯，
2: 那这个事情其实是还有很多删的乱七八糟。
3: 嗯，
2: 我们的翁尚仁哈，
3: 那
2: 有一个立委翁小玲，他去砍那个什么，砍行政院长的
3: 薪水，
2: 薪水，
3: 对，9到12月，
2: 对，9到12月砍3个月薪水。这个重点不是他砍那个薪水，而是。立法院从来没有发生过，
3: 哎，其实这是违法的耶。
2: 对啊，这是违法
3: 违宪、啊，违反预算法，
2: 也违反这个行政立法分立的原则。
3: 那更违反宪法。
2: 啊对啊，然后而且公务员的，不论你是政务官还是事务官，公务员的薪水是宪法保障的。
3: 是是。
2: 那结果他现在
3: 他想砍就砍，
2: 那、他想砍就砍啊，还通过决议。
3: 是。
2: 连柯志恩他都知道他违法。
3: 是，
2: 他自己都讲他违法，结果他还去按赞成票。
3: 是是，
2: 那个是到底怎么回事啊？这个国民党已经违法乱纪到这种地步了吗？
3: 哎，这大灾问，刚才坤玉哥提了一大堆的这个问题，这个乱象集中在我们现在立法院里面，那集中在几位的立委他们的一个行为表现当中。首先，我们就觉得我们聚焦了好在翁小玲的这个身上。
2: 是，
3: 翁小玲她到现在刚才提到说是砍行政院长4个月的薪水，这是违反预算法，然后违反宪法，这也所有的这个行政，因为我们之所以哈，不管说是美国的三权分立，或者是台湾的五权分立，其实五个权当中是互相的监督，然后互相的制衡，
2: 是，
3: 然后同时也是互相的求进步，让这个国家可以一起向前走嘛。但是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立法跟行政两院他们的僵持，是立法院企图去夺取行政院所有的权利，包括你的预算权、你的行政权，不给你钱你就没办法做事，然后去夺取司法院的这个权利。权力，因为司法院我就把你的这个大法官哈全部人事预算人事我全部都不给你通过，让你宪法法庭没有办法
2: 瘫痪掉，
3: 瘫痪掉，然后去夺取监察院的这个包括所有的经费把你砍到变零，
2: 然后监察委员
3: 不给过。那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立法权独大的一个情势，他对于行政权、对于司法权、对于监察权，

0: 他现在考试权其实他也有所的这个智慧，但是考试权的影响并不比其他的寺院那么大，所以我们在这边就暂时不表述。但是光立法权一权独大，这个事实上就是非常非常让人罕见，而且这个也是台湾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一个现象。
1: 对啊，我们在立法院待了二三十年了，
0: 没见过。
1: 第一个，所有人都知道，我们有时候也很气某些官员啊，很皮啊，
0: 很皮啊，
1: 对，我们也很想砍他的薪水啊，这个人更不适合来当官啊，我想要把他薪水砍掉，可是不行，
0: 是
1: 因为那个是违法违宪，
0: 因为你不能砍他的薪水，但你可以冻结。对，薪水也不能冻结了，就是所有的行政费用冻结了。
1: 对啊，他只能够用他的行政费用或事务费用或是他的预算去处理，因为公务员的薪水是宪法保障，
0: 是
1: 好，就是
0: 所以以前才会叫铁饭碗嘛。
1: 对，那为什么要保障公务员薪水呢？因为很简单，如果你让这些立委乱砍你公务员的薪水的话，对不起，这些立委随时都可以支配每一个公务员，
0: 是
1: 好，那我这个行政院长根本就指挥不动了，
0: 是没错。
1: 那么公务员呢，也为了他自己的饭碗，那他就必须向这个立法委员各种的勒索、
0: 妥协、
1: 各种要求，他必须妥协。比如说我立法委员，我要去弄一个工程，
0: 是
1: 那他就威胁你啊，威胁你这个公务员，然后说，你如果不给我这个案子过的话，我就砍死你薪水，
0: 对，让你薪水一毛不取，
1: 对，让你全家饿死，对不对？那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
0: 是。
1: 那所以公务员的薪水必须保障，也就是说你要求公务员行政中立的时候，你就必须有国家来保障你的薪水，
0: 对，
1: 连他的长官他都不能随意把他的薪水给干掉，对不对？
0: 我们把它换成一般民间的这个公司好了，如果说你的劳权没有得到保障，老板动辄就说好，我现在不给你薪水，那这个其实在民间，就算在民间也没有办法这个服人的啊。
1: 是啊，但是这个民间企业比较难讲，为什么？有些老板根本就是土皇帝，然后那为什么可以当土皇帝？因为薪水都我发的啊，
0: 是是，
1: 那我让你做就做，我让你不要做，
0: 可是现在翁小玲
1: 就
0: 是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就是一个惯老板的模式啊。
1: 是，那他现在翁小玲就是这样子，而且他要把这个手伸进公务员他的这种薪水里面去。虽然他讲的理由很漂亮啊，
0: 那你没做事啊，
1: 啊，对
0: 对啊，你不需要薪水啊，
1: 你一直我们通过了法案，你都不附属啊，
0: 对，
1: 然后所以你要怎样怎样，把他讲一大堆，可是这个东西就是违法违宪，
0: 是，
1: 然后他又把宪法法庭给
0: 废掉了，
1: 废掉了以后，所以这个东西我要去申诉，我也没有办法救济，
0: 是是，
1: 那这个完蛋了、
0: 啊啊，
1: 以前三权分立或干嘛，就是说我双方。对，五权分立，然后这些东西我某医院跟某医院中间有争执的时候，
0: 对，大家就上对
1: 院际协调不行，我就是去宪法法庭嘛，
0: 对，这边就总统，
1: 结果他把所有的申诉管道跟救济管道全部都弄死，
0: 对，
1: 那全部都堵死了以后，他就要强迫你那去向他屈服，那不屈服大家就一直僵在那个地方，
0: 是，
1: 那事实上这个事情很难解啊，你觉得还有什么解法吗？
0: 其实是等时间来化解啊，不然呢？对，因为就是这一届的立法委员，他们给台湾所带来的伤害，不只是说在台湾，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怎么搞得台湾的政治这么乱？尽管说台湾人现在很多的这个专注点是放在股市啊，那但是你会看到台湾的政治这么乱，这个也是让人家觉得烦心的事。其实刚才还有讲到翁小玲啊，那他的这种奇怪的、奇葩的一些举措，刚刚讲到是砍公务人员的预算，就砍行政院长的这个预算。
1: 是，
0: 还有一点呢，他去砍，他去冻结啊，他本来是要去删，然后后来去冻结的是总统的国务机要费。
1: 是，
0: 这个总统的国务机要费，说多不多，说少不少，那就是3000万。他现在是冻结1000，删掉2000。可是这个2000呢，我们马上就要过中秋节了。那中秋节呢，总统府本来打算是透过这笔国务机要费，那去购买是向37家的庇护工厂买了15000盒的中秋礼盒，那准备帮助这些的庇护工厂，然后也这个帮忙推销这些。
1: 历年好像也都是
0: 都是这样子做，
1: 对啊，都是这样子做，三节中间的一些礼品啊。
0: 是啊，那这个今年前现在很多的庇护工厂就在挨啦。因为这是他们一年当中最大的一摊呐、
1: 啊，是啊，
0: 对，因为他们可能不会包粽子
1: 啊，
0: 他做这个蛋黄酥、做月饼、做饼干，这是他最擅长的，而且比较

0: 安全，对一些庇护工厂，就现在这条钱也被冻了。前一阵子这汉光演习，很多的部队很辛苦，因为这次一口气超了14天呐、啊。
1: 是。
0: 那总统如果去慰问这些的国军弟兄，总是要有一些加菜金呐、啊。那你是连国军弟兄的这个加菜金你也把它冻结？你现在是怎样啊？你帮中共是要欺负我们的这些庇护工厂，欺负我们的国军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吗？
1: 我觉得他们的目的就是这样子。我觉得他们根本原始的目的，你刚才讲的这些现象、
0: 嗯，
1: 他们原始要动这条钱的目的就是这样子。举例说，马太安息这笔救助金，
0: 对，
1: 或这个所谓的急难救助也是在这里面出。嗯、比如说马太安息那个淹水的时候，
0: 是
1: 那总统跑到地方去，那我要去、哦、发这个慰问金，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好、哦，那我这个发这个慰问金也是从这笔国务机要费里面出，
0: 是啊。
1: 好、哦，那么结果呢？那他把这笔砍掉了以后，你总统下的地方就是带了两串香蕉去，
0: 对，
1: 然后大家就会心里面就会有点毛毛的、
0: 嗯、
1: 啊，因为以往的总统来慰问灾情的时候多半都会来发慰问金，
0: 是
1: 他的目的就是这样子啊，他的目的是怎么样让你总统一毛钱都没有，
0: 让你走不出总统府啦，
1: 你去看灾你也没有钱，
0: 嗯，
1: 对不对？然后你也没有办法发慰问金，可是我县长来我有的是钱，
0: 因为
1: 我
0: 的财划法，我财划法，然后就全部把它乱改一通以后，然后我就地方从中央夺了非常多的钱，但是呢，权还是交给中央。
1: 是，
0: 对，
1: 他是用这样子，就是说我夺不了中央政权，是不是？那我就瘫痪你中央政权，然后我把所有的钱跟人全部都移到我地方政府来。
0: 其实因为翁小玲跟傅昆萁他们是一挂的嘛，
1: 是
0: 翁小玲非常听傅昆萁的话。傅昆萁在他当上总召的时候，他就曾经把他的这个蓝图，人家交付给他的命令，就讲我让你中华民国政府、民进党政府找不到官，做不了事。他说过这样的话，
1: 是然后做不了事，然后让你一毛钱都没有，
0: 对
1: 对不对？而你政府完全没有办法行政，
0: 嗯，
1: 所以。我们昨天几个朋友在聊天说、嗯、啊，那如果你是行政院长卓荣泰，
0: 嗯，
1: 你薪水被砍了会怎么办？
0: 嗯，我想卓荣泰还可以无所谓啦。
1: 你如果是卓荣泰的话，我就以后接下来三个月我不去立法院备询。
0: 我反正我没有薪水啊，
1: 我没有薪水
0: 啊，对啊，没有薪水啊，对啊，
1: 反正冻结了、
0: 啊，对啊，
1: 那我就不去立法院了。那行政院我是义务帮忙啊，
0: 是啊，我是当志工啊，啊
1: 对对，
0: 我们台湾就变成志工台湾啊，
1: 是是。
0: 那我们也同时呼吁啊，既然这样的话，立法委员我们也呼吁立法委员来当志工啊，
1: 大家
0: 就不要领薪水啊，
1: 大家要皮就来皮、啊，
0: 对啊，要皮就来皮啊。
1: 啊，那
0: 中泰不会这么皮啦、
1: 啊、哎，对了，中泰老实人，他惹我一半坏，
0: 要皮大家天下这无奈事。
1: 他有我一半坏，那个傅昆萁现在应该每天在冒汗。
0: 对啊。不过我觉得其实这几天啊，赖清德他宣布了说这个一万块，而且一万块绑在2027年的这个预算里面，总预算里面，然后希望啊这个立法院呢啊不要再拖了，你们赶快哈、啊、这个把预算审过啊，不然的话我们期待的是在过年，因为预算通过了嘛，就过年前我们大家可以领个红包，每个人一万块啊，如果没过的话，哎，大家就要去找这些蓝白的立法委员。
1: 是是是是，
0: 我想总算聪明了一点。然后呢，这个他还讲到了有关于追加预算的部分、啊、
1: 是
0: 追加预算因为今年把所有这个国营事业的预算，还有这个政府本来要编列特别预算的部分，要去补助台电跟中油的部分，也全部被砍了，对不对？
1: 是。
0: 然后砍了以后，我看到他们现在最新出招是啊，那这样我们就提追加减预算啊，追加预算，因为没有减嘛。十月电价要不要涨？如果这个大家觉得要涨的话，那就支持蓝白砍预算嘛，哈，因为我追加预算提出来，这个钱当中有一部分是要补助中油跟台电的，
1: 也可以不涨啊。
0: 啊，对啊，不涨，不涨，你就要通过这笔预算啊。
1: 不涨就是说我
0: 预算你要补贴啊。
1: 不是，我就减少供电嘛。
0: 哦，对对对
1: 对、嗯，然后就是立法院那一区的电先给它断了
0: 嘛。啊 ，OK OK。
1: 然后
0: 国民党党部断电，
1: 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就是、
0: 先断电，
1: 就是那一区都给它断电。
0: 我们就国民党党部那几层楼断电。
1: 对，我们没有办法输配了。
0: 没有办法，对啊。
1: 对对，
0: 那个整个的
1: 不了
0: 那个供电的这个电网就缺那一块。
1: 哎，对对对对，那没办法，
0: 没办法，对。
1: 你要这样子玩，我们就这样子玩。
0: 对啊，
1: 我跟你讲，这以前哈、哦，这个是地方政府有这样玩过，中央政府没有
0: 这样
1: 玩
0: 过。
1: 啊、
0: 没有
1: 对，那以前那个吴敦义在当高雄市长的时候，
0: 啊哈，
1: 有一家报纸好像是叫《台湾时报》
0: 哦，《台湾时报》哦 ，OK，
1: 《台湾时报》
0: 严文山以前
1: 对啊，每天骂他，
0: 对对对，
1: 每天骂他、
0: 那个
1: 骂
0: 一开始是非常台派的一个
1: 报纸，对、啊，然后那个《台湾时报》每天骂他，他气啊，那怎么弄呢？ 然后他就那个台湾时报的那个工厂啊，就
0: 印
1: 报纸都要印刷厂，
0: 对对啊，印的。
1: 那个印刷厂在民族路，高雄人民族路，然后那个省道旁边，很漂亮的一块地啊，然后他就在那边，他那个慢车道哈，他就修水沟，
0: 就挖断啊，不小心，
1: 不是，他就一直修，修半年，
0: 就让你进出很困难。
1: 对，然后那个《台湾时报》快崩溃了，所有的员工、车辆、卡车什么东西进出，全部都要过那个钢板，然后就所有的马路对面都可以听得到当杠杠杠这种声音。那个《台湾时报》搞了半年，然后双方就
0: 剑拔弩张，
1: 我也硬啊，
0: 对啊，对啊。
1: 然后我继续骂，然后这个吴敦义我就修不好啊，怎么办？
0: 啊对啊，你可以说我能力差。但是我就是不肯修，怎样？你咬我啊！
1: 那他没有不修，他偶尔一个礼拜还派一个怪手去这样挖两层，然后就修工了，就没有了。有啊，我有在动啊。
0: 对啊，然后我还顺便记录一下，你看我有动。
1: 对啊，我有工程记录啊。
0: 对啊，
1: 啊，只不过因为有渗水啊，啊，有插线啊，啊，有各种危险啊，啊，所以我们正在做检测啦，找各种理由。行政部门，你真的要去对付这个民间单位或是立法部门，他有一万种方法，
0: 是
1: 对不对？只不过我们那个太文雅了，
0: 对对，
1: 对不对？所以这种事情就是说，这样子对抗其实是很不好，
0: 是很不好。
1: 那我们就讲回来说，这个行政立法或是民主国家哈，行政立法对抗啊，或者是各种方面的处理，
0: 那桂玉哥你觉得
1: 是应该有一个边界吧？
0: 对啊，那桂玉哥你觉得，比如说像现在这个国民党党团这个样子哈，然后傅昆萁他还有他自己的野望，你认为有什么办法解决？
1: 没有什么办法解决啦，没有什么好办法解决。但是我通常都是主张以战逼和。碰到这种状况的时候，就跟你碰到流氓一样。你去跟他讲道理，跟他温柔，
0: 对，这已经过去。
1: 说明，然后去跟他低调，跟他道歉，跟他低头，你只会让他更嚣张。
0: 是是，
1: 他会觉得说啊，怎样
0: 有用哈？
1: 老子成功啊！
0: 对啊，有用哈，那我就再打狠一点，
1: 我吃定你了。那最好的办法其实是什么？你处理我是不是？那你弄我是不是？我也弄你。啊，有一天你家里对不对？哪天你在家里面睡觉之后，突然发现整个屋子都是烟的，哇，怎么办啊？黑手组啊，吓得要死，哇，吓得赶快搬家。我能够弄到你这样子，你才会怕嘛。
0: 是，
1: 你弄我，我就弄你。
0: 可是这个是在就好像民间，你弄我，我弄你，我没有背景，没有底气啊，所以到最后啊，如果说对方比我凶的话，那我就退让了。可是现在问题是，国民党的背后有靠山啊。
1: 不。老共那个靠山
0: 也说的要倒，对
1: 对
0: 对，要倒不倒的。
1: 对，老共那个靠山，它终究是隔一道海，我们就是分属
0: 不同
1: 国
0: 家，对，
1: 那所以他管不到，他只能用声势啊去罩你啊或干嘛，然后我就弄你啊，我就你在我台湾这块土地，
0: 对，
1: 土地上面你这样子搞，我就这样子搞你。
0: 对啊，就翁小玲说的，我是中国人，只是生活在台湾啊。太棒了，那就在台湾搞你啊。
1: 那没关系啊，我就刚才讲的，你砍我台电预算，我台电就给你断电啊。那你整个黑金大楼，跟各位报告一下什么叫黑金大楼，就立法院那个委员研究办公室，因为都是黑色跟金色的，
0: 所以叫黑金大楼，
1: 叫黑金大楼，
0: 懂，
1: 所以叫黑金大楼，那立法院研究办公室，那黑金大楼
0: 你是说中心那栋吗？
1: 对啊，中心大楼 那种为什么叫中心大楼？那以前省府的地啊，省府盖的，然后后来就移交给立法院，所以我们都叫
0: 真的黑的金的耶，
1: 对啊，黑的金的，
0: 对啊，
1: 然后立法委员整个立法院区跟那个黑金大楼就给他断电啊，国营事业没有，那就断水啊，然后当初断水比较难啊，因为这个台北市那个
0: 它有
1: 自来水，
0: 对，它有
1: 自来水处啊，它那个自来水公司是省属的，跟
0: 台北
1: 市是不一样，
0: 对，
1: 那所以台北市那个
0: 那水就放过他们好了，
1: 那水就放过他们。台电我可以啊，修不好啊，没有钱，
0: 没办法，修不好啊，因为没有预算呐。
1: 对，我们要做成意外嘛，然后就有一天突然大家在那边吵到最激烈的时候，啪一声断电了。
0: 哎呀，那就是因为现场的这个太过于火爆，导致这个台电断电，
1: 没有钱维修
0: 啊，没有钱，
1: 然后所以它回来会断电。
0: 是，
1: 那现在你还没有通过预算，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
0: 其实啊，这个我同意这样的一个想法啊，因为你可以看美国的例子。美国也是啊，他们这个也常常会发生啊，这个
1: 国会跟
0: 国会的那个僵局，
1: 然后说公务员薪水， 对啊，公务员薪水发不出来了。

0: 哇，那就
1: 政府
0: 关门、
1: 啊、美国邮局要关啊。
0: 对，诶，他们认真的关门呢、欸
1: 啊。对啊。
0: 还记得吗？他们上次政府关门的时候也不久前吧。
1: 对啊。
0: 就去年吧。
1: 啊、
0: 去年今年。然后 AIT 直接哦，我们这几天没有小编哦。
1: 啊，是是 是。
0: 啊，没有小编哦，所以我们不会发文。还真的没有发文呢、欸
1: 啊。是啊。然后你就让他关门啊。
0: 对啊。
1: 你敢砍预算，我就敢让政府关门。
0: 对。
1: 对。那我既然我功能没有了，我们就一概不受理了嘛。
0: 是啊，是啊。
1: 那。然后你的法院再给你弄个什么冤假错案啊？监察院关门了，是不是？我法院就天天乱判啊！只要你国民党立委
0: 不是，就是傅昆萁判死刑，
1: 哎对
0: 对
1: 对对，对，
0: 然后这个翁小玲判鞭刑，
1: 哎对
0: 对，就给他判下去吗？啊，那傅昆萁也可以死刑之前要进行加鞭刑、
1: 哎、
0: 鞭正面，你最爱鞭正面的，
1: 就给你乱来啊！
0: 对啊，
1: 啊，或是你公务员啊，你要纠举，你要告监察院，没有地方告啊。
0: 嗯，这个当然是我们大家听起来就觉得啊，这有威者当如是。
1: 简单的讲，你有种，你国民党有本事，嗯、你就上街头啊。
0: 对啊，
1: 你去站凯道、啊
0: 他们，
1: 你站一个月，但站凯道台湾也不是
0: 没有，
1: 也不是没有过，
0: 没有
1: 红三军的时候站了凯道一个月，我不理你就是不理你啊，你能拿我怎样？
0: 对。
1: 啊，你就去站啊！
0: 对啊，
1: 你再来一次红山军 ，OK。
0: 嗯，
1: 你要蓝山、白山什么山都可以。
0: 嗯，
1: 那我看你能站多久？这种天气。
0: 可是问题是赖清德跟卓荣泰不会这样做啊。
1: 啊，是啊，他就太乖了嘛。
0: 对啊，那不会这样做。可是我觉得他们现在已经有进化版了，虽然进化一定不如坤云哥觉得满意。所以我就刚讲那个普发一万块。跟那个对于预算就是追加减预算当中追加预算当中把那个台电跟中油的补贴的这个预算呢、啊、贴补的预算也放在里面、嗯、
1: 对啊那追加预算嘛
0: 对啊
1: 那追加预算你砍掉了我把它追加回来为什么要追加很简单
0: 一件事
1: 你砍的、啊、因为你当初你在 delay 预算你在杯葛预算的时候
0: 钱花了
1: 你告诉我说我可以依照去年度的预算规模、嗯、
0: 没错没错那是翁小玲本人讲的耶
1: 对,、啊、
0: 对
1: 你可以按照去年度预算规模然后来使用那我就使用了我都用到快完了然后你跟我讲说、嗯、这些钱通通都砍掉、
0: 嗯、
1: 那你只是叫我公务员怎么办叫我自己垫 吗
0: 对啊
1: 你叫我赔出来还是叫我垫出来你找麻烦嘛
0: 对啊
1: 你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0: 是
1: 我光这一条我是公务员我就告你我告诉你
0: 对
1: 对对我就告你致使什么职务废弛、啊、
0: 是废弛真的啊对 啊
1: 那你这个是故意的所以我就告你立法委员我管你告不告得成、
0: 嗯、是
1: 对不对、
0: 欸、老实讲我们这几天啊这个跟一些国民党的一些政治人物、啊、一起同台的时候不知道坤云哥你的感觉是怎么样我觉得他们其实特别是今年要选议员的人呢、啊、
1: 怕了
0: 不是怕是真的、啊、觉得这个现况让尤其是立法院的这个情形是让他们也觉得心烦呢、欸。
1: 是啊，你像林金杰，
0: 像我遇到的是张维源啦，
1: 是啊，
0: 对啊，
1: 这比较，
0: 然后吕家凯啦，
1: 对、啊，比较冷静的议员、嗯，或是那个议员正常一点的啦、
0: 嗯、
1: 这些正常一点的议员都在讲说，不会啊，我们在议会里面没有这样子在处理的、
0: 啊，对啊，
1: 即使不同的党派
0: 没有，你看、啊、像那个蒋万安不是赖清德说发一万，蒋万安不是很快就说那发两万，然后洪建义就回去就提好啊，那我们台北市来发两万呐、
1: 啊，是啊，你来加啊，
0: 你来啊，来 啊,
1: 啊，
0: 那就各市啊，我相信这个台中啊，这个其他的县市，就连高雄也给他加下去啊，没有关系、
1: 啊，对
0: 啊，
1: 就给他加啊，
0: 嗯，
1: 加下去以后，结果大家就是国家财政挂掉，
0: 对啊。
1: 大家就不知道这件事情有多严重、
0: 嗯、
1: 我跟各位报告一件事情为什么我要讨论这个问题呢因为所有这种行政立法对抗或是立法想要压过行政、
0: 嗯
1: 啊、或是为了选举的时候、
0: 嗯、
1: 拼命加钱加发、
0: 嗯嗯
1: 啊、这种东西我告诉你、嗯、这在全世界的民主历史中间屡见不鲜
0: 对啊、嗯、
1: 但是后果极为严重
0: 对
1: 好、
0: 嗯、
1: 举例来说我最近常举一个例子就大家知不知道2001年回去查一下2001年阿根廷政府宣布破产、嗯、那件事情多严重你知道、嗯、阿根廷
0: 一直破产到现在
1: 然后他原来是很富有一个国家
0: 是阿根廷原来是、啊、阿根廷就连足球其实也是一样为什么阿根廷足球会受到很多国家的讨厌除了说他们的球队的球风啊非常剽悍以外还有一个是阿根廷人老认为他们是南美的贵族是来自于欧洲的贵族、所以会被别人讨厌、
1: 是那阿根廷其实很富有19世纪的时候光是卖牛肉、
0: 嗯、
1: 都卖翻了
0: 对
1: 那现在什么冷冻货柜啊当初都是为了让阿根廷的牛肉能够卖到欧洲、
0: 嗯、
1: 能够运到欧洲、
0: 嗯、
1: 都这样子才发明出来、嗯、那 阿根廷很富有，但是后来到佩隆的时候，啊，佩隆的
0: 就是 Don't cry for me， 阿根廷
1: 的
0: 老公，
1: 对不对？老公，对啊，啊，他们其实做的还算不错，
0: 对。
1: 可是他走了以后，整个争权夺利啊就开始，然后整个阿根廷政局混乱，然后大家又在那边选举的时候，然后每一个从中央到地方，每个政治人物都在开支票，
0: 对，
1: 然后加码发钱，然后增加公务员福利，然后自肥。然后自己贪污腐败，各种状况通通都发生了。

0: 过了。
1: 嗯，
0: 结果当初阿根廷这样子搞了十几二十年了以后，
1: 嗯，
0: 搞了应该是十几年的时候，到了2001年，就阿根廷政府在这过去十几年，在那1990年左右这十几年中，第一个发现我的税收已经支应不上这些东西，
1: 所有的
0: 那这些
1: 政府支出，
0: 这些你不断增加了福利支出、政府支出什么东西支应不了了，
1: 嗯，
0: 他还不管。
1: 嗯
0: 那我就是要发钱，那你可以举债啊。
1: 嗯嗯。
0: 那他们那个国会议员的理由，只要这些事情不是他们自己负责的啊、
1: 嗯
0: 哦，要把钱生出来，是别人在弄了，他都 OK。
1: 嗯。
0: 那他就满街在那边喊说：“你可以举债啊！”
1: 嗯、
0: 啊，就举债，先向国内举债、
1: 嗯，
0: 举债不够，那国内借不出来钱呢，
1: 嗯、
0: 以后就让国际举债，
1: 加
0: 借国际债。结果到了2001年的时候、嗯，所有的利息，
1: 嗯，
0: 全部付不出来。
1: 嗯。
0: 那只好。阿根廷政府宣布破产，
1: 嗯，
0: 你知道宣布破产的那一天多恐怖吗？
1: 嗯，
0: 那个时候我们看报道，所有的提款机都吐不出钱来，
1: 没错，
0: 因为我国内银行也崩了，
1: 是啊，
0: 你国际的信用、嗯，你政府信用违约，然后国外停止跟你做
1: 交易，
0: 停止跟你结算，
1: 嗯，
0: 你的国际的这个账也垮了，
1: 嗯，
0: 那国内的账也垮了，所有的提款机全部都没有，那。提款机里面拿不出钱来的时候，对不起，所有人就只好上街头。
1: 是啊，嗯，前阵子委内瑞拉也是这样子。
0: 是，委内瑞拉也是这样子。嗯、然后前一阵子那个希腊也是这个德性，
1: 嗯、也是再早一点的希腊。
0: 对、
1: 嗯，
0: 所以当你一个国会乱成这种德性的时候，
1: 嗯、
0: 或是我一直在强调所有事情都有边界，
1: 嗯，
0: 那又砍公务员薪水，然后又不断的去。增加福利，或者是乱开支票、
1: 嗯嗯，
0: 然后把那个钱全部都扒光，然后为了政治恶斗，嗯、所有的人跟钱，那全部都把它瘫痪掉的时候，
1: 嗯，
0: 对不起，你总有一天国家要破产。
1: 是啊，
0: 当国家有一天宣告破产的时候，对不起，大家不是什么政府的问题，是大家连自己银行里的钱
1: 都会不见
0: 啊，都会不见，然后你提款机里面都领不出来，
1: 嗯，
0: 你连买一包泡面你可能都买不到，
1: 嗯，
0: 那你没有钱去买。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最后阿根廷是 IMF
1: 对 IMF
0: 带队下来，
1: 韩国也曾经遇过一次，
0: 对啊，
1: 对
0: 啊，
1: 对，
0: 支援韩国那个还是比较意外，
1: 嗯，
0: 韩国那个是因为金融风暴造成的，然后当然也是前面胡搞乱搞啊、
1: 嗯、
0: 那但是这个事情全部，所以我们在做这种政治的时候，大家必须把你选区的立委盯好，
1: 嗯，
0: 如果他是这个胡搞乱搞的议员的时候、
1: 嗯、
0: 麻烦你用选票制裁他，
1: 嗯，
0: 因为你不是说什么政党恶斗的问题，
1: 嗯，
0: 而是为了你自己。
1: 是，
0: 如果你不要让自己有一天走到提款机前面，你去领钱的时候一毛钱都领不出来的话，
1: 嗯、
0: 拜托你告诉你选区的立委、
1: 嗯，
0: 麻烦他们的行为有一点边界，
1: 是，
0: 好、哦，有一点规矩。
1: 所以就是经济学人在最近有两篇文章，这个后面那篇文章就讲到要有负责任的政治人物。
0: 对，
1: 对，嗯，
0: 那我们就先聊到这边，谢谢小芳，谢谢大家，
1: 谢谢坤宇哥，谢谢大家。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是星期二，吓你一跳的时刻，有请志平出场。
2: 大家好，我是夏志平。哎，每一次来上央广即时通，真的是好高兴哦，因为我都可以分享趣闻。哎，光是读这些趣闻，就让我觉得心情愉快的不得了。
1: 对啊，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也都是在期待这一天呢、哦，可以听到一些蛮有趣，而且又经由这么可爱的志平，用他这幽默风趣的方式呢呈现给大家。
2: 你是在称赞一个63岁的老人可爱吗？
1: 63岁以上的老人就不能用可爱吗？
2: 嗯，可以，而且他们很需要。
1: 好，第一则是什么？
2: 来，我们来看看，这发生在中国的云南普洱这个地方。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普洱这个？
1: 没有，但是普洱茶太有名了。
2: 对，就它不是一个产茶的地方，是吧？
1: 对呀，对呀，对呀。
2: 哦，好，这个原来这个地方还有很多大象。
1: 哦，
2: 嗯，好，就在普洱发生一件事情啊，就是有一群象群，它走进了电动车的停车场。哎，但是呢，有一只小象，它的脚呢就被充电桩的电线给绊住了。嚯，完了，不得了了，这母象啊有仇必报，当场它就推倒了这个充电桩，狠狠地给这个充电桩一个教训。哎，这新闻写的实在太有意思了。好，这个画面上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影片上啊，在那天晚上大概10点多钟，有一群象群啊进来了这片停车场，其中有一头小象，它的腿啊竟然就被这个充电桩电线给勾住了，结果呢，它就前进不了。那母象听到小象的求救声，就赶快过来看一看呢，结果就在它的协助之下，让小象得以松开电线，继续行走。不过，哎。这个时候母象认为说，嗯，千错万错，通通都是这个充电桩的错啊，是不是？如果不是你的电线，我的儿子怎么会被绊到呢？是不是啊？于是乎他就当场把这个充电桩给推倒了，他才离开。那其他的这个充电桩幸好没有被波及。
1: 哦，其他充电桩说，哦 ,Holy God, 还不是我。他说好险好险的，不是因为我的关系。
2: 不是，充电桩要讲的是，哎，你自己走路不长眼睛啊，不是吗？啊，明明有电线你还这样子去踩它，难怪你要被绊住嘛。
1: 是，不过这个就想到我们小时候啊，曾经就是看过很多的家长看到自己的小朋友跌倒的时候啊，他就说这个椅子不乖，打打，就要打那个椅子。其实是不是跟今天这个大象的妈妈一样的道理？
2: 对，打椅子干嘛？
1: 就是啊，跟椅子有什么关系？哦，对不对？是小朋友自己可能不小心没有做好跌倒，可是呢通常妈妈都会怪就是这些东西，而不是怪自己的小孩。
2: 是，这个新闻还有后续啊，就是当时在现场的还有这个维修工人，他说呢他正在跟其他的同事在现场维修设备，随后就看到这群野生象就走进来。那这个维修的工人就说，因为害怕象群会破坏设备进而导致触电，所以第一时间他们就赶快先切断了电源，然后呢躲进车子里面。那这个维修工人还说，哎，这个象群啊大约是在清晨的时候才离开，所以呢维修团队啊等到象群全部都离开之后才下车来检查，预估啊出估大概这个被象群破坏的这些器材维修费大概还需要2万块人民币。哎，还不少呢。
1: 对，
2: 工人也说，象群并没有对充电桩有太大程度的破坏，所以也没有任何野生动物触电，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1: 是啦是啦，因为他们其实也不懂那是什么东西啊。

0: 只是一个母性的关怀，觉得自己的小孩绊倒了，所以他一定想办法要帮他出个气。
1: 哎，那这个充电桩会不会狗狗经过的时候在那边小便呢、啊？
0: 应该充电桩都会做一些就是绝缘的效果啦，除非就像刚刚那种大象把它撞倒就可能会有危险、哦、不然的话不可能光是狗狗啊，如果要是小朋友碰到也不行啊。
1: 对哈、哦嗯，好，这个因为我们不是开电动车啊，不太了解啊。好，来，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非常有趣的这个大学教授的新闻。哎、哦，你这个谭志毅小姐，我请问一下哈、哦，这个你的老师遇过的老师，你有没有去问他年纪多大？
0: 应该不会吧？
1: 啊，为什么？
0: 就是大概猜一猜就差不多那个区间，而且他年纪大小跟我学习有很大的关联吗？
1: 哎、嗯欸，我会问哎、欸，
0: 你会问哦？
1: 你知道吗？尤其是我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哦，我看到我们班的高一的那个导师走进来，他教我们国文，他走进来说，我们全班就发出一个声音来说：“啊，那么年轻，
0: 会这样哦？”
1: 对，
0: 那你们会特别喜欢年轻的老师吗？
1: 当然喜欢啊，
0: 不喜欢那个老 Coco 的那一种。
1: 对呀、
0: 啊，你们有年龄歧视哦。
1: 没有没有，最主要是这个年轻的女老师长得很漂亮，而且她真的看起来太年轻了。
0: 是、
1: 哦，后来我们也才知道，原来哦，她真的是才大学刚毕业不到一年，她考上了高中教师，然后就来高中当老师。
0: 哦，
1: 哎，所以呢，特别特别的年轻。你算算一算，大学毕业不过几岁？
0: 其实我大学毕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也是当老师，
1: 是不是？
0: 对，那我是去教小学就是了，小学的音乐课、哦、因为那时候我去考代课老师。
1: 你看你那时候大学毕业22岁好不好、嗯、啊？好，但是高中生已经几岁了？
0: 十几岁啊？
1: 哎，16岁
0: 哦，所以就差没多少，
1: 也才差6岁啊、哦、感觉距离很近，有没有？
0: 是是是，
1: 一想就到了兴奋，以后我们沟通就没有问题了，因为想法比较接近嘛。
0: 有可能，有可能，
1: 对不对？哎，这个事情告诉我们，就说哎，这个趣闻啊太有意思了。美国在佛罗里达州有位少年，他叫 Thomas， OK， 他呢以18岁的年纪获聘成为迈阿密戴德学院工程学的教授。
0: 等一下，18岁就当大学的教授？
1: 18岁当教授，
0: 所以他绝对是一个天才。
1: 是，一定是、哦、我猜一定是，
0: 就很早很早就拿到了博士的学位，因为你要到大学去教书至少一定要有博士的学位。
1: 没错，结果吉尼斯世界纪录呢马上就认证给他，说他是全球最年轻的男性教授，一举刷新了尘封长达306年的惊人纪录。
0: 是，但是我一直很好奇哦，像这样的天才其实他应该就是不用太努力的学他通通都会嘛、
1: 嗯、
0: 那但懂我们这些平凡人不懂的地方吗？
1: 嗯，这是个好问题。
0: 对，
1: 嗯，对，就是理解是一回事，
0: 是，
1: 但能不能教
0: 对
1: 又是一回事。
0: 对啊对啊，我常常都会在想这个问题、嗯、但是因为没有机会去上这样子人的课程，所以不能够理解。
1: 好，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年轻人，他是在2023年8月就当了大学教授，工程应用 C 语言程式这个 C 这个就跟这个电机有点关系的这个课程了啊。好，那这个授课的对象有不少学生年纪是跟他相仿，那么甚至于部分学生年纪还比他大、
0: 嗯、
1: 那面对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师生关系，他坦白地告诉媒体说，在教学环境里面所有人的共同目标都是学习，所以呢年龄并不是重点。这个成就是从1717年以来，你想想看，1717，我们现在是2026，
0: 好几百年了。
1: 对啊，300多年呢、啊、当时是有一个年仅19岁的苏格兰教授叫做麦考林啊，他所保持的。当然了， Thomas 他以18岁又346天的记录啊，这样的一个年龄了啊，接受成为获聘的这个教授。那比2008年的时候另外一位全球最年轻的女教授她所创下的这个记录还要再年轻16天，所以呢让这个记录可以说是真的是不断的往前去推进。
0: 这些人好难想象、哦、
1: 对、
0: 啊、脑袋为什么那么聪明、哦、
1: 对啊，为什么这聪明的人不是我啊对不对？
0: 但是也许聪明的人有聪明的人的烦恼，我们不知道。
1: 哦，对哈、哦，就这他，比如说他这个脑袋很厉害，可是他到了这个新的环境里面，一看到这些人都是年纪比自己大的，比如说十几岁 12岁13岁就可以进大学去。

0: 念书，他所有的人都是20岁啊，18岁，那年龄层上面的差距啊，会不会就是造成了想法上的差异？
1: 我想应该难免是会吧，就毕竟呢，其实他的身心状况还应该是一个孩子，可是他已经到了成人的世界当中，所以难免我觉得还是得要去花点时间适应。不过好在就是因为他们很聪明，应该调整的能力也会比较好一点吧。
0: 很多电影就是在讲这个现象，大家可以有空可以去找找看的。好，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啊，在德国东部有一座教堂里面，它的管风琴正在演奏一场世界上最漫长的音乐会。近25年以来，他用非常缓慢的速度持续演奏这个作曲家约翰凯吉他的同一首作品。这一场这个演奏会在这个最近迎来了一场罕见的和弦上面的一个变化，透过一支A4 的这个音管，让原本7个音符增加到8个音符。这个学音乐的弹指一挥者，大概就已经觉得非常非常匪夷所思。
1: 对，因为音乐会可以持续，你刚说20几年，
0: 对，
1: 天哪，
0: 只演奏7个音符，
1: 那不是很单调跟
0: 无
1: 聊？后
0: 来终于加进一个，如果是哆来咪发嗦拉西，终于有一个高音都出现。
1: 其实我觉得这个不是说音符少啦，因为其实音符的组合或者是说这个音符的节奏上的一些变化，确实每一首曲子都会有一些不一样。只是说，他要花20几年都在演奏的话，那到底是谁在听啊？
0: 哎，这个演奏已经演奏了639年，
1: 这不是20几年。
0: 639年演奏过来，你知道吗？是整个音乐计划的4%的进度而已。
1: 天哪！那所以后世的人要必须去执行才有办法。到底要几代人才能够完成这样的壮举？
0: 太可怕了。对不对？所以我就说，这个有人听吗？问题是，如果没有人听，它还叫演奏会吗？
1: 不知道哎。而且这个教堂就是说，必须还是要维持的状态很好，
0: 是
1: 还有可能几百年之后还可以继续延续这样的一个音乐的表演。
0: 其实这个演奏计划啊，这个大概我们这个看到这个报道也觉得很奇怪，它的一开头是长达1年多的休止符。
1: 那可不可以以后我们的休止符休个600年？
0: 等一下，学音乐的谭志毅告诉我们，休止符在整个乐谱里面是呈现什么概念？
1: 就没有声音啊。
0: 是咯，他正在演奏，但是是休止符，所以是没有声音。这算什么？这好离谱，对不
1: 对？
0: 对，
1: 那这个到底有什么意义呢？那你干脆都说我现在没有演出，就是因为我在休止。
0: 对，所以我就说，那听的人怎么办？
1: 对啊，
0: 听人说，那下一个音符什么时候出现？
1: 是啊，我总不能坐在那边等100年。
0: 我要等，再等一个25年，再等一个100年，再等一个600多年，是这样
1: 的吗？哪有那么多时间让我们等？
0: 我都 confuse 了，你知道吗？
1: 是是是，
0: 我都疑惑了，我们身处在什么环境里面？
1: 所以这个计划真的是匪夷所思。
0: 对，那我们可不可以也写一个这样计划？
1: 没有人会理你吧？
0: 我们来申请一个经费。那我们的演奏方式就是休止符。对不对？我们还可以用 AI 来画最漂亮的休止符。对不对？那个形状在就好，但是可以画得多完美。
1: 哇，这个真的是太特别的一个新闻了。
0: 我以为你要说，哇，我们就来做吧。
1: 我想我们应该不会通过这个计划，应该其他人不会就是随便让我们通过。
0: 对啊，所以我就说奇怪了，这个教堂好有钱哈，那就让整个这个计划通过，而且开始演奏，然后休止符怎么？
1: 其实他没有花钱啊，因为没有演奏啊，都在休止啊。
0: 我的认知是，这是一个音乐计划，所以要执行一定要有经费嘛，对不对？
1: 对，
0: 好，
1: 而且怎么可以规划就是几百年后？从来没有看过一个计划可以这么的长远。
0: 对啊，对啊，
1: 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一代人，可能下一代人或者下下代人都不一定能够看到，因为要600多年，至少可能要6到7代或者8代了，对不对？
0: 我小时候是听过一个笑话，就是说一对这个夫妻啊，在这个餐厅里面用餐，那个餐厅是有现场音乐演奏，可是这个乐师演奏的太糟糕了，所以呢，这个老公就开玩笑，他说，让那个服务生，哎，你去跟那个乐师讲，我们需要一首这个曲子，那这个曲子呢，它的这个休止符要长达半个小时。 让我们安静的吃完这顿饭，可以吗？
1: 那找给小费就好啦。
0: 哦哦哦，是啊。

0: 对呀、啊，好了，那我们今天要送的是
1: 哦。
0: 故宫的书签，
1: 对耶，哇，故宫的这个书签很棒很棒。嗨，我们的题目非常简单，刚刚我们说啊，在教堂里面演奏这个音乐，有因为演奏到其中的一个什么符，你只要告诉我那三个字就可以了。
0: 对，就是没有声音的意思了啊。
1: 对对对，
0: 好，谢谢志平，拜拜。
2: 那一天，
3: 那一天，
4: 那一天，
5: 那一天，
6: 那一天，
7: 那一天，
8: 那一天，
2: 那一天，你过得好吗？

0: 起起伏伏的日子，
1: 就用你最喜欢的速度，
0: 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
1: 别问星期几，
0: 那一天的情绪课。
1: 这条

台湾的声音中央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那一天的情绪课。嗨，你好，我是那一刻，希望你今天都好。问你一个问题，你满意你自己的外在吗？我觉得这一题在我们今天这一集可以得到很多的讨论，甚至要推荐你一部很棒的结合舞蹈还有戏剧的作品，一起来分享，一起来欣赏。一样哦，要再提醒你，这个节目呢是一个非常喜欢跟听众朋友互动的节目，我们诚挚的邀请你跟我们分享你的心得，你的感想，甚至刚刚说的是到底什么是美，什么是丑的评价、定义、讨论你的心路历程，甚至如果你有那样的那一天，都欢迎你寄信来跟我们报名，有机会找你来节目聊聊天吧。情绪 Small Talk

0: 要说我的学生里面哪一个最让我觉得他可能有容貌焦虑的，我觉得的确是 Andy。
1: 为什么你会这样想？
0: 因为我觉得你很在意自己呈现出来的模样，不管是你平常的样子，还是你可能有时候玩扮装的时候你想要的一个样子
1: 哦，
0: 就是我觉得你好像很在意你给别人看起来是什么样子的外形。可是我不知道那到底算不算容貌焦虑，还是你只是有一个理想中的自我想实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dy。 其实刚刚Nick有讲到一个东西，就是我喜欢扮装嘛，就是比如说扮成某一个特别的样子还是什么的。其实我觉得扮成这些样子有一个很大的共通点，不是让他说演戏的时候你会演得很像那个角色嘛，但我会觉得我有一种想要让每一个角色都变成一个理想中的我，而且那个我会非常明确，就是我会有一个我想要成为的样子，然后但我觉得我现在还没有到那个地方。
0: 那你想要成为的那个样子是你心中定义的所谓美丽吗？
1: 我觉得对我来说，如果说形容词的话，我觉得可能会用我想要的这种理想型。对，但它不见得一定是美丽的，一定是帅气的，一定是可爱的，它没有一个特别的形象。但那就是一个我真的很想要成为的那个展现给别人，别人从我身上读到的某种样子吧。我也会觉得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我其实会长期会陷在一种不管是心理上的一些不满足，或者是觉得说我还可以再怎么样子更卓越一些这样子。
0: 你会想要追求这个理想模样嘛？
1: 对啦，会想要追求这个理想的模样，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在比如说像我现在在大学的时候嘛，不知道人在某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都会发生一种因为别人说好像哪一种东西比较美啊，哪种东西比较丑，所以呢你会想要去尝试包括衣着上的改变。
0: 会啊，而且这个很容易受到所谓的主流效应影响嘛，就是大多数在你生活圈里面的人他是怎么样的穿着，选择做什么样的装扮，从化妆到可能衣服裤子鞋子，然后甚至是发型，就所有

0: 外在看起来的东西，一来会有一个时代流行嘛，就这个年代这个时代流行什么，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是你周边的关键人物，就是很跟你很贴近的一群朋友，他们是什么风格的，你好像就
1: 默默变成那个样子，
0: 又或者是说当你不是那个样子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啊，我好像不属于他们的一份子。
1: 哎，会，因为我今天找这个题目出来的时候，我在网络上找了很多跟容貌焦虑有关的资料。你知道这四个字打上去出现最多的是什么吗？出现最多的其实是一些在讲青少年容貌焦虑的调查资料。
0: OK，
1: 而且我尝试找成年人的，发现还比较少人研究，大家都在讨论的是，为什么青少年那么容易容貌焦虑？我觉得有一部分像刚刚你说一样，可能是因为同侪在这个阶段影响的会更多吧。
0: 对，
1: 我分享一个我自己朋友跟我讲过的故事，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容貌焦虑到一个很严重的程度。我有个朋友呢，他的朋友在交往的过程当中，他们彼此都是戴口罩的。戴口罩就算了嘛，就是想要出去可能戴个口罩啊，不化妆这样子。他们连吃饭都要背对背坐啊！我就想说，为什么连吃饭都要背对背坐？他说因为吃饭的时候口罩就要拉下来。
0: 那到底为什么不能够用全部的面目来跟对方相处啊？
1: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在某部分青少年的对于感情的这件事情的想象是太美好的。比如说像是我自己像追星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他都表现出那种光鲜亮丽的一面给你看，然后你会自然觉得他在生活上应该也要是这个样子。当他没有达成这个目标，或当他没有达成自己的某一种期待的时候，你就会因为这个东西产生落差，然后就会觉得很失落吧。
0: OK， 但如果今天回到了亲密关系的互动，这就有一点像是一个大在问，你到底应该要揭露真实的你自己到多少？跟背后一个更大的在问，所谓的真实的你是什么？然后你欣赏那个真实的你吗？我觉得不管是外在跟内在，这件事都可以讨论欸。就是比方说内在好了，我们讲说你觉得大家现在好像都喜欢 OK， 举例好了，节俭的人，可是你其实就是一个很爱花钱的人，然后假设现在的主流氛围是喜欢节俭的，然后你就会觉得天哪，那我跟这个人交往的时候，我到底应该要表现出我自己，还是我要假装我是一个节俭的人？可是你假装可以假装多久？就是如果我们回到心理状态，你大概就知道你应该没办法假装到很久，但是如果到生理，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个状态，那不也一样吗？就是那你能够戴着口罩一辈子吗？
1: 其实我觉得对于丑这个概念，其实很像是不好或不乖这种，它是一种内心的不安全感所导致的一个结果。就像是我可能会觉得我自己不够好，或者是我觉得我自己做得很烂，但其实这个烂有人说吗？好像也没有。它就是一种我一直臆测别人会这样想，但其实我自己好像没有这样想。
0: 我觉得你刚刚讲到一个关键点，你是在臆测别人的判断跟价值系统，也就是所谓的他人评分系统。
1: 是，
0: 但这个他人评分系统你是怎么样去做依据跟判断的？那个想象 based on 什么，其实就会变得非常重要。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今天你的周围的人，他们其实给了你一个概念是，哇，超独特的一个状态是最好的、最美的，说不定你就比较不会觉得，哦，一定要有一个什么样子的标准答案。可如果你周边的人都是，我举例像你说的追星，其实明星之所以会是一个产业，会是一个研究的 topic， 就是因为他的 SOP 是在造出一颗 star， 所以这颗 star 必须要是耀眼的，必须会让别人觉得这是美的标准答案。再从过往的脉络里来，影星、明星，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比较丑的，身材上面比较不是主流审美模样的，那么你很有可能就会是绿叶配角。
1: 对对对对对，
0: 你有发现吗？然后所谓真的大众所谓的帅的美的一定就会是主角。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就是因为明星产业本身是一种情感上的投射，你会渴望成为那一个 C 位的人，但你渴望的过程其实就会造成了你的评分系统了，然后你这个评分系统就会拿来无限制的要求你自己。比方说假设你今天看到徐光汉，你就会觉得说天哪，帅就是要这个样子，那我这样我就超丑。那我觉得这件事情的评分系统的建立有一个有点诡异的事情， 它真的是你自己的评分系统吗？
1: 我觉得对啊，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东西啊。这个评分系统到底是谁定给你的？
0: 对啊、嗯、因为这可能是媒体一起集体造出来的、啊。
1: 这段讨论让我想到，这心理学里有个名词叫做条件式的自我价值。嗯，就条件式的自我价值是什么意思？就有点像是当我们把某一种自我价值绑定在一种外在的成就或习惯的时候，我们会一直想要去得到或达到那个标准，但其实这个标准像是刚刚讲谁定的，或者是这个标准到底在哪里，其实没有一个正确答案。所以你会假定有那个正确答案之后，你一直想要变成那个样子，但是你会发现你很空虚，因为你追不到。
0: 对，
1: 所以其实所谓自我价值的提升，在心理学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应该说大家面对容貌焦虑这种事情，也可以用这个东西，我觉得可以看待。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啊，我认为不要容貌焦虑的方法就是，我就不要觉得比如说我不要觉得瘦就是美嘛，所以我就觉得我现在从今天就认知胖就是美，所以我要努力变胖。
0: 我怎么觉得这句话不太对劲？
1: 这句话好像有蛮大的所谓的价值观存在嘛？
0: 对啊。
1: 所以像是你为什么会自己这样去定义，或者是你自己这样说服自己某一种价值存在的时候，其实追寻这个价值并不是一个最大的目的，嗯，反倒是你在提升的过程当中，其实这也是我觉得我最近在进步嘛，能说我在对于外貌或容貌这件事情我在做调整的时候，我自己会有一个心态，就是我好像会告诉我自己说，诶，就算我想要变成那个样子，但我也不要永远的把标准定在那个地方，我只要觉得我今天有点像是读书一样，我有每一天读一点，我觉得我进步了，那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或者很好的一个突破，把焦点放在我自己做了什么样子的改变上面，而不是我自己到底有没有达成目标这件事情，或许就是突破容貌焦虑的一个小破口嘛。
0: 我觉得 Andy 今天讲到了一个蛮好的事情，是我们在节目讨论所谓的美跟丑这件事的时候，并不是要告诉人家一个标准答案、嗯、就像 Andy 所说的一样，好像哈，所以从今以后我不能觉得许光汉很帅吗？就是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今天还有两个阶段，第一个是你的自评系统在哪里、嗯、你得找到你的自评系统，自我评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可是你的自我评价你要在下评论之前先深吸一口气，想一下你是不是受到周边的人的价值左右了。嗯，左右你一定会有，就是你的部分一定会被别人影响到，可是你不要全部都跟着别人的意见走，而丧失了自己喜欢的样子，或者是你自己的自评系统，这是第一关，我觉得这个很重要。那如果你的自评系统真的还是觉得我必须要像许光汉一样，嗯，这个叫做帅，那你就想办法在路上。哦、oh. ，其实 Andy 刚刚讲的事情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在路上，在路上的意思是你就知道你还没抵达终点站嘛，可是有一个 role model 在你前面让你学习，诶，他的谈吐，他的品味，他的穿着风格，他散发出来的气质是你喜欢的、嗯、那你可以去研究为什么他有这样的气质，人家有时候说相由心生嘛，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气质，那他做了些什么样子的选择，他是不是一个自律的人，哦，他会不会做着很多很严格的训练而你不自知，那么你要在路上的话，你要怎么样付出努力去得到这个，而不是哦，今天我们不能够说他是帅的了，因为这个不，就你知道回到刚刚、那
1: 个、这个标准就不对了，
0: 就回到那个很扭曲的状态、嗯、就我觉得我刚刚说那不太对劲，就不是这个意思，从找到自评系统开始吧，然后试着让自己在路上，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今天节目的歌曲是我挑的，嗯，因为我那时候就跟 Andy 说，我觉得这一首歌跟这个艺人他非常能够放在这样的主题做讨论，他就是蔡依林。蔡依林从过去刚出道的时候，就像我说的，他走进了明星的产业里面，嗯，所以大众疯狂的用明星的标准检视他，开始强调他的哪个外在不行，他的什么样子的状态不 OK、嗯、他不像一个女明星，哇，还好意思下这种自己的 hashtag 什么少男杀手、
1: 哦、
0: 对他非常严格的审视之后，他其实进入了几段的自我怀疑期。第一段的自我怀疑期，他觉得他讲什么错什么，他干脆不要讲话。第二个是他想要反击，所以大家很熟悉他有一首歌叫《看我七十二变》，他说美丽极限，爱漂亮没有终点，追求完美，他想要去追求他自己心里面最好的样子，可是我相信那个时候的他并没有长出自评系统来、哦、他只是想要让你好看，就是我达到你的标准 more than 你的标准，怎么样，厉害了吧，就是我相信大家一开始的时候有那个倔强的心，可能都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啦。
1: 对啊，
0: 当然我不是蔡依林，我不敢说他一定是这个心态，可是在我的感受，特别是当我们接下来要听这首怪美的 来诞生之后，你会发现这么多年来这两首歌彼此的对话，好像那个怪美的是在跟

看我七十二变的自己说，其实做出独特的自己来，有自己的自评系统，那就是美。即便这个自评系统里面的美被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都说怪，它还是美的。其实这首怪美的他就是在讲这件事情，所以他一直在问是谁说，如果今天是我说我看我想，那就是美。对，只要是我知道了我在哪里，而不是看我七十二变那个很努力很努力可是是达到别人期待的那一种努力。所以透过这首歌曲，我想要祝福也鼓励大家，我们试着找到自己心里面怪美的那一块，建立自评系统真的非常重要，特别是在现在这个人人都可以替你下标签替你做评价的年代，找到自己最美的那一部分吧。祝福你啦。

0: 你有发现央广官网改版后用手机看新闻听节目变得超级顺畅吗？
1: 当然有啊，而且现在只要动动手指还能抽好礼哦。
0: 真的假的啊？
1: 2026 RTI 央广官网使用者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到10月18日，只要上网填写问卷就有机会获得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还有央广纪念限定小物。
0: 哇，而且华语、英语、日语等11种语言问卷通通有，全球听网友都能参加。
1: 没错没错，快上 RTI 央广官网分享你的使用体验，把好礼带回家吧。
2: 情绪来做客。

0: 湾的声音中央广播电台那天的情绪课，来到情绪来做客单元，今天来到现场的是我自己觉得他的舞蹈张力还有他的剧场语言能够结合在一起，然后既做出了视觉张力很强的画面，同时也让观众带回去思考自己以及镜中自我概念的，那么大概就属这一出戏了。这是一个双年演出计划，在去年2025年的时候就展开了第一场，叫做最美丽的丑，美的代价。而在今年，我们今天在节目现场要来聊的这个第二场主题呢，它是最美丽的丑，不存在的我。哈，不存在了哟。本来一开始的时候还在想说美的代价是什么呢，那至少我还在吧，那这一场不存在了，那么怎么办呢？我们来问问编舞家赖翠霜老师吧。老师你好。
1: 嘿，你好。
0: 不存在了。

0: 了吗？因为我要先说，老师，我知道去年的那个美的代价其实思考了很多性别的凝视跟观望。
1: 嗯，
0: 对，然后包含了有游走在其中的男性跟女性彼此之间甚至好像有点竞争的那个意味，结果观镜看到有关于美跟丑的代价还有所谓的标签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情绪张力是很大的。我相信很多的观者给您的回馈应该也是这样吧，
1: 就是因为我的作品比较写实一点，
0: 对呀，
1: 所以很多观者的回馈他们会觉得说哎，有时候会有点残忍，但是我觉得那些残忍其实是跟我们在讲的那个内容是有一些相关的，比如说古代的缠足，就是三寸金莲这一件事情，它本身就是一种很残忍的事情嘛，就是把人的脚就是从小就是弄得很小，然后让他不要长大的这一件事情，那这个本身的背后可能就是跟父权是有关的，
0: 是啊，
1: 对，还有当代的守旧的社会以及女性没有自己的发言权的那一个状态是有关的。所以我在做作品的时候有一个情景，就是一个女生她是用红色的布缠着她的脚，然后他那个布是这样延伸出来，然后一个男生抓着这个布，有点像是在骑马的感觉啦。
0: 哦，
1: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就有一段双人在那边拉扯扯来扯去，女生一直想逃，男生一直把他抓回来，这样子，就是有点写实但是又有点残忍的感觉。那时候的那个画面我是想要呈现，就是说当时那个时代的女性就是被强迫被迫害，或者是不用选择的，他必须要去做这件事情，就是说他从小就是不是自主性的去决定他要缠足这件事情，对，所以我们把那个精神就这样做出来，这样。
0: 我觉得我之所以用张力来形容啊，或许也是因为当这一个系列在被拿来讨论所谓美的代价，它其实背后有一个反映的时代跟社会的价值观，也还有性别框架里面的位阶权力不对等，还有被凝视的这一种你好像自我审查，所谓的我的美好像要符合某一个社会的条件。其实老师坦白说，我们刚刚虽然讲裹小脚感觉像是离我们非常遥远的时代，可是你认真看看现在的时代里面，其实还是有很多可以对照的事情，对吧，老师？
1: 是啊，是啊，像比如说人为了爱美嘛，然后把自己的脸型整个敲掉，然后让它变成一个瓜子脸的一个很奇怪的一种价值，或者是有人为了长高，然后他把他的脚敲到骨折，然后再去把它接一段，好吧？对，这个都是一种对身体的一种虐待。
0: 是，所以老师，你当时在做《最美丽的丑》这一个系列的主题，你把它分成了两段，我们先走美的代价，再走不存在的我，这样的起心动念是因为什么呢？
1: 最开始我会选这样的主题是来自于我的最初这个作品的雏形，它是来自于一个小品，那这个小品是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我参加一个国际舞蹈创作的一个交流，然后那个是一个三层计划，包含伦敦，包含香港跟台北，然后里面的舞者当然就不是只有我们亚洲人或台湾人这样子，然后有包含了西方人嘛，包含了受英国舞蹈就是殖民过的香港，然后我觉得长成会不大一样，
0: 是
1: 就我们台湾人的那一种教育下长出来的小孩跟在香港成长出来的一个小孩，或者是在西方他们受西方教育，然后他们本身就是一个西方人的这个概念的，就是从外在或者是从他们跳舞的样子就一看就知道是不一样，然后那时候因为是小品嘛，然后也是一个国际的交流，然后那时候我就在想说我可以做什么，我能做什么，这一些人其实我也都蛮陌生的，
0: 对，
1: 然后我的灵感要从哪里来，
0: 而且不同的文化背景肢体语言完全可以感受出来他们的个性是差异很大的，
1: 对，所以后来我就想说我就开始观察这一些人，
0: 对，
1: 他们长得都不大一样，比如说西方人就非常高，然后五官非常深邃，然后对我们来说就是睡嘛，就睡，很漂亮，
0: 轮廓很深，
1: 对，然后有一个香港的学生，他长得就是他很小只，很可爱，但是他把自己弄得很特别，就是我们在 audition 的时候你看过去就会看到他，
0: 对，
1: 因为他的头发是粉红色。

0: 着、
1: 嗯、
0: 就像 Elsa 那种感觉，然后指甲 bling bling 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就在想说，那台湾的舞者就是很听话很朴素这样啊，就是做技巧，但是西方的舞者他们就是会比较是做自己、
1: 嗯、
0: 然后他们的肢体的表现就是很自由、
1: 嗯、
0: 奔放这样子、
1: 嗯、
0: 然后后来我就想说，这么不一样的这一些人，我为什么会觉得诶，西方人他看起来就是这么美，他的五官为什么就这么深邃、
1: 嗯嗯、
0: 然后我会觉得那个是美，而不是说诶，这些亚洲人虽然就是大家长得比较精致化一点、嗯、然后比较可能没有那么深邃的时候，两个人站起来我会觉得说嗯，这两个比较起来对我来说好像会产生一些什么叫做比较美的这一个标准、
1: 嗯、
0: 那我就开始框架这件事情了嘛。那我就想说诶，那什么是美跟丑的这一件事，我觉得诶还蛮有趣的哦。如果我用这样的主题来跟他们工作，不知道会长什么样子、
1: 嗯、
0: 所以那时候的这个大概十分钟的一首舞的小雏形就跑出来了。
1: 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因为我们现在在说美跟过去在说美，其实也都会有时代不一样了的审美观、
0: 嗯、
1: 因为审美这件事情好像是个集体意志，可是这个集体意志是怎么长出来的、
0: 嗯、
1: 它到底是一个社会约定成俗的事情，还是你从小被灌输的，你接触到的人，例如说哦，你看明星就是一个模样，所以你觉得这个明星的样子才叫做美，就所谓的大众被赋予闪亮亮姿态的人，他就是所谓的美。那我如果没有达到那个，我就是丑吗？
0: 嗯，
1: 还是有没有什么样子存在这当中的折冲空间？所以难怪是最美丽的丑，因为最美丽的丑到底是美还是丑？我觉得每个人的感觉好像就会不太一样。
0: 嗯，其实我会取这个名字是，它其实听起来很矛盾跟冲突、
1: 嗯，
0: 那就是跟人对于这些你刚才讲的那个媒体化的那个感觉是一样。
1: 对
0: 对，什么是丑，什么是美？
1: 嗯、
0: 那如果你要再往内心一点去挖，可能就是那个丑就是长在于自己的不自信，
1: 嗯，
0: 对，而不是这种外在的一种丑这样子、
1: 啊、所以如果我这样说，2025年的这一个副标是美的代价的第一次演出，它其实呈现很多我所谓张力很强，就是因为它为了去符合这个好像约定成熟框架好了，这个美它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然后这个很赤裸的，我记得也有绷带啊，有什么就是很赤裸在这当中被呈现。那么到了今年，这个不存在的我是不是走向更内心层面的挣扎、嗯、
0: 对对，不存在的我其实更想要讲的就是一种，因为你说过去好了，过去的时代比较像是没有手机的时代，比如说我们人啊，人类就是从小他本来就是一个从模仿开始的一个状态，从模仿父母，模仿兄弟姐妹，模仿老师，模仿周边的人事物开始的嘛。那你在模仿的过程当中，其实你这个过程的长成其实已经就不是一个，就说你的真我在哪里、
1: 哦、
0: 就是那一个真我到底在哪里、
1: 欸、老师我觉得你讲 有一个点，因为现在大家很容易在比较励志的文字里面看到两个、嗯、一个叫做爱自己，一个叫做做自己。
0: 嗯，
1: 然后我觉得老师刚才讲的其实就是那个做自己的时候，很多人应该会卡关说，到底什么叫做做自己啊，我的做自己真的是我真的要做自己吗的那个本我、嗯、我觉得好像有一点对话的可能、欸、
0: 嗯，对，就是主要就是说我们身为人，你本身就是会受别人影响，而且你的身上本来就会有很多别人的影子的存在嘛。
1: 对，
0: 尤其是我们现在就是每天打开手机，然后就会接收到成千上万的陌生人的生活啊、
1: 嗯、
0: 价值观啊，美的标准啊、
1: 嗯、
0: 然后以及各种成功是什么样的样貌，然后社群媒体的演算法其实不只提供资讯，他们也在不断告诉我什么是值得追求的，什么才是被喜欢的、嗯、什么才是有价值的。那这些种种就是造成我们好像在某方面我们都是一直在别人，或者是都是别人告诉我们我们要干嘛，
1: 好像是别人眼中的自己、哦、
0: 对，所以那一个长成好像不是真正的自己，而是别人的一小块我收一点，他的一小块我收一点，然后好像是这样子慢慢的去堆叠出来一个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那一个我。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命题，因为当我们在舞台上面要看到舞者用他的肢体语言去表现内心刚刚讲到这种挣扎，就是诶，此时此刻我在做的这个行为或是我所面对到的这个选择真的是我自己要的吗？还是其实是别人告诉我应该这么做的事情呢？那我的所谓的本我真的还存在吗？我觉得这是一个万年的议题，它好像不是只有过去或现在才会存在，但是因为现在多了很多社群媒体上面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或许在这块上的确会有更多深层的讨论。我们在下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来聊聊看这样子的主题，如果它被放到了舞台上面，那在台上的舞者还有演员，我想这也是今天一定要稍微聊到的事情，跟去年的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我们要怎么样去呈现它，然后让不管你今天是不是有看过上一个版本，你在这一次看的时候还是可以很尽兴。我们先听歌，老师刚刚给了我两首歌，我觉得这个时候播碧玉是再适合不过了，但我想听老师为什么想分享这首歌曲。
0: 因为我觉得 Björk 就是我是他的粉丝，然后我非常喜欢他的歌，就是他不管是在电影里面，因为他有演过一部电影叫做什么什么 Dark 的，还是 Darkness， 反正就是跟生命议题也是有一些关系的，然后我非常的喜欢他这样方向的作品，然后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自我，然后非常知道自己想干嘛，也不会去在意别人眼光的一个 superstar 这样。
1: 你大家看他的专辑封面就可以感受得出来了，他是非常乐意被凝视的，原因是因为他很清楚知道他自己的模样是什么。
0: 就是人长什么样，他歌就是长什么样，就是非常的不主流，但是非常的让人留下非常深的印象这样子。然后他的歌风曲风也是我很喜欢，就很怪，他甚至都可以拿来编舞
1: 哦。
0: 对，
1: 是是是，
0: 对。
1: 欸，老师如果要拿来编舞的音乐啊，通常我们是要真的很客制化的去制作，还是我们在搜寻的过程中要怎么样去，比方说像这种主题连结的时候，你平常怎么样去用音乐跟舞蹈结合？
0: 我会比较是以氛围感为主，就比如说我想要传达，我可能在舞蹈里面有一 part， 比如说裹小脚的那一 part 好了，我就会先以这个整体风格跟氛围他想要讲什么，如果是这个氛围是很激烈啊，然后要有很比较残暴的一个状态去呈现的时候，那我就会开始去找这个相关曲目，就跟这个非常符合的曲目，然后去慢慢的寻找，就是主要是氛围，
1: 情绪色调跟动作的张力去结合起来之后，找到可以跟他对话的音乐可能。我们来听歌吧，下一段好多要请教老师的。
0: 谢谢。

0: 现场的是编舞家赖翠霜老师，他要来聊的这个作品《最美丽的丑》，在今年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他的第二个系列，叫做《不存在的我》。那在早一点点，在去年的时候，其实就有很多的关注在他的上一个我们刚刚也稍微聊到的作品里面。我其实想要问老师的事情是，老师，像我知道这样子的东西，它的所谓的张力或者情绪的戏剧的感受力是很强的。那么作为一个编舞家，您跟这个舞者之间，他要怎么样去告诉舞者这样的张力，你是要给予他很多吗？还是让他用他的身体自在的去展现？好像回到我们刚刚讲，不同的那个文化背景底下的肢体，其实是会说不一样的故事。
1: 对，没有错。首先，如果我在创作的初期，我一定会先跟我选择来的这一些舞者或者是演员们，我会先跟他们沟通，
0: 对，
1: 然后沟通主题的内容。然后也会请他们提出一些问题来讨论关于这个主题的内容是什么，然后他们的看法是什么。所以里面已经经过这样的讨论，他们其实已经对于作品有一些了解了。那我们会从开始了解之后，我们会再做一些即兴的主题，比如说你认为什么叫做美丑，那你觉得丑用肢体来表现会长什么样子？
0: 哦，由他自己来定义。
1: 对，我会先这样子去跟他们工作，然后后面我会在，因为主题撒出去是很多的嘛，
0: 对，
1: 就是不一样的东西，大家回馈的东西也会长得不一样。那最后我会一直收线，一直收到我想要走的那个方向。比如说有一个桥段哈，我们想要做一个比较夸张的画面，比如说身体的延伸，
0: 对。
1: 我们会先以外观的状态来做呈现，像是有一个桥段，我请演员安德森他去讲身体的比例的数字，然后我们可能从这个数字的概念跟画面去做延伸，比如说现代人为什么常去整形啊，或者是微调啊，或者是有一些人为什么对他的眼睛啊，对他的鼻子，对他五官不满，或者是有些人觉得他腿太短，有些人觉得他的对身体他太矮什么的。所以有一个画面就是我们会请舞者他们堆叠起来，然后把它变成是一个人，那这个人的长成就会感觉会有点奇怪，就是他的手可能延得很长，然后他脚可能变得很长，或者是他的头哇变好几颗这样子，变人，人不是人，鬼不是鬼的感觉，对。然后我们就是以这种画面去做一个堆叠，
0: 哦，
1: 对。然后这一段要讲的就是人好像对于自己的外在的不满是什么，然后在这里面你所要寻找的东西是什么，你想要寻找的这个自己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就是在这个部分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外在的呈现，然后再往自己的内心去做一个梳理这样。
0: 我觉得老师刚刚提到了一个蛮有趣的事情，是因为我们在讨论内在的状态的时候啊，你要如何在外在透过舞者的舞蹈还有整个肢体的动作去做呈现，其实是往好处想呢，它是有很多挥洒跟想象的空间。越是奇怪越是扭曲，有时候常常是我们内心的想法，因为我们内心的想法里面很多是不需要被外在的框架影响的。比方说你现在内在里面有一个很愤怒的自己，可能就有一个怪物，可是你不会真的那个怪物出现在你的面前，对。可是当透过舞蹈的方式让这个怪物真的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我觉得是很有趣的。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会加入安德森而挂上演员这个 title 在这个系列作品里面吗？因为去年的时候其实没有这样子的安排，对不对？
1: 对，应该不是说今年刻意，而是因为我是留学德国，所以德国的一个学校叫做福克旺，然后这个学校他所教导出来或者是从我们学校出去的一个舞蹈大师叫做 Pina Bausch，然后他走的风格叫做舞蹈剧场，
0: 对。
1: 那我因为在那里读书，所以其实某方面我也被这个风格性的舞蹈给影响了，所以我其实在过往的作品里面我也有几首我都是加入演员，不止一个，有时候甚至两个，
0: 对。
1: 所以在我的作品里面舞者有时候他也必须要讲话，也必须要讲台词，那这些台词不是说有一个剧本长在那边，而是从我们的每一段的发展的需求，然后可能是大家可以从这个我们的

0: 观众进入到这个画面里面最享受的事情应该是建立起属于你自己的想象空间，
1: 对，
0: 然后在这个想象空间里面游走，所以画面张力高，但是它还是有些抽象的成分在、你要怎么样落实回去，其实它可以帮助你反而回去思考你自己对于美丑啊，或是对于你的价值观的判断，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来观看这样子演出应该可以得到一个蛮好玩的事情、因为像这一次我就知道其实上一次也有就安排了所谓的观者到底身处在什么样的位置，我们最后一点点时间来聊这个，就是当我今天走进了这个戏剧里面的时候，其实我不是只有走进剧场，我可能是走进了这部戏里面，我可以这么说吗老师？因为像上一次穿梭在其中嘛、演员就穿梭在你的周边，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1: 对。
0: 然后这一次我如果没记错，他也会有一些互动的环节。这样吗？
1: 对。这一次因为又说回来舞蹈剧场嘛、那舞蹈剧场的东西我不想要太局限，像在一个正规式的剧场
0: 看表演，
1: 对，这么的严肃，
0: 对，
1: 那我想要让观众更身临其境，然后所以有一个小桥段其实是请安德森到观众席去，然后去说一段他的梦境、这样。对，那这个动作跟他到观众席的这件事情其实已经打破舞台跟观众席之间的界面、对，所以我希望观众他不要跟这一支作品太有距离，
0: 是，
1: 然后他可能也可以从中，因为作品也没有要教导每一个人说哦，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美什么是错，对，所以他们来看完这个作品，我希望他们可以有一些思考，或者是有一些想法可以带回家，然后从外在开始慢慢的往内心去检视一下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以及跟现在社会的社群媒体啊的一些连结，
0: 是，
1: 对，
0: 走进剧场看戏吧，我觉得这样子的你像是在看舞蹈表演又像是在看戏剧的美丽存在，其实也是一个一个的界限划定跟模糊，划定跟模糊，划定跟模糊，本来就是一个我们人生在每一个阶段好像都在面对的课题跟挑战。欢迎你看完表演之后回来告诉我你的想法，这是2026年最美丽的丑不存在的我，9月11到9月13号的时候，老师这次的演出地点在哪边？
1: 演出地点是在国家剧院实验剧场。
0: 这应该是一个蛮好的空间啊。
1: 是啊。
0: 是，所以大家有机会的话一起进来好好的感受这场戏剧演出，然后我们也非常感谢赖志昌老师今天到节目现场来跟我们分享。
1: 谢谢。
0: 老师我们最后要来分享一首歌给听众朋友，你会分享哪一首呢？
1: 徐佳莹的心卡北北。
0: 我们就收听歌去看演出，那天情绪课下次见了。来拜拜。
1: 拜拜。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永续相对论哦。那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在绿能产业工作的 K 来跟我们聊聊，如果是从企业端来看反漂绿这件事情，会有什么样不同的想法？那我们在上个礼拜的节目当中谈比较多的，会是譬如说企业怎么样去跟会受到影响的利害关系人，而且是比较容易指认的，好，譬如说社区、地方或者是受影响产业来做沟通。那这一集的节目我们会延续这样子的讨论，好，就是在永续报告这件事情的利害关系人沟通上面，其实还有另外一群人是好像我们不太确定他是谁，可能就是所谓的一般大众，那他们可能是透过媒体知道，或者透过像永续的奖项来知道说，诶，哪一间企业做了什么事情。那面对这样子不同角色的时候，作为一个企业的员工，那他怎么去思考说，那这些不同的媒介或是工具要怎么去跟他们沟通，他们可能又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那我们一样邀请到的是在绿能产业工作的 K 来跟我们聊聊。所以 K， 我想先请教你哦，就是我们上周谈到的包括说跟受影响产业跟这个地方社区来做沟通都有它的美感存在。那你自己觉得如果是处理媒体这一块，我们怎么去对媒体做永续性讯息的传播的时候，你会觉得有哪一些是在你们这样子的这个工作形态里面会比较常去做讨论的呢？
1: 我觉得在企业端会蛮不一样的一点是，企业端他对发布出去的媒体讯息会很小心，用字很斟酌，所以你其实常常看到，就是企业他们在面对记者的问题，他所回答的东西，或他自己发的新闻稿，他们的措辞都非常的保守，然后语句很简洁，他会觉得我少讲少错，然后我今天如果要传达我永续相关的这个成果的话，我只讲一个很简略的讯息，我不要让大家就是太深入去谈这个东西，有时候未必是因为他们经不起考验，有时候其实更多的是因为他如果深究的话，有很多复杂的面向，然后这些复杂的面向很难三言两语去讲清楚，所以他会选择说，诶，我就给大家看一个最后的结果，然后这个最后的结果你要说它有没有美化，通常当然还是会稍微美化的，就是企业有很多美化的说法，这个其实我觉得难以避免，如果今天我自己开公司当老板，我大概也会想要这样子做，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有点无可厚非的事情，只是说我们如果是就如果今天我是记者的话，我可能会想要再从不同的角度再多挖一点，多问一点，然后不是只是接受企业喂给媒体的这种很简洁一言一蔽之的讯息，这样子。
0: 我觉得可以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哦，就是其实我们从媒体上面，尤其是现在这种所谓的短影音盛行，然后人的注意力非常的稀缺的时代，本来讯息就不可能完整、详实，甚至同时呈现多面向的结论，所以你通常只会得到很短的句子、耸动的标题之类。那这样其实跟要去谈永续，而且要完整的谈永续，我们到底怎么做？老实说，这两件事情是冲突的。
1: 没错，没错。
0: 所以我其实也会好奇哦。那在这个时候，譬如说像像你们，或者是你有经验过的、听过的，在这些业界里面，通常你们会字斟句酌的去想说，我怎么样可以呈现好的部分？但我可能也不是说谎，我只是有一些事情，我选择采用比较中立的说法嘛，应该也会有这种情况，对不对？因为你也很难要求企业自己批判自己。
1: 对，企业它内部可以批判，但是它不可能在媒体上自我批判。那它可能，它可以给主管机关开发，但是它不会想要给民众看这些部分。所以我们可以理解的是说，在很多时候企业它会希望说，

0: 例如说他今天如果被开罚好了，他不会希望这个消息传出去，因为他会就是如果我是企业决策者，我也会想要先了解为什么嘛。诶，为什么譬如说你们在现场施工的时候会造成空污的问题被开罚，当时发生什么事情？哦，好，当初那个时候是我们外包的营造商他没有做好防护，那我们外包的营造商他这样子是不是有违约？那他这样有违约的话，我们是不是就是要来看一下合约，我们怎么样去要求他相应的责任？我们可能今天在企业内部要采取的是这一连串很多问题厘清、责任厘清的动作。那所以我不会想要说第一时间我就让媒体知道说，欸，某某公司他们在施工的时候因为空气啊、因为噪音啊怎么样，然后就被开罚了。那这个对我来说可能也不公平，因为它可能是我包商的锅，不是我的锅。对。
1: 对，所以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我们试着去理解企业在对外做永续讯息的沟通的时候，本来就应该要分成多层次。就像我们在上一集节目中提到的，我对社区的居民或者对受影响产业的这一些受众，在跟他们说明跟解释的时候，绝对就不会是给媒体的新闻稿那样子的内容，对不对？他可能在谈同一件事，但是他谈的深度或他谈的角度就有可能不一样。
0: 没错，没错，因为我觉得其实任何行业大概都免不了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实际处理的很多很多的细节，那都是就魔鬼藏在细节里，那些细节可能才是真正关键的地方。但我们最后希望呈现给社会看的是，诶，我达到了一个成果。那我这个成果达到，我不需要去跟社会公众交代那么多的细节，例如说，诶，我们跟乡公所达到了什么样的协议，然后这个协议它可能里面有包含很多社会回馈的部分。那社会回馈的部分，就是我们如果讲到一些比较隐晦的东西，这些社会回馈的部分，它会不会例如说它对乡长的下一次的选举有利？他可能有哦，因为乡长就可以去跟我的民众说，诶，我帮你们争取到什么什么，所以你们大家全部都那个补贴一个人，这个老人全部都补贴那个餐费多少钱，交通费多少钱，这是乡长我去帮你们跟这个某某公司拿来的。他可以拿去做他的业绩，但是你能不给他做业绩吗？然后你出去的时候，你的新闻稿也只能写说，诶，我们完成了这个在地社会回馈。对。所以这个其实是我觉得那些在做所谓的社会沟通的这一群人，他们很不容易的一个地方。
1: 是。那不会有一种可能哦，就是因为像我们前两集邀请到的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的副秘书长洪文，那他在跟我们谈的时候，我会觉得说他会觉得有时候企业释出的讯息太简单太片面。那如果今天不一定是贵公司，也有可能是任何其他的公司，如果今天有 NGO NPO 来询问企业说，诶，那我看到你们的新闻稿或者是永续报告长这个样子，那我可不可以多请教一些问题？你觉得企业通常的反应会是什么？这题不在提纲上，但我实在是觉得太不要直接跟你们沟通的话。
0: 我觉得以媒体部门来说，他们的反应会是他会希望这个 NGO 或 NPO 他先让公司了解你今天问这个的目的是什么。例如说，你今天是想要批判政府的政策呢，还是你今天是质疑我的公信力，然后想要来做一些，想要来就是譬如说甚至最糟糕，你想要去动员一些陈抗。那如果我知道的话，我再来决定我下一步要怎么做。例如他可能是想要对政府做一些政策倡议，然后这个政策倡议如果对我其实也没有坏处，那我可以再跟你就是聊聊，有一些讯息的揭露，那这个其实不是不能考虑的。那有一些 NGO， 我觉得 NGO 怎么讲， NGO 也有很多不同的性质，它可能有一些是针对这个 社区的权益，有一些是针对环境，有一些它是针对其他不同的利害关系人这样的群体，例如说它可能是有不同的角色，它可能有对其他的产业有造成排挤效应或怎么样。那像这样子的情况，通常在企业内部

0: 我会先去辨识这个角色，这个 NGO 他们过往跟我们互动的历史，然后他们这次来询问的目的，以及就是他后续即将采取的行动是什么。那能不能够揭露更多讯息，其实就会仰赖每一个个案，他不能够说，诶，我们就如果我永远都不理 NGO， 有没有企业那样做可能也有啦，但就是有没有办法说我都完全不理 NGO， 我觉得也不是，就利害关系人的管理来说它不是一个好的方式。
1: 嗯，确实，对，我觉得我刚会提出这个问题也在想，会不会也有可能是因为NPO 或 NGO 在过去跟企业的接触经验可能也不是都那么好，可能问不到或者得到非常防御性的回应这样子。那所以才会我们常常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企业很容易跟譬如说环保团体对立起来这样子的感觉。所以如果说也是可以把他们当做一个重要的利害关系人来进行沟通，然后试着理解，就像你说的，试着理解他们问这些问题的目的是什么，然后我们再来决定要怎么回答的话，或许下一次 NPO 在处理他们的倡议，除了直接开记者会之外，还有可能是也能够跟企业直接进行沟通，对不对？这其实也是一种做法。
0: 其实我听过一个说法，我觉得蛮给我启发的，就是有听过就是在做利害关系的朋友，他们是说，就其实NGO 愿意先来找你问是很好的事情，就是这是一个很友善的动作，他不是直接开记者会骂你，他不是直接投书把你骂爆，他不是直接在脸书上面发一篇文章，然后就是都还没有搞清楚事情到底长什么样子就开炮，他愿意先来问你，其实是一个很友善的动作，所以这个时候要把握机会跟他沟通。
1: 确实是这样。好，那如果延续了这个话题啊，我们刚刚又聊了 NGO 这样子的一种利害关系人。那在前几集节目我们也谈到说，像这次绿盟公布的这个记者会里面，其实有谈到一个蛮重要的设计，就是永续奖的设计是不是有可能助长漂绿的行为。那这件事情就作为企业端的这个角色，你自己的看法呢？
0: 我不会很清楚这一些永续奖他们内部评选的过程，他们怎么样去筛选出我今天谁得什么奖，谁得什么奖。那但如果就企业内部就是怎么样去看待的话，其实会觉得说他们都是一些还蛮就很像乖宝宝奖状，就是大家来拿了这个奖，然后获得了鼓励，那这些就所以政府通常会蛮鼓励这些事情，那所以他有一个就是我们 PR 就可以拿去写新闻稿，然后政府那边也可以说我们有越来越多企业很重视永续，然后就是大家都开开心心。好，那这个当然它会造成有漂绿的这样子的嫌疑，然后也会有一些企业它可能就是表面上拿了这些奖，然后但其实它有没有它所写的那么好，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多多少少会有，或者是说有时候例如说他拿他其中一个专案去写，但是这个专案执行可能是 OK， 但是其他的部分他可能没有真的做得那么到位，他还是因为噪音，因为空污，因为什么什么什么问题没有解决，然后而有很多在地方上的争议，这有可能哦。那但就他还是拿了永续奖，所以你看就会觉得他凭什么，对不对？那但就是以很多企业他们在行销的角度，我需要这个东西，然后因为我会怕说今天我得了奖我被放大检视，所以我可能也会为了要报奖，为了要拿这个 credit， 所以我更小心，我更谨慎，我更努力管理我的包商，不要去给我捅这些篓子。所以其实我也不会觉得这种所谓漂绿一定不好，他不会说就是一定是这种，我不会觉得漂绿绝对是负面，那这句话有点危险。好，但这些所谓的好宝宝奖章，像是
2: 这些所谓的漂绿的动作，这些好宝宝奖章，我之前有问过就是认识的一个协助设计这些永续相关的一些奖章的一个参与的评审，

0: 说，其实就跟我刚刚说一样，他就说这其实就是鼓励性质。那我们希望就是说，透过这些过程，让企业去内化他们对这些价值的认同。那当大家真心认同这件事情，觉得它很有价值，然后觉得我今天拿奖，然后我们整个企业所有员工都会与有荣焉。那逐渐的这样子，大家有这样内化的价值，过几年之后，我们会越来越了解应该要怎么做，然后越来越把这件事情当一回事。那当这样子的过程，它是一个过程，它不是结果。当这样子的过程，如果能够实际鼓励到，但凡就是一两家企业，它都是好事。可能它过程会有一点争议，就是我是不是反而让一些人他打了不实广告，或者是我对一些比较没有那么诚实的企业，反而就是诶，我反而鼓励了他这样子做，我反而鼓励他们作弊了。那可能会有这样子的讨论，但就是从企业的角度看，这种东西其实它本来就是多出来的，它不是我盈利的必须，它也不是就是我生产的成本，它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东西。对企业来说，其实可有可无。但如果这个可有可无的东西被重视，然后被要求，那它就会越来越重要。所以，然后大家内部也会开始就是去讨论，就是说，诶，那如果我们拿永续奖，我们是不是要无愧于这个奖？我们要怎么做会更好？然后我们下次要更小心，要不然就是会被拿出来讲话。好处是带来一些正循环，对。
1: 了解，K 刚刚讲的其实是就是从企业的角度出发去想说他们为什么要参奖，因为参奖确实如果获奖的话，对他们的名声也好，或对他们要做行销会产生新的亮点，这都是好事。可是这个时候或许我们就应该回过头来想说，那是不是也有可能，我们也去期待，办理永续奖项的这一些单位是有可能更清楚地说明他评奖的标准是什么？然后也有机会去做更多的核实，譬如说企业呈报上来的资料是这样，那他有没有能力去核实说企业是不是都说真话？那再来就是，那他有没有能力去看到更多企业没有交的获奖，参奖资料里面，其实有可能是会有跟得到这个奖项相抵触的，譬如说污染受财阀的记录等等的。因为我们并不是反对永续奖项的存在，而是怎么样让永续奖项的那个影响力。是，或者是说他的公信力是更值得被信任，而不会被质疑说你这是不是在帮企业漂绿？我觉得应该是往这个方向去思考永续奖项哦。好，
0: 是。
1: 那最后一个部分呢，其实我觉得有一点是要回到你所处的这个产业，问一个大家好像都会觉得很想当然耳的问题，就是因为你在绿能产业里面工作，那绿能产业是不是都很永续？还是其实绿能产业也有可能制造污染？绿能产业也有可能内部员工的待遇不见得是什么，甚至是不符合劳基法标准，这也都是有可能。但大家好像很容易把绿能等于永续，所以我就很好奇，像你们这样的产业内部会不会对这样子的事情去进行讨论？
0: 哎，我觉得这个产业蛮有趣的，是说这个产业有两种人是蛮常见的，一种是很追求生活品质，就是因为这个产业薪水比较好，所以就是有一部分你会看到，有一部分他就是为了钱做这个工作，这种是蛮多的。然后另一种蛮多的是说，他们自己本身觉得，哎，我可以用我原本的专长来贡献一件有意义的事情，那我还蛮开心的，我认同这个东西。那其实我不确定其他产业有没有像这样的情况，也有可能有。例如说像卖电动车的产业，他们可能觉得说，诶，我今天在做这件事情，它很符合我的理想，我觉得我在为世界做出，我要为社会做出一个有意义的贡献。那我觉得这一种就是工作里面它有符合你的价值的这种理想，在我们这个产业里面其实蛮常见的。例如说，我原本就是做机电的话，我原本就是做土木工程的话，诶，那我可以把我的专长运用在一个对整个社会前进很有帮助的地方。那我自己观察到，产业里面有很多人，他们就我们平常也不会讲啦，平常这永续不会特别被拿出来讲，但是有谈到这个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诶，有蛮多人，他们其实是有这样。

0: 子的感触的，他们是有带着一些理想进来这个产业，而不是只是说哎，我为了钱多所以我就进来这样子。
1: 所以确实，因为绿能产业确实也是这可能近二十年来比较兴起，然后比较被辨识为是一种类别的产业齁。那它确实会带来因为它确实有可能有比较好的收益，然后它也有可能在这个落实产业，就是我在获利的同时，我其实也在达成某个程度我相信的价值观。可是如果是譬如说像传统的譬如说机械的制造业啊，或是一般的服务业，譬如说我可能是在卖场里面当个店员之类的话，有可能我的永续意识就没有办法像绿能产业的从业者这样，从进去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在做的事情对其他人也是好事这样子。那这个时候从你的观点，你会不会觉得说，通常有什么样子的方法可以让除了绿能产业以外的员工，那怎么样可以去提升他的永续意识？其实我觉得这也回应到我们上一集节目一开始在谈的那个，当永续意识如果在一间企业里面，他可能每一个部门的认知不一的时候，可能就会造成摩擦，或者是说就是没有办法交出一个好的永续的报告的时候，它会不会是一个比较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如果在绿能产业之外的企业，我们怎么样去提升员工的永续意识呢？
0: 是，我觉得，其实我很想要举一个很烂的例子，就是资源回收。我们从小不是就都会就是被教怎么做垃圾分类，
1: 是，
0: 然后就习惯做这些不同的资源回收的物品，我们要去把它分类，这个是黄色，这是绿色，这是蓝色，然后塑胶类、保特瓶、玻璃瓶、铁铝罐，我们就内化了这样的东西。所以如果今天有人要我把整包所有的废弃物全部包在一起，然后全部一起丢进垃圾桶，然后没有做分类，我会很不舒服。我会觉得就是哈，真的可以这样子吗？那我们很多永续意识的内化其实就是这样子的过程，所以它会是回归到教育还有社会文化的东西。那如果像就是其实像之前就是政府不是有很努力的在推不要用塑胶袋的这个规范，那变成说现在大家开始虽然还没有很多，但是你确实会看到一些人他为了要就是省钱，他原本是用塑胶袋，他现在改自己带环保袋，那就是他的过程会需要一点时间，戴安全帽啊，或是用环保袋啊，这些事情他都需要一些时间。但我们的确有看到就是很多的习惯，小小的这样子的推进，它就是逐渐把永续内化过程，但是不够快，这我们也都有意识。甚至我可以举我会觉得说绿能产业在台湾也很可惜的一点，就是因为政治上的一些口水，所以它常常会被攻击。那这个攻击其实有时候已经不太是基于事实的讨论，比较是可能就是非常非常少数业界非常非常少数的老鼠屎他们做的事情，然后被无限放大讲成好像是业界的一种常态。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大家更难去，就是一般民众他们更难去理解跟认同绿能的价值，那这个其实是会蛮可惜的事情。所以在我觉得我们在讨论说怎么样去把永续的观念更普及更推广到所有一般的受众身上的时候，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除了回归教育，不管是学校家庭或社会的教育，然后另一点我觉得也是我们在政策上的一些措施，它也可以让大家能够比较具体有感。那以绿能来说，其实我自己有观察到蛮有趣的，就是在这是听我们同事讲的，就是在他自己接触到一些在地的朋友，他们原本对绿能的观感是不好的，但在几年的就是几年磨合下来之后，他们发现说，像例如说中部这边原本中火嘛，他就是 还就是他。

0: 他排这个废气会比较多。他们就说，诶，现在其实确实会感受到空气品质有稍微有改善，然后你至少就是看得到蓝天的日子比较，我不知道这是他是心理的这个影响，但他有感受到，他觉得有帮助，他觉得绿能其实确实对他的生活品质有带来帮助，但另一方面他又不喜欢看到那些设施，他又不喜欢就是他的所住的环境被影响。好，那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两全其美？例如说，我们多一点屋顶型，少一点地面型的光电板，那这样子可能对大家有更接受度会更高，或是我们的像例如说风机，它可以放远一点，它不要放那么近，那放近的话，这些养殖业受到影响就会相对大，这是难以避免的。所以我们怎么样透过正确的选址，然后让大家感受到它好的那一面，而不是它带来的负面影响。然后我们尽量去把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相关产业他们自己需要去努力的功课，不是说，诶，好像就是民众以讹传讹这样子。
1: 确实哈，就像刚刚 K 提到的哈，就是政策的引导有的时候是必要的。譬如说，就像你提的这个资源回收的例子，我们确实是从小因为就被有点是被规训说你就要这样做，久了之后你就内化成一个习惯。那另外一方面，可能也是每一个产业自己要去思考的，就是说，那如果说譬如说确实好像我们南部光电产业确实就被严重的污名化。那怎么样可以去降低这一些污名化的影响？那并不全然是政府的责任，或者是都是媒体乱讲话，或者都是政治口水害的啊。产业怎么样可以自己去思考，说我做什么做得更多，更能够符合社区或者是就是周边民众、周边产业的需求的话，或许就有机会去。这个降低这一些不管是纷争也好啦，或者是反对也好，那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一集可能就要收在这边。那非常感谢 K 在这两集里面提供了很多作为绿能产业的观点，告诉我们说，诶，也许在企业的这个角度里面，漂绿是一个可以想象、容易出现的事情，但也并非不能解决。只要有心的话，应该还是可以尽可能的避免漂绿，而真正是往永续这一条路去走。那我们非常感谢 K，我们就下礼拜空中再会。

0: 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主持人林廷辉。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廷辉时间。我们今天谈的主题哈、哦、是有关于这个蒙古共和国哈、哦，这个可能非常生僻的这个这样的一主题哈、哦。不过呢，我们今天邀请到非常这个对蒙古共和国有研究的这个专家哈、哦，吴佩蒂吴老师，就是中经院的吴佩蒂吴老师到我们现场哈、哦。我们先请吴老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好吗？
2: 主持人好，听众好，我是佩蒂。
1: 是佩蒂再次到我们节目来，上一次讲的是韩国啦哈、哦，然后这一次我们好好聊一聊这个蒙古共和国。我们为什么要聊蒙古共和国哈？各位可能有注意到最近有一个新闻哈，这个新闻是什么？就是中国的 C919 哈，这个中国自制的民航机啦哈，就是号称哈要跟这个美国波音哈、法国空中巴士匹敌的这个 C919 的这民航机哦。以前啊，这个都在中国境内飞来飞去哦，为什么飞不出去哦？因为它的安全系数没办法获得国际的这个民航业者的这个还有这个相关机场的这个认证哦。但是今天终于飞出去了哈、哦，但是飞出去的第一个国家就是蒙古共和国的乌兰巴托哈、哦。那从这个中国飞到这个蒙古共和国，当然，哎，这个不管这个在中华民国的这个宪法当中。看起来是国内线了哈，那如果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看起来是当然就是国际线了哈啊，当然不是只有飞这个蒙古共和国，另外要飞的听说是柬埔寨哈啊，那这个我们就看看会不会有这个当然不要发生任何意外了哈，这个当然 C919 据说哈他们这个。很多安全系数齁、哦、是符合国际规定的，我也不晓得说到底他们怎么去这个认证的齁、哦。好，那所以呢蒙古共和国为什么这么大胆齁、哦、可以跟这个中国进行这样合作，那除了这个所谓的地理位置之外齁、哦、当然我们也看到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是过往的日本特别是安倍晋三齁、哦、曾经也非常积极在经营蒙古共和国、哦、甚至于说在美国奥巴马时代的希拉蕊齁、哦、好像也访问过这个蒙古共和国齁，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刚好又是位在这个俄罗斯跟这个中国之间，然后又位在一个东北亚的一个地点齁。再来一件事情，就是蒙古共和国在这一次俄乌战争当中好像没有看起来扮演什么重要的角色，因为我们看到北韩呢，这个好像是据说要派了50,000多名士兵到这个俄罗斯帮忙助阵齁，但是呢蒙古好像一点声音都没有齁，那也没有看到他去帮乌克兰，也没有看到去帮俄罗斯，那俄罗斯好像也没有要找上他帮忙、哦、那到底这个蒙古共和国是什么样的状况呢、哦、佩蒂要帮我们好好聊一聊、哦、这个你有什么样的机会、哦、为什么有这样的因缘机会、啊哦、去研究这个蒙古共和国呢？那为什么也成为你一个专业的一个内容呢？
2: 嗯，谢谢老师。老师其实了解的相当透彻啊。
1: 没有，从最近的时事大概就有一点感触发了。对对对。
2: 对，飞机那个919那个看到也是啊，好不意外。就是根据我在蒙古跟从头了解，想说在我的预期当中。那蒙古这个因缘呢，就是在我们深入分析蒙古之前，我也想要简单利用这个机会跟听众简单的快速的介绍一下蒙古，因为当初当然开始会关注蒙古，专家不敢当啊。其实台湾国内，因为我们之前有蒙藏委员会嘛，其实像我们政大也有一些专门研究蒙古的老师，那包括我们有在教蒙古文，其实政大有这样相关的课程，对。那只是、
1: 因为政大以前有个民族学系嘛，
2: 对，
1: 民族学系的话就是其实针对藏族跟蒙族而来的，那通常毕业之后会到蒙藏委员会工作。但是现在蒙藏委员会已经并入到陆委会了哈、哦、变成蒙藏港澳，它是一个处，对，就是港澳处其实就是监管蒙藏的事务啦、那其实目前的处长应该没有换人吧齁、哦、他以前是我国安会的同事然后呢他以前也派驻过澳门当过处长然后他跟我说啊，这个我们港澳小地方，我说你什么小地方，你还管个蒙古跟西藏咧，那两块面积那么大，怎么会小地方呢？你甚至还比其他的人家管的还更多这样子齁、哦、对啊，所以这个也不是笑话啦，这是事实这样子。
2: 对，我们地位上看是这样没错。

0: 但当初其实是因为我做中国大陆研究嘛，在硕班的时候，那就想说做一些新的题目，因为那时候美中啊，其他国家已经很多人做了。那第一次做蒙古的时候，其实我对这个国家感到相当的陌生，就好像我只听过蒙藏委员会，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远很辽阔的草原的地方。那后来也是在研究过程中慢慢去了解这个国家，也有机会去看。那我觉得相当有趣的就是为什么我想要利用这个机会跟大家就是简单介绍一下，因为那时候我去的时候，就是包括长辈，我不知道可能或许这有世代差距吗？长辈好像会称蒙古叫外蒙古，
1: 外蒙古对，
0: 因为有相对的内蒙古嘛，
1: 中国还有个内蒙古
0: 对，所以那时候想说，外蒙古原来我们的称法就是也不是说年纪大人就长辈会称为外蒙古，然后他们还跟我说，那你去那边是讲中文吗？我想说，为什么大家会有这样的想象？后来发现，因为很多人就是其实不一定分得清楚外蒙古跟内蒙古的差别，然后也不太知道说蒙古它其实早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那其实在这个历史已经在1911年的时候，蒙古它是脱离清朝第一次独立，所以其实蒙古有两个独立日，一个就是1911第一次的时候12月，那但是在后面因为签了中俄蒙条约嘛，这个大家应该在历史课本上有看过，它又变成是一个自治的状态，所以第一次独立呢在某些定义上它是失败的，所以在1921年的时候它才终于成功独立，那时候是在苏联的扶持之下。所以我们刚刚谈到中国，但其实我觉得蒙古这个国家你要看它的话，中国跟俄罗斯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等一下我们后面会再谈。那所以在扶持下独立的话，它其实像是有把它称为苏联的卫星国，所以如果听众有去过蒙古会发现这建筑有一种熟悉的感觉，跟东欧国家因为都是前苏联的卫星国嘛，所以它其实在1921年的时候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那后来也陆续跟中国还有美国日本韩国等等建交，所以这是一个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蒙古其实没有讲中文，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语言，
1: 蒙古文
0: 对，然后他们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样子。对，
1: 不过你会讲蒙古文吗？
0: 那时候有学过，就是那时候为了
1: 很难学，对不对？
0: 对，也是谢谢政大，就是刚刚老师有跟老师聊到民族学系有相关的课程，那它的发音是一样的，但是在书写上面有两种，一种是传统
1: 的
0: 蒙文，那它其实长得跟清朝的那个藏文是一样的，所以你去看故宫，据我所知，民族学系有些学生就是学了那些语言之后，他们就到有些到
1: 满文跟蒙古文，
0: 对满文，对到故宫去工作，
1: 是，
0: 对，然后那种你看直立式的那个很难学，
1: 你其实可以跟成吉思汗对话就是，就是跨世代的对话，看到他们过往的蒙古古文的这个书籍了吗？
0: 对，就是可以，然后但是在书写的时候就想说好难哦，跟画画没有两样，
1: 对，
0: 但是很漂亮。然后后来因为我刚刚前面有提到他。它是苏联的卫星国嘛，那苏联就是协助他们，其实某些文献上面会说它是苏联的殖民，但某些不这么认为，那苏联它是协助他们建立了新的文字，就是用俄罗斯文，所以其实你会看到蒙古跟其他我们所谓的前苏联的卫星国，他们用的字母是俄罗斯的字母，但是它并不是俄罗斯文，它念出来的发音还是蒙古它自己的字，对，所以我们文法上会说是传统蒙文跟现代的蒙文两种，然后那时候都有学，但发音真的相当难，跟我们中文在讲话的那个舌头的位置是很不一样。
1: 对，我们最近跟台湾可能大家听到了蒙古共和国的消息是，有附近有很多的权益船哈，它挂的是蒙古国的这个旗子哈，这个是非常有关系的哈。那你想想看，一个内陆国，它当然在我们海湾法公约是规定是可以有权利啊，所有国家都有权利可以去成为传奇国了，这没有问题。像瑞士也是啊，辽国也是啊，哈，这个蒙古也当然 OK 啊，哈。但是就蒙古共和国来讲的话，它最主要的收入就是什么？就是说这个国家它的产业到底是什么东西？而且我们大家想象的就是说，这个就可能就是个放牧啊、游牧民族之类的啊，哈。然后以前蒙古共和国以前它很壮大的时候，在成吉思汗的时候，然后后来这个建立了在中国建立了元朝啊等等之类。印象中大概都是这样子齁，那到底这个蒙古共和国它现在它首都叫乌兰巴托，它到底这个国家来讲的话，比如说它人口规模啊齁，然后领土面积，它到底这个国家生产什么东西啊，是值得大家去关注它的或怎么样？因为为什么这么讲齁，因为台湾在很早之前，大概在20多年前，曾经有开放让蒙古的这个所谓的移工到台湾来，当时第一批到台湾来的话，好像是9名护士还是7名护士，其实是护理专业哦，它不是一般的我们讲说去打工厂打杂工这一种，它是专门要到医院。

0: 去的那一种。那就是说蒙古共和国来的相关的移工，他算是一个比较高品质，但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后来他们全部都撤出了，就回去这个蒙古共和国。所以到底蒙古共和国哪些东西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产业，或者是哪些我们讲说人力资源等等之类的这些东西值得我们关注的。
1: 首先就是蒙古，它虽然距离台湾蛮远，我们现在是没有直飞嘛，就是基本上转机到北京或是韩国、香港等等。
0: 目前我们是有代表处的，
1: 对，我们是
0: 办事处的。
1: 对，我其实要跟大家讲的是，我们虽然需要到蒙古是有签证，现在好像电子，我当初去的时候还要去申请纸本，但其实我们是有互设代表处的，只是说蒙古它的人口大概是在300万到350万之间，所以过去其实一直没有很被关注，是因为大家会觉得他的人口，虽然他过去刚刚向老师讲的历史相当的有一个很雄伟的历史，但是现在因为他的人口还包括他的军力，但其实他的军力他是有参与美国的军演的哦，只是说可能因为他的人口数一直以来大家就不会特别去关注他，但其实他的地理位置相当重要。那产业的话，确实他现在的经济，特别是在俄乌战争之后，经济的状况就越来越不好。那他们国内当然有国内的政治问题，包括贪污等等，但是最值得关注的产业包括，特别是在我觉得近几年来，因为美中贸易的冲突，还有包括俄乌战争，然后大家对于所谓的关键矿产特别注意之后，其实蒙古更受到美国还有韩国的关注，因为大家知道它土地很广嘛，所以它其实有非常丰富的矿产，只是说大部分都是加拿大、法国、中国，包括中国国营的企业有进去去进行开采，然后蒙古它本身可能就是跟这些国外企业共同合作，所以它的矿产是相当丰富，包括我们刚刚讲的稀土，然后还有传统上的煤炭，就是中国很多煤炭都是从蒙古那边过来的，然后还包括金然后陶等等的，就是这些矿产，所以它这些矿业是很值得关注，只是刚我讲的它的开采技术或者是它整个掌握的并不是那么平均，一部分是外国，一部分是所谓的高官，所以在2022年的时候，其实蒙古有爆发一个很大很大的抗议，就是民众觉得他们明明有很多矿产，我们应该可以更富有，可是这些钱都去哪里了？那时候就是说，因为官员，他们就批评官员贪污的很严重。然后有一些标语就说你们把我们的产业都卖给了中国，因为说官员就跟中国啊等等的企业，国外企业勾结，然后导致他们就是一般的民众生活很辛苦，可是你说有钱的或官员的越来越富有，所以其实它的产业上在矿业是相当值得关注。那另外一个刚刚讲到放牧嘛，我们想要羊，它的克什米尔毛羊毛其实也是受到关注，美国之前跟他谈 FTA 的话就是关注在这个部分。对，
0: 乳制品呢，因为你知道那个中国的很多的奶粉或者是什么乳制品都是从内蒙古来的，外蒙古呢，
1: 它的乳制品其实如果去蒙古的话，超市真的是一片，而且价格相当便宜。
0: 对对对
1: 对，还有酒，但是它的酒不是它自产的，是从俄罗斯进口的 Vodka， 所以去那边的话，酒啊、牛奶啊，就是甚至还比有些还比水还便宜，
0: 是是是，對對對，比汽油便宜是
1: 吧？它现在汽油很贵，
0: 对，因为它如果是要依靠俄罗斯，然后俄罗斯又现在被制裁的情况之下，可能这个它状况可能没有那么好。那如果说以目前什么叫俄乌战争之后的蒙古共和国的经济状况，在你口中讲起来看起来好像不是那么乐观哈。那他现在这个国家他有没有什么想法，有没有什么这个想要去突破这样的一个现状的这种做法呢？因为我觉得这个国家他们在某个程度之下应该都会有思考，有一些这个新颖的改革或者怎么样之类的，毕竟来讲的话，他们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的这个完全去侵到俄国，也没有完整侵到中国，然后他似乎好像在游走在这个当中哈，然后跟美国之间好像类似也有类似什么反恐演习之类的，或者是怎么样，就说这个国家，然后过往我们也发现到说很多韩国人、韩国企业到蒙古共和国去投资哦，所以到底这个情况怎么样呢？节目进行到，你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聆听时间，节目稍后回来。

0: 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聆听的时间，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有关于蒙古共和国的议题哦。为你邀访到的是中经院的吴佩蒂吴老师哈。那这个我们请佩蒂再帮我们解释一下，就是说在俄乌战争结束之后，俄乌战争还没结束，俄乌战争开始之后，这个很多亲俄国的国家哈，这个大部分呢都陷入一个经济状况不好的一个局面哈。那不要说这个蒙古共和国，其实东南亚很多国家也都如此，甚至连印度可能都受到一些影响哈。那蒙古共和国它既然第一个它那么多的矿产要开，该开采没开采，然后呢它应该有天然的重要的地理战略位置，但是它是不是能够好好去善用它的位置啊？然后现在我们看到过往的我、特别关注了好多韩国人出现在蒙古齁、那为什么那么多韩国人在蒙古呢？他们到底都在投资什么产业呢？难道都是像三星LG 他们那些大厂去的吗？还是说因为你说300多万人口而已，他其实说真的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人口红利，人口红利基本上可能在中国印度这些国家可能比较有齁、甚至在越南齁、所以这个国家来讲的话，你为什么韩国人要去投资呢？
1: 首先就是刚刚讲到的主要是矿产，但在过去我觉得韩国到蒙古比较多是观光啦。其实蒙古它是有一个室内观光巴士、它里面是有特别有韩文的部分对，所以其实
0: 代表韩国人很多啊，
1: 对，很多
0: 才会有这样子，
1: 因为他们飞过去大概两三个小时，就像我刚刚讲，我之前也是从韩国转机嘛、然后票价也相对便宜。那其实如果你在韩国国内也可以看到很多蒙古学生，当然台湾也有，只是相对台湾的话会发现在韩国有更多的，其实相对来说我觉得比起韩国人去蒙古，当然就是因为现在也矿产、所以其实在上个月，现在八月嘛，七月的时候韩国跟蒙古刚签了所谓的 CEPA、那这个部分呢主要就是、当然就是希望可以增加韩国的汽车出口到蒙古，这是一方面、但另外一方面其实他们更聚焦的是所谓蒙古的稀土，
0: 是
1: 因为现在电动车产业嘛，然后电动车的电池还有包括所谓的关键矿产、所以在这个部分他们其实在上个月就七月的时候刚签署这个部分。那有一说就是说，因为其实韩国跟美国现在也有在进行所谓的关键原物料的合作，那这个背后就是蒙古跟韩国签了这个经济协定，背后其实也延伸到蒙古韩国美国可能的合作、对，所以如果说最新的趋势来看是这样。但另外一方面其实在过去在韩国国内你也看到蛮多蒙古学生，因为蒙古蛮多学生如果说家里条件许可的话他会往国外去发展、那可能是打工、所以其实在韩国境内就是打工的蒙古学生也不少，
0: 是
1: 那稍微家境好一点的去念书，那念书的话远一点美国嘛、近一点的话其实现在去中国或是韩国的学生，
0: 现在 GDP 大概是多少？
1: 现在 GDP 的话可能要确认
0: 要确认一下
1: 对，
0: 应该比越南好了吧
1: 在俄乌战争之后掉了蛮多的、对对对，因为主要是我刚刚讲的在我做论文那段时间、其实我访谈了一些蒙古的学生、但是当然我可以遇到的是来台湾、他们相对来说经济条件，然后有些后面回去蒙古是加入政党，所以你就知道、他的背景他的条件相对好，但是他们其实那时候就已经讲了很多蒙古的年轻世代，包括我在韩国遇到蒙古学生、他们是想要说逃离好像不是那么正面、但是是希望可以到，
0: 但你他的政治体制、他的政党的活动性呢是目前还是属于一党，
1: 主要两大政党、对对对，他有他的政党的话是说、主要两大政党是蒙古人民党跟、民主党、那蒙古人民党就我刚刚讲的在1924年就开始执政，他之前是共产党、就是亚洲相当早期的一个共产党、那他执政了很长一段时间，那民主党就相对进步的党派，那两大党在总统或者是所谓他们大呼拉尔就是我们所谓的国会是轮流执政，但当然人民党执政的时间是更长，
0: 是，
1: 所以你大致来看他们是两党，然后、他的政治体制的话有些人称为内阁制，在台湾的学者研究、有些人称为半总统制、对，有不同的定义、但是他的政党基本上在民主体制上面运作是稳定的，但是他贪腐的情况是相对严重，
0: 是
1: 对对对，
0: 那对他们来讲的话就是说你刚刚提到了、可能说内阁制或是半总统制、所以他们选举大概的状况是怎么样的，也就是说他们大概几年选一次啦，然后现在的话大概执政的状况怎么样，
1: 他的选举不管是国会还是总统都是四年一次、然后都是很稳定的在进行、只是说先讲国会好了、国会的话其实他的所谓的选区的划分每次选举都可能每一两次选举可能都会有些改变、所以这个之前也有就是

0: 国内有些抗议，就是说，哎，好像每次你这个选区的划分，好像都特别有利某一个政党。而且我刚刚才讲了长期执政的人民党，因为他的首都的席次，或是他乡村，因为过去长期执政的人民党，他在乡村的支持率是比较高的，比较稳定的。然后他的选区的划分，包括他的席次，然后还有的他的选制，其实在每次的选举都会有一些小小的调整，然后也有就是会有一些讨论说，那个看起来有点。好像是为了某个政党可以更有利的竞争去设计的，但基本上他每一次的国会选举都算是稳定的，只是投票率不算六七成左右，不算特别高。对，那两个政党，包括
1: 是不是要骑马去投票？是要开车？你知道那个路途那么远，其实我觉得对，好蛮好奇的，因为这么广阔的一个国家，然后300万人而已，然后你这个选区划分，你刚刚提到投票率也不高，大概6%多吧，哈，然后就然后就那么地方，你看喽，它跟俄国的边界也是非常长，
0: 对，很长，
1: 然后它要守边界也好，或者是说它的部队。基本上你说真的他的人力也是吃紧的、欸、我觉得他人力吃紧的、欸、然后再加上可能老人化，那现在那个电子产业或者是 AI 产业在他们那边来讲的话可能还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是不是
0: 差距也是蛮大的、就是你走出他的首都
1: 是
0: 跟进入首都，你会觉得是两个世界，
1: 所以它大部分也是都集中在某些城市而已嘛。
0: 对对对，所以像它的席次的话，就是乌兰巴托是更多，但就另外一个问题，刚好老师提到还想到空屋，在某一年应该是、
1: 沙尘暴，空屋，对
0: 对，几年前的国会大选的时候，那时候大家就说，某个政党它可以拿到比较多的席次，是因为我刚刚说它有两个，主要是两个政党，当然有别的政党啊，只是说别的政党他们在总统大选是比较没有机会，那国会选举的时候有时候可以拿到一些。那因为他们总统跟其实跟台湾的有点像，就是总统跟国会的选举不是在同一年，所以你总统的表现当然也会影响到你国会的选举，所以在某个政党呢他的空屋的就是统治下受到了肯定，所以因为这样在当年的国会大选他就成为某一个胜选的一个原因。那乌兰巴托空屋是很严重的，就是如果大家有去过，那主要原因是因为人口高度集中，可以想象嘛，他的首都，因为台湾可能还有台北啊高雄啊不同比较稍微先进一点的都市，但在蒙古的话你要有工作机会基本上大家就会往乌兰巴托去，可是你去了可能你也不一定可以在里面很稳定的生存，所以他的市郊就会有一些人定居在郊区，然后高度因为他们天气很冷，所以基本上他旅游适合去的就是六七八月，其他时候都在下雪，就是包括我们可能夏天的时候他们在下雪，所以他们需要去燃烧一些可以保暖，那就会形成更严重的空屋。那老师刚刚讲骑马他们市区对郊区的话也可以看到很多马，但市区的话主要是开车，然后塞车的状况也很严 重，对，然后他们车的话很多是从日韩过去的，
1: 我在内蒙古共和国不，我在蒙古共和国，我在蒙古共和国塞车，这句话其实很不合逻辑才对吧？对，但是事实上，在乌兰巴托这种首都地方，人口还是真的很多哈，就集中这里，
0: 过度密集啦，
1: 是不是也是它的交通状况不是？就是说，交通的基础设施建设没那么好。
0: 确实，因为我刚刚才讲到他的车，其实是你可以同时在路上看到左驾跟右驾车。那原因是因为他们车是来自不同的国家的二手车，
1: 日本的就是左右驾，那这个对中国的可能就是
0: 韩国啊、日本啊、中国，然后再包括他们的某些，确实在我那时候发现，哇，有些地方是没有红绿灯的。但我只能说他们开车技巧非常好。对，然后他们吉普车也是可以开到草原上没有问题，他可以一路开到山坡上。我就想说，这个技术，他们是把车当作马在。对，但是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你到乌兰巴托一直有很多喇叭声，不管是空屋啦，还是声音的噪音啦，这些都是，所以他的在都市生存是比较辛苦的。
1: 但是这样子看起来来讲的话，就是说在生活上来讲，事实上住在乌兰巴托并不是感到非常幸福。我们的想象都是说，哇，你在那个茫茫的大草原上骑着马，然后住着蒙古包之类的这种呢，通常就是比如说观光旅游，基本上也是这种行程应该会比较多一点啦，
0: 所以要离开都市，
1: 对，要离开都市，
0: 对对 对，
1: 所以它的观光业大部分都是离开都市，在这个不同的特殊的据点来推动的嘛。
0: 对，他们现在观光业的运作，他们有一个 local tour， 就当然你要先到乌兰巴托，因为 交通，你还是飞机得到那里。那包括我17年去的时候，机场那。

0: 就是他会有导游或者是司机带你离开乌兰巴托，那就看你想要的天数。那我知道很多观光客会去沙漠，但是你就是需要可能3到7天你开车离开都市，因为其实蒙古很大。那在我听说有人也会搭内陆的，就是他们国内线的飞机，但比较这样选择的人比较没有那么多，因为他对于观光客来说不是那么熟悉的方式，所以大部分是会用当地的旅行社，然后用吉普车的方式或是开车的方式，然后到其他的省份这样子。
1: 其实他基本上虽然说他跟中国关系也不错了哈，但是他好像说去蒙古共和国应该不需要办什么中国护照之类的吧？
0: 哦，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1: 对，因为很多旅行社传说，比如说在东北啊，你在哈尔滨啊，你要进到俄罗斯去啊，他会要求说你要办中国护照才能够让你过去这样子哦，类似这一种。但是蒙古共和国应该没有这种要求。
0: 用飞机，除非你是譬如说另外一种旅行方式，是你到中国，然后从中国搭火车过去或转机，可
1: 是要签证吧？我们到蒙古还是要签证？
0: 我们要，我们现在还是
1: 要申请签证。
0: 对
1: 对，但是问题是相对的来讲的话，应该就是说它是一个新兴的一个地方，是一个没有被这个发掘的地方。如果说它未来如果能够立发图强啊，或者怎么样之类的话，就像你刚刚提到的这些什么贪污腐败的这些事情然后处理掉哦，然后国家经济来讲的话，事实上是一个是一个处女地的概念了哈，是一个大家未来可以注意的哈，因为毕竟来讲。啊，它不是小国，我觉得它不是小国哈。那以往我们为什么台湾要在乌兰巴托设立办事处？其实也应该有它的考量在哈。这个我记得以前啊，我一个朋友哈，他是派驻乌兰巴托啊，结果一去，我说你现在干嘛？他说我现在-40度，-40度啊，然后他的老婆小孩都带过去哦，-40度这个地方我是不可能去的地方哈。但是问题是，他们还是在这种。冰天雪地当中来讲的话，还是这个发展自己的这个整个经济哈。那刚刚你提到稀土哈，包含乌克兰未来也是跟美国之间的合作稀土哈。那他要跟中国如果合作稀土的话，当然他现在可能发现到说被中国掠夺去的这些相关的稀土可能变成是中国的哈，而且变成中国式的战略性的一个物资哈。那他有没有可能跟其他国家合作的可能性啊？你觉得稀土的部分有没有可能跟日本、韩国或者是你这样讲，甚至美国有没有那种合作的可能性？
0: 我想蒙古它本身是希望的，就是刚刚没有特别提到，其实蒙古在它的经济战略跟外交战略上有一个很值得关注的点。当然必须要承认它没有办法真的所谓独立于中俄之外，因为它地理位置就在那里，所以当然它有它必须要考量的点了。但是呢，它跟中国跟俄罗斯有他们历史上不同的背景。那一般来说的话，其实蒙古在历史文化上是跟俄罗斯比较亲近的。那对中国，因为历史的因素，其实是特别是他们老一辈是有反中的情绪存在的。对，但当然政府有政府的考量。那他们有一个所谓的第三邻国策略。那包括在2015年的时候，他们建立了永久中立国的战略。因为他们的地理位置，所以他们的概念有点像是我就等距。我跟谁都不要过度靠近，那我中俄呢，我会跟你们都是友好的，但在你们之外我要多元化。
1: 是的，
0: 对。
1: 好了，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内容，探讨主题是蒙古共和国，为你邀访到的是中经院的乌佩蒂乌老师，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林廷辉，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0: 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1: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
1: 深旅 Follow Me。
2: 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

0: 夏天到了，我们接下来呢要带着大家到台湾的一些离岛去玩。当然不只有我，今天邀请到的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旅游达人，欢迎 Kibo 桑。
1: Hello， 图杰，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的，离岛让大家想到应该就是夏天的季节了，
1: 是啊，
0: 对不对？因为其实大家不论是在我们就是西边或东边这边的，西边可能第一个想到就是澎湖、小琉球，
1: 是，
0: 然后以及东边，今天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绿岛、兰屿、真的好像都是夏天玩的，对不对？
1: 对啊，因为我觉得离岛啊，第一个海象啦。还有就是东北季风过后、就是端午过后，
0: 对、
1: 然后呢中秋之前、其实是最棒的一个海象嘛，
0: 没错，
1: 所以那个时候去离岛玩比较不会晕船啊，
0: 对，而且现在比较不会受到影响，虽然夏天偶尔会有台风，但我觉得还算 OK，
1: 是
0: 的，天气气候也是很好，跳下水的时候，
1: 对，
0: 所以今天呢既然我们要讲到绿岛的话，我就要来跟 Kibo 桑协力一下，
1: 是，
0: 就是我会负责讲水下的事情，然后 Kibo 桑会负责讲这个海平面以上的事，
1: 是
0: 对吧，
1: 是的，是
0: 好，那我们今天讲到绿岛，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Kibo 桑你去绿岛也是搭船吗？
1: 我都搭船比较多、因为机位很少，听说那部那个飞机螺旋桨了、
0: 对，
1: 大概只有开放四个名额呢。
0: 每一个时间段，对，每个航班的话只有四个位置，
1: 四个位置，
0: 对，所以其实蛮难抢，
1: 有点难啊。
0: 而且其实我觉得绿岛搭、我大部分也都搭船，
1: 是哦，
0: 因为我觉得绿岛搭船其实从台东这边过去
1: 福冈
0: 45一个小时，
1: 50分钟一个小时啦，對，差不多。
0: 他们去年有新的那个新型的船，
1: 是
0: 开的比较快，大概35分钟就可以到，
1: 哇，
0: 但是会比较颠一点，因为就是冲刺啊，这样
1: 是，
0: 所以我就想说啊，35分钟好像还可以忍一下，就是吃个晕船药可以到。因为比较起兰屿我就真的很想要搭飞机，因为兰屿要两个多小时嘛，
1: 更久，
0: 对，
1: 更久，
0: 但绿岛不要、没关系，你差不多要开始晕的时候、差不多也该到了、
1: 不过很奇怪呢，我做了一件事情，我去绿岛在富冈我买了一个便当在隔壁、然后呢再买一个可乐，就准备要上船，每个人都很奇怪的眼光在看我，
0: 那是当然的，你看起来大家都已经准大家都是准备清空要怕吐，结果你是加东西进去，
1: 因为我在日本啊去带团也好，我去玩的时候我只要坐船坐车我一定买便当跟饮料上，
0: 你都不会晕哦？
1: 不会呢，
0: 好好哦，你天生旅游命，
1: 真的、
0: 真的
1: 对，然后呢我就想说奇怪，每个人都看我，然后还有那个店家说你可以不要买可乐吗，我说你不卖我可乐、
0: 啊、
1: 对，我说不
0: 会
1: 啊，
0: 对，
1: 会
0: 咬，
1: 我这样有气的话还可以打嗝还可以吃更多，对 啊你怎么，他说你等一下坐船吗，我说是啊，他说那你确定你真的要买吗，啊，我就管他了，就买嘛，
0: 好，
1: 然后就准备登船之后，我就看到奇怪，因为早期哦，绿岛有一段时间没去嘛，然后突然去说，哎，怎么有那么多垃圾袋在旁边，随时可以取用，那个大型的，想说哦，想说这个不知道是什么作用，这是丢垃圾方便嘛？那我们想说，
0: 给我们用的
1: 是这样哦，
0: 对
1: 对，那我就觉得算了，反正就开始了，乘风破浪嘛，我就哇太棒了，这次速度好，然后光是乘风破浪50分钟那个速度啊，它往右倾可以看到海，往左倾也看到海，然后呢就是离海根本就是快碰到很
0: 近，
1: 然后浪花打上来了，
0: 你觉得很漂亮？
1: 对，我在那边喝可乐，然后再吃我的便当，旁边就发作了，然后他说先生你可以不要这么大声嘛，他说吃东西不要那么大声、
0: 他说
1: 想听到更恶心，我说不好意思，我赶快吃完，他说你还要吃哦，
0: 你还吃得下，
1: 边吃然后边喝可乐，然后乘风破浪怎么样到了这个
0: 不行，我不要待在你旁边。
1: 真的吗？
0: 真的，我自己呢去绿岛也是会看一下海象啊。
1: 真的哦。
0: 对，因为有的时候真的比较晃，但就像 Kibo 桑说的，我们现在夏天去啊，其实是比较没有什么东北季风或什么，除非你遇到台风，台风的外围啊，或者扫到台风尾的话，那就没办法。
1: 对对对。
0: 不然其实还 OK 啦，还 OK。大家只要过了这一段之后，你就是海阔天空了，好吗？来到绿岛，真的有很多可以探索的地方。
1: 是，
0: 所以
1: 真的。
0: 其实一开始我们就是在渔港这边，对不对？
1: 是，所以我觉得到了渔港之后啊，因为第一件事情其实我在那个富冈的时候，我就已经在便利商店买一些东西。
0: 买什么？
1: 买我怕
0: 晚上
1: 会饿啊。那个
0: 绿岛有这么多东西可以吃，你有什么？我们还有便利商店
1: 怕被买光啊，提早营业结束，然后、
0: 哦、
1: 对，我是怕啦。那当然，你自己如果食量大，像我这种，可能你就准备一些泡面啊什么，反正就先带嘛。
0: 没，绿岛现在很先进。
1: OK， 没问题。那当然啦，我们都知道它先进，只是说我怕把它买光，那它补给的话隔一天嘛，我来不及。
0: 哦、
1: 对，没事，
0: 没有，因为你的食量真的
1: 是太
0: 大。

0: 对
1: 对，那当然我就一下船之后，我们一定是租摩托车嘛，
0: 对
1: 对，一定是租摩托车。那摩托车租完之后，那一定要戴安全带啊，
0: 安
1: 全帽，
0: 安
1: 全帽，
0: 安全带的话先不要。
1: 对，安全帽呢啊，就把它戴上去之后，哎，我们就开始。哦，我们就开始往那个绿岛的灯塔移动。
0: 哦，一到就先去灯塔，为什么？
1: 我觉得都来了，它是一个地标嘛。嗯，那它是离刚好，我就想顺时针哦，顺时钟方向去绕哈，
0: 环岛一圈。
1: 对对对，然后那个灯塔呢，其实你说不怎么样，我觉得哎，至少它是一个象征绿岛的一个地标。嗯，那去拍个照，其实它因为它也算是属于比较制高点。
0: 嗯，
1: 然后呢比较容易看到醒目的地方，所以它的视野也一定很棒。
0: 嗯，
1: 那我们一定去那边走一下。哦，那当然旁边呢其实就有一个机场嘛，绿岛机场嘛。嗯，那我也会顺道去那边走一下。其实那个机场很好玩，就很多当地人啊都在那边看那个飞机技术好不好，还会评论这个机师他到底技术 OK 不 OK。 他说偏诶，这个有点偏左边哦，偏左边不行哦，这个不行哦，可能换新的机长哦。你听到他们在舆论哦，很可爱。那当然这有三个时段啊，我是觉得说如果你到了，哦，绿岛，那当然我们下的船通常都是比较晚或者是中午了。
0: 对，哦，
1: 你可以来得及的话，我们先讲三个时段是早上7:50，如果你有空。
0: 这肯定来不及的吧，
1: 啊，这来不及。嗯，
0: 对。
1: 但是1:10那个也许还可以，你早上上午的可以。
0: Okay, okay, 对，
1: 哦。但是你看到一台飞机还两台飞机就不一定，因为那时候还在晕啊。
0: 对，我本来以为想说，哎，欸，它降落之后过没多久又会起飞，
1: 有可能
0: 啊，
1: 就两架子。有时候就是因为晕啦，啊。但是我觉得到那边呢，啊，其实我也喜欢看一般的大型飞机起降。
0: 嗯，
1: 那这里呢，我也喜欢。哎，欸，这个螺旋桨不是技术好不好，而是蛮疗愈的。
0: 对，
1: 哦，然后它下午4:15也一般嘛。
0: 嗯，
1: 对，那这个是降落。好，哦，那你在那边多待个20分钟、25分钟。他准备又要回航了，
0: 嗯，
1: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降落跟起飞
0: 啊。那我推荐最后一班，
1: 好，
0: 因为最后一班你等他起飞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快要到夕阳时间了。
1: 对呀，啊，
0: 所以刚好可以看到那个夕阳的感
1: 觉，
0: 嗯，
1: 感
0: 觉其实是蛮好的，哦，太
1: 棒。
0: 对，啊，
1: 所以图姐你在那边哎浮潜，那其实陆地上你也很熟，嗯，只是说我是觉得哎到这边呢，啊，这个航空站哦，我觉得，嗯。因为你看得到飞机起降，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我列入景点之一啦。
0: 欸，其实是，就是这应该是 对，
1: 哦，
0: 这几年也是大家都一定会列入
1: 列入嘛，哦。嗯，那当然，我觉得像这个，如果是因为绿岛真的不大了，
0: 嗯，
1: 那你要慢活的话，摩托车要骑慢一点啊，哦嗯。那当然，我觉得慢慢骑，慢慢骑，然后也可以到哈巴狗，哈巴狗岩，然后它是岩石嘛，哈，哦。那当然，我觉得都来了就驻足一下。我稍微看一下，不管是路边也好，或者你要走进去也好，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慢慢去欣赏每一个天然的艺术品，
0: 嗯
1: 啊，然后呢难得到这边来了。对，
0: 来都来了，而且因为你骑车一路的时候就会看到那一些奇
1: 怪，已经看到，对对对对对，
0: 真的这时候就要发挥大家的想象力了。
1: 对，像你的睡美人岩啊也是一样啊，嗯，对不对？那当然到了柚子湖啊，
0: 嗯，
1: 柚子湖其实嗯这里比较特殊，它地形更特别，通常到前面前端哦，看一看拍一拍就会离开。我建议如果你把摩托车放着慢慢走进去，你会看到一些人应该也会慢慢走到比较里面，比较应该算是往北端了，啊，哈，嗯，走进去你会看到一些洞窟哦。这个洞窟啊，哦，哇好特别，我看到那一种它是熔岩所形成的洞窟，
0: 嗯，
1: 所以它是黑的啊。然后呢你当你进去看的时候，哇塞怎么这么特别，海啦，啊，然后这些岩石是黑的哦，你光是拍照拍起来就好像你回到侏罗纪，好像那个恐龙的山洞里啊。
0: 嗯，
1: 那我是觉得说这种原始的风貌，你一般啊你在日本也看不到，那其他地方我不敢讲说一定有，但是既然在台湾绿岛就可以看到这样很特殊的一个地形地物，嗯，我觉得这是很棒的。所以我觉得像柚子湖，那我是觉得有机会你可以把这时间拉长至少1.5小时以上，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怎么讲，天然哦，应该算是不管是火山地形也好，或者是它那种天然的那种风化也好，
0: 嗯，
1: 你会看到真的是不同的面貌，跟一般我们东部看的沿岸哦是不一样的。
0: 我觉得 Kipo 港很厉害耶，嗯，因为其实柚子湖那边如果你要再走进去里面一点，嗯，说老实不是很好走的路。
1: 是啊，
0: 对，因为它那边的话就是上面上来都是出来的珊瑚礁岩，所以其实大家穿礁鞋去我觉得会比较安全一 点，
1: 安全一点啊。对，
0: 可是你看到的是海面上的嘛，对不对？
1: 是是是，
0: 海面下这边也非常有名，
1: 真的哦。
0: 就像这边会有很多那种自由潜水的或是浮潜的人会走进去里面那边，因为就像你讲的，就是它上面都是海蚀的状态，所以其实海下它也是有很多洞穴，然后甚至也就是我们潜水员就在说是有蓝洞，就是有一个洞，然后那个阳光会洒进去，
1: 是
0: 非常漂亮，
1: 漂亮哦。
0: 对，所以而且这一边柚子湖的这个下面的地形
1: 是
0: 跟另外一边大家比较常去的可能石朗浮潜区那边差很多，对，你能够看到的那个海下的样貌其实很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对，所以像这边的话蛮多人是会有人带去，那当然说如果你自己水性比较好，就是自己安全措施有做好的话，自己去那边玩其实也很棒。
1: 是是是，因为石朗那边应该算是也是很棒的一个潜区嘛，
0: 对，
1: 那只是那边地形比较可能更特别啦，光线进来也会更不一样。
0: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光是在地面上看到的我们就觉得哇太棒了。所以有时候绿岛真的很小真的不大，但是我觉得像刚刚讲这个景点就慢慢去绕慢慢去走我觉得很棒。那当然这个不管是牛头山也在附近嘛，那我觉得牛头山其实蛮特殊的，其实它是因为整个延伸出去它整个平原我觉得它是一个吹海风的好地方，当然也是要黄昏夕阳的时候啦。然后呢我觉得在这个牛头山基本上它就有时候天气好的时候可以眺望台东地区，看到整个台湾，我觉得这是很棒。因为我经常在台东嘉鹿兰看到海市蜃楼是在牛头山旁边有很多大楼，就眺望绿岛的时候，所以我觉得这个地理环境是一个蛮特别，而且我觉得还蛮喜欢在那边放空的地方所以这个牛头山真的是我觉得也蛮推荐去那边稍微你就把摩托车啦放好之后，当然很热但是我觉得很值得去那边稍微走一圈再慢慢再出来，防晒要做好就好了，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棒那人权这个
0: 纪念园区
1: 这个可能胡姐比较熟悉
0: 是因为其实我自己个人真的这几年去了绿岛很多次
1: 是
0: 然后因为我一开始其实是因为工作啦，就是台东最美星空音乐会是每年夏天的时候台东的活动，
1: 是
0: 那我真的运气也很好，我就是连续九年，今年他们是举办第九年了对，然后我刚好就从第一年去主持，然后就每一年都是我，
1: 太棒了，
0: 对，然后就很开，明年就十周年了，听说十周年会有一些惊喜或是盛大举办，就是希望到时候大家可以再来这样，
1: 是是是
0: anyway 所以每一年他们都最后的压轴场每一年都是绿岛
1: 这样子，
0: 对，然后所以我就也跟着最美星空每一年
1: 对
0: 绿岛，我自己都笑说我都是去工作三小时，就
1: 是
0: 主持三小时的时间，
1: 是，
0: 但我都去待一个礼拜然后那个主持的费用啊都来不及花，
1: 对对对
0: 都在那边，都一次都花光光，因为去潜水啊、住宿啊什么的，所以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就会多了很多的时间。因为大家有时候去可能就三天两夜、四天三夜，可是其实我就会有很多时间在水下跟水上。那在绿岛这一边的话，他们其实非常著名的就是他们的监狱文化。
1: 监狱文化，
0: 其实有很多人讲说，就是绿岛整个的开发其实跟当时的这监狱非常有关系，包含绿岛现在就还有正在用的监狱。对，那人权纪念园区的话，其实就是最著名的就是以前那一段白色恐怖时期的时候，
1: 是是，
0: 其实在这边有很多就是政治犯在这一边，对，所以其实有很多人真的是莫须有的罪名啦，然后就是被带上了绿岛这一边。那他们当时其实就有两个时期不同的，就是在关押这些政治犯的地方。那他们现在的话也现在因为人权其实很被受到重视，
1: 是，
0: 所以他们就把园区开放开来
1: OK
0: 让大家可以走进去，然后他就会跟你们讲说当时当年的历史所以就会有很多人讲像我不知道在环岛的时候 Kibo 上有没有注意到有一条隧道，他们昵称它叫做大哥隧道
1: 大哥隧道，
0: 大哥隧道，就其中的时候你会经过，
1: 对，
0: 那个大哥隧道呢，其实就是当时在监狱里面的人，不一定是，好像不是政治犯时期的时候，是真的大哥时期的时候，
1: 重刑犯，
0: 对对，出来，凿出来的，
1: 出来的，
0: 所以他们就说那个环岛的这条公路
1: 是
0: 其实是监狱里面的这个犯人们大家一起把它打造出来，然后甚至呢在当年的那个时间，因为那时候很多的这些政治犯其实都是高知识分子，所以当时绿岛的这些学院教育等等其实有很多是由里面当时那个时期的人在教书对，所以以前在那个这个人权纪念园区里面其实就讲述很多这一些 以前被关押在这一边的这些、政治犯们，然后他们怎么样子来跟当地的居民互动，然后当地居民都很崇拜他们。
1: 是，
0: 还有人说：“哎、欸，你未来梦想是什么？我未来梦想想要成为，
1: 真的、哦，
0: 就是对对对，就是被关。”

0: 在里面的人，因为他们都就是学识渊博，都很厉害，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就是在当年那个时代，虽然他们过得很辛苦，可是其实他们的这一些为了民主或是为了人权奋战的这个过程，现在也都留下来了。所以两个监狱以前的这个都可以
1: 去看一下。对，
0: 但我觉得如果真的要深入了解的话，真的是可以参加他们的导览，而且他们的导览是免费的。然后每一个就是可以直接上他们的官网看，因为像不同的月份，有的时候会有不同的时间，像夏天的话他们会加开。对，那其他就是除了七八月以外的时间，可能就是他的时间场次会比较少。
1: Okay,
0: 每一场啊可能大概是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1: 是
0: 其实是非常非常详细，因为园区很大，它是两个大园区这样子。对，所以园区非常非常大，所以我很建议大家可以留时间。然后像我之前就是对这个事件很感兴趣的时候，
1: 是
0: 我记得我好像连续4年还5年我每一年都有去听导览。然后运气很好的事情是刚好每一次导览的人都不太一样，其中有一次呢他们导览的是一个女孩子，然后她就说她的阿嬷就是跟就是里面的这个这个人这样子，然后结婚，然后才一路生下她。所以当她在讲里面的这些故事的时候，她其实特别有感觉，因为那就是他们家人的故事。对，他阿嬷当初偷偷摸摸啊，
1: 对，
0: 然后跑到那个墙边啊递食物啊什么之类的给他，这样谱出一个罗曼史。
1: 哇，
0: 就是蛮有趣的，就是就是也不能说有趣，应该是说就是我觉得看完了这些你会知道一路台湾历史的演变。你本来以为说绿岛它就是一个海岛度假或是离本岛有点距离的地方，但其实它跟本岛之间连结非常深。
1: 是啊，应该算是火烧岛了哈。然后之前啊，等于说是关重刑犯了。那当然慢慢开放观光之后，其实我觉得对一些人的家属啊，可能对绿岛可能还是有一些偏见了啊。那因为曾经那个历史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当然啊，这是历史。那我只能讲说，现在观光这个景点我觉得非常棒。那有机会，当然您刚讲这个去园区啊，说稍微去听一下导览，然后呢静下来听听看到底这边发生什么样的故事，然后再把它连接起来现在周遭所有的环境。那因为绿岛本来就是一个怎么讲重刑犯很难逃脱的地方嘛。
0: 对，
1: 对，
0: 而且我觉得去看的时候啊，他们那个地方我觉得超过分，他们是建在海的旁边。也就是说你想一下，就是当时他们在那里，然后每天就是看着那个海，
1: 看海，
0: 可是他看着海，他可能有的时候隐约看得到台湾或什么的，但就是他就是你的家，然后你看得到，你回不去，
1: 回不去。
0: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在那边，你看同样一片海，我们现在看海都很开心嘛。
1: 对，
0: 但对他们来说，其实也许透过那个铁窗看到的海是非常惆怅的。
1: 当然，当然。
0: 对啊，那顺便补充一下，就是现在人权纪念园区除了刚刚讲到的，就是有开放出来的这个监狱的区域之外，
1: 是
0: 他们其实在外面还有一个人权纪念
1: 公
0: 园。对，然后每年的星空音乐会
1: 是
0: 办在哪？
1: 哦，在那里啊。
0: 对，我们就在办在那边。所以旁边的话还有那个将军岩。
1: 对，
0: 所以我们就是会趁着将军岩在那边，然后人权纪念园区，它的往就是那个纪念园区里面中间有一个回旋的
1: 楼梯，
0: 回旋楼梯往下面就是那一些当时的牺牲的人的那些罹难者的碑文，就是大家可以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在那边办音乐会对我来说，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别具意义的地方啦。对啊，然后每年的话，我们真的就在那边吹着海风，然后听着海浪声，
1: 真棒，
0: 感受这个。
1: 好羡慕啊！
0: 对哦，星空，对，
1: 星空也很棒，因为我没有光害，
0: 没有光害，
1: 对，没有光害，
0: 对，
1: 所以你看那个光是你讲完这些，然后那边还有一个小长城步道嘛。也是值得走一下，然后呢，因为它离那个朝日温泉也很近了，对，所以我应该是这样说啦，骑着摩托车，然后呢，把你自己的速度放慢，然后呢，如果我觉得说你能够慢下来，不管是你是有任何不愉快的心事，或者是一些什么，你在那边可以豁然开朗，
0: 真的，
1: 真的。
0: 其实小长城跟朝日温泉都是很好看日出的地方，
1: 真的真的。
0: 对，
1: 那因为朝日温泉呢，我觉得非常推荐，是因为它设计的很好哦。它夏季的时候，它有分两个时段嘛，六月初的时候，一到七月底，它是从4:30早上就开放嘛，
0: 很早欸，
1: 很早。它是希望你在泡着汤看日出起来，
0: 对，
1: 我觉得很棒啊。然后它那个温泉的泉质也不一样啦，就我们刚刚讲的，刚刚

0: 不是，就是之前我们台湾讲的这些温泉的圈子也是不同的。
1: 嗯，
0: 那我觉得这边泡泡汤，然后看日出，然后呢泡完日出哦，我们就再回民宿都来得及。
1: 嗯，哎，我可以补充一下，就是朝日温泉这一边它很特别的事情是它是全世界我记得好像是唯三海底温泉，
0: 海底温泉
1: 对，然后这边是其中一
0: 个，
1: 另外一个在日本，然后还有意大利，对，所以
0: 就三个位置，
1: 对，全世界哦，就是所谓的海底温泉，就是真的是它的那个泉质就是海水，
0: 海水，
1: 它从海水里面
0: 涌出来的，
1: 底下猛涌出来这个泉水，然后朝日温泉，我觉得它的安排非常好的地方就是它有分两个区域，一个区域的话，它就是有盖那种圆形的，
0: 圆形的。
1: 圆形的那一种很像泡汤泡我觉得很像泳池的那种感觉啦，
0: 对对对
1: 对，但它是直接在海边，
0: 对，
1: 所以你是可以看到那个海浪是直接从那个那个孔直接涌进来，
0: 涌进来啦，
1: 对，所以你是真的泡在海水里面，
0: 是
1: but 它是温暖的，
0: 温暖的，
1: 对，很奇怪， 对，然后再来另外一个就是比较像大家平常去泡的
0: SPA, 在泡的，对对
1: 对，
0: 他们两个区块
1: 比较高一点，
0: 高一点的地方
1: 位置这样子，
0: 靠海边那个有时候看涨退潮啦，
1: 对
0: 对，然后那个我觉得最早期蛮夸张的，就直接说好像在海里海边啊在泡，我觉得蛮棒的。那它温泉开放的时间一直到晚上的11点，
1: 对
0: 对，下午场了啊。那我觉得来了哈，就是多多泡汤，然后
1: 煮温泉蛋啦。
0: 哎，那边温泉蛋现在早期哦，其实我觉得也不错啊。这个其实体验都蛮好的。
1: 对他们其实那个就是朝日温泉的贩卖部，他们都会卖。但我要跟大家讲，就是我本人的小 paper， 就是后来也是当地人教我的。
0: 是 是，
1: 我们会去买那个网子，然后就去那个绿岛的农会买虾子。
0: 是是是，虾子哦，去烫虾。
1: 买虾子，对，去烫虾。
0: 川烫，
1: 哎，不用加任何盐巴，很。咸哦，
0: 哇，
1: 对，因为那个
0: 味，
1: 对，因为因为它的那个泉水
0: 就是咸
1: 的，是咸
0: 的，
1: 因为海底温泉，
0: 对，
1: 所以就是本来就是咸的拿去煮，然后那个蛋也 是，对，然后你就这样煮完上来吃，刚好当早餐吃，
0: 哇，
1: 超好吃，
0: 太棒太棒了，那早餐也不用去吃了，直接吃这个。
1: 顺便提醒，
0: 是
1: 朝日温泉是要戴泳帽的，
0: 对，它的规定是要戴泳帽，
1: 嗯嗯嗯，
0: 对。那我觉得，既然到了这个绿岛啊，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像这种其他的体验啊，刚水费钱也好。浮潜也好，
1: 嗯，
0: 那其实我很棒。那、现在还有一个一竿钓啊，哦，就是拖钓啊，有没有哈？对
1: 对，
0: 它现在流行就是说，因为很多人想体验海钓，
1: 对，
0: 但是因为这个海钓呢，通常哦，你要去比方说要去体验有难度啦，因为从台湾要出海，
1: 对啊，
0: 哦、难度高，对不对？嗯、但是当然啦、我们到绿岛啊，你就可以体验到说海钓的乐趣，而且他们的鱼哦都是属于中大型的，
1: 嗯，
0: 所以钓到的感觉好像有一种在台湾钓的时候说，哎。中了，
1: 所以它也是要出海的吗？
0: 它出海的，
1: 嗯嗯，
0: 那当然，它现在是这样，就是说你出海的同时啊，它那个钓竿你都不用准备，
1: 嗯，
0: 哦，你只要人上去，但是晕船药要先吃，
1: 也是要乘风破浪，是不是？嗯、那 keyboard 上是会带便当上去吗？
0: 啊、我就不要害别人了，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子啊，你带便当上去哦，不如说，哎、我们准备自己钓到这些鱼货回来慢慢享用就好了，
1: 嗯，
0: 而且那个海钓哈、基本上它是船边开边钓。
1: 那个一竿钓是什么意思？
0: 哦，所以就是拖钓啦，就是我们船拖着鱼竿在走，对不对？
1: 哦，
0: 那正常一般我们甩竿之后啊，你用那个夹饵只能在那附近这样浮啊浮啊飘啊飘，但是如果船在动的时候，它是跟着跑啊。
1: 哦，所以看起来像鱼在游，
0: 鱼在游，而且你要甩的很大力，那个鱼的方向要偏来偏去，那个人那个下面的那些尾鱼啊，哈，
1: 这样钓得到、哦，
0: 钓得到很厉害，你知道还钓到尾鱼哎、欸。而且那个黄鳍尾鱼很大尾，那时速很快那种，它、
1: 哦、
0: 会追。好、
1: 嗯
0: 哦，那当你钓到的时候，你只要跟船长说钓到了，他就船就停下来。
1: 嗯，
0: 这时候你要不是马上拉，
1: 有这么好钓哦？
0: 很好钓，没事就随便中了那种。
1: 真的假的？好、我这次去也要玩。
0: 真的哈、因为一般你如果钓6个小时，搞不好一尾都没有。
1: 对啊，因为我之前就是有去海钓，好，对不起，好无聊哦，就是因为我一直钓不到，可能觉得就无聊了。可是旁边一直钓到的人就会觉得我下次要再来。
0: 是那边的渔场太丰富了，
1: 嗯，
0: 所以呢，他边等于说船边开有没有？他那个钓到的时候啊，他停下来之后，你要先让他让那个线放，你知道什么叫放线？就是要让他先不要跟他搏，你要让他累了之后再把他、把他拉
1: 上
0: 来
1: ，嗯，
0: 所以偶尔还会钓到旗鱼。这个哎，这个
1: no way,
0: 真的
1: 真的假的？
0: 成功港那个旗鱼
1: 很
0: 大尾啊，真的、因为他是专门在
1: 他如果上来我会被扯下去哦。
0: 但是你知道吗？他上来之前哦，因为船长知道他是什么鱼，回头打不是打晕他，叫人先离开
1: 哦。Okay.
0: 因为你上来的时候他会乱跳，有时候会刺到人啊，他前面那个很尖啊，
1: 嗯嗯嗯、
0: 所以 我觉得那个

0: 是一个乐趣，但是那个安全性都做得很好。
1: 那这个要安排多久？就是半天的时间，一天的时间？
0: 大概是几个小时而已的，但是你要先预约。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你到绿岛上去之后，不管住哪一家民宿，好，
1: 都可以先问，
0: 你可以先问。然后那边其实都很棒啊，就是会提供很好的资讯。
1: 嗯，
0: 然后呢，他会找优良的这些船家，因为好像在海钓这种拖钓的没有几家。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很棒的体验是，你可以体验到哇。原来钓到那种黄鳍尾鱼哦，
1: 是这种感觉，
0: 感觉很棒啊！那个一竿钓要到日本的，你知道亲身的大尖哈、哦，
1: 嗯，
0: 那黑尾鱼的故乡，那一尾大概都是一两百公斤那种啊。
1: 那请问钓起来就可以、嗯、就是自己的吗？
0: 他自己的、啊，自己的，
1: 真的假
0: 的？真
1: 的
0: 真的，而且
1: 这么大我也带不走了，
0: 而且他费用才800块嘛，哦。不会啊，
1: 可以耶、
0: 哦很可以啊、
1: 那钓竿钓具什么之类都是他们提供，
0: 对、
1: 哦、然后钓起来的鱼算我的，
0: 算算算自己的。然后这个是
1: 我可以卖给他吗？你
0: 卖他可能不接受，他说我吃到怕了。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还不错的体验、啊、
1: 嗯，
0: 那因为你去那边啦、啊，既然到那边，对不对？那个鱼哦，你长什么样子不知道，你随便这样晃了几下，甩了16次、嗯、哦，因为那个假饵在跑嘛，
1: 对，
0: 就中了。那种感觉多棒啊！
1: 哇，
0: 哎、欸，马上就中，所以
1: 我要把这个列入我觉得去绿岛玩的清单。这个也蛮特别的，应该去绿岛比较少人玩这个。
0: 对, 對, 對, 對、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管是不是新的体验，我觉得至少海钓你可以不用到国外去，在绿岛你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感受到钓鱼的乐趣。
1: 嗯，
0: 搞不好你的兴趣从这边开始。
1: 是，
0: 对我觉得很棒。所以绿岛其实不管是水下面的或者是海上面的，或陆地上的。嗯，我觉得很棒。那当然它的美食是这样子，我觉得都清一色，只要是食材新鲜都是美味的。
1: 对，
0: 那任何一家店，因为他们店家其实也不是很多啦，每一家他们都很用心在做他那一块、
1: 嗯
0: 哦、我觉得不管是任何不管是网红也好，或者是介绍这些哪个店家，其实我觉得他们都有不同的特色。
1: 嗯，
0: 那你看飞鱼啊，不是都一样吗？
1: 嗯，
0: 对不对？我跟你说都一样，是你上来之后原味最好吃，那你太多的一些调味剂下去的话其实就失真了。
1: 嗯，因为其实像在绿岛、嗯、就绿岛大街上面其实有一些餐厅啊，像现在他们有越来越多那种文创类，但大家可以仔细去看一些看起来比较阳春一点的餐厅，其实他们那种很多都是自己有船，
0: 是、哦、
1: 所以他们的都是他就是真的某种程度的无菜单料理，他就是今天早上钓起来什么东西我就给你什么、
0: 嗯、
1: 所以他看起来阳春，但他的东西可能是最新鲜的，
0: 最新鲜的哈。
1: 对，所以我其实也蛮推荐，像有一家我记得叫做那个渔夫的店，
0: 哦，
1: 对对，就
0: 很、哦、
1: 很明确，很明确、嗯、对，或者什么船长的店、嗯、这种的我就觉得很不错、嗯、就是推荐给大家。今天其实分享了很多，就是绿岛我们在海平面以上其实真的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因为常常我去绿岛就会有人跟我讲，就说、嗯、哎呀我又不玩水，或者是我又不潜水，但其实就算你不潜水、嗯、绿岛也很好
0: 很好玩
1: 啊。如果你潜水恭喜你，这也是世界级的潜点，千万不要错过绿岛，在这个夏天呢就赶快出发吧，跟着我们一起搭了船好不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生旅 Follow Me， 也再一次非常谢谢我的好朋友疯狂 Keyboard 来到节目当中，
0: 谢
1: 谢。那么各位小旅客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旅游达人图杰，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咯，拜拜。

0: 我是杨天龙，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天龙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重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你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啊。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
1: 今天节目我要访问的是深受学生喜欢啊，在台湾民主跟人权教育路上不断次做个领航者的政治大学国华所的李友潭老师啊。李教授常年专注在民主化、宪政民主，而且人权教育、两岸研究，他这些工作都做得很到底啊，更对民主转型、自由价值有深刻洞察。今天节目啊，我要访问的是近日在德国莱比锡举办刘晓波49周年纪念活动啊，很多海内外学者共同签署发表莱比锡和平及宪政宣言，再度凝聚全球华人对于宪政民主的期盼，当然就是中国了哈。同时首届刘晓波人权奖啊，颁给了人在中国令人敬佩的公民记者张展，长期支持中国人权的这个德国的区内牧师哈，而且这个李友潭老师啊也是很荣幸有受邀参加这一场盛会。今天我要请李友潭老师啊，跟我们这个回顾一下莱比锡的现场啊，聊聊这个宣言背后的时代意义啊，谈经验啊，能够为未来的中国朋友带来什么样的启发，一并我们今天要交谈，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我是杨宪宏。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台湾政治学界的重量级学者，国立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李友潭教授。李老师你好。
1: 宪宏兄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李老师，这一次你到德国莱比锡参加这个刘晓波逝世九周年的纪念活动啊，跟我们分享一下啊，莱比锡这个具有和平革命的历史的地标，举办这个活动意义非凡啊，你感受到的现场的氛围如何呢？
1: 会议在莱比锡召开非常具有意义的，因为莱比锡呢有两次在人类历史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一个是1813年他们联合很多当时的各个国家民主对抗拿破仑取胜，所以拿破仑的滑铁卢是建立在莱比锡当时反抗成功1813年。第二个就是1989年中共六四以坦克镇压结束，可是莱比锡当时是东德统治的地方，他们在教堂旁边举行礼拜一的集会和游行，从几千人到几万人，每个礼拜一，结果东德的警察行政人员并没有对他们镇压，所以莱比锡变成苏联垮台当时一个非常重要一个象征城市，启动城市。所以这一次我去莱比锡，就这一点来讲，会选择这边召开中国民主宪政会议，还有颁发刘晓波人权奖啊，我觉得非常具有意义。第二个，这次的人权奖颁的让我非常的感动了，它是在所谓的旧交易所歌德的铜像后面，在广场旧交易所举行颁奖典礼。颁奖典礼呢，外国人来很多，非常的隆重，非常的殊胜。另外呢，结束以后我们去教堂，不管在颁奖典礼或教堂，他们都现场音乐演奏，那个讲的都让我们觉得很感动。也就是说，这一次在颁发这个刘晓波人权奖这个部分活动办的，让我觉得叹为观止。这是我这么多年来参加海外民主运动，就这个事情来讲，我觉得最殊胜的。
0: 这一场会是谁来发起？那主要主办者是哪些人？
1: 他们是欧洲之声跟中国研究了。欧洲是之声是在德国的那个廖天琦跟潘永忠他们在负责了。欧洲之声呢，他

0: 随时也有很多的文章啦、啊、大家也可以去查一下，像我现在很注意他们看出来的东西。中国研究是刚成立的，是在伦敦那边有一个叫黄华，原来有一个是中国民主党欧洲党部的主席啊，王冠儒他们一起创办。我认识的朋友也跟我讲说，他有参与一些经费吧，所谓参与一些经费是一次就5万欧元了，那都不少的了。那还有北京之春，北京之春的总编辑就是陈维健，他这次有来了。
1: 哦，
0: 对，然后薛伟了，原来是原来北京之春
1: 也是薛伟
0: ，然后那个胡品嘛。但是呢，现在主要的主席是者最重要是陈维健，他也有来了。那民主中国阵线陈立群来的啦，然后中国民主党欧洲党部那个本来是要邀刘伟民，那他这次没有到，但他们一起挂名。还有民主团结联盟，也就是说呢，这次他们有六个主办单位，但最重要还是欧洲之春跟中国研究了。
1: 那这一次的人权奖颁给了中国公民记者张展，张展在武汉疫情期间呢、啊、真实报道，结果他后来付出巨大代价，让很多人动容啊。你怎么评价这个张展在当前中国体制底下展现的道德勇气啊？这个奖对于张展以及跟他一样在危难中坚守真相的中国的行动者的意义是什么？
0: 张展当然太重要的了，因为他是当时本来说声援过香港的反送中了，后来是在疫情期间他勇敢的想要揭发真相，他跑到武汉去要报道嘛。我觉得就这两个角度来讲，他已经真的是一个勇者了，而且他被抓以后呢不屈服，甚至还狱中节食，所以呢他我是非常佩服了。那这一次颁给他就代表坚持的自由和平尊严非暴力，也就是说呢在中共体制下，张展已经将能够抗议的部分发挥到极致，所以他第一届就颁给张展，我个人是非常的支持啊。去年我去旧金山参加那个中国民主人权教育奖，好像也是颁给张展呐、啊。他们对张展，也就国际上，也就海外民主运动的这边，对张展可以说非常的肯定的、啊。所以这次颁给张展，我认为这是理所当然，因为他真的是当今在中国还坚持和平，坚定的捍卫自由人权，然后最重要是真相啊，讲出真相，因为真相是第一的，共产党就是掩盖真相，而张展是报道真相，因为只要你想要揭发真相，那就触犯共产党的底线，那非入狱不可啊。所以呢这次颁给张展啊，大家都非常的认同。那颁奖给他的是谁？严歌苓。那严歌苓呢，这个剧作家，而且那个好莱坞那边他也有剧作，然后很著名，因缘巧合非常特别、啊、后来我到柏林去，我柏林的朋友刚好是他好朋友，我要离开柏林的时候的前一天晚上，他们说要给我送行，要聚一下，我说那能不能将严歌苓找过来，结果他们竟然安排我一起到严歌苓家做客，严歌苓亲自下厨给我吃，我都觉得很感动。
1: 哇，因缘不可思议啊！
0: 是啊，所以我说，我后来我跟他讲说，哎、欸，哪一天有机会你到台湾来啊？我们的官选也好，什么也好、啊，他来，因为他现在习近平上台以后，他现在反共非常积极啊。他的声援的那个铁链女，中共就将微博去、
1: 哦啊、
0: 对，就把他禁止，所以他也等于是人性最后的那一点哦，他守住，把他释放出了光芒，中共受不了。严歌苓他这样一个大作家声援那个铁链女，这是一个人性最幽暗底下的亮光嘛，结果中共受不了他，也不能接受他，所以他现在反共也非常积极。那么他先生会讲中文，他先生是以前的美国的外交官，跟我聊得很好，所以我觉得说这次我参加这个活动意外收获就是张展大家都认识他，这主办单非常用心的找严歌苓来颁奖给他，这也是非常棒。
1: 另外一个获奖的人呢、啊、是德国的罗兰德区内啊牧师，也展现了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的关注哈、啊，这凸显了出来。你怎么看呢、啊？这个海外力量跟中国内部的觉醒哈、啊，还有海外国际人权关注者哈、啊、之间形成一个很好的互动。
0: 这一次会议比较突出的就是有十几位外国人。啊，来参加了啊！在这颁奖给这个牧师哈、啊，他是一个中学老师了。这个活动的选择哈、啊，也是他去协调，就是那因为他是牧师嘛，他协调那个莱比锡这个大教堂哈、啊，来在那边举办嘛，所以他对这次活动贡献也很大了。那颁奖给他呢，最重要就是说他本身也很关注中国人权，而且呢， 他在刘晓波在狱中的时候呢，他在柏林弄一个象征性的那个囚室，然后呢随时带着学生去那边声援，说中国将刘晓波囚禁不对，所以他本来就在声援刘晓波了。更可贵的就是他在海地大地震的时候，他带着他的一群学生智慧去那边帮忙，还盖房子。他不只是一个牧师，他更是一个实践者。也就是说呢，牧师不是在教堂里面这边唱诗歌这边念经，而是走入人群，走入世界。所以他当然会被选为第一届刘晓波人权奖的最大原因，我想应该是他是一个实践者。而且我看到他，我都觉得哇，真的好慈祥啊！他那种味道让我觉得说，真的是当之无愧，因为他对中国人权的持续关注，刚好跟海外民主运动相结合啊。这一点也就是说，我参加那么多次海外民主运动会议，这一次这个颁发人权奖部分让我非常感动，因为颁发这两个都非常恰当。那颁发者是什么？他们特别从英国找了一个主教牧师过来颁发给他啊，那个人我是2023年在英国开会的时候就认识了他啊，所以呢这个牧师呢也很棒，能够代表我们人权奖颁发给他，可见也都相得益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德国那边民主运动能够跟当地的支持自由民主人权人士相结合，特别要强调有一个人贡献非常大，这个人叫谢志伟，
1: 做
0: 德国代表，然后现在调那个比利时，那他这次也特别过来，这次他过来
1: 哦，他有来是吧？
0: 有来，而且很重要，他颁奖，他是参加早上的活动，发表演讲。我讲台湾民主化经验的时候，他还在底下听我讲，我讲了10分钟，台湾民主化经验如何作为中国民主化未来借鉴，那么他也听得津津有味，我也跟他互动非常好，然后我也跟他讲，我说全世界台湾的外交官如果都像他这么积极的话，台湾的外交会再上一个台阶，这的确是我内心话，因为
1: 的确，
0: 对，所以我觉得
1: 是了不起的。
0: 对他那种投入，而且他跟那边不管是廖天琦，廖天琦是从台湾出去的，然后他是笔会很重要的人，然后他现在跟潘友忠跟海外民主运动结合，所以这个活动办这么理想，我想这几股势力的结合都有关系啊。
1: 中共啊，常常洗脑说中国人啊素质不好，不适合西方民主，甚至于习近平来批评过这个，说西方民主是一种邪派，哈，甚至于就是说民主啊会带来动乱。可是因为台湾啊，他们一直认为说台湾是就是也算就是就引用他们说法好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吗？可是台湾就没问题啊，所以这个。使得非常多人对于中国的民主其实还是带有希望，很大的原因呢、我在台湾也遇过非常多的海外民营人士嘛，那他们说起台湾来，其实尤其在民主化过程里头都有亲切感，而且认为有可能啊，这个打破中共这个迷思，中共最讨厌台湾的部分呢、其实就是因为台湾的存在，就证明他们的谎言呢、根本就是不能成立，而且中国可以成功走向宪政民主的机会，其实是，台湾说不定就是一种灯塔吧，对他们来说，你怎么看呢？
0: 汉廷顿在第三波民主化有探讨到台湾，他讲了一句话：儒家民主是不成立的概念，但是儒家社会可以实施民主是可以成立的。民主是有普世价值，你不能用一个儒家民主这个来说就是另外一种民主，但是儒家社会可以实施民主，透过他第三波的时候已经探讨，他第三波写的时候是1991年就出版，台湾那时候刚解严不久，甚至连总统之前都还没有开始，他已经预判民主化会在台湾成功。所以呢，这种文化不是实施民主这一部分，那日本也是儒家文化圈呢、那台湾更是儒家文化，甚至以儒家文化实施民主，让我们看到有另外优点。这个优点我用一个案例来形容，那就是中共病毒武汉肺炎，也就是 COVID-19 期间，台湾规定所有人都需要戴口罩才能够上公车，才能够去医院，去公共场所。而美国他没有强制规定一定要非戴口罩不可。欧美他们个人主义的这种自由民主政治，他们走向就是连戴口罩都是个人，完全是属于个人的自由，政府不能强制。而我在台湾，我认为台湾实践的是为了社区的安全， 最小限制个人自由的民主政治，而且我相信绝大部分台湾人都会接受，因为戴口罩带来不便没有那么严重，政府不敢强制所有人都需要打疫苗，因为疫苗每一个人身体反应不一样，但是规定所有人都要戴口罩才能够去医院，才能够去公共场所，才能够做捷运，我非常赞成。也就是台湾的民主化过程中实践的尊重个人的自由主义，但是也某种程度以最小代价为原则限制个人自由。我以戴口罩为例，那就是台湾民主运动展现出来跟西方不同的地方。而这不同的地方，现在海外民主运动很多人到台湾来，像冯崇德，他已经很久没有来台湾，最近来台湾，他六十七年来台湾，他竟然认为台湾的民主政治是比美国还好，台湾的民主政治实行的非常好。当然台湾的民主政治在台湾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政党恶斗，但是呢有其他的生活上的优点呢，国外很多人是肯定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要讲民主化才能培养民主文化。如果说民主文化够才能够实施民主，哪时候才能够够？台湾要实施民主的时候，也有很多人认为台湾那个民主文化不够啊。可是当我们实施民主化以后，自然而然人民就会透过民主化过程中学到民主文化啊。你要学会游泳就下水游泳嘛，呛几口水以后你自然会学好游泳嘛。讲文化不够不能实施民主这一部分都是没有经验没有实际的这种验证。所以我讲的是民主化培养民主化，哪怕中国人现在民主化素养不好，也可以透过会议规范，我这次去那边也强调台湾民主化前台湾有两个，一个是会议规范，一个是地方自治，当然还有第三个，就是我们当时有那个所谓的真有代表的选举，让蒋经国知道民心之所向了，这些都是中国现在没有。那我现在跟海外跟我们强调应该要练习，先练习这个开会了所以呢这一点来讲的话，我认为中国不适合民主化这一点不以为然，而台湾拥有的这种自由人权宪政民主法治，我们是怀璧其罪。中共打压台湾根本是害怕台湾的宪政法治自由民主人权对中国人的示范效应，就像当时他会拿下香港不可，也就怕香港会改变中国。如果他们不拿下香港，担心香港会改变中国，如果让香港实施民主法治自由继续下去，担心会演变中国，和平演变中国。那现在他非拿下台湾，就是因为台湾怀璧其罪。但是我要强调，中共打压的中国人最需要的，中共打压台湾的宪政民主法治自由人权是中国人最需要的。中共打压香港在英国殖民地时期用法治保障的自由人权，他也打压藏人在达兰萨拉保留下来的道德、宗教、生态、文化，而中共打压的都是中国人最需要的。所以我们不应该再相信中共一派胡言。
1: 就习近平这个打压这种民主、打压人权哈，这个不守法治哈，对于这一种自由完全这个做了限制，其结果就是你看这从 COVID-19 以后，他是无所不用其极，连上海都遭殃啊，
0: 是啊，
1: 封城。他结果就是他到现在为止，他的经济一蹶不振，回不来了。
0: 是，
1: 所有的国际投资没有人要去了。
0: 对，
1: 他其实秋叶告奶奶，我知道他最近一直在做这个事情，拜托拜托再拜托，说一定要投资中国，没人理。
0: 是
1: 那个川普不是带了很多投资者，美国的大有钱人啊，每一个人都富可敌国哈。
0: 是
1: 带了十几个人去，你看有谁投资了？没有啊。
0: 是。
1: 零啊，但是这个应该是第四次了。他有两次是在美国邀请的这些人哦，总共全世界最有钱的人大概四五十个人哦，他请过两次饭没有用。还有一次他就是连中国的这些大有钱人，包括马云这些人都请了去。你觉得他们有投资吗？没有。
0: 是。
1: 就不再有人相信习近平讲话是有可相信性了。所以这个情况就是今天我们这个题目，不走民主宪政，习近平没有前途，共产党没有前途。
0: 是，
1: 但是走民主宪政，他就不叫习近平了，然后共产党就不叫共产党了。
0: 是，对。
1: 啊，他怎么办啊？你觉得你有什么话跟关心这个议题的中国朋友们说说？
0: 这一次我反而想要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 他们的那个宣言哈，在讨论的时候，我有提出三个修正了，但是很遗憾的，最后他们只接受一个。第一个，他们说将继承刘晓波和平理性非暴力，我把它改为敬重了啊，因为刘晓波的和平理性非暴力很棒，但是不是唯一的路线，所以我说改为敬重，他们接受了。另外就是他们强调说，稳固的民主制度要不仅依靠选举程序，那这个选举程序我把它改为竞争性的选举啊。哎，你讲选举中国，我讲的他们是全国层的选民主的选举，所以我强调竞争性的选举啊，才能区隔出来自由民主是什么。另外呢，我接了一段话哈，很遗憾他们没有采纳了，因为他们说我们将推动中国民主宪政理念的发展，我们将倡导法治、自由、人权与社会和解，我们将与中国民众一道为建设一个自由、公平、民主、和平的未来中国而努力。这一段话前面我把它加一小段话了，我说我们呼吁中国尽速推动民主化，结束一党长期专政。这一段话在最后讨论的时候，很多朋友都支持，没有人有异议啊。尤其是我那个最好的朋友，那个陈伟平，还有西海平啊，他们很多人都支持说，这种和平理性非暴力不能当作唯一的圣经了。后来我回来台湾以后，我跟那个洪承德联系，我们讨论的结果，我们定下了一段话，那就是和平、理性、最小暴力，止戈为武。我刚才讲过说哈，美国总统他们重锤伊朗，还有活捉马杜罗，已经示范给我们看什么叫最小暴力了。那未来中国民主化，如果无法避免暴力的话，我们希望暴力越小越好。如果解决一个统治者就可以让中国民主化，我们只要处理一个人就好了。而且不见得一定要像西奥塞古这样被杀掉，活捉也可以，或者说这个让自动脱越也可以，最小暴力嘛。中国大陆未来民主化，我们想倡议这一点。而宪政民主，很多人喜欢强调，包括那个08宪章，我觉得中国民主运动人士，不管中国国内或海外，都有一个误区啊。他们常常强调我们要宪政民主，我们要宪政主义，问题是你没有推动民主化，怎么建立宪政民主？这就是我参加海外民主运动用台湾经验提供给他们最重要的参考。你不进行民主化，不可能建立宪政民主。而中国未来民主化目前来讲，至少有几项有利因素。第一个就是网络时代，中共不可能全部将信息屏蔽掉，因为网络时代自由如风，不可能全部挡掉。以前是民意如流水，水你可以堵住。第二个，中国大陆经济发展如果掉下来，就启动的民主化最重要的客观因素，因为这也是韩廷的讲的。最重要的客观因素就是经济发展以后。第三个，美国政策的改变，外国势力政策改变，台湾、南海、菲律宾民主化都跟美国政策改变有关系。那所以美国现在对中共的强力的这种政策有机会让中国民主化，那也就通过民主化建立宪政民主才是最好的模式。
1: 所以这些他们不接受，你有去理解他们的不接受原因吗？
0: 所以我希望你问到关键的，我也想去了解。不过我判断这里面有些人可能为了办政批的过程中，不想跟中国产生那么大的一个决裂吧，
1: 冲突决裂。
0: 对，我是这样的，我不会完全就采取多大的批判啦，因为有时候我觉得说哈，
1: 当然，这个能够走一小步都好。
0: 是，那个主席是谁跟我讲
1: 说，只是我觉得有没有必要去理解说他们为什么不能接受，因为你那个意见我听起来就是顶好的。非常好的意见，
0: 我刚才讲那个意见哈，在其他的那个宣言里面都有了，反正这一次宣言不敢提出来，我觉得好奇怪了。
1: 哦，有点奇怪，但是也还好啦。我觉得大家一起嘛，就是总是也是最少冲突原则嘛，对不对？
0: 对，我喜欢对在现实中求理想，我们从来不放弃理想，但是在现实中求理想。
1: 我是赞成理想，只是因为你那么温和的人，然后提出这个意见也很温和，结果没有被接受。我对于这个没有被接受，这个我就很有兴趣了。但是不是恶意，就是想要理解以后看怎么帮忙，就是说想要去理解这个歧义啊，大家互相之间没有到最后不接受这个东西的原因啊，我们才知道说如何帮他们忙。把这个事情做起来，因为其实你知道吗，我讲一个很简单的故事了哈，简短。李总统啊，在翠山庄的时候曾经找我去谈了一次，因为那一次他非常 depressed， 就跟我讲说他是不是推动台湾民主推动太快了一点。
0: OK。
1: 因为他就谈到民主素质啊这些东西的问题啊、哦、他问我意见，他说你们年轻嘛啊、哦、他说啊，我说我们感谢你都来不及，因为如果没有你那个惊天一击啊， 去回应学生的运动，就没有后来的这些包括修宪呐，再包括这些一切都没有。我说那个就是骨牌。那民主一旦推动，这个骨牌就停不下来，只是倒得快、倒得慢而已，一定要倒，这个骨牌一直倒出去。所以我说，总统，你已经没有机会去想说啊，当年他你推动民主有没有推动太快了一点？

0: 讲说，我们去理解，我们要去理解为什么我们现在开始对台湾的民主啊产生有一些觉得不太满意，就做得不够好。我说就是因为这个认知，我们才会进步，不是吗？你怎么看？
1: 是李总统也是我很尊重的政治家啦，因为我是李登辉学校国政班第二期啊。哎，他过世的前一年的春节后，我也在翠山庄当面聆听他两三个小时的教诲，我觉得那教诲也是有一点像在交代遗言一样的。我们年轻人要承担嘛，虽然我们现在都一大把年纪了，对他来讲，我们都是年轻人嘛。参加这个活动，然后他们也跟我解释，主席室也跟我讲说，他们内部里面有人反对，那可能就主办单位里面有不同意见嘛。我的看法是，我也没有去大声张扬啊，我也没有去抗议，什么都没有，我只是说将这个事情呢，让我一些好朋友知道，然后呢，我这边也把它提出来说，我参加其他活动这样的语言，事实上他们都能够接受。然后在之前，从2018到现在，绝大部分的共识的形成，我都是主席施舍，甚至是主持者。这一次呢，也是在那时候我提出电脑修正的时候没有被接纳的时候，后来我也觉得很惊讶。可是呢，这里面我会想说，要么就是他们自己有在做政治庇护工作，或者说有些人呢，还有在回中国大陆，他们自己有点脱俗继续不想走那么远。但是呢，他们颁发刘晓波人权奖，然后办这些活动，还是坚持这种自由民主人权的宪政的方向，已经很好，
0: 都值得称道了。
1: 所以我认为说，中国未来民主化，台湾的模式还是很可以借鉴的。那我最后还是要讲这样一句话，亨廷顿在第三波民主化里面也是结语，也是这句话：经济发展使民主成为可能，政治领导使民主成为真实。不管多少的客观条件成熟，如果政治人物不愿意推动民主化，那中国民主化遥遥无期。
0: 就是不民主化就是政治斗争，
1: 是，所以一定要有心的是，
0: 这个是我这句话不敢略美，这是李总统说的，
1: 是、
0: OK， 好，那非常感谢，今天我们感谢国立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李友谭老师，谢谢。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现在关心财经方面的数字，经济部统计处在今天公布了7月份的批发业营收达到新台币1兆7573亿元，连续两个月创下历史新高纪录，年增 56.4%， 连续18个月正成长。统计处分析，在 AI 云端资料服务需求活络拉抬之下，累计今年1到7月的批发业营收达到10兆7905亿，是历年同期新高，最快9月就能够超过去年所创下的全年新高纪录。统计处指出，高科技需求不坠，持续拉升相关机械器具批发业的营收，成为今年批发业向上成长的主力。汽机车批发业也因为下游经销通路铺货动能增温、新车上市、促销奏效等因素表现逐步成长。统计处预估8月份的批发业营收将年增 53% 到

0: 56%。另外，七月份的工业生产指数、制造业生产指数也同创历史新高，连续29个月出现正成长。统计处分析，七月仍然是由 AI、高效运算等需求带动高科技部分传产的生产动能，消费电子旺季效应还不明显，应该会在未来几个月陆续的显现。全球半导体供应链加速在地化， SEMI 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今天指出，各国精于基金安全以及科技自主推动半导体在地制造，台湾的产业生态系已经成为重要参考。台湾企业若能进一步参与海外制造布局，渴望将技术与供应链的经验输出全球，让台湾 DNA 迁入各国半导体产业。记者蔡鹏敏的报道。
1: SEMI 与台湾高铁25日举办策略合作记者会。SEMI 全球行销长暨台湾区总裁曹世伦表示，台湾半导体产业的高效率有赖高铁串联各地产业聚落。他以自身经验为例，在海外拜访晶圆厂时，往往需要耗时2-3天才能走访一家业者，但在台湾透过高铁，1天即可拜访3家业者，大幅提升产业交流与协作效率。曹世伦指出，台湾半导体的群聚优势不仅来自国内外企业客户与供应商紧密合作，也结合学术研究以及产业资源。以新竹为例，产业与学研机构高度集中，形成紧密的半导体生态系，成为台湾高效运作的重要关键。随着各国基于经济安全以及科技自主考量，推动半导体在地制造与供应链布局，曹世伦认为，台湾的产业发展经验已经成为各国重要参考。若台湾企业进一步参与海外在地制造，将技术经验以及供应链能力带入当地，不仅有助拓展全球市场，也让台湾 DNA 迁入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他说，
2: 其他的国家当他们要做半导体的制造跟供应链的过程中，当然一定会以台湾作为一个学习的范本。如果当全世界各地当他们有需要在地生产的过程中，如果台湾的经验甚至台湾的公司能够在制造的过程中能够扮演一些角色参与跟贡献，我觉得这个对台湾的半导体产业的全球化的生意，同时也帮助国外的产业发展当中都有台湾的DNA。
1: 他认为，全球各地虽然陆续建立新的半导体制造聚落，但台湾产业密集，加上国际供应链持续深化在台投资，协作效率以及生态系优势并不容易被复制。文茂董事长陈进才表示，台湾半导体竞争力建立在全球少见的完整生态系，从 IC 设计、晶圆制造、封装测试，再到系统组装，都集中在约400公里的产业廊带内，交通串联各地聚落，业者可以在短时间内进行技术交流，甚至直接到场解决制造问题。陈进才认为， AI 浪潮正为台湾带来新的发展机会，未来10年台湾仍渴望在 AI 领域引领全球发展，既有竞争优势，短期内难以被撼动。凡轩董事长高新明表示，台积电是台湾重要的经济支柱，不过半导体的竞争力并非只来自单一企业，而是从工研院奠定基础，逐步发展成涵盖设计、制造、设备、材料到封装测试的完整生态链，并孕育出许多具备全球竞争力的企业。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0: 长荣航空在今天携手全球知名货运商签署合作，将于未来2年共同推动绿运输计划，透过航班添加台塑石化生产的永续航空燃油，首年即可以为微软减少1.5万吨的航空碳足迹。记者吴丽君的报道。
3: 长荣航空永续长刘嘉文25号在台北和 AIT 策略长 Greg Weigel、 在民航局长何淑平、美国在台协会商务组副组长高宇文和长荣航空总经理孙嘉明、台塑石化总经理林克燕、 AIT 全球营运执行副总 Ryan Carter 以及台湾微软公共及法律事务部总经理施立成见证下签署合作，双方将于未来2年推动绿运输计划，串联航空、能源、物流及科技产业，展现航空运输在全球供应链的关键减碳力量。孙嘉明表示，这次合作不仅展现跨产业合作的力量，也是长荣航空推动低碳运输及台湾永续航空燃油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他说，
4: 长荣航空透过绿运输的计划

0: 携手 AIT 使用台塑石化，以台湾在地所回收的废食用油作为原料，并通过国际永续以及碳认证验证所生产的永续航空燃油。首年我们要提供给微软15000吨的 Scope 3的减碳的环境效益，那也要协助降低云端设备航空运输的碳足迹，不仅支持了台湾 SAP 供应链的发展，也让国际企业减碳的需求串联起来。
1: 何淑平则表示，民航局自去年试办国际航空在台添加 SAP 计划，迄今台湾已可生产6500吨 SAP， 这次长荣将 SAP 的减碳扩及物流业者甚至企业微软，来带动台湾 SAP SAF 的需求是航空减碳的永续新起点，希望借此带动国内其他业者将 SAF 从示范计划到规模化，并将减碳的承诺落实到行动。高宇文也肯定这项协议是现代供应链减碳迈出的关键一步，透过采用 SAF 运送货物，不仅展现经济成长与环境保护可以并行发展，这项跨产业合作也为绿色与永续贸易建立了绝佳典范。他并强调，今年前5个月，台湾已成美国第18大入境旅客市场来源地，较去年同期成长15%，而且台湾也已成为美国第4大贸易伙伴，美国也成为台湾最大的出口市场。随着双方客运及货运市场的成长，台湾每周也与美国11个主要城市之间有117个客运航班往返，因此长荣携手 AIT 及微软合作使用台塑 SAF， 不仅可强化台美经贸关系，还可帮助双方经济与地球环境。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在今天出席今年度的全国孝行奖表扬典礼时表示，百善孝为先，但现代孝道也具有及时、尊严、同行等三大意义。总统强调，长照 3.0 已经正式上路，从居家照顾、失智照顾到喘息服务都会衔接得更加完整，国家会陪大家一起尽孝，希望让长辈有尊严的安老，让照顾者也有力量继续的陪伴。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3: 内政部25号在嘉义县举办全国孝行奖颁奖典礼，公开表扬30名孝行楷模。赖清德总统亲自出席颁奖，肯定所有孝行楷模感动人心的事迹，为社会带来温暖与爱。赖总统致辞时表示，全国孝行奖已举办44年，今年孝行楷模年龄从23岁到82岁，包括学生以及高龄照顾者。其中台北市的杨怡嘉看到车祸后失语的父亲有话说不出来，运用自己的医护与数位学习专业开发辅助沟通系统，帮助父亲重新表达。宜兰县82岁的陈振子则是照顾百岁母亲超过20年，突破久病无孝子的说法。嘉义市的张耀文则因母亲中风离开原有工作，照顾母亲15年，并善用长照以及喘息服务，让照顾更加周全。总统也引用嘉义县长翁章良日前表扬楷模父亲时的话，建议民众若不好意思向父母表达心意，可以透过 LINE 传讯息。他进一步提醒大家，传完 LINE 以后，如果可以的话，还是回家陪陪爸爸妈妈，让父母感受到更直接的陪伴。总统表示，百善孝为先，但时至今日，他认为与时俱进的孝道有3个新的意义。第一是及时，爱要现在就说，现在就做，不要子欲养而亲不在。第二是尊严，让长辈活得有笑容、有选择、有自己的生活。第三则是同行，行孝可以全家一起、社区一起、国家也要一起，这也是政府持续推动长照政策的原因。谈及长照政策，总统强调，目前全台已有超过15000个长照服务据点，超过10万名长照服务员协助家庭照顾长辈以及身心障碍者，政府会陪大家一起尽孝。
4: 长照 3.0 已经正式

0: 上路，国家要陪大家一起尽孝，让长辈有尊严的安老，让照顾者有力量继续陪伴。政府从居家照顾、赋能、失智照顾到社区服务、喘息服务，都会衔接得更完整。
1: 总统也强调，社会科技辅具租赁新制上个月上路，民众可依长辈身体功能以及失能程度变化更换辅具，减轻一次购置的负担。他同时也肯定嘉义县政府推动乐龄活动、老人食堂、巷弄长照以及长青活力站等服务，相关据点覆盖率超过80%，提供高龄长辈更便利周全的服务。总统最后则表示，照顾父母以及家人虽然辛苦，但也是一种幸福。他承诺政府会持续推出更多政策，为每个家庭提供更大的支持，让长辈获得更好的照顾。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2: 关心国际消息，教廷外交部长盖拉格今天在莫斯科与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举行会谈，这也是梵蒂冈与俄罗斯官员五年来首度面对面会晤。盖拉格呼吁应该尽快地为俄乌战争画下句点。路透社报道，双方外长在会谈结束之后召开联合记者会，盖拉格表示他与拉夫罗夫就俄乌达成和平的途径进行了讨论。他强调，这场战争每多持续一天，就会创造出新的受害者，使未来的和解变得更加的困难。因此，终结冲突并且放眼未来已经是当务之急，而且势在必行。此外，盖拉格说，俄罗斯同意与教廷在人道事务上展开合作，例如向饱受战争蹂躏的儿童伸出援手，送上关怀。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乌克兰认为从今年底到明年夏天结束之前，有机会再次透过美国斡旋来试图结束俄乌战争。他还说，乌克兰已经在美国及欧洲盟友合作之下，将相关构想写成一页草案，准备提交给莫斯科进行评估。路透社今天报道，泽伦斯基上周末在记者会上指出，这份草案中除了概述停火方案之外，也包括先前由美国提出在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成立自由经济区的计划。此外，泽伦斯基表示，停火草案的第三个要点则是欧盟与北约的角色，以及乌克兰为实现这个目标准备采取的行动，但他没有说明具体的内容。泽伦斯基强调，这三个要点并非由乌克兰单方面提出，而是美、乌、欧三方共同讨论的成果，有部分源自于美方谈判代表先前与乌俄双方会谈的结果。泽伦斯基表示，考量到美国两党即将在明年下半年投入2028年总统大选的竞选活动，他认为俄乌双方可能在今年12月美国举行20国集团 G20 峰会之后，到明年夏季结束之前，由美方来居中协调展开停火谈判。以上天 news 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更多的新闻欢迎上央广的网站点选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都太忙碌了。今天也是透过电话连线访问在台湾中部食品业的扛把子马尾娇娘。Hello， 仁秀你好。
1: 你好，你好。
0: 距离我们前一次连线十多年了。
1: 有诶有诶、欸欸、很荣幸再次被你邀请。
0: 其实对于不管是老朋友或新朋友的动态我都会很关心，特别是前阵子刚好又在 social media 上看到了仁秀的新动态、我刚刚用扛把子一点都不为过。
1: 夸奖了夸奖，没有真的夸奖了，我们只是认真的做事啊，把自己手上的事情做好。
0: 是，其实食品业者无他，良心认真，良心对得起自己，认真、对得起客户。
1: 嗯，对对对对对。
0: 像现在你们的产品是不是线上销售高过了实体店面？
1: 都有
0: 啊，是平均的、
1: 是是，对对对，我们可以线上网站下单，也可以到实体门市选购。那我们这次展店是除了冷冻食品以外，我们现场可以现煮的一些料理。
0: 嗯，是不是好吃客像我这样子到了你们的实体店面忍不住的话就可以开始品尝了？
1: 对，就是我们是有的吃有的买，用餐完可以再做一些选购的，
0: 是，
1: 所以大家来我们店是不会无聊，是蛮有趣的。
0: 是，仁秀，所以现在总共有几家实体店面了？
1: 我们目前是三间。
0: 等一下，我一直还停留在两间，所以刚刚讲的最新的店面已经是第三家门市了。
1: 对，我们现在目前是三间。欢迎有机会来，
0: 一定一定。仁秀，其实，在你的那篇贴文，我后来有看到你真的不归功于自己，你把很多的功劳都归给你的先生。
1: 确实是他比较辛苦，因为我跟他算是分工啦，对、那我觉得他要考虑的事情顾虑的事情会比我多，其实我算是就专注我这一块，那然后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一起讨论，
0: 是
1: 算是互补。对啊，
0: 是，就是以前黄舒骏的歌词，你的先生负责努力赚钱，你负责美丽还有数钱。
1: 也没有了。就大家一起努力啊，为一个家。我觉得夫妻就是这样，也不要太计较或是太多的追究。我觉得就互相包容，大家一起努力这样子。
0: 其实夫妻相处之道也就是这样子嘛。
1: 嗯，对啊，没有错。
0: 特别你们又是夫妻共同创业。
1: 对啊对啊，
0: 不容易耶。
1: 不容易也容易，说不容易也是不容易。说不容易是确实在工作中很多夫妻都会有一些分歧啊，可能会因为工作影响到感情之类的，我觉得这是最不容易的。但是因为我们这样相处下来，我们有事情我们习惯用沟通的方式，其实我们就是想想也算也容易啊，至少我们这彼此是可以沟通的，所以还算 OK。
0: 是
1: 是，
0: 听到仁秀你的爽朗的笑容我就知道了啦。因为你刚刚说的那两句话，容易也容易，不容易也容易，其实就贵在沟通嘛。
1: 对对，沟通我觉得蛮重要的。
0: 是，
1: 夫妻之间我觉得沟通是最重要的，如果大家有事情都只窝在心里，然后久而久之之后就会出现问题。那我们就是比较坦诚，对，我们遇事都是很坦诚，然后就大家一起讨论。
0: 是，如果不熟悉仁秀的朋友们都会想，哎，他的绰号叫马尾娇娘，他是不是老家在福州？其实不是的。
1: 不是的。
0: 对
1: 对，我也到后面，然后客人在询问我的时候，我才知道啊，原来马尾是一个地名。对，我现在才知道它竟然是一个地名，我觉得这个是缘分呐、对啊，哎，真的会有客人看到马尾而来、你们是马尾的名产。然后我有跟客人解释，我年轻的时候喜欢绑马尾，我都觉得高马尾的女生，然后穿这个 T 恤，穿这个牛仔裤，然后穿这个球鞋，我就觉得很帅。
0: 是啊，你的个性本来就是这样子啊。
1: 我的性格也是，我因为我以前也是这样打扮，对，就是很利落，我也很喜欢。
0: 是，仁秀的第一故乡是在四川嘛？
1: 对对对对。
0: 四川在哪里？

0: 川泸州，泸州老窖，
1: 我知道，我最
0: 他最凉。
1: 了。算算，仁秀来台湾，你们家的哥哥老大都已经大学了嘛？
0: 对，我来台湾20年，我儿子
1: 嗯，
0: 20岁。
1: 对，然后你现在也约莫最多40岁嘛？
0: 对，最多也是这么多，最少也是这样，
1: 对对
0: 刚好。
1: 对对对，所以台中可以说是你的第二故乡了吗？
0: 对，是我的第二故乡。
1: 嗯，你喜
0: 在这
1: 欢
0: 里，
1: 台中的什么环境？
0: 都很喜欢怎么办呢？
1: 第一
0: 都很
1: 故
0: 喜
1: 乡、第
0: 欢。
1: 二故乡都很喜欢。
0: 对，我觉得是各自不同的感受，不同的喜欢。然
1: 是。
0: 后我觉得在台湾是遇到了很多的温暖。就像有客人问我说："你们到底是哪一国的美食？"我都会说我们是台湾在地川味品牌，因为
1: 嗯。
0: 我们一路以来，十几年来都是客人一直给我们口味的反馈啊，我们一直调整，我们的口味都是几乎符合95%以上大众的口味。
1: 是，就是以客为
0: 所以我
1: 尊啦。
0: 以客为尊，我觉得马尾娇娘它就是为台湾人量身的，
1: 是，就是一个台湾品牌。朋友们，你现在收听的是《两岸我的家》，Simon 今天透过电话连线访问到在台湾中部的马尾娇娘戴仁秀。朋友们，如果你不是很熟悉仁秀的话，你可以开始用 AI 也可以，你用 Google 也可以，不管你怎么的，你就去打这几个关键字，你就可以看到了。如果你是一个好吃客，喜欢寻求美食的话，刚刚仁秀也说了，他们现在除了实体店面，你忍不住了，就赶快就直接冲到实体店面去吃，然后当然边吃你也可以就边带回家。另外呢，也可以透过线上订购嘛，仁秀，因为刚刚您提到了喜欢台中，也爱自己的第一故乡四川泸州。我们都说，其实爱的人在哪里，家就在那里嘛，对不
0: 哪里有
1: 对？
0: 爱，哪里就有家，哪
1: 对，
0: 里有温暖，哪里就是你的归宿。
1: 是仁秀，你在老家是只有你独一个女孩吗？
0: 对，我是独生女。
1: 再把这个老故事要重温一下，当初家里知道你要远嫁的时候，舍得吗？
0: 完全舍不得。还因为我远嫁的关系，然后我妈妈还抑郁症3年，所以我从小就跟我女儿洗脑，不能远嫁。
1: 可是我相信了，当母亲知道你在台湾的生活，虽然创业辛苦，可是家庭幸福的时候，应该也就得到了慰藉了嘛。
0: 有，他有来台湾2次，然后因为像我妈妈来跟我公婆也都相处得很好，我公婆也会带他出去玩。其实我觉得我们两边的父母，就是我们算是两个理念相同的家庭，所以我们这一代可以这么幸福，我觉得也是有上一代的托举，所以我觉得在思想上各方面，然后理念上都没有什么问题，真的就是距离的关系啦。当然，我也会就是有时间也会常回去。像我这样子20年了，已经妈妈只要她说想我，我一定就是马上飞。
1: 就飞，
0: 我想她的时候也是马上飞，然后我
1: 是
0: 们有时候聊着聊着也是马上飞。
1: 是空中
0: 对啊，就
1: 飞
0: 是，
1: 人马尾娇娘戴仁秀，
0: 对啊。
1: 嗯，
0: 我公婆也是很理解，然后他们也是一直邀约我妈妈过来。
1: 是，其实从仁秀的谈话当中，我们也可以共同思想一个问题哦，都说婚姻是两个家庭的事情，现代人。其实应该说，有些人不太把婚姻当回事，可能在谈恋爱的时候非常美好，眼里面就是对方而已，可是没有考虑到相爱容易，相处困难。如果不是双方家庭的托举的话，生活会很辛苦的哦。
0: 对，这个我很有感，
1: 是。然后仁
0: 是，
1: 秀刚刚又提到一个，当你想妈妈的时候，你可以飞。那也托现在科技之赐啊，你有时候想妈妈还不用飞，手机拿起来就可以先视频了嘛。
0: 我们几乎是每天
1: 嗯，
0: 都会视讯的，
1: 是是是，
0: 是，嘿。
1: 那当然啦，反正两岸的交通也算方便， 可能你往前推的话回趟家都很辛苦，那现在算是相对的方便了。
0: 嗯，
1: 地理的距离从四川的泸州到台湾的台中好像很遥远，心中的距离就很相近了。刚也说了，科技也拉近了彼此的距离。今天我们透过电话连线访问到是在台湾台中的马尾娇娘戴仁秀。仁秀，我们聊到这里，我们暂时休息，再回来的时候就要请你跟朋友们分享你们家的这个美食品牌，还有你们经营的理念，以及你们幸福的家庭，好吗？
0: 嗯，好，没问题。

0: 两岸从1987年开放交流以来，因语言相通，文化相近，所以两岸人民进入婚姻、建立家庭、彼岸求学，甚至工作的人数日渐增加。但两岸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教育环境及价值观念却也有所不同。因此，特别请朋友到节目中谈他们的家庭、工作与求学。30分钟与众人分享心情故事。
1: 大家好，我是戴仁秀，我的第一故乡是四川泸州，我现在在台湾的台中，自创品牌马尾娇娘，我们公司主要是贩售冷冻的火锅汤底、小菜卤味，可以线上下单，也可以到实体店选购。对，
2: 我想问，在实体店现在有没有计划要再扩展规模，食客们可以在店里面就开始吃火锅？因为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子，我看到了美食我没办法等待的。
1: 有，我们店里有内用的米粉火锅。
2: 哦，
1: 比较特别，就是像我们平常吃到的可能就是螺蛳粉啊，或者米线啊，要不然就是火锅嘛。我是有把这两种大家接受度比较高，然后口味的部分，然后我们锅底的部分就20几种，我有去做一个米粉跟火锅的结合，
2: 是
1: 就是让你吃到米粉的时候不会太过于的单调，然后汤头的部分我们又是大骨熬汤，然后又有火锅的元素在里面，所以比较特别，就是有机会可以来品尝看看。
2: 仁秀，你不要说你邀约了，我在电话的这头已经倒吸口水了。我刚说了嘛，美食业者贵在诚心对待所有的客人，另外一个就是良心。我相信仁秀，你跟你的先生在经营你们这个自有品牌的时候，也都秉持着这样的理念吗？
1: 像我们工厂的调味料的部分，其实我一直很坚持的是，我家里用什么样的调味料，我就整个把它搬到工厂。所以像我们的酱油啊，然后酱油膏之类的，我们像我家我会用比较大牌的，我工厂也是用大牌的，所以成本比较高。
2: 哇，所以成本就像你说的一定高欸。
1: 对啊，但是我觉得值得啊，因为客人的回购会告诉我值得，一切都值得。对，不管是对于良心也好，还是食安也好，还是对我们吃完之后对我们身体也好，我觉得一切都值得。
2: 是，其实真的就是当客人对你们竖起大拇指的时候，他表示认同，也是对你们辛苦经营最大的赞美了嘛。
1: 对，因为像我们很多客人是从国中啊，还是就是小小年纪的时候，然后吃到什么大学毕业啊，然后什么结婚到外县市，然后再带先生啊小孩再回来吃，就是我们客人都是蛮多年的，
2: 品牌忠诚度很高哦。
1: 对啊，品牌忠诚度真的很高，一个人吃变成一家人吃。
2: 是，
1: 我也很荣幸。
2: 仁秀，刚前面有说了，你们家有帅气的哥哥，也有美丽的妹妹，所以一女一子为之

0: 好嘛，是不是可以趁这个机会谈谈你们家的第二代美食二代？
1: 美食二代，小孩子啊，讲教育吗？
0: 都可以。
1: 我们家小孩整体来说，我觉得算是蛮乖的。那所谓的蛮乖，也并不是说我今天我们家长讲什么就是什么，因为我们是一个很民主的家庭，我们也是小朋友有什么意见跟想法，我们都会一起去讨论，所以我们不太会有什么因为父母就要求小孩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们家算是比较平和的，然后相处也算是很融洽的。我们家哈，应该从来都没有大声过吧。
0: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哦，那你们家也其实也蛮无聊的。
1: 对啊，也蛮无聊的，好像也没有特别的大小声过什么。对，就是有事都是一起好好的讲然后讨论。
0: 所以也不容易。
1: 我觉得这个容不容易是看父母。
0: 我们讲嘛，家里有孩子的父母可能啦，不是所有的父母，大概都会经历过孩子在青少年那个叛逆期嘛。
1: 我们的小孩子没有太大的反应，会有一点，但是我都会支持他们有自己的想法，我都会支持我的小孩，你有你的想法是很好的，你有自己的独立思考的能力也是很好的，不管今天是父母也好，朋友也好，任何人也好，给你的都只是建议，最终决定权还是要靠你自己，你要去评估，你要去自己去斟酌，然后去衡量很多事情。那 我这个部分我是很支持他们有自己的想法，但是必须是要跟父母先做一个讨论，
0: 这当然
1: 啦，再去做评估，
0: 要尊重嘛。您的公子现在成年了吗？
1: 成年了，
0: 已经进入大学了吗？
1: 是。
0: 他主要攻读的是哪个方面呢？
1: 食品系。对，
0: 当初做决定是他自己做的决定，还是你们有从旁跟他分析？
1: 我有跟他分析，然后他自己做的决定。因为那时候要选大学选科系的时候，我有跟他讨论说，你有没有自己特别想要学的？你如果没有自己特别想要学的，你看你要不要参考看看食品系，因为本来我们家是做这个嘛。
0: 是。
1: 那如果你对这个没有兴趣，你真的很想要去读你想要读的，我也会支持你。其实我讲得很直白，因为我觉得小朋友今天他如果今天没有兴趣的话，我们给他一整盘他也端不住啊。
0: 是。
1: 所以我会说，我觉得真的就是这样啊。对啊。那我就跟他讨论之后，那我说那我们家里基础有打好，还是你如果现在都没有想要学的专长，看你要不要考虑学食品系，然后之后我们基础打好了，然后你再回来发扬光大之类的。
0: 是。
1: 如果真的都没有也没关系，我说妈妈只想要你快乐。如果真的都没有就没关系，那以后我跟爸爸做不动，我们就把公司卖掉，就很简单了，就是这样。
0: 也不会给他压力，
1: 不会给他压力。但是因为那时候我跟他讲完之后，他就说我要回来做老板。我说好，但是老板没有那么好当，你要学的东西会更多。对，因为小孩子是需要去引导的，我要让他知道老板其实没有那么容易，你要做老板你要学的更多，你要懂得更多，所以你要更努力。有啦，我觉得我儿子他蛮认真的，至少到目前为止他一直都在店里帮忙，然后他会一直跟客人介绍东西，然后我觉得他真的是有想好好做，我觉得这样就好，
0: 是他有心。
1: 对，
0: 因为其实在现在台湾的高等教育哦，不管从哪个多元管道升学的时候哦，有很多的人会想啊，我要选名校。Simon 个人的看法是选系不选校。所以刚刚仁秀建议你们家公子，我觉得那个方向基本上是正确的哦。你们家还有一个美丽的妹妹啊，妹妹现在高中。
1: 妹妹现在高中，对。
0: 哦，那也。
1: 妹妹我。
0: 再过一年也要面临要考大学嘞。
1: 妹妹也是会跟他讨论的，但是最终还是要去尊重他，因为就像我跟他们讲的，我希望他们有自己的独立的思维，我们父母给的只是建议，要评估最后做决定还是要靠他们自己，我觉得路是自己选的，你就自己要去走。
0: 是
1: 啊，
0: 说了你们的幸福家庭之后，我们还是要回到妈为娇娘，你们夫妻共同打拼了这么久的这份事业哦，有没有想到下一步会怎么突破，或者要朝哪个方向努力？
1: 因为最近有一点忙，所以我们目前还是想说先暂时这样。那如果之后有机会的话，我觉得随缘的。其实我没有想到太多，我觉得我做，对于做生意这件事情，我觉得我是会把握当下，把当下做好。
0: 做好，这就是你的
1: 对，
0: 个性嘛，对
1: 这
0: 不
1: 我
0: 对？
1: 个性就是这样。对，真的把当下做好，我觉得之后老天爷他会给你开启你想要的路。你如果都准备好了，你都把当下做好了，某一天他可能就会指一条明路给你。对，所以我
0: 是。
1: 其实对太遥远的东西我没有想太多，我只想把现在的品质顾好，客人服务好，然后就先这样。之后的发展，我觉得就顺其自然。
0: 是。脚踏实地，一步一步的，当然是努力啊，顺
1: 对。
0: 其自然。这是马尾娇娘、戴仁秀跟先生面对事业的共同理念。好快
1: 是，
0: 哦，仁秀，我们访谈一下子就到了今天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以往我会请我们的嘉宾挑选歌曲。可是我现在都习惯用一首歌曲来送给我们的来宾。今天，
1: 好，
0: 同样的，我们就用张学友的《祝福》来祝福马尾娇娘这个品牌能够走得好、走得稳、走得远。那也祝仁秀你们一家人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继续和乐融融。谢谢仁秀。
1: 好，谢谢，谢谢。

0: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1: 厚安消失无踪，留下亭子上怅然呆立的众人。白鹅燕悠悠在水上画圈，将墨鬼的黑色粉尘集中后，用砾石将其吸收。砾石上隐约浮现了毛字。
2: 啊！
1: 阿木掏出了那张寥寥抽的签，有加柔安健的密信。幼春注意到阿木凝视的签诗。
3: 阿木，这是哪里来的？
2: 啊，是寥寥抽到的签，据说可能是天地会的密信。
3: 天地会？
2: 其实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他可能……
3: 难道他去那边参与了抗日活动？刚刚堂姐夫说

0: 那里会出事，也许那个杀手目标就是他们。
1: 啊，那寥寥会不会有危险？
2: 阿木忽然感到一股寒意笼罩，不住打了个哆嗦。
0: 我们得尽快到场阻止，并搞清楚神秘杀手的身份。
2: 幼春点了点头，接着冠元看向接收魔笔的痴仙。
3: 对方可能比四尾还要棘手，得带上魔笔。嗯？
4: 哎，
2: 痴仙身后站着一个人影。
3: 小心！
2: 身影一下子跳上亭子顶端，轻巧站在高处玩弄手中物。那个人披着松垮黑衫，发辫散落，腰缠一条青色长腰带，脸上剑眉小眼，神情似笑非笑。冠元追问：
3: 你是什么人？怎么可以潜入来源不被发现？
5: 也不是第一次到你们的宅园了
3: 啊！
2: 男人轻浮地笑着，举起手中的东西。
5: 该不会还没察觉到我拿了什么吧？
3: 那是魔笔。
4: 怎么回事？明明刚刚还在手上，我有喝那么醉吗？
2: 痴仙讶异看着手中握着的树枝。
5: 哎呀，这没什么，诀窍就是趁人注意力分散，速度够快就可以轻易到手。
4: 哎，等等，你为什么要偷魔笔？快交出来！
5: 哎呦，那么生气啊？表示这真的是值得偷的宝物喽？
0: 哼，你以为逃得了吗？
2: 幼春跟立社众人一一拿出毛笔。
5: 哼，可以啊！
2: 男子抽出腰带一甩，浑身竟然缠上了屋檐，一个摆荡随即落到了五个楼前。
5: 一群笨蛋！
4: 别跑！快抓住他！
3: 快点！可恶！
4: 哎，这身手太不寻常了！
3: 快追啊！
5: 哎呀，忘了说呢。
2: 男人手指一弹，冒出一阵黑烟，阻碍视线。
5: 小的名声最近还蛮旺的，你们应该都听过。
2: 等到幼春施法把烟雾吹散的时候，男人的身影已经远在山坡。
5: 法网像是蜘蛛网，追捕只是追影子，鄙人就是神出鬼没的义贼，廖天丁是也。
2: 男人话音刚落，蹲下身遁入草丛消失，只留下笑声余音回荡。
1: 啊，廖天丁，就是那个街上的戏在演的。
2: 阿木吃惊不已。冠元向报社工作的贺婷确认：
3: 我记得新闻上说他已经死了，对吧？
6: 没错。
0: 该不会他是活鬼？
2: 幼春心头一惊。这时冠元提议：
3: 得想办法抓到他，把魔笔夺回来，然后再去加柔庵。
1: 不行，这样会来不及。
0: 阿木担心的有道理，为了追回魔笔可能会错失良机，
3: 所以要兵分两路，这样会比较危险呢。
0: 没关系，我带头去加柔庵，不能错失拯救人们的机会。
1: 啊，谢谢。
2: 阿木内心满满感动，他的脑海中再次浮现四灵宫前寥寥红山的倩影。
1: 寥寥，你一定要没事，等着我们，现在就去救你。
2: 吹乱池水的大风摇晃着山上树木，无数乌鸦四处飞散。

0: 黄厝庄山边的嘉柔坑观音庙古雅简朴，夕阳照着袅袅香烟，庙城前有一群人聚集，壮汉带头直脚，落地发出清脆声响。
1: 三圣脚，哈哈哈哈，观音妈也会保佑我们的。
2: 赖姨大仙，我真的会成功能把我们家被征收的田拿回来吗？
1: 别担心啊，联合西来安清风仙神力和阿俊安排好的中国军，一定能够打跑日本人。

0: 赖姨看了一眼远方，笑容垮了下来。人群中的了了察觉异样，
1: 怎么了？
2: 快，全都往山上逃！
0: 赖姨下令。了了跟众人不明就里，但是仍然快步离去。三两乌鸦飞过，庙城已经空荡荡。赖姨拿了灵符，念念有词，在眼前一抹。
2: 开眼，现身！
0: 火光闪耀之后，庙城中央矗立了一个高瘦人影，身上穿着像是日本警察制服，但却只是全身黑，不见任何徽章标志。最诡异的是，脸像蒙着一层厚布，只有轮廓，不见五官。
2: 这就是特高银警吗？哼，真恶心！
0: 无脸人抽出漆黑的佩刀。
2: 就算是银警，也不该在观音以及我面前动粗。
0: 赖姨抽出了一把柳叶单刀，剑步一挥，漆黑的脑袋滚落。
2: 哼，大清武秀才在此！
0: 从泥土地里窜出一个个黑色物体，化为十名银警，全都持刀同步逼近。
2: 那么多，
0: 赖姨上前挥刀，无勇交战，一下就逼退十名敌人。单刀忽然被一击脱手，一柄两弯倒钩的虎牙长枪把刀钉在地面。矗立眼前穿全黑制服与披风的男人，有着清晰的容貌，眼罩遮着左眼。
2: 你是谁？他们的头子吗？
3: 在下不过是一袭影子，姑且可称黑流。
0: 黑流身后再次浮现数十名一模一样的影警。
3: 危害帝国的叛乱害虫，在此依匪徒刑罚令执法处决。
2: 这家伙到底是什么东西？
0: 赖姨后退，从怀中掏出灵符。
2: 只能靠清风给的这个。
0: 一众银警踏步往山上前进。
2: 不，
0: 黑流箭步拔枪前刺，
2: 好快！
0: 赖姨连忙灵符一甩，在正前方化为一道屏障，防御法术被一击打碎，虎牙枪灌入赖姨腹部。
2: 竟然
3: 刀枪不入的灵符，那些信徒真的仰赖这些法术，只会死得更快。
2: 你
0: 跌坐在地的赖姨喘息着，回头望向山径。
3: 哼，愚蠢！面对能久神的荣光以及大河的进步，还以为这种叛乱会成功吗？什么灵符神力，什么中国大军，你们不过是利用迷信跟谣言欺骗那些无知的人民，惹出不必要的暴乱，一起送命。
0: 赖姨又恨又疼，双腿失去力量跪倒，泪水滑落脸颊。
2: 我们不是骗人，只是要团结起更强大的力量，就必须得确信自己会赢。真的以为至少有机会？
3: 不，连一点机会都没有。今天在下将你处决，反而是拯救你的同胞。
0: 黑流狠狠抽出虎牙枪，倒钩扩大伤口，让血肉飞溅寺庙的龙柱。
3: 但是不包含那些已经决定一同作乱的叛党。
0: 赖姨瘫倒在地，泪水朦胧的视线望向庙厅的观音。
2: 不求你拯救我的满身罪业，但是拜托救救我的伙伴。
3: 没用的，他们都将伏法，一个也不会放过。
0: 黑流迈步离去。山径渐渐被黑暗吞噬，寥寥与十几个人快步跑着。

0: 不，是直接被行刑杀害。北浦事件后，那些人也是。哎呀，本来一直以为是一支警察分队，但是最近听说他们根本不是人。
1: 啊，不是人还会是什么？
0: 是鬼怪一类的，见到的人几乎都死了，只有幸存者在断气前说那些怪物有多危险。
2: 忽然，众人身后地面冒着黑烟，随即窜出一个个特高营警。
0: 出现了，
3: 果然是妖怪。
2: 十几名拔刀的无脸营警向众人齐步走来，一名粗勇的男人将斧举在胸前，另一手拔出腰间的镰刀上前。
3: 哼，我们都是要抛头颅起义的人，怎么能害怕这些东西？
2: 下一刻，快速的军刀毫不迟疑刺穿灵符以及这名男人的心脏。
4: 被杀掉啊！
2: 众人的恐惧与绝望达到极点。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香港的人权状况。
1: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2: 一连16日天安门。
3: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中国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引起跨境镇压忧虑，美、德、英等国也都已经提出关切和反制。为反制跨国镇压，我外交部提出二 P12 政策，分别是预防、保护、反制。外交部25号表示，所有驻外管处目前都已经针对跨国镇压更新紧急应变计划，后续也会持续视情况更新。另外也希望透过国际刑警组织里的有我国家，进一步寻求我国与该组织的合作机会。记者王兆坤报道。
1: 外交部因应跨国镇压所提出的二 P12 策略，分别是预防、保护、反制，希望借此提升民众的识别能力与警觉，动员驻外管处为受害者提供紧急协助支援，并与理念相近国家建构集体安全网络。关于驻外管处为受害者提供紧急协助支援部分，外交部表示，去年就已开始要求驻外管处针对跨国镇压的可能情况，因地制宜更新其紧急应变计划。这项更新工作目前所有驻外管处都已完成。外交部研社会副主任林世兴说，
2: 我们也会要求各外管随时更新，持续更新，来因应整个可能的变化，来提供国人最大的保护。那至于到目前为止并还没有发生国人在海外需要我们外管协助的实际案例，就是指跨国镇压的这个案例。
1: 至于与理念相

0: 相信国家建构集体安全网络部分，外交部指出，这个网络包含双边与多边，政府与民间。多边方面，外交部表示，一直积极在国际多边机制寻求合作，主要对象之一是国际刑警组织。林世兴说，
1: 我们有很多友好的国家是 Interpol 的会员，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组织能寻求给我们一些合作的机会。
0: 双边方面，外交部指出，我国会与美、日、欧等理念相近国家进行战略沟通，且中国提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之后，美国、德国、英国等国都已表达关切并提出反制，同时利用国际研讨会、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等方式或平台，呼吁国际社会重视跨国镇压议题。民间方面，外交部表示，会持续与国际人权团体、非政府组织互动合作。总之，所谓集体安全网络，不是一个固定的机制，而是透过双边与多边、政府与民间的多轨进行，期盼借此确保国人的安全与人权。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2: 针对台北孔庙沦为汉服统战的宣传背景，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25号表示，文化应该是中性的，而且中华文化具有包容性。如果中共把文化拿来当作政治宣传或统战工具，就和中华文化包容的性质相悖。我国政府严正驳斥相关作为。记者陈念仪报道。
3: 台北市议员林亮君揭露小义子汉服等民间团体借着推广儒学及汉服文化的名义，以每个月新台币15,000元承租孔庙明伦堂，除了在孔庙拉起简体字布条拍摄影片之外，更有一批台湾青年代表前往中国寻根，相关画面登上厦门卫视。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今天在出席一场有关中国网络监管的座谈会前受访时表示，由于年底将举行九合一选举，他预料下半年两岸交流会很多，但他强调文化是中性的，中共把中华文化当作政治宣传甚至是统战的工具，已跟文化包容的性质相悖。他说，
4: 那政府的立场都没有变哦，我们基本上还是秉持就是去政治化、去风险化、健康有序的交流来做把关。那另外来说的话，这次的这个华服的这个活动哦，我们会认为说，文化基本上应该是要比较中性的哦。那台湾也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一个岛国，所以如果说中共要利用文化来作为政治的一种工具，或者说要利用统战的这个工具的话，那我们当然就是会严正的来加以驳斥哦。那我们也不排除就是让这种多元的文化能够让台湾比较正向的一个发展，而不是穿上了这个政治上的色彩。
3: 沈友忠表示，台湾是多元文化的社会，台湾人不必然因为文化认同而期待两岸变成同一个国家，而台湾跟中国最大的差别在于制度，只要中国继续以威权不民主的方式治理，两岸就比较难存在对话空间。至于九月即将登场的川习会，沈友忠预测这次原则上会跟五月川习会一样各说各话，美方可能期待在经贸议题上有所突破，中方则可能在两岸及安全议题上期待得到美方的承诺跟背书，因此川习会举办的意义不在于见面解决分歧，而在于双方建立了对话平台。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25号表示，由于明年中共21大前高度政治敏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力拼史无前例的第四任期，因此近期陆续推出至少四部新法规加强维稳，涉及两岸的法条内容更把一中概念武器化，成为操纵统战交流的具体依据。中共7月1号正式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在修订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9月15号将实施的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以及10月1号将实施的公安机关网络空间安全监督检查办法。对此，沈友忠25号在亚洲政经与和平交流协会举办的座谈会致辞时表示，他认为这四部法规有一些共同点，首先是不只把安全议题法律化，也把技术出口、产业安全、商业安全等经贸议题提升到国家安全层次。沈友忠指出，这四部法规执法的定义相对模糊而且抽象，可视作四张空白授权的支票，让中共的国安单位、公安执法单位、边境管理基层人员等都有很大的自主裁量权。 沈友忠认为要从严解

0: 读这些法律，其中涉及两岸的法条内容，把一中概念加以武器化，成为操作统战交流的具体依据。沈友忠最后呼吁国人非必要勿前往中国。他表示，虽然国台办或某些媒体评论认为是小题大做，但政府是警示本于职责，如果对附中风险视若无睹才是渎职。因此陆委会将持续示警，并呼吁中共应该进行健康有序的交流。中国河北省传出业者为保持鲜度，将白菜浸泡在具有致癌风险的甲醛溶液之后再装车出货，引发邻近国家对食品安全的疑虑。中国有关部门目前已经查处相关人员，并且紧急调查问题白菜是否已经流通到其他地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白菜生产国，出口市场以邻近国家为主。事件曝光之后，也引起日本、韩国政府的高度注意。日本农林水产大臣铃木宪和25号上午在记者会表示，将与厚生劳动省合作搜集必要资讯。厚生劳动省相关负责人则表示，目前正透过中国政府确认详情，截至目前为止尚未确认相关白菜有出口到日本。而韩国的饮食文化大量使用白菜，相关消息尤其受到关注。韩国食品医药安全处从24号起加强中国产白菜的进口检查，并计划在进口通关阶段针对是否含有甲醛进行三次检测。韩国进口泡菜约 99% 来自中国，这起事件让韩国餐饮业者忧心后续冲击。如果最终证实经甲醛处理的中国产白菜已经流入韩国，不仅可能进一步打击消费者对中国产泡菜的信心，市场也担忧需求转向韩国国产白菜后，可能推升白菜和泡菜的价格，增加餐饮业者的成本压力。中国近期频繁爆出食安问题，中国厦门市一家除虫公司被爆出长期使用农药敌敌畏替连锁餐厅除虫，并将药剂直接喷洒在餐具、桌椅等处，事后也没有通知餐厅清洗。当地监管部门已经介入调查。星岛日报25号在报道中提醒到当地旅游的香港人要注意食品安全，请听以下的报道。
1: 星岛日报25号转述路媒新京报的报道，涉事的消毒公司为厦门绿林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被揭发为绿茶餐厅、掀起半步颠小酒馆、凤源家港式茶点、鱼子寿司等数十家连锁餐饮企业提供除虫服务。据报道，这家公司的员工将敌敌畏原液装入矿泉水瓶并撕掉标签，以规避检查，并直接向未遮盖的餐具喷洒敌敌畏。他们还使用没有任何包装和标签的三无杀鼠剂。敌敌畏又称恶绿松，是具有毒性的有机磷杀虫剂，主要用于农业害虫防治，存在致癌风险。中国部分省市已明令禁止各单位使用敌敌畏等有机磷农药进行除虫。新京报引述这家公司的不具名员工表示，曾看到同事直接对没有遮盖的餐具喷洒敌敌畏，事后也没有通知餐厅清洗。主管还说，公司去消毒过的餐厅千万不要去吃。报道指出，当地监管部门已经介入调查，但该公司仍在继续作业，并且换用合规药品蚕沙威。厦门市湖里区联合调查组下午发布情况通报指出，先前已接到举报并成立联合调查组，对企业除虫用品抽检取证，并查扣剩余库存药品。目前该企业在湖里区的经营场所已关闭，后续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严肃处理，同时还将对辖区除虫企业进行全面排查整治。由于目前每天都有大批香港人北上到中国大陆旅游消费，星岛日报25号在报道第一段使用北上注意四个字做提醒。报道表示，事件曝光后，鱼子寿司、凤源家港式茶点、厦门池奈咖喱蛋包饭等门店已经与涉事消毒公司停止合作。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0: 中国人形机器人制造商宇树科技在上海上市首日，股价曾经飙升超过5倍，随后大幅回落约 45%， 市值已经蒸发人民币2000亿元。宇树股价的剧烈波动引发市场对泡沫风险、散户亏损以及中共 IPO 制度缺陷的担忧。请听以下的报道。
2: 中国人形机器人制造商宇树科技上市之后，首日创下 460.34% 的惊人涨幅，随后连续三天下跌。路透社报道，宇树科技25号的股价站稳，自19号上市以来累计跌幅达到 45%。 报道指出，宇树科技的估值剧烈波动，一度飙升到660亿美元，随后缩水300亿美元，引发市场质疑人工智慧和机器人的热潮是否已经超越基本面的支撑。宇树科技的机器人因能够奔跑、跳舞，甚至表演武术而备受关注。然而，在更广泛的商业应用领域，宇树目前取得的成功仍然有限。北京灵通盛泰投资管理中心董事长董宝珍表示，投资者被科技革命的叙事冲昏了头脑，他并警告，所有泡沫最终都注定会破裂。董宝珍指出， IPO 发行价与上市首日表现之间存在惊人的差距，这意味着其中至少有一个价格是错的。他认为问题出在上市首日的股价被高估了。宇树科技发行价一股为人民币150元，上市当日股价最高冲上人民币1100元，22号收盘时已经跌到了603元。风险投资机构中欧资本董事长张俊表示，宇树上市首日的表现并不是由乐观的前景推动的，而是一些人试图推高股价，随后在高位抛售获利。分析师表示，投资者之所以被宇树科技的 IPO 吸引，是因为在美中争夺科技主导权的背景下，市场认为该公司获得中共国家层面的支持。此外，宇树科技在上海科创板快速上市，也被市场解读为获得政府的认可。科创板主要是硬科技创新企业，并重点支持中国国家战略产业。一名在投资宇树科技时亏损的散户投资者在博客文章中写道，虽然支持创新，但财富的迅速积聚不应建立在散户的痛苦之上。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0: 前北京大学副校长任宇中因为受贿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而于日前获判8年徒刑。46岁的任宇中曾为中国大学入学考试四川省文科状元，一路在北大获得博士学位，如今从状元变成囚徒，在网上引起不少唏嘘。澎湃新闻等路媒近日报道，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曾经通报，指任宇中靠校吃校，2006到2025年期间，利用担任北京大学人事部部长、党委宣传部部长、副校长等职务的便利，以及职权形成的便利条件，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教育培训、升学就业等事项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3195万多元。任宇中因为受贿获刑的消息在中国网络上引起讨论，有网友不胜唏嘘，表示这个曾让无数寒门学子仰望的天之骄子，最终活成自己笔下最讽刺的反面教材。还有网友表示，大学如何守住根本，教育如何守住根本，这是当今中国教育最值得深思的问题。以上中国这一刻，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3: 知识就是力量。

0: 我是杨建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两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重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你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啊。我们的网址是3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
1: 今天节目我要访问的是深受学生喜欢啊，在台湾民主跟人权教育路上不断次做个领航者的政治大学国华所的李友潭老师啊。李教授常年专注在民主化、宪政民主，而且人权教育、两岸研究，他这些工作都做得很到底啊，更对民主转型、自由价值有深刻洞察。今天节目啊，我要访问的是近日在德国莱比锡举办刘晓波49周年纪念活动啊，很多海内外学者共同签署发表《莱比锡和平及宪政宣言》，再度凝聚全球华人对于宪政民主的期盼，当然就是中国了哈。同时，首届刘晓波人权奖啊，颁给了人在中国令人敬佩的公民记者张展，长期支持中国人权的这个德国的区内牧师哈，而且这个李友潭老师啊也是很荣幸有受邀参加这一场盛会。今天我要请李友潭老师啊，跟我们这个回顾一下莱比锡的现场啊，聊聊这个宣言背后的时代意义啊，谈经验啊，能够为未来的中国朋友带来什么样的启发，一并我们今天要交谈，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今天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我是杨宪宏。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台湾政治学界的重量级学者，国立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李友谭教授。李老师你好。
1: 宪宏兄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李老师，这一次你到德国莱比锡参加这个刘晓波逝世九周年的纪念活动啊，跟我们分享一下哈、啊。莱比锡这个具有和平革命的历史的地标，举办这个活动意义非凡哈、啊。你感受到的现场的氛围如何呢？
1: 会议在莱比锡召开非常具有意义的，因为莱比锡呢有两次在人类历史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一个是1813年他们联合很多当时的各个国家民主对抗拿破仑取胜，所以拿破仑的滑铁卢是建立在莱比锡当时反抗成功1813年。第二个就是1989年中共六四以坦克镇压结束，可是莱比锡当时是东德统治的地方，他们在教堂旁边举行礼拜一的集会和游行，从几千人到几万人，每个礼拜一，结果东德的警察情治人员并没有对他们镇压，所以莱比锡变成苏联垮台当时一个非常重要一个象征城市，启动城市。所以这一次我去莱比锡，就这一点来讲，会选择这边召开中国民主宪政会议，还有颁发刘晓波人权奖，我觉得非常具有意义。第二个，这次的人权奖颁的让我非常的感动了。它是在所谓的旧交易所歌德的铜像后面，在广场旧交易所举行颁奖典礼。颁奖典礼呢，外国人来很多，非常的隆重，非常的殊胜。另外呢，结束以后我们去教堂，不管在颁奖典礼或教堂，他们都现场音乐演奏，那个讲的都让我们觉得很感动。也就是说，这一次在颁发这个刘晓波人权奖这个部分活动办的，让我觉得叹为观止。这是我这么多年来参加海外民主运动，就这个事情来讲，我觉得最殊胜的。
0: 这一场会是谁来发起？那主要主办者是哪些人？
1: 他们是欧洲之声跟中国研究了。欧洲之声是在德国的那个廖天琦跟潘永忠他们在负责了。欧洲之声呢，它随时也有很多的文章呢，大家也可以去查一下。像我现在也很注意他们看出来的东西。中国研究是刚成立的，是在伦敦那边有一个叫黄华，有一个是中国民主党欧洲党部的主席王冠儒他们一起创办。我认识的朋友也跟我讲说，他有参与一些经费吧，所谓参与一些经费是一次就5万欧元了，那都不少的了。那还有北京之春，北京之春的总编辑就是陈维健，他这次有来了。
0: 哦、oh, okay, 对，
1: 薛伟啊，原来北京之春
0: 也有薛伟啊，
1: 薛伟，然后那个胡平嘛，但是呢，现在主要的主席事者最重要是陈维健，他也有来了。那民主中国阵线陈立群来的啦，然后中国民主党欧洲党部那个本来是要邀刘伟民，那他这次没有到，但他们也一起挂名。还有民主团结联盟，也就是说呢，这次他们有六个主办单位，但最重要还是欧洲之声跟中国研究了。
0: 那这一次的人权奖颁给了中国公民记者张展，张展在武汉疫情期间呢，真实报道，结果他后来付出巨大代价，让很多人动容啊。你怎么评价这个张展在当前中国体制底下展现的道德勇气啊？这个奖对于张展以及跟他

0: 样在危难中坚守真相的中国的行动者的意义是什么？
1: 当然太重要的了，那因为他是当时本来说声援过香港的反送中了，后来是在疫情期间他勇敢的想要揭发真相，他跑到武汉去要报道嘛。我觉得就这两个角度来讲，他已经真的是一个勇者了，而且他被抓以后呢不屈服，甚至还狱中绝食，所以呢他我是非常佩服了。那这一次颁给他就代表坚持的自由和平尊严非暴力，也就是说呢在中共体制下，张展已经将能够抗疫的部分发挥到极致，所以他第一届就颁给张展，我个人是非常的支持啊。去年我去旧金山参加那个中国民主人权教育奖，好像也是颁给张展啊，他们对张展也就国际上也就海外民主运动的这边对张展可以说非常的肯定的，所以这次颁给张展我认为这是理所当然，因为他真的是当今在中国还坚持和平，坚定的捍卫自由人权，然后最重要是真相啊，讲出真相，因为真相是第一的，共产党就是掩盖真相，而张展是报道真相，因为只要你想要揭发真相，那就触犯共产党的底线，那非入狱不可啊。所以呢这次颁给张展啊，大家都非常的认同。那颁奖给他的是谁？严歌苓。那严歌苓呢这个剧作家，而且那个好莱坞那边他也有剧作，然后很著名，因缘巧合非常特别。后来我到柏林去，我柏林的朋友刚好是他好朋友，我要离开柏林的时候的前一天晚上，他们说要给我送行要聚一下，我说那能不能将严歌苓找过来，结果他们竟然安排我一起到严歌苓家做客，严歌苓亲自下厨给我吃，我都觉得很感动。
0: 哇，因缘不可思议啊！
1: 是啊，所以我说，我后来我跟他讲说，哪一天有机会你到台湾来啊？我们的官选也好，什么也好啊，他来，因为他现在习近平上台以后，他现在反共非常积极啊，他的声援的那个铁链女，中共就将微博去、对，就把他禁止，所以他也等于是人性最后的那一点哦，他守住，把他释放出了光芒，中共受不了。严歌苓他这样一个大作家声援那个铁链女，这是一个人性最幽暗底下的亮光嘛，结果中共受不了他，也不能接受他，所以他现在反共也非常积极。那么他先生会讲中文，他先生是以前的美国的外交官，跟我聊得很好，所以我觉得说这次我参加这个活动意外收获就是张展大家都认识他，这主办单非常用心的找严歌苓来颁奖给他，这也是非常棒。
0: 另外一个获奖的人呢、是德国的罗兰德区内啊、牧师，也展现了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的关注哈、这凸显了出来。你怎么看呢、这个海外力量跟中国内部的决心哈、还有海外国际人权关注者哈、之间形成一个很好的互动。
1: 这一次会议比较突出的就是有十几位外国人来参加了。在这颁奖给这个牧师哈、他是一个中学老师了。这个活动的选择哈、也是他去协调，就是那因为他是牧师嘛，他协调那个莱比锡这个大教堂哈、来在那边举办嘛，所以他对这次活动贡献也很大了。那颁奖给他呢，最重要就是说他本身也很关注中国人权，而且呢他在刘晓波在狱中的时候呢，他在柏林弄一个象征性的那个球室，然后呢随时带着学生去那边声援，说中国将刘晓波囚禁不对，所以他本来就在声援刘晓波了。更可贵的就是他在海地大地震的时候，他带着他的一群学生智慧去那边帮忙，还盖房子。他不只是一个牧师，他更是一个实践者，也就是说呢牧师不是在教堂里面这边唱诗歌这边念经，而是走入人群走入世界，所以他当然会被选为第一届刘晓波人权奖的最大原因，我想应该是他是一个实践者，而且我看到他我都觉得哇真的好慈祥啊，他那种味道让我觉得说真的是当之无愧，因为他对中国人权的持续关注刚好跟海外民主运动相结合这一点，也就是说我参加那么多次海外民主运动会议，这一次这个颁发人权奖部分让我非常感动，因为颁发这两个都非常恰当。那颁发者是什么？他们特别从英国找了一个主教牧师过来颁发给他那个人我是2023年在英国开会的时候就认识了他所以呢这个牧师呢也很棒，能够代表我们人权

0: 奖颁发给他，可见也都相得益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德国那边民主运动能够跟当地的支持自由民主人权人士相结合，特别要强调有一个人贡献非常大，这个人叫谢志伟，做德国代表，然后现在调那个比利时，那他 这次也特别过来，这次他过来
1: 哦，他有来是吧？
0: 有来，而且很重要，他颁奖，他是参加早上的活动发表演讲，我讲台湾民主化经验的时候，他还在底下听我讲，我讲了十分钟台湾民主化经验如何作为中国民主化未来借鉴，那么他也听得津津有味，我也跟他互动非常好，然后我也跟他讲，我说全世界台湾的外交官如果都像他这么积极的话，台湾的外交会再上一个台阶，这的确是我内心话，因为
1: 的确，
0: 所以我觉得
1: 是了不起的。
0: 对他那种投入，而且他跟那边不管是廖天琦，廖天琦是从台湾出去的，然后他是笔会很重要的人，然后他现在跟潘友忠跟海外民主运动结合，所以这个活动办这么理想，我想这几股势力的结合都有关系啊。
1: 中共啊，常常洗脑说中国人啊素质不好。不适合西方民主，甚至于习近平还批评过这个，说西方民主是一种邪派，哈、哦，甚至于就说民主啊会带来动乱。可是因为台湾啊，他们一直认为说台湾是就是也算就引用他们说法，好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吗？可是台湾就没问题啊，所以这个。使得非常多人对于中国的民主其实还是带有希望，很大的原因呢、啊，我在台湾也遇过非常多的海外民意人士嘛，那他们说起台湾来，其实尤其在民主化过程里头都有亲切感哈、哦，而且认为有可能啊，这个打破中共这个迷思，中共最讨厌台湾的部分呢、啊，其实就是因为台湾的存在，就证明他们的谎言呐、啊。根本就是不能成立，而且中国可以成功走向宪政民主的机会，其实是，台湾说不定就是一种灯塔吧，对他们来说，你怎么看呢、啊？
0: 亨廷顿在第三波民主化有探讨到台湾，他讲了一句话、儒家民主是不成立的概念，但是儒家社会可以实施民主是可以成立的。民主是有普世价值，你不能用一个儒家民主这个来说，就是另外一种民主。但是儒家社会可以实施民主，透过他第三波的时候已经探讨。他第三波写的时候是1991年就出版，台湾那时候刚解严不久，甚至连总统之前都还没有开始，他已经预判民主会在台湾成功。所以呢，这种文化不适合实施民主这一部分，那日本也是儒家文化圈呢、啊。那台湾更是儒家文化，甚至以儒家文化实施民主，让我们看到有另外优点。这个优点，我用一个案例来形容，那就是中共病毒武汉肺炎，也就是 COVID-19 期间，台湾规定所有人都需要戴口罩才能够上公车，才能够去医院、去公共场所。而美国他没有强制规定一定要非戴口罩不可。欧美他们个人主义的这种自由民主政治。他们走向就是连戴口罩都是个人，完全是属于个人的自由，政府不能强制。而我在台湾，我认为台湾实践的是为了社区的安全，最小限制个人自由的民主政治，而且我相信绝大部分的台湾人都会接受，因为戴口罩带来不便没有那么严重。政府不敢强制所有人都需要打疫苗，因为疫苗每一个人身体反应不一样，但是规定所有人都要戴口罩才能够去医院，才能够去公共场所，才能够做捷运，我非常赞成。也就是台湾的民主化过程中实践的尊重个人的自由主义，但是也某种程度以最小代价为原则限制个人自由。我以戴口罩为例，那就是台湾民主中展现出来跟西方不同的地方。而这不同的地方，现在海外民主运动很多人到台湾来，像冯崇德，他已经很久没有来台湾，最近来台湾，他67年来台湾，他竟然认为台湾的民主政治是比美国还好，台湾的民主政治实行的非常好。当然台湾的民主政治在台湾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政党恶斗，但是呢有其他的生活上的优点呢，国外很多人是肯定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要讲民主化才能培养民主文化。如果说民主文化够才能够实施民主，哪时候才能够够？台湾要实施民主的时候，也有很多人认为台湾那个民主文化不够啊。可是当我们实施民主化以后，自然而然人民就会透过民主化过程中学到民主文化啊。 你要学会游泳。

0: 就下水游泳嘛，呛几口水以后，你自然会学好游泳嘛。讲文化不够，不能实施民主这一部分，都是没有经验、没有实际的这种验证。所以我讲的是民主化，培养民主化，哪怕中国人现在民主化素养不好，也可以透过会议规范。我这次去那边也强调，台湾民主化前，台湾有两个，一个是会议规范，一个是地方自治。当然还有第三个，就是我们当时有那个所谓的真有代表的选举，让蒋经国知道民心之所向了。这些都是中国现在没有。那我现在跟海外跟他们强调，应该要练习，先练习这个开会了。所以呢，这一点来讲的话，我认为中国不适合民主化这一点不以为然，而台湾拥有的这种自由、人权、宪政、民主、法治，我们是怀璧其罪。中共打压台湾，根本是害怕台湾的宪政、法治、自由、民主、人权对中国人的示范效应。就像当时他非拿下香港不可，也就怕香港会改变中国。如果他们不拿下香港，担心香港会改变中国；如果让香港实施民主、法治、自由继续下去，担心会演变中国，和平演变中国。那现在他非拿下台湾，就是因为台湾怀璧其罪。但是我要强调，中共打压的中国人最需要的，中共打压台湾的宪政、民主、法治、自由、人权是中国人最需要的。中共打压香港，在英国殖民地时期用法治保障了自由人权，他也打压了藏人在达兰萨拉保留下来的道德、宗教、生态、文化，而中共打压的都是中国人最需要的。所以我们不应该再相信中共一派胡言。
1: 就习近平这个打压这种民主、打压人权哈，这个不守法治哈，对于这一种自由完全这个做了限制，其结果就是你看这从 COVID-19 以后，他是无所不用其极，连上海都遭殃啊，
0: 是啊，
1: 封城，他结果就是他到现在为止他的经济一蹶不振，回不来了。
0: 是、嗯、
1: 所有的国际投资没有人要去了。
0: 对，
1: 他其实秋野告奶奶，我知道他最近一直在做这个事情，拜托拜托再拜托，说一定要投资中国，没人理。
0: 是
1: 那个川普不是带了很多投资者，美国的大有钱人啊，每一个人都富可敌国哈、啊。
0: 是
1: 带了十几个人去，你看有谁投资了？没有哎、欸。
0: 是。
1: 零啊，但是这个应该是第四次了。他有两次是在美国邀请的这些人哦，总共全世界最有钱的人大概四五十个人啊，他请过两次饭没有用。还有一次他就是连中国的这些大有钱人，包括马云这些人都请了去。你觉得他们有投资吗？没有。
0: 是。
1: 就不再有人相信习近平讲话是有可相信性啊。所以这个情况就是今天我们这个题目，不走民主宪政，习近平没有前途，共产党没有前途。
0: 是，
1: 但是走民主宪政，他就不叫习近平了，然后共产党就不叫共产党了。
0: 是，对。
1: 那、啊、他怎么办啊？你觉得你有什么话跟关心这个议题的中国朋友们说说？
0: 这一次我反而想要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的那个宣言哈。在讨论的时候我有提出三个修正、啊、但是很遗憾的最后他们只接受一个。第一个他们说将继承刘晓波和平理性回报率我把它改为敬重了。因为刘晓波的和平理性回报率很棒，但是不是唯一的路线，所以我说改为敬重，他们接受了。另外就是他们强调说稳固的民主制度要不仅依靠选举程序，那这个选举程序我把它改为竞争性的选举。你讲选举中国我讲的他们是全国层的民主的选举。所以我强调竞争性的选举啊，才能区隔出来自由民主是什么。另外呢，我接了一段话哈，很遗憾他们没有采纳了，因为他们说我们将推动中国民主宪政理念的发展，我们将倡导法治、自由、人权与社会和解，我们将与中国民众一道为建设一个自由、公平、民主、和平的未来中国而努力。这一段话前面我把它加一小段话了，我说我们呼吁中国尽速推动民主化，结束一党长期专政。这一段话在最后讨论的时候很多朋友都支持，没有人有异议啊。尤其是我那个最好的朋友那个陈伟平还有西海平啊，他们很多人都支持说这种和平理性回报率不能当作唯一的圣经啊。 后来我回来台湾以后，我跟那个洪承德联系，我们讨论的结果，我们定下来。

0: 一段话，那就是和平、理性、最小暴力，止戈为武。我刚才讲过说，美国总统他们重锤伊朗，还有活捉马杜罗，已经示范给我们看什么叫最小暴力。那未来中国民主化，如果无法避免暴力的话，我们希望暴力越小越好。如果解决一个统治者就可以让中国民主化，我们只要处理一个人就好了，而且不记得一定要像西奥塞古这样被杀掉，活捉也可以，或者说这个让自动退位也可以，最小暴力嘛。中国大陆未来民主化，我们想倡议这一点。而宪政民主，很多人喜欢强调，包括那个08宪章，我觉得中国民主运动人士，不管中国国内或海外，都有一个误区啊。他们常常强调，我们要宪政民主，我们要宪政主义。问题是，你没有推动民主化，怎么建立宪政民主？这就是我参加海外民主运动，用台湾经验提供给他们最重要的参考。你不进行民主化，不可能建立宪政民主。而中国未来民主化，目前来讲，至少有几项有利因素。第一个就是网络时代，中共不可能全部将信息屏蔽掉，因为网络时代自由如风，不可能全部挡掉。以前是民意如流水，水能可以堵住。第二个，中国大陆经济发展如果掉下来，就启动的民主化最重要客观因素，因为这也是韩廷的讲的，最重要客观因素就是经济发展以后。第三个，美国政策的改变，外国势力政策改变，台湾、南韩、菲律宾民主化都跟美国政策改变有关系。那所以美国现在对中共的强力的这种政策，有机会让中国民主化，那也就透过民主化建立宪政民主才是最好的模式。
1: 所以这些他们不接受，你有去理解他们的不接受的原因吗？
0: 谢老兄，你问到关键的，我也想去了解。不过我判断这里面有些人可能为了办政批的过程中，不想跟中国产生那么大的一个决裂吧，
1: 冲突决裂。
0: 对，我是这样啦，我不会完全就采取多大的批判啦，因为有时候我觉得说哈，
1: 当然，这个能够走一小步都好。
0: 是，那个主席是谁跟我讲说，
1: 只是我觉得有没有必要去理解说他们为什么不能接受，因为你那个意见我听起来就是挺好的，非常好的意见。
0: 我刚才讲那个意见哈，在其他的那个宣言里面都有啦，反正这一次宣言不敢提出来，我觉得好奇怪了。
1: 哦，有点奇怪，但是也还好啦，我觉得大家一起嘛，就是总是也是最少冲突原则嘛，对不对？
0: 对，我喜欢。对，在现实中求理想，我们从来不放弃理想，但是在现实中求理想。
1: 我是赞成你想，只是因为你那么温和的人，然后提出这个意见也很温和，结果没有被接受。我对于这个没有被接受，这个我就很有兴趣了。但是不是恶意，就是想要理解以后看怎么帮忙，就是说想要去理解这个歧义啊，大家互相之间没有到最后不接受这个东西的原因啊，我们才知道说如何帮他们忙。把这个事情做起来，因为其实你知道吗，我讲一个很简单的故事了哈，简短。李总统啊，在翠山庄的时候曾经找我去谈了一次，因为那一次他非常 depressed， 就跟我讲说他是不是推动台湾民主推动太快了一点。
0: OK，
1: 因为他就谈到民主素质啊这些东西的问题啊，他问我意见，他说你们年轻嘛啊，他说啊，我说我们感谢你都来不及，因为如果没有你那个惊天一击啊，去回应学生的运动，就没有后来的这些包括修宪啊，再包括这些一切都没有。我说那个就是骨牌，那民主一旦推动，这个骨牌就停不下来，只是倒得快倒得慢而已，一定要倒，这个骨牌一直倒出去。所以我说总统，你已经没有机会去想说啊，当年他你推动民主有没有推动太快了一点 ？That's not your fault， 这不是你的错。因为我说这个是共业嘛，这本来就是民主，也就是必须承认大家共业嘛。
0: 是
1: 啊、
0: 哦，是
1: 啊，互相了解才是重点。
0: 是，
1: 他就很喜欢我跟他讲说，我们去理解，我们要去理解为什么我们现在开始对台湾的民主哦产生有一些。嗯，觉得不太满意，就做得不够好。我说，就是因为这个认知，我们才会进步，不是吗？你怎么看？
0: 是李总统也是我很尊重的政治家啦，因为我是李登辉学校国政班第二期啊。哎，他过世的前一年的春节后，我也在翠山庄当面聆听他两三个小时的教诲，然后我觉得那教诲也是有一点像在交代遗言一样的。我们年轻人要。承担嘛，虽然我们现在都一大把年纪了，对他来讲，我们都是年轻人。

0: 人嘛，参加这个活动，然后他们也跟我解释，主席室也跟我讲说，他们内部里面有人反对，那可能就主办单位里面有不同意见嘛。我的看法是，我也没有去大声张扬啊，我也没有去抗议，什么都没有，我只是说将这个事情呢，让我一些好朋友知道，然后呢，我这边也把它提出来说，我参加其他活动这样的语言，事实上他们都能够接受。然后在之前，从2018到现在，绝大部分的共识的形成，我都是主席施者，甚至是主持者。这一次呢，也是在那时候我提出电脑修正的时候没有被接纳的时候，后来我也觉得很惊讶。可是呢，这里面我会想说，要么就是他们自己有在做政治庇护工作，或者说有些人呢，还有在回中国大陆，他们自己有点脱俗寄气，不想走那么远。但是呢，他们颁发刘晓波人权奖，然后办这些活动，还是坚持这种自由民主人权的宪政的方向，已经很好，
1: 都值得称道了。
0: 所以我认为说，中国未来民主化，台湾的模式还是很可以借鉴的。那我最后还是要讲这样一句话，韩铁呢在第三波民主化里面也是结语是这句话：经济发展使民主成为可能，政治领导使民主成为真实。不管多少的客观条件成熟，如果政治人物不愿意推动民主化，那中国民主化遥遥无期。
1: 就是不民主化就是政治斗争，
0: 是，所以一定要有心的是，
1: 这个是我这一句话不敢略美，这是李总统说的，
0: 是
1: OK 好，那非常感谢，今天我们感谢国立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李友谭老师，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茶，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要来分享在微博上呢，他的名字叫做宋先森的流寒日记啊。这个森呢，不是志毅念错，是森林的森啊，所以他是没有卷舌的。那宋先森呢，在八月的时候呢，有一趟四天三夜的江原道海边之旅啊，他写了一篇，就是有关于他这次旅行的点点滴滴，很值得跟所有的听众朋友来分享哦。他的标题就叫做四天三夜江原道海边之旅，海风拂面，山海相逢。八月的韩国秋高气爽，海风拂面，天高云淡，时值盛夏，首尔依旧暑气未消，而江原道的海边却多了一份清爽与宁静。趁着假期，我们一家三口收拾行装，踏上了一趟四天三夜的江原道海边之旅。此行没有安排过于紧凑的行程，而是以襄阳为落脚点，沿着江原道东岸一路走走看看，看海、吹风、吃当地美食，探访韩剧与韩流文化留下的经典场景，也在海边留下属于我们自己的足迹。一路向东，山海相依，一家同行，其乐融融。第一天夜赴襄阳，入住海景公寓。8月3号晚上8点30分，我们以首尔京釜高速客运站出发，搭乘前往襄阳的优等高速巴士，一家三口同行，三张车票合计49,800韩元。夜色之中，巴士沿着高速公路一路向东，城市的灯光逐渐褪去，窗外慢慢变得安静。经过2小时左右的车程，我们于晚上10点半左右抵达襄阳。抵达之后，我们前往这几天入住的海景公寓。这间公寓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非常好，房间里的生活设施相当完善，洗衣机、厨具、餐具等日常生活用品一应俱全，对于一家人住上几天来说非常方便，不需要另外准备太多的东西。而最吸引我的还是房间的海景，透过大大的窗户可以直接看到远处的大海，房间还有阳台和桌椅，坐在窗边就能够感受到海边特有的悠闲气息。更令人期待的是，这里早晨可以看到日出，夜深之后，我们没有安排其他的活动，收拾好行李，洗漱休息，窗外是安静的大海，而我们也在海风陪伴之下，正式进入到这趟江原道之旅。第二天，睡到自然醒，山菜飘香，落山看海，宿巢采购。我们其实没有安排早起的行程，一觉睡到自然醒。旅行最大的奢侈之一，大概就是不用被闹钟叫醒。醒来之后，慢慢梳洗、整理，在房间里看看窗外的大海。没有匆匆忙忙赶着出门，也没有严格按照时间表来行动。到了接近中午的时候，我们才一起出门，早午餐合并，正式开启第二天的行程。山菜定时，一桌江原道的山野滋味。中午我们来到襄阳当地颇有名气的一家餐厅，品尝当地特色的山菜定时。餐厅的外观看起来并不起眼，有点像是普通家庭住宅，走进店里面之后却很有地方餐馆的味道。我们点了山菜定时和釜饭为主的一个套餐，很快的一道道菜陆续的端上桌，各种山菜、黄太鱼、烤沙参、豆腐、煎饼等小菜，再配上大酱汤和清爽的水泡菜，整张桌子很快就摆得满满当当。这顿饭最大的特色就是各种山菜，味道没有过分的浓郁调味，更多的是食材本身的清香。对于平时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来说，这种充满山野气息的餐桌反而很有新鲜感。最后端上来的是砂锅饭，尤其让人印象深刻， 米饭里带着淡淡的香气。吃完米饭之后，锅底还留着一层香脆的锅巴，一顿饭吃下来，既有地方特色，又让人感到非常的踏实。洛山海水浴场面朝大海，吹一吹江原道的海风。午餐过后，我们一家人开着自驾出行的代步车前往襄阳洛山海水浴场，一路向海而行。到了海边，视野一下子就开阔起来，蓝色的海面一直延伸到天际，海浪一层层的拍打着沙滩，远处的防波堤的尽头还可以看到醒目红色的灯塔。海风迎面吹来，暑气也仿佛一下子散去了不少。我们在海边慢慢走着，看着海浪，吹着海风，也拍下了一些照片。没有特别赶时间，没有急着去下一个景点，只是安安静静的在海边待了一会。旅行有的时候就是需要这样子一段空白的时间。傍晚，素炒 E-Mark， 买一点当地的新鲜味道。傍晚时分，我们再次开车前往到素草的 E-Mark 去采购。这里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的好，水果的价格比较实惠，海鲜也很新鲜。整体来说，物美价廉，对于一家人住公寓旅行来说，在大型的超市一次把几天需要的食物买齐，非常的方便。而且这里有一个对自驾游客非常友好的优点，不限时免费停车，不用担心停车的时间，也不会因为购物时间太久而额外增加停车费，可以慢慢的逛，慢慢的挑。我们最后买了不少东西，有韩式的甜辣炸鸡、烤五花肉、

日进海鲜蔬菜，还有牛奶、米酒、牛油果、芒果、柚子、酸奶等等。回到了公寓之后，干脆把买回来的东西全部都摆在桌上，不用再特别的去找餐厅，一家人围在一起，慢慢吃，慢慢聊。窗外是海，桌上是刚刚采购回来的食物，旅行的烟火气就在这样一顿简单的晚餐里慢慢升起。第三天，驻文金追寻 BTS 足迹，珊瑚踏浪，鬼怪经典场景再现。第三天的早晨，我们吃过早餐之后，再次的开车出发，前往江陵市驻文金一带。这一天，我们把行程排得稍微丰富了一些，从 BTS 经典公交车站牌到韩剧《鬼怪》的著名拍摄场景，再到珊瑚海边，我们一路沿着东海岸走走停停。BTS 公交车站从音乐作品走进了现实。第一站，我们来到了著名的 BTS 公交车站。远远看去，这只是一座普通的海边公交车的候车亭，但因为 BTS 作品而走红之后，这里就变成许多粉丝来到江原道时必打卡的地方。真正站在现场会发现，这个地方的魅力其实不只在于 BTS。 候车亭背后就是大海，透过透明的玻璃可以直接看到蓝色的东海。坐在候车亭里，仿佛下一班车来不来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因为眼前的大海本身就是最好的风景。我们也在这里拍照留念，一座普通的公交车站因为音乐作品而有了自己的故事，而我们也成为了这故事里面短暂的一位旅行者。珊瑚海边踏浪玩水，在沙滩上留下自己的名字。离开了 BTS 公交车站后，我们来到了附近珊瑚海边。相比打卡景点，这里更加适合慢慢停留。孩子走到海水里玩，大人也跟着走到海边踏水。海水一下一下冲过脚边，浪花退去之后，沙滩上留下浅浅的水痕。我们还在沙滩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用手在柔软的沙子上面慢慢写下几个字，留下这趟旅行的印记。可是海浪很快的就把它们给带走了，也就正因如此，这一刻反而显得更加珍贵。照片可以保存很久，而沙滩上的字属于当时，写下它，拍下它，然后看着海浪慢慢的将它抹去，这也是旅行的一种意义。鬼怪拍摄地走进曾经熟悉的韩剧画面之后，我们又前往江陵驻文金一带著名鬼怪拍摄的地点。韩剧《孤单又灿烂的神鬼怪》播出之后，剧中男女主角曾经出现海边的场景也成为了韩国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影视旅游地标。剧中那个浪漫带有一点孤独感的海边，曾经透过电视荧幕进入到很多人的记忆。而这一次，我们真正来到了现场，站在海边，看着熟悉的海岸线，会产生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原本只存在于电视剧里的场景，如今就在自己的眼前。这也是韩国旅行很有意思的一部分。一个原本很普通的海边，因为一部电视剧被赋予了特殊的故事，而多年之后，还有人专程来到这里，寻找记忆当中的那个画面。傍晚海边，海风渐凉，旅程也接近尾声。第三天的傍晚，我们在海边又停留了一会儿，夕阳渐渐落下，天空从明亮的蓝色，慢慢的染上了一层淡淡的粉色。海浪依旧一遍又一遍地拍打着沙滩，孩子们在海边玩着，大人也没有急着催促。旅行到了第三天，其实已经开始有快要结束的感觉。晚上整理行李，也整理这几天的心情。晚上回到了公寓，我们开始整理行李，把这几天带来的衣物重新地收进了行李箱，把在 E-Mark 买回来的东西整理好，也顺便整理手机里这几天拍下来的照片。住了几天的房间已经慢慢有了生活的痕迹，厨房用过了，餐具用过了，洗衣机也派上用场，而现在
也到了把这些生活的痕迹

机一一收起来的时候，整理行装也整理心情，把旅途当中的疲惫放下，把看过的风景和留下的回忆收进在心里。窗外依旧是大海，只是我们知道明天就要离开这里了。第四天，收拾房间，踏上旅程。第四天的一早，我们起床吃过早餐，早餐过后开始

全部整理好，确认没有遗漏任何的物品，随后打扫房间卫生，做好垃圾分类，接着逐一检查房里的设备，关水电、燃气等阀门。原本住了三天晚上的公寓，很快乐又恢复到了整洁。一切准备妥当之后，我们带着行李离开。从入住时的陌生到离开时的熟悉，短短的几天，我们已经把这里当作旅途终站时的家。随后，我们前往车站，搭乘高速巴士回首尔。尾声，山海留痕，清风作伴。四天三夜，时间不算长，但这一路有山有海有美食，也有一家人共同留下的记忆。我们在襄阳吃山菜定食，在洛山海水浴场吹海风，傍晚去素草 E-Mark 采购水果、海鲜和一家人喜欢的食物。第二天又沿着东海岸前往筑文京，打卡 BTS 公交车站和鬼怪的经典拍摄地。我们在湘湖海边踏过海水，在沙滩上写下文字，也在海浪将文字冲淡之前留下了照片。这趟旅行没有太多的匆忙，更多的是一家人一起吃饭，一起开车，一起看海，一起散步。八月的东海，海风拂面，山海相逢，清爽宜人。车窗外的江原道逐渐远去，那片蓝色的海也慢慢留在了记忆深处。辞去首尔，生活依旧，但至少这个八月我们曾经一起来到海边，看过海，吹过风，也曾在东海岸的沙滩上留下属于我们一家人的足迹。哇，好棒的一篇游记哦！而且宋先生呢，他的文笔非常的好，透过他的文字，好像带领大家呢跟着来了一趟旅游，真的是非常的谢谢您写的这么的具有吸引力啊！其实自己也有很多的这个读后心得啊，但是今天时间来不及，我们就留到明天呢再来跟大家做分享喽。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0: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1: 忽然，众人身后地面冒着黑烟，随即窜出一个个特高营警。
2: 出现了，
3: 果然是妖怪！
1: 十几名拔刀的无脸营警向众人齐步走来，一名粗勇的男人将斧举在胸前，另一手拔出腰间的镰刀上前。
3: 哼，我们都是要抛头颅起义的人，怎么能害怕这些东西？
1: 下一刻，快速的军刀毫不迟疑刺穿灵符以及这名男人的心脏。
4: 被杀掉了！
1: 众人的恐惧与绝望达到极点。
5: 快点，越过草丛，躲进树林！
6: 快点！
1: 月光照亮树林前的泥泞草地，矗立着一个手持虎牙长枪的身影。
5: 糟了，
7: 完蛋了！
1: 黑流冷酷地说：“
8: 叛徒们，全部依法处决。”
5: 咦，你？
1: 了了讶异地看着黑流的脸庞，
5: 怎么可能？我记得你是……
1: 了了还没说出口，就眼睁睁看着银锦的刀刃刺入自己胸口。他并不意外自己的下场，但合上的双眼依旧不舍，阿木的幻影浮现。
9: 交换信物，天地启示，一定要厮守终身，携手到老。

0: 你忘记了约定，我背弃了誓言，我们扯平了吧。
1: 倒下的寥寥，胸口酸楚疼痛。

0: 尽管已经入夜，牛码头的轻铁会社会客室仍灯火通明。冠元问着，
1: 确定人在那里吗？
0: 铁生自信满满地说，
2: 不会错的，明权的锐利鹰眼可不会放过那个小贼，现在入夜换胡影的清宵盯梢。
0: 贺廷根据记录分析着说，
1: 依据记录，廖天丁是秀水庄人，依其性格与交游，会在这里的酒楼停留很合理。
2: 没想到那个小贼也是牛码头这里的人，真让小弟感到羞耻啊。
0: 铁生感慨摇头地说。怀廷建议，
3: 看来他应该会停留一阵子，东西还在手上，眼下不宜贸然，从长计议吧。
0: 几个小时前，吏社众人好不容易击败四位墨鬼，后安将四只魔笔合而为一，可是没想到关键时刻却杀出自称廖天丁的飞贼抢走墨笔。廖天丁长久以来四处行窃，日本警方却没有办法抓到他，最后才因同伙的背叛将他击杀。在这之后开始流传义贼廖天丁的故事戏剧，有传言他只是诈死逃过追杀，但依然悄悄行窃。廖天丁神出鬼没，盗取魔笔后一下子就逃逸，幸好冠元马上派出蓝雀星河跟着，随后铁生让大冠鸠明权接续追击，一直跟到了牛码头的杏花天酒楼。冠元、贺廷跟怀廷也来到附近与当地的铁生碰头。冠元质疑地问，
1: 窃贼回熟悉的地方是合理的，不过刚偷到贵重的东西竟然没先藏匿或脱手吗？
0: 贺廷分析着说，
1: 虽然记录上是个聪明狡猾的凶贼，可是个性并不是细心谨慎，甚至非常喜欢挑战跟冒险，曾经刻意让人发现在戏耍追兵为乐。也就是说他可能在等我们出手抢回魔笔了。
0: 铁生皱着眉头说，
2: 真不知道该称赞这家伙勇敢，还是要鄙视他趣味恶劣。
0: 怀廷提出了想法，
3: 既然是日方追缉的大恶贼，如果向巡查举发，不就可以接日本人的手把他抓起来吗？
1: 理论上是，可是怕打草惊蛇把他给吓跑，除此之外魔笔落入日本警察手上也不妥吧。
2: 杏花天的老板是我生意上的朋友，听老板说过酒家有一条密道，我想那个小贼如果对这里那么熟，很可能会利用那条地道逃走。
0: 而怀廷十分意外，
3: 酒家还有密道，
1: 那我们反倒该好好运用。
0: 杏花天酒楼内音乐与笑声喧杂，酒香跟菜香阵阵，一名黑衣服粗眉毛的男子爽朗地笑着，拿酒一面向对面的歌妓招手。
4: 来来呀，哎，阿官，快来陪本大爷喝啊！
5: 我还有事，待会请别的美人来陪你啊，不好意思。
0: 阿乖婉拒，打算拎着空酒壶离席。
4: 哎，等等啊！
0: 粗眉毛男人拉住了阿乖，同桌的男子紧张了起来。
1: 你可别乱来啊！
4: 哎呦，阿乖乖啊，你怎么那么无情啊？好歹陪我喝两杯再走啊！
0: 男人将脸上的粗眉毛跟假痣撕掉。
5: 是你？怎么可能？天丁，

0: 你不是已经……
1: 哎，再次好好抱着你之前，我哪有那么容易死啊？
2: 你是廖天丁啊？
3: 真的没死，
4: 这不是廖天丁，哎，对啊。
5: 其他酒客纷纷吃惊地向前确认。
1: 大家稍安勿躁啊！我乔装打扮就是要躲追查，结果你们这样大呼小叫的，乖乖，为了跟你相认我才曝光的，你晚上要好好补偿我啊！
0: 喂，不好了！
5: 另一名歌妓仓皇地上楼，
0: 外面有一队日本警察来了。
1: 啊！哎呀，这可麻烦了。哼，都是因为你们吵。不对，不可能那么快啊！难道早就有人发现了？
5: 廖天丁左右张望，才注意到树梢有一只猫头鹰，一对大眼紧紧盯着这里。
1: 哎，难道是立射的石鸟？
5: 廖天丁手里射出飞刀，却只击中一撮羽毛飞散。阿乖抓住廖天丁的手，
0: 快，天丁，酒楼地下有一个密道，从那里可以逃出去。
1: 啊，嘿嘿，谢了。哎呀，我的阿乖乖对我最好了啊！
5: 这时候，铁身与冠元走进了显得慌乱的酒楼里，酒楼老板亲自迎接两个人。
6: 蔡老板、林老板啊，不好意思，发生了一些状况，好像有日本巡查正要过来。
7: 别担心。只是谣言而已。
5: 冠元走向刚刚通风报信的歌妓，递了东西给他。
7: 这是尾款。
8: 谢谢林老板，您真大方。
5: 酒楼老板一脸困惑，铁生微笑着说：
6: 抱歉了，兄弟，请带我们去地道，要抓只老鼠。
9: 这好吧，请跟我来。
5: 酒楼老板带着两个人来到地道口，铁身跟冠元走了下去。
2: 光
5: 冠元施法点亮幽暗的地道，随即发现里面的身影窜动逃离。
9: 果然在这里。
5: 铁身拔腿冲上前，披着斗篷的廖天丁到达地道出口，却惊见两个人走了下来。
6: 别紧张，放轻松，不过是前后路都被封住而已，老鼠还能逃到哪儿呢？
5: 怀廷一脸窃喜，而贺廷则冷冷地说：
7: 请你把笔交出来。
5: 对方后退转身，当贺廷上前追击，手一伸只抓到空斗篷。
1: 笨蛋。
5: 廖天丁瞬间绕过两个人，爬上出口做了个鬼脸取笑着，随即一蹬而上。铁声喊着：
9: 混账小贼，站住啊！
5: 廖天丁忽然掉落在地。
1: 哎呦，哎呦，好痛啊！上面被挡住了。
5: 廖天丁摸着头困惑地抬头，一个外形如鸟的巨石压在出口上，上面蔚蓝文字隐约可见：昔日陵情何处去，空留片石几千秋。怀廷悠悠走到廖天丁身旁。
6: 冷静，别慌，反正上面被鹰歌石压住，你已经无路可逃了。
5: 廖天丁看似痛苦地低垂着头。
6: 还笑得那么高兴。
1: 有意思，有意思，你们比那些废物有趣多了。你们有看过戏吗？鄙人可是一身真功夫啊。
5: 他抽下的腰带变得漆黑，身上也渐渐爬满了古怪的墨黑纹路。冠元感到困惑，
7: 小心，他是已经不只是活鬼
1: 啊，已经死过了一次又被复活，这样叫做活鬼？
7: 活鬼通常不知道已经死了，如果被揭露，则会被墨控制化为红眼墨鬼。
1: 可是鄙人接受了被杀的事实，也乐见戏剧中逃过一劫活下来的可能性。
5: 廖天丁闭上双眼，再次又睁开后，眼中泛着血红光芒。
1: 无论如何都没关系，能变得更强更厉害，继续行侠仗义就好了啊。
5: 这时怀廷惊呼，
4: 他本身已经是红颜末鬼了，
7: 就像贺安那个时候。
5: 贺廷回忆起在小溪池与末鬼争夺身体的贺安，眼前的廖天丁与那时候的贺安的外貌形态十分相像。
7: 那个时候他也无法完全控制身躯或维持人形，只能互相拉扯，同归于尽。
5: 冠元思索着说，
7: 这竟然还有这样的特例吗？接受自己已经死了，宁愿化为非人之物也要继续存活，还能压制墨，取得身体与意识的主控。
5: 这时贺廷推测，
7: 魔笔可能被用来书写廖天丁的剧本，不是更改单一字词，而是以整个故事化为侠盗未死的真实，也许因此造成了这样的特例。
9: 总之他是保有自我意识的人形红眼魔鬼。
7: 没错，
5: 铁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10: 哼，废话少说，来呀，把那支笔抢回去啊。
5: 红眼发光的廖天丁嚣张大笑。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乐，
1: 音乐，
0: 音乐 ，music， 后视镜，后视镜。

0: 欢迎来到礼拜三凌晨1:15网络首播以及电台首播晚上8:15的音乐后视镜，我是你们的司机问蒋吉娜。今天来了一位来宾是非常的不得了，我本来也没有预想到他会答应我的邀约呢，因为我们只是在 IG 上面他回复了我的限动，我就是随便的随口一问说、啊、那你要来上个节目，他说好啊，也是可以啊。哦，这个肯定是我们这个节目呢开播以来呢访问到的第一位这种行业别的来宾哦。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上车，欢迎周奕希局长好。
1: Hello， 大家好。欸，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觉得有一点后悔，有这么随便在邀约的吗？我以为你真诚邀约我。
0: 我真诚邀约啊，我只是没想到你会答应而已。
1: 没有 啊，这种很随意的我都
0: 为什么
1: 觉得很棒？
0: 觉得很棒是不是？
1: 因为一般很少节目可以让我自己分享歌单吧。
0: 啊，对啊，因为呢，我们必须要讲一下周奕希这位小姐她的来历呢。她给了我一个，我就说一个简历哦，然后她给我简历哦，非常不得了哦，我大概用30秒可以念完哦。现职台北市政府青年局局长，学历国立政治大学政治学系毕业，主要经历总统府资议，中国国民党副发言人，台北市政府客家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有30秒吗？
1: 哎呦，你自己说很短就可以了。
0: 没有，我觉得很棒啊！你还卡港影就是上天嘛，对不对？
1: 对啊，我最重要的履历，我最重要的履历是客委会主委。
0: 对对对，最重要的履历是客委会主委，这也是我认识，就是我到底该怎么称呼你比较好？
1: 就周奕希、啊、
0: 长官周奕希嘛，认识周奕希的一个契机所在啊、哦，因为我本人呢，之前当然我们是做客家产业的嘛，哦，然后也有做就是那时候北市客委会的一个委员啦，所以就是跟周奕希小姐呢，那时候。

0: 在开会，第一次看到周易熙的时候呢，我觉得真的是挺奇妙的哦，因为他本人呢，非常年轻，年轻是一啦齁，然后二则是很像我们会在办公室一起在茶水间讲坏话的同事。
1: 我就是
0: 然后那时候就是我们在开那个，我印象好深刻，就是我们在开那个客委会的会议的时候，因为我们很多的委员们其实都是年纪比较长的一些长辈啊，齁。
1: 你跟我就是算是年轻的。
0: 算是我样子啦，年纪我是不好意思说啦。对，然后那时候呢，我们周易熙呢就是一位出生之犊，他就在我记得第一次在自介的时候，他就说我有很多事情都不懂的，然后什么 blah blah blah, 然后就是在感觉就是好像路过然后进来跟八公八就是八公八婆打个招呼这样子的感觉。
1: 确实。
0: 对，确实是齁。这个是你比较近期的经历对不对？
1: 对。
0: 北市客委会你一直以来都是从政吗？没有做过政治以外的相关工作吗？
1: 完全没有。
0: 完全没有。
1: 超可怕的。
0: 真的假的？
1: 真的真的。你因为我看一下，我2013年大学毕业，然后后来隔没多久就去总统府，然后总统卸任以后去结婚生小孩。然后疫情的时候中间有一段时间在国会，然后后来又去生小孩。
0: 你的生小孩，你就是人生到目前为止只有被生小孩跟政治两件事情
1: 对
0: 占据就对了。
1: 对对对，就生小孩带小孩跟政治工作。
0: 政治工作，而且你还是政治系毕业的，这就要问一句了，你是家学渊源吗？因为蛮多就是从一出社会就做政治的，他们可能就是家学渊源，他们政治世家之类的。
1: 完全不是，我爸爸是军人欸。
0: 军人哦。
1: 对啊，然后我妈妈就是一个可爱的客家妇女。
0: 哦，就是家管就对了，可爱的客家家管。
1: 我没有，我妈妈在我小时候有上班，可是她后来，我高中的时候她应该就退休了吧，所以也算是家管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所以就是，但是就是是很单纯的客，就真的是一般上班族啊，完全不是一个好像有什么比较特殊的职业，完全不是。
0: 哼，那你刚刚说，其实你从大学毕业以后，你就进入政治领域来工作了。虽然说念的是政治系没错啦，但是每年政大政治系毕业的一大坨啊，他们就是不一定都是会跟政治相关的工作出来嘛，对不对？很多会有一些衍生不一样的工作形态。你是一个对政治会热衷的人吗？
1: 我跟你说，我是一个
0: 太奇妙了，
1: 我是一个很软烂的人，所以那个时候。我这辈子都没有自己找过工作，
0: 是。
1: 然后呢，大学那时候实习，就有人问我说：“那你想要去政党实习吗？”我说：“哦，好啊。”然后去实习完，说：“那你想留下来工作吗？”我说：“哦，好啊，也不用自己找工作。”
0: 哦，所以你就被就是等于说你那时候就已经在国民党工作，
1: 对，实习完，
0: 然后就直接
1: 对，
0: 哎呦，不错啊。大家觉得国民党觉得可造之材哦，不错啊，好哦，也没有不行啊，就这样子留下来。
1: 对啊，然后后来我就被调去总统府，然后就这样一路就这样子我真没找过工作超快乐的。
0: 你讲的好轻描淡写哦，但是做政治必须要有一些政治的语汇或政治的这种手腕啊，因为我们一般可能剧看多了，你知道，就是政治剧这种就是有很多的那样你来我往啊，暗潮汹涌啊这一类的，你都没有面临到。还是就是你就投过身就过啦，到这里
1: 我算是一个还蛮随意的人，
0: 蛮随意，然后其实也蛮 hold 到顶啦，反向为之，然后作为一个我觉得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来讲，其实算是一个亲民的角色，就是有时候政治会有很多的面向嘛，有一些政治家他们可能是很精明干练的，然后有一些就是非常言之凿凿的，就是蛮具有侵略性或攻击性的这样。但有的政治家他们就是处于一种好像邻家女孩会让人疼惜，或者是说你觉得他讲这个话你就会很想要去给他协助那种感觉。我觉得你比较像是后者这种角色。
1: 好像因为我在应该是说我进政治领域的时候很年轻，所以那个时候应该大家对我可能就会觉得，因为年轻人嘛，就会给你比较多机会。然后之后呢，我因为就是又结了婚，又生了小孩，所以大家就会想说是一个妈妈。所以你就不太会有，我觉得给人家的感觉好像就比较没有那么的锐利嘛。就是
0: 我觉得是，我觉得是，
1: 所以就是 大家好像就也会对你比较好。
0: 嗯，
1: 而且再加上我是妈妈，我讲什么大家好像也都觉得、OK、
0: 没有没有没有，并没有并没有，因为我觉得你给我的这个印象很深刻，也是促使我今天斗敢邀请你来的这个原因，是因为就我觉得你真的就很像我们前面所说的茶水间一起说坏话的同事，就是很可以聊，然后没有什么设限，这样子其实是一个很没有距离感的政治人物，有时候我们甚至于会忘记有政治人物这个光环在你身上这种感觉。
1: 其实就是没有，我觉得我的工作其实就是去上一个班而已，
0: 嗯哼哼，
1: 上班上班
0: 上班，然后把你自己就是每天 routine 的工作做好，
1: 对，
0: 这样子
1: 就这样而已、
0: 哦、
1: 所以我觉得政治这个你说色彩我觉得好像还好吧，
0: 嗯嗯，
1: 而且现在你说就是他其实就是台北市政府庞大的这个市府机关里面的其中一个
0: 环节、嗯、局处长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1: 我觉得还算。然后我周五也都会跟我同事一起出去吃饭、啊、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应该就是一个很普通。
0: 就是其实你个人来讲的话，就是当做一个工作，然后就是说你该做好什么事情，你就去实践你的工作，完成你的工作，把完成度提升到最好，这样子、
1: 嗯、
0: 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然后今天作为青年局局长，我就是去管好这个局内，然后所要交办的事务，然后我该向下的、向上的我都去处理好，这样就好了。
1: 嗯，
0: 然后六日的时候我还是回家当妈，这样子的概念。
1: 六日没有回家当妈，六日我们很忙，但是。
0: 有时候活动很多，
1: 嗯，活动蛮多的、嗯、但是
0: 应该是说每天都回家当妈，
1: 对啊，每天还不是一样回家洗衣服
0: 但是我们刚刚在开麦前其实有聊到一小段，就是说你其实在就是总统府离开之后你去结婚生子嘛，对不对？那时候是不是有离开台湾到国外去？
1: 对，
0: 然后可能本来也不一定会从政吧，我不确定那时候你的想法是什么，
1: 嗯，嗯，
0: 就是也许有另外一个出路了，那时候是有另外一个出路，然后让你在可能有另外一个人生规划吗？
1: 嗯，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是现在讲一讲，我就觉得自己这样看起来好像有点传统，就是我是、
0: 嗯哼
1: 欸、应该我算一下我几年次，我是民国80年次出生的，所以今年要35岁，然后跟我一样大的这一些就是我们这个世代的
0: 差不多年纪，
1: 对，都会觉得好像就是因为女生还是会想要有自己的职业发展、哦、对不对？
0: 你算对，你算很早婚欸，你小孩挺大了，
1: 对啊，我
0: 小孩
1: 八岁了，
0: 对啊，
1: 对。然后但因为我那时候结婚是我先生、嗯、他想要去国外工作，
0: 嗯哼，
1: 然后我就陪他去欸、
0: 嗯、
1: 就是其实就算是我觉得那个时候也是全家真的是连根拔起、
0: 嗯、
1: 然后我们就一起去一个新的地方一起生活、
0: 嗯、
1: 然后我那个时候因为签证的关系，就是我签证其实是不能工作的、
0: 嗯、
1: 所以我就每天都在家带小孩，
0: 嗯，
1: 然后就有时候也会觉得想说啊，
0: 你的人生要这样过去吗？
1: 对，
0: 嗯，
1: 就所以也是会觉得有一段时间就觉得还蛮迷惘的，但是后来也是刚好就是辗转有机会就是回台湾、
0: 嗯、
1: 然后我会觉得哦，好像是另外一条路可以试试看、嗯、所以我刚刚说我是一个很软烂的人，确实是这样，就是、
0: 嗯、
1: 你
0: 们应该是说蛮随缘的。
1: 对，
0: 我觉得软烂倒不是，软烂好像觉得什么事情都会摆烂，但是你在你的工作上面你是会去好好的做好你该做的事情的、嗯、对,
1: 对，
0: 你是会去把它定苗要做好什么事情，但是在于你自己的人生经验上面，像例如说哎，现在有一个工作单位对你抛出了橄榄枝了哦，就像你刚刚我们私底下聊的时候，你其实是因为北市客委会主委这个工作回来台湾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很猛的一点是你带着孩子回来。
1: 对。
0: 是吗？
1: 对。
0: 嗯。
1: 因为我的小孩那个时候我回来的是那个时候哥哥六岁、
0: 嗯、
1: 妹妹四岁、
0: 嗯、
1: 然后一个哦，一方面是我们的家庭大部分的家人都在台湾、
0: 嗯、
1: 然后回来台湾可能他们可以帮忙一起照顾、
0: 嗯、
1: 然后另外二方面是就是我当然还是会舍不得自己的小孩嘛、
0: 嗯、
1: 就是会觉得我所以我还是尽量可以带着他们我们就一起回来。
0: 所以等于说那时候跟老公有讨论了，然后老公最后还是决定说他有他的梦想在那里，他想要留在那边工作，然后你自己就带了两个孩子飞回来了。
1: 嗯，
0: 飞回来我觉得、嗯、哇，
1: 就是我应该说
0: 了不起的女性，
1: 我跟她讨论是就是她、
0: 嗯、
1: 觉得就是我有我的职业发展可以去试试看，她、
0: 嗯、
1: 也愿意让我去试、
0: 嗯、
1: 可是其实她也有她的、
0: 嗯、
1: 不然当初她就不会选择 要出国发展嘛，嗯，所以我们就想说，好，没关系，如果这是一个可以试试看的路，那我们大家双边我们就都试试看，嗯，然后如果有需要调整我们再来调整，嗯，那所以现在的状况就是我自己带着两个小孩，但是我有家人帮忙，就是我跟我公公婆婆一起住，所以他们就可以帮我
0: 惊叹连连
1: 疯掉
0: Oh my gosh
1: 他们就可以帮我照顾小孩啊，不然我的工作的工时其实也蛮长的，
0: 是，而且随时尤其是假日的时候，对不对？刚刚提到你说这个我们也可以等一下再聊，我觉得关于家庭生活这一块也是很了不起啊，对不对？对于一个政治人物来讲，我觉得很意外，就是虽然有时候看你的 IG 或者是什么，你会 po 一些其实很生活的文，不一定就是你去参加什么活动，有时候会 po 你孩子今天去打跆拳道啊，你孩子今天怎么怎么了，嗯，然后我就会觉得，哎，这个照片里面好像是不是比较少看到爸爸这个角色，然后今天跟你聊天之后才，哦，原来你先生还在国外工作这样，嗯，然后可能就是他有比较积比较长假的时候回来。你先生也是做政治的工作吗？
1: 不是，我先生跟我是一个很不知道，跟我反差很大。我先生是在药厂工作，他是一个科学家。
0: 哦，科学家吗？
1: 是不是？重点是我完全不知道他干嘛，哦，他就算跟我分享，我还是不知道他干嘛。哦，
0: 科学家蛮多都就是喜好研究人，他们都有一种特质，就是会很专注在自己要做的事情上面。
1: 确实，我觉得你确实，
0: 我是不是讲话很含蓄？
1: 对，你很
0: 又很得体，
1: 对
0: 不对？好的，那话讲到这，我们先来听一首你今天的歌单的歌，好了，好不好？
1: 好啊，
0: 这个 RHCP，
1: 对
0: ，Californication 这首歌曲，
1: 对，这首歌是我，嗯，应该是。这首歌应该可以名列我快要35年人生里面最喜欢的歌，
0: 最喜欢的歌，
1: 啊，
0: 有原因吗？
1: 这是我最喜欢的团哦，那我就是觉得他们很棒。哦，你要认真听 bass， 我觉得很棒。
0: bass 吗？
1: 好烦
0: ，bass 吗？
1: 欸，我很，
0: 我跟你讲，我们有找到一个共同点，我最喜欢乐器就是 bass 了，
1: 是不是？
0: 真的。
1: 好，我等一下跟你说，
0: 就是 bass。
1: 我等一下我跟你说，我小时候是管乐团的。
0: 哦，真的吗？
1: 对，
0: 这个等一下来聊。我们先来好好听 bass， 好不好？好，来听这首歌曲。

0: 好的，那刚刚呢，上一段聊到说，其实义熙叫这样会不会太亲密？义熙其实也做了很多重的考虑之后，最后还是决定作为职业妇女，对不对？这是一个职业妇女哦，带着孩子回来，这样不是爽到老公吗？但老公是科学家，你现在才想到最后这件事情吗？不会吧？
1: 就算了，没关系啦，
0: 没关系啦。他
1: 客家妇女就是这样子啊。
0: 谁这样子？我没有，我不是妇女，我是客家 same way， 没有结婚的都是 same way 这样子。
1: 对，我是客家妇女啦，我就是很传统的
0: 啊。好啦，也是可以啦，就是相对应的这个彼此啊，互相去调整嘛。反正是你们自己家的生活嘛，而且谁知道科学家未来会不会就是做出改变世界的药呢？对不对？说不定让蒙健乐这一类的，
1: 我跟你说，
0: 药厂出来的，
1: 我才在跟他讲，就说你减肥药到底做到哪去？他说暂时有点卡关，先不要问我这个问题。
0: 哦，你老公未来在正在研发中，是不是？
1: 好像是有在不知道在干嘛，但是我又觉得，
0: 又如果研发出来，
1: 他又自己觉得是商业机密，不想跟我讲，
0: 你就自己退休了啦。股票给他买一买，然后就自己退休了。
1: 没错，没错。你哪天看到我消失在政坛？嗯。
0: 就是赚到钱了这样的，从此联络不上周一熙啦 ，IG 脸书全部关掉了。
1: 对，
0: 但我觉得很厉害的一点是，就像你刚刚说哈，我们刚刚问过，通常是政治世家哦，才会一出来就有，就是我必须说是接连不断的在政治的这些各个地方去走动这样子，有这样子的工作机会。但你不是，但你说你其实大学的时候，我们刚刚私下又小聊了一下，我说，诶，为什么会去念政治系？你说其实你。

0: 你喜欢与人相关的事物，你喜欢公共事务，那时候有考虑过社会系，所以一开始并不是说要成为一个政治人物为出发点，而是你喜欢做公共事务这件事情。
1: 对对，
0: 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在大学的时候，其实也参与了很多公共事务的涉猎，可能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1: 对，
0: 然后
1: 也比较多是这样，
0: 比较多是这样子。那现在真正的投身到就是说政治的这个环节里面，有没有发现其实你们以前的都是小 case？
1: 真的，
0: 政治事务要处理的事情最多可能是人，
1: 没错，
0: 是这样子吗？其实不管在什么事，这不管在什么情境，我觉得最重要都是人啊，
1: 好像是啦，嗯，对，但是也蛮有趣的啊，嗯，就是
0: 你说政治吗？
1: 我自己觉得蛮有趣的，
0: 在你自己所经历的这些可能不一样的政治单位里面，
1: 嗯，
0: 像例如说，我看到有发言人，就类似发言人这样子的一个角色的话，哇，那可能要非常的会我们传统功夫啊，四两拨千斤啊，打太极，
1: 发言人真的
0: 这种对不对？
1: 就是
0: 还要很会装聋作哑，
1: 对，
0: 还要
1: 记者问我，
0: 我
1: 对，
0: 你问我
1: 都假装听不到，
0: 啊、是不是？
1: 确实，但发言人比较像跟记者接触比较多。然后后来我自己最喜欢，我真的觉得最有趣的政治工作，可能真的是客委会主委。
0: 客委会主委这个工作吗？
1: 非常有趣，
0: 非常有趣。怎么说？它差别有趣在哪里？
1: 就是台北
0: 比较没有那么政治味，
1: 对，
0: 因为你要面你的面向可能是直接有可能会是民间人。
1: 对，
0: 就是一般群众。
1: 我认
0: 他不一定是政治人物。
1: 对，我认真说，因为譬如说，你真的在政治工作里面一定会有立场，就是有蓝有绿这件事情。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在客委会的时候呢，我们每天碰到的都是客家乡亲，就是总共有70个歌谣班、舞蹈班，然后那么多个客家社团，然后每个客家社团的。就是长辈，他真的都是你爸爸妈妈，甚至是我爷爷奶奶，就是阿公阿婆那个年纪，对。然后大家也当然有蓝有绿啊，可是那个最有趣的地方是，就是讲到客家的话，大家都会把客家放在很前面，然后会把你自己个人的立场放很后面。所以乡亲最可爱的地方就是，你只要跟他们有很好的互动，大家真的都给我掏心掏肺在。对你，然后我的孙，我的小孩就是
0: 他，你就是他孙女，这样
1: 真的。然后我的小孩就是他们的孙女，然后
0: 小孩生日打个金牌给你。
1: 哦，如果是这样的话也很好，在此呼吁客家乡亲，
0: 那你离开我们客委会了。
1: 没有，我真的觉得很夸张，因为我每次去主题公园参加活动，我的小孩他们都不用下来走，都有人抱呢。
0: 哦，那时候年纪还小的时候，
1: 就是妹妹四岁，哎、欸，她都坐在别人的腿上，所以我会觉得就是
0: 很感动这个人情味，
1: 真的。而且有时候我们在想说，我们要传承一些，譬如说客家语言啊、客家文化还是什么，这些人永远是就是最帮忙你的人。
0: 最帮忙，然后他们也是最忧心的一群啦，因为可能眼见的就是必须说客家语言逐渐凋零中，然后很多的前辈或者是很多的年轻人，我们做音乐的其实也是一样，我们大家都在想办法，看有什么方式可以让客语更显象化一些，
1: 对，
0: 就是客家的族群更显象化一些。然后我觉得近几年来，可能在各单位的媒合跟努力之下，我觉得慢慢是有一些。转变的迹象出来，但是还需要很多的碰撞啦。我觉得，一个文化要去延续下去哦，尤其是像语言这种东西，它会有一个阵痛期，就是新旧交替之间。那我觉得，我更期待看到的是，就是既然讲到这，我就顺便讲一下啦。我们身为客家音乐产业，或者是说电视台啊，我们也有在主持节目的这个状况之下，我会觉得说，如果我们的长辈就像照顾周一期一样啊，照顾我们主委一样，那时候的那种心情，然后以这样子带有爱的眼神注视着我们的下一代，然后其实下一代就是会觉得，有时候讲错或做错一些什么事情跌倒我也不会害怕，就是会有一些长辈的陪伴的话，我觉得对于客家语言文化的一些传续来说是比较有加分的，更有加分的这种状况。
1: 我觉得我其实后来我自己去客委会以后，我有一件事我其实也觉得好像有点惭愧，就是我是会讲客语的客家人，可是其实我从小到大的求学历程都没有人知道。
0: 嗯哼。
1: 然后
0: 没什么机会讲到， 很正常。
1: 就是你不会讲你我是客家人这件事，就是我们回家讲客语。然后我的同学知道我是客家人，是因为他们要听到我跟我妈妈跟我外婆讲电话才会发现我是客家人欸。不然真的没事，我不会在外面一天到晚说我是客家人。但对于
0: 所以那时候学校会有一些客家社团吗？
1: 我的学校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就没有啊，
0: 因为现在有一些
1: 现在比较
0: 多有一些大学会有一些客家社团。
1: 对，我后来觉得这个字就是这个客家意识，然后对客家的认同，是我就是我后来自己回来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自己会觉得哦，小的时候好像蛮不好意思的，所以就是我现在在教我的孩子的时候，我
0: 也会教他们一些简单的智慧。
1: 对，我就会特别是客家认同这件事情，会尽量的就是一定要灌输给他们。但我觉得蛮难，有一点难是因为家里其他人都不讲客语。那等于
0: 您先生不是，
1: 完全不是。
0: 哦，那比较可能除了在学校里面的乡土语言教学，他可能可以选择客语之外，他回家如果没有一个可以持续练习的环境，其实不容易记。因为语言是要被高度使用，
1: 对，
0: 它比较容易成为你的自然语这样子。
1: 对，
0: 但我觉得你自己本人，当然因为本来你在此前的那个职涯跟你的客家血统血缘是没有关系的。
1: 对，
0: 但是你回来以后，反而你浸淫到这个环境以后，让你发现你的客家自我认同提升，这件事情也很棒啊。
1: 是，
0: 那是一件真实产生的事情，因为你现在讲到这，我觉得很感动，因为你后来其实你在这个主委的位置上并没有太久的时间，应该可能
1: 一年
0: 左右的时间，后来就去到了台北市青年局嘛。
1: 对，
0: 所以现在在这里，因为你到青年局应该也有一两年的时间了吧？在这个单位
1: 服务也是一年多，
0: 也是一年多的时间。然后现在反而这件事情，就是说。主委这个经历改变了你对于你自己我客家文化，甚至于到下一代，我觉得这对于客家文化的一个传承来说，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要有像这样的觉醒，才会有往后走的一个力量下去。对啊，那你小孩子可能他就可以去学乡土语言教学，或者是至少他自我认同是客家人的话，那么以后当他自己有所选择或者是有所理解的时候，对于这个文化不会那么陌生，那他可能可以自己再去深耕这些东西。因为我觉得这种事情文化的一个起源点，他的启蒙是很重要的。
1: 真的真的、
0: 啊、
1: 我再次还是会在那边呼吁，我要特别感谢乡土语言课。没有他们乡土语言课上的东西，有时候他回来，因为我是在台北长大的客家人，我讲的客语有的时候可能摸完掌就是
0: 没有那么标准。
1: 对对对，然后可是我的小孩在讲客语的时候，因为是老师教的，非常正
0: 标准，
1: 非常标准。那我就会觉得天哪，这真的是太棒了。然后把他录给我的家婆听的时候，
0: 外婆，
1: 对，他们就会觉得天哪，就
0: 我孙子讲的话我听得懂，我可以跟他用客语对话，
1: 他就觉得下一代就是他会
0: 有希望，
1: 很有
0: 延续下去。
1: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很好的事情。
0: 而且很棒的一点是，我们今天好像变成客家专题，
1: 真的
0: 聊着聊着会到客家专题。但是我还是要再呼吁一下，就是说呢，这些做乡土语言教育的老师，其实真的很多很多，他们薪水拿的不多，他们真的是凭借着一股热忱在做这些事情。所以呢，我觉得如果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你是客家人的话哦，然后有孩子们刚好是这个年龄段，我觉得去学学客家话也是蛮不错的，
1: 真的必须
0: 因为你对于这个文化的经营越深，了解越深，会越产生兴趣。对不对？客家的未来的走向一定跟现在不一样，
1: 真的
0: 是不是这样子？
1: 而且很划算哦，因为选客语的人很少
0: 老师可以一对几这样子
1: 对，还说很划算
0: 很划算，
1: 好客家，
0: 你这一点很客家哎。
1: 对，
0: 好了，我们现在听歌好不好？第二首歌《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有故事吗？你这首歌？
1: 哦，有
0: 哦。
1: 这首应该是我今天选的歌，我把我就是我觉得人生中好几个我觉得很重要的阶段就放进来。这首应该是我爸爸在我比较年轻的时候就过世了，应该是2014。
0: 你说你爸爸是军职吗？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所以小时候会家里很严格吗？
1: 爸 爸很严格，然后可是因为我爸都不在家，严格不到
0: 严格不到
1: 我身上。对，但后来我看一下，他应该是他五十岁左右的时候走的，所以是我可能二十三岁左右。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那时候刚出社会，然后年纪也很小，我妹都还没有大学毕业，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妈。

0: 妈也很辛苦，然后这首歌应该算是陪我们家很重，应该是很重要的一首歌啦，应该这样讲。
1: 陪你们家还是你个人？
0: 应该是有到全
1: 家。你是家里的老大吗？
0: 对啊，我是老大，
1: 长姐。
0: 对啊，
1: 然后又加上突逢这种状况，妈妈刚刚说是家管嘛，对不对？
0: 所以全部的事都是我处理哦。对，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就会觉得这是一个我自己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力量。
1: 嗯哼，
0: 对。
1: 音乐，这个这首歌变成你当下比较安抚你的心的一个力量，陪着你撑过那一段时间，对不对？现在虽然讲云淡风轻，但我觉得每个人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其实是有时候会像无头苍蝇一样，我必须说，就是日子过一天算一天这样子过。
0: 真的，
1: 有时候天空中一颗明亮的星就会指引你一个方向。
0: 是的。
1: 好的，那我们就来听歌吧。

0: 那接下来呢？今年今年要选举了，对不对？
1: 对啊，
0: 哦，所以最近很忙嘛，哈，因为各局就是选举，就是各家兵家，就是在那边熙熙攘攘的时候，所以呢，我们上面在热闹，我们下面的也是忙得要死，对不对？
1: 没错。
0: 好，那希望这个选举期间都顺顺利利，大家都不出事，就是好事，
1: 真的，
0: 对不对？
1: 希望赶快过完今年，
0: 赶快过完今年，大家开开心心的。对不对？然后刚刚说也许可以到美国去放个假，找找老公，对不对？
1: 对啊，我好。
0: 你老公要多久回来一次啊？
1: 他每可能半年一次。
0: 哇，半年回来
1: 一次，
0: 多久呢？
1: 一个礼拜
0: 一周吗？
1: 我觉得他会不会是其实不想看到我，所以只回来一个礼拜，
0: 是吗？
1: 对，他每一次都只回来一个礼拜左右。可是因为，
0: 那你因为公忙也好像是不是公务人员也不能出国那么久。
1: 其实是有假可以请，可是我通常因为事情真的蛮多，我也请不了太久，所以我跟你说，我的小孩是现在，我记得妹妹第一次自己搭飞机去美国找爸爸，是她五岁的时候，
0: 自己，这合法吗？
1: 合法，航空公司会带，但是就是她要自己在度过在飞机上那十几个小时，
0: okay, okay,
1: 然后所以我的小孩现在因为有时候也会觉得有点抱歉，因为我的工作的关系，然后跟爸爸工作的关系。就是
0: 小孩好懂事，妈妈要去前面，就是说，工作执行公务的时候，小孩会自己找个边边角角的坐姿。
1: 对，
0: 坐着就是差不多概念，就是到新娘二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到主桌去找妈妈了，这样。
1: 对，
0: 就表示工作差不多，妈妈工作结束了，我们可以去找妈妈了，这样。
1: 对啊，然后他们就是有时候又要陪我跑行程，然后有的时候他们又要想爸爸的话，他们要自己搭飞机去找爸爸。嗯，所以哥哥之前自己七岁的时候自己搭飞机去了一次暑假，然后回来，然后。妹妹也是，
0: 有没有跟你说爸爸在那边？
1: 这我倒是
0: 哦，倒是没有，是不是？
1: 我没有，我没有说没有，我是说我不知道哦。
0: 那不管怎么样，没有看到就是没有。
1: 对，好，没看到就是没有，很棒。
0: 对对对对
1: 对。
0: 但是那个夫妻情感，其实每一家每一对，其实都各自有不同的那种维系情感的方式啦，也不能说一定要这样或那样嘛，因为你工作选择的关系啊，谁知道你会不会就像你要工作的减肥药发明了，股票就不好朋友吗？老娘退休，
1: 真的
0: 就是买块地养老之类的，对不对？也是有可能发生这种事情的嘛，对不对？
1: 对啊。
0: 好的，那我觉得其实不管做什么工作都有它不容易的地方啊，但政治人物因为是众人之事，所以我觉得他要处理的面向更广。更困难，因为一个人的事情就很难了，更何况是众人之事，所以就辛苦了。谢谢我们长官为苦民所苦之类，这种结尾可以吗？
1: 可以。
0: 好的，那我希望你接下来就迎来彩虹好不好？因为第三首歌就是阿密特的彩虹。
1: 是的
0: ，Why 这首歌
1: 也没有
0: 好听吗？
1: 就是太热爱了，
0: 还是要我的同志朋友在哪里？因为特别彩虹这首歌。

0: 我那个时候阿密特那个时候他开演唱会、嗯、他连开几天我就去几天呢、欸、
1: 就是很雄厚、欸、他只能每一个演唱会我去一次而已
0: 没有，我只有那个时候我记得他那个彩虹旗、嗯、用到最后都已经快要破掉，我就这样看着那个彩虹旗在那边飘，我觉得很就不知道，我就很喜欢，
1: 嗯、就是，你很喜欢阿妹演唱会现场的力量，对不对？
0: 对，
1: 其实会喜欢阿妹，当然会唱歌的人也很多，但是阿妹对于我们某些时代或者是某些族群、某些朋友来说，他们是有一个核心思想的，所以当你一起集体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其实会感受到非常非常的。很强大的 power， 所以也不是故意要跳到让小巨蛋这么慌，就是、而且现在人家阿妹演唱会已经有在里面举牌，就是请大家不要离地哦，對對對，
0: 不可以，
1: 请大家不要跳哦，
0: 不可以 跳，
1: 真的有尽量做到这些事情了。所以这首歌带给你的是力量，
0: 嗯，没错。
1: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来自阿密特的彩虹，今天谢谢周一希，
0: 谢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进行我们第二个单元 Tell Tell 说个故事吧。等一下跟我们说故事的是周奕希，在奕希说故事之前，请我们的 Sam。
1: 好了，欢迎来信奕希 RDI@RDI.org.tw 或是在脸书上搜寻吉纳罐子杨淑玉，或是在 IG 上搜寻 Gina Scan 台湾，都可以找到我们。
0: 好的，我们周奕希刚刚不知道为什么百般无奈的看着我。好了，大家听到上述资讯咯，欢迎私讯我。接下来我们请周奕希来跟我们说故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奕希，我现在是台北市政府青年局的局长。然后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陈伟如唱的《台北客家豆》。
0: 台北客家豆，豆这个意思，其实在我们客语里面是一个潮的意思，对不对？
2: 对啊、
0: 潮穴的意思。为什么要特别介绍这首歌？为什么不是我？你不懂得拜码头吗？
2: 不是，是因为你先去帮你帮新北写歌哎、欸。
0: 哦，也可以放啊，怎么了吗？
2: 没有啦，
0: 没有吗？
2: 没有。我先说，因为台北客家豆其实是那个时候应该是伟如老师帮台北市就是的客家乡亲写的一首歌，然后把客家文化主题公园的一些意象放进去，然后我个人觉得蛮好听的、嗯，但只有一个很小的缺点
0: 是。
2: 太难唱了，
0: 太难唱了，是不是？唱如金曲歌王哎、欸，
2: 所以他可以唱，但是
0: 我们写歌从来没有在迎合配合大家的啊。
2: 好，我跟你们说，就是在我当台北市客委会主委的时候呢，我起码接收到大概超过五次以上的乡亲的抱怨，
0: 可是就是
2: 对，
0: 这集一定要艾特陈伟如。
2: 对，因为呢，台北客家豆大家就是觉得好听，然后所以我们不是有很多歌谣班、嗯，他们就会很想要唱这首歌，
0: 哦、对, 对, 对,
2: 对、嗯哼哼，可是他们就是觉得太难唱了，
0: 太难唱了，
2: 然后就会来找我，就问我说，有没有办法把那个台北客家豆就是弄成一个有没有
0: 歌谣的版本？
2: 就对，能不能换一个版本？就是说，能不能编一个好唱一点的版本给他们？这样大家乡亲在参加就是歌唱比赛的时候啊，什么也都可以这样唱。然后我都想说，我是主委，我不是伟如老师、欸，哎，就太困扰了。
0: 他们就是要跟你讲，然后叫你去，就是逼迫陈伟如啊，弄一个合唱版出来。后来有吗？
2: 后来，现在这件事情，后来大家好像是不是就有点放弃这件事？
0: 哦，就算了，是不是？
2: 对，
0: 就是算了啦，还是把它学起来这样。哎、欸，也是功德一件、
2: 欸。有一些有
0: 一些歌谣班是可以的，
2: 有一些歌谣班是可以的，就是声部比较齐、欸。
0: 你不要说这个，你不要说这個客家的。我帮新北写的那个，其实算是啦啦队歌嘛、嗯。然后他们后来好像有一些歌谣班要学，然后刚开始在学习的时候。我后来主持闹热，然后有一些歌谣班的可能类似老师吧，有来上节目这样，然后就在我面前就是唱起来，然后就想说天哪、啊，也太厉害了吧，怎么练起来的？
2: 那时候很难、欸，
0: 所以不是不行，只是要花一点时间跟技术。
2: 好吧，
0: 大家就是只是想找话跟你聊天而已啦。
2: 来奉劝所有台北的客家乡亲，如果有在收听节目的，好好练习这首歌《
0: 台北客家豆》，对不对？
2: 对。
0: 本集特邀另一位来宾陈伟如，好不好？我会 at 他，请他转发这一集，叫他好好检讨为什么不好好写歌，写一些大家朗朗上口的就好
2: 了。但很好听啦，真的很
0: 好听啦，好听啦，对对对对对。好的，那我们今天呢，最后一首歌就要放这首来自陈伟如的《台北客家》。家豆哦，台北客家豆啊，也谢谢周奕希，我们的前长官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分享一些他私底下的一面，其实跟台面上也没有差太多。哇，是不是太过分了啊？
2: 不会啊，我就是这样子的人，
0: 很棒。我觉得这样子的政治人物没有产生距离感，对我们这些普罗大众来说非常好。好不好 ？Keep it， 好不好？
2: 好
0: 吧，祝你早日退休，赚到钱早日退休，
2: 没有问题。
0: 好，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音乐后视镜哦，那我们就下礼拜三再见喽，拜拜。

术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心。今天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请到的这位特别来宾，在2019年他推出了一本书，是第一本以文化观察来探讨中东节奏的一本专书，叫《中东乐舞节奏盛典》。在这本书当中呢，就把中东的音乐、中东的文化还有中东鼓介绍给在台湾的朋友。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作者马敬仁老师，要来跟我们聊一聊他跟中东鼓结缘的过程。马老师你好。
1: 主持人文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首先先请问马老师啊，就是老师推广这个中东鼓到现在也举办过了很多讲座，很多的音乐会，有很多演奏会的形式，有越来越多人认识中东鼓还有中东音乐了吗？
1: 我倒是没有正式统计，其实他比较多人知道大概是在2004年、2005年之后，因为当时有一个美国很大的团体叫做 Belly Dance Superstars， 他是以商业化的形式，然后集合非常多的优秀的表演者，然后到全世界各地演出。那个时候大概这种舞蹈这种音乐形式是可以说是第一次，就是以这么大的规模让广大的群众看到。那之前大家都是听说哎，有肚皮舞美美的啊，然后这个好像很艳丽的一种舞蹈。那这些乐器啊，尤其它节奏里面的我们俗称中东鼓的，也是因为这样的表演形式慢慢被带起来，人家才知道哦，这个舞蹈不是只有舞，还有很重要的节奏乐器。在那个之前大家都是只是听说也没看过，也没机会听。是这样子的。那你说最近有没有多一点

0: 那当然中间经过疫情的这个关卡、
1: 哦、
0: 本来感觉好像越来越多人知道甚至想要学习、
1: 嗯、
0: 后来疫情就断掉了、
1: 嗯、
0: 那现在因为很多这个音乐活动啊甚至公家机关办的艺术节都慢慢融入世界音乐
1: 嗯，而且以往中东国家中东文化就好像有一层神秘的面纱但是呢当时1996年你第一次出国哎、
0: 嗯、
1: 就去了伊拉克
0: 是
1: 这样子的一个人生的经验我想对于马老师来说对很多朋友来讲都是一个哇你去伊拉克耶、
0: 嗯、
1: 但当时的伊拉克跟我们现在对他的印象可能又有点不大一样因为最近这几年中东局势真的是蛮紧张的那你28岁当时到了伊拉克去采访的时候、
0: 嗯
1: 当时的伊拉克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呢？
0: 当然那个时候去就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嗯、啊，我们记者就很像军人或者是救灾人员，就是消息来了、
1: 啊，
0: 大家往外跑，我们要往内冲。
1: 嗯嗯嗯。
0: 那任务来了就得去，因为这毕竟这是我的职责嘛，我选择的工作。
1: 嗯、
0: 那当年说实在，伊拉克我们以前念书的时候还大概知道一些。我们听到什么底格里斯河啊幼发拉底河啊、嗯、是
1: 对
0: 当时我第一次出国、嗯、真的是第一次出国我还为了这个赶办护照、
1: 嗯
0: 因为公司说最年轻的、
1: 嗯、
0: 年轻力壮的没有家累的、嗯、这个就是
1: 就
0: 对要去
1: 最危险的地方、
0: 是是那当然知道危险我们也必须非常小心就是不是说、哦、勇往直前就可以了那当然中间的过程很长了我就直接讲当时我们是从陆路横越整个土耳其然后进入伊拉克当时也没有签证我们这种任务型的就是不管有没有签证就是去就对了到了边防就是一直凹到他让我们进去是有这个机会的那我刚刚讲到了这个底格里斯河我们一进到伊拉克就是沿着底格里斯河的上游一路进入慢慢推向这个战区哇那个真是壮观我到今天还记得很清楚那底格里斯河是碧绿色的在上游它是穿越了峡谷然后一路蜿蜒往南而去哇那很感动我说我竟然踏上了文明的发源地那当然它的景观不是只有沙漠因为伊拉克北部我们叫做库德自治区它虽然是在伊拉克领土以内但是因为关键就是大概1991年那个第一次波湾战争的时候这联合国把它划分开来了、嗯、就是跟所谓海山统治的这个领域是隔开的、
1: 嗯、
0: 虽然是这个叫伊拉克也用一样的护照一样的国旗但是他们有他们的就是自治政府、
1: 嗯、
0: 那当时去是为了采访他们有一个内战因为那个地方啊就是一些派系啊这个纷争小规模的战争那也没有办法详细的去看一些他的历史遗迹啊什么参观他的什么博物馆、
1: 嗯、
0: 因为打仗的时候就是一团乱嘛
1: 是
0: 但是感觉就是你就嗅到一种不一样的那种氛围就是觉得、
1: 嗯、
0: 哇这个国家很朴素就是他们最棒的地方就是他们一直以他们的历史文化为荣极力的保存它虽然受到战争的破坏他们觉得这个是我们的历史要努力的去保存它
1: 嗯
0: 是这样子、
1: 嗯、
0: 大概看到伊拉克的是初步的印象是这样子
1: 嗯 嗯当然从第一次到了伊拉克之后啊，那后来不管是在担任记者的这个工作，或者是离开了这个媒体界啊，然后老师开始钻研这个中东谷，你也往返这些地方啊，有很多精彩的故事。然后我觉得这段历程啊，也可以让大家感受到马老师是如何一头栽进了这个中东谷、嗯、中东音乐的魅力当中。
0: 这又要回溯到我第一次到了伊拉克北部这段往事啊、哦，因为有一次就是在战区采访完回程的路上，就在底格里斯河边上一个这个小村庄，就远远我们在山上远远听到这个淡淡的音乐配合这个。

0: 个简单的打击乐器，我就是要求司机停下来，因为我们在做一些深度报道的时候，总是要采集一些这个风俗民情啊。哎，我就录了一段，然后跟这个小村庄的这个活动里面的长老聊了一下，他说这是他们一个婚礼。哎，我那时候就觉得，第一个这音乐听到就是很淳朴、很自然。我今天这么形容，他的音乐是不只是听觉，他是有一种魂，或就是进入你细胞的。那有时候你听音乐，你就是。就会很莫名有这种感觉，很感动。因为一个清唱配上几个简单的乐器就可以。那我就说，哎，这个现在战乱时期，你们怎么还有心情这个唱歌跳舞啊？他说，我们也要活啊，我们也要吃饭啊。那女人岁数到了也是要嫁人，原来它是一个迷你的小婚礼，他们婚礼一定有这个乐队热热闹闹啊。那时候就觉得，哦，他们是懂得生活的。日子再怎么苦，再怎么乱，他还是要这个依照平常的作息，该做的事还要做。那我是这个第一个感动是这个音乐，很单纯，它不是像我们听音乐，正襟危坐的坐在音乐厅里面，然后很非常，甚至是庄严，非常拘谨，他们是进入生活的。那我为什么想要去钻研这个音乐？第一个就是大概是记者的职业病嘛，就觉得你不想只是碰到他的皮毛而已，想着就好像做一个深度报道，我们要再深入一点。那第二个就是，其实我刚刚节目前跟主持人聊到，我还是很怀念我的记者工作。所以呢，其实我是这样子想，我是等于以前传播一个东西啊，正向的或是什么，是用我的纸笔，用我的摄影机。那我现在传播这个中东文化是透过乐器，其实它没有什么不一样。哎，因为我觉得中东一直被误解的，就像您刚刚讲到，一直战乱呐，这个甚至贫穷啊，一直纷扰。可是我看到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希望。让大家多听听他的音乐，从软性的角度去慢慢去理解这个地区的，它有那么悠久的历史，还有文化，我觉得这个是我是透过乐器想要做的一个事情。
1: 但是我上网去搜寻中东鼓啊，看到了一篇文章说，中东鼓是世界上最难学的手鼓之一吗？后面是一个问号啊。有些人觉得，的确，就是因为它是靠手指指尖的弹拨，是不
0: 是，
1: 是？好，所以呢，感觉上的确是很难学。但是今天呢，马老师把自己的中东鼓带来。第一就是它携带其实算方便嘛，老师就算背了一个背包就带来了，再来它真的很漂亮。所以老师，您会觉得中东鼓是世界上最难学的手鼓之一吗？
0: 我一个。我们新闻人常常讲说没有"最"这个字，因为
1: 也没有第一。
0: 他又不是奥运会把你赛跑那样，那个你第一永远以后还是有人超越你。那他是难学没有错，但是怎么讲这个，我们是俗语讲嘛，天下无难事嘛，只怕有心人。就是只要你有心，就是因为我的目的不是说要去拼。哇，这个
1: 最棒的，
0: 拼的，当
1: 台
0: 然是
1: 湾第一。
0: 我希望的，对，我希望能达到这个很好的境界。但是你拼技术什么，拼那些东西，以后永远有人超越你。所以我就是多多谈谈的文化面。至于难不难，就是看你愿不愿意投入，要练习啊，不是只有上课就可以。那你要去常常练习，去心领神会，它就像语言一样，你常常用它，你就会讲得流利了。
1: 所以是不是最难学？我们当然
0: 是，
1: 打一个问号。但是呢，因为马老师这几年来也拜了很多大师级的老师啊，来教您这个中东鼓，所以像你往返这么多趟，然后拜了这么多的大师，可见得也真的不容易。但我觉得可以先讲到马老师是有音乐基础的，而且为什么会特别的喜欢中东鼓？要谈到你在高中的时候啊，参加这个军乐队吗？
0: 是是是。

0: 所以其实跟音乐跟鼓是有一些连结的，在之前。
1: 当然，这个不得不敬佩这文馨主持人啊，这做了这么多功课，连我高中的历史都挖出来。那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因为以前念书念乱七八糟，哎，小时候想学音乐也没机会。第一个家里也穷，然后父亲就会说：“这学着干什么？能吃饭吗？”以前我们那一代的观念就是这样。那当然就只好在学校社团里面，哇，这个去自学，才发现这个是我真爱，音乐还有打击乐器。以前我们乐队都叫军乐队嘛，那个时候，
0: 对，
1: 哎，打去打打鼓很帅，打那个军鼓啊，然后也参加吉他社，所有音乐社团我都跑一遍，然后慢慢也学什么爵士鼓啊什么的，然后学到这个学业都荒废了。但是也因为这样子奠定我的音乐基础。那当然学这些中东音乐啊，他们不像西方的是有所谓的系统，或是说用乐理啊这个学校教这些，他不会，他都是师父口传心授。所以我一开始学习之后有一点点怎么不习惯，但是过了几次以后就好了。那老师说你只要打开你的耳朵听，去模仿，然后你跟着念，你还不会打，你可以用先用念的念鼓，就是咚哒瑞嘎哒咚瑞嘎哒。我的老师光是念就好像在打鼓，你只要会念，你就会打，因为那个进入你的大脑，就像语言学习
0: 是一个节奏呢。
1: 对，就各种节奏都是先念，还不需要看谱，因为他们大部分人都是不借重西方乐理来教学，所以都是口传心授。我们在学习要用心嘛，这是很有道理的。你只要听得懂，照着念，技巧都是练可以练的。那你要真的懂它，就是像学语言的方式，就是很快。后来学习上手了，就是因为就是摒弃那些所谓传统的啊乐谱啊教材啊，这样子。
0: 但是像我们学吉他嘛，学吉他的过程，手一定会长茧。那对于中东鼓来说呢？
1: 我现在给您看我的手啊，其实没有特别的伤口或是什么样，因为这个鼓很妙，大家都以为它是用很大的力气或是什么会伤到骨头什么，其实不是。以前会受伤是因为错误的方法。为什么要找老师？就是静静看，他跟你讲说。我们其实你听到手指的音呢，都是指腹发出来，指腹肉很多啊，它没有打不到关节。那其他东西，这个鼓要用巧劲，就是它就是柔中带刚，你不能用蛮力啊，因为大家对鼓的印象就是哇，浑身使劲去打，尤其是像非洲鼓那一类的，因为它中东鼓特别有一种巧，我刚刚讲到巧，你必须用很放松。这个用很小的力量就能够打出声音来，所以其实是不会受伤，只要有方法。是。
0: 好，那我们谈到这里呢，当然要请马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中东鼓的乐音。那马老师在 YouTube 频道啊，也有一个自己的一个频道，然后也分享了很多您自己所演奏的。然后我看到了一个影片啊，也很有趣，就是马老师有示范教学吧？
1: 是是是，
0: 就是先示范一种鼓的演奏方式，
1: 是。
0: 然后呢，另外的一个影片就是你可以自己跟自己合奏就是了。
1: 对，
0: 那个影片就是自己跟自己合奏。
1: 对。
0: 然后虽然是简单的敲打，但是那个节奏感真的很强，所以怪不得它会跟很多中东舞相结合。
1: 是，那个合奏可不是用 AI。是我扎扎实实的自己演奏两次，一次是伴奏，一次是主奏。那当然我们把它合成以后就告诉人家它鼓可以只有一个也可以多个。因为如果有伴奏的话它控制节奏，那你就可以打一些花子，就是可以在这个主节奏里面上面加花。那个就是简单的几个影片教大家怎么去了解这个基础的东西。
0: 好，那我们就来听听马老师的这段演奏。

0: 那马老师到了埃及、到了叙利亚、突尼西亚这些国家去寻访大师，在这个过程中，当然就会发挥了记者的专业，就是进入到当地的庶民生活，怎么知道大师隐身在哪里？这时候就拿出了记者的那个
1: 新
0: 灵
1: 闻
0: 敏度，
1: 笔，新
0: 真
1: 闻
0: 的
1: 眼，新
0: 是，
1: 闻笔，
0: 对啊，我想这样的过程应该有很多精彩的故事。
1: 对，我先说，我第一个拜师的是埃及的老师，那时候是比较幸运，要透过一个埃及的，他是武道老师，他介绍的，那很快就找着了，那第二个是我最，就是故事最多的一个老师哈，因为叙利亚就是我自己决定去找，我在2009年去了，那个时候还没有内战，我一踏到叙利亚土地就觉得，哇，这个国家充满了这个，人文历史啊，一种给我很大的这个吸引力，我觉得这个国家好美，是我去过国家最美的，保存这个历史古迹最完整的，人民最和善，物价最便宜，所有最好的。这些优点什么都，我都在叙利亚都看到，真的，我真心这样讲。那讲到这找老师的过程呢，一开始我都是从学校去找，但是因为学校我不是什么考试或是正规生，我就直接闯进去，反正又不是什么大不了，顶多被赶出来，直接闯到学校里面到音乐系。我记得在大马士革大学的音乐学院，我就说也没有老师啊能够教，那当然学生。就是说，你也不是上课啊，他们也帮不上忙。那我就知道，那让学生来教我也不错，他们学生至少懂他们的文化什么也很棒。但是学生不靠谱，就是跟他约了没出现，要不然他迟到，要不然沟通不良很烦。那时候我有一点失望，我就决定我再换一条路，我就在大马士革的古城就是绕。那时候绕到有点绝望，我还为了这个写了一篇这个部落格的文章就是绕到觉得饭也吃不下，就觉得来这一趟就是很枉然的。哎，就在这个绝望之际啊，这个柳暗花明，就是看到一家很漂亮的小小的乐器行啊，那乐器行，它当然第一个吸引我是它的卖摆的那些漂亮的乐器啊，中东鼓啊，这当然就想。就是直接进去，哎，刚好这个老板啊，他的英文非常好，他也是大学毕业，高等教育的，英文非常好，我就是说明来意，我是说我想要找老师，他听到是非常的讶异，他说这么远跑来要学习我们这个东西，他还第一次看到，是他真的第一次，就是说有这么远的
0: 第一次看到
1: 东
0: 台
1: 方，
0: 湾人吧，
1: 对对对，就是这么远来想要学习这个音乐，他说好，你等我，他马上电话拿起来一拨。这个老师大概在1个多小时以后出现，这个故事很长，我尽快把它讲完他1个小时后，我的老师来了。这个老师一来因为他不会英语，他就透过那个乐器行老板翻译，他就是说，哎，你来了。他我非常惊讶，
0: 一
1: 就是
0: 见
1: 说，
0: 如故吗？
1: 对对对，你说怎么会这么简单呢？就是说，哎。这个你来了，我刚开始会说一句，是他可能约了别人或者怎么样啊？他说不是，我后来一直在回想老师。

0: 就是一开始跟我打招呼，就是感觉就是不只是一见如故，好像是前世我就是他的学生，就跟他学习过，啊，感觉好像你又出现又回来的意思。然后废话不多说，老师就说先看我会什么。他说嗯，不错，你基础不错，那我教你是叙利亚的古典派的，然后马上就是上他的车。他家住在大马士革郊区，就是现在马上安排上课，都没有任何什么。
1: 你
0: 我
1: 胆
0: 们，
1: 子也蛮大的耶，就这样上了他的车。
0: 对，那当然有什么好怕的？那老师就是音乐人呐、啊，看他的气质，我老师
1: 觉得
0: 很帅，对，看他气质、谈吐，对，他就觉得哇，这个大老远来学生，不要蹉跎，马上就可以上课，是有这一段的故事，
1: 而且我看到马老师呢，在很多年前啊，有一个访问啊，马老师有提到哦，你说你跟你的家人呢，有时候都会开自己的玩笑，就说上辈子你们家可能真的是回教徒，所以也会有这种可能到了当地有一种熟悉的故乡感，或是像看到这个老师有一见如故的感觉，所
0: 是，
1: 以你自己有这样子的感应，是吗？
0: 对，我刚刚讲到就是你一下飞机闻到那个干燥的，然后干热的那个空气，就觉得我觉得很习惯。对，我因为很多人是受不了热，受不了那个干到那种就这个会流鼻血的那种干，我就觉得特别的舒适。然后听到那个音乐，吃他们食物，我就是完全没有适应期。哦，那是上辈子怎么样，我们不晓得。这个都喝过孟婆汤了，也记不得。但是就是有一种莫名的说不上来，对，遇到的人都很亲切，都很容易沟通。那当然确实啦，从小到大很多人问，因为我们姓马嘛，在中国有一句这个流传的一句话，就是说十个回回九个马。回回我们知道就是回民嘛，就是信奉伊斯兰教很大的一个少数民族。那当然，九不是说90%，就是意思很多的意思。那确实啊，你去台北清真寺一看啊，它外面那个穆斯林的什么名册什么，真的是姓马的一大堆。这个是有历史可考的，因为相传以前这个所谓的这个回族啊，大部分是中东中亚来的移民，他汉化通婚以后，他必须学汉姓嘛，他不可能那么长的名字当他的名字或姓。那因为他们非常的尊重敬仰他们的先知叫穆罕默德，那穆罕默德早期有翻译成这马哈马穆哈这个穆哈摩什么，就是大概是那几个字呢。
1: 就
0: 所
1: 是
0: 以姓马的、姓穆的、姓汉的、姓买的、姓德的。这四个你就看合起来就是穆罕默德，确实是有这个历史，就是把先知的名字拆开来当单字的汉姓来用。这个是我稍微有一点点这个略读这个历史，这讲的比较远一点，可是就是跟我自己切身比较近的这一个因缘，大概就是这样子。
1: 那老师是不是要来推荐一首在您自己的这个 YouTube 频道上面我们可以
0: 是。
1: 听到的中东音乐？
0: 好，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埃及风味的，
1: 好，那我们就来听听马老师的这段演奏。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今天为听众朋友请到的是马俊仁老师。那马老师呢，曾经是一位战地记者，马老师现在呢也是中东鼓的演奏家。那我们其实上网络平台啊，可以看到马老师为了推广中东文化，还有中东鼓、中东的乐音，老师透过各种的形式。那我们就回到在节目一开始介绍呢，老师有自己的这本著作叫《中东乐舞节奏盛典》2019年的这本书。虽然呢2019年到现在有一段距离了，但这本书真的是大家要了解中东的乐曲、中东的文化，还是一本非常全面的一本书哦。那老师当时写这本书的时候，有您自己传播这个中东文化的你自己的算使命感吧？
1: 是吗？
0: 嗯，我们来谈谈这本书。
1: 这本书我光是写作时间是两年，将近两年。那两年不是说写个一天休息个三年，是每天花很多时间去写。那当然写历史、写我的故事、写我的类似旅游的这个记忆啊，很快，其实很快。但是它重点就是在它的翻译过程。这个翻译，因为这些文化牵扯到三个大文化，一个是阿拉伯文化，一个波斯文化，一个是土耳其。您知道这个地区一向是由这三大帝国，最早是波斯帝国，再来阿拉伯帝国，再来鄂图曼帝国。那所以你接触到所有的专有名词，

0: 都要从这三个面向去研究。那他花了我那么多时间，就是因为你不是只是翻译，我找我阿拉伯朋友、伊朗朋友、土耳其朋友去翻，哦，他翻的是字面意义，但是有时候一字多义，那有时候就是翻出来的东西跟音乐又没有关联，这些我都要去无存经。哦，那一开始就是还蛮挫折的，那个时候有虽然有朋友帮忙，然后还有这个网络可以查，但是没有 AI 哦，这时候有 AI 就方便很多。
1: AI,
0: 对，
1: 嗯，真的，
0: AI 是真的。我后来再把我试着把我这以前翻译过的，再经过 AI 再去统合一次，确实我当初方向还算是蛮正确的，因为我那个朋友帮我翻译出来之后，我觉得词不达意，就他说他也没办法，他知道就是这个意思。后来干脆我很多阿拉伯朋友教我怎么样去用线上字典。线上字典其实不难，因为我不会写，我就是用手写的方式照着那个阿拉伯文输入，输入线上字典。那线上字典它是阿拉伯文对英文，或是波斯文对英文，或是土耳其文对英文，那我每一个字都是这样反复的输入好多本线上字典，交错比对，几乎每一个专有名词都是这样子弄来，然后搬出来的东西再回头请我这些朋友看，他们说诶，你的方向是很好，是真的是对的。那时候我就有信心，然后再比对上我学的，我老师讲的，还有就是自己心领神会的，才把这本这个书啊这写出来。那当然我们知道，因为这个一定会有错，我们都会，我一开始很怕错，我甚至问大学教授，我这错了怎么，他说这都你一手资料，你也是潜心研究，不要怕错，错了我们再修正就可以嘛。
1: 再版的时候就修正。
0: 对对对，那目前为止还好，还好像还没有任何专家或是语言学家来质疑我的这个，这我自己觉得还算满意，呵呵，是这样。他重点是在他破译过程，
1: 比较难。
0: 对对对，
1: 所以像我们提到中东文化，或是我们提到中东鼓啊，它的范围其实很广嘛。像老师刚刚有提到了，像埃及啦，那像中东鼓有分成埃及鼓的形式跟土耳其鼓的形式也都不一样。而且我看到一篇文章说，老师年轻的时候刚学的时候有一个梦想，就是要沿着丝路去造访这些国家。
0: 是的，是的。
1: 你这个梦想已经实现完成了吗？
0: 对，大部分重镇我都去了，从最西边的突尼西亚到埃及，到地中海东岸的叙利亚。那当然当年去伊拉克也不是学习，但是也算是都经历过。那伊朗更不用说了，是整个中东甚至世界文化的源头，因为它是第一个真正横跨欧亚非的帝国。那最东我还去过新疆呢，新疆因为是这一类的伊斯兰文化，就是传播到最可以说最远最完整的一个地方。当然中间有一些除了签证很难拿的地方去不了以外，大概重镇我都去过。我刚刚讲的重镇就是早期的阿拉伯帝国，就是巴格达，这个大马士革，然后来转移到这个埃及。那埃及为什么是现在是重中之重？因为它是在20世纪以后，它开始强大，它的工业发达，它的人口又多，然后它又占据重要的地理位置，所以20世纪以后，当然最重要，它有电影工业。那时候大量的电影传播这些乐舞啊，所以它变成是领头羊的地位，它是非常重要。那叙利亚就是说我自己向往的一个古城，那我在那边学到的是阿拉伯非常古老的古典音乐，那突尼西亚它有北非风情，这三个刚好是这一摞这个音乐文化的艺术的，就是比较重点的地方，我先挑重点，那以后当然慢慢的再去游历。
1: 而且像老师刚刚所提到的这些国家啊，也是很多在以前的背包客他们会列入自己去自助旅行的清单。
0: 是。
1: 那这些国家呢，因为对我们来讲是比较遥远又陌生的，所以总是会给人一个印象。

0: 他说：“你只身在当地，难道你不会心里有点怕怕的吗？”但是我听过一个旅游作家说，大家都觉得台湾人人情味很浓，但是他觉得可以跟台湾人的人情味比的，就是土耳其。他说，在土耳其，他感受到非常浓厚的人情味。那像老师您到这些国家，是不是也可以有这种很深刻的感受？
1: 当然，
0: 当地人的人情味，
1: 是这种感受是随时都可以遇到的。那我不晓得那位布洛克是女生吗？还是
0: 女
1: 男生
0: 生，
1: 啊？
0: 女
1: 女生，
0: 生，
1: 那他不容易，因为当然，平常一想，他们遇到女生会比较热情。对，我只很坦白说，他只能说他运气好。但是我不是说这些国家啊很恐怖，或者你到哪里都会有这种问题啊，对不对？你到欧洲巴黎，我以前一个记者朋友坐在香榭大道喝咖啡，手机拿一夹，他一拿奖，8个后面就把他抢走了。那你说哪个危险呢？我觉
0: 说
1: 得
0: 的也
1: 中
0: 是，
1: 东相对安全很多，当然你还是要有戒心。你说怕，我只是怕肚子饿着了，或者说没地方落脚，但我刚刚讲了，没有有没有地方落脚，对我一个男人来讲是完全不用担心。我曾经有一次是在叙利亚，就是因为他们也不可能上网去什么订什么饭店旅馆，那太晚了，我找不到。我就是经过一个小街道小巷子，就是随便敲了一家的门，就说这位哥们介绍我说，帮我找一个什么旅馆，可以安那个可以住的一住一晚的地方。他说：“你不用找，就住我们家。”
0: 然后你就住了，
1: 对，就住了。那就整个完整的一家子嘛。那我当然我不这种不会怕，因为他就是普通的家人，就是你还怕他怕被绑架或者抓去卖吗？反正这就是他那么他毫不犹豫就觉得你们，因为后来才知道在伊斯兰文化里面，甚至是《古兰经》里面有提到，你们要善待旅人，善待远方来的人，这个都是功德啊！就是你要对待那些需要帮助的。我觉得那个时候感动是这样的，就是他不会问你是哪一国人，你是不是穆斯林，不会。那你没地方住，就跟我们一起住。第二天还做早餐给我一起吃。当然，我有意思意思给人家一点小费啊，就是谢谢他们。当然，对一个男生来讲，这个是
0: 也还好
1: 对也
0: 啦，
1: 还好。对女生的话，我不建议这么做。但最好要结伴哦。那当然，你说你担心被抢被偷，我说世界各地都有这
0: 都
1: 种
0: 有，
1: 可能，但中东相对的几率少很多哦。因为一个虔诚的这个穆斯林呢，他们知道这个犯罪的后果，就是你以后就是等到你这个。这就世界末日那天来，要接受审判，其实跟基督教、犹太教是一样的。那个时候你就干了坏事，或许没有现世报，可是那一刻被神、被上帝判定说你要往下还往上，那个时候就是大家警惕了啊。
0: 在以前前往这些国家，也许在一般生活的条件上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的舒适但因为马老师呢是战地记者出身的，所以我相信你的这个适应力是非常强的。那我看到一个报道说，马老师曾经跟着这个大爱电视台跟慈济的团队到中东去赈灾，当时搭帐篷住在这个灾区，一个星期不洗澡都无所谓。当时你也过过这样的日子
1: 是，那是真的是这样子，因为那在2003年底，那当然我们是有心理准备啊，就是到灾区一定，你绝对不要想说有舒适的这个饭店或旅馆，有空调、有水洗澡，那个想都不用想。虽然我个人这个很爱干净啊，但我也得说，就是把它想成是当兵就对了，那个东西对我们来讲没什么。那想说这样的苦日子都过了，后来去学习音乐的时候，我从来都不会去找什么高级的饭店啊，或者

0: 或是要多贵多好的，因为省钱嘛，钱要省下来交学费，因为一待就是那种几个礼拜、个把个月的时候，但是就是说没什么好担心的。这个在中东啊，他们有一个穆斯林打招呼啊，就是第一个先问候你，萨拉姆阿莱库，就是祝你平安啊。你如果也回答我一声瓦雷库沙拉姆，我也祝你平安。那如果说我们要约明天见面啊，或是我们通常都会再加一个词叫 inshallah 就是看神的旨意，看神的意思。你下一秒钟什么事人不能决定，只有神能决定。所以我们跟你约会，明天 inshallah 然后这个如果真的建成了，就要玛莎拉哦，感谢神。我觉得这个观念很好，就是你不要每天想说我明天会怎样，我明天会活得好好，我会死会生会死，不晓得。那你有虔诚的信仰，交给上帝，交给阿拉，你就会更虔诚你的信仰，做好事。那这个当然好事来，就是神当然就会允许。就是经过他的允许，经过他的安排，你就会达到你的目的或是什么样的。这个观念非常好，所以说不要想太多。我每一天在那边，每一天都觉得我只要今天过得好，今天学习到东西，今天吃一顿好的东西，我就心满意足了。
1: 那谈到这里呢，再请马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首音乐吧。
0: 好的，那我们就来听听看这个。对，我看到主持人也做了功课，我就是在演奏了一首，这个是阿尔及利亚，北非阿尔及利亚的一种民谣，它叫亚拉亚，大概意思就是说啊，远行的人、旅人呢，旅行的人，就是你要出发到远方啊，你究竟要到哪里？你终究会走得疲倦，最后还是要回到故乡。但第一个是他祝福这个旅人能够顺顺利利到达他要到的目的地。但是这个作曲者他事实上是在劝那些抱着梦想要离开家乡的人，就是说你这个很多人向往那边可能有好的生活啊，可能最后可能会后悔。你看过这个繁华城市啊，走过这荒凉的这个土地啊，你可能浪费了岁月，最后你还是要回到你的故乡。他的用意他不是说反对你去旅行，他其实是生命有限啊，你经历了这个咯，你不停的奔波，但是怎么命运岁月就不断的在改变啊。这个他最后讲到啊，这个等到你家乡的父母也老了，家乡也变了，你也不再年轻了，想到最后这个就是他还是劝大家，就是说这个人生会走到尽头，你还是要回到你的故乡啊。这个他是有一点也是鼓励人走出去，但也希望人家就是说你最后还是落叶归根嘛。就中东其实有很多曲子都是有这个意境。尤其是那些经过战乱的地方，我听过多少的歌啊，它有时候旋律节奏听起来很好像是很快乐，其实它歌词还蛮悲的哦，就是经过战乱大家都想回到故乡。
1: 好，那我们就来听听马老师的这段演奏。

0: 那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音乐呢，是大家在网络平台也可以搜寻到啊，这个演出的版本。但是呢，在台湾有一群很幸运的朋友，曾经呢在撒哈拉馨香咖啡馆，也许在现场听过马老师跟其他的几位音乐人，你们有演奏这个音乐吗？
1: 是。
0: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介绍这个撒哈拉馨香咖啡馆。
1: 嗯。
0: 因为我看了在网络上的一些咖啡馆的照片，
1: 嗯，
0: 真的一秒进入到中东的氛围。 而且音乐老师刚刚在分享的过程中啊，就是离开了新闻工作之后，也去到了这么多的中东国家来寻访这些大师，其实所费不赀。那所以也需要另外的一些工作嘛，所谓的斜杠人生，需要其他的工作来支撑你在学音乐方面的一些花费吧。
1: 是是，当然当然，你不能一直在吃这些老本嘛。但是真人去中东有这么贵吗？也不尽然。那有一个方法，就是看你这个观众朋友愿不愿意尝试，就是当然男生一个人哇，那我是很鼓励，你就买机票就好了，买机票，然后能订饭店旅馆就订，不能订这些地方啊，观光胜地，你一下飞机在机场就一大堆对当地的旅行社，你就直接在当地问，你在当地找了旅行社安排，比在台湾找当然便宜很多。那当然要货比三家，那你更大胆就是直接去搜寻那些什么你知道有那个 Lonely Planet 的，就是还有一些旅游书，日本的都很详细，说哪边有青年旅馆、背包客旅馆。我最喜欢背包客旅馆，因为便宜但是我又不喜欢跟人家共处一室，因为怕有什么什么东西不见。那就算那边的单人房也很贵，我去那边我很少一个晚上住宿很少超过10块美金的，很少。然后你真是你根本很难想象，那是很非常舒适，非常干净，那住了解决，然后你要去别的地方啊，你

0: 比如说，我像我固定要去上课，那有些人像旅游，每天旅馆的大厅就会有一堆一堆那个便利贴，就是某某某，我是谁，然后我今天想去哪里，有没有要拼车的？哎，我们四个人拼一部车，就是可以省很大。这种旅游方式非常好。要不然就再花多一点点钱，找当地的旅行社，就是单次安排去哪里，那他车也给你找好，甚至有导游。那也是一样，几个人拼成凑一团，都是很好的方法，又省钱。
1: 那特别为听众朋友介绍这个撒哈拉熏香咖啡馆啊，另外的一个目的呢，是因为如果在台湾的朋友想要来听听马老师的中东鼓的演奏，在这里也会不定时吗？举办一些小型的演奏会，对吗？
0: 也必须常来，才会不期而遇啊！对，因为其实我那边的地方很小，这个也不是说什么音乐会，就是我们练习。我们几个乐手有时候会喝个咖啡，然后练一下。那运气好就可以看到这个免费的演出哈。当然，它不是一整个小时或者，但是在那边，因为我等于是给自己开了一个小小的园地。大家交流不一定中东音乐，因为我那边有很多文化人呐、啊，这个很多来分享旅游经验呐、啊，大家因为我那就把它设计成一个么字形的座位区，在中东都是这样子，大家都可以不会说隔开一区一区的，都可以交朋友。那当然重点是它的咖啡，土耳其咖啡，各位。可能有听过说它可以占卜的，这个很有意思。那还有阿拉伯茶，这个阿拉伯都是用新鲜的薄荷茶去熬煮的哦。那当然，这都是很便宜的小东西啦，这个也不算工商服务嘛，就是因为纯粹是我自己想有一个气味的连接啊。那环境当然很简单，把它几个挂毯、地毯一铺，
1: 就那
0: 就是
1: 个氛围就来了
0: 对。是，
1: 只差马老师没有办法帮你做土耳其咖啡的占卜，
0: 这个可以，反正现在凡事有 AI，是，
1: 好，那今天呢，马老师也带来了自己的这个中东鼓啊，那我也特别上网找了一下，在台湾要怎么样买到中东鼓呢？其实有蛮多管道啦。
0: 对。当然，我到了当地，我当然会亲自去挑，因为你要就像买衣买鞋一样，你要亲自看合不合适。那你看到之后，就是有什么瑕疵，什么都可以亲眼就去摸它，去看得出来。那当然，因为像网络方便，那网络上就是说有一些口碑信誉比较好的网站可以。那当然就是说价位也是个问题，很多人看到单价那么高。其实它再怎么高，就是台币1.8万，那个比起其他乐器，它已经便宜很多。因为主持人也看到，现场看到，你看它那个做工、手工，镶这个珍珠母
1: 真
0: 贝
1: 的，
0: 啊，或是彩绘啊。
1: 是，
0: 那当然你要买来，你要乐器要调教嘛，装了鼓瓶你要怎么调教，那个都有很多细节。那当然，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就反正我所有的社交媒体。都是用我本名啊，我本名你找到我，你可以问我，我可以教你几招啊，是，
1: 马老师的全名就是马俊仁，俊这个字真的不常见呢。你这个名字很
0: 对，
1: 特别，也印象深刻
0: 这个又要考验我，因为我以前曾经有什么信用卡公司干嘛，每次都打错，我要解释了半天。这个就考验我的这个说文解字的功力。这个"俊"其实是英俊的"俊"的古字啊。我父亲因为中文老师嘛，所以给我取了。那左边一个人字旁，右边的话，各位大概就是形容隽永啊。隽永是形容一个人可能他的文采非常好啊。右边上面就是一个锥嘛，我们短尾鸟那个叫锥。就是四维八德的维的右边那个，对吧？然后下面是一个凹下去的凹，没有下面一横啊。那很多人念成这个
1: 卷，
0: 西，因为有些西带的西好像是，
1: 对，
0: 但是
1: 也
0: 又
1: 是，
0: 是很难解释啊。就是反正是从小到大习惯了，反正你要打没有人字旁的卷，也是可以跑出我的名字。 而人就是良品，人类的人。

0: 人，
1: 也考倒过不少老师。
0: 是是。
1: 好，最后我们就请马老师来分享近期的活动呢。
0: 这个马上就要来的九月啊，这个12号，这个工商服务应该没问题吧？这个演出活动，
1: 艺文推广嘛。
0: 对对对，这是我自己的中东乐舞团联合一个叫做 Bazaar 的。

0: 叫做河岸留言这个表演场，它的官网就会介绍这个活动，九月十二。另外九月十九呢，是在那个这个板桥一个叫做
1: 板桥放送所，
0: 对，这好像就是那个吴兴国老师在经营那个场地，
1: 对，板桥放送所，
0: 对，他叫板桥放送所，对，九月十九，中午，那各位只要上这些官网可以看到这个活动信息，机会难得啦，因为我们这种演出也不会有贵生生的票价，哈哈，对，最重要大家都是很用心的在推广这音乐，难得有这种机会，就办这些比较大型的演出哦。
1: 好，今天非常谢谢马老师，
0: 是，谢谢文馨主持人。

0: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 ING》，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俄罗斯总统普丁近日首度走访与日本有主权争议的泽州岛，日本抗议引发俄日间的外交交锋。泽州岛位于俄国所称的南千岛群岛，日本则称为北方四岛。普丁此时登岛释放哪些讯息？对俄日关系发展会带来哪些影响？而在美中竞逐、俄乌战争持续以及中日关系紧绷等背景下，这起事件又将如何牵动东北亚的局势呢？我们在今天节目中访问到日本北海道大学法学研究科博士、淡江大学全球政治经济学系日本政经研究硕士专班专任副教授徐宏兴徐老师，从历史、外交还有战略等多元角度我们深入解析。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是老师，我们看到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丁是在13号首度走访俄国控制的南千岛群岛中的泽桌岛，而南千岛群岛呢，日本则称为北方四岛、北方领土。老师一开始可不可以先请帮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岛屿的主权的争议，还有它地理位置跟战略价值在哪些地方呢？
2: 好，我先简单的从它的历史脉络做一个说明。1855年的时候，也就是日本德川幕府幕末时期啊，跟当时候的那个第二，就俄罗斯帝国时代第二时期，就是我们所俗称的罗曼诺夫王朝嘛，他们有签订了一个边界的条约，就是日俄边界条约。那这个边界呢，1855年的时代呢，是直接的先跨了那个北方四岛跟所谓的千岛列岛，千岛列岛呢是从勘察加半岛下来，一直下来之后呢，南北两端呢，我先讲北端叫做修木秀，就是沾手岛，南端呢是德福岛乌鲁布，以下北方四岛，所以也一称叫做南千岛，是因为这样来的，这个南千岛就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
1: 再下来就是北海道了。
2: 在下旁边就是北海道的那个士兰根斯半岛，就在旁边而已。这个明治维新以后，1875年，他有一个换岛条约，就是原来日本也有沙哈林，就是库页岛的南边的领土。然后呢，俄罗斯拥有千岛群岛。第二时期，1875年的时候，他们换岛，就是日本把沙哈林，就是库页岛南部，给了俄罗斯，俄罗斯把千岛群岛呢就给了日本，两边交换，等于两边交换。也就是说，在1875年的时代呢，是整个千岛群岛包含所谓的北方四岛，也就是南千岛这一整串都是属于日本的领土，但是库页岛是属于俄罗斯的领土，至少到1875年的时候。在1905年日俄战争以后，因为俄罗斯就战败，那战败之后呢，日本就要求整个沙哈林，就是库页岛，要给日本。所以日本在1905年日俄战争以后，一直到1945年，将近40年的时间，它是同时拥有两边，等于我们左右手了，从北海

0: 要做中心点来辐射出去，左右手左边就是库页岛，右边的话就是千岛群岛，包含南千岛，也就是北方四岛。
1: 嗯，
0: 所以我先简单的把这个历史脉络先讲明之后呢，那就可以理解1945年战后，这其实不是只有地理位置的问题，它已经涉及到战后整个国际秩序、东亚国际秩序的重改组、重编。那这个时候的两个最主要的要角就是美国跟俄罗斯，苏联，对不起，苏联，那个时候是苏联。那苏联呢，已经先强占了南千岛。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从1945年8月15号日本等同宣布投降，到1951年9月8号先签订旧金山合约，这个先签订先确认了，再过半年之后才生效，也就是1945年4月28号晚上10点确定生效。在这中间，所有的战胜国跟战败国的领土主权权利都还未定的情况下，其实当时候的苏联已经派兵强占北方四岛，是因为这样。那北方四岛这个部分一直以来都是日本，应该是北海道的居民就近直接就可以住在那边，所以他们在那边已经好几代人了。
1: 嗯，
0: 在这种情况下会演变成说俄罗斯要用什么名义占领这个岛屿，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件事情是二战结束之后，旧金山合约它已经确立了所有的领土主权，包含这个第二条的二条 B 有关台湾的条项，那日本是用 renounce 放弃，那也包含了朝鲜半岛，也包含了那个 Okinawa。事实上在北方四岛是存在的一个非常严重的争议，因为日本并没有确定说要放弃北方四岛，但是苏联当时已经先行一步占领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要双方要有一个谈判交涉，要有一个明文规定，基本上应该是这样。但是当旧金山合约确立也生效之后呢，当时苏联主张他并不是签约国，虽然他也是战胜国，没有错，但是他没有签字，这个是很奇特也有意思。但因为当时候的苏联认为说整个旧金山合约在讨论的时候甚至要签订的时候都是由美国主导，这个部分呢是斯大林他们觉得这样子好像对苏联来讲是不利，而且是有失公允，这个是他们的认为。那美方当然是希望战后已经拖那么久了，对不对？已经拖了5、6年以后应该要赶快让这个和平条约生效，不管战胜国战败国所有的权利义务包含这个我们讲的叫做割地赔款，不管哪一个全部都要明文规定写在旧金山合约里面。那结果苏联就不签嘛，那不签怎么办？到第11年以后，也就是1956年，他们先签订了一个日苏共同声明。那这个日苏共同声明呢基本上讲的三件事，第一件事呢就是两国以后要永久和平，第二件事呢讲的就是北方四岛，这个北方四岛就是一时半会没办法解决的情况下，当时候的首相鸠山一郎跟外相松光葵他们的战略目标非常的清楚，是与其纠结在这个北方四岛至少先让它搁置。为什么让它搁置？因为日本1952年4月28号只是恢复独立啊，他只是让 GHQ 整个盟军总部占领撤退嘛，他恢复独立而已啊，但是他还没有真正的回到国际社会。那要怎么样回到国际社会？就是加入联合国嘛。那要怎么样加入联合国？他事实上在1955年的时候已经有提出申请过一次，但是那个时候苏联有夹带，就是要蒙古也要承认，也要让他入联。但是这个对当时的老蒋的一中政策是跟宪法法统是有抵触嘛，所以当时第一次就没有嘛。但是日本反过来会觉得你就是老蒋在作梗，但是第二次就是隔一年1956年，日本方面已经先跟苏联达成默契，跟这个所谓的日苏共同宣言特别有提到，就是说希望苏联不要去阻挡日本加入联合国的这个决心啊，还有这个过程。那要怎么办？北方四岛应该怎么办？所以这变成一个 也许用

0: 鸡生蛋，蛋生鸡，或者是两难的困境，可以说明。那为什么变成这样？当时候的苏联认为说应该要先签订和平条约，就算我单独跟日本签，因为他在总会上他没有签嘛，但是他可以单独跟日本签，的确没有错。但是日本认为说我们应该要先确定你要归还北方四岛之后，我再跟你签和平条约，这个就是两边非常不一样的概念嘛，所以在这个地方就卡住了，卡到今天。这个就是他的一个历史的过程。当然这个日苏共同声明签订后的两个月，也是1956年的12月，有了，苏联还是有放行的，就是让日本加入联合国了，这件事情的确有了，所以日本不希望说因为北方四岛的问题卡住他真正要回归国际社会的战略目标，这个更重要嘛。那前面的历史脉络我先简单的说明到这里，接下来呢要谈的是有关日俄双边的一些互动，最明显的是10年前，2016年，这因为从1956反正就日苏共同声明签订了嘛，日本也回归国际社会加入联合国了嘛，所以中间大概也没什么，他只要依循着日美同盟这条路线就好了嘛，到了2016年，就是10年前，他邀请了当时候的总统普丁，邀请普丁到山口，到他的故乡山口县，其实那个时候已经有谈到北方四岛嘛，我们刚刚提到后面两个比较大的，一个是库纳基里国后岛，最上面最右边的那个就是泽佐岛，埃托洛夫，就是这一次普丁登岛的地方，那个是最大岛。但是它的右前方前面有两个比较小的，一个是那个哈波麦群岛，就是慈武群岛，还有一个西科当，就是色丹岛，其实在日苏共同声明的时候已经有稍微提到，那是不是有两岛先还这样子的一个说法，还有是不是默契，我这里应该要打一个问号。但是日方的确在1956年的日苏共同声明里面有特别提到，虽然没办法只能搁置嘛，但是这两岛是不是有可能先还的那个可能性，但是后来就没有再深入讨论嘛。但是到了2016年，因为安倍他其实一直希望能在他任内把北方四岛收回来，但是他也知道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那个时候他的国政幕僚外交幕僚们，已经有给安倍等同给他一个建议，意思是说那是不是北方四岛的前面两个小岛所谓的两岛先还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就是这样想法而已，但是两岛先还的话，那不就是坐实的后面两个更大的等同就要变成俄罗斯的领土的可能性吗？就会变成是这样，但是日本的原意并不是这样，是只是两岛先还，后面两岛还是继续对峙，那不管你用什么方案，对于俄罗斯现在的俄罗斯来说，他们一定不可能为了说跟日本打好更好的关系而放弃了前面的两个小，即便看起来只有两个小岛，但是它的战略位置本来也没有什么战略位置，因为它就是等于千岛群岛的延伸下来，但是因为国际关系的因素，导致让俄罗斯更认为说在这个北方四岛有它的安全价值出现之后，那它的地缘政治的战略位置就变成非常重要，是因为这样。那普丁他当时候的想法会认为说，那这也是从1956年的日苏共同声明以后，我认为是莫斯科的想法是，即便我想要还给你，问题是你日美同盟还在，那这样子会威胁到俄罗斯的领土跟俄罗斯在远东的战略利益，因为不管怎么样，从德普到詹索还是属于千岛群岛的嘛，那千岛群岛一样是属于现在的俄罗斯嘛，从苏联时代一直到现在俄罗斯，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会变成对俄罗斯在远东的战略利益会有所不利，那与其这样，我也就暂时就先放着，等同再告诉日本，就是你要解决北方四岛的问题，要先确定你跟美国的关系， 哦，也就是说，日美同盟对苏联、俄罗斯来说是一个如次在背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1: 嗯，
0: 我们摊开整个俄罗斯的领土，
1: 嗯，
0: 俄罗斯是斯拉夫族人，他们什么时候变成西伯利亚人？不是吗？
1: 嗯嗯，
0: 是从16世纪彼得大帝又开始慢慢的往东延嘛，对吧？就是慢慢的嘛，对吧？哈，在这种情况下，他当时哦也并没有占领北方四岛，是因为二战的关系，所以他占领了北方四岛，是这样。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俄罗斯势必不可能放弃占领北方四岛的继承事实，就变成没办法放弃嘛。
1: 嗯，
0: 但是对日本来说这更不利嘛。
1: 嗯，
0: 日本呢会认为说，这北方四岛如果你不归还的话，我们还是存在领土主权的争议，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
1: 嗯，
0: 事实上普丁非常的理解知道，就是北方四岛对于整个，老实说对于整个俄罗斯的安全保障体系里面有真的那么重要吗？如果我们从他的领土来看，因为他在海参崴有一个远东太平洋舰队嘛，
1: 嗯，
0: 还有整个远东最大的军事基地都在海参崴嘛，
1: 嗯，
0: 那他还有需要，当然只有一个原因啊，
1: 嗯，
0: 东出太平洋也是跟中国一样的理由，因为从勘察加半岛到千岛群岛一直下来到菲律宾，但是对于俄罗斯来说，他只要从德福岛以北，他岛跟岛中间还是有海峡嘛，
1: 嗯，
0: 无论哪一个他就从那边穿过就好了，
1: 都可以进出，
0: 所以他都可以进出太平洋，
1: 嗯，
0: 等于从北太平洋下来，所以对俄罗斯来讲并没有什么很大的拘束性，可是对中国就是有啊，中国再怎么样你只能从渤海湾然后出来东海，
1: 嗯，
0: 东海马上就面临到的就是琉球群
1: 岛
0: 跟台湾嘛，所以这个是中国最大的局限，可是对俄罗斯来讲没有，
1: 嗯，
0: 所以我们如果从他的领土范围来看，有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1: 嗯，老师，接下来我就要想请教您哦，普丁在8月13号登上了涿州岛，帮我分析一下为何他会选择在此时登上这个涿州岛，那对日本还有对俄国国内还有这个区域内的各方，他释放出了哪些的讯息呢？
0: 的确这个是问到点上，因为普丁或者是说俄罗斯总统除了2010年的梅德韦杰夫他有上过这个国后岛之外，
1: 嗯，
0: 那就是现在这一次普丁上涿州岛，这两个都是北方四岛两个大岛，
1: 嗯，
0: 但是已经相隔将近16年，
1: 嗯，
0: 场景上应该就是共同点是俄罗斯总统，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总统都已经来到这里了，表示这个是属于俄罗斯的主权范围嘛，基本上是这个概念嘛，哦，这个是对日本来讲最不能忍受，
1: 嗯，
0: 因为他们有默契，总统不要登北方四岛，你可以有很多的一些做法，
1: 嗯，
0: 但是你总统就是不要登北方四岛。可是为什么梅德韦杰夫他会登，这个是我认为是这样，
1: 嗯，
0: 那个时候日本跟中国有所谓的钓鱼台的问题嘛，还记得吗？
1: 嗯嗯，船的海上
0: 冲撞嘛，对不对？那是不是跟这件事情有绝大的关联性啊？那我们再看现在的状况，事实上几乎每天中国的船舰都已经围绕嘛，或者是通行嘛，
1: 嗯，
0: 包含钓鱼台群岛或者是宫古水道几乎都是嘛，
1: 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普丁这个时候登上涿州岛，
1: 嗯，
0: 他不是只有认为说这样子好像有点侧翼在帮忙中国，并不是这样，
1: 嗯，
0: 而是他在告诉日本最重要的讯息，就是说不管你跟中国的关系是什么，
1: 嗯，
0: 日俄关系现在面临到一个很重要的时刻，那这个时刻是以前日本是用投资沙哈林投资库页岛，
1: 嗯，
0: 还有这个千岛群岛，有一些岛可能有一些投资，利用这个投资等同换取俄罗斯总统不要登岛的这个默契，但是普丁等于也打破了嘛，哦，所以马上日本就招这个俄罗斯驻日大使、
1: 嗯，
0: 啊，到外务省去嘛，
1: 嗯，
0: 啊，当然莫斯科也一样嘛，嗯，对不对？可是很怪的也很妙的地方，嗯，也很怪的地方是以前是会非常的强烈，甚至把这个日本驻莫斯科大使要召回日本，这次好像没有那么大的动作，
1: 嗯，
0: 到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只是抗议，
1: 嗯，
0: 在这个地方其实我还在观察，
1: 嗯，
0: 日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就日本内部 对于俄罗斯外交

0: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 嗯，
0: 至少要有一个外交或政治上的表态嘛，
1: 嗯，
0: 我认为以前也有嘛，
1: 嗯，
0: 那个2010年的时候就有啦，
1: 嗯，
0: 哦，就表态嘛，然后他们双方有默契，以后你们就不要登岛，我还继续投资，
1: 嗯，
0: 类似像这样，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认为是普丁给高市一个警示啊。哦，警示，但我也不敢讲说是下马威，而是说给他一个警示，就是说，对于整个东亚的这个第一岛链，日本的那个军事发展，甚至于他的防卫经费的扩张，是不是应该要有一点收敛？
1: 哦，
0: 我的观察在这里，但是这对高市早苗来讲，他已经就是功绩已上旋，那就根本回不了头嘛。
1: 嗯，
0: 所以你看他的那个防卫预算。事实上已经突破两个 percent 嘛、
1: 嗯，
0: 甚至有可能迈入到3或3.5嘛，这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嘛、
1: 嗯
0: 哦。那在这种情况下，他让那个日本，
1: 嗯，
0: 甚至高市，甚至整个日本的那个外交还有安保防卫体系的人士、嗯，让他们理解到说，我后面还有一个俄罗斯，持续的在对于这个日本做很大的外交跟安全保障上的一个施压，
1: 嗯哼，
0: 我认为在这个点上应该是给他一个这个很重要的讯号。
1: 嗯，非常谢谢老师详尽的解析哦，我们稍后回来。
2: 不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ING》节目。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ING》，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我们在今天节目中访问到淡江大学全球政治经济学系日本政经研究硕士专班的徐宏兴老师。接着要请教老师哦，老师这次普丁在他是执政后首次登上这个涿州岛，那这次我们看到日本是谴责普丁登岛，并遭俄国大使抗议。俄国也召见日本大使反制哦，并指日方的言论呢逾越得体分际。您如果看这起事件对于未来俄日关系发展的一些影响，或者是有没有可能在哪些领域他们有升高对立冲突的可能性呢？
0: 如果这个日中关系并没有比现在更糟糕的话，
1: 嗯，
0: 那也就差不多是这样。
1: 哦哦，
0: 也就是说，对于莫斯科，对于普丁来说，他现在是整个被俄乌战争拖住在那边，
1: 嗯，
0: 这种情况下他哪还有余力可以管到远东的事物，
1: 嗯，
0: 他不可能东西两边都所谓的这种
1: 开两个战场，
0: 对，应该不可能嘛，
1: 嗯，
0: 所以他的主战场一定在欧洲嘛，那他来远东做什么？事实上有一个我看新闻媒体有写到，事实上这个可信度是很高啦，
1: 嗯，
0: 就是说所谓的边陲征兵啊，他不是说有要征兵30万人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啊，有很多好像都已经，有一说是说很多年轻人就跑到乔治亚或周边的国家去嘛，嗯。那为什么会这样？那就表示说，俄乌战争的这一场已经让莫斯科甚至让普丁已经焦头烂额，
1: 嗯，
0: 甚至于他也在前一阵子也跟那个北韩
1: 金正恩，
0: 哎，金正恩，我当然不要说讨救兵了，哦。啊，当然他一定也有希望说北韩兵看几万人可以协助嘛，但是他这一次其实是也有在所谓的边陲征兵，哦，希望能够多一些兵员，这件事情其实就表示说对于普丁的这一场俄乌战争是更不利。那更不利的情况下，在这一回他不是跑到那个涿州岛嘛，对不对？嗯，当然这个现在还没有见报，不知道，
1: 嗯，
0: 我认为他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跟日本提出什么样的要求，这一点可能以后还要持续观察，
1: 嗯，
0: 我认为不然的话对于普丁来说他真的没有必要跑到涿州岛呢。你想那个整个几乎是整个俄罗斯领土的东西两端，所以他来到这里到底是所谓而来，这个是现在大家都在猜测嘛，
1: 嗯，
0: 那我直觉的认为就是一定是针对日本，
1: 嗯，
0: 但是表面上针对日本对军事外交的施压，我认为事情没那么简单，啊，我认为就是他可能对于日本，比方说因为日本也有协助乌克兰嘛，
1: 哦，
0: 有很多地方，
1: 嗯，
0: 哦，虽然看起来好像不是很直接的什么第一线的这个战斗

0: 使用的这些兵器。但是的确日本有非常大量的资助乌克兰嘛，这大家都知道嘛。那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要怎么样继续能够不是只有打完俄乌战争，而是要打胜？可是他一直在到处征兵的情况下，不就是在告诉全世界，我不敢讲败相遗漏了，但是你会打到这种程度，以俄罗斯的国力跟乌克兰的国家实力，我们讲这是一个不对称的实力嘛？达到这种局面的情况下，对俄罗斯的普丁是更不利嘛？
1: 嗯，
0: 所以他必须面临到国内的甚至反对力量，也许现在比较弱，但是国内的反对力量，还有所谓的寡头政治，是不是会对普丁有所施压？
1: 哦，
0: 因为战事一旦旷日费时，打的就是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
1: 嗯哼，
0: 战争不外乎三件事，一个是看看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另外一个是科技实力，另外一个是民心向背嘛，打的是这三件事嘛。现在看起来俄罗斯的那个经济可能会出一些问题的原因是他也跟习近平搬救兵，对不对？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呢、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跑到涿州岛的这件事情，我认为他可能是不是跟日本希望日本可以协助什么，可是这对日本来讲会造成很严重的两难，就是因为他是日美同盟。
1: 对，
0: 前两天还记得川普讲了一件事，只要所有任何国家资助、
1: 伊朗
0: 、那就跟美国作对嘛，啊，美国就视为敌人嘛，对吧？那为什么会提伊朗这件事？因为他讲的就是中国。我的意思是，那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自己本身也面临到同盟的两难。我现在是要资助伊朗还是要资助莫斯科？而且现在更重要的问题的核心是，中国的经济现在自己变得很不好。那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怎么样挣脱出外面有川普的国际政治的压力？然后他自己本身要面对两个同盟国家的同盟困境。我要怎么资助？这个问题会变成中国本身。所以在这种这么复杂的一个国际情势的局面下，普丁跑到涿州，我认为是不是要跟日本方面要有一些协调？所以我觉得普丁突然跑到涿州岛这件事情，我觉得不是那么的简单了、当然到底真正他的目的是什么，未来一定是观察的重点。
1: 是，就是你怎么样观察这次普丁登上这个涿州岛之后，美国还有中国方面的反应，这会不会对于东北亚局势有一些牵动呢？
0: 多少会牵动、我说多少的意思是基本上也不会再怎么牵动了就是我刚刚有特别提到、只要日中关系再怎么糟糕的关系就到这里，不会有在比现在更不好的情况下、那即便是普丁跑到涿州岛，那也就是一个宣示性的嘛，并没有实质上的对整个东亚的战略格局，老实说没有特别的改变嘛。那你看的那个川普他并没有特别针对这个事有说什么嘛，对不对？那日本就只能招俄罗斯大使来抱怨一下嘛，对，你们怎么会跑到这样子？那对于日本的话，目前看起来他就是有一点类似像稳住自己的局势，他先稳住自己的局势，而不会因为普丁跑到涿州这件事情而乱了阵脚。那中国的话，如果他本来想要针对这件事情可以指着日本说三道四，可是看起来好像也没有很多的，所以在这种很诡异的普丁登上涿州岛这件事情，可是美日中俄这四大国之间看起来好像是一种两两之间的那个外交压力，甚至于会有一些军事上的摩擦的可能性，可是对于整个大局，东北亚的局势来看，好像并没有特别有什么改变。但是有一个插曲，我认为这个插曲是最有意思的。川普最近一直在 promo 那个金正恩嘛，然后他把那个美韩联军的那个演习
1: 缩减
0: 嘛，对不对？我认为这个是最诡异又最有意思的。川普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 promo 那个金正恩？对吧？金正恩他就是已经拥有核武了嘛，虽然怎么猜他可能有几十枚没有错了，你不承认他也不行的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0: 会变成有一点类似像那个拉拢金正恩，然后呢一方面除了在警告韩国之外，我用警告这两个字、哦、警告韩国之外，其实他等同在牵制中国，因为北韩是中国的，他是在压下低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看起来应该不太可能了，但是万一反过来对准中国的话呢，虽然基本上可能性不高了，
1: 嗯，
0: 但是这天下事是有谁能说得准嘛，对不对，包含普丁都跑到这边来，所以像这种情况最耐人寻味的。
1: 嗯，好，非常谢谢老师的详细解析了。今天针对普丁登上泽桌岛，从历史还有外交战略等多元角度，我们深入解析释放出了哪些的讯息。非常谢谢老师接受访问，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

0: 生命有如钻石般永恒，学习建立信心，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有爱在心中，生命大不同。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心。今天呢，我们介绍的是孙子林老师的《你气的是孩子还是自己》。好，我们先请孙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Hello， 文心好，还有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子林。
0: 我们先来谈这本书啊，你说在书写的时候你是以声疗心，以卡调心啊，用这样的智慧，希望呢能够转化成一个具体的工具。那我们就先从这个主要书写的方式来跟朋友们聊一聊。
1: 这本书里面我倒不是完全用奥修牌卡，而是我平常在陪伴这些家庭成员的时候会使用。那你们大家如果说扫码 QR code 之后，你会发现这个牌卡你可能以前没看过，
0: 对，
1: 因为是我设计的。
0: 就是 AI 生成的吗？
1: 我有一些协作，然后呢，同时我把这个我累积的个案的这些的经验，然后我知道这些孩子们可能在这个地方，他们可能会有哪些的投射，那我把这些投射的这个画面，我把它画出来，对，然后让家长可以跟孩子去做这样的一个探索。比如有些孩子他会卡在学业上，有些孩子他可能会卡在人际上。
0: 对，
1: 那我里面的这些的图的设计，其实就是我会有，如果你是跟人际相关的，我会告诉你，其实你现在去拿哪一张牌卡出来，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做讨论，如果你是学业的问题，拿几张牌卡，我们把它抽出来，我们可以在这里做讨论，对，我就更针对性的可以帮助孩子这件事情，
0: 而且的确啊，就是在看这个牌卡的时候啊，如果能够跟着书中的引导，
1: 是
0: 你会发现这张牌卡里诉说着更多你需要去觉察的部分。像有一张就是一个小女孩靠着一棵树
1: 啊，
0: 是不是有，
1: 然后有
0: 竹子，有竹子，对，
1: 你好厉害，你的画面好清楚。这张牌就是孩子怕被比较，
0: 对
1: 这件事情，你为什么对这张特别有感觉？
0: 因为这张牌好像讲到的是拖延症，
1: 对，
0: 然后我就是有拖延症，所以呢，我一看到拖延症就想，应该好好的来研究一下。
1: 哇，所以那张牌卡的时候，你一看的时候，你会想要跟那个孩子说什么？你还有印象那个画面吗？
0: 我有印象，但我没想到这一部分，但我只想到的是说，的确就是我们第一眼看到的可能是看到一个，譬如说我看到树，
1: 对
0: 啊，但是呢跟着老师的引导，那我可能看到的是竹子，竹子跟树的比例上面的不同，
1: 对，
0: 然后再看到也许在树林里还有些什么，
1: 对
0: 啊，像我记得有一张是一个小女孩头上有一只仓鼠，
1: 对，仓鼠它在跑那个仓鼠轮，
0: 对，然后我第一眼就有看到仓鼠
1: 啊，真的啊，
0: 然后看，然后跟着老师的那个引导就，原来后面还有人影啊，后面还有什么，
1: 对
0: 原来小女孩的衣服上还有一个
1: 叶子的光。

0: 对
1: 对，
0: 那第一眼完全没有发现，
1: 对，
0: 但是要跟着老师的引导才发现，哦，原来一层一层一层的都可以从不同的面向去解读这个牌，或者是解读自己的内心。
1: 是文馨，你让我好感动哦。你是真的在每一张牌卡里面
0: 我有看
1: 你要去看，那确实它也很有趣，是说我很重视它的第一眼，每一个人的第一眼，比如第一眼我看到了竹子还是树，您还有印象，您
0: 当时有
1: 你是看树还是看竹子？
0: 树，
1: 看树。
0: 其实我是先看那个小孩，
1: 先看到那个小女孩，她依靠在那个地方在看嘛，对不对？那这张牌因为它就很有趣，就是说它在提醒我们有一些智慧面的部分是，诶，那树跟竹子有什么样的不同？它有各自什么样不同的亮点？无论我们是看树还是我们先看的是竹子，里面可能我们都只看到自己的局限。
0: 对。
1: 对，那如果我们可以都打开来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没有啊，其实我自己除了我以为的局限里面，我也有我自己很棒的功能。比如说我觉得树它可以发挥的功能不亚于竹子。对啊，这些等等的。那因为它跟拖延症有关系，就是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其实在某些事情我会有拖延，那里面就是我觉得我可能我怕我在那个地方做得不够好。然后如果跟别人比较起来 maybe 我好像不是那个最 top 的那一个，所以心里面的这个被比较的因素它就会让我们的行动会趋缓。可是这里面也有一种可能叫做是我从小它累积出来的感受，就是我会不会从小我爸妈就是很喜欢拿我做一些比较，然后我常常就是我很努力，可是我就是不是做到那个最顶尖，然后爸妈就会说你看哥哥多好。奇怪，结果怎么又没看到我了？我不是也很努力吗？那这样的心态其实他就会带着我们到我们的生活，现代的生活里头，我只要一旦我有一些敏感，而我有一个天线，我觉得等一下这件事情他可能又会落入到被比较，我就想要晚一点再做它。
0: 对，而且这个也是跟很多人对于完美的要求。像我自己的拖延症呢，就是我一定要拖到最后的极限，因为我相信我最好的创意还没有被我想出来，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做得更好，但我就要等到最后极限到的时候，被交飞做出来不可的时候，就没关系啊，这时候想不了那么多了，那能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1: 你是那个秒针型的。
0: 我是
1: 就是要压到最后的那个时候。
0: 对，我是
1: 在爆冲这样，然后就把它完成了。
0: 对，
1: 你觉得如果当你自己有了这样的一个觉察之后，对你后面的帮助会是什么呢？
0: 就是会告诉自己说没有那么完美也没有关系
1: 啊。这太棒了，这太棒了。
0: 但这个真的是要长大之后，也看了这么多书，然后访问了那么多专家之后，会给自己的一种怎么讲，自我和解吧，就
1: 是
0: 说没关系，其实我都已经活那么老了，我都很完美也没有关系了，不要再逼自己了。
1: 是，所以很棒的是这一段路的成长其实它都没有白走，对不对？它也形成了另外一个养分，就是在刚好某一个地方某一个文章某一本书我看到的时候，我就可以及时帮自己再做一些的调整。那我也希望说比如说像我们刚刚是两个大人的一个对谈，那如果我们家长好，就是我们的孩子有拖延症，你也可以把这本书带回家之后来试试看，让孩子看看他会看到牌卡当中的什么。那我们去看看孩子到底他是属于哪一种型，有三种型的拖延症嘛，那可以看看我们孩子是哪一种型，那哪一种型里面我们如何再给我们孩子这些的养分，让孩子不那么害怕，或者是不那么逃避，那他就可以让孩子比较能够在 on time 之前，如果能够有余裕完成，那当然是更棒更美好的事情了。
0: 那我觉得在读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啊，给大人的觉察跟提醒就是，当你发现孩子宁愿去刷手机啊，宁愿玩电动游戏，但他就不愿意写功课的时候，这时候父母亲当然都会有一些普遍来讲的反应，就是你到底在做什么，为什么不赶快写啊，这样没有办法早点睡觉啊等等。那我们从这本书当中给大人的提醒就是说，那你要看看孩子他这样的行为背后表达的是一种什么

0: 样的情绪。那大人为什么会一昧的就是说你要赶快把功课写好，为什么你英文就差一分，你就不好好的念，不好好考？这个背后大人自己心里的焦虑或忧虑是什么，我们从这本书当中都可以读得到。
1: 是是、嗯、这个因为刚刚好棒的是文馨他已经把课题分离了，好，就是已经把它分开两端、嗯、一端是我对孩子的这个行为、嗯嗯、而孩子的这个行为我们可以来探索看看，为什么孩子现在他被手机控制了，他沉迷在那个地方，可能我们要去了解说是因为孩子觉得太无聊吗，还是他觉得学习太讨厌太无聊，又或者是他的多巴胺的那个制造器只有手机、嗯、而没有其他的元素、
0: 嗯、
1: 那如果我们可以去理解这个，或甚至我们要理解看看孩子到底他玩这个手机，比如说手机有的是在滑短影音，有的他是在打游戏，那我们还可以看看孩子如果是打游戏他打的到底是什么，他有没有可能他打的是一种同侪的关系、
0: 嗯、
1: 他正在经营他的人际关系、嗯、这些等等、嗯哎、他是不是需要透过这个他才可以做连接、
0: 嗯、
1: 哇，这里面好多是大人可以去探索看看孩子的底层原因、
0: 嗯、
1: 这样我才好引导他的行为嘛，而不是 一味的说你看又在滑手机了、
0: 嗯、
1: 不准滑了、啊啊哎、我们就太多的只有骂规定，可是忘了去理解他的背后可能有些什么样的需要，这个是对孩子面的。那么对大人面的部分是大人的焦虑这一件事情。对，那我看到那个分数账我就好焦虑。我过往人生当中我有这种时刻嘛。
0: 嗯嗯。
1: 还大部分我这样追溯下来几乎其实可能75%是有的。还就是说诶、我们以前可能对自己有某些期待。
0: 嗯嗯。
1: 还然后我们也确实在没有让爸爸妈妈失望之下，嗯嗯，可能我把我自己管理得很好，所以当我都可以管理得很好，你为什么孩子、嗯、你为什么管理不好你自己、
0: 嗯、
1: 好，我们就会有相对的把我的期待放在孩子的身上、
0: 嗯、
1: 对，那这个是一个、
0: 嗯、
1: 那另外一种是家长对于自己的部分的那个焦虑，是我是不是好怕孩子没有考好他以后就不能出人头地、嗯、
0: 对，
1: 那这个想法又是怎么样连接上来的，考不好读书读不好就不能出人头地吗，哎，这个观念是谁给我们的、
0: 嗯、
1: 或者是我的身旁谁可能显化了这样的一个、嗯嗯、一个结果，对，那如果我们可以在这里找例外，好，有一种很棒的方法要我找出例外，有没有人书没有读得很好可是他发展得很好，
0: 嗯，
1: 如果我们可以找出这样的例子，你就会发现自己的焦虑
0: 嗯，
1: 也可以大人焦虑就会慢慢慢慢有很多很多的降低、嗯，
0: 所以在今天这本书啊，一开始子琳老师问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你长大想要做什么？
1: 对，
0: 那我觉得老师从一个角度来剖析这句话啊，是很棒的。老师说，通常我们会说，哎，我长大，譬如说我要当总统啊、譬如说我想要做工程师等等，但是这个答案都是职业。而不是生命的姿态
1: 呀、
0: 哦！我觉得你写这段真的太棒了、
1: 哦、你讲的我整个起鸡皮疙瘩、嗯、谢谢你看到我在写的很想传递给大家的那个、那个更深层的意义、
0: 嗯嗯嗯、
1: 对，就是生命的姿态才是比职业更重要、
0: 嗯、
1: 因为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大人，那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因为现在的孩子我们常常会看到那种没有动力的孩子，
0: 嗯，
1: 然后他就啊随便啦，就这样吧，反正就这样、
0: 嗯、
1: 那你就发现他的生命是没有动力的、
0: 嗯、
1: 可是每一个没有动力的孩子我让他做这个，我有30个项目的勾选在第27页嘛、
0: 嗯、对对对，
1: 诶他们很好玩哦、嗯、OK， 人家勾很多嘞，所以你说他没有他自己对自己的想要吗、嗯、他有啊，可是他会觉得我无能为力，
0: 嗯哼，
1: 我做不到，所以我就算了吧，
0: 嗯，
1: 哎，然后我就有帮一些家长跟孩子，我说你让孩子做完之后请他帮我填几个问卷，我有设计一些问卷、嗯、让那个孩子把他勾选的加问卷的我再把它综合起来，
0: 嗯，
1: 然后我就给这个孩子一些策略，
0: 嗯，
1: 也给家长一些策略，我说像你这样的孩子你可以如何去引导他，
0: 嗯，
1: 哎，比如说有一个孩子他就勾选他就说我想做出让我觉得有骄傲的事情，有他有勾到这个项目、
0: 嗯、
1: 那我就说他不是没有动力啊，天哪，这个孩子现在爸爸妈妈需要陪伴他长出的是一种叫做成就感，

像有一些事情不一定是读书，我说如果书、读书这件事对他来说全部都是挫败，你就不要急着在那个地方找，在这个孩子的其他的面向里面去找寻，然后去找寻出让他觉得比较有成就感的事情。然后这个很好玩哦，这个家长他就开始去找这个孩子其他的成就感，比如说后来那个孩子就找到一个，就是他画画，然后比如说他画动漫很厉害，然后找到那些成就感之后，我们再把他回推回来。你知道那个孩子后来他要国二升国三，好，就跟我女儿同一个年纪。这个妈妈写信告诉我说，老师，这本书发挥功效了。我说什么样的功效？好想听哦。他说他就拍照，他在旁边都偷偷拍照，他说你知道我女儿在翻你的书吗？就是以青少年来说，他们已经其实他们真不爱看书，他们喜欢看短影音，他们喜欢看快速的东西，他就在哪里都在看，他妈妈就拍他不同的场景，在哪里在看我的书。他说接下来做完测验之后，我陪这个孩子去找他的成就感之后，你知道我女儿主动跟我说一句话，妈妈，你陪我到台南二手书店，我想要去找模拟考的试题，你陪我去。这个孩子本来对读书跟考试这件事情他是排斥的，可是因为我们在创造他这个孩子的成就感，对自己的价值感，然后可能看书他要看一看，他觉得我好像可以试试看中间的方法，他就说老师书中有讲那个就是他的梦想基金，他说妈妈，我们也可以来讨论一下这件事嘛，他想要为自己努力，然后存他的基金，这样。然后妈妈就说，哇，天啊，我这个孩子好像整个人灯醒，然后他就陪他去台南去二手书店去找，因为这样买下来比较便宜嘛，然后他就去找模拟考题，然后他就说，哇，今年的暑假他是他看过他女儿最认真的一年。

0: 谈到老师的女儿啊，我觉得书中呢倒是有一个老师跟女儿共同完成的一件事情啊，是蛮值得说出来给大家分享。就是女儿在求学的过程中也会发现好像自己跟同学之间有点格格不入啊，
1: 是，
0: 因为老师的描述是说女儿是那种慢慢来的个性，
1: 很慢
0: 啊，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很多的孩子啊，在学校或是我们大人在自己的这个职场领域当中啊，有时候你也会觉得我好想融入那个团体，
1: 对，
0: 但他们都已经很熟了，
1: 对，
0: 我不知道怎么打进去，
1: 对，
0: 这个是大家普遍都会碰到的情况。这时候老师当然就拿出专业，跟女儿共同的策划了一个可以让孩子好好的跟同学们互相交流的这样的一个步骤，我觉得应该会很实用哦。
1: 对，因为其实现在的孩子，老实讲，他们的困扰哈之一叫人际关系，
0: 嗯，
1: 对，就是不止学业这件事，我觉得人际关系是他们很大的困扰。那我女儿因为又是 I 型人，所以她又害羞又内向，然后她又慢热，哦，真的很慢，什么事情都慢哈。然后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她只要她国一一进去，她需要观察这个同学怎么样，那个同学怎么样，哎，然后就她在观察很久，人家都已经一圈又一圈，
0: 真的，
1: 哎，然后她就一个人在外圈，好，就进不去。因为一开始他会选择这么慢，是因为他在国小有太快之后，后来他发现那个同学不适合他，一直想掌控他，所以他想逃离，他想，哇，光要想逃离这件事情也很困扰，哎，然后所以他就说，那他就说服自己要更慢，因为他需要深度的观察，哎，结果后来就进不去了，哎，那就我就陪着女儿先去分析。讨论，哎，那这一圈又一圈，他们的共同兴趣是什么？你会如何归纳他们的圈圈？我就先问我的女儿，你是怎么去看这个是什么圈呢？是什么圈？他们的共同兴趣是什么？然后我女儿就她说，哦，可以用这个方式来看哦。她说，那我觉得 A 圈哦，他们是动漫圈哦，因为他们聊很多动漫的话题。然后说 B 圈是那个 IG 圈，每天都在写 IG，然后我说那你会喜欢什么？另外一圈就是男生圈，他说哦，我对男生圈没兴趣。好，然后说哇，那眼下你。

0: 你只有两个圈可以选择呢。好，他就说，我说那你比较不喜欢哪一个？我们先用删去法。然后他就说，哦，我不喜欢 IG 圈，因为一来是他也没 IG， 还然后二来他觉得这些孩子的在讲 IG 的有一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好像很喜欢骂别人。还他就说我不喜欢那一种喜欢骂别人的那种圈子。我说我那只剩下动漫圈。好了，删除法以后，动漫就那你喜欢动漫吗？他说动漫还可以啦。还可以。我说那里面的人的组成呢，他们各自是什么样的性格。好，我就陪我女儿去探访这个圈中的几号人物几号人物这样。然后他们的性格怎么样，然后里面也有喜欢读书的孩子。那我就想不错哦，这看起来是应该最适合的圈子了。那我们就锚定这个圈。我说好，那宝贝，如果你要进入这个圈，你可以做些什么是友善的，由你主动来的，因为他太被动嘛。我说你就继续被动下去，你就哪个圈都没有嘛。所以你需要主动，那你可以做些什么？那做些什么就不是我来提议了，而是我都邀请我女儿提案。我说你觉得可以怎么做？所以他就实验了很久嘛，他也不是一下子成哦，他就实验了各式各样不同的方式，最后终于让他找到破口，然后进入了那个圈，所以他就有归属感了。
1: 对，
0: 然后不是一帆风顺哦，这个进去之后，那个圈子里面有人跟谁也会吵架。然后他的个性很好，他又很善倾听。所以他说，妈，我最大的困扰就是大家吵架的时候都来找我，都找我诉苦，然后找我选边站。他说，妈，这就是我另外一个困扰。他说，我怎么那么内耗？我女儿自己说，我怎么那么内耗？妈，你可以教我怎么样不内耗吗？然后于是我就觉得这是一件很棒的事，就是可以陪着孩子在人际关系当中，好不容易破圈了，进圈了，那进圈之后也有进圈的各式各样不同的困扰，那我在陪他持续的在人跟人的关系里面，再去做一些陪他对话探索。所以老实讲，你说是不是我直接用什么好方法，也没有直接的指导他，而是我陪他做探索，陪他做思考，陪他做实验。因为他每天下课我就说，你今天又实验了什么？就很好玩，就说，我今天实验哪一个？这一招失效。或者是，我今天实验了哪一招？这招妈妈我有觉得比较靠近一点。对，所以就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可以陪孩子，老实讲，其实这里面有一个，为什么我现在的策略是我用陪他长出这些思考力，而不是直接帮他挡掉这些困难。是因为我的曾经，我也是在人际关系当中受伤受挫，那我觉得我女儿需要，她也要去有一些些这样的一个激荡之后，让孩子长出这个力量，长出这个思考的能力，长出应对的方法，而不是我直接想要让她安全过关，然后我直接提供她最好的方法，最快的方法。对，所以那时候我在陪她的过程，我有带着很深度的觉察，在觉察自己说，我记得不要过度介入，我只要在旁边陪伴，陪他探索，陪他实验，然后鼓励他跟支持他，这样就好。
1: 老师的这段分享啊，我想对于很多的父母亲来讲啊，很羡慕的一点是说，至少你们的亲子关系是有互动的，
0: 是
1: 能够陪伴的。因为在书中老师也举了一些家庭的例子哦，可能妈妈多说两句话，小孩就觉得你真的很烦耶，就完全已经切断了这个亲子之间的这种互动。所以要把这个亲子的关系重新的连结，那也是这本书也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有三把钥匙，其中有一把就是连结。在这本书读到最后的时候，老师有谈到了一个家庭，就是这个小孩呢叫 Jerry 也是你女儿的朋友。
0: 对，
1: 这个小孩在暑假的时候，因为我们现在暑假嘛，这小孩在暑假的时候接受一个挑战，就是徒步的，
0: 对，
1: 还背着这个神像，
0: 三太子，对，
1: 去环岛。
0: 对，
1: 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妈妈给他的反应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妈妈并没有说我觉得这件事很好，你可以去做。 妈妈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让孩子有这样的动力说，嗯，我觉得我好应该。

0: 该可以试试看的、欸。
1: 对，这个妈妈真的非常棒、嗯、这个妈妈后来也是我的学生。
0: 嗯，
1: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妈妈只是想说让孩子有多一点就是也锻炼体力嘛，好、
0: 嗯嗯嗯
1: 哦，就是他孩子是很会读书的，自优班的孩子，
0: 嗯嗯、
1: 然后他妈妈就希望说，哎，他如果可以多运动，然后运动的过程当中又可以看看世界，
0: 嗯，
1: 啊，又可以看看这个不同的风景，
0: 嗯，嗯
1: 然后后来就找到了这个，他们是固定有在办环台，
0: 嗯，嗯
1: 还是算是蛮有系统的这样，然后就问看孩子要不要试试看啊，如果你走到中间真的没办法，没关系，我们就。在休息，
0: 嗯，
1: 好，怎么样？然后让这个孩子，他就觉得说，要不然，好啊，不然暑假也很无聊。那时候他才要上国一而已嘛，
0: 哈、嗯，
1: 对。然后他就说，要不然试试看好了。就没想到这一试，你知道他连续几年都参加，
0: 三年，
1: 对，他就是连续参加。他今年比较特别，因为今年他要准备考试嘛，就二年级升三年级、嗯。然后他今年就说，那他就是陪走就好，哎，但是去年以前他是每年、嗯、连续三年他都是这样背着。
0: 嗯
1: 嗯走，然后走的过程当中，这个孩子也很棒，是他自己有因为我有访谈孩子，然后这孩子就说，其实我在过程里面我有练习很多事，有时候发现我真的不行的时候，我要承认我的，我现在我就是不行了，那我很需要支援。他说他以前他不会示弱的，哎，然后他也不会请求帮忙。以前他的个性是这样，然后后来他在走的这样的一个环台的过程当中，他就发现，哎。我好像可以做到这件事，然后有时候别人鼓励我，再多激励我一下，我觉得我就可以再多撑一里路。
0: 嗯哼。
1: 然后他也这个孩子也练习，我也要给别人鼓励，
0: 嗯嗯，
1: 因为当不是我背的时候，
0: 嗯，
1: 对我也可以陪着我的伙伴，
0: 嗯，
1: 嗨，然后给他很多很多的鼓励。那这个孩子就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他也养成了。就是环境不一定要，就是你要出国玩啊，嗯、我们就要住好的、吃好的、嗯。这孩子其实也打开他自己的边界，就是你知道他们都睡哪里吗？因为我有去探班，
0: 哦、
1: 我去年去，刚好他们走到都兰，我去都兰，台东的都兰，然后去探班，他们都睡学校的大礼堂
0: 哦，
1: 嗨，然后就弄睡袋，
0: 嗯，
1: 嗨，然后就这样就睡了，
0: 嗯，
1: 然后隔天早上很早。哎，我本来想说，我想要早上再送个那个书跑啊，送个什么东西上去给他们，嗯嗯出发了。我说、哦、怎么那么早啊？
0: 嗯，
1: 对，所以他们就又开始启程、嗯。所以这个孩子其实他也养成了一个部分，就是说能够享受，这是很幸福的事。
0: 嗯嗯
1: 可是当如果说环境不是那么允许的时候，我也可以接受。
0: 嗯，
1: 哎，那我就在里面去历练。
0: 嗯，
1: 所以这个孩子其实他就长出了一个我觉得很棒的叫心理韧性。
0: 嗯，
1: 就是现在孩子可能普遍比较缺乏的一种能力、
0: 嗯、
1: 所以他就在移动的过程不断移动的过程当中把自己的心理韧性给这个养了出来，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妈妈好棒、
0: 嗯、
1: 这孩子也很棒。
0: 嗯，当然在这其中呢，这个妈妈有上过老师的课啊、哦，就是5Q
1: 教养、
0: 哦、对，5Q 教养所以在书中其实也有很多的方法、哦、
1: 对，
0: 是老师可以跟大家分享、哦、像是这个5Q 啦、或者是我们刚提到的3把钥匙，
1: 是，
0: 或者是父母亲要发怒以前让你可以静默7秒钟，这些方法呢都是在书中老师有分享给大家可以来学习的。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那最后我们就要回到结语的标题，就是希望这本书让很多的父母亲可以从教养的挫折到情绪的自由
1: 呀。
0: 嗯，
1: 对，所以希望说，因为其实在教养过程太多挫折了，老实讲、
0: 嗯、
1: 当爸妈、哦、这个时代太不简单了。
0: 嗯，
1: 因为这个世代的孩子他跟我们那个时代不一样，他们网络也好、嗯、所有的思想、嗯、其实他们都跑得非常的快、
0: 嗯、
1: 那所以现在这个世代的父母亲我们很清楚知道绝对没有办法用上一个世代带对我们的方式、嗯、我们都要更新好、嗯、但我们也不要想哈、哦，说哇、哦、你现在搞到咋子干哈，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去想说，诶，那我就借由我的下一个世代他所带来的这个部分，我可不可以在这里我跟他们一起双向成长，
0: 嗯
1: 哼，
0: 嗯，
1: 那他就变礼物了、欸，
0: 嗯，
1: 哎，在这个双向成长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带着觉察，我把我的一些情绪，就是说能够流动的掉， 啊，然后呢能够做一个很好的

0: podcast。
1: Yeah, yeah, 里面当然就是也是访谈各位不同的这个亲子相关的一些专家，还然后也跟他们有很多不同的交流，希望可以带给更多的听众朋友们，好，就是大家我们一起变得家庭更幸福。
0: 好，今天非常谢谢老师的分享，谢谢，
1: 谢谢您，谢谢。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

0: 欢迎收听《艺所当然》，我是吴亦荣。台北市中山堂2024年与艺术家何小梅共同创办 Dance Now Asia 舞蹈艺术节，简称 DNA。 当时小梅老师也有来节目中分享。那今年呢， DNA 扩大规模，由台北市中山堂与何小梅妹妹舞团共同主办，高雄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协办，将发展重心从台北跨越到高雄。那今天我们就邀请了2026 DNA 总策演人 Mamage Dance 的艺术总监何小梅老师，以及 DNA 策演团队专案制作的经理沈新颖 Simone 来跟我们分享。欢迎两位，请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好，易容你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主持人好，我是席梦，大家好。
0: 我一直以为小梅老师是去年来，后来发现不是，是第一届2024，
1: 是第一届吗？
0: 对，就是2024的时候，
2: 撇开
1: 我们说，
0: 对，
1: 我们说算第二届，
0: 第二届，对，就是
1: 绝对不是去年，这个我有感觉，
0: 对，哦，这个你有，然后我还印象很深，那时候老师就有分享说，为什么要办 DNA？ 那时候你有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喜欢看 Bina Bausch， 可是你一看就知道它不是我们会编出来的舞，所以想要去找那个什么是亚洲的身体。然后我在想2024的时候，时间真的过太快，我们那时候其实根本都没有在讨论 AI 这件事，还没 AI 跟身体的联系。可是这一次的简介，老师的第一句就已经是在这个科技 AI 速度极快的时代，我们如何重新理解身体。所以这个两年就已经概念差别很大了。
1: 对，真的，连我自己都 AI 了。
0: 对，老师就是很神奇，就是你非常与时俱进，然后很愿意用新的科技工具。
1: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当然想必我自己也参与其中。因为你在这个时间里段里头，你每天你就是用 Google 行事历啊，你所有东西你要靠它，你导航啊，你问 ChatGPT， 还是你在问哪一个 AI 比较好用，你知道？那你看到很多游戏软体里面的 NPC 的身体，或者是机器人，哇，现在机器人又很厉害。我以前就说，哼哼，你再怎么样，你还是不会像我们舞者那样身体那重心感这么好。哪有，现在机器人可以后空翻，天哪，他摔几百次，他可以翻一百次，对不对？那我觉得这个东西确实让我们重新去思考，到底我们作为一个人跟这些机器 AI 有什么东西是截然不同而且无法被取代的。我觉得这几年确实是非常影响很大的。
0: 然后我看今年的内容真的非常丰富，我们等一下可以再细讲。
1: 好，
0: 然后这是新朋友是 Simone。
2: 对，大家好，我是 Simone。 我是一个工作20年的艺术行政工作者。
0: 我有 Google 一下 Simone 的资历，非常丰富。你做过的事情好多哦。
2: 我做过事情很多，可能是因为我是一个没耐性的人，每几年我就想要换一个换一个领域，或是换一个团队，想要，可能是好奇心吧，我会需要新鲜感，
1: 还是欲望很强？
2: 我需要一直有新的事物让我觉得有动力。对对对，所以只要换一个团队，换一个领域，我就会觉得有新的，
1: 那
2: 会碰到新的人事物。
1: 那我们很希望我们有满足你的欲望。
2: 对啊，因为他至少

0: 就感谢老师邀请让我这次接触 DNA 专案 Dance Now Asia， 然后同时小编舞团这边有两个小的宜兰的专案，那会让我回到第一现场。那我已经很久没有在第一现场去做所谓的执行，虽然是专案经理，但其实你现场要跳下去执行，那个对我也是个很新鲜，因为你知道时隔十几二十年回到第一现场的时候，那个接触当地的观众什么，这个是很 fresh 的，然后我就会觉得我活着，我活起来，你知道？你知道，可能有一个领域或是一件事做久之后，它有可能重复，你就会觉得好像慢慢丧失那个活力。当你又换回一个领域，然后跳回以前做过的，但是很久没做的东西，你就会觉得火起来了。
1: 而且现在人跟以前人不一样，
0: 对，你观众也不一样，就是每次都会有新鲜事发生，所以还蛮愉快的。
2: 然后，如果我们从2425到今年，就是应该说第二届哈，就是正式的第一次叫亚洲跳，然后2025是寻找亚洲身体，然后到今年的主题是跨越百年的身体，
1: 对，
2: 哇，这个跨距已经感觉很大了哈，老师怎么去诠释你这三届不同的思考？
1: 我觉得在前面这几年，我们都在想怎么让大家可以有机会重新去认识自己的文化。然后或者是去感受我们文化带给我们的身体性，跟我们跟它在过去累积下来的这些文化的素材跟我们的情感是什么。那其实我觉得在前几年大概都是在希望大家可以对亚洲这个主题更能够我不知道，我觉得有一点是说我们太往外看，也就是说我们一直仰望西方，然后从别人的眼光去定义自己，或者是从别人眼光来找到我们想要去的目标。可是我觉得我们没有机会去思考这个目标到底是所谓西方的还是我们自己本身的。那我觉得前面这几年比较希望大家有这个专注，或是这个机会回来看。
2: 然后到今年规模又更扩大。
1: 其实今年也是因为这个很幸运的，这个中山堂呢要过90岁生日了
2: 啊，
1: 所以90岁已经快要跨越百年的。如果他是一个人的话，哇，已经是一个人瑞了，那你更不用说这个建筑物。有时候我都觉得很惊赞叹，90年前的中山堂竟然有电梯，所以我其实很多过去的事情是藏在细节里，或者是藏在一些我们不太去面对的事的时候，那借由中山堂生日，我们也去看我们的身体真的就是只是当下吗？我相信我们的身体基因都来自于我们的父母，来自我们祖先。然后我有时候我自己，因为我们是舞蹈的专业，你常常会看到比如说一个原住民的舞者跟一个好，我们说比较是汉人的基因的舞者，其实他还是有身体动起来不一样的律动感，跟身体能力各有优点，那所以呢，这些基因不是都一直在我们身体里吗？或者是你看我们在讲说东方人我们就会敬礼，我们的敬礼是真的站起来，然后身体这样90度或是这个75度敬礼，对不对？可是西方人他就会跟你拥抱，这个不都是我们身体的基因？我举一个例子哦，我这次在欧洲的时候正好碰到一个在维也纳生活的一个台湾人，然后他已经在那里，他也大概是小学就去了，所以他但是他还是讲很流利的国语，然后他就说他让他女儿去学柔道，然后他看着他女儿在上柔道课的时候之前都会先彼此敬礼，他说他看光光看这个敬礼动作他就很感动。他的感动我觉得有趣的就是说他看到了西方文化跟东方文化里面有一个不同的对身体或对文化的态度。对，那这个其实是有时候我们生活在自己亚洲国家里面其实太习以为常了，我们已经觉得那不是什么事了。可是有时候往往跳到另外一个国度去看的时候，你才会突然发现 我们有这些事情。
2: 嗯，那Simone怎么去解读这一次的主题？

0: 跨越百年的身体。
1: 我也是因为之前做的是 Camping Asia， 它的也我觉得最近这几年大家都在找身体，好多艺术节都是以身体来作为一个主要的主轴号召。那我也是因为接了这个案子之后，我知道老师强调说，其实这个是搞不好是台湾唯一一个以亚洲舞蹈为核心的一个舞蹈节、舞蹈艺术节。然后我也是被老师在我们在准备这个怎么样去介绍这个 DNA 的时候，才发现说啊，原来这些身体语会包括我们说劳动啊，街舞啦、马戏呀、这些，然后就是武术
0: 啊，
1: 这些都
0: 啊
1: 都是刚刚说的身体语会，都是埋藏在我们自己的日常习惯里面，但我们不知道。那过去我可能参与的艺术节，或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我们确实看到都是以西方视角为主的那样推动的身体与会崇拜那样的方向。那也是因为这一次这个 DNA， 我才发现说，真的耶，我们应该要好好来重视自己的国家的文化，自己国家的与会。所以我自己是一个以重新被你说打醒的角度，切换一下我们的视角哈。过去真的在艺术圈里面，我们实际上太常仰望西方了。那现在倒回来，我们来看看自己的身体，我觉得蛮好的。然后特别是大家都是亚洲圈，那我们可不可以把彼此的身体与会接在一起？然后甚至因为相对可能近一点点，但还是有差异。
0: 对，
1: 我要怎么可以跟你来合作，来变成我不要说强强联手哈。目前可能 maybe。不一定是大家认知的强，但是我觉得就是都是特殊的特殊联手，可不可以一起发扬光大。所以我会觉得这个点是我以前从来没有去思考过的。
0: 对，我可以补充刚刚席梦讲到一个中所谓什么强强
1: 联手，
0: 或者是他说可能不是所谓的强强联手，我觉得这个很有趣的点在哪里，就是说我们其实蛮看惯西方的身体，然后我们都觉得那个比较美。
1: 对，
0: 那我觉得在过去几年我做 DNA 的时候，有被真的是打醒，是说，比如说印尼的艺术家来，他跳舞的方式跟泰国的艺术家来，或马来西亚艺术家来，他跳舞的方式，其实他们可能没有受西方身体训练、芭蕾、当代舞的训练，他们就是传统舞蹈的训练，然后直接 jump into 这个 modern dance。那他们的身体的重心跟那个动的方式哦，我其实第一次才发现说。这样动也很好看。我们过去会比较习惯，比如说芭蕾的身体的线条，或西方现代舞的某种一种身体的美学。但是你如果从回来看他们在动的时候，你觉得它不美吗？我觉得不是而是我们不要先预设
1: 什么
0: 才
1: 是
0: 美。那我觉得艺术也不能是有一个
1: 标准答案，
0: 对，你不能有一个趋势说来这个
1: 才是好的
0: 最好的，来大家往这边走，这个才是我们现在流行的趋势。那我觉得这个好像失去艺术，是我们不断想要质问自己什么是我们，或什么是真实，所以什么是生命，对不对？生命不会只有谁比较好，谁的生命比较好。
2: 而且通常可能对台湾的民众对舞蹈可能比起其他国家稍远一点，然后大家听到舞蹈相关的节，像我的朋友他们以前我最常听到他们就是说我看不懂这样，说有些东西没有要懂啊，而且你干嘛那么怕你不懂啊，
1: 对
2: 就是你有感觉就好了。
0: 對，
2: 那我觉得这一次的舞蹈节很有趣，就是9月27的第一个表演就是让民众一起加入，我觉得这个很有趣，要
0: 这点就真的是针对你说的那一群观众，所以如果你有这种担忧的人就来，因为他是免门票的，
1: 对，
0: 然后就是希望观众可以透过观赏一小段舞蹈之后，他还会现场
1: 教学
0: 然后就说这个印尼的巴厘岛的舞蹈你的重心要往哪里走，手要怎么捏，然后步伐要怎么走，那你那个身体感被出来，你一定做得不好也没有关系，但至少你会做出跟你平常不习惯的动作嘛。那借由这个动作的身体体态的感觉，你会去理解这是他们觉得的美丽。好，然后我们也准备了那个
1: 缅甸的
0: 所以有两种不同的舞蹈

0: 的时候，你更能比较了。
1: 嗯，
0: 因为你跳完这个再跳那个，为什么不一样？也许他的节奏比较快一点，那为什么他们节奏比较快？那这个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先用眼睛来说懂不懂，而是用身体去感受。
2: 嗯，对，而且就是你先敢去做一个很陌生的一种样态，
0: 对，
2: 这个就是第一步。
1: 对，
2: 你不要觉得哦，我这个不好看，先不用管这件事情，就是先觉得好玩，
0: 而且就是很简单，然后就是让你好玩。
1: 嗯，
0: 大家都不会，我也不会，
1: 对，没错，
2: 对对对，真的，
0: 我也不会，我跳起来一样很奇怪。
2: 嗯，对，这个就先让大家可以有点入门，
1: 对，
2: 然后还有其他很多种的不同的活动，我们刚才在讨论到底亮点要讲几种，因为真的很难那个。
0: 对。我觉得好，真的针对观众来讲，最有趣的应该是说有一个 gala 的表演。那个 gala 我们还准备了两套，因为为了庆祝中山堂90岁的生日，所以我们准备的很丰富。我们有两套，也就是说有10组的表演团队，那来自于7个亚洲的国家。那全部都是亚洲的国家。那你觉得亚洲就这样吗？你来看了以后，我觉得你会有一点吓一跳，是说我们比较常知道的可能是日本、韩国，可是其实我们台湾就正好在东北亚跟东南亚的中间，所以我们以下其实有马来西亚、印尼、泰国，等等等等，缅甸、什么柬埔寨、什么等等的越南，很丰富的。那我们这次都有这些艺术家，那你来看看他们的身体的叙事方式、动的方法，甚至于哦，那个长相，都不一样，蛮有趣的，真的，我自己这几年都觉得，哇，这个我们不能每次都太单一的往西移，
2: 对，我们的确看到的。东方的身体真的比较少，
0: 对，
2: 真的都是看西方的身体。然后除了有腰眼的，也有针剑的，对不对？
0: 对对
1: ，showcase。
0: 对对，像我觉得这个艺术节，我很希望它不是让被针剑的人觉得是来比赛。OK， 我觉得这个平台是很希望邀请到你对于创作这件事情有你的想法，你也不用说啊，我没有传统元素怎么办？我觉得这个也不是问题，因为我已经在前面提了，其实每一个人在你的身体里面都有文化的基因，你可能没有借用这样的符号，或是你没有想要直接说，但你身体里面都有这样的过去。那我们其实强调了 Dance Now Asia 就是现在嘛，你怎么把自己放在这里，用你的方法来跟我们对话，我觉得这就好了。所以第一个，我不希望它是一个竞争型的，而我是希望它是一个不管你在哪一个年龄层，只要你对于创作还在这条路上的人，我们很开放的邀请你们来。好，那我们会看看你适不适合我们这今年的主题，然后我们会做邀请。那除了这个邀请之外，我们还会移到高雄卫武营去做一个短短的时间的工作坊。那这个工作坊我们很希望来的艺术家有16位。好，这个又跟刚刚前面那个是另外嘛，这个叫 showcase， 寻找身体工作坊。但有16位艺术家，他们来这个地方其实是很难得的，可以做朋友，认识，然后了解彼此在做什么样的创作内容。
2: 所以是亚洲各国的
0: 对
2: 艺术家，
0: 是，所以你看啊，如果我今天碰到一个马来西亚的艺术家，其实他在做的东西跟我在做的东西，也许有一些是可以连结的，那未来两个人要不要一起去合作？所以我们给他一个这样的空间去分享自己的创作的内涵，然后给他们一个时段，某个时段，一些时段，对不起，让他们一起共创，做一些。透过这个身体的媒合，或者是身体的研究，或身体的探索，他找到什么东西？他不是一个具有要卖票的那个，最后你来看我们的成果的验收的那样子的部分， 它是
2: 重点是过程，
0: 过程，对，在魏武营的时候，
1: 得搭一个平台给他。

0: 们，
1: 嗯，
0: 后面对。
1: 那当然我们在台北的时候有这些十六位艺术家的个别的 showcase 的展演，
0: 对，
1: 确实有。那那个时候是他就是把他在自己的家乡编好的舞带来，
0: 嗯，
1: 然后直接表演给我们看。
0: 嗯，
1: 那后段我们去魏武营的时候就有点说，好，来来来，你们进去厨房，
0: 嗯，
1: 来一起煮一个什么东西，嗯，
2: 对，
1: 煮的不好吃也没关系啦，
2: 对对对，就看你
3: 讲是你们要玩出什么，
2: 对，
1: 对，
2: 你要你想跟谁搭，
1: 对对对对，
2: 嗯，那这次有那么多种，而且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完全介绍完，因为真的菜色很丰富，
0: 嗯，
2: 对。那Simone，你最大挑战是什么？这一次
0: 我最大的挑战哦，我觉得我们这一次有特别要做书写记录工作坊，
1: 啊，对，
0: 这也是我们第一次要做的事情，
2: 哦，对，
0: 那我觉得怎么样可以应该说我们毕竟前面有很多前辈，包括魏武营也在做书写工作坊，然后在最早其实是在欧洲的 Airwave 里面他有推这个书写工作坊，舞蹈书写工作坊，那这一次我们要怎么样做出跟别人不一样，
1: 嗯，
0: 然后同时老师的想法一直都是希望也有一些培育的角色，那这是我们第一次做的事情，这个对我而言我没有做过，所以我也好奇
2: 这个是什么，这个书写工作坊，
0: 这个我应该让老师来讲，对对，老师的想法，当初为什
2: 么
0: 他认为这件，
2: 对，
1: 没有，这其实回到你刚刚讲，就是很多人说他看不懂舞蹈，
0: 嗯，
1: 那我觉得，因为有些人他天生可能是比较需要叙事的方式去理解一件事情，
2: 哦，不能完全抽象，
1: 对，
2: 他需要有一个依
1: 据，对对对对，就是说，哦，有些事情他的抽象对某些人来讲是困难的，
2: 嗯，
1: 那有些人是听觉型，有些人是视觉型，有些人可能是空间型的，
2: 嗯，
1: 这个舞蹈书写我们想要透过一些人，他也不一定要用书写的方式，他可能可以用 podcast 的方式，
0: 对，
2: 嗯，
1: 他可能
0: 来现场拍 real 啊，
1: 对，
0: 他的方式，
1: 他可以用他自己创意的方式去展开他对于舞蹈的兴趣好了，
0: 嗯，
1: 他的感觉，
0: 嗯，
1: 因为舞蹈其实我们就常讲嘛，就是因为我们很难言说我们才要舞蹈嘛，
0: 嗯，
1: 那舞蹈也没有办法直接翻译嘛，
0: 嗯，
1: 所以我跟其他前辈们在做的这个舞蹈书学，我觉得有一点比较不同，是我们没有要做舞蹈评论，
0: 嗯，
1: 我比较想做一个用另一种形式去感知舞蹈的创作，
0: 嗯
2: 嗯
1: 嗯
2: 嗯，
1: 比较是这个方式，
2: 嗯，感觉这个舞蹈节很有趣，欸，就是你不是只想要把专业人士聚集起来去找亚洲的身体，而是你什么人都可以一起去想这件事，尤其在这个科技 AI 的时代，
0: 对
2: 对，我们甚至已经管理是哪一周的身体，我们都在讨论身体到底有没有意义了，
1: 对
0: 对
1: 对，
2: 然后就是大家一起来想这件事，
1: 是 啊，
2: 哦，
0: 对，
1: 嗯，
2: 那这次Simone有没有什么做这个专案你也觉得你有新的发现或思考的，
0: 就像举例说我们刚刚在找亚洲跳这件事情啊，这也很妙，因为看老师可能老师讲的时候我们没有 get 到那个意思，我们就一直想说，哦，那去找一个台湾某个艺术团队舞蹈团队来带大家跳舞就好了，这是我很自私的思考，因为我在这一行很久，就我们找出来就想说，哦，那我想两三个，然后谁找想两三个丢出来，就老师就是说不是他要的方向，诶，我真的也没想过，老师其实最后跟我们说他要的是亚洲的在地的团体，那就打破我旧的思维，因为我直觉以前就会很直觉觉得，那我就可能找，我随便讲啊，那个 TAI 身体工作坊，我就找一个原住民，因为我会很直觉回到说，那如果是讲身体，我一定从台湾出发，我自己的逻辑会觉得我找台湾出发，那我不若不找台湾现代舞团，因为我不要那么西方，我只能找原住民的团队，所以我的思维就是沿着过去的方法，一定是先找原住民的团队，有在有身体的一些律动的，这个方法是因为我自是习惯是这样想，可是老师就给我一个新的思维，就是我们现在既然是亚洲的身体，为什么我不找亚洲的团队，然后在他就在台湾住着，他就在台湾，不管他是外籍的新娘或是他是第二代第三代，他住在台湾一段时间，但是因为他有他自己同乡的朋友们一起聚在一起跳舞的关系来带大家，我就觉得这个打破我的思维，所以我就去找，哦，不好找，但是在找的过程发现有这样一件事，哦，然后我
2: 就住在台湾的，
0: 对对对，缅甸那个团就是住在台湾的，
2: 哦，他们
0: 可能
2: 是新移民，
0: 他们应该是新移民，
2: 哦，
0: 对对对，
2: 好酷哦，
0: 那你看我当初那我要怎么找，因为对我而言我就是没有这个背景啊，因为对我而言我可能以前接触就是主流的艺文团队，我就从那个四方报 就是外籍的劳工们，他们会固定有一个四方报，我就从四方报的网站，他一个个去爬书，看能不能连到在地社群。不好找，

0: 但是有，然后我就觉得那就打开一个新的视窗，
1: 他搜寻的能力很厉害，
0: 就会打开我一个新的视窗。就是你如果你之前都不会注意到，但我就觉得哎，那蛮好的，就我们就又多认识一个团队，然后是我们不知道，反正只要是不新鲜的，我没碰过的，我都会觉得很有趣。
2: 难怪你会讲得很开心，这样。
0: 对对对对对，这就是打破我的，打开我的思维。
2: 哦，很有趣哎。
0: 对啊，
2: 老师，你才做这几年，你那个。
1: 我一直在改
0: 那对，老师每一年都在都有新东西。我们今年其实很多很多东西都不一样。我们今年有欧雅的策展人一起来，有书写工作坊，我们有带着户外的团队，就虽然也对，也许其他艺术节可能都有，但是我们毕竟是每一年都有新的东西，我们每年都不断在进步。然后
1: 你会不会很希望不要再？不要再加了
0: 不会，但是我觉得只要是新鲜的好玩的，我觉得然后重点是简单说艺术节都是为了要让第一个我们的艺术家亚洲艺术家被更多人看见，这一定是第一个目标。第二个地方是让台湾的观众，让观众有兴趣，我们可以扩及这个观众收，应该是我们的喜欢艺术喜欢跳舞的观众。我们一直都所有艺术节都在做这两件事，让艺术家被看见，让观众被扩大。那我们现在做的各种新鲜的东西都是为了做这达到这个目的。那也虽然很辛苦很难，因为大家都在认真做这件事，然后可是那个破壁圈确实蛮困难，但我们就努力来做，看怎么办法让大家觉得有趣，才会有亚洲的舞蹈嘛。就是你看如果平常我们去外面上一些课或者是一些免费活动也都是现代舞蹈，那你这一次有机会来跳个缅甸的舞蹈，跳个巴黎的舞蹈，然后巴厘岛的舞蹈，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新鲜，对于想尝鲜的人他可以试试看，就是不是一般以前过去的方式。
1: 我们有一点强迫你看一点不一样的，
0: 对，因为我觉得尝鲜就是就像我说的，你也不会跳我也不会跳，我就不用害羞，因为大家都不会跳。对啊，我们都没有芭蕾基础，那因为我们现在跳的是一个缅甸舞蹈，谁有缅甸舞蹈基础都没有，所以你就可以很放轻松的去学一个不会，在一个周日的午后去跳这样的舞，我就觉得很棒。
2: 那这次期待就是观众朋友可以从 DNA 里面有什么样的收获，然后还有你们自己，
1: 我希望他们很开心来看演出，然后我们还会准备有咖
0: 啡，
1: 还有我们
0: 希望有机会有酒，
1: 希望有酒。就我希望大家不要把看演出很像在做功课。
0: 对，
1: 应该是那是你的生活的一部分，你就是给自己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或不一样的下午，然后来这边看完演出喝个咖啡，想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了，看不懂也无所谓，那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 magic hour 就好了。
2: 我觉得就有点像说你看海看山，你不会说要看懂，
1: 对，
2: 就是一个体验。
1: 对，你人生一定要来体验一下什么是舞蹈，我们现在有时候都太正襟危坐了。
0: 对，
1: 我其实今天早上就在想说，舞蹈是什么时候我们会去跳舞？然后，其实我们真的把它好像把它跟我们切割的太严重，因为我们常常讲说兴高采烈、手舞足蹈，
0: 对，
1: 其实确实有时候你在开心那个 moment， 你真的很想要动你的身体，那是一种本能。然后我们在很多时候，比如说你要跟神沟通，在仪式里，好，你必须要透过你的身体去做某种行为，哈，它胜过语言，它其实也是跳舞嘛。那你很多舞蹈是，其实在劳动里面你会发现，我必须要一起，然后节拍要一致，这样比较省力，大家比较能够一起发力。好，那有从劳动里面你必须要舞蹈嘛。其实舞蹈真的跟我们身体没有，跟我们生活是不能切割的。对，我一直在想说，那我们现在到底要怎么样再去连接这个事情？舞蹈不是用眼睛坐在那里看，你是可以去感觉的。
2: 所以大家如果你觉得你的生活离舞蹈很远，这次可以去试试看。
0: 对，
1: 如果你觉得还是没有舞蹈感，没关系，你明年再来。
0: 对对对，每一年我们都会想办法改善，让这个艺术节越来越亲民，越来越有趣。对对对。
2: 那最后 Simone 要补充这个相关的资讯吗？
0: 对，我们这个 DNA 艺术节是从台北的部分是9月27一礼拜日，然后一直到10月4号，那这个活动都在中山堂举行。那10月4号以后我们就移动到高雄威武营，然后所以10月5号、6号、7号、8号有4天我们 们会到高雄卧云去办我们的寻找亚洲身体工作坊、嗯、所以整个艺术节将近是两周的时间，然后在南北串联，所以就欢迎大家有兴趣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发掘亚洲，发掘亚洲的身体，然后寻找有趣好玩的事情。
2: 嗯，好，今天谢谢小梅老师、嗯、谢谢 Simone 的分享，谢谢
0: 谢谢易容，
2: 谢谢。这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吴怡蓉，我们下次再会。
3: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

难道老了就不断的失去吗？还有什么可以期盼、可以改变的呢？时间如同手中的沙子，抓不紧也留不住。变老是个自然现象，如何面对老化却是个必修的课程，需要我们不断的学习。转念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心里面的执念。现在我们就开始放慢脚步，好好听听每周来点银杏吧。徐凡与您接纳心不受限，欢迎收听。

0: 欢迎收听每周来点银杏吧，我是徐凡。很多人以为退化性关节炎只是年纪大了，关节磨损造成的问题，但是从中医的观点来看，筋骨健康其实跟肝跟肾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肝主筋，肾主骨。当我们的肝肾功能不足，筋骨失去了滋养，也可能会影响钙质与关节胶质的健康，甚至常见的长短脚、身体受力不均，也有可能会让我们的膝关节承受更多的负担。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陈文宗中医师，从中医的角度带我们了解退化性关节炎以及如何从肝肾保养守护行动力。
1: 我们用一些适当的中药材，把你的制造钙质跟胶质的骨髓、肾脏骨髓这个器官把它调理好，调理健康，当然它就会在增生，在长一些我们的软骨出来。把你的肝肾功能调理好的时候，你的脚膝盖才有机会让你恢复正常。药粉跟药材有什么不一样？就是说，有些人他如果比较不舒服，就要用药材下去煮，他的药效会比较快。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访到的是中医师陈文宗，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我们银发族的朋友在退化性关节炎这方面呢，在中医的调理或者是呢有什么样的保健哦，待会在节目当中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了解。首先我们先请陈文宗中医师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中医师你好。
1: 徐姐你好，各位长辈大家好。
0: 好，我们来讲一下退化性关节炎哦，它是一个常见的慢性病了，对不对？在中医的概念当中也可以治疗退化性关节炎吗？
1: 其实中医在这一块它其实帮助非常大。
0: 哦，我们一般都讲说可能它会有所谓的关节疼痛啊，可能都是用西医的方式开刀啊，或是吃药啊等等哦。所以中医的方式要先预防呢，还是真的有症状之后也可以改善？
1: 如果这一块像我们的膝盖退化性膝盖关节炎这一块的话，一般他们西医的处理是说帮你换人工关节，
0: 对对。
1: 但是很多长辈换了之后他还是会觉得不舒服，或者甚至脚会觉得没力，
0: 有些是没有办法弯曲。
1: 对
0: 对，
1: 这个就是他们的盲点。那其实在中医来讲，我们把它归类为就是当我们身体的肝肾走下坡了，或者我们的气血不够，甚至身体里面有一些风邪、寒邪或者湿邪，

0: 在你身体里面堵住了，那你的身体的器官，尤其是我们脚膝盖那个地方，那它就会开始肿痛或者积水。
1: 包含我们的脚掌会肿也会有吗？
0: 都有可能。也就是说，当我们的肝肾功能不好的时候，你的筋骨系统就会开始出现问题，比如说哪里酸啊，哪里痛啊，手麻，或者是说手臂会痛，或者腰长骨刺，脚就会麻。有些人他就是脚膝盖退化，为什么会退化？就是我们年纪大了，他的肝肾功能没有那么强壮，所以他就会开始让你的那个软骨啊，我们的脚膝盖的地方会有个软骨，你那软骨就会变薄。那一变薄，你要想说你的身体的重量，你只要站起来，你身体如果是80公斤，你的脚膝盖就要负荷80公斤的力量的那个重量。
1: 是，
0: 那你这样每天压它压它，然后你每天走它，你每天就这样走路，觉得你那个脚膝盖那个软骨它能够用多久。所以通常有时候他们西医会建议你们说啊，你先减个重吧，把体重控制好。为什么？因为你体重，你的脚膝盖，如果你脚膝盖只负荷50公斤或60公斤的，它是不是就会轻松多了？
1: 对，
0: 但是很多长辈，有女性的长辈，他们因为生过小孩，年纪又大，对，代谢又不好，所以他体重只会越来越重。有些人可能80公斤、90公斤甚至100公斤，你就跟他想说，你自己就算你身强力壮，年轻人你拿100公斤的东西在手上，你的脚膝盖是什么状况？想说那些长辈年纪那么大了，他很多器官都退化走下坡了，而且他的软骨啊，我们的人身体的软骨它是会越来越薄的，它不可能越来越厚，除非我们用一些适当的中药材帮你把你的制造钙质跟胶质的骨髓，肾脏骨髓这个器官把它调理好，调理健康，当然它就会再增生，再长一些我们的软骨出来。
1: 所以中医的概念是可以的吗？
0: 对，也就是说我现在跟各位长辈分享，你有没有想象过为什么你年轻的时候没有这个问题，对吧？
1: 对，
0: 那是不是因为你的肾脏功能强壮，它可以送大量的营养给你的骨髓？
1: 对，
0: 那你的骨髓可以制造大量的钙质跟胶质送给你的颈椎、腰椎、脚膝盖，还有你全身的骨头，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你不会哪里酸痛，不会哪里不舒服，你的脚不会痛，那你就是因为年纪大了，你的肾功能退化，肾脏功能没有那么强壮的时候，它没有办法再送大量的营养给你的骨髓，那你的骨髓是不是就没办法制造大量的钙质跟胶质？所以你的软骨是不是就会越来越薄？它得不到营养，它就变薄了嘛。而且你身体的重量每天都压着它，是不是？
1: 没错。
0: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长辈，他们不是左脚就是右脚的内侧关节会痛。为什么会这样？90%的人都有长短脚，痛的那一只脚就是你用的比较频繁的那一只脚，
1: 就你的力道比较放在那边。
0: 对，大部分的人都有长短脚，很多人都觉得为什么会痛那一只，就是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有长短脚，所以你痛的那一只脚就是你平常常常使用它使用比较多的，所以它就先坏掉。没有痛那一只它是好的吗？其实它不是好的，它也是坏的了。为什么？因为你只是会觉得比如说它左脚比较痛，你一直把你的专注力都搞在左脚，你就以为哦，我的左脚已经受伤，但其实你的右脚也受伤了。为什么？因为你左脚受伤，你是不是不敢使力？
1: 那当然，
0: 你要换右脚吧。
1: 对啊，
0: 右脚又让你这样子使用，你觉得它会不会坏？
1: 就承受过重了。
0: 对、啊、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人不只是像我们讲的是关节脚膝盖关节这个位置是这样，有些人足底筋膜发炎也是这样子的道理。所以你会发现有些人脚底筋膜发炎，他左脚脚底筋膜发炎，他没有好完全，换右脚也痛，就是因为你左脚发炎疼痛，你不敢使力，所以你就换你的右脚去使力，对吧？
1: 对，
0: 那你右脚是不是也会受不了？
1: 没错，
0: 他也发炎了，它也疼痛。
1: 所以呢，我们可以用中医的方式来做一些调理。那有哪些的方式可以做调理呢？
0: 在我们中医来讲，就是说它有几个分类。比如说主要的一种叫做肝肾不足，也就是说根本的原因就是你的身体的肝跟肾这个器官它走下坡了。年纪大就像车子一样，我们车子开了七八十年甚至80几年90年了，你觉得那个台老车你
1: 开了
0: 它怎么样？我们不能说它坏掉、它是正常性的退化、需要保养，
1: 对，
0: 你开车也要保养吧。

0: 定要，
1: 对不对？你的身体的器官需不需要保养？
0: 要，
1: 也是要保养。中医能够帮你，就是说我们帮你抓出问题，比如说脚膝盖退化关节来讲的话，主要的根本原因，我们讲治本不治标，根本的原因就是你肝肾把它调理好。基本上肝肾调理好的时候，你的脚膝盖就有机会还可以让你堪用。我不敢跟你讲说会变回三四十岁，不可能，最少让你平常生活作息可以自理，自己可以做一些你想要去的事情，想要做的事情，比如说去菜市场看人也好，买个菜也好，
0: 是，
1: 或者去超商买个食物也好，最少我们中医在这一方面它其实可以帮你们达到非常好的帮助。但重点就是说，如果您脚膝盖真的非常痛非常不舒服，还是会建议西医还是要去看，你不要想说只单用中药，因为中药它是治本，它不是在帮你止痛。
0: 所以肝肾如果把它调理好的话，对我们的膝盖、我们的膝关节，或是对我们的这个退化性关节都是有帮助的，
1: 那是最主要根本的原因。也就是说把你的肝肾功能调理好的时候，你的脚膝盖才有机会让你恢复正常。
0: 欸，奇怪，我们的脚跟我们的肝有什么关系啊？
1: 哦，说好，这个地方就跟长辈们讲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中医认为肝主筋，筋骨的筋，肾主骨，骨头的骨。也就是说，你的脚膝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就是说，当你肝肾功能不好的时候，你的筋骨系统就会不会那么强壮。
0: 原来是这样。
1: 对，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就是说，当你的肾脏够健康的时候，它就可以送大量的营养给你的骨髓，你的骨髓就可以制造大量的钙质跟胶质，然后送给你的脚膝盖，你是不是就不痛了？
0: 对，没错，
1: 这是根本的原因嘛，对不对？你吃止痛药，你只是说你吃的时候它不痛，药效过了它可能又继续痛，它永远不会好。但是我们中医来讲，尤其在大陆来讲，我们非常多的大陆的中医师，他用一些很好的药材去给病人吃退化性关节，基本上他的软骨甚至可以增生出来，它可以增生出来哦。你甚至有长骨刺的，它都可以把它包起来，把那个骨刺的地方，就是比较脆弱的地方，它再增生新的软骨出来，把它包起来，变好了。
0: 肝肾不足的话呢，那中医的有没有一些的茶饮或者是一些的药方可以提供给我们的朋友们呢？
1: 基本上在肝肾这一块的话，大家比较常常会听到的就是像六味地黄丸，
0: 它是可以把它制成丸子呢，还是粉状？
1: 这个东西非常活用，就是说它可以把它做成药丸，也可以做成药粉，也可以用药材回去煮一煮。那这三个怎么分辨？就是说像有些人他如果糖尿病，有糖尿病就比较不适合吃药丸，因为药丸用蜂蜜下去做，它是甜的东西。糖尿病的人，如果他糖尿病指数、糖尿病不稳定的人，可能就不建议吃药丸，他能吃药粉或者用药材下去煮。药粉跟药材有什么不一样？就是说有些人他如果比较不舒服，比如说现在正在不舒服，那你就要用药材下去煮，它的药效会比较快。
0: 所以药材的话它的速度会快一点，
1: 对，
0: 吸收力比较好，
1: 效果也比较快。如果说已经是变慢性病，本来这种都是慢性病啦，只是说你可能你在正在不舒服的时候，因为你吃了中药也好，吃了西药也好，也已经有缓解一点，比较不会那么痛的时候，我们就会建议给他吃一点药粉或者是一点药丸，然后在善后帮他调理。因为这个东西没办法马上好，跟长辈沟通一点，就是说要有个概念，就是说慢性病你不可能吃个三五天会好。
0: 吃多久呢？像这种退化性关
1: 节一般一个疗程最少三个月，
0: 三个月，
1: 除非像感冒你就跟他想说来得快的病，他就会好得快。感冒是一种，那个可能你吃个中药一两天两三天那就好了，
0: 对，
1: 就算没有好也要换别的药来吃来治疗，差别在这里。
0: 所以六味地黄丸那它也没有分什么时间喝呢吃呢？
1: 通常中药这样子，通常你中药的服用方法就是早上喝一碗，大概150到 170cc 左右，晚上喝一碗，那通常饭前饭后都是可以的。那只是我们会建议长辈们去给中医师把脉，针对你个人的体质。因为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要跟长辈分享的，就是通常人不可能只有退化性关节脚在痛而已，他可能平常还会有一些高血压、心脏病啊、糖尿病啊，对不对？
0: 其他的慢性病，
1: 年纪大了嘛，你不可能就只有脚会痛而已嘛，
0: 对
1: 不对？那这个时候你就一定要去找中医师，请他帮你开专。

0: 门你吃的药材，你不要自己听别人说啊，我吃什么六味地黄丸就好了啦，或者吃什么东西就可以了，不是这样，因为这个只是给你一个大方向。我们告诉你，中医在调理退化性关节这一块，我们是有方法，但是这个方法是因人而异的，每个人用的方法会不一样，药材会不一样，因为有些人他可能单纯就只有退化性关节，他没有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当然那就比较简单。那有些人，大部分的人都会有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你要去考虑说这些疾病的后面有些中药是不能用，我们就要针对他个人的体质下去调理专属他自己可以吃的退化性关节的中药，这样效果才会好啊，对吧？你总不能说大家煮一大锅的汤说好，所有退化性关节炎的人都过来，大家都喝这一锅，如果这一锅大家都有效，那就不用医生了对吧？
1: 所以看医生的方式是针对你个人的体质，
0: 对，
1: 帮你做设计就对了，
0: 这个很重要。
1: 好，那这个肝肾不足也是其中一个，可以用三种不同的方式来服用所谓的六味地黄丸了。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退化性关节炎成了许多银发族常见的困扰，但是关节疼痛、脚无力真的只是关节退化吗？从中医的观点来看，气血不足、筋骨失养，甚至身体的循环跟营养的状况都有可能会影响行动力。日常除了适度的运动，也可以从黑芝麻、黑豆、核桃、鱼类、豆腐等食物补充营养。那么中医又如何透过药材调理肝肾、补益气血，帮助我们保养筋骨、延缓退化呢？他说，
1: 我们之所以会有退化性关节，脚膝盖的地方会肿痛，有可能是有风邪、寒邪或者湿邪里面作怪。中医跟西医差别就是说，我们虽然在帮你调理你的退化性关节也好，调理你的脚膝盖也好，其实你这个脚膝盖退化性关节好了，你全身的骨头啊、筋骨啊，其实也在做一次的保养。
0: 那另外呢，像长辈可能也会所谓的气血虚弱，哎呦，其实不是光只有长辈啊，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会气血虚弱，工作的压力啊等等哦。我们现在谈我们的银发族的朋友，那在这方面的话呢，文中中医师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1: 对这个这一块，基本上主要长辈会气血虚弱，是因为年纪大退化的关系啦。
0: 对，
1: 这个谁都没办法阻止啦。
0: 是，
1: 但是我们中医来讲，我们有很多非常好的药材，比如说我们中药有个叫独活寄生汤。
0: 独活寄生汤，这独活是一个药材还是寄生？
1: 独活是一个药材，
0: 寄生
1: 是，寄生又是另外一个，
0: 就是两味的药材。
1: 不止两味，它里面的成分还有一些四物汤的成分，也就是说有一些当归、川穹、白芍、熟地，甚至还有一些像杜仲，还有一些牛膝，这些药材它其实它有十几种药材组合的。但是这个组合呢，当它这样子组合之后，你会发现就像你去餐厅吃饭一样，那个菜炒起来，为什么人家菜可以炒得这么好吃，是因为它有一个标准的比例跟一个配菜，
0: 有一个 SOP 的
1: 方式。对，我们中药就是像这样。当你气血不足，然后会腰酸脚没力、退化性关节，我们有时候会投像这种独活寄生汤这个组成给长辈们吃，他们就会发现哎呦好像不错，他会觉得本来脚膝盖会痛的现在不痛了，
0: 是跟他的血液循环好的关系吗？
1: 对，因为他气血不够，我们把他气血补回来，就像我们一样，我们把钱花掉了，你不再去赚钱，你哪里来
0: 没有钱花了，
1: 对吧？你就是要存一点健康的本钱。吃这个的东西好处，中药的好处就是说，你吃了它之后，不但你的退化性关节会改善，甚至你有时候会觉得怎么觉得走路比较有力
0: 哦，
1: 这个就很重要。这个就像我有提过，就是说有些长辈可能会觉得啊，那我去换个人工关节好了。换人工关节不是不好，
0: 对，
1: 你就算换了人工关节，你有时候也会觉得脚没力，走路脚没力，走一下就得休息，对吧？你虽然不痛了，
0: 没错，
1: 但你就是走不远。但是如果我们用中药吃，基本上除了退化性关节那个疼痛会缓解甚至会改善之外，你还会觉得走起路来比较轻松，这就很重要，
0: 就是它活力增加了。
1: 对，对不对？

0: 样子很重要
1: 哦、嗯，因为你去换人工关节，顶多是不痛，它没办法让你走起路来会有力气，
0: 是
1: 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用中药，除了可以不痛，还可以让你走路有力气，
0: 这也蛮重要的。
1: 对，
0: 那海浪人的状况是什么状况呢？
1: 我们之所以会有退化性关节，脚膝盖的地方会肿痛，有可能是有风邪、寒邪或者湿邪，它在里面作怪。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嗯，
1: 因为它可能不是肝肾虚，也可能不是我们所谓的气血虚弱。
0: 对，就像有一些人只要天气一变化的时候他就会先当气象局就对了、
1: 啊、对，就是这一种、哦、你会发现哎，年轻人而已，为什么他就会，
0: 对，
1: 就有可能就是这一种
0: 哦
1: 啊，这一种一般发生的几率有可能是比如说他以前可能受过伤，跌倒车祸、嗯哦、或者撞到、哦、他有受伤过。一般我们身体是这样子，你只要受过伤，那个位置通常就不会多健康了。所以我有时候常常跟我家人讲说，能不动刀尽量不要动、哦、因为你动过之后不管怎么样，那个
0: 伤元气嘛，
1: 对，那个位置还不然当就是不可能像以前那么健康强壮、哦、所以我们是希望说有些长辈如果症状还不是那么明显或者不是那么不舒服，可以尝试找个中医诊所，找个中医师帮你把它调理一下，可能节省很多钱。甚至除了这个脚，你要想说我们中医跟西医差别就是说，我们虽然在帮你调理你的退化性关节也好，调理你的脚膝盖也好，其实你这个脚膝盖退化性关节好了，你全身的骨头啊筋骨啊其实也在做一次的保养。就像我们常常讲说，你吃中药肝肾好有什么好处？肝肾功能好的话，你骨质疏松的几率就比较低，甚至你本来有骨松的人，他你的骨头甚至有可能会恢复强壮。
0: 这么好，
1: 就这么简单。
0: 嗯，
1: 它不是好，它在我们中医来讲这是一起的，它不是分开的、嗯、我们不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我们不是的、
0: 嗯、
1: 我们是帮你把问题点抓出来。所以我们从头到尾一直在跟长辈们强调，肝脏跟肾脏这两个器官，如果你有办法平常你就算没有哪里不舒服，你就可以找你的中医师，请他帮你开点中药慢慢调理，存一点健康的本钱的时候，相对你要发生这些腰酸啊腰痛啊脚没力啊脚膝盖会痛的几率就会很低。就这么简单，这个叫预防医学。
0: 那万一今天有了怎么办？我们的长辈应该有了怎么办？
1: 有了只能积极性治疗。
0: 那刚刚我们讲的那个风邪湿皮的话呢，
1: 对，
0: 在中药的药材当中有什么样的可以做个调整呢？
1: 好，那里面就有很多药，比如说去风寒风邪的，有一些像麻黄啦、桂枝啦、啊，像湿邪比较重的，就有一些像薏仁，有没有？像我们平常有时候吃四神汤，不是有个薏仁吗、
0: 是那个大薏仁。
1: 对，要大薏仁、
0: 哦、不是洋薏仁，
1: 对、你小薏仁效果就没那么好、
0: 一定要大薏仁、
1: 对、这种药材基本上就是说它平常你可以把它煮来就是当开水喝，可以去体内的湿邪啊风邪啊寒邪啊、当然身体会产生这些东西有很多原因，比如说台湾因为海岛型气候，
0: 对，
1: 它本来就是不稳定，湿气就都比较重一点。另外就是说可能你平常也要多注意保暖啊、保暖很重要，因为长辈们有时候天气在转变的时候他来不及反应，你可能不加个衣服就感冒了，
0: 对，没错，
1: 那身体就有一些风邪寒邪跑进来。当然你如果在那个时间点可以赶快去治疗它，那也就算了、但是有些长辈可能会觉得说啊，反正他自己也会好，
0: 对，没错
1: 、久了之后就不行。
0: 好，那当我们这个中药的调理之后呢，其实呢还有一些的运动、对我们的长辈的我们的银发族朋友也是有帮助的，对不对？
1: 对，通常会建议长辈就是说垫脚甩手，
0: 就是脚垫起来
1: 垫高、
0: 嗯、
1: 然后就甩手、你就上下左右这样甩，随便你怎么甩，只要有甩就好了
0: 哦，
1: 啊，你也不要太用力哦，大家冷静一点，不要太激动哦，你就用你自己最舒服的方式，往上往下往左往右
0: 哦，
1: 你喜欢怎样甩你就怎么甩，因为有些长辈他可能他肩颈可能比较紧，他也没办法太往上，
0: 对，
1: 那这个时候我们通常还会建议你去压墙壁，也就是说把你的手撑高往墙壁一贴，然后用你的身体去往墙壁靠拢、就会觉得你的手臂是有被压的，
0: 对，
1: 去拉的那个筋，
0: 对，这个我们都做过。
1: 这个有时候很多长辈脖子肩膀酸紧啊，手抬不高、
0: 这个也可以哦，
1: 一定要这样压
0: 哦，
1: 会把你的
0: 筋紧也是有帮助的，
1: 对，它会帮你把这个筋稍微拉一下
0: 哦，
1: 对，就像你去做复健一样道理，只是你在自己家里做哦，
0: 这倒是不错，所以时间

0: 有没有至少要做五分钟啊？什么之类的？
1: 一般会建议大概一到两分钟就好。
0: 哦，一到两分钟就好。
1: 你不要把自己搞太累，但是你一天可以弄好几次，
0: 分批就对了。
1: 对，因为我们不是年轻人，然后我们也没有要去比赛，好不好？大家都要冷静。哦，我们就是反正也没事的话，你就去压一压，想到就压一下，压到你自己会觉得酸酸胀胀。痛痛的感觉就好了哦，你不要压到受伤哦。因为有些长辈他们很激动，
0: 用了很痛很痛的才有效。
1: 对，不是的哦，你就觉得你压的时候会觉得紧紧酸酸胀胀的，一点点胀胀痛痛的，那个
0: 就
1: 是效果了哦。你不要压到受伤，把筋给拉伤了，那个就更难搞
0: 哦。要花其他的时间来做治疗了哈。
1: 对，
0: 好，那所以呢，除了这个之外呢，去快走也可以吗？
1: 对，就是一般会建议就是吃完饭。去走个十分钟二十分钟那什么叫做走就是说你走的速度会让你自己流一点汗的那一种就可以了。
0: 我觉得这个物理治疗跟我们的运动，物理治疗的话就是热敷，像刚才我们讲说有时候长辈可能会天气变的话以后就可以用热敷的方式也可以，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多吃哪些的食物呢？就是可以做一些预防的一些的观念呢？
1: 长辈基本上比较会建议多吃一点像黑芝麻啦、黑豆啦、核桃或者山药。山药这个东西就很特别，要讲一下，就是说因为台湾现在也有人在种日本的那种山药，
0: 对，
1: 那个新鲜的山药，
0: 是
1: 那个不是不行，只是它效果没那么好。
0: 那山药不好？
1: 其实真正最好的山药是山东的山药，山东省产的山药，因为它的土壤、气候、环境还有它的品种，那个吃了之后会真的会对我们的脾脏、肾脏帮助非常大。
0: 可是我们现在台湾呢，没办法买到啊。
1: 有啊，中药店都有得卖
0: 哦。
1: 你到中药店买，那个山药又非常好吃，你煮好之后它会有个芋香的味道像芋头的那个香味出来它非常好吃然后或者加一点枸杞汁啦、红枣啦或者多吃一点鱼类、豆腐那有些人重点来了，有些素食的长辈怎么办？
0: 对，那怎么办？
1: 多吃点豆腐、豆制类的产品。
0: 好，这些都是我们知道。牛蒡这也可以吗？
1: 对，牛蒡啊，或者姜黄。有些人会吃一点姜黄。其实姜黄很多人把它当成神药。
0: 对啊。
1: 对，他会觉得说，哦哟，这个什么吃胃也可以啦，吃酸痛也可以，
0: 好像全部都可以哦。
1: 其实它也不是不行，所有的食材、食物也好，药物也好，中药也好，我们会建议就是说适量
0: 就好了。
1: 对，我们中医讲太过跟不及你太多也不好，就像你吃饱了再叫你吃东西你也吃不下。
0: 对啊，吃不下
1: 所以我们会建议就是说有些很多东西适量那另外就是像有一些油炸类的食物、甜食或者加工类的食物，就会建议长辈们少吃，尤其不要吃太咸。
0: 不要吃太咸，
1: 因为咸伤肾，虽然咸是入肾，但是你太咸就会把它伤害了。
0: 好，这些呢都是跟我们的银发族的朋友们退化性的关节炎有关系的。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陈文忠中医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些预防跟一些真的已经有这种症状的，在中医、运动还有一些物理治疗跟饮食方面提供给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些的参考。谢谢文忠中医师，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退化性关节炎不只是关节的问题，更要从气血、肝肾跟筋骨整体调养。日常透过均衡的饮食、适度的运动，再加上中医师专业辩证的调理，才能够更好的守护我们的膝盖的健康，维持银发族的行动力与生活品质。感谢陈文宗中医师，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幸福洋溢，
1: 欢迎收听宝岛最给力。宝岛最给力，我是黄晨林。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呢，要跟大家来介绍，要来聆听的是一位资深的教育工作者。他今年哦获得了两个奖项哈，在台湾如果说教育界来讲最高指标，那就是师铎奖。另外他还同时获得教育部40年资深优良教师的表扬。所以光这个奖项就可以知道，我们今天这位来宾他在教育的这个领域里边，他服务真的已经哈至少40年哈，而且同时又获得师铎奖。那他最近，他今年才刚从原生国小这边退休。这个原生国小在国小在桃园这边哈。我们今天要访问到的就是我们的林子杰校长。嗨，校长你好。
2: 是，主持人好。
1: 哎，校长非常欢迎哈，也感谢校长在节目里边来跟大家分享他个人的一些故事哈。校长，我先请问一下，您是在教育的这个年资上是已经超过40年了是吧？
2: 就是满40年。
1: 哦，哇，好厉害哦。好，然后呢，我们先来请教一下，因为呢，在看您获奖有很多的那个项目啦哈。就是说常年推动素养导向课程、阅读教育、美感教育、品德教育，这算是学校的一个课程吗？
2: 是的。
1: 好，然后还有对孩子的情绪教育、终身学习能力。哇，身为一个校长， 我是很好奇啦，校长本身也要 hold 这么多的课程吗？
2: 校长其实就是领航员嘛，所以如果我们规划了之后和团队一起努力，那的确他会成为课程的主轴。
1: 哦，所以校长反而虽然不是直接任课，直接不是说在班级上教书，但是因为要带领，等于是去思考学校的整个教学的一个方向。哦，
2: 是的，
1: 这个难度其实也蛮高的哈。那我们真的很好奇，因为像子杰校长，大家听他的声音就觉得哇，听起来好温柔哦，跟我们印象中校长的样子印象不太一样。第一个听起来就是甜美，而且大家如果有机会，因为之前我有看到那个林子杰校长网络的照片，仙气十足。好、哦、好、哦，那很特别的是，我们呢今天因为要想要了解，因为本身可以获得师铎奖，这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个肯定哈、哦，所以就说林子杰校长也有他独到之处。校长，我先请问一下，您自己的本科念的是什么科系啊？
2: 是，我在师专的时候，就是念就是普师科，但是在专四、专五的时候，我念的是音乐组。
1: 哦，你们到，因为台湾早期还不是师，现在是师范大学嘛？
2: 现在是师院，对，哦、等于是大学。
1: 那以前是就是师专这样的一个学制哈、哦，所以到因为师专就是专科的话，就是念五年的意思。
2: 是的，
1: 哈、哦，所以到第四年级的时候就要开始分组了，是吧？
2: 是，大家就可以选组。
1: 哦，
2: 那我选的是音乐组。
1: 那您自己本身比如说是有从小学音乐吗？还是
2: 是我国中才开始学钢琴、
1: 哦、
2: 我就勇敢的挑战，当时在犹豫要选语文还是音乐，所以师专改制成师院之后，我回去进修，我就念了语教系，我总算如愿了。
1: 那只是很好奇，那为什么你在师专的时候你会去选择音乐组呢？
2: 那时候就觉得会弹钢琴嘛、嗯
1: 啊、
2: 那如果每天快乐的学习，也
1: 每天跟孩子一起这个唱唱跳跳，教他们音乐这样子。
2: 对、
1: 哦、
2: 所以后来我的教学里头，
1: 嗯，
2: 我担任导师也好，科任也好，我常常都把我的这专长就是音乐的部分融入在我的教学当中。
1: 哦，很棒很棒。我个人的一个感觉就是，我有看过有一些老师，就是音乐如果运用得好的话，齁、哦、比如说有

0: 那个老师因为管理班级的秩序也很重要嘛，
1: 对，
0: 哈、
1: 哦，对。
0: 但孩子们吱吱喳喳的，坦白讲，你叫他安静真的好难哦。他大概安静三分钟，他就受不了了，哈、哦。所以常常听到新进的老师就扯着嗓子在那边喊不要讲话啊，哦、然后就听说大概一天下来回家，大概都没有声音了。
1: 对，
0: 所以你这个音乐啊，特别在管理孩子的秩序方面，你是怎么运用的
1: 啊？那可好用。我会跟孩子约定，如果教室是有琴的，我就会弹一段旋律，然后告诉孩子，只要以后听到这个，就是安静的意思。
0: 哦，
1: 那如果是低年级，有的时候是他们可能比较吵，那或者教室是没有琴的，我一定是拿着铃鼓，也就是说，孩子听到我的铃鼓响起了，我就跳一段舞吧，我就把铃鼓挥一挥，然后身体扭动一下，孩子就知道。老师说我们要安静了，所以我常用乐器。
0: 哇，好棒啊！乐器或者是如果说有教室有琴的话，你就直接弹一段这样子。
1: 对，就约定成熟，孩子就懂了。反正约定好就好。
0: 所以你应该没有那种回家说不出话来的困扰了哈。
1: 没有，但是很特别的是，我一毕业教的是一年级，我不到十周，我就听。教务主任就来找我说，校长叫你说下课的时候呢，不要再带学生出去，你会很快没有声音。所以其实我很快没声音，是因为我下课陪孩子躺在草地上，看天上的云，然后朗读云的童诗。到浪，因为我们旁边是农田。
0: 哇塞，你说你的教学第一年就这样做了吗？
1: 对。我就很爱孩子，而且我觉得童诗很美，所以我一直其实从毕业开始都力推童诗教育，我都教孩子写诗。
0: 哦，蛮特别。你看您自己本身从国中的时候开始学钢琴，所以音乐上，你看你也去选择音乐组嘛，哈。
1: 是。
0: 但是你对阅读特别要让孩子养成这个阅读的习惯，你又有很浓厚的兴趣哦。所以你对语言教学这个部分其实也是很有，就是很关注，这样是不是？
1: 很喜欢，对。
0: 哦，
1: 那语文的部分，我又特别喜欢教写作、同诗。当然，您刚说我声音好听，我一直也都是桃园市大型活动的
0: 主持人司仪，
1: 主持人是
0: 哈、
1: 哦。那也曾经培训过新北和我们桃园市的。就是办工作坊培训司仪的人才，所以呢、我很喜欢教学生朗诗。
0: 哦，您是不是从小也是参加演讲比赛、朗读比赛那一种啊？
1: 没有，这倒是真的没有。
0: 啊、没有啊？
1: 对、
0: 哦，
1: 我是毕业以后，第一年校长就说你去参加演讲比赛，想想我就去啦，我也没有拒绝的权利啊，我是。那个新进教师，没想到从此在我们的乡镇区赛永远第一名，就一直夺得第一。
0: 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校长让您去参加比赛哈，因为那个声音好，咬字又清楚，对不对哈？这个在特别在比较乡下地区，这非常罕见，这是凤毛麟角啊。哇，所以你反而是当了老师以后才有机会去参加演讲比赛啊？
1: 是的。
0: 哦，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您自己也去体会到，不管是演讲或那也有去朗读比赛之类的吗？
1: 有啊、
0: 哦，
1: 然后就成为指导老师，最后成为评审。
0: 那难怪，因为你会想要教孩子，其实都是您擅长的，不管是音乐或者是童诗，哈、哦。这种这样的一个朗读或者去了解，哇，那我可以理解，因为你教学第一年，我真的很好奇耶，因为通常那种菜鸟老师啊，我因为你教的又是一年级，一年级的孩子基本上从幼稚园刚过来没多久，一年级的孩子完全是不受控管的，哈。所以你光是在上课时间其实就要花蛮多力气， 但是那时候你下课只有十分钟，你也愿意带着孩子然后去躺在草地上朗读那个童诗，所以你

0: 也是回到家以后真的就没声音那一种了。
1: 我就马上就去了省陶啊，然后他就教我腹式发声法，我就觉得很好笑。我学音乐的耶，然后还要那个
0: 老师教我，但是因为学音乐，如果您学的是属于乐器演奏，那就不一定懂腹式发声，除非学的是声乐。
1: 有啊，我们一定
0: 有
1: 学声乐啊。对，
0: 那医生有教你，所以后来你学会了腹式发声的方式吗？
1: 就是，反正就是自己注意着少说点，该说话的时候用腹式发声法，
0: 对，
1: 就好了啦，一个月就好了。
0: 哇！但是我们听到林子杰校长那种，在当初开始教学第一年，你真的有非常强大的一种教学热忱诶，哦，
1: 是的。
0: 那我就很好奇，就说一般去选择师专，有的人原因不一样哈。有的人是因为从小的愿望就是我长大当老师，那也有的是因为师专毕竟是公费，入学，哈，也有的就是那种蛮会为家里着想的孩子，想说我不要让父母太辛苦，所以我选择这种公费学校，而且老师是有保障的嘛，将来出来就业有保障。那我很好奇，当初您选择师专就读的原因是什么？
1: 当时我们也是家境算清贫，小康好了啦，哈，就是，所以
0: 所以
1: 也
0: 你
1: 不
0: 的
1: 能
0: 考
1: 够
0: 量
1: 补
0: 也
1: 充，
0: 是想说要让家里
1: 对。
0: 边比较父母不要那么辛苦，是不是？
1: 其实我没有特别这样想，是因为父母希望我去，我就去。
0: 哦
1: 我
0: 哦，
1: 从小就是个乖孩子，
0: 父母希望你当老师，是不是？
1: 是的，我就去啦。
0: 哦，不过我们要让听众朋友，特别是一些海外的朋友不知道，当年在台湾师专那也不好考哦，成
1: 不好
0: 绩。
1: 考，没
0: 成
1: 错。
0: 绩太，如果要成绩是真的蛮好的，才有可能，因为竞争也蛮激烈的，哈、哦。
1: 没
0: 所
1: 错。
0: 以您说您的特质从小就是一个乖的小孩，哦，然
1: 是。
0: 后那就依照父母的愿望，你就去当了老师。可是就
1: 对。
0: 说你在念书的过程当中，你是有去，因为你等于你刚刚讲你教学第一年，你就展现了真的对教学是很大的一个热情嘛。哈、哦，可是当初你又不是说有的人小时候的愿望就是我长大当老师哦，你又不是那样的。那中间是否说在你这个师专过程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过程，让你会真的去喜欢教育这个工作呢？
1: 是，虽然我刚才说父母叫我去，我就去了，可是事实上，我从小受
0: 嘿，
1: 到一位老师的影响，就是我的低
0: 哦，
1: 年级老师，
0: 嘿。
1: 他。我常常迷路，所以呢，我要进教室的时候，我永远都是上课钟声响完，我看着我的导师进去那一间教室，我才敢去，然后就发现我
0: 你
1: 的
0: 连
1: 导
0: 在哪
1: 师，
0: 一间教室你都不记得啊？
1: 就是他都很
0: 嘿，
1: 像嘛，长长的一排不是都很像，
0: 哦，没错，学
1: 然
0: 校真的
1: 后，
0: 教室一样，
1: 对，然后学校又大嘛，当时
0: 对，嘿。
1: 那。我就觉得这位老师，我看着他，他永远笑脸对待我这个迷途小孩，我就觉得
0: 嘿，
1: 哇，他的笑容好漂亮哦！原来当
0: 嘿，
1: 老师可以这么漂亮，好，这是我第一个感受。所以
0: 啊，
1: 我就告诉自己，
0: 嘿，
1: 以后可能可以当老师，我就可以像他一样漂亮。然后
0: 哦，
1: 第二个是，
0: 嘿，
1: 我从来没有听过人说话这么字正腔圆。
0: 哦，老
1: 这
0: 师
1: 么
0: 的
1: 好
0: 声音
1: 听，
0: 也很好听
1: 对，他
0: 啊，
1: 的声音像
0: 嘿。
1: 清泉一般流畅悦耳。那时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可是当时我并不知道语言的美究竟意
0: 嘿，
1: 味着什么。
0: 对，
1: 后来老师上课，我总觉得上起课来特别的好听，所以我很用心，我才发现声音可以传递知识跟情感。我在想，如果我当老师，我也要当这样的老师。
0: 所以在你小学的阶段，你就遇到一个让你真的是视为将来的一个，怎么讲，想要学习
1: 一个
0: 像
1: 偶
0: 他，
1: 像，
0: 那
1: 对，
0: 真的是偶像。那老师的大名是？
1: 老师的大名王秀慧老师、
0: 哦、王秀慧老师，我们都很愿意让大家知道能够教出师铎奖教师的老师到底是谁

0: 哦，所以那样的种子也在你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埋下了耶，哈。
1: 对，然后他还有
0: 哦，
1: 第三点让我也很钦佩，
0: 是。
1: 他永远都是赞美我们班每一个孩子。
0: 哦，这
1: 像
0: 样
1: 他
0: 子
1: 对我的
0: 啊，
1: 赞美，对，他
0: 哎，
1: 对我的赞美，我一辈子都记得。
0: 对。
1: 他说我的造句是全班造的最好的，
0: 哦，所以
1: 不会出错。
0: 你小时候作文应该也写得很好吧？
1: 作文还不知道，低年级没有作
0: 哦，
1: 文，
0: 低年级没有作文，
1: 可
0: 有
1: 是
0: 造
1: 造句
0: 句，
1: 嘛，照
0: 嘿，
1: 样造句这些我都写得特别好。从
0: 嘿，
1: 此我在写作的时候，我都要咬文嚼字一番，因为我怕我写不好。就是因为我永远朝着老师赞美的方向前进，所以我谨记，我以后如果当老师，我一定要这么做。
0: 哇，老师的这一句赞美对你来讲，这当然让你学习上更加有动力，哈。但是我觉得您这个子杰校长他非常幸运，在他这个小学低年级的时候就遇到一个让他这么崇拜的老师，哈、哦，所以难怪你成绩也会好啦。因为这就，但是我是很好奇，这个感觉是聪明的人，但你从小是因为方向感不好，是不是常会迷路啊？
1: 不知道，我就是没
0: 嘿，
1: 有勇气。应该说，我比较
0: 嘿，
1: 不敢冒险，所以我怕我
0: 啊。
1: 走错教室。
0: 那你怕走错教室，所以你就在外面等，等到钟响，然后老师进去的时候，你就跟着进去就对了，这样。
1: 对，我就会非常确定，就是这一间了。一
0: 哈
1: 年五班，好，是我的教室，这样。就是几番这样子试探，然后等待之后，我慢慢才敢自己进教室，因为怕走错，就很没胆嘛。
0: 真的，我们感谢你低年级这个王老师哈，因
1: 是
0: 为
1: 的。
0: 他的这样的一个。这算是潜移默化，然后竟然能够培育出这个未来，哦，也是一位优秀的这样一个教育工作者，哈，好，那因为呢，每一个人他的一个成长过程，然后也许会决定说他将来要走的路，哈。不过，即便是在教育这个工作岗位里边，每一位老师有他看重的点。或者大家的价值观是不一样哈，所以当你有机会来当到老师的时候，你那时候最初，我们先讲最初好了，最初你有没有想过，我想要当一个什么样的老师？
1: 我毕业于北师，北师的精
0: 嘿，
1: 神是铁肩担教育，笑脸带儿童，这也
0: 哦，
1: 一直成为我一生的座右铭。所以我知道
0: 嘿。
1: 我在教育路上前行的信念里，就是我一定要笑脸带儿童，然后要勇敢的有肩膀挑起任何的教育。这就是
0: 哇，
1: 未来我走到行政的时候，我知道我一定
0: 是，
1: 是老师的靠山。
0: 哇，
1: 那要为他们承担很多责任，那我愿意作为他们的后盾，这就是铁肩担教育。
0: 铁肩担教育，哈，用铁一般的肩膀担起，因为教育的责任真的很重很重，哈，但是是笑脸对孩
1: 笑脸
0: 童。
1: 带儿童，
0: 哦，
1: 对。
0: 对，儿童，哇，这不容易耶，哈、哦，因为这个教育工作者，尤其像我们林子杰校长，40年前开始任教，然后到最后他也从老师变成校长，这里面他要经历的不只是教学，还有要带领学校哈、哦，很多的老师或者整个学校他们的一个方向啊、哦，这里面经历的事情就更多了。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我们就来让大家了解。子杰校长他整个一个教学历程，哈，听起来他很多一个教学理念，还有他实际遇到一些故事，真的让人很感动。等一下我们再来分享，哈。

0: 报道最给力，我是黄晨林。好，刚才我们听到哦，就在乐坛里面，他们也是属于好朋友的组合。这里面呢，有清风加上 Ella， 他们一起合唱的叫做《你被写在我的歌里》。那他整个一个编曲风格，他还有这样一个管弦乐的一个搭配哈，明亮愉快，这可以是形容好朋友之间的一种情感，这也可以来当作一个教育工作者对着他喜爱的这样的一个教学，然后再想说怎么样让孩子在他们生命里边可以加入更多美丽的色彩啊。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们呢访问到的是今年度台湾诗夺奖得主啊，他今年才刚从桃园原生国小退休，这位是林芷杰校长。好，校长，我们来请教一下，您自己本身以前是学钢琴吗？
1: 是。
0: 好，那你说你在上课的时候，音乐对你来讲，它就是一个很好运用的元素哈。所以你一直都是在小学教学，就是你的工作领域都是小学吗？
1: 没错。
0: 哦，好，因为哈。这个校长自己本身他是非常非常有创意，我有一次看到他们学校那个迎新活动，你们还那个 cosplay 那个魔女宅急便，对不对？
1: 是的。
0: 好，来讲一下你在当校长的时候，这个现在在台湾很有趣哦，台湾的就是开学的那一天哦，特别很多小朋友一年级啊，他那样子真的要来上学不容易哈，爸爸妈妈不知道花了多少力气才把他送到学校来，就是要让一个才刚刚哦一年级，然后那个虽然他们有念过幼稚园，但是毕竟这是一个陌生的环境嘛哈，要让他们来，所以我就发现台湾很多那个小学哈，开学典礼或者开学第一天，哇，好热闹，大家想办法要去吸引孩子的注意，然后来讲一下那时候为什么。您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吧？
1: 是的，因为很多孩子在入学的当天，家长把他送到门口，可是他们都难分难舍，或者孩子哭哭啼啼。
0: 对，哇，
1: 那就为了吸引孩子，觉得学校是个很快乐啊，然后是个充满趣味的地方，所以呢。我就会和辅导室讨论我们今年的迎新活动有没有特别扮演什么，所以就会有一些想法。那我们曾经扮演您刚提到的魔女宅急便，我们也表演过小王子。那我们因为是桃园航空城，所以我都会邀请家长会一起扮演嘛，所以我扮过空姐，我们的会长也扮过空少啊，那女会长就一起扮空姐，那主任们就是我们就穿这样的服装，那么孩子呢会拿着登机证登上我们的飞机，所以我们的背景是飞机。
0: 哦，好棒哦，哦，好有创意，意思就是说。

0: 孩子第一天上学，好像去那个机场
1: 搭
0: 要
1: 飞机，
0: 搭飞
1: 是的，
0: 机，
1: 是的，对，他就不
0: 哇，
1: 会哭啦，而且还发
0: 对，
1: 登机证呢，对，他 就不
0: 那个
1: 哭了。
0: 眼泪可能还一半掉，挂在那个脸上的，但是眼睛已经好奇咕噜咕噜这样转了，想哦哦，好好玩哦哈，
1: 对，那我们也演过世界各国的名著，那
0: 嘿。
1: 包含，因为我们学校是多元文化友善学校，所以呢，新住民友善学校，所以我们有一年会办新住民的主题，所以每一个人穿着的就是新住民的
0: 的
1: 国家的
0: 不
1: 服
0: 同
1: 装。
0: 国家的传统服饰，对不对？
1: 对，那如果我从欧洲旅行回来，有一年我从希腊回来，我就穿着那个希腊女神的服装，然后来说希腊的故事，
0: 所
1: 那
0: 以
1: 和孩子们玩。
0: 您那个当校长的时候，cosplay 的机会也蛮多的，这样子是吧？
1: 蛮有趣的。
0: 有，然后我看你们还有扮演过那个什么小美人鱼，是吧？
1: 对，美人鱼，
0: 哈、
1: 因为孩子从丹麦
0: 哦，
1: 手球冠军回来，所以我
0: 嘿，哦，
1: 们就选了丹麦的一个故事。那当然最经典的就是美人鱼的故事啦，所以我
0: 对，
1: 们
0: 那
1: 就，
0: 我很好奇，你有扮演小美人鱼吗？
1: 孩子扮演小美人
0: 哦，
1: 鱼，我就是
0: 你
1: 配合穿的服装是海洋服装，就是
0: 哦，你就是
1: 色
0: 那个大
1: 系。
0: 海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对，就我跟会长属于那个色系着装出现。那我们真的有去借美人鱼装给孩子穿。
0: 哇，这个你就是你看哦，你这样的一个规划，让学校特别是那种小学一年级小朋友开学第一天，真的
1: 对，
0: 好
1: 非
0: 开
1: 常
0: 心，
1: 开
0: 好快
1: 心，
0: 乐。
1: 没错，
0: 所以
1: 没
0: 真
1: 错。
0: 的发现就是这样子，会让孩子会比较愿意来学校这样子啊。
1: 是，他就会很开心呢、啊。那从哪里印证呢？我们曾经有一年在毕业生，他都会拿着毕业那个手册来给毕业纪念册给我签名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孩子就跟我说：“校长，我永远都记得我入学第一天很害怕的时候，我看到Mini 在欢迎我。”哎，我说
0: Mini 都来
1: 啥
0: 了啊！
1: ？Mini？
0: 嘿，
1: 他说：“对呀，你穿着红色的衣服，白色的点点，头上有蝴蝶结，你打扮成 mini 欢迎我啊！”我才知道，6年了，他都还记得。
0: 你不是刻意要成为 Mini，只是那一天的装扮对他来讲，就是他看的是很有亲切感，这样子啊。
1: 那一天我们应
0: 嘿，
1: 该也是演某一个故事，只是不是演迪士尼的故事。那我的装扮刚好这样，所以他就说了：“校长，那你毕业典礼当天可以穿那一件衣服吗？”好在他校长身材没有变。
0: 没有，我看直接校长就算现在退休，身材还是很苗条哦。
1: 那里我就着装，
0: 对，
1: 真的在毕业典礼这样穿，所以
0: 哇，
1: 孩子是知道我们曾经为他们做过什么的，他们都记在心上。我常鼓励
0: 是，
1: 老师。我们撒播爱的种子的时候，你不会知道它什么时候发芽，什么时候开花，但是一定有效。只是在孩子心中，加上时间的滋润之后，总
0: 对，
1: 有一天会发芽，会开花。那个孩子的话就回馈了，也印证了我的这一番话。他6年了，他还记得
0: 对
1: 我们迎
0: 呀，
1: 新，为他的努力，我听了都很感
0: 而
1: 动。
0: 且在6年后，他的毕业典礼上，那个校长如约而至，穿的就是当初让他印象深刻的。那一套衣服对于这个孩
1: 是
0: 子来
1: 的，
0: 讲，那又是一个另外一个非常美好的经验了
1: 是
0: 哦。哇！
1: 的，
0: 就从这个点，你们可以理解林子杰校长他可以获得这个40年资深优良教师的肯定，同时也获得师铎奖实在是有他的一个渊源了那校长，因为我记得好像是在相关的报道里面，因为您的教学生涯其实也是蛮长的那尤其刚刚就说你在学校，你在教育方面对孩子的情绪教育也是非常看重的然后好像说有一个这个学生，他名字叫小壮，对不对？
1: 是的。
0: 哦，这个故事感动了好多人，跟大家分享一下，是孩子本身当初是有情绪的这样的一个。

0: 的困扰吗？
1: 就是它
0: 嘿，
1: 比较容易
0: 激动吗？
1: 情
0: 还
1: 绪
0: 是？
1: 化，对，
0: 哦，
1: 所以被贴上的标签就
0: 嘿，
1: 是属于暴力的孩子。
0: 哦，那请问您接触到他的时候，他是从小学就一开始就这样，还是说是在某一个特定的时候才开始有这样情绪比较激动的情况呢？
1: 他到我们学校来的时候是转学生转来的，
0: 哦。
1: 他转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孩子有这样的状况，我们就发现是这样，所以就
0: 所
1: 开
0: 以
1: 始启动辅导机制。
0: 是他，因为会转学，也许转学也是因为这样原因哈。但是转过来以后，坦白一讲哦，这样的孩子就是说在情绪的控管上哈，他可能自己比较没有办法去掌握的孩子来讲，对老师、对学校来说，这个都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呢，哈。
1: 没错，所以我们要很努力，一定是用团队的辅导力量，导师、专辅老师，然后辅导主任。那很多这样的个案的时候，有的时候校长我就会自己下去，因为我在念书的时候，我修过新竹教育大学的辅导学分班，所以
0: 哇，
1: 我算是专长教
0: 哦，
1: 师。
0: 难怪哦！我想说，那你又是学音乐，然后对语言有兴趣，为什么也能够做辅导教育？哦，难怪我们林子杰校长自己本身学习的也是非常多元宽广哈。哦。
1: 哪里？就是我们能做的就尽量做嘛，因
0: 对。
1: 为我觉得帮一个孩子是非常重要的。
0: 所以，虽然照理来讲你是校长，这个事情不是你直接要去做的工作嘛，但
1: 对。
0: 是您就是还是想说来帮助这个孩子，因为孩子他之所以会有这种情绪不稳定或不安全感，也许是跟他的家庭环境有关嘛。
1: 没错。
0: 嘿。
1: 大部分都是跟家庭环境息息相关，可是家庭不是我们能够改变的，也不是
0: 是
1: 他能
0: 是，
1: 选择的，所以我们只能辅导孩子，先不要想这个，我们只就孩子的情绪，我都是告诉老师，先同理接纳他，然
0: 对，
1: 后觉得这个孩子需要的是什么，我们就从他需要的地方让他认识自己，然后协助他之后，他就会建立信心。
0: 这样的一个孩子，因为那个过程当中，坦白讲，真的不太容易。对
1: 没
0: 于
1: 错。
0: 教育工作者，对孩子本身，那个都不容易，这不是一条容易的路哈。所以很好奇，到底是经过什么样的转折？因为他来，一个是原生家庭，然后听说他也是被长期安置在社福机构嘛，我们可以理解这个孩子基本上等于是他没有得到应该有的一个呵护然后他的一种情绪不稳定，那。你们一开始，比如说要怎么去跟他沟通，这也是一个真正是要思考的耶。
1: 没错，所以
0: 嘿，
1: 当时要跟他谈话都不容易啊，因为
0: 对，
1: 他总是，他不会理我们嘛，也不理会老师。
0: 嘿，
1: 可是，就像您说的，这不是我的直接工作，所以这个孩子直接到了我这里的时候，他也知道我特别爱他。我会告诉他，全校这么多小朋友，我就是想跟你聊天。我先让他觉得我是对他很好，然后他在我心中是非常特别的人。
0: 所
1: 那
0: 以
1: 在
0: 你
1: 我，
0: 会常常找他来聊天吗？
1: 会呀、啊，他常常就他是我的个案辅导，就是我个别辅
0: 虽
1: 导
0: 然
1: 的
0: 是
1: 对
0: 你
1: 象。
0: 的个别辅导的对象，
1: 对，
0: 然后的确啊，因为校长平常也不会那么多同学有机会跟校长聊天呐、对不对？
1: 是我让他觉得他很特别，是因为我很爱他，所以我不断的跟他讲，我非常爱他，然后我一直告诉他，我是他的校长妈咪，这是我的部分的努力啦。那导师跟专辅，当然他们也做得很专业，导师跟我的配
0: 是，
1: 合就是，只要我在全校面前让他有机会，展现才华，或者我夸奖他，我会在升旗的时候夸奖他呀。还有我们午间有 podcast 的节目，
0: 对，
1: 我在主持的时候，我会请他当我的小助手，
0: 哦，
1: 偶尔
0: 这
1: 让他
0: 样
1: 说
0: 子
1: 几
0: 啊，
1: 句话，就会变
0: 哦。
1: 成他也是主持人。 做广播节目了，所以呢。

0: 全校就会视他为偶像，那他进教室，他们老师就会给他掌声鼓励，恭喜他，也谢谢他代表我们班被校长选中，那他就觉得很有荣耀感，所以自我价值感就会提升，我们就是这样合作慢慢做。
1: 因为这个鼓励是非常重要的，哦，
0: 是，
1: 就像你说你小时候因为老师夸你造句写得非常好，然后你哦，反而是对语言啊文学这个部分，那就是一个有一个很深很深的兴趣，
0: 兢兢业业的学习。
1: 哇，不，坦白讲，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比较多的教育现场我们会听到这个老师有时候脾气压不住，会生气，会对孩子生气，因为要照着林子杰校长他这种方法，首先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这个真的要跟孩子沟通，你要去鼓励他，等于是你要大量的一个陪伴，还有你要很细心的去观察他的一个变化，所以就像你用包括您或老师大家一起努力，大概孩子转学过来大概花了多久时间你就觉得他真的不一样了？
0: 其实我们每做一件事都发现他有改变，只是说那个改变能不能持久，也许马上又再犯了，例如说只要下课了脚一伸出去在走廊上，所有经过的人不是自己班上的同学也会被他绊倒，所以常常就有学生告状说经过某班的时候有人故意绊倒他，
1: 把脚伸出来这样子。
0: 对，那他会这样做，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次数减少了。
1: 哦，这是一个好现象耶，
0: 是，所以可是要到了零这件事情就是真的要比较
1: 不容易，不容易。
0: 对，一直到毕业前夕， 我在故事中写的其实是提到说在毕业前夕，大老师在二楼，我带他由高处往下看我们的操场，虽然我不能带他去爬山爬到顶嘛，从山顶往向下高声呐喊，所以我就从校长室门口带着他往下呐喊，那一天我们约定的就是因为他要毕业了，我说我们来想想看我们未来要当个怎样的人，那个时候他一喊出，他喊的是我要当好警察，好大声哦，我都觉得他声音好大，我喊的是我要当好校长，然后我一听到他要当好警察，我就愣住了，我就哭了。为什么我会流泪？是因为在辅导的过程里头，我们有用阅读、用戏剧嘛。可是其中学务处也会跟警察局合作，请警察来辅导他，而且说一说法律层面的故事。他很害怕警察。每次都不想跟警察碰面，所以我非常讶异的是，天哪，这个警察的正义形象呢，已经成为他学习的楷模，因为他喊的是要当警察。
1: 对，
0: 所以我马上抱住了他，我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不断跟他说我们是爱他的这件事情，他感受到他真的，我们说要爱他，然后希望他做善良的人，
1: 是
0: 我感受到他内在有动力了，所以我很感动，我就红了眼眶。那他抱着我的时候，他对我说的话更让我感动。他说你已经是好校长了，我就知道，我常说我爱他这件事情他记住了，所以再一次的证明，我常跟老师说，我们教学生爱，我们自己以身作则之外呢，爱绝对不是说，不是一个情感，它可以是一股力量。所以我感受到这个爱的力量，让这个孩子至少有一个改变，就是他的楷模是正义形象了，正义的化身了。我觉得
1: 哇，这个
0: 我们的辅导有一些成效，
1: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跨度。从当初他来到学校的时候，其实有情绪的一个他的一些状况，然后因为原生家庭，坦白讲，这样的孩子如果没有好好去带领他的话，他真的那个将来长大真的跟警察也不解之缘哦，是经常被追的那一种，会变成社会新闻的这样一个主角。那但是你又说他在

0: 出，就是说在学校里面感觉就人家觉得这绝对不是一个乖的孩子哦。但是厉害的是经过这样他真正感受到不管是校长老师学校给他的这个爱、哦、而且他的价值观竟然可以去朝向他想要当一个好的警察，这真的是不容易、哦、所以我们在录音之前我都跟那个子杰校长说真的希望将来有机会子杰校长可以出书把他的一些教育故事啊是怎么跟学生互动啊可以分享出来齁、哦。所以那我是很好奇这个孩子后来真的有去当警察吗？
1: 嗯，还没有到那么大。
0: 哦 哦, 哦年纪还没那么大啊、哦。
1: 对，我们追踪他到国中的时候我还跟他通电话、嗯、我们打电话到学校、嗯、找学校的老师说我要跟这个孩子通话。
0: 所以
1: 我有。国中毕业再度的勉励他、
0: 哦、
1: 他念国中的时候，
0: 嗯，因为我想说您教学四十年嘛，哈、哦，不过你当校长大概是几年的时间？
1: 23年。
0: 哦，了解。但是我们对这个孩子的未来，哈、哦，为他高兴、哦、至少他有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目标了，哦。好，
1: 对，
0: 那我们呢要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因为呢林子杰校长他还有另外一个在学校方面是非常优秀的，就是在阅读帮助孩子阅读这个部分，好像有得奖是不是？你们学校有阅读奖之类的吗？
1: 是的，阅读磐石学校
0: 啊，对对对对，哇，这个绝对跟校长有很大的关系哈。好，我们等一下再来分享这个故事。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 ，RTI。

哦，听到非常可爱的歌曲，小朋友所演唱的这一首歌的标题叫《树和书》，大自然也是一种阅读。然后有的老师喜欢带着孩子出去野外，让

0: 他们实际去看见、听见或者去触摸。也有的老师在学校里面，他就希望能够让孩子真的是可以爱上阅读，哈。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访问到的是今年刚获得师铎奖肯定的，那他自己今年已经从桃园的原生国小退休，这是林芷杰校长。校长，我们来请问一下，因为您带着，这是原生国小获得阅读类的奖项吗？
1: 是我经营过的华勋国小和兴国国小获得阅读磐石学校奖。
0: 好，阅读磐石学校奖，这是一个，这等于是学校的奖项嘛。然后您个人有获得阅读推手个人奖嘛，哈。
1: 是。
0: 好，哇，这个因为你说你在以前其实对语言教学也很有兴趣啊。当初还是菜鸟老师的时候，还那个愿意把十分钟照一讲，很多老师都休息，都已经累瘫了，在那边，他还带着孩子出去躺在草地上，然后那边朗读哈。那就是说，这个阅读是不是等于是你在当老师的一开始，基本上这也是你很重要的一个主轴呢？
1: 是的，因为我刚开始服务的时候是在乡下的学校，
0: 嘿。
1: 因为乡下学校的孩子可能更少阅读，所以我觉得陪他们从朗读开始，从童诗，然后带着他们看简单的绘本童话故事很重要。然后每周三的时候呢，每周三以前我们都是半天嘛，所以那个半天的那个孩子放学之后都鼓励他们要回去看书，星期四一早来，每个人要分享一句你觉得书里面提到的话你觉得很有趣的，所以这一周的主题叫做有趣的一句话，那他们就只能分享看书里头有趣的那句话。对，下一周可能就是觉得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哪一段落或者是哪一句话怎么可能发生，就是主题是这样。
0: 哦，每一周都有一个指定的主题，所以孩子一定得回去看书他才答得出来啊。
1: 对，他就会慢慢的，我们就会知道阅读当中你可以你在读文章里，其实有些东西是你觉得很优美的句子，那有些东西是你觉得有疑惑的。是颠三倒四乱写嘛，哈，就会觉得世界上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或者是有的时候的主题就是觉得一句很伤心的话，或者你印象深刻的一句话，就他们在读的时候我会给他们这样的线索，这叫带着线索的阅读。
0: 哦，带着线索的阅读，这是您思考出来的方法吗？
1: 应该也很多人提过这样的方式啦，只是我发现说从比较浅显的阅读的，就是比较不常阅读的孩子，用这个策略会更好。
0: 对，千万不要让他们说这个书到底在说什么，他可能看的也不见得能够，就是如果没有阅读习惯的话，但是你只要求说你就挑一句话出来，是不是？
1: 对，这样就可以做到阅读力和表达力合一啊，
0: 难度没那么高，所以孩子比较能够做得到，他也比较容易有成就感。
1: 对，就像我们教国语课，每次都问孩子说本课大意是什么，都不会有人举手那个问题太大了，
0: 太大了，让老师来讲一时之间都不见得整理得出来。
1: 所以我就觉得阅读是 input， 表达是 output， 那 output 其实很重要，阅读可以说也是为了 output。 那要怎么样鼓励他们说，其中一个方式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按循着线索然后阅读。所以我在小壮他们陪他们阅读的时候也是这样，孩子才会勇敢的说话，而且只要他说出来我都说他好，他当然就愿意坐在我身边。
0: 对，而且你只要求他说那一句话嘛，你觉得是哪一句话
1: 啊？
0: 因为为什么我们在节目里边哦，要特别请教林芷杰校长，他在阅读陪伴孩子、帮助孩子提升阅读能力这部分，这个是他的一个教育成就之一。但是我觉得，因为特别是在现在这样一个网络啊，或者孩子从很小的时候他已经习惯非常。

0: 高度刺激那种影音的这样的一个元素了哈。所以我有听到蛮多老师都说，其实现在小朋友那个阅读力好像下降了，是吧？他不太有耐心真的好好去看完一本书。哦，然后有的人现在的在言语的表达上，就我们说常会出现火星文，哦，或者他就是越来越简单，哦，所以有办法对于就是说让孩子他会变得喜欢阅读这件事情不是容易的事情。你现在如果时至今日在当下教育环境，你要跟那么多的游戏啊、影音啊，哦，那个要去跟他比拼的话，那真的不容易。所以就很好奇，所以像您刚刚说你对这个比较没有阅读习惯的孩子，你从一句话让他们去在里面找出一句话就可以。但是因为刚刚说你们有学校有获得这个教育部的阅读磐石学校奖，还有您个人的这个阅读推手这样的一个奖项，所以是说后续有对阅读这个部分还有一些什么过程会可能就是让这个孩子是真心的可以进入到阅读这样的状态呢？
1: 是，我想学校得到阅读磐石奖的这件事情呢，正是全校老师一起做，那首先就一定是我们大家讨论规划好一些策略，那各班老师呢就去执行，才会带学生真正的可以成为阅读高手。那像我们在学校得奖的这个部分，学校一起做的部分，一定是教师的专业要提升，老师要先知道怎么样带领孩子，所以我们办的工作坊很重要，包含您刚刚说的，现在如果是数位阅读的话，又该重视哪些重点，那老师可能透过研习的时候萃取他可以教的。那我们所在的第一个目标一定是先激发阅读兴趣了，先让学生有兴趣阅读，然后让学生知道读书很好。那因为读书的话大脑运作嘛，它会透过信号，像您刚刚说的影音画面都是短暂不连续性的信号。
0: 对。
1: 可是只有文章的阅读它是连续性的。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的大脑就会养成习惯。所以横间阅读那个每天的那十分钟是很重要的。
0: 晨间阅读是说孩子来到学校的
1: 学校的早上
0: 还没有上课之前吗？
1: 对，但是也是教育部推的，但有些学校很落实嘛，有些学校可能不那么落实，那我们学校说是鼓励非常落实的，只要这十分钟孩子就阅读，然后有的时候老师是一定要陪读的，就是老师你也读以身作则，那有的时候我有空我也会进教室陪他们读，所以我也会坐在班级里头读。
0: 所谓的十分钟阅读是大家一起在这个时间一起来看书，还是说必须要去交流分享？
1: 不能讲话
0: 哦，不能讲话。
1: 这段时间是
0: 个
1: 人你只负责静静读，对。
0: 哦，那只要求你一天看个十分钟就好。
1: 就是说它是一个养成习惯嘛，那每天先有这十分钟是一个起头嘛。那同时我们推亲子共读的时候，我们就会是每天晚上关电视十分钟长知识，关电视长知识，每天十分钟关电视长知识。我曾经在我们桃园市亲子共读我们推出这个策略，
0: 对，
1: 那时候是我刚当校长的时候，因为我一直是我们桃园市的国教辅导团语文领域的领招校长，那作为召集人，所以有的时候对阅读跟语文需要帮全桃园市做一些规划，那当年我们就有特别的推出每天十分钟关电视长知识，这是亲子共读的部分。
0: 亲子共读是说这个变成他们要在家庭里面去执行了，
1: 对，就是晚上啊，所以学校做早上十分钟，能不能家长你也帮忙在晚上的时候关电视十分钟
0: 这个太棒了，这个现在有多少家庭啊关不了电视关不了手机，对不对？
1: 对，现在叫关山西长知识，
0: 关山西长
1: 知识，现在要关山西，
0: 但只要十分钟哦，我觉得这个很巧妙，时间不长这可以办得到，对不对？你要半个小时恐怕这个有的人就受不了了。
1: 对，而且当年我们还推飞天魔毯，就是家长

0: 你拿一块，你就当飞天魔毯吧。
1: 对，
0: 你放在哪儿，你们就是亲子共读在哪儿，也可以这样。
1: 哇，
0: 就是不一定限于书房嘛。
1: 对，
0: 嗯，可以是地板上，可以是哪里，孩子想在哪儿阅读，你就把那一块布铺上去，那里就是你们的心灵互动的空间。
1: 可是校长，我请问一下，我好好奇哦，这个因为
0: 是。
1: 要获得奖，那评审，我教育部怎么知道你们有没有落实啊？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展现出来吗？
0: 要啊，首
1: 嘿，
0: 先各校都是送文本嘛，所以有书
1: 对，
0: 面资料，书面资料上
1: 哦，
0: 就会有文字写得比较清楚，然后跟你实施的照片。
1: 对嘛，有图为证嘛，不然我说
0: 是
1: 其
0: 的。
1: 实报告还蛮容易的，对不对？报告也可以自己写啊，
0: 那接下来就是要去现场发
1: 也
0: 表，
1: 要
0: 发表可难了，发表你就会有很多影音资料嘛。就是真的学生有，假设说学生
1: 是，
0: 是我们在讲老师
1: 嘿。
0: 他教学生的策略，我们重视的是阅读力跟发表力。那
1: 嗯
0: 我可能录了学生发表的部分，像我因为是桃园市教师儿童剧团团长，我们桃园市首创的在职教师，校长、主任、老师演戏给孩子看，
1: 样
0: 就
1: 子
0: 是
1: 啊，
0: 我是团长。
1: 是，
0: 那所以呢，我待过的学校，我都会非常重视戏剧这件事，那戏剧它其实就是以绘本演戏剧的话，它就是一个表演力。那我同时呢，也是我们桃园市在推相声的时候，我都是承办学校，
1: 您
0: 所以跟很多相声老师，我也学了一些相声，因此呢，我的学校也很
1: 也
0: 鼓励老师们参加
1: 来
0: 相声研习，就会融入语
1: 哦，
0: 文课。语文课
1: 对
0: 就会变得
1: 对，
0: 很有趣，那相声就是一种发表力，也可以
1: 没
0: 说是那
1: 错，
0: 归纳在表演力，就看怎么归纳哈。
1: 哇，
0: 那这些录影起来，就会是在教育部我们去做发表的时候，
1: 是。
0: 报告就是一个成果的展现，也是证明。接下来
1: 哇，
0: 教育部更严格，还 QA 呢，就
1: 哦，
0: 像您现在
1: 对，
0: 听到什么问题你就问嘛哈，问
1: 是，
0: 完了之后团队要回答，所以 QA 有 QA 的分数。
1: 就会知
0: 所
1: 道
0: 以，
1: 你们实际过程的执行的
0: 对，
1: 一些情况。
0: 没错，
1: 哇，
0: 对，
1: 这
0: 真的
1: 个
0: 有
1: 好
0: 做的，
1: 严格啊！
0: 真的
1: 那
0: 有做的，做得
1: 能
0: 好，根
1: 获
0: 本不
1: 得
0: 怕
1: 这
0: 他
1: 个
0: 问，
1: 奖的肯定不容易呀！
0: 那就是真
1: 哇。
0: 的有落实了。
1: 校长，我听您这么说，我真的觉得，因为你等于你看，把戏剧、音乐、语言，哦，还有像就是很多的元素融进这个阅读这样一个习惯里，哈，哇！
0: 是。
1: 我跟您说，不要说是评审，连我听了都好想颁奖给你们学校，就觉得哇，这个听起来好有趣。阅读如果是这样方式，那太有趣了，哈。哦，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访问的时间里边，其实我觉得林子杰校长他还有很多故事，是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可是至少我们让大家了解了他的一个教学的热忱，他的一个教育方面的一个价值观，还有最重要，不管是在阅读的推动、孩子的情绪教育，哦，这种关怀。还有包括他自己本身的语言呐、啊，这个部分，哇，真的是校长，我有个感觉，您好忙哦，
0: 没错，所以老
1: 真
0: 师们
1: 的，
0: 说
1: 嘿，
0: 我是那个顶金电池吗？
1: 对
0: 就是
1: 呀，
0: 永远充满活力
1: 真
0: 跟热
1: 的
0: 忱，因为要
1: 太
0: 爬东
1: 忙
0: 跑西。
1: 了，太忙了。好，虽然说目前这样子从教育工作这样退下来哈，但是我觉得林子杰校长他很多事情，因为这个教育是可以更多融入生活的哈。将来期待不管校长出书啊，或者做 podcast 啊哈，可以有更多跟大家分享。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我们林子杰校长，谢谢。
0: 谢谢。

老化却是个必修的课程，需要我们不断的学习。转念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心里面的执念。现在我们就开始放慢脚步，好好听听每周来点银杏吧。徐凡与您接纳心不受限，欢迎收听。

0: 欢迎收听每周来点银杏吧，我是徐凡。很多人以为退化性关节炎只是年纪大了，关节磨损造成的问题，但是从中医的观点来看，筋骨健康其实跟肝跟肾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肝主筋，肾主骨。当我们的肝肾功能不足，筋骨失去的滋养也可能会影响钙质与关节胶质的健康，甚至常见的长短脚、身体受力不均，也有可能会让我们的膝关节承受更多的负担。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陈文宗中医师，从中医的角度带我们了解退化性关节炎以及如何从肝肾保养守护行动力。
1: 我们用一些适当的中药材，把你的制造钙质跟胶质的骨髓、肾脏骨髓这个器官把它调理好，调理健康，当然它就会再增生，再长一些我们的软骨出来。把你的肝肾功能调理好的时候，你的脚膝盖才有机会让你恢复正常。药粉跟药材有什么不一样？就是说，有些人他如果比较不舒服，就要用药材下去煮，他的药效会比较快。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访到的是中医师陈文宗，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我们英法族的朋友在退化性关节炎这方面呢，在中医的调理或者是呢有什么样的保健哦，待会在节目当中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了解。首先我们先请陈文宗中医师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中医师你好。
1: 徐姐你好，各位长辈大家好。
0: 好，我们来讲一下退化性关节炎哦，它是那个常见的慢性病了，对不对？在中医的概念当中也可以治疗退化性关节炎吗？
1: 其实中医在这一块它其实帮助非常大。
0: 哦，我们一般都想说可能它会有所谓的关节疼痛啊，可能都是用西医的方式开刀啊，或是吃药啊等等哦。所以中医的方式要先预防呢，还是真的有症状之后也可以改善？
1: 如果这一块像我们的膝盖退化性膝盖关节炎这一块的话，一般他们西医的处理是说帮你换人工关节。
0: 对对。
1: 但是很多长辈换了之后他还是会觉得不舒服，或者甚至脚会觉得没力，
0: 有些是没有办法弯曲。
1: 对
0: 对，
1: 这个就是他们的盲点。那其实在中医来讲，我们把它归类为就是当我们身体的肝肾走下坡了，或者我们的气血不够，甚至身体里面有一些风邪、寒邪或者湿邪在你身体里面堵住了，那你的身体的器官，尤其是我们脚膝盖那个地方，那它就会开始肿痛或者积水。
0: 包含我们的脚掌会肿也会有吗？
1: 都有可能。也就是说当我们的肝肾功能不好的时候，你的筋骨系统就会开始出现问题，比如说哪里酸啊，哪里痛啊，手麻，或者是说手臂会痛，或者腰长骨刺，脚就会麻。有些人他就是脚膝盖退化，为什么会退化？就是我们年纪大了，他的肝肾功能没有那么强壮，所以他就会开始让你的那个软骨啊，我们的脚膝盖的地方会有个软骨，你那软骨就会变薄。那一变薄你要想说你的身体的重量，你只要站起来，你身体如果是80公斤，你的脚膝盖就要负荷80公斤的力量的那个重量。
0: 是，
1: 那你这样每天压它压它，然后你每天走它，你每天就这样走路，觉得你那个脚膝盖那个软骨它能够用多久？所以通常有时候他们西医会建议你们说啊，你先减个重吧，把体重控制好。为什么？因为你体重，你的脚膝盖，如果你脚膝盖只负荷50公斤或60公斤的，它是不是就会轻松多了？
0: 对。
1: 但是很多长辈，有女性的长辈，他们因为生过小孩，年纪又大，对，代谢又不好，所以他体重只会越来越重。有些人可能80公斤、90公斤，甚至100公斤。

0: 斤，你就跟他想说，你自己就算你身强力壮，年轻人，你拿100公斤的东西在手上，你的脚膝盖是什么状况？想说那些长辈年纪那么大了，他很多器官都退化走下坡了，而且他的软骨啊，我们的人身体的软骨，它是会越来越薄的，它不可能越来越厚，除非我们用一些适当的中药材帮你把你的制造钙质跟胶质的骨髓，肾脏骨髓这个器官把它调理好，调理健康，当然它就会再增生，再长一些我们的软骨出来。
1: 所以中医的概念是可以的吗？
0: 对，也就是说我现在跟各位长辈分享，你有没有想象过为什么你年轻的时候没有这个问题，对吧？
1: 对，
0: 那是不是因为你的肾脏功能强壮，它可以送大量的营养给你的骨髓？
1: 对，
0: 那你的骨髓可以制造大量的钙质跟胶质送给你的颈椎、腰椎、脚膝盖、还有你全身的骨头、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你不会哪里酸痛，不会哪里不舒服，你的脚不会痛，那你就是因为年纪大了、你的肾功能退化，肾脏功能没有那么强壮的时候，它没有办法再送大量的营养给你的骨髓，那你的骨髓是不是就没办法制造大量的钙质跟胶质？所以你的软骨是不是就会越来越薄？它得不到营养，它就变薄了嘛。而且你身体的重量每天都压着它，是不是？
1: 没错。
0: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长辈，他们不是左脚就是右脚的内侧关节会痛、为什么会这样？90%的人都有长短脚，痛的那一只脚就是你用的比较频繁的那一只脚、
1: 就你的力道比较放在那边。
0: 对，大部分的人都有长短脚、很多人都觉得为什么会痛那一只、就是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有长短脚、所以你痛的那一只脚就是你平常常常使用它使用比较多的、所以它就先坏掉。没有痛那一只它是好的吗？其实它不是好的，它也是坏的了。为什么？因为你只是会觉得比如说它左脚比较痛，你一直把你的专注力都搞在左脚，你就以为哦，我的左脚已经受伤，但其实你的右脚也受伤了。为什么、因为你左脚受伤，你是不是不敢使力？
1: 那当然，
0: 你要换右脚吧。
1: 对啊，
0: 右脚又让你这样子使用，你觉得它会不会坏？
1: 就承受过重了。
0: 对、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人不只是像我们讲的是关节脚膝盖关节这个位置、是这样，有些人足底筋膜发炎也是这样子的道理。所以你会发现有些人脚底筋膜发炎，他左脚脚底筋膜发炎，他没有好完全，换右脚也痛，就是因为你左脚发炎疼痛，你不敢使力，所以你就换你的右脚去使力，对吧？
1: 对，
0: 那你右脚是不是也会受不了？
1: 没错，
0: 他也发炎了，它也疼痛。
1: 这样呢，我们可以用中医的方式来做一些调理。那有哪些的方式可以做调理呢？
0: 在我们中医来讲，就是说它有几个分类。比如说主要的一种叫做肝肾不足，也就是说根本的原因就是你的身体的肝跟肾这个器官它走下坡了。年纪大就像车子一样，我们车子开了七八十年甚至八十几年九十年了，你觉得那个台老车你还要它怎么样？我们不能说它坏掉、它是正常性的退化、需要保养。
1: 对，
0: 你开车也要保养吧，
1: 一定要，
0: 对不对？你的身体的器官需不需要保养？
1: 要，
0: 也是要保养。中医能够帮你，就是说我们帮你抓出问题，比如说脚膝盖退化关节来讲的话，主要的根本原因我们讲治本不治标，根本的原因就是你肝肾把它调理好。基本上肝肾调理好的时候，你的脚膝盖就有机会还可以让你堪用。我不敢跟你讲说会变回三四十岁，不可能，最少让你平常生活作息可以自理，自己可以做一些你想要去的事情，想要做的事情，比如说去菜市场看人也好、买个菜也好，
1: 是，
0: 或者去超商买个食物也好，最少我们中医在这一方面它其实可以帮你们达到非常好的帮助。但重点就是说，如果您脚膝盖真的非常痛非常不舒服，还是会建议西医还是要去看，你不要想说只单用中药，因为中药它是治本，它不是在帮你止痛。
1: 所以肝肾如果把它调理好的话，对我们的膝盖我们的膝关节或是对我们的这个退化性关节都是有帮助的。
0: 那是最主要根本的原因，也就是说把你的肝肾功能调理好的时候，你的脚膝盖才有机会让你恢复正常。
1: 欸、奇怪，我们的脚跟我们的肝有什么关系啊？
0: 哦，说好，这个地方就跟长辈们讲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中医认为肝主筋，筋骨的筋，
1: 哦，
0: 肾主

0: 骨头的骨，也就是说你的脚膝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就是说当你肝肾功能不好的时候，你的筋骨系统就会不会那么强壮。
1: 原来是这样、
0: 哦、对、嗯、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就是说当你的肾脏够健康的时候、
1: 嗯、
0: 它就可以送大量的营养给你的骨髓，你的骨髓就可以制造大量的钙质跟胶质，然后送给你的脚膝盖、嗯、你是不是就不痛了？
1: 对，没错，
0: 这是根本的原因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你吃止痛药，你只是说你吃的时候它不痛，药效过了它可能又继续痛，它永远不会好、
1: 嗯、
0: 但是我们中医来讲，尤其在大陆来讲，我们非常多的大陆的中医师，他用一些很好的药材去给病人吃退化性关节，基本上他的软骨甚至可以增生出来，他可以增生出来哦，你甚至有长骨刺的他都可以把它包起来，把那个骨刺的地方，就是比较脆弱的地方，他再增生新的软骨出来，把它包起来变好了。
1: 肝肾不足的话呢，那中医的有没有一些的茶饮或者是一些的药方可以提供给我们的朋友们呢？
0: 基本上在肝肾这一块的话，大家比较常常会听到的就是像六味地黄丸，
1: 它是可以把它制成丸子呢还是粉状、
0: 这个东西非常活用，就是说它可以把它做成药丸，也可以做成药粉、
1: 嗯、
0: 也可以用药材回去煮一煮、
1: 哦、
0: 那这三个怎么分辨，就是说像有些人他如果糖尿病，有糖尿病就比较不适合吃药丸，因为药丸用蜂蜜下去做，它是甜的东西，糖尿病的人如果他糖尿病指数糖尿病不稳定的人，可能就不建议吃药丸，他能吃药粉或者用药材下去煮。药粉跟药材有什么不一样，就是说有些人他如果比较不舒服，比如说现在正在不舒服，那你就要用药材下去煮，它的药效会比较快，
1: 所以药材的话它的速度会快一点，
0: 对，
1: 吸收力比较好，
0: 效果也比较快。如果说已经是变慢性病，本来这种都是慢性病啦，只是说你可能你在正在不舒服的时候，因为你吃了中药也好，吃了西药也好，你也已经有缓解一点，比较不会那么痛的时候，
1: 嗯嗯，
0: 我们就会建议给他吃一点药粉或者吃一点药丸，然后在善后帮他调理，因为这个东西没办法马上好。跟长辈沟通一点，就是说要有个概念，就是说慢性病你不可能吃个三五天会好，
1: 吃多久呢？像这种退化性
0: 关节，一般一个疗程最少三个月，
1: 三个月、哦、
0: 除非像感冒，感冒你就跟他想说来得快的病，
1: 嗯，
0: 他就会好得快，感冒是一种、
1: 哦、
0: 那个可能你吃个中药一两天两三天那就好了，
1: 对，
0: 就算没有好也要换别的药来吃、
1: 嗯、
0: 来治疗、
1: 嗯、
0: 差别在这里。
1: 所以六味地黄丸那他也没有分什么时间喝呢吃呢？
0: 通常中药这样子，通常你中药的服用方法就是早上喝一碗，大概150到 170cc 左右、
1: 嗯、
0: 晚上喝一碗，那通常饭前饭后都是可以的，那只是我们会建议长辈们去给中医师把脉、
1: 嗯、
0: 针对你个人的体质，因为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要跟长辈分享的，就是通常人不可能只有退化性关节脚在痛而已，他可能平常还会有一些高血压、心脏病啊、糖尿病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其他的慢性病，
0: 年纪大了嘛，
1: 嗯，
0: 你不可能就只有脚会痛而已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就一定要去找中医师，请他帮你开专门你吃的药材，
1: 嗯、
0: 你不要自己听别人说啊，我吃什么六味地黄丸就好了啦，或者吃什么东西就可以了，不是这样，因为这个只是给你一个大方向。我们告诉你中医在调理退化性关节这一块我们是有方法，但是这个方法是因人而异的、
1: 嗯、
0: 每个人用的方法会不一样，药材会不一样，因为有些人他可能单纯就只有退化性关节，他没有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当然那就比较简单。
1: 嗯、
0: 那有些人大部分的人都会有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你要去考虑说这些疾病的后面有些中药是不能用，我们就要针对他个人的体质下去调理专属他自己可以吃的退化性关节的中药、
1: 哦、
0: 这样效果才会好啊，对吧？你总不能说大家煮一大锅的汤说好，所有退化性关节炎的人都过来大家都喝这一锅，
1: 嗯，
0: 如果这一锅大家都有效那就不用医生了
1: 所以看医生的方式去针对你个人的体质帮你做设计就对了，
0: 这个很重要。
1: 好，那这个肝肾不足也是其中一个可以用三种不同的方式来服用所谓的六味地黄丸了。

0: 严成了许多银发族常见的困扰，但是关节疼痛、脚无力，真的只是关节退化吗？从中医的观点来看，气血不足、筋骨失养，甚至身体的循环跟营养的状况，都有可能会影响行动力。日常除了适度的运动，也可以从黑芝麻、黑豆、核桃、鱼类、豆腐等食物补充营养。那么中医又如何透过药材调理肝肾、补益气血，帮助我们保养筋骨、延缓退化呢？他说，
1: 我们之所以会有退化性关节，脚膝盖的地方会肿痛，有可能是有风邪、寒邪或者湿邪里面作怪。中医跟西医差别就是说，我们虽然在帮你调理你的退化性关节也好，调理你的脚膝盖也好，其实你这个脚膝盖退化性关节好了，你全身的骨头啊、筋骨啊，其实也在做一次的保养。
0: 那另外呢，像长辈可能也会所谓的气血虚弱，哎呦，其实也不是光只有长辈啊，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会气血虚弱，工作的压力啊等等哦。我们现在谈我们的银发族的朋友，那在这方面的话呢，文中中医师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1: 对这个这一块，基本上主要长辈会气血虚弱，是因为年纪大退化的关系啦。
0: 对，
1: 这个谁都没办法阻止啦。
0: 是，
1: 但是我们中医来讲，我们有很多非常好的药材，比如说我们中药有个叫独活寄生汤。
0: 独活寄生汤，这独活是一个药材还是寄生？
1: 独活是一个药材，
0: 寄生
1: 是，寄生又是另外一
0: 个，是两味的药材。
1: 哎，不止两味，它里面的成分还有一些四物汤的成分，也就是说有一些当归、川穹、白芍、熟地，甚至还有一些像杜仲，还有一些牛膝，这些药材，它其实它有十几种药材组合的。但是这个组合呢，当它这样子组合之后，你会发现就像你去餐厅吃饭一样，那个菜炒起来，为什么人家菜可以炒得这么好吃，是因为它有一个标准的比例跟一个配菜，
0: 有一个 SOP 的
1: 东西。对，我们中药就是像这样，当你气血不足，然后会腰酸脚没力，退化性关节，我们有时候会投像这种独活寄生汤这个组成给长辈们吃，他们就会发现，哎呦，好像不错。他会觉得，本来脚膝盖会痛的，现在不痛了。
0: 是跟他的血液循环好的关系吗？
1: 对，因为他气血不够嘛。我们把他气血补回来，就像我们一样，我们把钱花掉了，你不再去赚钱，你哪里来
0: 没有钱花了，
1: 对吧？你就是要存一点健康的本钱。吃这个的东西好处，中药的好处就是说，你吃了它之后，不但你的退化性关节会改善，甚至你有时候会觉得，怎么觉得走路比较有力？这个就很重要。这个就像我有提过，就是说有些长辈可能会觉得啊，那我去换个人工关节好了。换人工关节不是不好，
0: 对，
1: 你就算换了人工关节，你有时候也会觉得脚没力，走路脚没力，走一下就得休息，对吧？你虽然不痛了，
0: 没错，
1: 但你就是走不远。但是如果我们用中药吃，基本上除了退化性关节那个疼痛会缓解甚至会改善之外，你还会觉得走起路来比较轻松，这就很重要，
0: 就是它活力增加了。
1: 对，对不对？
0: 对，这很重要
1: 哦。因为你去换人工关节顶多是不痛，它没办法让你走起路来会有力气，
0: 是，
1: 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用中药，除了可以不痛，还可以让你走路有力气，
0: 这也蛮重要的。
1: 对，
0: 那还另外的状况是什么状况呢？
1: 我们之所以会有退化性关节，脚膝盖的地方会肿痛，有可能是有风邪、寒邪或者湿邪，它在里面作怪。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嗯，
1: 因为它可能不是肝肾虚，也可能不是我们所谓的气血虚弱。
0: 对，就像有一些人只要天气一变化的时候，他就会先当气象局就对了。
1: 对，就是这一种。你会发现，年轻人而已，为什么他就会？
0: 对，
1: 就有可能就是这一种。
0: 这
1: 一种一般发生的几率有可能是，比如说他以前可能受过伤，跌倒、车祸、或者撞到，他有受伤过。一般我们身体是这样子，你只要受过伤，那个位置通常就不会多健康了。所以我有时候常常跟我家人讲说，能不动刀尽量不要动哦，因为你动过之后不管怎么样，那个
0: 伤元气嘛，
1: 对，那个位置夯不夯当就是不可能像以前那么健康强壮哦。所以我们是希望说，有些长辈如果症状还不是那么明显或者不是那么不舒服，可以尝试找个中医诊所，找个中医师帮你把它调理一下，可能节省很多钱。甚至除了这个脚，你要想说我们中医跟西医差别就是说，我们虽 虽然在帮你调理你的退化性关节

0: 调你的脚膝盖也好，其实你这个脚膝盖退化性关节好了，你全身的骨头啊、筋骨啊，其实也在做一次的保养。就像我们常常讲说，你吃中药，肝肾好有什么好处？肝肾功能好的话，你骨质疏松的几率就比较低，甚至你本来有骨松的人，他你的骨头甚至有可能会恢复强壮。
1: 这么好，
0: 就这么简单。它不是好，它在我们中医来讲，这是一起的，它不是分开的。我们不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我们不是的，我们是帮你把问题点抓出来。所以我们从头到尾一直在跟长辈们强调，肝脏跟肾脏这两个器官，如果你有办法，平常你就算没有哪里不舒服，你就可以找你的中医师，请他帮你开点中药，慢慢调理，存一点健康的本钱的时候，相对你要发生这些腰酸啊、腰痛啊、脚没力啊、脚膝盖会痛的几率就会很低。就这么简单，这个叫预防医学。
1: 那万一今天有了怎么办？我们的长辈应该有了怎么办？
0: 有了只能积极性治疗。
1: 那刚刚我们讲的那个风邪湿脾的话呢，
0: 对，
1: 在中药的药材当中有什么样的可以做个调整呢？
0: 好，那里面就有很多药，比如说去风寒风邪的，有一些像麻黄啦、桂枝啦、像湿邪比较重的，就有一些像薏仁，有没有？像我们平常有时候吃四神汤，不是有个薏仁吗？
1: 是那个大薏仁。
0: 对，要大薏仁、
1: 不是养薏仁，
0: 对、你小薏仁效果就没那么好。
1: 一定要大薏仁、
0: 对，这种药材基本上就是说，它平常你可以把它煮来，就是当开水喝，可以去体内的湿邪啊、风邪啊、寒邪啊、当然身体会产生这些东西有很多原因，比如说台湾因为海岛型气候，
1: 对，
0: 它本来就是不稳定，湿气就都比较重一点。另外就是说，可能你平常也要多注意保暖啊，保暖很重要，因为长辈们有时候天气在转变的时候，他来不及反应，你可能不加个衣服就感冒了。
1: 对，没错，
0: 那身体就有一些风邪寒邪跑进来。当然你如果在那个时间点可以赶快去治疗它，那也就算了、但是有些长辈可能会觉得说，啊，反正他自己也会好。
1: 对，没错
0: 、久了之后就不行。
1: 好，那当我们这个中药的调理之后呢，其实呢还有一些的运动，对我们的长辈的，我们的银发族朋友也是有帮助的，对不对？
0: 对，通常会建议长辈就是说垫脚甩手，
1: 就是脚垫起来
0: 垫高，然后就甩手，你就上下左右这样甩，随便你怎么甩，只要有甩就好了。你也不要太用力哦，大家冷静一点，不要太激动你就用你自己最舒服的方式，往上往下往左往右你喜欢怎样甩你就怎么甩，因为有些长辈他可能他肩颈可能比较紧，他也没办法太往上。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我们通常还会建议你去压墙壁，也就是说把你的手撑高往墙壁一贴，然后用你的身体去往墙壁靠拢，就会觉得你的手臂是有被压的，去拉的那个筋。
1: 对，这个我们都做过。
0: 这个有时候很多长辈脖子肩膀酸紧啊，手抬不高，
1: 这个也可以哦，
0: 一定要这样压
1: 哦，
0: 会把你的
1: 筋对肩颈也是有帮助的。
0: 对，它会帮你把这个筋稍微拉一下
1: 哦，
0: 对，就像你去做复健一样道理，只是你在自己家里做
1: 这倒是不错。所以时间呢，有没有至少要做五分钟啊？什么之类的？
0: 一般会建议大概一到两分钟就好
1: 一到两分钟就好。
0: 你不要把自己搞太累
1: 哦，
0: 但是你一天可以弄好几次，
1: 分批就对了。
0: 对，因为我们不是年轻人，而我们也没有要去比赛，好不好？大家都要冷静我们就是反正也没事。是的话，你就去压一压，想到就压一下，压到你自己会觉得酸酸胀胀、痛痛的感觉就好了你不要压到受伤因为有些长辈他们很激动，
1: 对，用了很痛很痛的才有效。
0: 对，不是的你就觉得你压的时候会觉得紧紧酸酸胀胀的，一点点胀胀痛痛的，那个
1: 就
0: 是效果了你不要压到受伤，把筋给拉伤了，那个就更难搞
1: 要花其他的时间来做治疗了
0: 对。
1: 好，那所以呢，除了这个之外呢，而且快走也可以吗？
0: 对，就是一般会建议就是吃完饭去走个十分钟、二十分钟，那什么叫做走？就是说你走的速度会让你自己流一点汗的那一种就可以了。
1: 我觉得这个物理治疗跟我们的运动，物理治疗的话就是热敷，像刚才我们讲说，有时候长辈可能会天气变的话以后，就可以用热敷的方式也可以，对不对？
0: 对。
1: 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多吃哪些的食物呢？就是可以做一些预防的一些的观念呢？
0: 长辈基本上比较会建议多吃一点像黑芝麻啦、黑豆啦、核桃或者山药。山药这个东西就很特别，要讲一下，就是说，因为台湾现在也有。

0: 有人在种日本的那种山药，
1: 对，
0: 那个新鲜的山药，
1: 是
0: 那个不是不行，只是它效果没那么好。
1: 那山药不好？
0: 其实真正最好的山药是山东的山药，山东省产的山药，因为它的土壤、气候、环境，还有它的品种，那个吃了之后会真的会对我们的脾脏、肾脏帮助非常大。
1: 可是我们现在台湾呢、啊，没办法买到啊。
0: 有啊，中药店都有得卖。
1: 哦，
0: 哎，你到中药店买，它那个山药又非常好吃、嗯。你煮好之后，它会有个芋香的味道。
1: 哦，
0: 像芋头的那个香味出来。
1: 嗯，
0: 它非常好吃。
1: 嗯，
0: 哦，然后或者加一点枸杞汁啦、红枣啦。
1: 嗯，
0: 哦，或者多吃一点鱼类、豆腐。那、嗯、有些人。重点来了，有些素食的长辈怎么办？
1: 对，那怎么办？
0: 多吃点豆腐、豆制类的产品。
1: 好，这些都是我们知道牛蒡，这也可以吗？
0: 对，牛蒡啊，或者姜黄。
1: 嗯嗯，
0: 有些人会吃一点姜黄。其实姜黄很多人把它当成神药。
1: 对啊，
0: 对，他会觉得说，哦哟，这个什么吃胃也可以啦，吃酸痛也可以，
1: 好像全部都可以哈。
0: 其实它也不是不行，所有的食材、食物也好，药物也好，中药也好，我们会建议就是说适量
1: 就好了。
0: 对，我们中医讲太过跟不及哦，你太多也不好，就像你吃饱了再叫你吃东西你也吃不下。
1: 对啊，吃不下
0: 哦，所以我们会建议就是说有些很多东西适量哦。那另外就是像有一些油炸类的食物、甜食或者加工类的食物，就会建议长辈们少吃，尤其不要吃太咸。
1: 不要吃太咸，
0: 因为咸伤肾，虽然咸是入肾，但是你太咸就会把它伤害了。
1: 好，这些呢都是跟我们的银发族的朋友们退化性的关节炎哦有关系的。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陈文忠中医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些预防跟一些真的已经有这种症状的，在中医运动还有一些物理治疗跟饮食方面提供给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些的参考。谢谢文忠中医师，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退化性关节炎不只是关节的问题，更要从气血、肝肾跟筋骨整体调养。日常透过均衡的饮食、适度的运动，再加上中医师专业辩证的调理，才能够更好的守护我们的膝盖的健康，维持银发族的行动力与生活品质。感谢陈文宗中医师，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关于近期光州双年展台湾馆名称的争议，根据韩国电视台文化广播公司报道，韩国光州双年展基金会表示，考量到台湾方面表明若无法使用台湾名称，就只能放弃参展的立场，因此决定不仅允许在展场内使用相关名称，官方文件以及宣传资料

0: 料也将标示为台湾馆 Taiwan Pavilion。光州双年展将在9月5号登场，近期因为擅自将台湾馆改名为国立台湾美术馆引发争议，也引起韩国艺术界的关注，许多光州艺术团体也都站出来为台湾声援。南部近日受到连续强降雨的影响，传出多处灾情。赖清德总统昨天25号赴台南视察昆山科技大学周边道路淹水问题时表示，台南此次累积雨量并不比莫拉克台风还少，但淹水面积已经减少 99%， 显示过去持续投入水利建设已经发挥成效。总统呼吁中央地方持续合作，强化治水及防汛工作，也希望外界支持政府的治水计划，避免在不了解实际的情况下批评。另外，赖总统昨天视察高雄治水工程时也表示，大台北数十年前即推动防洪，累计投入新台币数千亿元，中南部则陆续推动8年800亿、6年660亿的前瞻治水计划，目前仍需持续补强。总统呼吁，不应该因为一次的极端降雨就否定南部治水成效，政府将持续在北、中、南、东投入治水建设，让全台民众免于淹水之苦。请听央广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1: 受到西南风影响，高雄、屏东、台南以及嘉义县市连续出现强降雨，造成多地灾情。赖清德总统25号前往高雄冈山以及永安，关心排水流域改善计划，听取高雄市长陈其迈以及水利团队说明排水工程与豪雨灾情。总统在视察土库排水流域以及五甲轨滞洪池改善情形时表示，这一次高雄灾情主要集中在冈山、永安、茄定以及鹿竹等北高雄地区，部分地区最大时雨量达84毫米，超过当地雨水下水道每小时60毫米的保护标准，24小时累积雨量超过500毫米，部分地区甚至超过560毫米，远高于355毫米的保护标准，雨势比莫拉克台风还要严重。总统感谢高雄市长陈其迈以及市府团队第一时间调度抽水机进行滞洪池抽排以及水路疏通，有效降低灾情，也感谢在地民意代表以及国军与相关单位共同投入。总统强调，虽然这次雨量超过防洪设施保护标准，但比较工程试作前后，淹水面积已大幅缩小，证明中央与地方投入的治水工程确实发挥功能。针对土库排水流域后续改善，总统表示，五甲轨滞洪池已发挥功能，但整体防洪能力仍有补强空间，包括建置土库滞洪池、抽水站以及改善水路等计划均已提报中央。总统当场要求水利署尽速审查通过，让高雄水利建设持续推进。总统也特别说明，中央政府对全台湾的治水工程最早优先在大台北地区，数十年前便开始推动防洪工程，累计投入数千亿元，投入的经费较多，安全标准也相对较高。中南部治水则从8年800亿、6年600亿延续到前瞻基础建设，目前仍需持续补强。总统呼吁，当中南部正在积极治水的时候，千万不要一遇到台风、豪大雨淹水就责备中南部的治水钱花到哪里去，这让南部情何以堪，这种批评没有必要。
2: 如果以近几年治水工程的经费来算说，中南部拿比较多，北部拿比较少，然后来批判中南部的治水，我觉得这个是不公平的，而且数字啊也失真。如果要累计然后所有的治水工程的话，经费应该是从中央政府一开始在全台湾的治水工程的所花的预算累计来看，这样才公平。
1: 总统强调，中央治水预算会用于全台各地，只是北台湾较早开始，中台湾与南台湾则持续推动。中央与地方政府也都会珍惜治水预算，积极投入工程，让防洪发挥实效。总统最后也呼吁全国民众支持政府持续在北中南东各地推动治水，让每一位生活在台湾这块土地上的民众都能尽快免于淹水之苦。

0: 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近日豪雨也带来农业损失。农业部昨天最新统计，农损累计已达新台币9661万元，其中农作物以木瓜受害最严重，其次为番石榴、落花生、葱还有竹笋。关于南部这一次的豪雨灾情，行政院长卓荣泰昨天25号前往屏东勘灾，针对在野党质疑卓荣泰勘灾牵拖预算遭删，卓荣泰回应，第二预备金和灾损的相关预算虽然没有被删除，但总预算却延宕351天才完成审议，并且行政院勘灾所需的业务费用确实遭到删减。卓荣泰强调，他仍会尽力克服困难，前往地方了解灾情，与农民站在一起。记者郑佑翰的报道。
2: 南台湾受到西南季风以及大低压带影响，连日降下超大豪雨，造成部分地区淹水。行政院长卓荣泰昨天受访时表示，因为立法院删减相关预算，加上考量雨势以及交通状况，他先以电话联系地方，待灾情较为稳定后再赴灾区视察，遭到在野党批评牵拖，拿灾民当成政治斗争工具。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前往屏东视察南州乡苦瓜农损以及林洛乡大湖排水改善工程。他表示，农业部今年已将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金额由生产成本 20% 提高至 25%， 同一产季若二度遭到天然灾害，可再增加 12.5%， 最高可达 37.5%。 此外，针对住家淹水，卓荣泰表示，将比照先前风灾补助标准，淹水30到50公分且有家电损失者，中央补助新台币10000元。若淹水超过50公分，除了原有的20000元淹水补助，再加发10000元家电补助。根据水利署初步掌握，屏东县不同程度的淹水户接近8000户，将紧速核算加快补助。针对地方治水工程，卓荣泰表示，过去前瞻基础建设8年800亿的系统性治水，到目前提出4年1000亿元县市管河川整治工程，中央将持续改善地方河川排水、涵管以及堤防等设施。针对昨天引发争议的勘灾以及立法院删减预算问题，卓荣泰受访时再度说明，中央第二准备金以及灾损相关的经费虽然未遭到删除，但今年总预算延宕，行政院相关业务费也确实遭到删减，因此必须有一定程度的限制与紧缩。他说，
3: 中央的二倍金灾损金并没有删除，它只是往了351天，这已经是很重大的事件。那至于说像我们到各地各县市来了解县市的需求，或看看各地的状况，行政院有相关必要的一些业务费用还是被删除，所以我们必须要做一定程度的限制紧缩。那也不过昨天一天当中，我们也听到在野党的委员都说，这个可以用，那个可以用，包括二倍金可以用。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欣然接受这样的意见，所以问题就全部就可以克服。
2: 卓荣泰强调，若不到地方了解灾情，在台北只能透过掌握情况，无法实际体会农民面临的困境，因此行政团队能会排除困难，持续赴灾区掌握需求，与农民站在一起，不会让农民孤单。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1: 经济部统计处昨天25号公布数据显示，7月的工业生产指数和制造业生产指数同创历史新高，连续29个月正成长。统计处分析，7月仍是由 AI 和高效运算等需求带动高科技与部分传产的生产动能，消费电子旺季的效应尚不明显，应该会在未来几个月陆续显现。记者谢嘉欣的报道。
4: 7月工业生产指数来到 145.24， 创历史新高，年增 25.61%， 其中占比最大的制造业生产指数 147.65， 同创历史新高，年增 26.89%， 两指数皆为连续29个月正成长。观察制造业主要业别，电子零组件、机体电路、电脑电子及光学制品业皆登历史新高，尤其电脑电子及光学制品业年增率 95.62%， 连续37个月正成长，创下史上最长成长纪录。不过，化学材料及肥料业、汽车及其零件业则在市场需求动能仍缓、去化库存等因素影响下，续吞负成长。 经济部统计处分析，七月工业生产指数表现优于预期，最大推手仍是 AI 以及高效运算、云端资料服务。

0: 等应用需求不退所致，不仅带动高科技生产动能，也连带推升相关的传产生产动能。至于消费电子新品旺季的备货效应，目前虽有但仍不明显。统计处副处长陈玉芳说，
1: 这个备货潮的部分接下来或者说其实也有陆续的释出啦，那只是说那个成长带动的幅度有没有到那么高的话，可能还要在后面陆续再来看，那陆陆续续是有一些的。对，
0: 统计处预期八月制造业生产指数仍将续旺，年增率将落在 25.5% 到 28.9%。 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2: 观光署昨天25号解析日前推出的观光双轮驱动方案，希望透过平日国旅优惠及强化国际观光动能，带动440万人次旅游。不过观光署透露，受到中东战事的冲击，今年1到7月的国际来台旅客还不到500万。记者吴丽君的报道。
3: 观光署长陈玉秀25号大动作率领各组组长解析日前斥资新台币33.3亿元推出的观光双轮驱动方案，希望透过第一轮平日国旅优惠及第二轮强化国际观光动能，共9项奖助措施，带动440万人次旅游，并创造374亿观光产值。企划组长欧阳新义表示，整体预算国旅占23亿元，包括平日住宿奖助16亿、生日券奖助0.2亿、游乐园留宿4.2亿、公司员工国旅奖助2亿、台湾 Pass 双省方案0.6亿，希望带动400万国旅人次和180亿观光产值。强化国际观光则有10.3亿元，其中包含团客与自由行在内的国际旅客重游加码共7亿，国际旅客会展顺道旅游加码1亿，国际旅客奖励旅游加码0.6亿，国际标杆型演唱会支持编列1.7亿，希望带动39.5万国际旅客来台，并创造194亿元观光产值。不过，国际组长郑志宏透露，今年在美伊爆发中东战争前的1到2月，国际来台旅客月成长率原本稍微超过去年全年达到10%，但中东战火延烧后就迅速衰退，截至今年7月底，国际来台旅客仅有49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1到7月仅成长2.48%，因此目前只能努力朝原定的930万目标努力迈进。郑志宏说，
4: UN Tourism 世界观光组织在8月份有公布一个报告，讲到全球国际旅游的成长率1月跟2月大概还有 2.5%， 可是中东战事爆发之后3月份马上掉到 0.4%。 如果按照这个数字来看，目前来台湾的成长率可能没有像去年那么乐观，但比起平均的数字来讲，台湾还是相对稳定。所以我想我们今年的目标过去曾经提过，就是930万人次，说实话有点难度，但我们还是努力的朝这个方向前进。
3: 观光署也说明，平日住宿优惠自8月20号开放民众登录迄今，已有100万人登记申请参与补助方案的旅宿业者，共计7000家，包括观光旅馆和旅馆2000家，民宿5000家，渴望补助139万间房，吸引278万人次入住，并创造151亿产值。至于生日券，则将于9月8号截止登录后抽出12000人，并于隔天开放民众查询是否中奖。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2: 国际消息，在美国宣布新一波制裁试图逼迫伊朗屈服之后，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加油站25号大排长龙，民众担心美方制裁将进一步推升物价，加剧生活压力，甚至可能再度引发示威。法新社报道，美国对伊朗的战争已经持续6个月，和平谈判目前陷入停滞，而荷默兹海峡的大多数航运受阻，华府转以经济手段施压。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公布，旨在让伊朗

经济自己的计划，并称目标是切断维系这个暴政政权的所有经济命脉。伊朗领导人虽然对美方的强硬言论不予理会，且伊朗已经历数十年的经济制裁，但首都德黑兰的部分居民仍然担心自己将受到制裁冲击。伊朗在战争爆发前就已经饱受高通膨的困扰，并因此引发反政府示威运动。抗议活动在今年一月达到高峰，根据外国人权团体表示，有数千人在镇压中丧生。在美国扬言对伊朗扩大经济制裁后，市场交易者评估华府再次对德黑兰发动军事打击的风险已经降低。国际油价25号连续第二天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级原油10月交割价下跌3.12%，收报每桶82.36美元。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10月交割价下跌3.89%，收在每桶88.58美元。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0: 各位好，我是苏品刚，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立法院昨天25号三读修正通过大学法、高级中等教育法以及专科学校法部分条文，全面扩大对弱势学子的就学支出。修法明定大专院校经济弱势学生免缴学费，并扩大就学贷款项目，纳入电脑及网络通讯使用费，同时提供多元还款协助措施，希望能减轻青年与家庭的经济负担。记者赵婉纯的报道。
1: 国民党团籍国民党立委柯志恩和罗廷伟等人，鉴于近年来消费者物价指数持续上升，受薪阶级实质薪资停滞，部分毕业生刚进入职场面临生活开销及学贷还款的困境，为落实教育平权及社会正义，提案修正大学法、专科学校法及高级中等教育法部分条文，旨在减轻学生及青年还款压力。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讨论上述修法提案时，民进党立委主张学贷利息全免，延长学贷宽限期不应强制入法，期盼保留弹性不要绑死。国民党立委则认为入法有宣示意义及增加执行积极性，后续经朝野协商后，在25号完成三读程序。三读条文明定，就读大学及专科5年至后2年及2年制的经济弱势学生，经政府参考及家庭所得五等份最低20%及其他财政查调等经济情形后，免纳学费，但没有我国国籍与户籍者除外。所需经费由教育部编列预算补助。这次修法也扩大贷款项目，除了现行杂费、实习费、生活费等，增订电脑及网络通讯使用费等。并明定政府提供还款协助措施，以减轻贷款人还款压力。法案三读后，国民党立委罗廷伟发言表示，公私立高中职虽然已经全面免学费，学生仍可能面临数位学习所需的电脑及网络通讯支出，因此这次修法将相关费用纳入就学贷款项目，强化高中职学生的数位学习支持。法律也明定政府应该提供还款协助措施，避免青年在踏入职场初期即面临过重的债务负担。
2: 政府每年投入逾20亿支应学贷利息，提供宽缓利息的相关措施，进一步减轻了所有的学子能够还款的压力，还有家庭的经济负担。今天附带决议一起通过，我们来做学生的后盾。
1: 民进党立委蔡春仇也说，这次修法将免学费、学贷利息补助与资格认定纳入法律保障，让制度及时衔接当前家庭负担与青年生活变化，有效缓解初入社会青年在求职、租屋与生活开销等多重压力。央广记者赵婉纯采访报道。
0: 根据盛文生及格瑞纳丁媒体报道，该国总理傅莱德日前来访时，至少获得我国政府承诺的2笔赠款。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昨天25号回应媒体询问时表示，傅莱德这一次访台期间，双方确实有针对圣文森发展方向等议题广泛交换意见，只是具体内容尚未定案，但我国愿意配合其施政方针，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一起推动合作计划。记者王兆坤的报道。
3: 首度来台国事访问的圣文森及格瑞纳丁总理傅莱德回国后，在记者会上提到这一次访台

0: 来获得我国承诺的两笔赠款，一笔赠款至少200万美元，要用在新政府打算成立的国家发展银行，另一笔则是每年150万美元赠款，规划用于帮助经济弱势族群。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表示，相关合作计划或执行项目，双方目前仍在持续讨论，尚未定案，但可以强调我国政府会持续秉持务实互惠、永续发展精神，配合圣文森政府施政方针，深化双边合作。萧光伟说，
1: 另外呢，就是整合政府跟民间的资源，能够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呢，能够去推动具体的合作计划。那另外呢，我们也希望就是借由这样的方式，能够深化两国的合作关系。
0: 萧光伟重申，台湾与圣文森共享价值，双边邦谊睹睦友好，长期以来也根据圣文森的需求与人民福祉，一起规划推动农业、医疗、教育、基础设施、社会发展等领域的合作，相关成果相当丰硕。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2: 继续带您关注国际消息。加拿大25号宣布，将对自美国进口的货品征收15%-50%的报复关税，涵盖钢品、家电以及海鲜等700样品项。同时公布财务方案来支持受影响的加拿大劳工和业者。随着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贸易战升温，川普25号表示，他考虑将安大略湖的名称改为美国湖，因为他们预计不会再与安大略省有大量生意往来。安大略省是加拿大人口最多的省份，也是该国的汽车产业重镇。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谈判破局，美国总统川普24号宣布，将从明年1月1号起调高对加拿大的汽车对等关税至50%，加拿大则将从9月8号起对美国采取对等关税措施。然而，这场没有烟消的贸易战背后，还攸关加拿大独特的法语文化色彩。请听以下的专题报道。
3: 专题报道。
4: 说起美国与北方邻国加拿大的关系，美国前总统甘乃迪在1961年做出了最佳诠释。他说：“地理让我们成为邻居，历史让我们成为朋友，经济让我们成为伙伴。”然而，这段利害攸关的兄弟邦谊在川普重返白宫后逐渐变调。川普多次公开放话，声称加拿大应该成为美国的第51州，并动用关税等经济筹码施压，迫使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瑞士达沃斯发表了著名的中型国家演说，表示基于规则运转的全球秩序已然破裂，呼吁各国看清楚事实，强调中型国家应联手合作，避免成为美国霸权下的受害者。根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加拿大军方甚至针对假设美军入侵进行模拟，成为加拿大武装部队近百年来首度针对美国进犯进行战略推演。虽然加拿大一度试图缓和紧张，包括卡尼亲赴白宫会见川普，却仍然难逃这位美国领袖挥出关税大刀。这一次贸易谈判破局之后，美国自22日起对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约占加拿大对美国出口总额的5.5%，作为回应。加拿大则对美国采取对等关税，特别是针对钢铁和乳制品产业，新税将会在9月8号生效。川普并在24号加码宣布，从2027年1月1号起，对加拿大所有汽车、卡车、汽车零件和钢铁课征的关税将调升到50%，但在美国制造就享有零关税。川普扬言，我们不需要加拿大，是他们需要我们。卡尼在21号谈判最后一刻破局后，坦承双方决裂，并表示加拿大认知到美国已经改变，两国关系回不去了。他直言，美方要求太多，给的太少，还说美国的承诺只是用铅笔写的。尽管这些新关税将重创加拿大的

0: 经济，导致工作流失，并削弱两国原本牢不可破的贸易关系。但在魁北克，卡尼终止谈判的决定获得广泛支持。这位高人气的加拿大领袖表示，这场与加拿大最大贸易伙伴美国的争端，不仅攸关美方的关税要求，更在于他所称的对法语和魁北克文化令人无法接受的威胁。这并非贸易谈判常见的分歧所在，但在加拿大，特别是在长期以来寻求与维护独特身份的法语区魁北克省，这确实敏感度足以引爆文化战争的争议话题。卡尼表示，加拿大对法语文化的补助、法语网络媒体的角色，以及在加拿大销售产品的双语标签，都是谈判中利害攸关的议题之一。他将此形容为基本权利，表示加拿大和美国的观点存在巨大分歧。根据雷德民意测验机构23号公布的民调，85%的魁北克人支持卡尼此举，比例位居加拿大10省之冠。魁北克的省长弗雷谢特23号在社群媒体发文说：“我们的身份不容谈判。”弗雷谢特面临10月的竞选连任之争，目前声势落后在魁北克分离主义政党领袖。根据加拿大媒体的报道，弗雷谢特表示，华盛顿希望魁北克的家电和使用说明书的规定，以及推广法语文化内容的法律方面做出让步。蒙特楼日报也指出，魁北克近来通过的立法准许他们监管数位平台提供多少法语内容，以及呈现的方式有多么醒目，而此举可能会增加美国公司的营运成本。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24号在接受美国财经媒体 CNBC 的专访时候，他淡化了这场贸易谈判的语言问题，称这是一个可笑的不实说法。他表示，美方不喜欢的是加拿大联邦政府强迫美国科技公司拿出他们的部分收益，并将其中一定比例交给加拿大的竞争对手。但我理解魁北克人为什么想要法语内容和其他这些事，我们也认为那是非常具有价值的事。然而，不论华盛顿如何美化说辞，川普对加拿大祭出新关税已经进一步恶化了两国的关系。近期的民调显示，加拿大人日益感觉美国是敌人而非盟友。显然，在川普执政之下，美加一度牢不可破的跨国情谊正被关税、政治冲突、背叛与不信任的情绪取代，而在两国贸易战火的背后，可能还有文化之争的火苗正在燃烧。以上专题报道由吴宁康撰稿，夏志平播报，谢谢收听。
1: 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25号表示，已与路易斯安那州州长达成协议，将斥资1000亿美元在该州南部打造一座火箭发射基地，预定2027年动工，2029年进行首次星舰发射。该基地将成为 SpaceX 的第4座太空港。以上 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我在运动，
1: 我在煎萝卜糕，
0: 我正赶着上班。
1: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2: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3: 早安台湾。
4: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1: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2: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1: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3: 早安台湾。
5: 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6年的8月25号，星期三的26号，星期三啊，拍谁拍谁？这个过日子过糊涂了，因为昨天太高兴了。昨天到底去了哪里？不能公布。来来来，不是开玩笑，这个今天啊，礼拜三我们都要开脸书的现场直播，还有 YouTube 的现场直播。那么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资深媒体人，同时也是专。

0: 你有开骂哦？
1: 没有没有，完了，他的眼神告诉我，他不是要来开骂，他是要来沟通一件事情。
2: 我那么温良恭俭让，
1: 才怪！没有没有，好，这个等一下，我们请乔哥来跟大家聊两个话题，一个诶，台湾的漫画哦，这个进军日本市场，嗯。从来我们都听到台湾的小孩子们在迷日本的动漫，可为什么现在台湾的动漫进军日本效应到底如何？等一下乔哥跟我们分享。另外还有就是有位台湾的艺人叫武雄啊，他在日本的这个行径让人家觉得哇伤脑筋，我一直抓头皮，怎么会这样子？他在这个日本的佛寺里面对一个国宝啊，他们的国宝啊，这个喷洒了这个甘油液体，哎，这件事情实在是让人家觉得，哎，这是怎么回事呢？他的圣灵感动是什么？好，等一下我们来聊这些话题。那么在跟乔哥聊天之前，志平简单的先跟大家说一说各平面媒体上面的头版头条讯息。今天啊，《联合报》和《中国时报》仍然是把这个焦点放在南部的水灾啊这个部分，然后这个到底为什么水灾一肆虐，结果就。让大家开始喷口水互骂啊，这件事情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另外，《自由时报》为您关注的是有个退役少校他沦为共谍，好，这个事情也是已经重判了16年。另外，《工商时报》和《经济日报》提到的是辉达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些企业的消息，然后呢，对台北股市其实造成了很重大的影响。好，以上呢就是今天各平面媒体上面的这个头版头条的讯息。我们先进一段台呼啊，台呼之后马上要跟乔哥进行访谈。

0: 早安现场。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和收看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那么此刻我们要开始跟乔哥进行访谈了，先跟乔哥借用三十秒的时间跟听众打声招呼。嗯，在网络上台湾的蔡天柱蔡大哥，谢谢你每次我们在开直播你都会来到现场。日本的 Seiya 这个乔哥一来你就站沙发哦，非常非常的棒，谢谢你。还有日本的 Alice， 越南的 Alice， 谢谢你，谢谢你。好，这个等一下有很多听众会陆续来报道，我们再一一跟大家介绍好吗？哎，乔哥，我们首先来碰触这个话题好了啊。台湾的这个漫画啊，因为这样一个行动，其实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关注这个话题，就是New Visions 啊，打开台湾漫画之窗。那日前是在纯酒堂书店啊池袋本店揭幕，那么同步是在这个虎之门之秋店，还有就是东京的堂书店的这个神田神保町店登场。哦，这名你两眼漏漏灯啊！这个毕竟我又没有去过很多次东京哈。哎，这个
1: 你都跑大阪呢、啊？
0: 对哈、哦，好了解。然后这个活动呢，精选了台湾的35部的漫画哦。哇，特别把这个漫画家南日他创作的主视觉制成了限定的这个纸书衣啊，贴近日本的阅读习惯，让台湾的这个漫画走进当地读者的日常。这个消息我相信很多人觉得，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其实有一点点很激动啊。为什么？这个因为我们知道台湾的小朋友，就像包括连我自己的小孩也是一样，看到日本的漫画，哦，就说哦，这个好看，这个好看。连我这个做老爸的，我也封进去看。我就喜欢看五条，啊，那个
1: 不是五雄，
0: 不是五雄，五雄等一下了。那个咒术回战啊，我超爱看咒术回战。那个五条老师，哦，天哪，天哪，我都幻想我自己是五条老师。
1: 没，你太胖了。
0: 没有，可是问题是，台湾的漫画进军日本，其实有它的市场，对不对？
1: 其实呢，那个志平这样讲哦，你就可以知道志平其实是一个好学生。为什么这样讲呢？他因为他一定是从小就不看漫画的。对，为什么？因为我现在跟大家讲一个名字，大家一定会知道，正问。
0: 正问，哎，我知道啊，
1: 你知道吗？
0: 我知道。
1: 那你知道正问其实在1990年代就已经在日本。

0: 掀起了一波正问的漫画潮吗？不知道了的，
1: 我真的不知道。
0: 对，那因为呢1990年代的正问他的画风啊，因为大家想一下正问了、正问他的画风大概就是那属于有点把漫画做成水墨画的一种画法，对不对？那然后呢那个这样整个一个画法用这种画风，然后在日本的漫画界呢是激起了一阵大家觉得说，哦，原来漫画还可以这样子画。所以呢其实台湾的漫画真正的在日本掀起风潮呢不是现在，在1990年代就已经有掀起过一波了。对，那然后呢正问这一波结束之后，因为这整个就等于说台湾的漫画在日本就稍微停了一下，那一直到2020年的时候，有一个台湾女生叫做高岩、那高岩呢她本身她最早是被找，就是被角川书店啊、找去帮忙那个村上春树，
2: 是，
0: 然后呢帮她画插画，帮画插画之后呢她发现哇高岩画插画好好看哦、那后来呢就高岩就被邀请就是开始出漫画、那然后出漫画呢，那在就是2025年跟2026年，就今年啊、他呢连续获得了就是最好看的漫画男女的排行榜里面都拿到前十名。对，那然后呢这里面就有人在分析哦、分析说高岩的漫画为什么会就是像刚刚志平会提到的，明明台湾的小朋友们或者甚至大人们很喜欢日本的漫画，那为什么高岩像高岩的漫画或刚刚提到男男日这样的一个漫画、在日本会掀起一个大家会喜爱的一个风潮？这当中有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高岩的漫画的画风跟题材其实跟正问是完全不一样。那正问呢你可以把它归类为历史漫画
2: 是
0: 的这样的一个画家，但是呢高岩呢他是属于日台漫画的画家。什么叫日台漫画呢？因为高岩他本身其实是精通日文的，
2: 是，
0: 那所以呢他在画漫画的时候他是用日文直接输出出来的，也就是说他的漫画呢不需要经过，第一个他不需要经过翻译，对，他就是用日文直接表达，直接表达出来，这是第一。
2: 是
0: 第二个，高岩他所画的漫画里面其实呢是把台湾跟日本小孩的这所谓的我们在讲的次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把它融合在一起。为什么？因为他的故事里面有很多跟日本的乐团有关，跟日本的生活有关。那然后呢他把这些台湾小孩在受到这一些日本的这些次文化，这一些流行文化的影响的这样的一个题材，用台湾的背景去做表现。那去做表现之后呢，对日本读者来讲他就有一种所谓的陌生的亲切感。为什么呢？因为明明这一些不管说乐团，他谈的乐团也好，他谈的这些内容也好，其实是日本人他们其实是非常熟悉的，因为毕竟是他们的流行文化。但是呢在高岩的笔下，他把它放到哪里？放到宝藏岩，放到礁溪，放到了一些台湾的一些乡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那种就是所谓的融合感。那它本身所发生的那个效应跟日本漫画里面日本能够所呈现出来的漫画那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呢高岩他自己也有在讲，他是一种潜入到日本文化的间谍。对，那为什么这样讲？其实我看了这一段话的时候，其实我自己是蛮有感触的。为什么呢？因为当台日这样的一个交流的一个情况之下哦，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说文化它本身其实它的边界感当它是越来越被模糊的时候，它其实才会能够生出一种更新的一个文化出来。所以呢高岩他的漫画里面为什么他会连续的一直在出这什么漫画，然后在日本一直都是属于排行榜上的一个就是常胜军，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把这文化，日台的文化，他已经把边界感把它拉掉之后呢，大家彼此之间会有一种，我刚刚所提的，那是一种叫做陌生的亲切感。对，当我陌生亲切感的时候，而这刚好又符合了现在我们在讲的，就是说日本跟台湾之间这样的一个文化跟政治上的一个交流里头，其实现在是对贴切的。就好像我现在在九州里，我在九州这边工作一样，我在九州我大概每个月会去一趟，那去一趟 但是呢，我本身我现在

0: 去到日本，我是直接在日本的企业、日本的公司，甚至日本的这一些政治团体里面，我去了解他们在想什么，我用日文在跟他们沟通。所以呢，换个角度，就好像我是潜入到九州的台湾间谍一样，对，那然后呢，把自己融入到里头里。里头里去之后，你才能够真正了解他们。那这跟过去的这个，我们在讲说台湾移民，台湾不管他移民到了日本，到了美国，但是呢，他们会自己形成自己一个台湾的一个侨社。
1: 是。
0: 但是呢，慢慢的，现在更多的台湾到了日本的这一群新的，等于说，不管说你今天是移民也好，或者你在那边住的时间比较长，像沙亚这样子，当你今天你在那边时间变得更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你如果不融入到这个社会，那你本身就会被这社会所排挤。那所以呢，在这里头的话，我觉得从这些漫画的这些演绎里面，你可以发现一件事情。我还是回到我们帮大家把整理，就是过去政问，它是一种所谓的把这个汉文化里头把它呈现出来，用水墨画的画风。但是高岩的做法是把日台的文化把它综合起来，综合起来之后，衍生出一个更新的一个次文化出来。所以呢，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刚刚志平在念的，就是说我们在讲那个什么之窗，
1: 打开台湾漫画之
0: 窗，
1: 对，
0: 打开台湾漫画之窗，为什么要取那么奇、那么难念的名字？对，好，不管。那然后呢，打开台湾漫画之窗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里面，你就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一些。不管这些事情，我们在讲说，不仅是漫画而已，还包括了台湾的戏剧，像大家应该知道，公司之前推的那个《听海勇》，
1: 《
0: 听海勇》在日本现在也是掀起非常大的讨论，还有包括在前一阵子的电影《大蒙》，《大蒙》在日本也是销售非常好，而且呢，包括奈良美智都帮忙在推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呢，在这些文化里面，你就可以发现，日台文化的这当中，已经不再是只有去谈过去、谈历史、谈悲情，而是在谈的是一个更往前的一个往向前看的一个未来。
1: 太好了，乔哥刚刚所说的这句话很重要。因为边界的这个模糊，然后呢，让日本人对台湾漫画陌生而亲切的，可以来亲近它。好，这个真的在文化的宣扬上面啊，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路径啊。那么来，这个在我们的官网上面啊，这个志平的脸书上面，上海的董文俊跟大家打声招呼，谢谢你。还有就是在西班牙的梁琦也谢谢你。那 Seiya 刚刚啊提到 Seiya， 他就说在东京的这个东京堂书店有一个台湾书籍特设专区。在日本啊，接触台湾书籍的机会可以说是越来越多，正好也验证了乔哥刚刚所说的。谢谢 Seiya 的分享，非常非常的宝贵，谢谢你。来，我们要先进一段台呼，让乔哥休息一下。在台呼之后，我们马上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来讨论另外一个更劲爆的话题。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收看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早晨7:15了，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资深媒体人，同时也是专栏作家，另外也是就来谈日本这网站的主编福泽桥桥哥来到节目的现场。刚刚上半场的节目，乔哥为我们分享了有关于台湾漫画进军日本市场，其实真的由来已久。大家不要觉得最近怎么是这个打开台湾漫画之窗这个活动好像才是一个新闻的起点。 No， 1990年政问就已经在日本造成一阵这个旋风了，早就是如此了。另外这个话题岂止是旋风啊，这个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个好像太多人来咒骂这件事情。台湾有位艺人叫武雄啊，那么她女艺人，然后呢她这个本名叫蔡怡珍，她在今年8月在日本涉嫌对奈良的药师寺的这个国宝佛足石来泼洒甘油液体，结果呢遭到了日本的警方的逮捕。那事件呢起因就是经过案发的时间就是今年的4月6号的时候，那么这个日本这个奈良世界遗产药师

0: 寺，它也拥有1273年历史的这个国宝，其实它就是佛足石，啊，被人从这个上方泼洒了无色透明的甘油成分的液体，啊，结果后来就想说，哦，警方就调阅监视器啊，原来就是台湾的这个武雄这位艺人所做的。结果第二次啊，最近他在入境啊，应该是前几天他在入境这个日本的时候，他就被警方逮捕了。现在呢，拘留当中，接下来还有审判。所以，乔哥，这件事情你怎么去看待？
1: 这件事情我想说刚刚志平他在念的时候呢，因为有一些时间点我可以帮大家再稍微理清一下。
0: 是。
1: 因为武雄他是在今年四月的时候他到了那个奈良。他到奈良之后呢，他就去了药师寺。
0: 嗯。
1: 药师寺呢，然后就是等于说他就把他的自己带在随身带的那种甘油，
0: 嗯，
1: 直接撒在那个药师寺的那个佛足石上面。佛足石是什么呢？其实佛足石呢，其实是在1000多年前哦，日本的和尚，
0: 嗯，
1: 去到就是唐朝去取经，取经之后呢，然后去拓印了这佛祖的脚印，
0: 嗯，
1: 然后把它带回到日本，
0: 是，
1: 然后去做这样的，等于说它有一种供奉的这样的概念。那这里头的话，我想跟大家先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日本人哦，他们在对于这个所谓的神灵的崇拜啊，他们不一定是要拜偶像，
0: 嗯，
1: 他们呢，其实他们有所有的，包括你石头啦，包括你木头啦这些东西，他们有一种就所谓的一个就是形体，但那里面的话，其他认为是神灵是就会在里头的哦。
0: 嗯，
1: 那然后呢，这个武雄呢，他去做了一件事情，他四月的时候他进去，他刚好就趁着那时候奈良赏樱花的时候他进去，那进去之后他就去把它泼洒完之后呢，今天就是因为过去日本已经，待会会提到，就过去日本已经有很多这样的破坏古迹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所以在很多的古迹附近其实都装有所谓的就是闭路电视
0: 监视器，
1: 嗯，都有装监视器。然后呢，当然警方就看到之后呢，就知道说，哦，就这个女生，
0: 嗯，
1: 那没想到，因为武雄他可能就不知道自己已经被锁定了哦。然后在8月22号的时候，他再度从关西机场进去，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生日是8月23号，他8月23号他准备要进去里头要过生日，到日本去过生日。那到日本过生日，那结果呢，就在关西机场就立刻被逮捕了。所以呢，他逮捕之后呢，当然那时候被逮捕的时候，我记得那天晚上，我是大概深夜的时候，我看到读卖新闻有消息出来，哎，台湾人，台湾女生，那时候还没讲艺人，台湾女生，然后叫做蔡宜珍，那蔡宜珍呢，然后被逮捕，然后我一看台湾女生，然后又去做佛像这样泼洒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就先把这个新闻先把它整理出来，在我的那个脸书上先公布。
0: 对，
1: 那公布完之后呢，后来慢慢大家就开始，你知道现在的那个网民啊，其实非常厉害，他开始比对时间。那比对时间之后才发现说，哎，这个所有时间点跟武雄时间点是对的，而且包括年纪都对，还有名字都对。那所以呢，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才对出武雄。那但是呢，我必须要在这节目里面要再讲一个，就是说这是大家比对出来。那然后包括了在昨天的时候，这个武雄被这个蔡宜珍，我们必须要先讲蔡宜珍。蔡宜珍被移送到那个就是移送的这样的一个画面呢，
0: 是
1: 基本上有出来，但是没有拍到真正的脸。而蔡宜珍的，就是这个武雄的经纪人，到时候他目前为止还没有联络上蔡宜珍，所以这件事情一定要先理清楚。对，那所以现在我们只能说疑似武雄。
0: 哦，
1: 对 ，OK，
0: 了解。
1: 对，那所以呢，因为是这样的关系，我想说，因为我们这节目一定要把事实要讲清楚嘛，哈、
0: 嗯。
1: 那所以呢，现在只能讲说是疑似武雄。
0: 嗯哼。
1: 那但是呢，如果假设是这个武雄这个女生的话，
0: 嗯、
1: 那然后呢，就发现一件事情，因为这个蔡宜珍在跟警方在供取，就等于说提说为什么要去撒的时候，他说我是因为看到佛足石，所以我觉得我非常的感动，所以我就去抹了这个香油这样子。那然后呢，但问题在于就是说，如果是以武雄的话，因为武雄过去呢其实也曾经，因为他本身是基督徒，他本身是号称自己是基督徒，
0: 是
1: 那基督徒的话，然后他用的方式，因为他是属于就是灵恩派，那灵恩派里面他们就认为就是说不能崇拜偶像，那不能有任何的偶像里面其实都有所谓的恶灵存在，好、哦，那种恶灵我们要打双引号。那所以呢，必须要用抹香油或者是喷洒香油的方式，就是说甘油的方式、植物油的方式，让这一些佛像偶像能够被净化，恶灵能够去

0: 感。那然后呢，这样的话才能够让日本平安。好，这是他们的一个所谓的理论。OK，但是呢，重点出来了，重点就在于说，你今天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到人家佛寺去做这些事情，这样是对或不对？这又回到我们今天刚刚在上一节在讲的边界感的问题。你对人家文化的边界感到底你的理解在哪里？那然后呢，我觉得今天志平安排这两个话题其实非常的有意思。一种很有意思的是，一种是融合的边界感，另外一种是去挑战人家的边界感，这是完完全全是不一样的一个做法。对，那然后呢，因为这样的一个事情，那就被开始有人在开始说，哎，那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有一些这样的一个比较属于我们在讲说走得比较极端的这样的基督徒呢，会去做这些事情？那其实这事情呢，在2015年的时候曾经有一个高峰，那有一个高峰，也就是说这里呢就有一个就是叫做日籍的韩裔住在美国的这样的一个人哦，然后他在美国用基督徒的基督教的名义成立了一个基督教的一个教会，叫做 IMM 教会。那 IMM 教会呢，他主张的就是他是属于真正的灵恩，他是属于号称自己是灵恩派。那灵恩派里面，就是我刚刚回到我刚才讲的，他认为所有的只要有崇拜偶像，这些都是不对的。
1: 是，
0: 那他必须要用他就是这个教主叫做金山昌之。
1: 是，
0: 那金山昌之呢，他就讲就必须要用我做的这一些所谓的植物油，去让把这些净化。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在圣经里面有所谓的这个抹上香油的这样的一个净化的一个过程。那所以呢，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做这些事情，那结果呢，他就在2015年的时候，他在光是在奈良市，他包括奈良的这个大就是奈良的那个大佛寺啊，或包括普昭提寺啊这些地方，他总共有19个地方，他去到处去喷洒他的所做的这一些植物油。那这些植物油呢，其实到了佛像上面，我们在讲说，我们回到佛像的这个角度里头，它是一个历史的一个文物。那在历史文物里面，其实它只要这些喷下去，或者它喷在门板上，其实这些植物油都会渗透到这个所谓的这个就是材质里面去。你要让它重新再复原，其实没有那么的容易。那所以呢，用这样方，他用这样方式，那在日本他把它裁定为这就是在破坏古迹。那这又回到了另外一个设定，就是说，到底这些佛像，你要把它当成是一个佛像，还是你要把它当成一个古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如果把它当成佛像，它是你可以把它说它是某一个寺院的财产，但是当你把它当成是一种古迹的时候，它是全人类的财产。全人类的财产怎么可以让你用这样的方式去破坏？而且，
1: 是
0: 当我要去复旧的时候，我怎么去复旧？
1: 是，
0: 那这也就是造成了金山昌之呢，后来他2015年犯案，他就立刻逃回到美国去。那逃回到美国之后呢，他一直到今年的3月，才日本警方才用日美引渡条约把金山昌之从美国直接抓回来。抓回来之后，今年的8月，也就是这个月。他金山昌之才被判刑1年6个月，缓刑3年。
1: 2015、2026，所以是11年，
0: 11年的时间。
1: 哇，
0: 对，那因为呢，你就知道说日本人对这样的事情，他们是会紧追不舍。那所以志平他今天在上节目之前就问我说，那五雄如果是五雄的话，那该怎么办？
1: 是，
0: 那然后呢，其实呢，根据日本的法律呢，如果今天就是这个蔡宜珍啊。蔡宜珍他本身会被判的刑呢，在这个整个刑法里面，至少他就是他会判5年以下。那5年以下，那目前的话，因为他现在已经被警方逮捕，
1: 是
0: 被警方逮捕，而且他同时也供招了，就根据日本的媒体报道，他不只是把这个就是甘油是喷洒在这个佛足石上面，他还有在犯下其他的很多地方，他都有去喷洒这些等于说甘油。那所以呢，现在警方正在一件一件的在立案调查当中。那所以在整个这样下来之后，这个蔡宜珍他最有可能是怎么样？他最有可能最后会被判5年以下的徒刑，会在日本这边等于说服刑。
1: 好，这个也许大家刚刚听到"灵恩派"这3个字，你会觉得 没，那是什么？好，我们现场立刻搜寻了一下啊，灵恩派，所谓的灵恩派其实是基督新教里面的。

0: 一个重要的流派，它的核心特点在于强调圣灵的同在跟超越性的恩赐。那么啊，重视这个灵恩啊，圣灵的恩赐。那么认为初代教会的这个属灵恩赐，例如说说方言，说方言的意思就是说，哎，你虽然口吐一些，
1: 不是说台湾话哦，
0: 你听不啊？那个叫做方言，不知道你嘴巴里面就口吐不知道什么样的地方的语言，然后就要说方言。另外一个医病赶鬼先知预言，好，
1: 对
0: ，OK， 这些很可能会让一般不是基督徒的人会觉得匪夷所思。好，这就是灵恩派。其实坦白讲啊，这个应该是他争议的地方。
1: 对，因为、okay、因为灵恩派其实灵恩派他们的一个崇拜方式啊，
0: 嗯，
1: 你如果去看的话，当他们被圣灵感动的时候，我们来打瓜，被圣灵感动的时候，其实我是有亲眼看过，
0: 泪流满面。
1: 对，然后会说说很多你听不懂的话。那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的一个 comment，
0: 嗯，
1: 那也跟他提档呢。
0: 哦，
1: 有像哦。
0: 宗教跟宗教之间啊，这个怎么样的比拟，怎么样的这个连结，我不多做解释，因为这真的会引发很多很多的争议啊，我没有必要，没有必要。但是呢，我们必须这样子讲，五雄他据师据称啊，现在目前我们看到这个新闻上面说法说，他是因为令人感动的事物而感到有感而发，
1: 所以
0: 神乎就喷洒。可是问题是你不是佛教徒啊，
1: 对，
0: 那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
1: 而且问，那它还是属于就是国宝级的那个物品，
0: 对，然后这个现在当然现在只是拘留，他还没有接受审判，所以也不知道他到底对于这个法官的这个或法官的诘问啊，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辩驳，不知道，目前都还不知道。那但是这个争议已经在网络上掀起巨大的对话，
1: 没错、哦、
0: 我必须这样子讲，已经掀起轩然大波，所有的人支持他的会为他说话，那么当然大部分通通是为了骂他，进而对基督教有一些其他的误解。
1: 对
0: 啊、特别是乔哥还有我相信我们对这个事件的了解都还不是非常全貌，而且这个事情但乔哥刚刚强调目前只是疑似哦，
1: 疑似、
0: 啊、疑似哦，那大家先为什么不先可以先姑且冷静一下，对这件事情有了进一步的这个见解，或者是进一步的这个了解跟事实的披露之后，我们再来讨论啊。这件事情值得大家考验一下大家对于宗教啊的信仰，或甚至于啊，我把它延伸出去，对于政治信仰的这个辩论，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机会啊。OK， 那今天非常谢谢乔哥来到节目的现场，他是就来谈日本网站的主编，大家赶快上到脸书的就来谈日本去看看他其他精彩的文章，好不好？谢谢你们的收听跟收看，也谢谢乔哥的莅临，
1: 谢谢
0: 谢谢谢谢，拜拜
1: 拜拜。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

0: 欢迎收听《一所当然》，我是吴怡蓉。台北市中山堂2024年与艺术家何小梅共同创办 Dance Now Asia 舞蹈艺术节，简称 DNA。 当时小梅老师也有来节目中分享。那今年呢， DNA 扩大规模，由台北市中山堂与何小梅 Mamage 舞团共同主办，高雄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协办，将发展重心从台北跨越到高雄。那今天我们就邀请了2026 DNA 总策演人 Mamage Dance 的艺术总监何小梅老师，以及 DNA 策演团队专案制作的经理沈新颖 Simon 来跟我们分享。欢迎两位，请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好，怡蓉你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主持人好，我是 Simon， 大家好。
0: 我一直以为小梅老师是去年来，后来发现不是，是第一届2024。
1: 是第一届吗？
0: 对，就是2024的时候。
2: 撇开始
1: 我们说，
0: 对，2024

0: 们说算第二届了，
1: 第二届 对，就是
0: 绝对不是去年，这个我有感觉。
1: 对、嗯、哦，这个你有。嗯，然后我还印象很深，那时候老师就有分享说为什么要办 DNA。那时候你有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喜欢看 Bina Bausch， 可是你一看就知道它不是我们会编出来的舞、
0: 啊、
1: 所以想要去找那个什么是亚洲的身体、嗯、然后我在想2024的时候时间真的过太快，我们那时候其实根本都没有在讨论 AI 这件事、
0: 啊、
1: 还没 AI 跟身体的联系、啊、可是这一次的简介老师的第一句就已经是在这个科技 AI 速度极快的时代、啊、我们如何重新理解身体。
2: 嗯，
1: 所以这个两年就已经概念差别很大了。
0: 对真的、哦，连我自己都 AI 了。
1: 对，老师就是很神奇，就是你非常与时俱进，然后很愿意用新的科技工具。
0: 是，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当然想必我自己也参与其中、
1: 嗯、
0: 因为你在这个时间里段里头，你每天你就是用 Google 行事历啊，你所有东西你要靠它，你导航啊，你问 ChatGPT， 还是你在问哪一个 AI 比较好用，你知道、嗯、那你看到很多游戏软体里面的 NPC 的身体、
1: 嗯、
0: 或者是机器人，哇，现在机器人又很厉害，我以前就说、嗯、哼哼，你再怎么样你还是不会像我们舞者那样身体那重心感这么好、
1: 嗯、
0: 哪有，现在机器人可以后空翻、
1: 嗯、
0: 天哪，他摔几百次他可以翻一百次、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确实让我们重新去思考，到底我们作为一个人跟这些机器 AI 有什么东西是截然不同而且无法被取代的。
1: 嗯，
0: 我觉得这几年确实是非常影响很大的。
1: 嗯，然后我看今年内容真的非常丰富，我们等一下可以再细讲。
0: 好，
1: 然后这次新朋友是 Simone。
3: 对，大家好、我是 Simone， 我是一个工作20年的艺术行政工作者。
1: 我有 Google 一下 Simone 的资历，非常丰富。哎、欸，你做过的事情好多、哦、
3: 我做过事情很多，可能是因为我是一个没耐性的人，没几年我就想要换一个换一个领域，或者换一个团队，想要可能是好奇心吧，我会需要新鲜感，
0: 而且欲望很强。
3: 我需要一直有新的事物让我觉得有动力。
0: 啊，
3: 对对对，
1: 嗯，
3: 所以只要换一个团队，换一个领域，我就会觉得有新的，
0: 那
3: 会碰到新的人事物。
0: 那我们很希望我们有满足你的欲望。
3: 对啊，因为他至少就感谢老师邀请，让我这一次接触 DNA 专案 Dance Now Asia， 然后同时小妹舞团这边有两个小的宜兰的专案、嗯，那会让我回到第一现场、嗯。那我已经很久没有在第一现场去做所谓的执行，虽然是专案经营，但其实你现场要跳下去执行，
0: yeah,
3: 那个对我也是个很新鲜。因为你知道，时隔十几二十年回到第一现场的时候，那个接触当地的观众什么，这个是很 fresh 的，然后我就会觉得我活着，我活起来、
0: 嗯、
3: 你知道、
0: 嗯、
3: 你知道可能有一个领域或是一件事做久了之后，它有可能重复，你就会觉得好像慢慢丧失那个活力。当你又换回一个领域，然后跳回以前做过的但是很久没做的东西，你就会觉得活起来了。
0: 而且现在人跟以前人不一样，
3: 对，你观众也不一样、啊、就是每次都会有新鲜事发生、啊、所以还蛮愉快的。
1: 然后如果我们从2425到今年，就是应该说第二届哈，就是正式的第一次叫亚洲跳、
0: 嗯、
1: 然后2025是寻找亚洲身体，
0: 嗯，
1: 然后到今年的主题是跨越百年的身体。
0: 对、
1: 嗯、哇，这个跨距已经感觉很大了、
0: 嗯
1: 哦、老师怎么去诠释你这三届不同的思考？
0: 我觉得在前面这几年我们都在想怎么让大家可以有机会重新去认识自己的文化，
1: 嗯，
0: 然后或者是去感受我们文化带给我们的身体性，跟我们跟它在过去累积下来的这些文化的素材跟我们的情感是什么。那其实我觉得在前几年大概都是在希望大家可以对亚洲这个主题更能够我不知道，我觉得有一点是说我们太往外看，也就是说我们一直仰望西方，
1: 嗯，
0: 然后从别人的眼光去定义自己，或者是从别人眼光来找到我们想要去的目标。可是我觉得我们没有机会去思考这个目标到底

0: 是所谓西方的，还是我们自己本身的。那我觉得前面这几年比较希望大家有这个专注，或者是这个机会回来看。
1: 然后到今年规模又更扩大。
0: 其实今年也是因为这个很幸运的，这个中山堂呢要过90岁生日了
1: 啊，
0: 所以90岁已经快要跨越百年的。如果他是一个人的话，哇，已经是一个人瑞了，那你更不用说是一个建筑物。有时候我都觉得很惊赞叹，90年前的中山堂竟然有电梯。所以我，其实很多过去的事情是藏在细节里，或者是藏在一些我们不太去面对的事的时候，那借由中山堂生日，我们也去看我们的身体真的就是只是当下吗？我相信我们的身体基因都来自于我们的父母，来自我们祖先。然后我有时候我自己，因为我们是舞蹈的专业，你常常会看到比如说一个原住民的舞者跟一个好，我们说比较是汉人的基因的舞者，其实他还是有身体动起来不一样的律动感，跟身体能力各有优点。好，那所以呢，这些基因不是都一直在我们身体里吗？或者是你看我们在讲说，东方人我们就会敬礼，我们的敬礼是真的站起来，然后身体这样90度或是这个75度敬礼，对不对？可是西方人他就会跟你拥抱，这个不都是我们身体的基因？我举一个例子哦，我这次在欧洲的时候，正好碰到一个在维也纳生活的一个台湾人，然后他已经在那里，他也大概是小学就去了，所以他但是他还是讲很流利的国语，然后他就说他让他的女儿去学柔道，然后他看着他女儿在上柔道课的时候，之前都会先彼此敬礼。他说他看光光看这个敬礼动作，他就很感动。他的感动，我觉得有趣的就是说，他看到了西方文化跟东方文化里面有一个不同的对身体或对文化的态度。对，那这个其实是有时候我们生活在自己亚洲国家里面，其实太习以为常了。我们已经觉得那不是什么事了。可是有时候往往跳到另外一个国度去看的时候，你才会突然发现，我们有这些事情。
1: 那Simone怎么去解读这一次的主题，跨越百年的身体？
2: 我也是因为之前做的是 Camping Asia， 它的我觉得最近这几年大家都在找身体，好多艺术节都是以身体来作为一个主要的主轴号召。那我也是因为接了这个案子之后，我知道老师强调说，其实这个是搞不好是台湾唯一一个以亚洲舞蹈为核心的一个舞蹈节，舞蹈艺术节。然后我也是被老师在我们在准备这个怎么样去介绍这个 DNA 的时候，才发现说啊，原来这些身体语会包括我们说劳动啊，街舞啦，马戏呀，这些，然后
0: 武术啊，
2: 这些都是刚刚说的身体语会，都是埋藏在我们自己的日常习惯里面，但我们不知道。那过去我可能参与的艺术节，或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我们确实看到都是以西方视角为主的那样推动的身体与会崇拜那样的方向。那也是因为这一次这个 DNA， 我才发现说，真的耶，我们应该要好好来重视自己的国家的文化，自己国家的与会。所以我自己是一个以重新被你说打醒的角度，切换一下我们的视角哈。过去真的在艺术圈里面，我们实际上太常仰望西方了。那现在倒回来，我们来看看自己的身体，我觉得蛮好的。然后特别是大家都是亚洲圈，那我们可不可以把彼此的身体与会接在一起？然后甚至因为相对可能近一点点，但还是有差异。
0: 对，
2: 我要怎么可以跟你来合作，然后来变成我不要说强强联手哈，目前可能 maybe。不一定是大家认知的强，但是我觉得就是都是特殊的，特殊联手，可不可以一起发扬光大？所以我会觉得这个点是我以前从来没有去思考过的。
0: 对，我可以补充刚刚Simone讲到一个中所谓什么强强
2: 联手，
0: 或者是他说可能不是所谓的强强联手，我觉得这个很有趣的点在哪里，就是说我们其实蛮看惯西方的身体，然后我们

0: 人都觉得那个比较美。
1: 对。
0: 那我觉得，在过去几年我做 DNA 的时候，有被真的是打醒，是说，比如说印尼的艺术家来，他跳舞的方式跟泰国的艺术家来，或马来西亚艺术家来，他跳舞的方式，其实他们可能没有受西方身体训练、芭蕾、当代舞的训练，他们就是传统舞蹈的训练，然后直接 jump into 这个 modern dance。那他们的身体的重心跟那个动的方式哦，我其实第一次才发现说，哎，这样动也很好看。我们过去会比较习惯，比如说芭蕾的身体的线条，或西方现代舞的某种一种身体的美学。但是你如果从回来看他们在动的时候，你觉得它不美吗？我觉得不是诶，而是我们不要先预设什
1: 什
0: 么
1: 么
0: 才
1: 是
0: 是
1: 美？
0: 美。
1: 对，
0: 那我觉得艺术也不能是有一个，
1: 标准答案，
0: 对，你不能有一个趋势说，来，这个
1: 才是好的。
0: 最好的，来，大家往这边走，这个才是我们现在流行的趋势。那我觉得这个好像失去艺术，是我们不断想要质问自己，什么是我们，或什么是真实，所以什么是生命，对不对？生命不会只有谁比较好，谁的生命比较好。
1: 而且通常可能对台湾的民众对舞蹈可能比起其他国家稍远一点，然后大家听到舞蹈相关的节，像我的朋友他们以前我最常听到他们就是说，我看不懂这样，说诶，有些东西没有要懂啊，而且你干嘛那么怕你不懂啊？对，就是你有感觉就好了。那我觉得这一次的舞蹈节很有趣，就是9月27的第一个表演就是让民众一起加入，我觉得这个很有趣，要不
0: 这
1: 要跟
0: 点
1: 大家
0: 就
1: 介
0: 真
1: 绍一
0: 的是
1: 下？
0: 针对你说的那一群观众，所以如果你有这种担忧的人就来，因为它是免门票的，然后就是希望观众可以透过观赏一小段舞蹈之后，他还会现场教
1: 教学，
0: 你，然后就说：“诶，这个印尼的巴厘岛的舞蹈，诶，你的重心要往哪里走，手要怎么捏，然后步伐要怎么走。”那你那个身体感被出来，你一定做得不好也没有关系，但至少你会做出跟你平常不习惯的动作嘛。那借由这个动作的身体体态的感觉，你会去理解哦，这是他们觉得的美丽。好，然后我们也准备了那个另外缅
1: 缅
0: 甸
1: 甸
0: 的，
1: 的，
0: 哦，所以有两种不同的舞蹈的时候，你更能比较了，因为你跳完这个再跳那个，诶，为什么不一样？诶，也许他的节奏比较快一点，那为什么他们节奏比较快？嘿，那这个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先用眼睛来说懂不懂，而是用身体去感受。
1: 对，而且就是你先敢去做一个很陌生的一种样态，这个就是第一步。对，你不要觉得哦，我这个不好看，先不用管这件事情，就是先觉得好玩。
0: 而且就是很简单，然后就是让你好玩。大家都不会，我也不会，
1: 对，没
0: 印尼
1: 错，
0: 舞，
1: 对对对，真的，
0: 我也不会，我跳起来一样很奇怪。
1: 对，这个就先让大家可以有点入门，然后还有其他很多种的不同的活动，我们刚才在讨论到底亮点要讲几种，因为真的很难那个。
0: 我觉得好，真的针对观众来讲，最有趣的应该是说有一个 gala 的表演，那个 gala 我们还准备了两套，因为为了庆祝中山堂90岁的生日，所以我们准备得很丰富。我们有两套，也就是说有10组的表演团队，那来自于7个亚洲的国家，那全部都是亚洲的国家。那你觉得亚洲就这样吗？你来看了以后，我觉得你会有一点吓一跳，是说我们比较常知道的可能是日本、韩国，可是其实我们台湾就正好在东北亚跟东南亚的中
1: 中
0: 间，
1: 间，
0: 所以我们以下其实有马来西亚、印尼、泰
1: 国，
0: 国等等等等，缅甸、什么柬埔寨、什么
1: 越
0: 等等
1: 南，
0: 的越南，很丰富的。那我们这次都有这些艺术家，那你来看看他们的身体的叙事方式、动的方法，甚至于那个长相都不一样，蛮有趣的，真的。我自己这几年都觉得，哇，这个我们不能每次都太单一的 往西

0: 对，我们的确看到的东方的身体真的比较少，
1: 对，
0: 真的都是看西方的身体。然后除了有妖眼的也有征见的，对不对？
2: 对 showcase、哦、对，像我觉得这个艺术节我很希望它不是让被征见的人觉得是来比赛。OK， 我觉得这个平台是很希望邀请到你对于创作这件事情有你的想法。你也不用说啊，我没有传统元素怎么办？我觉得这个也不是问题，因为我已经在前面提了，其实每一个人在你的身体里面都有文化的基因。你可能没有借用这样的符号，或是你没有想要直接说，但你身体里面都有这样的过去。那我们其实强调了 Dance Now Asia 就是现在嘛。你怎么把自己放在这里，用你的方法来跟我们对话，我觉得这就好了。所以第一个，我不希望它是一个竞争型的，而我是希望它是一个不管你在哪一个年龄层，只要你对于创作还在这条路上的人，我们很开放的邀请你们来。好，那我们会看看你适不适合我们这今年的主题，然后我们会做邀请。那除了这个邀请之外，我们还会移到高雄卫武营去做一个短短的时间的工作坊。那这个工作坊我们很希望来的艺术家有16位。好，这个又跟刚刚前面那个是另外嘛，这个叫 showcase， 寻找身体工作坊。但有16位艺术家，他们来这个地方其实是很难得的，可以做朋友，认识，然后了解彼此在做什么样的创作内容。
0: 所以是亚洲各国的艺术家。
2: 是，所以你看啊，如果我今天碰到一个马来西亚的艺术家，其实他在做的东西跟我在做的东西也许有一些是可以连结的。那未来两个人要不要一起去合作？所以我们给他一个这样的空间去分享自己的创作的内涵。然后给他们一个时段，某个时段，一些时段，对不起，让他们一起共创。做一些透过这个身体的媒合，或者是身体的研究，或身体的探索，他找到什么东西。他不是一个具有要卖票的那个最后你来看我们的成果的验收的那样子的部分。它是
0: 重点是过程，
2: 过程。对，在卫武营的时候，
1: 对，当然搭一个平台给他们。
2: 对，那当然我们在台北的时候有这些16位艺术家的个别的 showcase 的展演。
1: 对，
2: 确实有。那个时候是他就是把他在自己的家乡编好的舞带来，然后直接表演给我们看。那后段我们去卫武营的时候就有点说，好，来来来，你们进去厨房来一起煮一个什么东西，
1: 对，
2: 煮的不好吃也没关系啦，
1: 对，
0: 就看你想要跟你们要玩出什么。
1: 对，你想跟谁搭。
2: 对，
0: 那这次有那么多种，而且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完全介绍完，因为真的菜色很丰富。
1: 对，
0: 那Simone，你最大挑战是什么？这一次
3: 我最大的挑战哦，我觉得我们这一次有特别要做书写记录工作坊，
2: 对，
3: 这也是我们第一次要做的事情。那我觉得怎么样可以应该说我们毕竟前面有很多前辈，包括魏武也在做书写工作坊，然后在最早其实是在欧洲的 Airwave 里面他有推这个书写工作坊，舞蹈书写工作坊。那这一次我们要怎么样做出跟别人不一样，然后同时老师的想法一直都是希望也有一些培育的角色，那这是我们第一次做的事情，这个对我而言我没有做过，所以我也很好奇
0: 这个是什么，这个书写工作坊，
3: 这个我应该让老师来讲，对不对？老师的想法，当初为什
0: 么
3: 他认为这件，
2: 没有，这其实回到你刚刚讲，就是很多人说他看不懂舞蹈，那我觉得，因为有些人他天生可能是比较需要叙事的方式去理解一件事情，
0: 不能完全抽象，
2: 对，
0: 他需要有一个依
2: 据，对，就是说。有些事情它的抽象对某些人来讲是困难的，那有些人是听觉型，有些人是视觉型，有些人可能是空间型的，这个舞蹈书写我们想要透过一些人，他也不一定要用书写的方式，他可能可以用 podcast 的方式，
3: 对，
2: 他可能
3: 来现场拍 real 啊，
2: 对，他可以用他自己创意的方式去展开他对于舞蹈的兴趣好了，他的感觉，因为舞蹈其实我们就常讲嘛，就是因为我们很难言说，我们才要

0: 舞蹈嘛，
1: 嗯，
0: 那舞蹈也没有办法直接翻译嘛，
1: 嗯，
0: 所以我跟其他前辈们在做的这个舞蹈书学，我觉得有一点比较不同，是我们没有要做舞蹈评论，
1: 嗯，
0: 我比较想做一个用另一种形式去感知舞蹈的创作，
1: 嗯
2: 嗯
0: 嗯嗯，比较是这个方式，
1: 嗯，感觉这个舞蹈节很有趣，就是你不是只想要把专业人士，
0: 嗯，
1: 聚集起来去找亚洲的身体，而是。你什么人都可以
0: 一
1: 起去想这件事，尤其在这个科技 AI 的时代，
2: 对
1: 我们甚至已经管理是哪一周的身体，我们都在讨论身体到底有没有意义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就是大家一起来想这件事，
0: 是啊、
1: 哦、
2: 对，
1: 那这次 Simone 有没有什么做这个专案你觉得你有新的发现或思考的？
2: 就像举例说我们刚刚在找亚洲跳这件事情啊，这也很妙，因为看老师可能老师讲的时候我们没有 get 到那个意思，我们就一直想说、哦、那去找一个台湾某个艺术团队舞蹈团队来带大家跳舞就好了，这是我很自私的思考，因为我在这一行很久，就我们找出来就想说、哦、那我想两三个，然后谁找想两三个丢出来，就老师就是说不是他要的方向，诶，我真的也没想过，老师其实最后跟我们说他要的是亚洲的在地的团体，那就打破我旧的思维，因为我直觉以前就会很直觉觉得，那我就可能找，我随便讲啊，那个 TAI 身体工作坊，我就找一个原住民，我会很直觉回到说，那如果是讲身体，我一定从台湾出发，我自己的逻辑会觉得我找台湾出发，那我不若不找台湾现代舞团，因为我不要那么西方，我只能找原住民的团队，所以我的思维就是沿着过去的方法，一定是先找原住民的团队，有在有身体的一些律动的。这个方法是因为我自是习惯是这样想，可是老师就给我一个新的思维，就是我们现在既然是亚洲的身体，为什么我不找亚洲的团队，然后在、他就在台湾住着，他就在台湾，不管他是外籍的新娘或是他是第二代第三代，他住在台湾一段时间，但是因为他有他自己同乡的朋友们一起聚在一起跳舞的关系来带大家，我就觉得这个打破我的思维，所以我就去找、不好找，但是在找的过程发现有这样一件事、然后我
1: 就住在台湾的，
2: 对对对，缅甸那个团就是住在台湾的、他们可能
1: 是就
2: 是
1: 新移民，
2: 他们应该是新移民、对对对，
1: 好酷、
2: 那你看我当初那我要怎么找，因为对我而言我就是没有这个背景啊，因为对我而言我可能以前接触就是主流的艺文团队、我就从那个四方报，就是外籍的、劳工们他们会固定有一个四方报，我就从四方报的网站他一个个去爬书，看能不能连到在地社群，不好找但是有、然后我就觉得那就打开一个新的视窗，
0: 他搜寻的能力很厉害，
2: 就会打开我一个新的视窗、就是你之前都不会注意到，但我就觉得哎、那蛮好的，就是我们就又多认识一个团队、然后是我们不知道、反正只要是不新鲜的我没碰过的我都会觉得很有趣、
1: 难怪你会讲得很开心这样，
2: 对对对对，这就是打破我的打开我的思维，
1: 哦，很有趣耶，
2: 对啊，
1: 老师你才做这几年你那个
0: 我一直在改
2: 力对，老师每一年都有新东西，我们今年其实很多很多东西都不一样，我们今年有欧亚的策展人一起来，
0: 嗯嗯，
2: 有书写工作坊、我们有带着户外的团队，就虽然也对，也许其他艺术节可能都有，但是我们毕竟是每一年都有新的东西，我们每年都不断在进步，然后每一年
0: 会不会很希望不要再加了
2: 不会，但是我觉得只要是新鲜的好玩的，我觉得然后重点是简单说艺术节都是为了要让第一个我们的艺术家亚洲艺术家被更多人看见，这一定是第一个目标、第二个地方是让台湾的观众让观众有兴趣，我们可以扩及这个观众收，应该是我们的喜欢艺术喜欢跳舞的观众，我们一直都所有艺术节都在做这两件事，让艺术家被看见，让观众被扩大，那我们现在做的各种新鲜的东西都是为了做这达到这个目的，那也虽然很辛苦很难，因为大家都在认真做这件事，然后可是那个破壁圈确实蛮困难、但我们就努力来做、看怎么办法让大家觉得有趣、才会有亚洲的舞蹈嘛，就是你看如果平常我们去外面上一些课或者是有些免费活动也都是现代舞蹈、那你这一次有机会来跳个缅甸的舞蹈，跳个巴黎的舞蹈，然后巴厘岛的舞蹈、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新鲜，对于想尝鲜的人他可以试试看，就是不是一般以前过去的方式，
0: 我们有一点强迫你看一点不一样的，
2: 对，因为我觉得是尝鲜，就是就像我说的，你也不会跳，我也不会跳，我就不用害羞，因为大家都不会跳，对啊，我们都没有芭蕾基础，那因为我们现在跳的是一个缅甸舞蹈，谁有缅甸舞蹈基础都没有，所以你就可以很放轻松的去学一个

0: 会，在一个周日的午后去跳这样的舞，我就觉得很棒。
1: 嗯，那这次期待就是观众朋友可以从 DNA 里面有什么样的收获，然后还有你们自己，
2: 我希望他们很开心来看演出，然后我们还会准备有咖啡，还有我们希望有酒。对，我希望大家不要把看演出很像在做功课，
0: 对，
2: 应该是那是你的生活的一部分，你就是给自己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或不一样的下午，然后来这边看完演出，喝个咖啡，想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了。看不懂也无所谓，那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 magic hour 就好了。
1: 我觉得就有点像说你看海看山，你不会说要看懂，
2: 对，
1: 就是一个体验。
2: 对，你人生一定要来体验一下什么是舞蹈。我们现在有时候都太正襟危坐了。
0: 对，
2: 我其实今天早上就在想说，舞蹈是什么时候我们会去跳舞？然后，其实我们真的把它，好像把它跟我们切割的太严重，因为我们常常讲说兴高采烈、手舞足蹈，
0: 对，
2: 其实确实有时候你在开心那个 moment， 你真的很想要动你的身体，那是一种本能，然后我们在很多时候，比如说你要跟神沟通，在仪式里，好，你必须要透过你的身体去做某种行为，哈，它胜过语言，它其实也是跳舞嘛，那你很多舞蹈是，其实在劳动里面你会发现，我必须要一起，然后节拍要一致，这样比较省力，大家比较能够一起发力，好，那有从劳动里面你必须要舞蹈嘛，其实舞蹈真的跟我们身体没有，跟我们生活是不能切割的，对，我一直在想，那我们现在到底要怎么样再去连接这个事情，舞蹈不是用眼睛坐在那里看，你是可以去感觉的，
1: 所以大家如果你觉得你的生活离舞蹈很远，这次可以去试试看。
0: 对，
2: 如果你觉得还是没有舞蹈感，没关系，你明年再来。
0: 对对对，每一年我们都会想办法改善，让这个艺术节越来越亲民，越来越有趣。对对对。
1: 那最后 Simone 要补充这个相关的资讯吗？
0: 哦，对，我们这个 DNA 艺术节是从台北的部分是9月27一礼拜日，然后一直到10月4号，那这个活动都在中山堂举行。那10月4号以后，我们就移动到高雄威武营，然后所以10月5号、6号、7号、8号有四天，我们会到高雄威武营去办我们的寻找亚洲身体工作坊，所以整个艺术节将近是两周的时间，然后在南北串联，所以就欢迎大家有兴趣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发掘亚洲，发掘亚洲的身体，然后寻找有趣好玩的事情。
1: 好，今天谢谢小梅老师，谢谢 Simone 的分享，谢谢，
0: 谢谢易容，
1: 谢谢。这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吴易容，我们下次再会。
3: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
4: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东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东亚综合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是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是，今天董教授要跟大家谈的是最近哦，中共高层政治的变化。这个日前哦，网络盛传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还有他的妻子儿子说什么在吃了一个晚餐之后什么中毒啦、凌晨送医不治之类的，那已经被证实呢，这个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造假谣言，并且引发了讨论。所以要请教董教授几个问题，包括胡锦涛的死讯这个部分，还有我们要谈一谈中共八一建军节还有这个解放军的问题、五中全会等等这些相关的话题。首先要请教董教授，就是关于胡锦涛这个一家死亡的谣言啊，还有北戴河会议啊，你有什么样的观察？
5: 好的，我们这一期呢是谈的主题呢是近期啊中共高层政治的一些变化，我们所观察到的哈。那你看啊，最近这段期间